上重点补充三类快乐营养素就够了，每一类都对应着咱们的情绪和睡眠，我给大家一一说清楚。第三类，钙和镁，它们是天然的神经放松剂，很多长辈晚上容易惊醒，手脚抽筋，心里紧张紧绷，就是神经没有得到很好的放松。钙和镁搭配在一起，能有效放松神经，缓解紧张情绪，减少夜间惊醒，让我们睡得更沉更安稳。平时多吃点豆制品、牛奶、西兰花、小油菜、虾皮，还有各种深绿色蔬菜，每天保证吃一点，神经不紧绷，身体放松，心情自然也就不焦虑了。了解了这三类快乐营养素，光知道吃什么食材还不够，很多长辈最愁的就是一日三餐不知道怎么搭配。今天我直接给大家一套简单好坚持照着吃就不会错的一日三餐搭配方案，不用费脑子想，每天跟着做就行。首先是早餐，重点要安神养胃，开启一天的好心情。推荐大家喝一碗小米百合粥，搭配一个水煮蛋，再加一小碟清清淡淡的凉拌菠菜，好消化不油腻，营养也够足，晨起不胃胀不烦躁，舒舒服服开启新的一天。然后是午餐，重点要均衡抗累，保证下午有精神。主食换成杂粮饭比精米白面更养人，搭配一份清蒸或者清炒的瘦肉，再加上豆腐和时令蔬菜，有优质蛋白，有膳食纤维，吃饱又吃好，下午不犯困不疲惫，干活遛弯都有劲儿。最后是晚餐，重点要清淡助眠，不给肠胃添负担，一碗热乎乎的蔬菜豆腐汤搭配少量的主食，睡前再喝一杯温牛奶，清淡软糯，不胀气不油腻，夜里睡得香，少醒少梦，第二天醒来精神饱满。最后我再送给大家四句简单好记的膳食养心口诀，大家记在心里，每天照着做准没错。三餐要规律，清淡少油腻，软糯好消化，营养要配齐，少盐少甜少刺激，情绪安稳不着急，家常饭菜最养人，天天坚持最舒心。简简单单四句话，涵盖了咱们中老年膳食养生的全部关键，好记好用，越吃越健康。节目最后也跟大家做几点温馨又重要的提醒。第一，咱们今天讲的膳食调理是日常养生的好方式，能够帮助调养身心，改善情绪和睡眠，但它不能替代药物治疗。如果身体有不适，一定要及时就医，遵医嘱调理。第二，有糖尿病、肾病、肠胃疾病等特殊情况的长辈，调整饮食的时候一定要结合自身情况，必要时咨询医生，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吃法。第三，情绪调理和身体调养都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不用着急，不用追求立竿见影，好好吃饭，规律生活，保持平和心态，就是最好的养生。下期节目我们将带来银铃月心方二轻运动，教大家不用累，不用器材，不占场地，每天在家动一动就能解郁放松，疏通气血，身体更轻快。

0: 直播继续，大家中午好，我是攀登啊。可能大家都会说这个天气真的很闷热啊，没什么胃口吃饭。来，这时候我们三阳盛的糟卤带鱼，又开胃又解腻又能够下饭啊，真的很好吃。而且今天是一个特别好的产品，总共是七盒带回去。请舒雅，请大家问个好。
1: 其实这么热的天，我刚刚就想着家里面，其实我们家隔壁邻居啊，有一对老夫妻，对，有一对老夫妻特别爱吃那个带鱼，但是呢，对，就大热天你要煎带鱼啊，干嘛特别麻烦的啊。我们今天吃现成的，而且今天这一盒一盒在我们的山阳盛的就是门店你自己有的卖的，买这样的一盒分量跟我们一样，250克，半斤一盒，
0: 39.9元，
1: 对，40块钱。我们今天组合当中不是有七盒嘛，今天是个全新品首发，买七盒的话你得要花280。280块钱，对不对？如果你说你家里离我们三阳盛的门店比较远，还给要叫个跑腿，还给要额外再收这个跑腿费。
0: 对，但是我们今天是199七盒，
1: 对啊，
0: 每盒差不多25块钱左右。
1: 对啊，
0: 这个外面是40块钱，我们今天是25块钱，对吧？
1: 是。
0: 然后250克的分量，分量都一样的啊，半斤的分量，对吧？
1: 对。
0: 这个慢慢吃，因为-18度冷冻保存，
1: 对，
0: 对吧？然后我们还是有一点先跟大家说啊，就是我们是配料真的很干净，
1: 对，这样子的，一盒一盒的拿回去之后，你就不用像什么大包。包装你要倒来倒去的，对吧？你要把它什么装盘干嘛的，这是个像一个小保鲜盒一样子的，一顿你就开这个一盒，哎，就可以了
0: 啊。
1: 然后呢你看这样子，存储啊，包括取拿呀，什么携带都很方便。然后我们的配料表啊，配料表刚刚有说过没有任何的一些添加剂、防腐剂、香精什么在里面，所以你看我们用到的首先是带鱼，再有一个香糟卤，这个香糟卤是三阳盛我们自己老师傅调配出来的啊，水、香糟、黄酒、食用盐，包括一点白砂糖，一点蜂蜜，一点味精，一点香辛料，没了，就没有任何化学的添加剂的东西在里面。然后最主要是什么产地，因为带鱼市面上能买到的太多了，对吧？热带的、南边的带鱼，包括什么东海的带鱼，但是真正会吃的我们吃哪里的带鱼？
0: 舟山带鱼。
1: 是舟山带鱼，我们今天你看到吗，正宗的原产地啊。然后包括生产日期，因为今天是个全新品首发，都是新鲜批次，7月份当月的，
0: 对对对，
1: 当月的新鲜批次啊，保质期冷冻是8个月的保质期，
0: 8个月，
1: 每一盒，对
0: 啊，每一盒
1: 我们是250克，然后固形物含量在这个70%以上，
0: 因为它是糟卤嘛，
1: 对，里面有一点糟卤汤汁在里面啊，我这边呢化冻了，化了一盒，对，打开来给大家看一下，你回去之后怎么吃，把它冰箱冷冻室拿出来，就直接化冻，不需要加热，你就可以直接这样吃，
0: 好吧，
1: 对就可以了，因为糟货嘛，我们上海人都喜欢吃冷的，都不喜欢吃，不会吃热的，对不对？然后来看清楚了啊，舟山的带鱼，对吧，是什么样子的，就这样，不会很肥，不会很厚，但是呢卖相特别好，
0: 对， 对， 对，
1: 对吧？然后呢，一块一块，大小均等，包括还有就是它的油润感啊，是舟山带鱼的一个特点。
0: 对，
1: 就是
0: 这么多啊。
1: 对，肉头又够细，
0: 对对对对对，
1: 又够鲜。然后你看我们今天这个完整度，这就是三阳盛老品牌。
0: 是是是。
1: 这是一盒，我们70%的固形物含量。里面这个糟卤来。
0: 这个糟卤。
1: 你戴个手套啊？对，我这边糟卤稍微淋一淋。其实我们是要现场给大家看我们里面的量是多少。你回去之后，你看这盒子直接端上桌，对吧？化了冻就可以了。
0: 这一盘，这一盘你吃下来20来块钱，舟山带鱼糟卤的，
1: 对呀，
0: 对吧？
1: 方便啊！
0: 自己来看啊，这个带鱼我们说去头去尾，然后你看啊，就是保留就肉质最鲜嫩的那个部分，
1: 是，
0: 对吧？
1: 对，
0: 最厚实那个部分，
1: 对，
0: 哎，
1: 来吧，
0: 对吧？
1: 而且我觉得他们家真的是做的卖相特别好，
0: 是
1: 吧？东方购物啊，买这种现成的什么什么带鱼啊，也是特别特别的多，但是呢，就是我也不说了，
0: 好新鲜啊，
1: 对吧？但是你看我们今天三阳盛的大品牌，我掰开来之后，你看它的肉质完整度，
0: 像排条一样，
1: 你看这肉质的厚实度，
0: 对对对，
1: 就知道这个原材料，对吧？品质是非常非常好的，而且是正宗地道的这种原产地的，舟山的带鱼宽不会很宽，但是你看它肉头就是属于比较厚，好吧，吃一口，
0: 吃一口，
1: 吃一口看看它的糟卤的味道，因为对于上海人来说，夏天三伏天就喜欢吃糟货，但是糟带鱼家里面就做的不多，比较麻烦，
0: 自己不大好做，
1: 而且油锅
0: 不咸啊，不咸，不是很咸，
1: 不咸，
0: 但是有的人说糟卤会不会腌得很咸，
1: 没有，
0: 而且这个带鱼的肉质很紧。
1: 我跟大家说啊，就是超市里面不是有卖那种现成的那种瓶装的糟卤吗？我们家已经很久不买了，因为那个吃到嘴巴里面就是一股咸的味道，对。然后的话，它会把食材本身的味道给就是太过重的那个咸味了。
0: 是。
1: 但是我们今天三阳盛这个带鱼，特别好。
0: 是。
1: 没有过重的咸味。
0: 这一盘我觉得老两口中午的时候，对吧？刚刚雅琳说了，你可以头天晚上先拿出来放冰箱冷藏，吃冷的嘛，
1: 对
0: 吧？夏天吃点冷食，但是它蛋白质含量很高。然后你空口吃啊，也不够，也不咸，然后下饭也挺好的，对吧？
1: 对，
0: 再来一个蔬菜， 啊，一荤一素就够了。然后再来，咱们今天吃的很干净啊，我觉得配料干净是王道，
1: 对
0: 吧？没有添加防腐剂、香精、色素。然后今天是咱们的价格摆在这里，外面门店一罐是39.9元，嗯，我们今天价格是算成20来块钱一罐，
1: 是
0: 啊，199七罐带回去，好吧？
1: 对。
0: 所以建议大家浙江舟山带鱼尝一尝，糟卤带鱼呢更下饭、更解腻、更开胃。8000708800021115119900。
2: 一到铁干年，阿拉屋里向的必定要摆的一道菜就是糟卤汤。往年侪是我自家做哎，做起来的老复杂哎，又要鸡，又要打，又要卤。做好以后，总归是满头大汗啦。搿趟子我看到山阳城的糟卤汤，我就买了一盒。当我一当打开来哦，里向的糟香扑鼻而来，而且伊是用舟山汤，肉头老厚的啦。我一吃。哎呦，比我自家做的好吃，因为呢，伊是用糟香裹了酒香，混了每一块的大鱼高头，搿鱼肉吸足了搿卤汁，我咬一口，先是淡滑紧实，接下来一个醇厚的卤汁来了嘴巴里向迈开来，咸鲜当中带了一点点的甜，一丝丝的回甘。伊也没有作为腻口，就是清清爽爽的一种鲜。伊酒香不冲，鱼肉不杂，一眼也没腥味哦。吃一块两块是停不下来哦。最关键的是，伊个配料表相当的干净，阿拉吃了也放心嘞。
0: 这一盆香糟卤带鱼放在家的餐桌上，我觉得真的很好吃，小朋友都爱吃，而且带鱼相比其他鱼类来说，刺比较好素。当然你自己吃的时候稍微注意点，但小朋友、老人相对来说吃这个带鱼啊，不遭罪。
1: 对对对，
0: 有的时候吃鱼刺还真的卡着，挺遭罪的。
1: 反正就是从小到大的印象当中，逢年过节，东海的海鲜一定要有的。
0: 对。
1: 夏天东海的海鲜也一定要有的。
0: 对。
1: 而且就喜欢吃带鱼啊、鲳鱼啊这些，对吧？但是以前的话，真的有一说一，夏天在家里。里面吃带鱼清蒸，爸爸妈妈图省力呀，对吧？爸爸妈妈也很忙的呀，清蒸嘛是最简单的做法了。
0: 对对对。
1: 但是想要吃一点别的味道的话，真的挺费劲儿的。我们今天是糟卤的带鱼，而且是三阳山的大品牌。因为为什么要强调我们今天这样的老字号的品牌呢？老字号我们是有自己的特别好的一些供货的源头的，所以呢，我们能够拿到正宗的舟山的带鱼，而且新鲜度一定要保证，对吧？因为捕捞上来之后，决定了你后面的加工的时间，决定了它的新鲜的口感。
0: 对。
1: 所以我们捕捞上来之后，就即刻的要到我们的工厂。要到我们的这个车间，然后即刻去加工。
0: 对，
1: 包括加工的过程、卫生品质啊，到底是什么样子啊，是不是可控的呀？这些全部都是品牌老字号给大家做好保证的。
0: 我们复炸两次，炸的是金黄色，外焦里嫩，对吧？炸完之后再卤，对吧？有的人说，其实家里买回去这个糟卤啊，你可能就自己直接先卤了。
1: 对，
0: 不对的，就这口感可能会差一点，对吧？它一定要先炸，但家里要炸呢。哎呦，这个厨房间真的是想想看都可怕。
1: 对
0: 啊，我已经有几顿没在家里烧饭了，确实太热了。
1: 对，都入伏了嘛，你看今天21号昨天开始入伏的嘛，
0: 家里弄得油烟四起的，对吧？然后再来自己吸饱了太多油烟也不好。所以我觉得其实帮你炸好，帮你腌好，帮你去头去尾，帮你净好，对吧？干净的净，帮你什么净好。
1: 对，
0: 然后帮你卤好。
1: 对
0: 哦，这个你吃，你想什么时候吃，你不是说天天顿顿都吃的呀？
1: 对
0: 对
1: 了，就还有
0: 你想吃的时候开一罐，我觉得也省事儿。但是它是个大荤啊。
1: 是，然后呢，还是属于优质的这个海产品，对吧？
0: 对对对，
1: 因为它里面有优质的蛋白质，
0: 是，
1: 包括这种海鱼的话，里面还有不饱和脂肪酸，含量也是特别特别丰富。
0: 对，
1: 所以家里面有小朋友的话，生长发育啊，包括年纪大的老年人，像这样子的海产品的话，可以适当的吃一些。
0: 对，
1: 然后就归根到我们的口味了。口味的话，其实真的是很多爸爸妈妈现在越来越讲究，越来越挑剔，不想吃那种过重的、过咸的，
0: 是，
1: 口味特别特别这种夺味道的。
0: 但是呢，你要太寡淡呢，
1: 对，
0: 又吃不下去。
1: 对，
0: 这天真的是热头摆在这里，对吧？雅琳也说了，这对吧？天气预报也说，这三伏天来了嘛？这不是你说，就三伏天来了嘛？
1: 对呀，
0: 热，
1: 对，
0: 没胃口，苦夏，
1: 对
0: 吧？但是我要吃的还稍微开胃一点，就难呐，难呐，对吧？孩子，
1: 反正我觉得吧，今天能够给到大家做到这样的价格，新品首发，
0: 对对对，
1: 很不容易的，
0: 是是是。
1: 因为越到天气热，你知道，像这样老字号，我们有很多的熟食都卖得非常好，真的能卖得非常好，特别是有的家附近的一些熟食店，什么盐水鸡啦，什么盐水鸭呀，对吧？ 包括招乳的其他的一些什么招货都卖得很好的，所以我们今天山羊肾在门店一罐一盒要接近小40块钱，
0: 是
1: 对吧？一套组合加在一起，你去门店买要多花接近100块钱，我们今天才199块钱。
0: 好吧，这个留给大家时间打电话啊，屏幕下方电话留给大家。今天是1997罐，七罐啊，这个性价比真的蛮高的，好吧？
1: 是的，
0: 8007088000、2015119900。

0: 这个配料干净，对吧？我觉得其实夏天吃东西啊，对，首先要讲究干净的卫生，对吧？但是我们接着复炸两次，熟的呀，嗯，然后再给你卤好，嗯，不添加防腐剂、香精、色素，
1: 对，然后有多干净啊，嗯，我们就索性给大家看一盒，好不好，嗯？这个里面你看到没有？我们的配料表就是带鱼，嗯，然后是什么？香糟卤。这个香糟卤是我们三阳市老师傅自己调配出来的味道，不是买现成的，嗯。所以这个味道的话，你不是说去外面买一瓶糟卤回去糟一糟就能做得出这味道来？水、香糟、黄酒、食用盐，然后我们的白砂糖，包括一点蜂蜜、味精、香辛料，没了，防腐剂、添加剂、色素，通通都没有。这个是品质方面的放心。然后就是原材料了，好吃不好吃啊？我们带鱼到底是哪里的？舟山，浙江省舟山市，看到吗？嗯，产地就是在舟山这块地方的三阳胜，我们老字号，1929年创立到现在啊，所以这样子的一盒，嗯，看到没有？就像一个小饭盒一样的，哦，
0: 对对对，
1: 对吧？一盒半斤装，
0: 哎，这个很多中午带饭的朋友，职场人士，
1: 对，
0: 对吧？我觉得就可以，这个，
1: 但是你不要把它打开来再装包里面啊，就是这个，
0: 嗯，拿个塑料袋或拿个保温袋
1: 的时候，对，
0: 对吧？
1: 对，
0: 然后你要吃点就冷藏，你拿个干冰。然后我们说这些工艺啊，嗯，其实也蛮重要的，
1: 是，
0: 也说明了就是我们说老师傅老手艺，
1: 对
0: 吧？精选的带鱼，
1: 你说。
0: 然后干净的去掉了去头去尾，
1: 你说你在家里面去买舟山带鱼，对吧，嗯，大不了多花点钱嘛，嗯，是不是？然后去头去尾去内脏不怕腥，大热天我觉得辛苦点也可以，可是你看腌，看到吗？用盐料酒我们要先腌3个小时，嗯，然后再炸个2遍，保证它这个酥酥脆脆的口感，
0: 对，
1: 然后再去往我们的秘制糟卤当中浸泡1天的时间，嗯，这个吃一顿带鱼我里外里家在一起要多长时间啦，嗯，要准备2天左右的时间。
0: 我今天开盖就能吃。
1: 对，对，来开，
0: 平时就冷冻，
1: 对，
0: 要吃的时候先放冷藏，
1: 来吧，
0: 化个冻。
1: 一罐打开来就是这样子，
0: 我们一块块煎出来，好吧？
1: 行，我就是这样。
0: 哎，一块，
1: 哎呦，你看，哎，厚吧，
0: 蛮大的，
1: 卖相很好，
0: 蛮大的。
1: 这个在舟山带鱼当中是属于卖相非常好的了啊，非常好的啊。然后来，哎呦，反正头尾肯定是给大家去掉的啊。
0: 这我们都随机开的啊。
1: 对，
0: 每一罐250克啊。
1: 对，
0: 250克，净含量在70%以上。
1: 对，嗯，就是保证大家分量，看到吗？
0: 保证分量，
1: 就一点都不作假。老字号的话就是这样子。嗯，
0: 对，
1: 踏实。
0: 对，可能会有些碰碰碎的这种啊，这是难免的，运输过程当中。你看，来淋上去，冲个澡。这卤汁自个儿调不好，
1: 调不好，
0: 自己弄不出来的呀，
1: 自己弄不出来的，
0: 好吧？这个卤汁拌个面条吃也很好吃。
1: 这个卤汁都很鲜，特别鲜。
0: 鲜，
1: 嗯，好吃吧？
0: 嗯，好吃的。
1: 好吃的，
0: 不咸，
1: 对，
0: 不是很齁咸。但卤它得有卤的味道。
1: 对，
0: 来口白米饭就更好了，或者找个锅里泡饭粥。
1: 对。
0: 对吧？泡饭粥、黄泥螺、酱黄瓜、玫瑰腐乳，
1: 就是他们家这个带鱼啊，我跟大家形容一下是什么样子呢？就炸的火候刚刚好。嗯，因为你为什么喜欢吃煎带鱼、炸带鱼？嗯，就是外面要表皮有一点这种炸出来香香脆脆的这种感觉。
0: 对。
1: 但是呢，它不要过老。
0: 是是是。
1: 对吧？有的它没控制好火候的炸出来带鱼，它会干吧？就特别
0: 就柴。
1: 对。
0: 对吧？有柴。然后，但这跟我们带鱼的新鲜程度、选的产地很有关系。
1: 对。
0: 舟山带鱼，
1: 对
0: 吧？好，今天的价格很划算，我们来看看外面一罐啊，有三上门店。都有卖的，
1: 来吧，去我们的门店自己去看一下，250克一罐，一模一样的，看到吗？浙江舟山糟卤带鱼39.9元，这样老字号店里面基本上它不会说做活动的，
0: 对对对，
1: 对吧？特别是当季的时令的一些食品，更是原价卖40元左右一盒。
0: 我们今天七罐啊，七罐是199，你自己来算，20来块钱一罐，
1: 对，
0: 20来块钱一罐，好吧？
1: 是，
0: 所以其实吃的更具性价比，而且这大热天你要去想吃呢，冰箱里直接拿出来化冻就好了，好吧？所以建议大家先锁定好，你们看看自己账户里面有积分啊，可以直接抵的，100来块钱七罐舟山带鱼糟卤好的，
1: 对，
0: 对吧？抓紧时间，8007088000025119900。
2: 这个早当啊，适宜夏天吃的。夏天因为啥道理啊？天干热，吃糟卤物事相当好。而且呢，我现在晓得了，早当个味道介好。这个早当啊，侬不要讲看看自家做，老难做啊。饭桌上一开油锅，屋里向侪是股油耗味道，而且做出不一定好吃，对吧？而且老麻烦的，咸淡。熬不准的，吃不准，还淡，晓不晓？这个装当用不着的，买得了就好吃，摊开了就好吃。到夏季个，每家人家侪需要的，而且每家人家也老欢喜吃的。所以我就讲，这个早当我趁着要回去去买2天回去去把屋里向人吃吃，尝尝味道，这个早当的味道。

0: 好的，最后20分钟啊，这个还是那句话，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这个舟山大鱼现场捕捞的画面啊。
1: 对，
0: 现场捕捞之后，直接就是去内脏、去头、去尾烧，嗯，然后给你弄得干干净净，用盐、料酒腌制，秘制古法，然后再复炸。
1: 对。
0: 两遍，
1: 对，
0: 炸两次，哟，这个就是炸的工艺，这个特别好啊。
1: 对，然后呢，省精力了啊，嗯、就是大夏天大家不愿意去做煎炸类的东西，这正常的对吧？因为太热了，实在太热，而且的话，因为你想啊，不像冬天，对，冬天你穿个长袖的或者是戴个手套，你不觉得热？你炸的话还不会油芯子溅到手上。大夏天真的是挺费劲的一件事。然后就是我们今天这个原材料了，刚刚看的画面是舟山，就是舟山渔场这块地方
0: 对
1: 吧？本来就是全世界知名度非常高的一个这个优质的海产品的渔场，所以的话，东海带鱼本身就已经非常的美味了，非常的鲜美。但如果你要精确到小产区的话，我们浙江舟山的是更加优质一些，
0: 所以不便宜。嗯，恰巧上去买一买这种，对吧？舟山带鱼，它所标的一个纸板子写上舟山带鱼，你也不知道是不是。
1: 对呀，更何况啥时候开鱼啊？9月份我们才开鱼呢，对吧？所以的话，现在就是。卖出一盒我们就少一盒了。就东方购物的话，我们今天是新品首发，价格呢是比门店划算，但是要限量供应的，
0: 不
1: 可能把门店所有的货源什么40块钱一盒门店的拿到东方购物来无限量炒开来卖，那是不可能的啊。
0: 对，而且天热的时候，大家现在就正好是做饭的时间，
1: 对，
0: 看看老两口，哎呦，这个叔叔嘛坐在沙发上面，对吧，空调死死，然后就觉得要吃饭啦，这个点是到了，时间是到了，嗯，但是就是没什么胃口，哎呦，想想吃啥呢，对吧，就是口中无味，
1: 对啊。
0: 这个一看这个菜，我觉得你来一碗大米饭没问题啊。
1: 冷面，我跟您说，这个天气想想啊，冷面配上我们山阳山的糟卤带鱼，
0: 对，
1: 真的是。
0: 而且带鱼它本身是深海的鱼类，然后蛋白质含量比较高，
1: 对，
0: 然后鱼刺相对来说不是那么的多，对吧？当然你素的时候自己当心一些啊，就是也不会让大家觉得心生恐惧啊，特别是小朋友，慢慢吃，很好吃的啊。
1: 对，开个肉也方便，
0: 对，
1: 开个带鱼肉也方便，
0: 100多块钱，好吧？所以咱们今天是七罐的三阳胜老字号啊，为大家带来的糟卤带鱼，每一罐是250克啊，250克，然后固形物含量是在70以上，因为它还有一些汤汤水水，就卤汁嘛，对吧？所以建议大家先锁定名额，8007088000021119900。

0: 结果这家年阿拉屋里向的必定要摆个一道菜，就是糟卤汤。往年侪是我自家做哎，做起来的老复杂哎，又要鸡，又要大，又要卤。做好以后，总归是满头大汗啦。搿趟子我看到中三阳城的糟卤汤，我就买了一盒。当我一当打开来哦，里向的糟香扑鼻而来，而且伊是用舟山糖，肉头老厚的啦。我一吃，哎呦，比我自家做的好吃。因为呢，伊是用糟香裹了酒香，混了每一块的糖高头，搿鱼肉吸足了搿卤汁，我咬一口，先是淡滑紧实，接下来一个醇厚的卤汁来了嘴巴里向迈开来，咸鲜当中带了一点点的甜，一丝丝的回甘，伊也没有做腻口，就是清清爽爽的一种鲜。伊酒香不冲，鱼肉不杂，一眼没腥味哦，吃一块两块是停不下来哦。最最关键的是，伊个配料表相当的干净，阿拉吃了也放心嘞。
1: 吃的放心啊，
2: 嗯，
1: 吃的好吃啊，因为在一直放两分钟，雅玲一直在吃，我也在吃，
2: 因为吃中饭的地，
1: 对对对对对，好吃啊，
2: 对，
1: 这个，那我随便开
2: 就对，就是它的味道的话，就是这样子空口吃，对吧？
1: 然后
2: 对
1: 咸
2: 对对，味道都挺好的，
1: 不齁咸。
2: 然后最主要的点是什么？吃这种海产品，有的时候海鲜其实为什么是鲜的？因为新鲜度高，它鲜，对吧？
1: 嗯。
2: 然后如果你要不新鲜的这种海产品的话，不管是带鱼啊，什么黄鱼啊，
1: 嗯，
2: 你这个就对，会味道会比较腥一些。但是我们今天糟卤的这个味道，它没有很咸，对。而且
1: 怎么会腥呢？
2: 对，就是因为鱼新鲜度高，
1: 嗯，
2: 对吧？因为是三阳盛的老品牌啊，中华老
1: 字号，
2: 对。一会儿给你拿碗粥过来，
1: 真下中。早上的早饭
2: 是，
1: 对不啦？
2: 对，
1: 晚上的晚饭，
2: 对，
1: 这个大菜来个炒青菜，好了，一荤一素都有了，好吧？
2: 对，反正就是这样子的，一盒一盒的啊，你把它放冰箱冷冻室里面的话，我们其实冰箱冷冻室码的也是干干净净、整整齐齐，要吃的话提前拿出来化冻，
1: 嗯，
2: 化了冻就可以吃，好吧？不要去加热，
1: 对，
2: 糟卤的东西没有人去加热的啊，
1: 嗯，
2: 七盒装，我们今天是全新品首发，三阳盛的中华老字号，一盒在我们三阳盛的门店就是39.9元是这样子的一盒，
1: 来，
2: 小40。
1: 是的，因为它配料干净，
2: 对
1: 啊，因为它用材好啊，
2: 对，
1: 用材好在哪里？
2: 第一个
1: 产地就是浙江舟山
2: 啊，
1: 舟山带鱼，
2: 对，
1: 对吧？舟山带鱼，然后去头去尾烧去内脏，就弄得清清爽爽，好吧？
2: 对，
1: 然后配料你仔细看，来，配料里面有什么呢？
2: 带鱼，对，
1: 啊，
2: 香糟卤，这个香糟卤要提一嘴哦，
1: 啊，
2: 不是买瓶装的现成的那种什么香糟卤，
1: 他们自己的，
2: 对，自己秘制的香糟卤，味道特别好，
1: 水啊，
2: 对，
1: 香糟啊，黄酒啊，食用盐啊，白砂糖啊，
2: 蜂蜜，对，
1: 香辛料、味精，好了，
2: 是
1: 没有啦，对吧？清清爽爽啊，好吧。然后-18度的冷冻保存，
2: 嗯，
1: 然后再来看一眼这个生产日期，
2: 嗯，
1: 啊，新鲜吧？
3: 7月份当月的，
1: 对啊，
2: 嗯。
1: 然后你看啊，它的每百克的蛋白质含量是
2: 16.4克，对，16.4克
1: 每百克，
2: 对，
1: 这很厉害了，
2: 是优质蛋白质嘛，对吧？
1: 对啊，
2: 对，
1: 哎，我今天250克，这一罐250克，我固形物含量在70以上，
2: 对，
1: 对吧？就有150-160克呢，
2: 就是这样子的啊，打开盒子就是这样子，带一点汤汁，对吧？带一点这种糟卤汁，但是呢，带鱼的我们的量的话是在70%以上，
1: 舟山带鱼不会很肥的，不是很大的那种，
2: 不是很宽的那种，什么4指宽了，3指宽没有的啊，就是舟山当地人知道的，
1: 就跟浙江人一样秀气。
2: 正宗的这种，因为没办法自然海捕的，就是以前可能有更肥一点的，现在它长的速度没有那么快，知道吗？
1: 江浙沪一带的秀才状元特别多，
2: 来吧。但是呢，就是吃它的这个味道，
1: 吃带鱼补充脑力啊。
2: 对，而且你看嘛，因为里面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嘛，
1: 对啊。
2: 而且你看它肉头，我们瘦归瘦，但是肉是厚的，对吧？肉就是厚厚的，
1: 嗯。
2: 而且这个舟山这块地方的东海这块地方带鱼就是鲜，就是鲜。就跟那种什么南边的带鱼不一样，
1: 这个卤汁啊，这个卤汁你不要倒掉，
2: 对，
1: 你这个毛豆可以拎一圈来，
2: 对，可以的，
1: 一会儿我们把毛豆拎一圈，糟毛豆呀，
2: 可以的，
1: 我们这放了一盘那个 特别好，我说我一会儿要连做再连做两场直播，到一点半结束，所以我说
2: 你可以多吃点。
1: 来了这么多糟卤菜了，都每一道菜都很好，你看夏天怎么能少得了这种？
2: 夏天就喜欢吃凉菜这样子的，
1: 对啊、
2: 然后呢，最好不要起大油锅的、啊，对吧？但是你脂肪要有，脂肪呢，好的油脂，好的油脂哪里来？啊、像我们带鱼是深海鱼，
1: 花毛一体，
2: 对，里面好的油脂，
1: 花生、毛豆都有
2: 啊。对，
1: 然后还有鸭胗，还有这个，
2: 家里面
1: 这么这盘菜哪个最贵？
2: 带鱼了，
1: 这个了，
2: 哪个最麻烦？
1: 也是他，对不啦？营养价值，我相信也是他最高。
2: 对对，
1: 对不对？
2: 对。
1: 但是我今天吃起来还最便宜。
2: 是，
1: 好吧。
2: 然后配料表很干净啊、就是我们是中华老字号的，配料表当中是不添加任何防腐剂的，也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等等在里面。用到的带鱼都是我们浙江舟山的，产地我们也都是浙江舟山的。
1: 对对对，一罐在门店是250个，39.9一罐，我们都有啊，都去买过的。
2: 对，你大热天自己不用去到山阳山门店去买
1: 了。7罐280，我今天7罐199，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大热天没胃口，实在是想不出吃啥，哎，这个东西真的很好，又下饭又有营养又开胃啊。800-708800-0021-511-999-00。
0: 这个早当啊，适宜夏天吃的。夏天因为啥道理啊？天干热，吃糟卤物事相当好。而且呢，我现在晓得了，早当个味道介好。这个早当啊，哪能不要讲看看自家做，老难做啊。饭桌上一开油锅，屋里向侪是股油耗味道，而且做出不一定好吃，对吧？而且老麻烦的，咸淡熬不准的，吃不准，还淡，晓不晓？这个早当用不着的，买得了就好吃，开开了就好吃。到夏季个，每家人家侪需要的，而且每家人家也老欢喜吃的。所以我就讲，这个早当我趁着要回去买两天回去，去把屋里向人吃吃，尝尝味道，这个早当的味道。

0: 好的，舟山带鱼，舟山带鱼本身清蒸啊、红烧都很好吃。夏天你说我今天哎呦没胃口，自己弄一个炸带鱼，炸带鱼油烟啊又大，
1: 对，
0: 这个就是温度也高。
1: 你要清蒸的话，你自己去小菜场对吧？去买一点这种舟山带鱼。首先不便宜，你自己要清蒸你就
0: 现在还买不到。
1: 我就这么说，你要吃清蒸，你就自己去菜场去超市对吧？买一点回去清蒸，清蒸因为方便，洗干净了放点料酒，放点调味料，隔锅蒸就行了。但是你要是想吃糟的话，你就买我们今天这个，因为为什么呢？首先我们更省力了，
0: 对对对，
1: 更省时间了，对吧？然后再有一个，我们的价格给大家做到一个特别实惠价格。如果你说小40块钱，然后呢买个方便吧，我觉得也可以。很多爸爸妈妈愿意去我们三阳市的门店去买的，但今天每一盒核酸下来是多少钱？20来块钱，是不是？是不是又帮你省时间省精力了？然后我们今天还帮你更省钱了，
0: 帮你炸好了，帮你秘制好了，你要做的事情就是把它先。
1: 你要做的事情就是提前拿出来化冻，然后就可以了，
0: 就是开盖吃。你看着小孙子小孙女吃这个不要太开心啊，因为夏天跟着大人一样，小朋友胃口也不大好。
1: 对，
0: 女儿这两天哎呦也吃不下，怎么等等啊。哎，一罐糟卤带鱼放他面前肯定爱吃的呀，鲜咸然后入味开胃，
1: 对，
0: 又有营养，
1: 对，
0: 对不啦？你其他的一些荤菜可以少吃点，这种深海里的鱼啊，我建议大家可以多吃一些。
1: 对，而且家里面的话，冰箱里放着，对吧？小朋友的话，在家里面放暑假还有一个月的时间，一个多月的时间，对吧？在家里面的话，总归要给他翻翻花头的。
0: 对对对，
1: 吃一点不一样的这种味道，小孩子食欲也来了，是不是？爷爷奶奶的话也省事省精力嘛。
0: 早上一碗粥，
1: 对，
0: 我放到了中午喝。
1: 对，
0: 一样可以吃点糟卤带鱼，
1: 可以，
0: 对不啦？真的很好啊。不会说我今天把这一罐都吃完，当然你胃口特别好的话，像我这样，我可能一个人就把这一罐干完了。
1: 是。
0: 要但老两口中午这一顿菜，有了呀，对吧？
1: 因为我们一盒是半斤嘛，
0: 半斤啊，
1: 对，半斤的话，固形物含量在70%以上，
0: 是是是，
1: 就基本上老夫妻两个人带个小朋友，
0: 哎，
1: 对吧？小孙子小孙女在家里面的话，我觉得就开个这一盒，再准备点其他的小菜也够了，
0: 是是是，
1: 够了啊，
0: 可以了，好吧？所以建议大家，咱们今天的七罐组合199，门店当中一罐一样的克重是39.9块，
1: 是，
0: 我们今天是
1: 20多块钱，
0: 20来块钱，
1: 对，199七罐嘛，
0: 对，抓紧时间，东林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0215-119-900。
2: 一到天干年，阿拉屋里向的必定要备的一道菜，就是糟卤汤。往年侪是我自家做哎，做起来的老复杂哎，又要鸡，又要打，又要卤。做好以后，总归是满头大汗啦。搿趟子我看到。三阳城的糟卤汤，我就买了一盒。当我一当打开来哦，里向的糟香扑鼻而来，而且伊是用舟山汤，肉头老厚的啦。我一吃，哎呦，比我自家做的好吃。因为呢，伊是用糟香裹了酒香，混了每一块的汤高头，搿鱼肉吸足了搿卤汁，我咬一口，先是。淡滑紧实，接下来一个醇厚的卤汁来了嘴巴里向迈开来，咸鲜当中带了一点点的甜，一丝丝的回甘，伊也没油炸的腻口，就是清清爽爽的一种鲜。伊酒香不冲，鱼肉不杂，一眼也没腥味哦。吃一块两块是停不下来哦，最最关键的是一个配料表相当的干净，阿拉吃了也放心嘞。
0: 配料表清清爽爽，对吧？来看看啊，我们今天承诺大家没有什么，来没有添加剂、防腐剂，
1: 对，香精、色素都没有，
0: 对，
1: 有什么我们就可以。
0: 所以我们要-18度的冷冻保存，
1: 对，
0: 对吧？
1: 就这样子的一盒一盒的，而且是方形的这样子，你看就像一个小保鲜盒一样的，对吧？透明的这个盒装的，
0: 不大占你冰箱空间、
1: 啊。对，里面这个汤汁就是干干净净，对吧？很干净的啊，就是这样子。然后配料表里面的话就是
0: 带鱼、香糟卤，
1: 香糟卤是秘制的啊，我们三阳胜这个秘制的这个香糟卤。然后白砂糖、蜂蜜、味精、香辛料没有了，产地很关键，浙江舟山生产批次也很关键，全部都是7月份当月的，因为今天是全新品首发，冷冻室里面8个月的保质期啊，净含量每一盒半斤，固形物含量在70%以上。是吧？
0: 对，我为什么笑呢？是因为他说那个食用方法是建议加热以后食用啊，有的有这句话的、
1: 啊、哪里啊？
0: 有啊， 食用方法建议加热后，
1: 但不要直接放微波炉、啊。
0: 对对对，
1: 就你直接冷吃没有任何问题，因为本来糟货我们都是冰箱里面。就本来就是那些糟鸡爪、糟毛豆，不就是冰箱里面拿出来直接吃的吗？
0: 当然，你说我今天想要吃点热乎乎的东西也挺好的啊。
1: 来，
0: 冬天的时候可以咱们吃点热乎乎的，好吧？
1: 对，
0: 这都有的啊，这都一罐250克，然后净固体含量在70以上。打开以后，这是第三罐、第四罐了，
1: 看看我们山羊顺的大品牌啊，这个呢不能跟大家保证什么都是什么中段什么的，但是你看都是。头尾去掉，
0: 大差不多了，
1: 这个、就是正儿八经，
0: 挺好的。
1: 哎、对呀、啊，正儿八经的，你说
0: 我至少这不是头吧？
1: 对，我们
0: 这也不是尾梢吧？
1: 我们头、啊，
0: 那你去掉头，去掉尾梢，那你剩下的是什么呢？
1: 你说，
0: 对不啦？那肯定是带鱼最好吃、肉质最厚的那一段。
1: 我觉得这个一盒半斤装，对吧？这么多量，我转过来给大家看看，这么多量，对吧？基本上就是老夫妻两个人加个小朋友，这个一顿吃完。就是很方便，也不需要像这个一大盒的什么没吃完把它放冰箱再去冻起来再去冷藏，
0: 我们家孩可以吃4块，
1: 可以
0: 对吧啦，
1: 嗯，
0: 好的呀，这个
1: 小孩多吃点没事，
0: 对对对对
1: 对
0: 这蛋白质含量，哎，每百克16.4克，
1: 小朋友要多吃鱼，
0: 蛋白质含量每百克16.4，我直接上手，我不带手套了，
1: 你看这肉头厚啊，
0: 好不啦，你看看，
1: 对、这个、肉头厚实，而且你看拆出来的带鱼肉是这样子的，一整块把它直接拆出来的，就说明这个鱼我们这个新鲜度、哦、对吧是可以保证的啊。
0: 第一个不腥啊，
1: 嗯，
0: 带鱼很容易腥气的，带鱼是最腥的这种海产品之一吧，
1: 嗯
0: 然后它不腥，第二个它不齁咸，
1: 对，
0: 它鲜，
1: 嗯，
0: 不柴，这个肉啊，
1: 嗯
0: 嗯，有嚼劲，
1: 而且它里面加了蜂蜜和白砂糖，但是它这个量控制的刚刚好，有的你看蜂蜜白砂糖加进去你能很明显吃出甜的味道，但我们这个里面的话微微有那么一点点这种感觉，就特别好吃，就是它的味道是属于比较清爽，但是呢又是非常入味的。
0: 带鱼基本上就跟这根大刺嘛，
1: 对，边上两排小刺儿，中间一根大骨头嘛，
0: 对了，
1: 嗯，
0: 就是竖起来，就是竖刺的话应该是比较还可以的，
1: 对
0: 吧？
1: 啊、
0: 不是不是那么的，谢谢。
1: 对，
0: 不是那么的难弄，对吧？
1: 对，反正我们直播时间也只剩5分钟时间了。嗯、今天的话也是限量供应给大家，
0: 是是是，
1: 是一个全新品、全新组合啊。我们之前三阳顺在东方购卖过很多很多的一些熟食品啊，包括一些熟食啊等等。但是糟卤带鱼今天是第一次来，现在呢在我们的门店卖得非常好，因为夏天的时候三伏天的时候呢都是供不应求的一个状态，39.9块这样子的一盒。分量一模一样啊、哦，生产批次我们只会更新鲜，好吧？39.9块一盒，
0: 你在店里买？
1: 哎，对，
0: 你在店里买，
1: 对，
0: 40块钱，
1: 嗯，
0: 到我们这儿来买。
1: 那我们这儿20多块钱，
0: 店里买40块钱，我们这儿。
1: 就我们今天目的是什么？给大家省了要接近100块钱。
0: 是是是。
1: 然后你还不用出门，啊、对吧、嗯？全程都是冷链配送到家。
0: 对对
1: 嗯。
0: 抓紧时间吧，好吧，反正很好吃，也很鲜，很下饭。
1: 对。
0: 8007088，8000011511999000。
2: 这个早餐啊，适宜我去吃的。我去因为啥道理啊？天刚热，吃糟卤物事相当好，而且呢，我现在晓得了，糟蛋个味道介好。这个糟蛋啊，哪侬不要讲看看自家做，老难做啊。饭桌上一开油锅，屋里向侪是股油耗味道，而且做出饭定好吃，对吧？而且老麻烦的，咸淡熬不准的，吃不准，还淡咸不咸。这个糟蛋用不着的，买得了就好吃，开开了就好吃。到夏季个，每家人家侪需要的，而且每家人家也老欢喜吃的。所以我就讲，这个早餐我趁着要回去去买两天回去去，把屋里向人吃吃，尝尝味道，这个早餐的味道。
0: 好，建议大家把名额先定下来，还有3分钟时间啊，3分半钟啊、嗯、但是我们的备货好像已经不多了，
1: 对，
0: 不多了，我们今天是一个全新品啊，就
1: 对，其实今天备货
0: 就三伏天吃这个特别好
1: 啊，当然了，
0: 对不啦，
1: 三伏天本来就是，而且放暑假，而且天气热的时候，对吧？然后今天之所以我们的备货现在不够，是因为一个呢是季节到了，然后呢上海的爸爸妈妈又特别好这一口，然后的话可能呢之前也吃过三阳顺其他的一些熟食啊，在东方购可能也选择过，
0: 对，
1: 确实品质挺放心的，对吧？然后所以我们电话线就一直处于排队状态，一直处于满线状态，
0: 那就自动订购或者扫码订购，
1: 对，因为卖完之后的话也不确定能不能加货，毕竟门店现在也很热销，要卖到40块钱一盒的。
0: 我们东方购物的食品真的是从源头到

0: 对吧？然后化完冻之后，你要么加热也可以，对吧？你不加热也可以，对吧？你吃冷藏的朝五吧，咱吃冷的了。
1: 反正也就是100来块钱，对吧？100来块钱，你要去现在的海鲜酒楼，你要吃那种东海舟山的那种带鱼，清蒸的一盘，给你摆盘摆的老好看的。估计199，大概点个两盆最多。
0: 是是是，
1: 是不是？
0: 那是的。哎，我今天这一顿饭20来块钱，我再配点毛豆花生。再配点香肠，
1: 是再小炒个菜或者打个汤，对吧？丝瓜蛋花
0: 可以，可以
1: ，
0: 好吧，
1: 嗯，
0: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啊，先锁定好名额，不要换台哦。一会儿潘腾给大家带来的是贝朗的花洒，可以打7折啊。吃完了咱们，对吧？咱们好好运动一下之后再来洗个澡啊。8000-08800-0021-5119900。

听见胜利。

0: 东方伶伶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0: 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婆许明。大家有没有感觉，有的时候这个手啊，手指缝啊，哎呀，这个痒得不得了啊，要不然自己这个地方啊，或者后背啊，痒得不得了，你想找人抓，你得在墙上蹭，哎呦，就感觉好多地方真的是难过得不得了，一直在抓，你看别人抓。你也痒，有的时候一下我就看那个《西游记》，我自己咬的特别清楚。那孙悟空老在那边抓抓去，我看他我也浑身痒。但实际上，说回正题啊，这个痒到底是什么东西造成的？比如说，我举几个例子啊，您看到这个画面，您会觉得，哎呦。这些事情有没有可能引起各种各样的痒啊？
1: 啊，太多了，
0: 难过得不得了啊！
1: 哎，引起痒的原因真的是千千万，每个人都不一样，
0: 都不一样。
1: 然后这个痒起来，这个我们有一个动作就是挠，挠完之后你会发现，越挠越痒，一点都不解决问题。你看啊，我们这个现在特别是夏季过了之后啊，现在很多人身上都会有这些情况，比如说一些小水泡，对吧？一些小红点儿，然后你抓一抓吧，本来一点点给你抓出一片来，所以我们说痒是我们身体本能的一种反应。然后有了这个反应之后呢，我们要做正确的行为，就不要去抓挠它。让我们身体里面的这个皮肤下面，因为你看啊，这些多多少少都有皮肤上面的缝隙，对吧？无论是你蚊叮虫咬的，还是因为你可能还有一些内部的原因，比如说吃了些海鲜，吃了些其他的那个食物不对，我们身体里面的肥大细胞就会兴奋，兴奋之后，哎，这个痒的感觉就来 了。所以我们要做的是什么？第一个让自己舒缓起来，第二个要快速的让这个痒的问题被盖住。那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会去抓挠它，
0: 有点像什么感觉？邱老师说完以后，我就觉得就好像自己。碰破了皮，结痂了，结痂以后呢，没等好我又抠开它，
1: 对，
0: 然后我又结痂，又抠开，又好不了。
1: 新长的伤口在刚刚长的时候就特别痒，
0: 对，特别特别痒。
1: 还有很多老人家，我那个小腿上面，有些疼的问题的人群啊，这个小腿上面居然有虫子在爬，然后你看他那个腿啊，抓的那血呼啦擦的，一层痂叠着一层痂，到了夏天都不敢穿短裤短裙的，就难看嘛，但是你要想一想。皮肤它出现问题要修要补，对吧？你一直在那里破坏，一直在抓挠，那这个问题就来了。而且手上很多的细菌，对吧？指甲里面都很多的脏东西，顺着你破的皮肤，那进入到后面，有可能产生的就不是痒的问题了。所以我们说啊，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光是一个止痒的方案，更是让大家的皮肤在有这些体感的时候，有一个正确的处置的一个结果。
0: 好，手里拿这一瓶。你看邱老师说的时候蹭的一下我就举起来了就告诉大家解决方案来了。如果大家可能对于痒真的是觉得自己手指甲抓来抓你本来指甲盖也脏，弄得皮肤啊，哎呀，总是不好看的，黑一片红一片的，跟平常皮肤完全不一样的，总是也好不了的，您试试看。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是胡马堂的止痒膏。这个止痒膏呢，我跟大家先说一下人群啊，比如说适用于蚊虫叮咬，包括有湿疹的、皮癣的引起的、皮肤瘙痒、红疹、局部不适等亚健康的人群。
1: 对，
0: 只要换句话讲，只要你痒，
1: 对了，
0: 我们就帮您止痒。它就叫止痒膏，止痒膏，它就是干这事儿的。
1: 对。
0: 然后你说这里面都有哪些好东西呢？都有哪些好东西？我看看啊，有11种的草本精华。
1: 对，
0: 邱老师，11种啊？为什么放这么多？我放个5种，放个7种不就完了吗？
1: 因为你要知道，就我们如果从我们传统的引起痒的问题的根源来说，我们可能会有的是风引起的。就有的时候一吹风，身体就一片红斑斑，对吧？
0: 是。
1: 还有的呢，是因为身体里面的湿太多了。这个湿呢，堆积在身体里面，我们叫重浊，浊什么脏？重就往下沉，所以在皮肤表面它就会表现出来小碎包、小红斑，对吧？这些问题。还有呢，热。我们说有的时候风热，它也会起这种红红的那个小点点，对吧？痒得不得了。另外呢，就是我们有的时候食物吃了之后。各种各样的，可能你身体没有办法去接纳它会产生的问题，所以这些问题我们是不是都要有对应的方式？而且在痒的时候，有的人是水泡，有的人是红斑，
0: 是，
1: 有的人看都看不见，
0: 是
1: 一会儿在这一会儿在那，所以我们今天这11种都是各自有自己对应的。
0: 比如说
1: 我们白藓皮加冰片，
0: 我看在哪里，
1: 我们就是让它身体体感马上清凉下来，渗透快速止痒。
0: 好，
1: 还有呢，就地夫子加苦参，
0: 这里。
1: 哎，它就是温和的帮你来修修补补的。嗯，然后你如果有点那个胀胀的、嗯、啊，肿肿的，嗯，然后它来帮您舒缓。
0: 好，还有
1: 还有呢，就像蛇床子加土青皮，
0: 蛇床子
1: 它就给你重建屏障了，因为我们知道身体皮肤破了，很多微生物聚集，
0: 是，
1: 然后我们下面的肥大细胞才会去攻击，才会很多的兴奋。嗯，那么它给你重建屏障、嗯，不要让这个问题反反复复发生、哦，对吧？所以这些对我们来说都是属于草本植物成分。嗯嗯，同时它能让这些物质啊，第一个体感马上舒服，嗯，止痒快，第二个、嗯、渗透下去之后，嗯，我们才能在我们的内部建立我们更好的屏障。
0: 请接下来听我们邱老师给我们讲一讲怎么用、哎、
1: 这个呢。我觉得我用过很多止痒膏、哎、这个止痒膏给我的感觉就是，您看它的那个肤质感特别的轻柔，非常的舒服。嗯，如果涂抹在我的皮肤上面啊、嗯、你会发现涂抹完了之后冰冰凉凉，舒服的不得了，然后就往下渗透。还有一点啊，就涂抹完之后它非常的轻薄，然后滋润。你看我这里皮肤是亮亮的滋润的、嗯、上面一层膜就给你形成好了、嗯、然后往里渗透、哦、你马上就会感觉到那种清凉的感觉来了。所以痒的时候什么状态，就又热又燥又难受、嗯、然后你要去抓抓抓抓抓，对吧？但现在清凉了之后，哎呦舒服了，你就不会想到去抓它。
0: 我感受感受，
1: 而且还有一点啊，它的味道不是很刺激的、嗯、它不是那种哎呦那个很重的那个味道，还有那种像红花油这种啊，一涂就是颜色很厉害，你穿衣服可能都污染到。我们这一个涂完之后，你看、嗯、徐老师鼻子凑过去才闻得到一点植物的清香味、嗯、
0: 点点，对
1: 吧？
0: 对，只有凑过去
1: 你涂了以后，没人就觉得会说哎呦这个人涂了很多的那个东西，
0: 不会避，
1: 对吧？
0: 避你三尺。哎，
1: 对。所以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平时很多老人家的痒是因为肝引起的、嗯、特别是小腿啊，马上秋冬季到了，肝痒的问题要来了、嗯、我们这个完全可以作为洗澡之后的那个身体乳、嗯、特别在小腿这种部位暴露的部位，你就抹它、嗯、抹完之后第一个是滋润的，第二个帮你把这些痒给解决掉，
0: 是，
1: 第三个把皮肤上面因为干燥产生的裂隙、嗯、哎，给你这个屏障重新建立好、嗯、所以我们这个是一举两得啊，特别的好啊。
0: 来，屏幕右侧呢、嗯、已经给大家写得很清楚了啊、嗯、这边的什么各种各样的成分呢、啊、都罗列的，大家可以拿手机拍一拍。哎，
1: 对，
0: 都是这么多的好东西啊、嗯、好东西归好东西，但是里边大家也会担心，你到底是否真的有止痒功能呢？是你毫无意义的堆砌吗？
1: 啊、哦，那当然。
0: 来看看啊，嗯，试验样品具有止痒功能，这个不是一般的小地方出具啊，哎，这是中检、嗯，您可以去查一查中检在咱们国家的权威程度。哎，
1: 是的，
0: 我、哦、已经是到金字塔尖了啊，嗯，所以通过他们严格的检测，是最后所有的数据证明，今天试验的样品具有止痒功能，所以我们最后的结论就是止痒的。
1: 对，
0: 就记住它是止痒的。嗯，那您说这里面会不会你添加额外的小心思啊？
1: 对的，
0: 小激素啊，
1: 我们以前都用这种。东西，
0: 对不对？对不对？有没有？
1: 因为这些呢，它也能止痒，没问题。但是问题不能常用，因为里面含有激素成分的话，会影响我们的骨质，而且皮肤会变得越来越薄，屏障会被破坏。
0: 对啦。
1: 所以我们今天特地给大家看看，我们
0: 有没有
1: 测了那么多项激素成分啊？
0: 41项的激素全都未检出，说的是未检出啊，这都是后面写的是未检出啊。
1: 是的。
0: 你看，这都是非常关键的啊，这都未检出啊。这些激素全部都是未检出、嗯、所以您安心来使用。那么这个价格，这一罐啊，我看看是多少克啊，我要50克。
1: 对，
0: 这一罐是50克、嗯、
1: 装量还蛮大的、哎、
0: 长得是这个样子，外包装盒是这个样子的啊，50克一盒，市面上专业的地方买它，您知道我说的专业的意思是什么？您经常头疼脑烫的那个地方就要买那地儿的啊、哎。专业的地方线下价格168块钱一盒。
1: 是的，
0: 我们今天给大家的优惠构成是399元，嗯，拿回去，一共是有6瓶，6盒，
1: 嗯，
0: 六瓶，每瓶算下是66块钱，并不是168，
1: 对，
0: 它只要花60块，就是它的一个零头，
1: 零头，
0: 哎，你可以这么理解，去掉了100，就是它的零头，就可以带回家了。嗯、那您说了，许明，你说了这么多，邱老师说这么多，那可能你们两个就特别适用于它，嗯、你们俩一涂就好。那有些人敏感，有人不敏感，那我万一不合适怎么办呢？哎，没有万一，嗯，没有万一，为什么？我们把您的所有的顾虑全都给您解决掉。
1: 是的，
0: 给您开放一盒，您回去用，全面售后。什么叫全面售后？
1: 是的，
0: 如果您不开心，还我们就好了。
1: 对，
0: 明白了吧？就这么简单，零酒精保证，零激素保证，零抗生素保证，零香精。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0: 我的朋友他在东方给我买的，我跟他讲我最近皮肤那个一点点的痒得不得了，没办法睡觉，长了一点点小红点，手啦脚啊还有身啦都有。后来他讲我寄给你一瓶，他其他那个红点也没有了。好了，我儿子讲可能是挑蚊子咬的痒，要么是晚上睡觉那个床有螨虫也痒，哎，有时候那个脚细啊痒也好疼的，不要去招了，为什么我要招出来血也出来。
1: 老房子装修好以后，半年左右他就有这个湿疹了嘛，配了药膏什么的用了也没用，可能反正反反复复，有的时候好一点，有的时候就是会不好。
2: 痒的时候就像那个针刺的一样，它有时候痒起来它会起水泡的，晚上睡觉的时候一热的时候就痒得厉害嘛，冬天稍微厉害一点，因为 冬天皮肤本来 又干嘛，它痒得就厉害一点。那磨反正就这个，反正现在时间长
3: 了。好，你看看这么多的爷叔啊，姐姐妈姨老师们呢，确实到一定年纪，刚才跟邱老师聊哦，其实我们今天这个东西不是光想要说这个蚊虫痒不痒，这都是太次要的东西了。
4: 对，
3: 关键上了一定的年纪，它真的是在秋冬季节的这个身体
4: 皮肤上面的问题，有的
3: 是不是
4: 没发现啊？就我们会有的，比如说50几岁以上的这些人群，他那个手和腿上，包括有时候背上，真的有很多。这种因为抓挠产生的那种斑痕，
3: 你看看这个屏幕里，
4: 哎，这种情况真的是在我们身边特别多，特别到了秋冬季之后，哎呀，这个干痒的问题，其实你想上了年纪之后，第一个我们皮脂膜开始减少了，我们的皮肤的屏障开始没有以前那么完整了，所以这个时候啊，我很多外界的微生物和一些代谢的物质它就有机可乘，那么它一旦突破身体的屏障，到了我们身体里面，我们的那个肥大细胞就会产生那个特别兴奋的那个状态，你的痒的感觉就来了。所以我们说啊，痒的问题你要去追根溯源，很难去把它解决掉，但是我们就可以针对痒这个状态，我们去解决它。
3: 就是到处痒蹭，
4: 这个真的是很难受。所以你想，你痒的时候，现在如果身边有一罐我们这个止痒膏，你马上涂上去，我告诉大家感觉，我刚才涂完之后，我到现在的是手，我都感觉是有那种清清凉凉的往里渗透的感觉，特别的持久。
3: 我这也有，
4: 对，
3: 非常明显。
4: 所以你想，这种感觉上来，把你那个热又热又燥的那个痒的感觉，是不是就盖下去了？所以很多人用完之后，第一感觉就是止痒速度特别快。而且还有一点，因为现在很多的那个止痒成分当中说担心有激素，我们查了41项没有，对吧？未检出。另外考虑到就是说大家那个希望更多是植物成分，我们11种植物的成分都在其中。
3: 是。
4: 关键还没有特别重的那种气味，所以你即使带在身边出去，有的时候比如说小朋友在外面户外活动，家长带着的时候，对吧，包括小朋友自己身上可能因为那个一些问题，你都直接可以给他涂。还有很多擦尿布的那个尿不湿，皮肤红屁屁，对吧，
3: 这个也可以用。
4: 对呀，它也是痒啊，哎，小贝贝呀，你就可以抹嘛，对吧，抹了之后先给他止痒总是没问题的，对吧，所以我们说今天我们别的不管什么，就管一个止痒的问题，而且让大家放放心心的来止痒。
3: 好啊，欢迎新闻频道的观众朋友们，此时此刻来到了东方购物，很多是新观众，没关系，我们的新朋友先看我们聊一聊，我跟邱老师给大家讲一讲，看看我们又很狗血的跟大家介绍这些东西，咱们就像聊家常一样，您觉得这个东西合适，哎，您就多看一看，
4: 是的，
3: 您多了解了解，比如说这一罐里边啊长这样，这一罐里面有50克，质地呢等一会儿邱老师给大家会再演示演示看一看的啊，里面都是非常清爽
4: 的，
3: 轻薄的柔软的质地，非常好，这里边含有的主要的是11味，哪11味呢？比如说地夫子防风，还有苦参，牡丹皮，说实话我真是第一次听。
4: 牡丹皮在我们那个身体里面，对于养时候用的外用的一些那个成分当中，经常会用得到。你会发现它本身就是那个树枝的皮，
3: 对，
4: 所以你想就不是说以形补形啊，就这里面它都有讲究，比如说防风，我们很多时候因为风引起的痒，比如说风一刮，哎，身上就起来了，对吧？
3: 是这样的。
4: 它就可以对应，还有呢，像地夫子，包括它，同时配比那个土金皮，这两个它就是给你构建那个皮肤屏障的，让我们的屏障建立好之后，不要那些微生物有机可乘，它只要没有办法突破到你的那个真皮层下面，不进入到你的血管和神经这一块，我们的肥大细胞就安安静静待在那里，不会给你那个捣乱，对吧？ 再接下来就是像那个白藓皮和冰片，
3: 嗯，
4: 这两个呢它就是快速渗透，特别清凉，
3: 嗯，
4: 所以止痒快就靠着是它，
3: 嗯。
4: 另外还有就是我们有很多比如说像身体里面产生的那个湿，
3: 嗯，
4: 这些湿在身体里面它就是垃圾，就重浊，就是脏水，
3: 嗯，
4: 所以你想当我们脸洗不干净的时候，你脸上都可能会有痒的情况，对吧，
3: 嗯，
4: 我们身体内部的这些问题同样我们今天也有相应的植物去对应它，
3: 嗯。
4: 还有就是再加上我们的那个苦参这一类的，它可以舒缓，让你那个红的凸出来的，对吧，
3: 嗯，
4: 小水泡这种它要舒缓的呀，
3: 啊，
4: 所以温和的给你修修补补舒缓，
3: 啊，
4: 所以从我们开始的止痒到后期再帮你做点管理，
3: 嗯，
4: 这十一种成分都是各司其职的。
3: 你看到最后的结果啊，
4: 嗯，
3: 就我们这些味不是胡乱的堆砌的，
4: 是的，
3: 它一定是有效果的，
4: 哎，
3: 它不是随便抓几味我们就凑在一起就叫止痒了啊，
4: 是的，
3: 它必须真的有这样的能力，
4: 嗯，
3: 所以最后经过检测样本的检测，这是终检报告啊，
4: 是
3: 你可以拍下来，包括编号都在这里呢，不可以作假的啊，
4: 对，
3: 包括红章都在这里，严格要求您拍下来去打电话问，
4: 嗯，
3: 都可以啊。最后的结果，试验样品具有止痒功能，
4: 嗯，
3: 具体哪些痒的，比如说啊，这瓶身上写的是什么呢，我给大家稍微的读一下啊，
4: 哎，
3: 适宜的人群，适宜于被蚊虫叮咬、湿疹、皮癣引起的皮肤瘙痒，
4: 嗯，
3: 红疹等局部不适的亚健康人群，
4: 对，
3: 哦，
4: 是的，
3: 就你有一些事情以后你就开始痒，
4: 嗯，
3: 哎呦痒得不得了，
4: 是，
3: 哎，抓心挠肝的痒，你就觉得抠也不是，
4: 哎，
3: 抓也不是，不抓也不是，
4: 嗯，
3: 您涂涂看，这种痒的真的，为什么有的时候把就会让致命，有的时候啊，就有一个人开玩笑把小朋友有他们那个闹嘛，把那个固定在一起挠他脚心，
4: 哎呦，
3: 我跟他这种是一种折磨，是一种刑罚，我真的觉得甚至是一种刑罚，
4: 控制不住的，
3: 但是那种痒是你就会疼痛，不是真的是啊笑的难过，但是这当然这是另外一种痒啊，就是夸张的一种痒，但我们内心从这种皮肤上你都抓不着，有的时候真抓不着，我刚才看一个镜头，那个爷叔在那蹭墙，你再不蹭感觉这个人就要疯了，
4: 我们的本能反应就是去抓去挠，
3: 哎，
4: 但是问题是你手指甲里面的脏东西多少，
3: 嗯，
4: 我们跟皮肤一旦抓挠接触，你会发现第一个皮肤上会出现抓痕，
3: 嗯，
4: 第二个有可能皮肤会被抓破，
3: 嗯，
4: 那一旦抓破的时候你会发现第二个是不是特别痒，比之前不抓的时候还要痒，
3: 嗯，
4: 还有就是它的持续时间会更久，
3: 嗯，
4: 皮肤有损伤，
3: 嗯，
4: 会变得很难看，上面会结痂，结痂脱落再结痂，所以到这个皮肤就没有好的时候了，
3: 嗯，
4: 我们现在就给皮肤有一个休息修补的时间，
3: 嗯，
4: 您今天就算要抓挠，
3: 嗯，
4: 您带着我们的止痒咖抓挠也比你空抓好，
3: 哎，
4: 因为我们这里面的成分有些跟对应那个微生物的，
3: 嗯，
4: 有些是对应你身体或者说外面的一些风啊、
3: 激素、
4: 寒啊、湿啊、热啊，
3: 嗯，
4: 这些问题它都可以一一对应的。那你把它就是手指上面、手上先有的情况下，
3: 未检出，
4: 至少不会对你的皮肤有更大的那个破坏。
3: 这就是为什么刚才我们用完之后，邱老师用完之后，邱老师我麻烦再给我们演示演示。
4: 哎呦，到现在还是清清凉凉的感觉。
3: 说你这用完之后了，你用一次两次的，我后面是不是就永远脱离不了了呀？
4: 哎，
3: 我形成依赖了
4: 啊？是这样，您的痒的问题是反反复复的吧？如果有痒的问题产生，你依赖它又怎么样？我们不是激素的依赖，不是对我们的骨质会有破坏，
3: 嗯，
4: 会让皮肤变得更薄，
3: 嗯，
4: 我们这种轻薄的跟我们的身体乳有什么区别，
3: 嗯，
4: 而且我们延展性特别好，
3: 嗯，
4: 你看涂在手上之后它很快的就延展开了，
3: 啊，
4: 延展开完之后它就开始往下渗透，
3: 油腻吗？我觉得
4: 不油腻，
3: 我觉得特别好，
4: 然后你
3: 舒服，
4: 涂完之后过一会儿你就可以穿衣服了，因为它不会再在你衣服上，
3: 嗯，
4: 关键是什么，上面像形成了一层膜一样，
3: 是
4: 这层膜把我们需要的这些植物成分都给你往下再渗透，
3: 嗯，
4: 所以你感觉到的清凉是从皮下开始的，
3: 嗯，
4: 你会觉得里面这种痒的燥热的这种感觉被这盆水给浇灭了，然后它还持续很长时间，我们刚才涂的我的感觉一直有，现在叠加上去我觉得更清凉，所以整个夏季比如说啊，特殊情况有的人腿上本身就有大片的那个疹子，对吧，
3: 嗯嗯，
4: 因为是糖的问题啊，经常觉得小虫在那里爬，那你就用这个去替换身体乳，因为我们该滋润的成分有，该保护的成分有，形成屏障的有，帮你修修补补的有，还能对应身体养得更圆，让你不痒，
3: 嗯，
4: 对吧，
3: 嗯，
4: 所以这种方式就是我们的一种聪明的一种选择了。
3: 一罐50克在线下实体店有的卖，
4: 对，
3: 168块钱一盒，今天的399你在市面上也不过就拿两罐的量，
4: 嗯，
3: 我们今天给大家拿出了6罐，但是您说6罐万一对我来说不合适怎么办呢？没有万一，
4: 哎，
3: 不要怕，
4: 嗯，
3: 我们把售后给您想得很全面很周到，
4: 嗯，
3: 开放一盒您回去用， 有15天全面售后。
5: 对，
3: 不是7天免费试用，不是那个话啊，我们是15天全面售后。零酒精、零激素、零抗生素、零香精，回去用的开心您留下，不开心还给我们，我们把钱还给您，就这个意思，明白了？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6: 啊，我也已经七十了，50年出生的，皮肤什么瘙痒啊什么的，天热还好一点，天冷是吧？大概是我们两天洗一次澡。天天洗澡吧也不行了，弄了嘛皮肤干燥了以后嘛就身上痒，我买了大概2-3次了，大概是这个还没用过呢，有的时候洗好澡，擦一遍，那主要是腿，那么当时你这个上面写的了，蚊叮虫咬什么东西都能查的，天热了我这有的没事查查也查的蛮好的，一天用一次。一般是好在要零碎的钱，我就把它抹一抹，这里就把它抹以后睡觉，蛮好，哎，是蛮好的。
7: 痒啊，因为上了年龄了之后呢，新陈代谢差了。当然了，搿个痒实际高头就是一种，就是讲年纪轻的辰光呢好眼，到了60岁以上，甚至70岁以上，搿个痒。就是越来越结棍，所以呢，伊会得产生皮肤瘙痒，痒了嘛就要燥，燥了之后呢，皮肤就会得破坏，皮肤破坏了之后呢，就会得溃烂，就是讲搿个后果是相当，就是讲勿可想象的。脱下来之后呢，我就觉得，哎，伊对皮肤呢有一种湿润感，而且呢有的一种，像上海人讲的薄厚味，就是一种清凉的味道，老好闻的。随后皮肤呢脱好之后呢，一种很滑爽。还有种湿润感，伊对皮肤就是讲有一种保持湿润感，不是搿种脱上去干乎乎啊。

0: 其实我们今天给大家展示这款产品啊，是在生活当中几乎方方面面的都能用到，没有人既不能说是自己我从来都不痒，那
1: 不
0: 现实，
1: 不可能。
0: 就是你这个痒，你是要怎么应对？你是要用指甲盖使劲抓挠之后呢，有的时候真的会抓出血来。嗯，就因为它不小心，它就是抠掉一块小肉，
2: 对，
0: 然后就结痂了。
2: 它其实就是用
0: 就更痒了，
2: 痛去盖住了痒，
0: 是
2: 这种痛带来的结果就皮肤损伤了。哦，然后里面很多的那个不好的东西跑到我们身体里面去了。嗯，所以我们说正确的方式。是止痒可能效果更好，让我们的那个速度更快。嗯，我们今天的止痒膏是综合了我们各种对我们那个痒有用的那个植物成分11种。嗯，然后组合成我们这个肤质感特别好的这个膏剂，然后你只要痒你就往身上涂。嗯，涂了之后你自己就会有感觉，第一个止痒速度特别快，因为冰冰凉凉的感觉上去之后，你本身痒的让自己燥热的那种状态就给盖住了。哦，对吧，那种红啊热啊对吧烫啊这种都给你盖住了。第二个，我们其实这个痒有很多的根源，无论是外界的风邪还是身体内部的湿邪，包括还有很多的蚊虫微生物的这些问题，你的皮肤屏障要修修补补啊，您这些痒的问题要直接对应吧。所以我们今天11种成分各自有各司其职。嗯，每个都有对应的那个成分。嗯，让大家在止完痒之后把让我们扫痒对吧，痒的根源也帮你管理一下。嗯，所以这才是我们正确对应的方式。嗯，
0: 今天大家会问你说，呀，你让我拿回去6罐，
2: 别嫌多，你那个小腿要抹一抹的话比如说有的人就背后大片的这个痒对吧，真的是不一定够用的。而且这个痒起来，你不说今天我用一次我就止痒，对吧？你早上可能早上醒的时候，嗯，哎，起来就在那里刷刷挠挠了，嗯，做做家务，哎，又痒了，嗯嗯，有的时候做做饭是一燥热又痒了，有的时候就衣服上面有个标签，扎着这个地方还让你痒的不行，而且家里面也不是只有一个人痒，别人都不痒。哦，
0: 我问一下邱老师，就我前两天，嗯，我不是，反正敷了个某个东西以后，
2: 啊，对，
0: 这个地方有点
2: 啊，对对对，
0: 看出来了吗？
2: 这个过敏吗？
0: 这个可以涂，
2: 可以涂啊，你只要是痒，你就可以涂。
0: 大家看我这一条红线了吗？
2: 对，
0: 看到这个颜色跟旁边不一样吗？嗯，
2: 因为
0: 就正好我前两天我就也是闲得慌，后来我一发现为什么开始这个了呢？嗯，开始痒了抓了呢？我一看过期了。哦，就是因为太大条了，我真的以为那个东西过就没太大问题，然后我就敷完之后那个水就我脸都红，大家有没有发现我脸比之前都红好多，就像关公一样的，就是因为满脸都这样。
2: 你也知道化妆品。
0: 对，这可能脸晒的有点多，没有那么明显，但脖子这个凉颜色它就明显的不得了，我试试看。嗯，我去现场试试看，我真的不知道啊。嗯，我去看这个红颜色是靠从我这儿。
2: 你只要是痒，无论是小红点儿、小水痘，还是我们的一片片的红斑，对吧？只要你是痒。你就去用它，
0: 所以你看我越抓吧，这个地方就会越红，哎，你知道吗？
2: 你越抓越红，
0: 对，越抓越红，本来就红，
2: 对，
0: 然后就忍不住再抓，抓完就会就红。所以今天你看上节目，大家看得到的，嗯，这两个颜色，这是白，这是红的，这是因为有点痒，然后我就开始又抓它。还好今天做这个节目，不做这节目我都觉得没有办法，没办法。如果你越抓越痒的话，上镜也不好看的。
2: 对呀，
0: 就你出去很多姐姐们穿那个衣服，你不可能全高领啊。
2: 是
0: 封脖子的呀，你稍微这个的痒或者怎么样痒的话，你抓一片红。你知道有的时候洗澡，我们平常洗澡，哎，这痒稍微抓两条，两条血粒，
2: 是的，
0: 血道，然后出去以后你这怎么这搞的什么样子？
2: 而且很多
0: 确实不好看的。
2: 很多老人家痒的时候喜欢用那个很热的水去烫，烫了以后他觉得不痒，其实这种都是
0: 哎呀好舒服，
2: 破坏我们皮肤那个屏障的做法。我们今天有好的方法，而且给到大家15天全面售后，您真的来试试看。用正确的方式，你看看止痒的速度快不快，然后这个反反复复痒的情况哎，是不是会变少了？还有一点就是你的皮肤啊，因为没有抓挠之后，它是不是有机会去修修补补了，就没那么难看了。
0: 好，刚才涂完之后我的直一个感受就是，刚才像邱老师说的，就像这个小凉风啊，小清爽感觉不断从你皮肤里面往下渗，
2: 对，
0: 就一直哎呀，就是马上就感觉跟刚才早上起床的时候就完全不一样了。其实感受看您自己的敏感程度，我是觉得对我来说非常的直接，也不油腻，反正我现在手上沾上去也没有觉得什么黏糊糊啊，哎，没有，
2: 特别清爽。您这个衣服领子可以盖一下，你看衣服领子上会有印子吧？不会有的。啊，
0: 试试看。哎，
2: 对，
0: 看看
2: 你按一下，你看一看。
0: 使劲按一下，看看有没有发黏。
2: 你看粘在上面吧，
0: 没有吧？
2: 哎，我们这个就是它特别的轻薄，吸收的特别快，所以不会对衣服有污染啊。
0: 我们因为今天这是50克啊，看大家自己本身的肌肤的面积，我们不能给大家说这一罐用几天，我给你完整，我保证不了。 有的人是要用一个小腿的，
2: 对，
0: 有的人是要用一个背的，哎，那你说我怎么保证呢？那有可能您一下用个半罐也是有可能的哟。嗯，所以如果您是属于这样的用的比较多一点的人群，那今天六瓶不在话下。嗯，如果你说我稍微没那么夸张，我就想以备有备无患，哎，那么您自己留个两三瓶之后呢，给儿子女儿依然放一瓶，在办公室可能有的真的需要啊，啊，不好讲啊，你的小姐妹关系特别好的，天天在这抓来抓去的，你说我就正好买一个，我送你一瓶，一瓶送下来160哦。
2: 对。
0: 不便宜啊！啊，专柜价格160啊。嗯，咱啥关系？一下送160啊？
2: 对，
0: 咱出去请吃顿饭，两个人吃顿饭都不见得花到168吧？咱都不一定舍得花168吧？所以我就说，今天这168块钱的市场专柜价格就送他了。您只花多少钱？才花60多块钱，您除一除就知道了。399除以六，663660多块钱。嗯，我们给大家再让您放心，开放一罐一盒，15天全面售后，什么意思？回去尽情用，开心用。
2: 两个星期呢？
0: 对呀。你要不开心，用的不开心，你还我们就完了。嗯，您觉得不明显，你还我们就不就完了吗？就这么简单。
2: 是的，
0: 我们是有自信才会给您15天的全面售后，明白了吗？抓紧时间打电话02151119900。

0: 身体啊有影响啊，各种状况下头，对吧？我觉得我的身体高头就会得发痒啊，痒了以后呢，我个人不大好，要去照。用了搿个物事了以后呢，我就感觉呢，就讲涂上去啊，也有的清凉的感觉，就止痒，还有的一种护肤的各种感觉，哎，皮肤还蛮适宜的，因为。我职业嘛，就讲穿套装、穿分正经的个衣裳的辰光是比较多啊。搿下头呢，就讲经常要穿皮啊，因为套装勿像皮啊。搿皮啊呢，搿根那个地方就是有的种是老茧啊。平常光就到店里向去就去修的，要捅哦。假使讲是厚了就要捅呀，虽然毛比厚呀。现在用了搿药膏对伐？就。感觉就是讲，不一定马上到店里想去，因为侬一直涂了就不容易厚了，伊不容易厚了，伊脚就不痛了。你呢，就讲伊个皮肤哈，用了几趟以后，伊就会得慢慢好像感觉是软化了，软脱了，软脱了以后呢，个穿鞋子、穿个走路呢，个就感觉更加轻便了。个是还有呢，伊个皮肤哦，个滋润以后就是发亮了。我最好感觉就是薄荷跟冰皮。特别阴凉，后来一塌下去就止痒了。到春天，
1: 房子装修好以后，半年左右，他就有这个湿疹了嘛。配了药膏，什么都用了也没用，可能反正反反复复，有的时候好一点，有的时候就是会不好。
2: 痒的时候就像那个针刺的一样呀，它有时候痒起来它会起水泡的。晚上睡觉的时候，一热的时候就痒得厉害嘛。冬天稍微厉害一点，因为冬天皮肤本来又干嘛，它痒得就厉害一点。那抹，反正就这个，反正现在时间长了嘛，反正我最近都是总共用的这个药膏多一点。
3: 对，这种痒的感觉根本就控制不了，这种钻心的、挠心的疼，就难受。
4: 挠腮的那种。
3: 对，这种就是不舒服。所以大家，你说老天天抓来抓去，同一个地方反复抓，真的很可怕的。到时候真的抓破了以后，有一些坏东西通过你的皮肤进入进去以后，总好不了。有的时候我们现在年纪一到了，不像年轻人那么容易恢复的那么快。
4: 对，
3: 他的能力真的没有像年轻人又像盾牌一样抵抗的那么强烈。
4: 是的。
3: 那你说最后遭罪的还是自己？
4: 是的，因为我们皮肤毕竟是我们身体最厉害的屏障。它的厚度，包括它的角质层，上面还有各种皮脂膜，分泌了很多的对微生物的那个控制的物质。但是到了年纪大了之后，我们的这个皮肤的屏障就开始变弱了，它会变得越来越薄，越来越脆。所以你看，老人家一到那个秋冬季，穿厚衣服一穿，马上身上皮屑又不得了。随之而来的就是各种各样痒的问题。所以这种干痒，包括我们还有身体里面很多的因为湿的堆积带来的痒，我们真的就是不要再用这种抓挠的方式了。抓挠带来的结果只是短暂的让你感觉好像控制了，但其实破坏力会让我们后期的痒会更厉害，而且皮肤下面是什么？是血管。哎，你这个破的这个伤口的这个部位，很多的微生物，很多有害的东西都会顺着这个血管进入到我们，变成全身性的问题。所以我们说局部的问题局部解决，但凡痒，我们今天止痒膏就是来帮大家的。不但止痒速度快，而且我们还没有用到激素，41种激素检查都是未检出，而且还是植物成分，肤感特别好。
3: 这小朋友能用吗？
4: 能用啊，
3: 它没有什么特别的说人群的限制。
4: 对呀，是的呀，就是你只要是痒的，你看小朋友痒用的是什么东西，跟我们大人不都一样吗？就我们就是考虑到这个问题，为什么要查40种激素？为什么要承诺我们零酒精、零激素、零抗生素、零香精？不就是为了让大家安心吗？还有就是这个涂完之后啊，它不光是止痒，没有那么重的那个气味，它还有很多滋润的作用。这个滋润之后，我们皮肤的屏障重建，对吧？皮肤那个损害的部位，它有机会去修修补补。其实身体乳它是给到身体那个滋润和营养的成分，但是它里面有很多富含营养成分，微生物也喜欢呀。那么你痒的这个皮肤，你再用这一种，可能有的时候会让你痒得更厉害，对吧？我们今天换一种方式，换一种滋润方式，一方面让身体的痒解决，另一方面 还是会可以保护好我们的皮肤的。
3: 十一种啊，草本精粹快速止痒，你像有些真的没听过，什么千里光啦，
4: 千里
3: 蛇床是我听
4: 过。千里光有的时候有那个脚癣的那些人群用的药水里面，
3: 它
4: 就有呀，对吧？
3: 所以你想，你也这么一说就明白了。
4: 你想，我们有的时候穿运动鞋、穿皮鞋，捂着的时候，那个脚臭的不得了，
3: 是是难过。
4: 不但臭，脚丫子里面是不是还会起水泡，还会蜕皮？然后痒起来，你隔靴搔痒，搔都搔不到，对吧？所以我们今天你那个穿鞋之前，先把今天止痒膏在你脚丫子里面涂好，
3: 涂一涂。
4: 涂完之后，你里面有很多那个就微生物，它可以帮你来解决一下，对吧？同时不会再出现那种要隔靴搔痒的感觉。所以它我们的止痒膏其实有很多的应用用途，还有很多的就是应用场景。所以大家不要觉得六罐多。你家里面人分一分好了，每个人如果三口之家每人两罐的话，对吧？你但凡比如说有痒的时候，无论是蚊虫叮咬还是身体里面内生的这些痒，它都可以对应。我刚才跟徐老师说，前段时间来帮我们那个安装家具的一个工人，身上被跳蚤咬的来，就背上、肩上、手上，全都是，很吓人。他说我是发了什么东西吧，我是一看我就跟他说这个是跳蚤块，就被跳蚤咬的。哦，他说对，我住了那个很便宜的那个旅馆。你想一想，就是这种，就是跳蚤的这个块的痒，痒起来多难受。你这个时候，我后来正好家里面有这个那个止痒膏，我就给他用。用完之后，他就说，哎呦，好像止痒速度还蛮快的。然后就在那里帮我那个安装家具，否则他就在那里一直在挠啊。那你想一想，就是我们用对了方法，不但是可以止痒快，还有更多后面的受益。所以家里面我觉得像这样的东西啊，一定要备着，有备无患的。
3: 它对于你原本的引起痒的原因我们不管，
4: 对，
3: 我们是给您管到
4: 止痒，
3: 因为它已经生发出来，已经让你痒了，你说那我也放任它，那怎么可能？
4: 对，
3: 这种感觉是太难受了，所以我们要把它控制住，我们不能让它痒得我浑身难受，
4: 是
3: 吧？来给大家看一看，这个就是我们的检测报告。刚才邱老师提了一嘴啊，说你用起来你会不会让我有依赖了，到或者给我身体弄不好了呀？会不会有激素啊？41项激素。全都未检出，你说为什么我们会来检测激素呢？是因为平常的市面上一些东西啊，它就是有激素，
4: 对，
3: 所以一些有激素很多人就不愿意用，
4: 对，
3: 我们才会给你检测激素，明白了吗？
4: 大家熟悉吧？这些平常大家也经常会用到，买也不便宜的哦，而且它一般量都是20克、10克，
3: 不便宜的。
4: 你用完你也不能长期用，因为用久之后对骨质啊，对我们的皮肤的那个皮肤会变薄，都会有后期的影响。家里面很多小孩你可能更担心这个问题，对吧？
3: 担心。
4: 所以我们今天没有这个激素，没有抗生素，连香精，对吧，防腐剂我们都没有，就是为了让大家用起来安心，而且也考虑到我们很多比如说老人家们，您但凡上了年纪，干痒的问题可能到了秋季之后就是一直困扰着我们的，天天都会有这些情况，所以你肯定需要更多的量，我们今天50克的装量，这个价格
3: 可以，
4: 这性价比真的是可以。
3: 来给大家看一看啊，线下168块钱一罐，今天399拿回去6罐，您算得出来60多块钱就是它的一个零头，
4: 对，
3: 是吧？完完全它的一个零头，把一字去掉了，100去掉了，然后不是有6瓶吗？您是害怕到底好不好用，对我针对性强不强？开放一盒回去，先尽情的开心的用。
4: 对，
3: 15天全面售后。15天以后您不开心，您第16天您还给我们，
4: 对，
3: 或者第15天你还给我们就好了。
4: 是的，
3: 好吧。0酒精、0激素、0抗生素、0香精，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1996。
5: 痒啊，因为上了年龄了之后呢，新陈代谢差了。当然了，搿个痒实际高头就是一种，就是讲年纪轻的辰光呢好眼，到了60岁以上，甚至70岁以上，搿个痒就是越来越结棍。所以呢，伊会得产生皮肤瘙痒，痒了嘛就要燥，燥了之后呢，皮肤就会得破坏，皮肤破坏了之后呢，就会得溃烂。就是搿个后果是相当，就是讲勿可想象的。脱下来之后呢，我就觉得，哎，伊对皮肤呢有一种湿润感，而且呢有的一种，阿拉上海人讲的薄厚味，就是一种清凉的味道，老好闻的。随后皮肤呢脱好之后呢，一种很滑爽， 也有一种湿润感。伊对皮肤就是讲有一种保持湿润感，不是搿种脱上去干乎乎啊。
0: 到春天啊，容易痒啊，搿种状况下头，对伐？我觉得会得身体高头就会得发痒啊。痒了以后呢，我搿人勿大好，要去照的。用了搿个物事了以后呢，我就感觉呢，就讲涂上去啊，一有的清凉的感觉，就止痒。还有的一种护肤的搿种感觉，哎，皮肤还蛮适宜的。因为我职业嘛，就是讲穿套装、穿绷正经的搿衣裳的辰光是比较多啊。搿下头呢，就讲经常要穿皮啊，因为套装勿穿皮啊。搿皮啊呢，搿根的搿地方就是有的种是老鸡啊，平常光就到店里向去就去修的，要痛哦。假使讲是厚了就要痛呀，虽然不比厚呀。现在用了搿药膏对伐，就感觉就是讲勿一定马上到店里向去，因为侬一直涂了就勿容易厚了伊，勿容易厚了伊脚就勿痛了。伊呢就讲伊个皮肤哈，用了几趟以后，伊就会得慢慢好像感觉是软化了，软脱了，软脱了以后呢，搿穿鞋子、穿搿个走路呢，搿就感觉更加轻便了。还有呢，伊个皮肤哦，搿个滋润以后就是发亮了。我最好的感觉就是薄荷跟冰片，特别阴凉，后来一塌下去就滋养了。

0: 全是皮肤这些状态，好好的皮肤可能就因为某一次的不小心，然后抓了一次，然后就觉得又要恢复了，恢复的时候结痂还痒，更痒，又抠又掉了。所以有些小朋友啊，他真的是止不住。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有一次是因为什么呢？就是长那个水泡泡，
1: 是
0: 因为那个你知道，所有的家长都要你不能抠，抠完之后一会留坑，有疤痕，
1: 不光留坑，而且它会蔓延。
0: 对，
1: 本来一小个
0: 那个水破开了以后就会，
1: 是的，很毒。
0: 那你说小朋友哪有那么大的自制力，控制不住？然后后来我妈妈就硬怎么着呢，把我这个手套，大夏天戴手套，你想啊，然后给我那个用胶带把那个手缠住，是手套缠住手，就是你抠的话，因为是手套是软的，它不是指甲，
1: 对，
0: 你稍微的还能保护一点。哎呀，我那种就是抓心挠肝，就那种这生不如死的感觉，是那种痒到不得了。我相信我一说完之后，很多长辈应该也经历过，一般小朋友以前的生活条件、卫生条件一般都得过，
1: 对，
0: 一般都会痒过，对不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您想想看，这种痒怎么能受得了？此时此刻我们几乎就可以很好的去针对它有一个应对策略。您今天如果有它了，就咱可能这辈子也不会再得了，那也没关系，您总有碰到别的时候吧。到一定年纪了，就像邱老师讲的，您这个皮肤到一定季节了，
1: 痒的这个问题 是绝对不可能说一次以后就不再得，
0: 永远不出现了。
1: 你夏天可能没有蚊子了，你可能床上没
0: 有。那有些人说我就不招蚊子咬怎么办？
1: 真的，就这种话不用，大家不用那个夸大去说。我们也是从生活场景去考量的。
0: 还是会痒。
1: 还有就是上了年纪的朋友，因为自身的皮肤的那个退化状态是客观存在的。您那个一到了秋冬季，这种干痒带来的问题，很多时候真的是多少年困扰下来。所以我们说，现在我们要做的是，在你自己能力范围能解决的时候，我们给到你正确的那个东西。比如说今天你看我们十一种草本成分，十一种草本成分，如果大家仔仔细去对应去查的话，它在身体里面你各个方面的痒它都给你对应到了。而且我们今天这个轻薄的往下渗透快的这个那个状态，涂上去之后止痒速度就是一个筷子，舒服啊，清凉的感觉一来，对吧，那种又热又燥的痒的感觉就给你赶走了嘛。所以我们说还有15天的那个全面售后的机会，不要错过。无论家里谁有痒的情况，我们换种方式，千万也别用破坏性的抓挠的方式，用我们今天的这个渗透的方式，把好的成分输布到位，身体自然会安静下来，痒的感觉自然会被控制住。
0: 就这些事情已经发生了，换句话讲，发生都发生了，您后悔没有用。
1: 对，
0: 你说我当时怎么就不控制自己，怎么就会跟这个人
1: 碰到？而且还会反反复复的。
0: 对，这个事情就我们要面对现实，就是我发生了，我就想解决方法。
1: 对，
0: 比如说我然后之后的这种恢复的一个痒的过程，你怎么控制？它恢复是好事吗？我们总恢复就像结痂，你结痂是好事吗？
1: 是的，
0: 你就会变好。但是问题这个过程它痒，
1: 对，
0: 你总不能不让它痒，它控制不住的痒。
1: 是的，
0: 所以你可以抹一点。这个过程好的过程，你觉得痒，或者敏感的干痒，你觉得痒。啊，蚊虫的更不用讲了，哎，皮癣的刚才也说，湿疹的，您的这个过程您觉得痒，怎么办？痒归痒，你不能放任它不管，
1: 是
0: 拿手指甲去抠它，那多脏啊，这里面呢，
1: 对，
0: 那些坏东西多脏不得了。所以我们刚才跟你讲的这些11味的草本，就快速的帮大家针对性的进行解决。
1: 是的，
0: 随便举两个例子，邱老师，刚才您说过了，有一个是什么？白藓皮。
1: 白藓皮就是
0: 冰片，
1: 让我们快速止痒的。
0: 这两个
1: 冰片呢，它是清凉渗透的
0: 啊，
1: 所以当这个体感和我们的这个成分进去之后，止痒的速度就特别快
0: 啊。还有苦参跟什么搭的？
1: 苦参跟地夫子啊，因为我们很多时候痒的时候，大家是不是觉得特别的燥热？有些红的，小水泡的，胀胀的，它就让你舒缓。然后舒缓这些感受，同时给你温和的修补。
0: 那这两位呢放在一起啊，
1: 我们说蛇床子和土荆皮。蛇床子和土荆皮，我们其实很多时候皮肤的屏障它是要重新建立之后，这些微生物才不会这么容易侵犯你，那么我们下面的肥大细胞也不会那么快的活跃起来。所以它是给你重建屏障的，把我们皮肤保护好，就让你不要再反反复复发生。再说我们里面还有很多的好的东西，比如说让我们皮肤滋润的，让我们皮肤的那个皮脂膜有一定的保护了，形成一定的那个凝胶的那个状态，往下渗透的。所以这个11种成分，包括对应我们的风啊、湿啊、那个身体里面这种燥热啊，都有一一对应的这个成分。
0: 好，还有最后的4分钟啊，给大家再看一下这一罐里面的一共是有50克，它里面的内容长得是这个样子，看到吗？质地蛮轻盈的，
1: 对，
0: 反正我觉得蛮轻盈的。放在手上，我刚才碰了一点点，刮了一点点，我刮一点点下来啊，大家看我的手指头，
1: 就跟身体乳差不多的
0: 感觉。对，大概的我稍微的揉一揉，感觉就非常的轻薄， 它不油腻，
1: 对，
0: 哦，然后呢特别滋润，
1: 是的，
0: 特别舒服，你回去试试看，
1: 特别润啊，
0: 很好很好，你看就没了，没有说粘在手上油腻腻的，没有没有，完全没有啊，大家放安心。然后您看啊，这个一罐是168块钱一罐，
1: 对，
0: 按照市面上这个价格呢，我们今天399拿两罐就差不多了。我们今天给您拿回去几罐啊？
1: 六罐，
0: 按照六罐算的话，那一罐是60出头一点点，就是它的一个零头了，60多块钱哈。哎，然后我们还给大家一个安心，开放一盒15天呢，
1: 对，
0: 不是7天呢，15天全面售后。意味着在这期间您尽情用，开心用，您用了这个您自己留着，然后呢你要是不开心的话，你把其他的那5瓶你还给我们，
1: 对，
0: 就这个意思，大家懂了吧？所以您这一通电话是不是实实在在的，这个对咱生活当中确实不能少。您说我这辈子没有养过，那您不定，我觉得这部分人群咱就不适合。你说我非但家里面不止我，我偶尔养，但是我爱人养的特别多，我看他总抓，我还在拆着让我帮他抓，我不想帮他抓，那你帮他抹一抹总可以了，或者自己抹一抹都行。您的孙子孙女偶尔出去可能玩一玩啊，怎么怎么着的，
1: 现在大家到户外去玩的机会特别多，早上的晨练，对吧？现在我们的绿化越来越好，
0: 是
1: 有的时候我们现在到外面去旅游去的，就比如说像森林啊，或者说一些海边啊，你难免会有这些问题，你把它带在身边，旅游的时候带在身边也是特别好的，
0: 是很好的东西的。所以你不要嫌弃说六罐会不会多吗？有的时候这一用啊，用个1/3瓶都是有可能的，你身体这儿痒那儿痒的，
1: 是的，很多大面积涂抹，
0: 真的是长辈的那种痒啊，是有的年轻人是无法想象的。所以一看到这个感觉是一个大救星，赶紧订起来，399块钱拿回去，一共有16罐，而且本身还有这么高的积分，11.97块的积分，拿出 APP 或者微信扫一扫左下角这个二维码，红颜色的二维码，扫完之后呢还能再省5元钱，抓紧时间，最后2分钟，02151119900。
2: 今天洗澡不也不行了，弄了嘛，皮肤干燥了以后嘛，就身上痒。我买了大概2、3次了，大概是这一包，这个还没用过呢。有的时候洗好澡，擦一遍，那主要是腿。那么当时你这个上面写的蚊叮虫咬什么东西都能擦的，现在的我这有的没事擦擦也擦的蛮好的，一天用一次。一般是好在要零碎的钱，我就把它抹一抹，这个这里就把它抹以后睡觉，蛮好，哎，是蛮好的。
3: 房子装修好以后，半年左右，它就有这个湿疹了嘛。配了药膏，什么都用了也没用，可能反正反反复复，有的时候好一点，有的时候就是会不好。
4: 痒的时候就像那个针刺的一样，它也是痒起来，它会起水泡的。晚上睡觉的时候，一热的时候就痒得厉害了。冬天稍微厉害一点，因为
0: 你看看这个皮肤的状态，你说这就是其实看得出来，久抓呀，久挠啊，
1: 是
0: 最后那个老不好啊。
1: 对，所以很多老人家的腿上、手上那么难看的呀，一层痂叠着一层痂。所以我们今天不要挠，不要抓，就用我们的止痒膏，止痒的速度特别快，而且没有抗生素、防腐剂，我们担心的激素这一类的东西
0: 都没有，
1: 就是让大家快速止痒，而且放心。
0: 行吧，最后的2组现货399啊，拿回去试试看。我刚才说了，有15天的自己的鉴赏品鉴期，您自己的全面售后15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你还给我们就好了。
1: 对，
0: 那一瓶您留着，其他的你还给我们，把钱还给你，就这么简单。打电话订0215111999。

0: 谢谢您好，我是燕华。到了这个季节啊，大家会觉得哦，嘴巴当中有点淡淡的，但是呢又吃不太多，总想有一口鲜美的味道。所以今天东方购物携手我们的中华老字号老大皇品牌为大家所献上两道非常经典的美食。第一道呢就是我们的啊腐皮荠菜卷啊，带回去之后又鲜又嫩，还有蔬菜，对不对？那么上海人的早餐也好，包括是点心也好，怎么少得了双档呢？那另外一款好商品就是我们的双档了。当然，两款商品结合在一起买的话，性价比更加高，价格更加优惠。立刻请出我们嘉宾好，这个朱亚玲，亚玲你好。
1: 燕华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今天的价格特别劲爆，我先跟大家提个醒，因为在东方购物呢，我们也跟大家推荐过很多的一些品牌的一些双档呀，比如说什么这个豆腐卷啊、荠菜卷啊之类的。
0: 对。
1: 但是今天西区老大房，我们帮您单价打到了只要几块钱一份，只要几块钱一份。你自己现在随随便便去苍蝇馆子呀，去什么小店点一份砂锅双档粉丝汤，25.8元，对吧？包括来换一家店，28.8元，
0: 对，
1: 都给要20多块钱。
0: 是。
1: 那么东方购物之前有卖过吗？卖过，差不多大概15-16块钱，16-17块钱一份。
0: 对对对，我们先把最劲爆的组合给大家说说，好不好？我们今天呢就是10盒10份来自西区老大房的腐皮荠菜卷，每一盒呢是180克的10盒，
1: 对，
0: 再加上我们的老上海双档10盒，总共20盒带回去只需要199块钱。
1: 20盒，
0: 对，就像我们雅玲说的哈，单独一盒就几。9块钱，对，9块多，而且
1: 9块钱
0: 都是10足的份呢，而且用料非常的好。那还有呢，就是小组合呢，其实也蛮划算。跟外头来比的话啊，腐皮荠菜卷10盒129，那么我们的这个双档啊，10盒带回去129。
1: 好，
0: 如果这两个加在一起的话，是不是将近260块钱？对不对？你买大组合，等于在东方购物啊，这本档节目当中，又被大家省了大概60多块钱了。
1: 对对对，肯定是10加10的组合嘛，对吧？两个味道你都吃到了，因为你又可以红烧，又可以清蒸，又可以烧汤，等于全有了。
0: 是的，
1: 然后我们看品质，好吧？因为今天算下来确实9块来钱一盒单价的话，我都觉得不可思议。但是当我看过产品的本身实物，包括配料表、包装之后，我觉得太超值，不愧是老字号。
0: 看一看啊，
1: 西区老大房，对吧？我们中华老字号，要么不来，要来就给大家劲爆的组合，
0: 是
1: 腐皮荠菜卷。那么看到这个名字就能看得到了啊，里面包有荠菜的，然后同时它不单只是全素的。一开始我想9块多一盒，是不是都全素，只有荠菜？它有黑毛猪肉，
0: 哟，还那么厚的
1: 黑毛猪肉啊！价格是不是比白毛猪肉更贵？
0: 香鲜。
1: 然后，而且黑毛猪肉写在荠菜前面，
0: 对对，
1: 对吧？然后再加上腐皮，腐皮我们用的还是头道原浆腐皮，
0: 是的，
1: 营养价值含量更高，在外面卖的更贵。然后大葱、生姜、食用盐、味精、黑胡椒粉，没了，防腐剂、添加剂没了。包装盒全部都是 PP5 可循环利用材质，包装都一点都没有给大家偷工减料，
0: 是的。
1: 开一盒给您看看啊。
0: 好的好的，
2: 不好意思，这个没工
0: 到。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原材料吧。你看我们是头道的这个腐皮，对不对？所以呢它是啊非常的嫩，
1: 对，
0: 然后呢颜色也是很正宗。我们看看，对吧？这是腐皮，你看薄如蝉翼哦，但是
1: 蛋白质含量更高，
0: 它吸饱了荠菜和黑猪肉啊，它整个黑毛猪猪肉，哦，这个味道肯定是一绝呀。
1: 对对，然后我们用的全部都是小叶荠菜，小叶荠菜都是挑选那种更嫩的，对，然后呢荠菜味道会更香一些。
0: 是的是的。
1: 然后来打开盒子，我们看一下啊，今天不是9块钱一盒吗？
0: 对，
1: 你看划算吗？划算不划算？9块钱一盒，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
0: 6个嘞。
1: 来来来，我就是抓紧时间，没戴手套。
0: 好，
1: 不是说包的泼泼满的都是荠菜吧？
0: 对呀，
1: 是不是里面黑毛猪肉？
0: 我们黑毛猪的占比更加多了，所以排在那个前面。
1: 就这么一盒9块钱，
0: 是
1: 九块多，你红烧一下，这是一道菜了。9块多钱，你能想象得出来吗？
0: 是的。
1: 然后再看一下我们今天的经典的双档，你外面9块钱可能一份单档都吃不到。我们让您吃双档，然后配料表猪肉看清楚，后面括号是什么？添加量70%以上，猪肉添加量70%以上，饮用水、鸡蛋、大葱、油面筋、豆腐皮、竹笋、食用盐、木薯淀粉、生姜粉、黑胡椒粉、花生酱等等一些调味料，是不是也很干净？
0: 对呀，
1: 对吧？然后来，我也给大家开开来看看。
0: 好的，
1: 双档顾名思义就是两个百叶包包肉，两个面筋， 塞肉，
0: 是的，
1: 所以就是这样，这构成很简单，
0: 对的，
1: 9块钱一盒，
0: 是的，所以呢，这就是10+10、20+100的天啊，现在真是抢疯了。
1: 他们以后还来卖吗？
0: 不一定吧，我是觉得哈，因为他们家也是提前引爆了618，
1: 赚钱吗？
0: 这是我们这个哎呦
1: 双档汤，
0: 双档，浓弄点这个细粉对吧？粉丝弄点这个小青菜，
1: 对，
0: 又挡挡了太紧
1: 了。我们里面呢放了这个，放了两份双档，就是4个百叶包包肉，4个这个面筋，
0: 是的，
1: 也就成本花了18块钱，成本18块钱。然后我要给你看看这个里面包的这个肉馅儿
0: 啊，
1: 你先吃，我给观众朋友看一下。
0: 好，
1: 不愧是西区老大房，
0: 对，
1: 有的很便宜的，他给你包的里面的肉馅很少很少，
0: 是的，
1: 就是烧完了之后很小很小一颗。你看我把外面的这个油面筋把它包掉，
0: 哎呦，
1: 这么大一个大肉丸子，
0: 是吧？而且这个油面筋哦也是触弹可及，很嫩的，
1: 很有弹性，很有弹性。
0: 对呀，肉好呀，
1: 肉新鲜度非常好。所以老大房，我们老字号出品的东西，你是不用担心任何品质方面的一些问题。
0: 对对，
1: 对吧？无非就是说，哎呀，你在什么渠道买，可能10几20块钱一盒；你在什么渠道买，可能花了才几块钱一盒。
0: 是的，是的。然后呢，这个雅玲再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百叶包，对吧？百叶包同样也是
1: 手工，都是手工包制，包的料足不足？实惠不实惠？比你自己去买猪肉，自己去买什么这个什么千张，对吧？百叶回来自己包都来得省钱。
0: 好吃，你知道吗？我刚才咬一口我们百叶包啊，它那个肉皮，我觉得吸满了肉汁的味道，而且当中除了我们肉之外，还有这个笋丁，很脆爽的，特别好吃。
1: 休息啊！不是我，我要吃这个，我好久没有吃这个了。
0: 经典的白叶结，包括是我们这油面筋能做好吃，它肯定不会差的。这个呢是啊，就很少，对吧？很少能看得到腐皮荠菜卷，一般性家里头很少能够做得出来的。
1: 因为荠菜其实处理起来自己家里面挺费时间的，
0: 对吧？还有这个

0: 三芒了，三芒。第三次排队排那么多啊！老上海的朋友们特别喜欢，对吧？一听到，哟，这个什么双档啊，百叶结塞肉。今天我们这个百叶结当中啊，会有我们这个肉啊，包括还有这个笋丁，然后还有那个腐皮的荠菜卷，黑毛猪的猪肉，加上荠菜，新鲜的小头荠菜，然后再加上我们这个腐皮，对吧？头道的这个腐皮，你可以带回去吃哦。说句实话，你端午节也好，包括平时中秋日也好，晚上尴尬的时候，包括平时要说，哎呦，不想吃进厨房的，弄个汤，上海人成交了，对吧？不管吃什么菜。 汤汤水水的，这个做汤可以，那红烧的也可以啊，各式各样的做法，包括是油里头过一下，煎一煎也很好吃，香脆可口。关键啊，认准我们的西区老大房，因为是中华老字号，每个菜都是跟肉有关的，嗯，因为做成了肉酱啊，包括是这个有豁子跟牛辣，大家如果说不认准品牌的话，都会觉得，因为什么这家人家的这个肉啊有一种有点松，有点奇，他那个啊，这个比如说是这个不是很新鲜的呀，原材料你也不知道，那西区老大房他们那么多条。
1: 生产线也有线下门店，对不对？有很多一些线上的，特别是在东方购物跟我们进行合作，保证新鲜批次。十盒我们的腐皮荠菜卷加上十盒精品的双档超值组合，20盒带回去，只需要199块钱，送上自动订购立减5元和购物积分的话才9块多一盒。
0: 对，
1: 反正今天这个价格大家就闭着眼睛入，好吧？一定要我们定我们的大组合，因为今天这个组合方案我们6.18活动开始了，也是6.18活动才给到大家。
0: 是的，
1: 如果不是刚好碰到我们的年终大促的话，不可能大家。 看到9块钱，你要吃一盒双档，9块钱，
0: 这个商品都很难卖到。
1: 我们之前是不是我们两个也有推荐过很多，对吧？就没有一家是低过什么10块钱，
0: 对对对对，
1: 这15块钱以下都比较少见到。
0: 是的，所以呢，赶紧拿把握住了，老快，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吧，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27度温室气温，打电话来的朋友们，有些这个太太啊，包括是先生们，这个比较长，对吧？年纪比较长，还没搞清楚。我告诉大家，如果说是你买10盒双档。 或者是10盒我们的啊，这个荠菜的腐皮荠菜卷，
1: 对，
0: 单独的话10盒10盒是120-90盒。
1: 对，
0: 那么是不是两套组合20盒带回去要299？那么是不是两套组合20盒带回去要299？对吧？嗯，那今天不是你买199的，同样也是10盒双档加上10盒腐皮荠菜卷，通通带回去，不需要299元了，只需要199元。所以今天你看到129的价格和199的价格，立刻选择199，好吧？立刻选择199，然后呢，你吃起来也方便，然后做起来也方便。
1: 对，就是很多爸爸妈妈可能没有一下子选择20盒装的理由，无非就比较担心啊，你都是盒装的，我冰箱里面放得下的问题，对吧？
2: 我朋友才品的，
1: 对，我在家就是这样，因为基本上这个的话，比如说这是一人份嘛，双档家里面有这个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中午可能一个人吃饭的，那可能就这样子装一个袋子。像我们家一家三口的话，我可能就是2盒或者3盒直接把它装成一包了，对不对？这样子就是冰箱里面就可以省出很多空间，但是我们看品质，你这样子是不是9块钱是不是很划算？
2: 对呀。
1: 很划算的理由是在什么？一个是性价比之外，一个是我们是西区老大方，我们是中华老字号，我们品牌过硬，我们的原材料选择够严格。然后这一份呢，是我们的腐皮荠菜卷，你看。
0: 1盒188克，
1: 就这样子的一份，嗯，可算吧，算一算，
0: 中午大夏天，小组马上还有一个月不到的时间，小组节气， 对的，
1: 大热天在家里面清蒸一下，是不是很方便？
0: 是的，
1: 不用家里面再去这个厨房间啊，反复去捯饬了，对吧？
0: 今天正好到吃晚饭时间，待会儿我还连场嘛，所以我就准备在这个节目当中，
1: 来吧，
0: 先吃一轮，
1: 我们先，你要吃红烧的吗？
0: 我要吃红烧的，上海人怎么会不爱红烧的啦？那红烧的最好配白米饭呀，对吧？
1: 刚刚那个，
0: 对吧？这有米锦，哦。
1: 很面筋，很香啊！对，哇，你看，你看，你看，吸满汁水，看到吧？
0: 好有
1: 汁水，清进去之后，它那个肉要咋做？哎，你知道，其实我们上海人做菜啊，就是各种肉都可以直接怎么样啊？就是包起来，
0: 对，
1: 面筋包肉啦，青椒塞肉啦，挤于肚子里面都可以装肉啦。
0: 对呀，
1: 把这些肉啊包起来之后，你再去做，哎，
0: 把这些肉包起来之后，你再去吃，
1: 就感觉它味道很好。
0: 有米筋踩我了，
1: 对，来，因为。
0: 肉汁啊，对吧？鲜度啊，香气啊，它就包在里面了，
1: 是的，
0: 对吧？包括你看，你喜欢吃馄饨，喜欢吃饺子，为什么家里面小孩就爱吃馄饨跟这个饺子？
1: 对，你知道吗？
0: 这个给你，好的，也在心子了，对吧？他那个油面筋啊，因为是他那个做的好吃，木耳鲜，然后呢，它能够吸饱红烧那个汤汁，嗯，还有当中那个肉的味道也能够沁到面筋当中去，
1: 对，
0: 就它这个复合味道，
1: 对，
0: 它本身带着这种豆香味，所以特别好吃啊。
1: 就是老品牌、老字号，对于原材料他们不是说这个随随便便买的，它肯定有自己定点的一些采购的原材料，所以你看我这个百叶包包肉啊，看到吗？这个豆皮儿、这个千张，是不是都很有这种弹性的这种感觉？
0: 129，嗯，或者你买十盒生档129，两个加在一起是不是要加就变成了260块钱，找你2块钱，嗯，今天不需要了，20盒，你如果这两个都喜欢的，你就订大组合20盒带回去，199块钱20盒哈，就两个不同的通通都有了，好吧？再次把时间和组数留给您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时间了，目前我们的大组合199元带货就真的是非常多，而且两个口味都有，而且很多一些朋友们看看，哎呦，桑当们也喜欢的，对吧？然后呢，老弟子米的，然后呢，这个腐皮的荠菜卷，在外头去买买还很难买得到的。说句实话，很多一些叔叔阿姨自己家里头做啦，也很少做的。所以今天呢，我们的西区老大房、中华老字号为大家所就通通弄好的，一样是吃，一样是买了。你买那个小组合十盒装的呢，狗雷啊，12.9元，对吧？12.9元一盒。嗯。但你买大组合核算下来9块钱一盒，
1: 对
0: 吧？自己可以来看看，而且不同的口味，再加上你说它的利用率，如果只有一种吃法，我还不太建议说那么多带回去。可以烧汤，可以红烧，可以什么酱汁。可以油炸都行的呀，
1: 我跟你说，你就订大组合，你要实在觉得20盒有点多，像我跟艳华，我们俩拼个单，
0: 对呀，
1: 订个大组合，
0: 对呀，领进联赛多份份，
1: 对呀，对呀，我拿5盒双档，拿5盒腐皮荠菜卷，你拿5盒加5盒，两个味道不都吃到了，而且价格还想到实惠价格了，
0: 确实，好吧，这个接下来小朋友们也要放暑假了，然后呢，端午佳节也要到了，
1: 对，
0: 各式各样的天气也热了，黄梅雨季就比较昏色的，那这个时候外头外。一下雨，你说中午的时候吃什么，对吧？晚上的时候吃什么？正正好好，双汤也好，腐皮荠菜卷也好，烧汤可以，下面条可以，拌饭可以，下饭也可以，好吧？再次把时间和主持留给您了。那么再次跟大家说一下，因为现在我们电话线很忙，老会员呢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不要排队啊，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呢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功能扫一扫，扫完我们屏幕右下方那个2维码，扫码之后也可以减5块钱的。那哪种你自己用起来方便就订哪种，
1: 对，
0: 关键呢是10加20盒带回去，199元，之前在东方谷也很少看到，
1: 对，
0: 对吧？
1: 因为我们看了一下今天这个订购的数量啊，大组合的话很可能不一定支撑得到我们直播结束了，
0: 对对对，
1: 所以现在要大组合就是10加10，
0: 是
1: 10盒双档加10盒我们的荠菜这个腐皮荠菜卷的，一共是20盒的，你真的要抓紧时间。然后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9块多，其实懂的人特别多，
0: 哎、
1: 因为一看品牌西区老大房，一看配料表，
0: 放、心啊，
1: 就买了呀。就下单一看价格9块多，哪怕其实12.9元也划算，
0: 也划算的，真的。
1: 9块多是不是更划算？
0: 30-40块钱。
1: 我们而且哦，你看我们多挑剔，用的是黑毛猪肉，黑毛猪肉啊，然后荠菜还是小叶荠菜，腐皮还是什么呀？头道原浆腐皮。
0: 对的。
1: 为什么一定要用头道原浆？不是2到3道的营养价值，还有蛋白质，对吧？含量就更高。然后大葱、生姜、食用盐、味精、黑胡椒粉没了，防腐剂、添加剂没有的，双档也是干干净净的，也没有任何乱七八糟添加，而且猪肉添加量7%，看得清楚吗？70%。
0: 反正带回去自己看，
1: 对，大于等于70%，然后饮用水啊、鸡蛋呀、大葱啊、这个什么豆皮啊、
0: 竹笋
1: 啊、食用盐啊、调味料啊等等等等，
0: 好吧，感谢我们那位顾客成功回去了。
1: 你打开盒子就
0: 这
1: 样，
0: 这是我们的腐皮荠菜卷，
1: 对吧？
0: 然后那个是我们的双档，
1: 对吧？就这样，
0: 腐皮荠菜卷这是双档的组合带回家啊，10盒加在一起20盒，只需要199元。
1: 好，
0: 最后19分钟时间打电话吧啊，不过电话排队人数太多太多了，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来进行下单，还能再为大家立减5块钱。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但是八分钟的时间了哈，我们的电话排队人数还是蛮忙的。
1: 我们电话已经吃饱了。
0: 对对对，那如果三点多钟吃的午饭，我本来想过来等等米粥，没想到那么好吃，我跟大宝贝也下狗了，看我吃了两个油面筋，然后呢一个这个百叶结，还有一个呢是腐皮鸡菜卷，
1: 相当于你吃了一份双档。
0: 对，各个好吃，你知道吧？
1: 一份双档，
0: 而且有荤有素，有豆制品，营养都太均衡哦，对吧？
1: 哎呦，我是觉得你这个拿回家，你看夏天的时候烧烧丝瓜，对吧？跟丝瓜毛豆一起，或者冬瓜一起烧个汤，清清爽爽。
0: 可以。
1: 对，清清爽爽的。然后呢，也不用自己去剥，也不用自己去买原材料。
0: 对。
1: 我们吸取了

0: 是非常的繁忙，那当然大家一算这个价格增了个十，对吧？然后大家也是，我相信屏幕前的很多一些叔叔阿姨一直买菜的，这个领行情肯定比我跟雅玲两个人还
1: 生活经验
0: 比我们丰富多了。超市里头比一比，外卖的这些 APP
1: 这个粉，很多一些都是从老城区，然后呢就搬出去，或者现在仍然住在老城区的一些朋友，我们都知道了。哟，西区老大房好的。然后我们用到的是什么头道的这个服务员，
0: 原浆腐皮，
1: 对对对，
0: 黑毛猪的猪肉，然后呢是新鲜的这个野鸡菜， 对，
1: 所以鲜香。
0: 我跟你看，
1: 能不能酷酷的装满啊？您说了肉哪里没有买，对吧？腐皮哪里没有买，鸡菜也有的买的，但是用的原材料好跟不好，它的这口味完全不一样。
0: 我想给大家看是看里面的荠菜跟黑毛猪肉的配比，对吧？然后你再看这个汁，荠菜的颜色，碧绿碧绿的，
1: 是呀，
0: 新鲜不新鲜？
1: 新鲜，
0: 是不是特别新鲜？我们今天虽然价格大组合做 么便宜。
1: 是的，确实是这个价格也好，包括品质也好，还有这个吃口。
2: 对，
1: 如果有了老爱老爱嘛，拿出来武器，得结果的嘛，出来武器对吧、嗯？或者说只能烧一种菜式，或者只能烧汤的，
0: 看看
1: 我也不太建议那么多。
0: 180克、
1: 啊，但它可以红烧上汤啊，包括是烧汤都可以。
0: 估个价，哎，
1: 估个价，
2: 我九块钱，
1: 18块。20块，
0: 对，
1: 差不多，
0: 对吧？你基本上这个价格，
1: 搞个活动的15块，
0: 那
1: 15.8块很划算。今天算下来，这个9块多。
0: 那如果跟您说里面用的是黑毛猪肉呢？
1: 跟 L 吧，
0: 黑毛猪肉呢？嗯、你说说看多少钱、嗯？我们是黑毛猪肉啊、哦，
1: 是，
0: 对吧？
1: 我就想，那我得大可学。
0: 然后不是解释清楚了吗？618的活动啊，对吧？然后西区老大荒也第一次把这个、嗯，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像这个商品，这种商品，有一说一，嗯，东方购物之前有很多品牌在给大家做推荐，
1: 是，
0: 也挺好。好吃的，
1: 对，
0: 也卖得非常好、嗯。那么西区老大房作为后来的一个品牌，嗯、对吧？就在同样的品类当中，
1: 有革命感。
0: 对他要怎么说？哎，人家已经这个吃的好好的，买的好好的，
1: 普通话来进行翻译，拿眼多进行了解一下。
0: 明白明白这个意思了吗、
1: 哎对？
0: 明白就可以了啊。
1: 明白就反正划算的是我们的消费者。
0: 对，
1: 再加上因为他要打品牌，而且他本身就有品牌，我的帮侬在原材料当中还不够，对吧？稳强死了不太会，所以今天带回去呢，10加10组合199元、嗯、是20盒单品带回去。反正两种口味都有的，
0: 看看
1: 大组合目前啊，
0: 看看
1: 直播备货最后的67组了，他们其实备货备的蛮多的了，
0: 对
1: 对吧？但是还剩下最后67组，好吧？电话线依然是非常的繁忙，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为您立减5元，关键是抢到这个非常优惠的价格和组合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就是七组，现在十家蛇组合，总共二十四组呢。当然手速真的蛮快的。还有呢，就是今天这个确实是划算，说句实话，我就报个组合，我就不说是什么稀缺老大房，大家也觉得哎呦这价格蛮划算，
1: 就是买个小品牌的。
0: 对的，然后再过来看看品质，包括是品牌，又是中华老字号稀缺的老大房，还用到我们这个荠菜菠这个不是腐皮荠菜卷，当中用到的那个。
1: 里面是黑毛猪肉，我一开始看到这个商品一算这个价格，嗯，荠菜卷啊，里面都是荠菜全素的，
0: 嗯，
1: 对吧？然后结果一看实物，黑毛猪肉，这样子算下来的话，这个性价比真的是。
0: 是吧？刚刚再看看他那些口味，还有配料表很干净，大家也是吃的放心，好吧？本场的直播的商品啊，这个无论大小组合，即将要售罄了， 林。

0: 供应商在旁边两三个进，供应商都一脸懵，然后我们两个人搞得一脸懵。供应商懵的脸，真的不太是，他没想到能够卖那么多的量啊！我们也没想到，但是今天确实是划算。你说句实话啊，现在大家看电视的朋友们也蛮多的，就刚以前比的话越来越少，大家有时候一边看电视一边还刷刷手机。
1: 会多少斤？价格新鲜批次吧。想想今天要品牌有品牌，
0: 今天
1: 要品质有品质，要价格有价格，就看生产日期。
0: 新品首发，全部都是新鲜批次，
1: 反正六月份的吧。新品首发都是，你看今天批次六月份的
0: 啊，六月份的。
1: 六月，
0: 十几号的，
1: 包装上印的是十一号的，对吧？然后
0: 保质期。
1: 冷冻十二个月，冷冻十二个月啊。然后我给大家看细节吧，你看我们这个盒子 ，PP 5材质，就是以前保鲜盒用的材质 ，PP
0: 5材质，
1: 就以前保鲜盒用的材质，PP5材质，就以前保鲜盒用的材质，PP5材质，就以前保鲜盒用的材质，PP5材质，就以前保鲜盒用的材质，PP5材质，就以前保鲜盒用的材质，PP5材质，就以前保鲜盒用的材质，PP5材质，就以前保鲜盒用的材质，PP5材质，就以前保鲜盒用的材质，PP5材质，就以前保鲜盒用的材质，PP5材质，就以前保鲜盒用的材质，PP5材质，就以前保鲜盒用的材质，PP5材质，就以前保鲜盒用的材质，PP5材质，就以前保鲜盒用的材质，PP5材质，就以前保鲜盒用的材质，PP5材质，就以前保鲜盒用的材质，PP5材质，就以前保鲜盒用的材质，PP5材质，就以前保鲜盒用的材质，PP5材质，就以前保鲜盒用的材质，PP5材质，就以前保鲜盒用 的是黑毛猪肉，这是
0: 提示一下那个导演告诉我，就是单独129的十盒的腐皮荠菜卷，库存快要没有了，
1: 没了。
0: 然后呢，这个你可以买10+10的组合，这个还有大概到十几套，也不多了，
1: 哎。很懵，我觉得
0: 你来定，我不能
2: 懵到现在。
0: 对对对，
2: 来来来，
0: 还有七分钟的时间，
1: 这是一份地道的双档汤。
0: 反正呢，能够抢199的，立刻来抢。
1: 加一点，加一点。
0: 冰箱当中放不太下的，啊，都拆开了，好吧，放在这个食品袋当中，就节省空间了。
1: 看看夏天的时候
0: 汤头也好啊。
1: 夏天一直捂空调房里面，一直不出汗，身体里面湿气，你看马上上海入梅了，
0: 对，
1: 身体里面湿气，
0: 我觉得已经入了，大概
1: 还没正式入梅吧。就湿气
0: 没有报道，
1: 多喝喝汤，多发发汗。夏天其实你看，那你要烧个汤1-2个小时，我这个烧一烧才多长时间？
0: 是呀，
1: 是不是很方便？
0: 对，
1: 而且这样子，你如果觉得不够，我再这个丢一盒进去，老两口在家吃的可以非常非常的满意了。
0: 是的，其实啊，很多一些先生太太，这个每天早上起来其实睡得蛮开心的，对吧？
1: 对，
0: 然后呢，起来之后想要擦漆，想要出去买个菜的，一看。这个天气阴雨蒙蒙的，不要落雨吧，落雨吧，高兴出去了，那么赶紧开开来，汤汤水水可以吃，对吧？弄点面条，弄点这个粥弄进去，然后呢，这个荠菜腐皮卷的可以弄成红烧，这个是上汤的啦。
1: 对，这个是上汤的，
0: 而且偷偷的是番茄的那个茄汁，它有番茄，有丝瓜。有我们的这个虾仁，
1: 你那不知道，这应该是
0: 这是小虾对吧？
1: 这应该是虾脑炒出来的虾油。
0: 嘎杠精啊，虾脑炒出来的虾油，嘎杠精。
1: 我看过视频是这么做的，虽然我没有做过。
0: 就是现在大家有买的，
1: 对红烧，
0: 对红烧，
1: 然后干煎一下。家里面有小朋友，对吧？去爷爷奶奶家过暑假的，小朋友很爱吃这个本来是。就是满满的一盘，
0: 你看看这个，现在不是有这个足球赛事嘛，对吧？浓浓盒子汁，亚当都快吃好了，过过老酒，不太对哦，是不是？好了，最后5分钟的时间，提示一下，打电话过来，有现货的立刻来抢现货，没有现货的，开了少的那预约。我们那个这个腐皮荠菜卷可能有一点预约名额啊，这个订购的话预约也是值得，好吧？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还有十八分钟的时间了哈，立刻来把握住了。能够有现货，立刻抢现货，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再给您报一下组合，是不是刚刚那个准备烧的小菜呀，对吧？十盒我们老上海的双档199块钱，十盒腐皮荠菜卷199块钱。但是如果十盒加十盒呢，腐皮荠菜卷十盒再让老上档十盒，二十盒通通带回去才199块钱，便宜了60块钱。所以今天大组合二十盒组199元的特别热销，
1: 对，一定要订大组合。
0: 一百九十九元的特别热销，
1: 对，一定要订大组合，因为大组合199、二十盒，你单盒算下来，我们真的9块钱而已啊！而且这个9块钱不是说全素的，你现在去买点素菜、小青菜、买点荷兰豆多少钱了，对吧？买一点有机黄瓜等等多少钱了？我们今天你看这个我们的腐皮荠菜卷，里面用的腐皮是头道原浆腐皮，包的馅料呢是小叶荠菜加上黑毛猪腿肉，而且是黑毛猪腿肉啊！今天一盒里面有6个180克，您直接选购大组合，我们是9块多钱一盒。然后再加上我们的双档，也是正宗的地道的老上海的味道，169的分量，一盒里面是有2个百叶包包肉，2个莜面精腮肉啊！所以猪肉的双档猪肉的添加量又是在7%以上，2件单品，每一个我们的配料表都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西区老大房中

时间直播结束了啊，我们今天真的电话线打爆了，真的现货抢爆了，不多了啊！今天你是有三个这个货号可以选择，然后呢，我们的十盒腐皮挤菜卷是129，选择二呢是十盒双档129，当然今天订购最多的是十盒腐皮挤菜卷加上十盒双档，一共20盒，我们今天才199的价格，单盒算下来我们才花了9块多钱。 而且保证一下大家配料表干净，正宗的老上海味道，西区老大房品牌，并且我们的腐皮挤菜卷里面用到的都是黑毛猪的猪腿肉，用到的挤菜都是小叶挤菜，用到的腐皮都是头道原浆腐皮，所以今天懂货的懂行的爸爸妈妈真的非常多啊！9块来钱双档，你在外面你肯定吃不到，包括你要吃我们的这个188十克，也就是6个腐皮挤菜卷，你在外面你也吃不太到。我们今天这个少量现货了，下一次再来不知道还是不是这么优惠的价格，因为今天是给到大家618的活动方案啊，你自己去我们西区老大房门店也不可能拿到9块多钱一盒的价格，哪怕你去小菜场自己去买，也不太可能看到，好吧？所以还有50几秒的时间啊，一定想办法擦个队或者是直接APP上面来下单，抢我们一点点的现货了。

0: 欢迎收看《东风购物》，我是维甲。好久没有看到私厨故事的牛肉了。如果说您馋这口的话，一定要关注到本档节目，因为今天可以说是人人家中快手菜，各个家中上宴席。我们的黑椒牛仔骨又再次来临了，而且为大家来做的是周年庆的特价的组合。跟我一起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小邓，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维甲好。我们的黑椒牛仔骨真的是非常受到大家的一个欢迎。第一个，肉质好，我们用到的是一个进口的一个原材料。
0: 对。
1: 第二个，价格真的很实惠，199块钱的价格，而且今天还做的一个加赠秒杀。如果您看到的话，我真的建议您就是看到有的话先定下来。
0: 对的。
1: 咱们先带回去品尝一下。
0: 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咱们今天一共有两个组合，第一个组合呢是150块钱四袋装，这个呢建议大家呢考虑一下，先不要买，因为您只要再加49块钱，再加50块钱不到，直接升级到9袋，直接升级到9袋，199块钱，直接全部都有。原来为什么只有8袋？为什么今天加赠一袋？因为今天是我们私厨故事的周年庆。
1: 对，
0: 如果说你喜欢，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那么好，首先要吃牛肉了，我们当然要讲究了。来自于哪里来的牛肉，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来自于巴西的潘帕斯大草原的我们的进口的牛肉。
1: 对，原材料都是进口的，我们不用那种什么拼接的合成的乱七八糟的肉。
0: 看一下每一块，看清楚啊，看清楚啊，牛臀腰肉心，换句话说，这块肉又嫩，骨头又小，而且又非常非常的好吃，
1: 而且包括到后面的原产国都是来自于巴西。而且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原材料它都是骨刺的，因为如果说你如果是草饲的，它脂肪含量不够，你吃起来有点柴。 对吧？
0: 因为这个部位呢相对来说它是运动频率比较高，如果说是吃草饲的牛肉的话，相对来说它的肉就会比较柴。这边是我们的检验检疫证明完了以后，再通过第三方的 CNA、CNAS 两个都是国家认可的专业性的第三方检测机构为大家来做到检测，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去检测它的一些重金属啊，包括细菌的菌落的一些残留啊，
0: 这些全部都是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你看，铅、镉、铬等等等等重金属，全部都是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包括说沙门氏菌，全部都是未检出，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这个才是真真正正的让大家吃到的一个放心肉。来，我们今天是吃到的贴骨肉啊。你拿到的是这样的包装，全部都是避光保存。为什么现在包装全新升级？因为我发现了，即使是冷冻状态下，稍微透点光，其实对于牛仔骨来说也是不太好的。
1: 你可以撕开，把里面的食品级的保鲜袋拿出来。
0: 里面这是两块啊，这样中间的是这样厚的两块啊。
1: 对。
0: 所以你看啊，里面看到的是，你看，白色的是骨头，红色的是肉。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非常非常的棒，骨小。肉多，
1: 一分骨九分肉，差不多是
0: 一分骨九分肉，最多最多2分骨8分肉了。
1: 对的。
0: 再来看中间的这个雪花纹路，我说句实话，
1: 纹理很漂亮，
0: 光这个看上去就跟雪花牛排似的，特别特别的好看。
1: 因为我们选择到的是骨饲的原材料，
0: 骨饲的原材料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对吧？好，现场呢再给大家看看我们煎好的样子。哎呦，这个一看，这个美拉德
1: 喷一点点的薄油，对吧？然后把这个牛仔骨往上面一煎，
0: 如果你家里面
1: 也不用煎太久。
0: 如果你家里面的不粘锅，
1: 这个肉一撕，你看
0: 需要加油，
1: 轻轻一撕就撕开了。有些观众朋友可能说担心吃到牛肉，说是不是那种很柴的，到嘴巴里面咬半天咬不动，最后还吐掉的那种。我们这个牛仔骨您不用担心啊，
0: 很嫩哦，
1: 这上面的肉非常的嫩，包括到这种贴骨肉，你看贴骨肉。不要浪费，贴骨肉是很香的，有嚼劲的。
0: 贴骨肉它的肉质更加的鲜嫩，
1: 骨头就这么一点，
0: 饱满而且更活。
1: 骨头就这么一点，
0: 非常非常的薄。黑椒牛仔骨，我相信在我们的餐桌上128、198，特别特别常见，小朋友特别爱吃，因为就是一块骨头，剩下的全是贴骨肉，特别特别的香。今天手残党也能打造硬菜，保证选择用到的是牛胸肋骨，骨小肉多。一分骨九分肉，而且布满雪花，肉质鲜嫩，黑胡椒调味，风味独特。价格多少钱啊？我们就不看小组合了，好吧？
1: 我们直接看大组合吧，因为推荐大家还是订大组合。小组合是给大家尝尝鲜的，您没吃过的话，买四袋回去尝一尝味道。
0: 一定是选择大组合，因为大组合额外加赠一袋。199块钱，总共9袋。我记得上一次好像还要200多块钱呢。
1: 常规
0: 今天 199。
1: 常规组合是不送的啊，今天是我们周年庆，也是这个月也是私厨故事的周年庆的一个活动，
0: 是的，
1: 给您加赠了。
0: 自助订购立减5块钱，送给大家1块九毛九积分，192，整整9袋装，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还有最后的33分钟的时间，按前1号键来进行自助订购，02115119900。

0: 你最后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吃吃，确实是比较好的。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黑胡椒啊啥么，全部在腌制的。里向呢，伊的汤汁，你熬上去呢，也勿是老杂的。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欢喜啥么，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组合一下。就讲一个又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了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亲戚朋友来过年过节侪可以好吃的，也相当便当。就是讲，我觉着搿能讲呢，确实是蛮好的，就是。
1: 现在电话线非常非常的繁忙，因为四叔故事的这个牛仔骨，说句实话真的是已经阔别很久了，今天额外加赠一袋大组合啊，大组是合山才会加赠，小组合不加赠，大组合额外加赠一袋199块钱，直接九袋装。
2: 对的，
1: 让大家给
2: 我这么给您算一笔账啊，就今天如果扣掉积分，包括扣掉自动那个五块钱的话，192块钱左右，您买回去1.8公斤，3斤6两的进口骨饲的牛肉去做到的原材料，
1: 而且还是调味好的哦。
2: 对的，而且包括它精选到的部位都是骨饲的。你想想，我190块钱，我自己去买这种新鲜的原材料，要买到骨饲的进口的，你要花多少钱啊？对吧？
1: 对的，咱们今天全部都是给大家调味好的，直接下这个锅子来进行这个，无论你是石锅就可以煎一煎就可以了。
2: 煎熟了
1: 就行。最简单的就是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简单的烹饪，对不对？而且保证给大家骨小肉多，一分骨九分肉，让大家吃到是真真正正的美味。还有最后的31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相当于是192。整整3斤6两，对吧？
2: 对，
1: 三斤六两，
2: 3斤6两
1: 的带骨的，我们的牛肋排给了大家，
2: 还是骨饲的啊，
1: 还是骨饲的，还有最后的31分钟的时间留给大家，02151199000。欢迎回来啊！其实我们一直在跟大家强调的，就是好的牛肉一定要经得住检测。什么检测呢？首先 ，CMA 是国家的认可的检测机构的实验室，
2: 认可的第三方的一个机构。
1: CNAS 的检测机构是可以制定参与制定国家某些标准的实验室，就是曾经参与制定过的某些标准的实验室，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但是这样的实验室，我们要检测什么？首先，我们来看啊，重金属有没有？
2: 未检出。
1: 未检出。重金属，未检出，让大家完全放心。沙门氏菌未检出，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这个包括说糖精钠，对吧？也是未检出，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这个其实就要跟大家来强调一下了。我们今天所有的全部都是来自于巴西原料进口，
2: 原材料来自于巴西，而且
1: 牛肉全部都是来自于巴西。牛肉全部都是来自于巴西。因为我们牛仔骨是200克一包，一共是8包，换句话说是1.6公斤，对不对？
2: 今天
1: 总共9包加在一起，已经1.6公斤了，再加一袋，其实是
2: 1.8公斤，
1: 3斤6两，199块钱。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194，原来送给大家1.99块的积分，里外里就相当于是192。3斤6两的黑胶牛仔骨直接带走，
2: 对的。
1: 家里面还是那句话，薄油煎一煎就可以了。但是如果说您说
2: 啊，
1: 家里面想要再做烹饪的，这种野山菌就特别的适合。
2: 你帮我拿个手套，我直接
1: 给它撕一下。
2: 我觉得带骨头的这种肉啊，咱们就不要说再拿筷子什么夹夹夹的了，
1: 我就直接一下就可以了，
2: 直接上手捏着这个骨头，对吧？您
1: 给大家来看一下，
2: 捏着这个骨头，咱们就可以吃了，对吧？
1: 说句实话。咱们今天这个牛排有个好处啊，为什么我叫它牛排？因为它足够的厚，足够的多汁，足够的丰润，而且关键是它肉质纤维很好，它不是加了很多那种什么乱七八糟的大豆蛋白啦，或者那种拼接牛肉啦。
2: 我们不用，
1: 绝对不是
2: 的，不用什么拼接的、合成的，我们原材料的一个进口的报关单，包括检疫都给您看得清楚的、啊。
1: 今天是礼拜五了，咱们今天买回去、啊、
2: 一分骨九分肉，
1: 自己在家里面，咱们今天就煎一份，
2: 直接，
1: 然后你就开一听青岛啤酒或者是什么样的精酿啤酒，哦呦，这边一口肉，这点来。
2: 肉非常的香，
1: 过瘾。
2: 而且如果您担心说有些牛肉怕嚼不动、咬不烂，你看，轻轻的一咬，
1: 直接一咬就可以，用门牙咬就可以，它甚至不塞牙，
2: 很嫩，非常的多汁，而且做了一个简单调味，你看，咬的这种，它不是那种拼接合成的咬出来的那种切面，你看，能看得到的。
1: 刚才这个是做熟的，给大家来看一看咱们生的这个牛肉是不是也非常的好，很漂亮，看看这种雪花的纹路。
2: 对，
1: 再来看我们的这个骨头。 给大家来做到的是一分骨九分肉，看中间这个雪花纹路，看这种雪花大理石的纹路。很多人说只有三块吗？不是的，其实在这边是两层，一共有六块。
2: 都是
1: 我说句实话，就这200克，你就拿薄油或者干脆好的不粘锅不用油，用它里面的这个雪花牛肉的牛肉，牛肉的牛油来煎这个肉，特别特别的香。而且不要开大火，先把锅烧热，然后放进去，马上关小火，让这个牛肉牛油自己的滋啦滋啦一下，不用时间长，一分钟之内马上翻个面，再一分钟好出来就出来了，
2: 先熟了就行。
1: 然后你放到这个牛排里面，放到盘子里面，你会发现里面带一点的红血丝，不是血，这个叫做肌红蛋白，吃起来又嫩又鲜，因为不需要调味，所以它是可以直接的来进行这个装盘的。再配点酒，配点饭，真的是太棒了。来，一定选择这个大组合，因为只有大组合多加一袋，原来没有这个大组合，对不起，就是8袋，8袋还是199。
2: 这个是我们加赠的一个秒杀的组合，常规组合我们就是8包199。
1: 8包199，
2: 今天再给你加一包，对的，总共
1: 变成了3斤6两，
2: 对的，
1: 199块钱。
2: 我还是那句话，你190几块钱，你去买那个古色的牛肉的牛排的原材料，你能买多少，对吧？
1: 对，
2: 你能买得到3斤6两的古色的进口的这种牛仔骨的这种原材料？
1: 现在还有最后的26分钟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这牛仔骨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确实是比较好的。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黑胡椒啊啥么，全部在腌制的。里向呢，伊的汤汁，你熬上去呢，也不是老杂的。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欢喜啥物，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组合一下。就讲一个又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了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亲戚朋友来过年过节侪可以好吃的，也相当便当，就是讲，我觉着搿能讲呢，确实是蛮好的，就是。
1: 各位，再给大家梳理一遍啊！现在您打到电话进来，您不要直接盲订，因为我们今天有小组合150块钱4包，有大组合199块钱9包。换句话说，49块钱可以带走5包。
2: 对，
1: 各位，49块钱，你那边150块钱带走了4包，这边49块钱带走了5包，您选择哪一个？对不对？
2: 对，所以推荐大家订大组合嘛。如果说您发现自己订错了，您赶快就是再跟我们客服联系一下，咱们换购一下大组合，因为大组合真的实惠。常规组合8包200克，1.6公斤，199块钱，今天价格还是199。
1: 对，
2: 而且的话再多送你一袋，总共1.8公斤，3斤6两，
1: 全部都是巴西进口的牛肉原材料。专业大厨给大家用黑胡椒来调味，
2: 简单的调味。
1: 回到家里面，你要是觉得不够入味，可以自己再加点黑胡椒盐。但是我个人觉得其实已经非常入味了。您自己家里面就拿薄油或者干脆不用油，稍微的正反面煎一煎，然后就开一罐啤酒，
2: 还可以用
1: 黄油，哎呦，
2: 用黄油煎一下也可以，对吧？
1: 黄油一定是把它煎的半熟了以后，然后把它放到锅旁边，中间化黄油，再把黄油浇上去。
2: 对，咱们再摆一摆盘，淋点这个黑胡椒酱。你看这一道菜，你在外面做一个铁板
1: 面。为什么不早点卖？
2: 我跟你说这个东西，
1: 那天七夕我还花了2000多块钱去吃牛排呢。
2: 但我跟你说啊，我们这个品真的是之前一度断货断了很长一段时间。
1: 是的，
2: 一个是我们的原材料我们是要进口的呀，包括它的流程比较复杂。
1: 对的。
2: 第二个我们生产还需要时间，而且这个卖的真的太快了。
1: 我说句实话，就这么几片啊，就这么几片啊，然后拿个勺子在你的盘子上面，那盘子弄巨大，啪弄一下。卖你200多块钱，500多块钱很正常。
2: 但我们今天你吃一袋这样的成本才20多块钱。
1: 对呀、我们今天才20多块钱，20多块钱，我说句实话，
2: 21块钱，
1: 老夫妻两个人，一人一包，那又怎么样？那怎么？
2: 而且你，对不对？而且你吃到的不是那种乱七八糟的肉，我们把原材料的进口报关单，包括检疫证明，包括我们第三方的检测报告，全部都给您看了。
1: 是的，
2: 我们是来自于巴西的古饲的牛肉。
1: 对的，而且还有23分钟的时间了，一定选择大组合啊！刚才买小组合的，赶紧把它退掉，再去买大组合，因为大组合价格更划算。还有最后的23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0: 来，大家看看清楚啊，看看清楚啊，150块钱是只有4包的啊，没有任何的赠品啊，150块钱只有4包，没有任何的赠品啊，一定要买这个199的，因为199的是9袋，换句话说，你多加49块钱可以带走5袋，哎，150块钱买4袋和一。 和49块钱买5袋，你选择哪个？我肯定选择后面那个。肯定选择这个喽，对不对？但是只有它是加赠1袋的，一共9袋。那么9袋一共多少牛肉呢？3斤6两，199块钱。巴西原料进口的黑椒牛仔骨，
1: 对的，
0: 让大家完全的放心。
1: 5、4的牛肉，
0: 对的。您可以放心。
1: 那么很多人
0: 说你说巴西进口就巴西进口，来看一下，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口报关单，对不对？原产国巴西。 对不对？对，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包括检疫，还有我们自费花钱去做到的那个第三方的检测报告。第三方的检测报告，
1: 这是我们第三方的检测报告，重金属未检出，让大家是不是可以完全放心？重金属未检出，包括说沙门氏菌未检出，其他的一些其他都是完全符合国家标准，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这是我们私厨故事自费做的检测。 对，
0: 自费做的检测，而且是一定要拥有 CMA认证的这样的一个检测机构，我们才会去做到一个这样的检测报告。
1: 拿到以后，您是这样的包装啊，是完全的不透明的包装，铝箔袋，
0: 对，大家来做铝箔袋的。
1: 有一个外袋，
0: 但是打开了以后还有个小袋，这个小袋你别看只有3块啊，中间看它是其实是分成两层的，
1: 它厚切的，
0: 是厚切的，分成两层的，其实这里面有6片，
1: 对，
0: 有6片，
1: 反正保证您重量。
0: 看，这是骨头，这是肉，一份骨9分肉吧，一份骨9分肉吧，
1: 上面还有雪花纹理，
0: 雪花纹路吧，好不好看？
1: 特别特别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在跟大家强调，可以完全不用油，直接好的不粘锅，正反面煎一煎，大概1到2分钟就可以来进行品尝了。来，我们现场再来给大家看看，这是做熟的，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拿小火煎一下，
0: 给它煎到有这种美拉德的反应出来。你看对吧？稍微如果喜欢吃熟一点的，你看这种焦焦的肉也很好吃，关键是啥？我用夹子轻轻的一撕都撕开了。
1: 对的，
0: 里面的这个汁水很多的，因为它是骨色的嘛，然后
1: 非常的香，
0: 合成肉或者是焦水肉。
1: 对的，
0: 因为如果是合成肉焦水肉，不可能有这种肉质纤维的。您吃起来也不可能这么的有嚼劲，这么的这么的是这种牛肉的口感。
1: 包括这种骨边肉都不要浪费啊！你看，骨头就这么 用，不会说嚼到半天最后吐掉。
0: 用到的是哪里呢？用到的是牛腰眼上的这个肉。
1: 对，
0: 所以牛腰眼大家都知道的，牛的腰眼第一它运动的多，但是我们又是骨刺，所以这块肉是又筋又肥的，又筋又肥的，所以才能形成完美的一个雪花纹路。来，今天保证给大家一定选择大组合，千万不要选择小组合了。今天大组合的价格199块钱，自动零购立减5块钱，194，1.99元的积分一送，192，9包，一共200克一袋，9袋的话
1: 1.8公斤，
0: 3.6斤，192块钱，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喜欢的话，现在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最后的19分钟时间，021-511-9900。
2: 这牛仔骨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吃，确实是比较好的。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黑胡椒啊啥么，全部在。腌制的，里向呢有的汤汁，你熬上去呢也不是老杂的。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自家欢喜啥么，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组合一下。就讲一个又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了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亲戚朋友来过年过节侪可以好吃的，侪相当便当，就是讲，我觉着搿能讲呢。确实是蛮好的，就是。
0: 还有最后的18分钟的时间呢，其实我们今天的这个黑椒牛仔骨真的是已经阔别了很久了，很多人一直打过电话来问什么时候能上，什么时候能上。但是小邓呢也是终于好不容易争取到了一部分的这个牛肉啊。我们的今天呢就是四处故事，大部分都是从南美进口的，巴西啊、阿根廷啊、乌拉圭啊等等的这些地方，
1: 都是潘帕斯大草原上
0: 的。对的，因为潘帕斯大草原它本来就是一个特别特别棒的这样的一个草原。那么我们今天在用到的这种骨刺的方法，骨刺的方法其实是要比这个草饲的牛肉要贵的。为什么？因为草饲只要吃草原当中的草料就可以了，而且草原的草料是天生天养，没有任何的成本。 只需要人把它放出去就可以了。
1: 我跟大家讲一下，
0: 谷饲要吃玉米的，
1: 对的，
0: 吃玉米粒的。
1: 它是在草饲完了之后，还要用精粮去喂养它，
0: 对的，
1: 让它长出脂肪，
0: 对，对吧？一直在说马无夜草不肥，您以为吃的马吃的夜草料是真的甘草吗？不是的，是上等的黄豆啊、玉米啊，
1: 加了一些这种粮食的
0: 啊，加了粮食的。所以肉才能够更加的肥美。但是我们今天这个牛肉，我说句实话，你要看它取的是什么地方。如果说您取的是牛腩肉，因为是在肚子上面，它本身脂肪就厚，所以不需要再去吃骨饲的了。但是往往吃牛排呀、吃牛肋排呀、吃臀脊肉啊，就是你的腰眼的那块肉啊，其实往往因为它的肥肉少，您自己摸，就是无论是啊，我们现在很多的爸爸们好像肚子很大，但是你自己去摸那个腰眼的地方，哎，没有什么肥肉，大家发现没有？这个地方很难有肥肉，
1: 有的地方就是不太长脂肪的，
0: 一直不太容易长脂肪。但是我们今天通过骨饲的方法，让这个里面的脂肪的含量就像大理石纹路一样特别的好，
1: 对的。
0: 而且一分骨九分肉，好吧，199块钱才多赠一份。
1: 对的，总共1.8公斤
0: 的小组合不送的。喜欢的话，现在安检一号键0211511-9900。

0: 其实我们一直在跟大家强调了，咱们今天这个黑胶牛仔骨的组合有多难得，因为其实大家也知道了，黑胶牛仔骨应该已经断货断了有一段时间了，而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大组合，还额外再加赠一袋九袋装，一共是3斤6两，3斤6两全部都调味好的，您不用自己再做什么腌制啊，再做调味了，只需要把它放到油锅里面去煎一煎。
1: 对，
0: 给大家再来细数一下咱们今天价格，199块钱，自动力钩立减5元，194，送给大家的积分1.99块的积分，相当于是192左右，九袋装，200克一袋，在这边是1.8公斤，3斤6两，
1: 对，
0: 192。
1: 还是那句话，190块钱你自己去买牛肉的原材料，买、你要买股四刀，买巴西进口的这种原材料，你大概要花到多少钱？今天的话，我们已经帮您处理好了。只需要192块钱。
0: 买报的包装是这个样子的，全部都是这种铝箔包装，
1: 对，
0: 防光的，非常的好。
1: 然后批次都新鲜的，
0: 批次很新鲜啊，这个是这个样子的，你看，全部都是漂亮的雪花纹路，看到没有？漂亮的这种雪花纹路，1分骨9分肉，1分骨9分肉，1分骨9分肉。很多人说只有3块吗？不是的，你看这边，厚的。是两层，这里是两层，
1: 对，两层总共6块，
0: 反正保证给大家200克的，
1: 对，
0: 保证给大家200克，200克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这那就是4两了，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咱们今天再给大家看看熟的肉是怎么样的，好吧？
1: 要看
0: 一下咱们今天这个，
1: 我觉得这个铁板的好好吃，
0: 铁板的这个葱蒜的版本，
1: 你这样给它摆一摆盘，你但凡能拿出去销售一下卖一下，我觉得价格也不会便宜的嘛，对吧？
0: 这个我估计128、198，
1: 咱们摆一下盘而已，对吧？
0: 对吧，
1: 你看这个肉
0: 清新一丝，这一份你就买我们今天的这个3斤6两，
1: 清新一丝就撕开了，里面的这种肉的纹理质感你都能看得到的，
0: 对的，
1: 不会是那种什么拼接的合成的，对吧？撕的都非常整齐啊，怎么样的？对吧？也不是那种说肉质特别柴的，你咬不动、嚼不烂的，里面的那种筋特别多的，
0: 对，
1: 嚼个半天最后还要吐掉的那种肉。
0: 是的，
1: 不是，肉非常的嫩，而且1分骨9分肉，每一块都是这样。
0: 来，再给大家看一下咱们今天的整个牛肉做了检测，重金属有没有？完全未检出，说明什么问题？说明我们在整个的养殖过程当中，无论是吃的饲料也好，还是其他的一些东西也好，它没有被重金属所污染。沙门氏菌未检出，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再来看第二页啊，在这边很重要了，这点就很重要。你看啊，李斯特菌单细胞单核细胞增生全部都是未检出的。然后胭脂红未检出，绿霉素未检出。绿霉素是什么？
1: 抗生素。
0: 抗生素我们也是未检出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最后的13分钟的时间了，一共3.6斤，199块钱，就在今天我们私厨故事的周年庆期间才会有额外的加赠。喜欢的话，一下1号键02151119900。
2: 这牛仔骨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吃，确实是比较好的。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黑胡椒啊啥么，全部在腌制的。里向呢，伊有的汤汁，你熬上去呢，也不是老杂的。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自家欢喜啥么，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组合一下。就讲一个又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了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亲戚朋友来过年过节侪可以好吃的，也相当便当。就是讲，我觉着搿能介呢，确实是蛮好的，就是。
0: 还有最后的12分钟的时间呢，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按一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每一块牛排都是来自于我们的这个巴西
1: 原料进口，都是骨四的，
0: 对的，成本非常的高，因为骨四相对于草饲来说，成本是极限增加的。养牛的成本除了场地之外，
1: 还有时间，
0: 就是饲料，对不对？问题就来了啊，饲料，大草原上的草要我们的养牛人付1分钱吗？不需要的吧，
1: 牛就自己在这边吃完了，
0: 牛就自己去吃就可以了
1: 吃了嘛，
0: 对吧？但是谷饲是什么？所谓的谷饲就是玉米、小麦，还有一些豆子，
1: 用一些精粮再去喂一遍。
0: 本来是人吃的粮食来喂牛，那么这样的牛的好处就是它牛肉特别嫩，因为它的脂肪是分布在肌肉里面的，
1: 口感好。尤其是咱们做一些煎，为什么大家吃牛排的时候会要去挑它的一些
0: 雪花纹路，什么
1: 雪花纹路、大理石纹路，包括它一定要挑骨饲的，或者说你可能 M7 M9，它就是看它的一个油脂啊，包括走线。
0: 我们今天其实就是达到了一个这个骨饲的标准，里面的雪花石纹路、大理石纹路或者雪花纹路特别的好。但是今天这样品质 制的牛肋排为大家来，这个牛仔骨为大家来做到的是199块钱，整整3斤6两。
1: 对，
0: 整整3斤6两，值多不少，而且全部都调好味的。您在家里面
1: 简单的调了一下味，
0: 这个不粘锅，稍微沾一沾，煎一煎就可以了。最后的10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0215111999000。

0: 肉的原材料，
1: 对的，
0: 我哪怕不说买进口的骨饲的，
1: 对，
0: 你就买正常的这种比较好的肉，就是不柴的那种肉，你去买一买，看能买到多少斤，对吧？今天我们给到您的是3.6斤，
1: 对的，
0: 而且是我们的这个组合是咱们周年庆的一个加赠的组合，所以我们名字就叫做加赠秒杀组，
1: 对的，
0: 说明它的一个组合持续的时间不会很久
1: 的。是
0: 的，
1: 加赠是说明我们今天送的东西多，
0: 对，
1: 秒杀是说明这样的组合不可能一直出现在电视的节目当中，
0: 对的，
1: 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咱们今天199块钱的组合是多少钱啊？常规组合是8包199，今天9包，
0: 对，
1: 多上一包，一包是200克，9包就是1.8公斤，
0: 3斤6两，
1: 3斤6两，为大家来做到，全部都是巴西原料进口，
0: 对的，包括到咱们这个外边的铝箔袋给拆开，里面还有一个食品级的这样的一个袋子。如果您觉得说包装太占空间，您就把里面的这个拿出来，您可以去看一下，骨头小，1分骨9分肉，您可以自己去看。第二个雪花纹理，每一块肉的它的纹理都是不一样的，我们不是那种拼接的合成的，它都是自然生长的骨饲的牛肉的这种纹理，
1: 特别
0: 煎出来的话，这一块肉是非常嫩、非常香
1: 的，很鲜，
0: 所以这就是我们挑选原材料的一个标准。
1: 挑选原材料还有第二个标准，刚才是看状态，接下来要看数值了。CNAC NAS 双重认证的实验室，第三方具有公信力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0: 对，第三方的检测报告，
1: 第三方的检测报告，检测什么？首先，铅、镉、铬、铜，总砷、汞、亚硝酸盐，全部都是未检出，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沙门氏菌未检出，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再来看第二页，第二页上面也很重要，也很重要。这个是我们看到了单核里斯特菌，里斯特菌就是厌氧生物菌，就是它在低温生物当中、低温情况下能够生存的一种菌种，未检出，是不是很棒？因为冻肉最怕是有这个问题，
0: 对，包括你哪怕抽了真空，它可能也会有那种
1: 胭脂红未检出，还有个很重要，氯霉素，也就是抗生素未检出，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抗生素未检出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因为我们今天这个牛都是那种小牛犊，2年左右的，两年左右的小牛犊，所以一般来说未检出一些抗生素的原因就是从出生到这个处理好了以后没有生过病，
0: 对，
1: 否则的话他打过兽药一定身体里面会有
0: 残留，
1: 那么为什么没有残留？因为有残留的我们都剃掉了，
0: 要不就是没生过病，
1: 对的，
0: 要不就是已经代谢完
1: 了。来，我们现场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做熟了以后的这个版本啊。
0: 对，
1: 现场煎一个非常非常的香，整个屋子都是那种奶香味儿，
0: 对，
1: 特别好吃。
0: 咱们就煎到这种有点点焦有点焦黄的这种感觉。
1: 刚才我们
0: 然后
1: 这个上一场的主持人高黎老师跑过来，哎呦，什么东西这么香？我们说啊，这是我们的黑椒牛仔肚，
0: 对的，
1: 二话没说就上手了，
0: 就直接拿手
1: 了，上手就拿了一块了啊，特别好
0: 吃，直接拿手吃了，
1: 这个真的是很好吃。你看，撕开来全部都是那种肉质纤维，
0: 对的，
1: 没有胶水肉，没有合成肉，全部都是为大家来做到巴西原料进口的牛肉，
0: 非常的嫩，这个肉非常的嫩。我是推荐大家直接戴上手套，你就直接捏着这个骨头就可以吃了，
1: 对的，
0: 不戴手套吧就也行。
1: 再次强调，今天是私厨故事的周年庆才会有的组合，在这边原来只有8包，今天多送一包变成9包，为什么？因为周年庆特别的加赠，
0: 对，
1: 但是只是秒杀组合，过时不候，售罄即止。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6分钟的时间，199块钱，9包全部都带走，一共1.8公斤，3斤6两。喜欢的话，加一号键0215111-9900。
2: 对，刘师傅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确实是比较好的。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黑胡椒啊啥么，全部在腌制的。里向呢，伊有得汤汁，你熬上去呢，也勿是老柴的。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欢喜啥么，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组合一下。就讲一个又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了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亲戚朋友来过年过节才可以好吃的，也相当便当，就是讲，我觉着搿能介呢，确实是蛮好的，就是。

0: 大家好，现在还有最后的四分多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起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因为自动订购才能抢到我们今天为数不多的周年庆的秒杀特惠组合。特惠是说明我们今天多加赠了一袋，但是只有大组合才会加赠。
1: 对的，
0: 但是小组合加不加赠呢？
1: 不加，
0: 不好意思，不加赠啊。小组合150块钱只有四袋，大组合199有九袋装。各位，这什么意思啊？
1: 等于加了49块钱，多五袋。
0: 49块钱多了五袋装啊！你是愿意花150块钱买四袋，还是愿意花49块钱多五袋啊？
1: 我愿意，所以推荐大家199的组合，性价比真的非常的高，1.8公斤3斤6两。
0: 对的，而且3斤6两的巴西原料进口的，
1: 对，
0: 古饲牛肋排，古饲的
1: 牛仔骨，
0: 请注意了，这是我们的大组合。这是我们的小组合，来先看小组合。小组合是150块钱四个，不要买，不要买。之前定的把它退掉，直接选择到这个，再打一个电话就可以了。咱们今天大组合是比原来多出一倍，还要再加一袋，但是价格只加了49块钱，按照道理应该是300块的。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只要199块钱，您就可以直接带走了。一定是选择咱们今天大组合，什么牛肉？巴西进口的牛肉。多少重？3斤6两，只在今天私厨故事的我们的长这个整个这个特卖的组合，
1: 对，
0: 只有最后的三分多钟的时间了，按下一号键0215111-9900。
2: 这牛仔裤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确实是比较好的。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黑胡椒啊啥么，全部在。腌制的，里向呢有的汤汁，你熬上去呢也不是老啥的。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自家欢喜啥么，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做一下。就讲一个又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了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亲戚朋友来过年过节侪可以好吃的，也相当便当，就是讲。我觉着搿能讲呢，确实是蛮好的。
0: 各位，还有最后的一点点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可以赶紧拿起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咱们今天的私厨故事的加赠秒杀组合，只有大组合才是，小组合没有。
1: 对的，
0: 再次强调，小组合是没有，
1: 少量备货了，真的少量备货了，
0: 真的是非常非常少，因为我们今天所有的原料都要从巴西原料进口过来。第二点，原料进口还不是说所有的这一部分的肉都能做，因为有些肉骨头太大了，剔掉，
1: 也挑选的，要挑选的。
0: 有一些肉，我说句实话，雪花不合格，剔掉。也是不行的，我们今天保证给大家全部的都是一分骨九分肉，而且雪花明显，自己在家里面直接拿个不粘锅煎一煎就可以了。
1: 对的，包括你像这样做一些中式的菜肴也是非常好的，对吧？你去外面吃一道牛仔骨，其实一盘100多块钱的，可能也没几块，吃的也不过瘾。
0: 当然，
1: 自己在家里面做一做，我今天哪怕拆两袋，差不多快1斤的这种牛仔骨，对吧？你才花多少钱啊？才花30-40块钱。
0: 对的，我们今天保证给大家啊，199块钱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送给大家1包1.99块的积分礼外礼，就相当于是192块钱。您带走的是1.8公斤，也就是3斤6两的我们巴西原料进口的雪花牛仔骨，
1: 古饲的牛仔骨，还是古饲的。
0: 最后的不到一分钟的时间了，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好了，东方购直播继续，大家下午好，我是攀登啊，已经是立秋了，对吧？所以呢，我们离传统的中秋佳节呢是更进一步了。那举家团圆的时候呢，少不了今天龙华禅食的净素月饼相伴。那今天的这款产品也是金秋的首发，带给大家。在去年的时候，包括之前也是攀登带给大家的这个产品，今天全新的首发，然后口味和构成啊，也是大家所熟知的苏式月饼的口味，净素的月饼带回去。今天是两个不同的组合，所以喜欢的朋友是不能错过。那跟我们一起。来尝鲜的啊，是我们的大纲啊，先给大家问个好。
1: 潘老师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确实呢，中秋节即将到来的时候呢，我们给大家先把月饼奉上来。龙华禅食鼎鼎大名的苏式月饼，今天给到大家净素月饼啊。
0: 我先跟大家说一下，生产日期都是非常新鲜的，七月底八月初的生产日期，然后是保质期180天，正好是半年的时间，涵盖了我们的中秋佳节，包括十一黄金周。
1: 对，我们的净素月饼呢是180天，那么另外呢，我们的这个吉祥月饼呢是是90天啊，差不多，
0: 反正就是能够涵盖到我们差不多在9月底十月份的这样的一个中秋佳节，对吧？好，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构成啊，我们说是这个构成是有三盒，对吧？
2: 对，
0: 我们今天这个三盒呢是龙华秋月一盒，吉祥礼盒两盒啊，
1: 这个这样的，
0: 对，
1: 两盒，再加上一盒呢，鼎鼎大名的最最经典的，
0: 对，
1: 你看它的这个净素月饼，一共是这样的三盒。
0: 一共
1: 是这样的三大盒啊，其实我要跟大家说一下，这盒呢是88块钱，这是108块钱，108块钱全部加起来呢，我们是304块钱，在我们啊这个龙华禅食的线下门店是从来不打折的，304块钱就304块钱，今天我们298块钱，价格给你先降了，再给你送一个呢我们的伴手好礼，也就是我们的古树普洱茶，
0: 这
1: 一袋50克，
0: 是，
1: 这个呢是我们。特别好的，这个是65块钱，
0: 是是是，
1: 所以我们先降价，再送好礼。
0: 在现场门店当中啊，其实大家都知道，真的是叫顾客盈门，
1: 对
0: 吧？这个产品是这根本不愁卖的，
1: 对
0: 对吧？所以大家会说，其实龙华的净素月饼今天也是很好的一个尝鲜。
1: 对，
0: 另外一个组合给大家看，通通都是苏式月饼啊。然后另外一个月饼组合给大家看看啊。
1: 好，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月饼呢，是适合于啊我们有一些小糖人啊他们吃的啊，因为你不能吃太甜的东西嘛。
0: 对，
1: 那这个呢就是我们说到的啊这个低糖的月饼，这个。盒你不要小看啊，这盒里面啊我们是158块钱一盒，
0: 是
1: 再加上我们108块钱，全部加起来呢我们是424块钱的三盒的一个组合，
0: 是，
1: 但是今天门店从来不打折的，今天398，给你便宜了30多块钱，
0: 他直接就把这个低糖啊就写在这个上面，而且口味有很多样，对吧？
1: 对，
0: 有低糖的黑芝麻和核桃仁，
1: 对，
0: 有这个低糖的果仁苔条，有这个低糖的果仁，
1: 是，
0: 以及低糖的红豆沙，
1: 对，
0: 等等，我觉得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包括我们自己，对吧？
1: 对，
0: 我是说上班的时候带个餐啊，包括像下午茶的点心、早餐啊，包括晚上可能肚子饿的时候都要想去吃一吃这个龙华的禅食净素月饼，也是不能错过。
1: 对，
0: 然后这个组合还会加送这样的一个好看的碟子。
1: 对，这个呢叫青瓷贡盘啊，龙泉的青瓷贡盘，这样一个呢是要99块钱，所以我们今天不仅是424变成了398，还给你送了一个99块钱的这个青瓷贡盘，
0: 非常棒，这个就可以放当果盘用，
1: 当果盘你就把这个月饼放在这个里面，
0: 是
1: 特别的棒了啊。
0: 哎，好，给大家先来看一看我们第一个组合，第一个组合我们来看到的是一个红豆沙，对吧？这个组合里面其实都是净素月饼啊，很多人都喜欢吃这个净素月饼。
1: 是
0: 苏式月饼的代表，它其实相比广式月饼来说没那么的甜，
1: 对
0: 对吧？也比其他的像那种荤肉的月饼来说呢，更能够让我们的很多中老年朋友没那么多太大的忌口。
1: 对，
0: 好吧，好，给大家看看第一个，拿到我手里面，
1: 哇，
0: 每个都挺大的啊。
1: 对，
0: 来，
1: 这个我们的吉祥月饼呢，它是60克一个啊，60克一个，正正好好分量啊。
0: 酥皮，
1: 哎，这个酥皮。一定要讲一下，因为我们是什么呢？我们是非遗的，
0: 那
1: 整个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它里面主要包括了几点。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手工开酥，这个呢，你看它的酥皮，我们一共有15层之多，你不要小看啊，哎，非常的酥脆，哎，这个非常的舒服，而且里面你看这个馅儿啊，这个馅儿是非常的足，对吧？我们起酥是非常有讲究的，手工开酥，你想想看啊，要把这个水油面啊。和油酥面啊，全部分开来之后呢，再把它包在这个里面，
0: 对，
1: 一层再折叠在一层，折叠在一层，一共15层。
0: 对，
1: 这个层层叠叠之后呢，让你非常有这种酥脆的感觉。
0: 这个豆沙，这个馅儿，
1: 对，
0: 看都是很绵软，
1: 对，
0: 细腻，
1: 对
0: 吧？
1: 然后红豆沙，
0: 红豆沙
1: 经典的，经典的红豆沙。
0: 这个吃这种净素月饼是一定得裹着这个厚厚的酥皮，
1: 对不对？
0: 我尝一口啊，
1: 哎，好的啊，这个呢，每次啊吃这个龙华禅食的这个净素月饼的时候，你就是一种享受。第一个呢， 传统手工带给你的这个酥皮的酥脆的这个感觉，一层一层，哎，而且里面的馅儿它又是呢非常的绵软可口，
0: 对，哎，然后给大家来看一下今天这个除了这个口味之外，
1: 是
0: 今天还有像这个果仁苔条的，哎，
1: 这个是非常有名啊，
0: 好吃的啊，
1: 现在非常出名的
0: 果仁苔条两包，
1: 对，
0: 上品果仁两包，莲蓉的两包，以及红豆沙的，刚才被我吃了一包，也是两包，好吧。总共是十包带回去，今天像这样的组合是有两大盒，
1: 对对，
0: 好吧，两大盒，好吧，然后再来要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是我们这个构成当中的另外一盒啊，
1: 对，这盒呢是非常经典的啊，这是88块钱一盒，这个呢礼盒装里面呢，我们看到它也是啊我们的八合月饼，
0: 而且呢全果仁，
1: 这个是全果仁，一定要给大家看清楚啊，它里面有什么呢？上品果仁啊，这个我们说到的黑马果仁，还有呢玫瑰果仁，以及我们的苔条果仁，尤其是苔条果仁现在非常非常的受欢迎啊，
0: 对，我拿一包吧，
1: 我也给大家拆一个啊，苔条果仁啊，这个苔条果仁呢，因为我们这个啊它是比较大的，80克一个，而且呢，性价比真的是很，我把它撕，
0: 来，你们再拿前面那个，
1: 好，来，我们来把它撕一下啊，
0: 好，这个
1: 打开来吧，来，就这个，
0: 好，可以了啊，
1: 好，这个啊，首先给大家看一下啊，我可以在这个地方啊，也给大家切一下，好，给大家切一下啊，这个呢，个头比较大，吃起来呢更嘎塞，
0: 这个苔条的香味啊，就马上扑面而来，扑鼻而来了，
1: 我来切枣，
0: 来，
1: 这可了啊，不打开 QQ 啊，这个切开了之后啊，你首先会觉得。我们全果仁呢，它首先一个，我们里面的果仁，各个饱满硕大，我这里面有松子，哎，
0: 对，
1: 我这里面有腰果，
0: 对，
1: 这些啊不是我们普通的果仁啊，都是比较贵的，一般的有些啊，我们做这个果仁，它其实这个都不放的，它就放普通的果仁，但是我们今天松子啊松仁，包括我们说到的腰果，这都是更香，而且呢价格更高的，我们也给它
0: 也更好吃，
1: 对，更好吃嘛。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就是手拌馅儿，哎，这个我们要把它选两次的，精选的好的果仁进来之后呢，第一次把它粗剪一下，然后呢，在整个手工拌馅儿的时候再给它剪一次的，
0: 是
1: 吃一下啊，这个
0: 大刚在这边吃着啊，我跟大家来说一下今天这套组合的构成，好吃吧？香，
2: 让我每一个都吃得到它里面的大颗粒的果仁，
0: 对吧？这个其实就是特别的香糯软，哎，不愧是非遗记忆，对吧？
1: 果仁超过40%，哎，
0: 我们说到这个龙华禅食，每年都会买的朋友，今天不能错过新鲜的日期，对吧？像这套组合，我们是180天的一个保质期，然后再来啊，今天看好这套组合当中两盒啊，净酥月饼再加赠一盒，总共是三大盒带回去，啊，这个是全果仁的，
1: 对，
0: 这个是我们说有莲蓉啊，有各种不同的口味的，好吧？再加一份啊，我们说到的这个景迈山的古树普洱茶一袋，总共这套组合的价格是298。
1: 对，
0: 298，
1: 性价比极高，
0: 对吧？你说我今天送朋友啊，性价比也很高的，200多块钱，龙华禅食经典代表啊，毕竟您中秋节已经是越来越近了，好不好？好，另外一套组合我们说是低糖的月饼啊。
1: 对，这个月饼呢，一定要给大家特别强调一下，我们家里可能有些小糖人呐，很多人说，哎呦，我这个甜的我可不行啊，特别甜的不行。您看，在我们的盒身上啊，就写得很清楚，你看。低糖，低糖啊，这是我们的低糖月饼。一般来说呢，100克里面如果是5克糖的话，它就属于低糖了。而我们100克里面只有2.5克的啊，这个含糖量，所以呢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普通呢，你正常，你说正常糖量呢，它大概100克里面有个10克到12克左右。所以我们是更好的适合于我们，哎，不能吃太甜的那个人群，我们可以来享受它。
0: 打开看看吧。
1: 好嘞，
0: 对吧？
1: 这里面也是8个。
0: 这个低糖的月饼是有2盒，
1: 对，
0: 每一盒里面是8个，总共是16个啊。
1: 这个呢，给大家看一下，这里面呢也是我们非常网红的那果仁苔条，这次全线给它升级了，有2个。那么同时呢，非常经典的啊，像我们的这个那红豆沙呀，哎，包括我们的这个黑芝麻呀，这全部都给大家全部包含在这个里面。你看。四就是一共有8个啊，这一盒我们是多少钱呢？这一盒在专柜里面的价格啊是158块。
0: 我来吃个低糖果仁的吧，我来吃个低糖果仁的啊，哎
1: 啊，没有那么的甜，
0: 糖分的摄入
1: 没有那么的甜，
0: 其实都是要控制的，
1: 哎，对了对了，
0: 都是要好好控制的。
1: 是，
0: 它其实撕也很好撕，哎，对吧？然后储存起来，你回家的时候这个盒子啊都可以拿掉，
1: 是，
0: 你可以另外当一个储物的罐子，哎，这种盒子挺好的，对吧？
1: 对，
0: 把东西呢，把我们的这个月饼呢就放在你的零食柜里面，
1: 是，
0: 对吧？
1: 我们到时候会给大家3个袋子，哎啊，一盒一个袋子，那这样的话都可以单手来提，分开送人也可以的。
0: 来吧，再来看看这个酥皮啊，
1: 对，
0: 哎呦。
1: 这个酥皮
0: 一块啊，大块的，哟，
1: 我可以这么跟你说啊，你所有的这个开酥的过程全部都是手工的，而且都是15层左右。
0: 对，
1: 你如果这个啊，如果说你相对来层数过多了以后呢，里面包的馅儿就少了。 但是你如果说，哎，你少了之后呢，你这个酥皮的那个酥脆的感觉你吃不到了。
0: 对。
1: 但是这个手工酥皮它全部都靠手工的啊，水油面啊，酥油面，那这个全部要混在一起的。
0: 我给大家来尝一口，
1: 你尝一口
0: 这个低糖果仁啊，这里面果仁看得到啊。
1: 你这个果仁，我跟你讲，你肉眼看得见的大颗粒的果仁，我们占到40%以上，40%以上。
0: 我吃到松仁了，
1: 都是，而且它是大颗粒的啊，完整的，你都看得到的。为什么？我们都是手工来。哎，
0: 真的是不齁甜啊！
1: 对，
0: 它有一点点淡淡的甜味儿，这个是必须要有的，不然的话它就不叫月饼了，月饼很快就变甜。
1: 我们只有2.5%的糖啊。而且我可以告诉你，像现在这手工啊，所以我们这个工厂里面啊，300多个工人，24小时连翻在倒，但是我们的产量也不多，为什么？每一道工序都是手工的，
0: 认准这个牌子，非遗啊，
1: 非遗，
0: 看好了，这个上海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1: 对，
0: 龙华禅石制作技艺
1: 是。
0: 好吧，从这一点上来说，这个是品质靠谱的。
1: 对，
0: 而且我们说，尽管天还热，但是毕竟立秋了。
1: 对
0: 啊，立秋之后，其实首先第一来说，离中秋节就是更进一步了。
1: 对啊，
0: 我们说今天的保质期反正都是至少90天起嘛。
1: 没错。
0: 那我们都能够涵盖整个中秋佳节，包括像11假期。
1: 对，
0: 好看好这一套刚才给大家看到的低糖组合的，来，总共是3大盒带回去。
1: 对，
0: 398。
1: 2盒低糖的啊。
0: 再给大家一个。
1: 这是我们的整个的一个来，我把它稍微拿一下。
0: 来，
1: 青瓷的这个贡盘
0: 是
1: 99块钱。哎呦，门店啊，我跟你讲，像这三盒，单这三盒就424块钱，不打折的，从来不打折的。今天我们398，再送一个99块钱的青瓷盘，
0: 好吧？所以你如果是送人的，那我觉得像398的这套，相对来说大手笔的这套月饼啊，送人特别好。
1: 对，
0: 自己吃的来就选择实惠一点的298这套组合，好不好？无论选择哪个组合，自动订购通通可以再减5块钱。抓紧时间，先把龙华禅石的竞速月饼、苏式月饼的代表
1: 抢先尝鲜啊！
0: 021-511-9900。
3: 排了多久队啊？
4: 我大概排了现在1小时多了。
5: 排了2个多小时了，
6: 对，2个多小时啊！
5: 我已经排了2个小时了，我买了4盒，
7: 2个多小时，
6: 2个多小时啊！你看手上拿好多啊，为什么要买这么多？一个人吃啊？
7: 对，全家，
6: 全家，每年都会来龙华寺买月饼吗？
8: 会的呀，龙华月饼好吃呀。
7: 我每年都来买。
6: 为什么选择龙华的月饼啊？
7: 龙华寺的月饼它选料上乘，然后口感清香，然后无添加的。
9: 不是很腻的，一个是素的。
4: 这个月饼很好，对我们老人说很好的。
6: 为什么？
4: 因为它是素的呀。
6: 甜吗？很甜吗？
4: 不很甜。
6: 很甜。
4: 好吃，它是主要它不是很腻的。
7: 又不甜，然后呢，很健康的。
6: 拿回去会跟家人分享吗？家里老人家？
7: 他们现在都已经迫不及待的等待着我回家去吃呢。
6: 哇，太香了！走进龙华素在的工厂呢，就一个字儿香。我们也特别请到了刘师傅，刘师傅你好呀。
10: 你好。
6: 您在这儿多少年的经验了？
10: 已经30年了。
6: 30年了，所以您看看这手艺。我想问一下，为什么大家都这么喜欢吃龙华素的月饼呢？它有什么讲究吗？
10: 龙华寺的月饼呢，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吧。第一个就是我们用料。第二个，我们选择的原料比较好。第三个，我们就用纯手工制作，所以主要有这几个方面来决定的。
6: 那皮儿上有什么讲究吗？
10: 皮呢，就是说一个酥皮的好坏，其实啥呢？我自己认为啊，第一个要掌握它的工艺。就是工艺的好坏是决定我们酥饼的松度的一个主要原因。比如说我们是手工蜕皮，我们叫古法制作。第二个就是我们啥呢？要掌握着搭配的比例，就是说水油皮的比例和油酥的比例要适当。因为适当了，你才能达到一个最佳效果。
6: 馅料上有什么讲究吗？
10: 馅料方面也是这样的。第一个就是说呢，我们要选择很好的原材料，比如核桃仁。核桃仁我们选用的就是云南的，因为它的一个口感呢比较香。松脂我们选用是啥？东北的这个长白山的这一块的红松，颗粒大饱满。
6: 我发现啊，龙华的月饼啊，它特别的舍得用料。以前我们打开之后只能看到1-2颗松子，今天我到工厂发现，他们就是一把一把往里面加的。
10: 是这样的呀，我们啥呢？就是只只就要称，每一只分量都不能缺少，只能增加不能缺少，
6: 只多不少，
10: 只多不少，
6: 对吧？

0: 啊，这就是我们龙华蚕食杏素月饼的生产
1: 车间过程。哎，
2: 对啊，确确实实啊，像现在这个季节，就是300多个工人，没日没夜的连轴转24个小时三班倒，就在给我们的上海市民们来提供我们龙华蚕食的2026年的啊这个杏素月饼。这个确确实实每年等一回，就等这个时候。
0: 真的，很多人都翘首以待，因为都知道龙华蚕食在东方购物合作也好多年了，对吧？所以每年到8月份、9月份的时候，就等着这一口。
2: 是，
0: 那我们说到了，今天是两个不同的口味，跟以往一样啊，
1: 对，
0: 都是有两个不同的口味的，有这个正常糖甜度的，有低糖口味的，两个不同的口味带回去，好吧？然后特别要告诉各位的是，今天我们的产品生产日期，很多人说新不新鲜？
2: 当然新鲜了。我们看到我们在这边啊，我们这个给到大家的低糖的月饼呢，我们是8月份生产的，对吧？而且呢，我们这个啊。这个吉祥月饼呢，我们给大家看到啊，我们整个的生产日期啊，它也是在8月份啊，也是8月份。还有一个呢，是我们的这个啊，还有杏素月饼、啊、也差不多都是这样的时间，很新鲜的。你正好到中秋节肯定是没问题的，
0: 刚刚生产出来的、哎、
2: 对
0: 了，对吧？
2: 我们就是奔着中秋节来的嘛。
0: 我们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
1: 对对对对
0: 好吧？龙华蚕食就上海的一块金字招牌了。
2: 那当然了，
0: 对吧？每年大家都会在这个点儿8月份的时候，都会去龙华蚕食线下门店啊、去买这样的产品。
2: 潘老师，我就问你一下，
0: 买的时候这一套多少钱啊？
2: 买的时候我们的小组合啊，就是那套组合是304块钱。我就请问你一下，你会跟人家说？比你给包不了、啊、从来没有过的，全部都是304块钱。
0: 另外低糖的那套组合
2: 要424，
0: 我们今天398，
2: 对，
0: 398，哎，好吧。所以从性价比的角度来说，首选东方购物
2: 啊。而且你不要排队啊，哎，你那个排队你排半天是吧，你还是原价再买。
0: 我送人，那我礼袋有吧、
2: 有礼袋、一盒一个礼袋、你分开你都可以的。还有关键是什么呢，我今天不仅价格便宜了，我那个杏素月饼那一套呢，我是给大家什么呢，送了一个65块钱的50克的古树普茶，就普洱茶，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我们是398的，我们给要便宜了多少？我们便宜了将近30块钱左右呢。再给大家送一个99块钱的龙泉青瓷的这个贡盘。
0: 反正抓紧时间啊，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3: 4块的。
0: 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啊，今天很多人在问到底是哪两个构成，有多少盒，因为确确实实每一个构成盒数也很多，
2: 对对对，
0: 口味是不一样的。哎，这个是我们正常甜度的
1: 298的
0: 正常，对，正常甜度里面你看啊，它一共也是你看一盒是8支，
2: 8支，
0: 两盒是16支，
2: 对，
0: 三盒就是24支，
2: 对，
0: 好吧，
2: 每个都有单独的礼袋，
0: 对吧？口味有些不一样，对吧？这个里面是我们果仁苔条啊，上品果仁啊，
2: 莲蓉
0: 红豆沙，
2: 对，
0: 来看看这个啊，来打开了啊！刚才因为红豆沙已经被我吃了一个，
2: 吃掉了，吃掉了，是，
0: 对吧？好，这个口味是有两盒，
2: 两盒，
0: 然后还有一盒是这个，
2: 还有一盒呢，就是我们的杏素月饼。这个呢，里面呢，我们也是8支。那这个呢，我们是全果仁啊。这个全果仁呢，我跟你讲，口味更好了啊。而且跟你讲，它里面呢，其实它是分了4个口味的，在这个里面的啊，包括呢，这个我吃掉一个了，这个是我们的黑马果仁、玫瑰果仁、上品果仁，还有呢，苔条果仁。苔条果仁呢，因为这两年特别的火爆，尤其今年啊。大家都奔这个来，所以我们在这个里面给大家添加了。而且这个绿盒包装里面呢，它的每一个它是80克，
0: 是
2: 要堵了你也看，
0: 对，
2: 所以刚才更加咋咋吃起来更加感觉更加的充分。
0: 对，大家其实月饼嘛，大家说哪里都能吃得到，但是上海人呢更加偏爱甜口的，就是苏式的月饼，对吧？当然鲜肉月饼大家很喜欢吃啊，但是你要知道，在我们的餐桌上面，更多的被中老年朋友所喜爱的，那是我们的杏素月饼，
2: 不是那么的油，对吧？第一吃起来呢。它这个酥皮的感觉啊，特别适合于咱们很细腻的，你看，15层酥皮哦，
0: 对，
2: 全部都是手工开酥的。这个说实话，一般没有这个水平，所以我们叫什么呢？我们叫非遗呀，这个是非遗的技艺。这个起酥皮，你想想看，
0: 厚吧，
2: 是吧？当然厚了，这个是本事啊，
0: 对，
2: 不是你一般的人就能够做得出来的。
0: 各位，这是果仁的啊，
2: 对对对，
0: 看好了啊，对吧？
2: 你看这果仁啊。
4: 我说句实话，你看到的好多果仁，你看都是完整的大颗粒在这个里面的。同时呢，它果仁占到果馅里面的比例啊，你看它有四成以上，它是果仁，
2: 这个很厉害啊。
0: 我们下面放了好多我们的
4: 原料，来给大家看啊，
0: 对吧？你看啊，有那个什么瓜子仁
4: 啊。我跟你讲，大部分人家果仁
0: 下面
4: 做果仁的，来这一盘啊，大部分人家做果仁的，我跟你讲就是。瓜子仁，对吧？因为相对便宜一点。嗯，但是我们今天除了瓜子仁之外，我还有松子仁，
0: 那贵了，
4: 那就贵了，对吧？还有什么呢？还有我们的腰果，跟俺老像嘞，对吧？那我们的全部都是呢，第一个是全部都优选的，都是特级的。第二个呢，我们经过了初筛之后呢，再到我们手工这个拌馅的时候啊，他再进行挑一遍，所以都保证他都是手掰开来的。
0: 你看呀，
4: 手掰的都抠得出来。
0: 你看呀，这就半个馅儿里面，它都有这么完整的瓜子仁啊，对吧？包括像那个松子仁啊，你看，
4: 搿侬看搿搭，吃了老满足，侬看到吗？等侧面看，
0: 看到吗？
4: 那松子仁嘛，
0: 吃起来不要太过瘾哦。
2: 哎呀，搿一颗下去很满足。除了我们外面这个酥皮之外，里面都是馅儿，这个馅儿里面的果仁的含量。极高，
0: 这种啊，我一下子能够吃三四个。哎呀，你真的很好吃，
4: 没那么油嘛，对不对？
0: 对，没那么油。
2: 对对对对。
0: 那这套组合啊，这套组合是298，
4: 对，
0: 298，哎，好吧，然后再送一个这个，
2: 啊，这个就是古树普洱茶啊，是50克的，
0: 吃完月饼，泡壶普洱茶。哎呦，
2: 正好清清口，老色一
0: 样。哎呦，清清口，
2: 这帮都想到了啊，都给你想到了。
0: 你这个月饼早上起来早点可以吧？
2: 哎，可以啊。
0: 下午茶点心可以吧？
2: 当然了。
0: 晚上肚皮饿的时候夜宵可以吧？哎，这个吃了有没有什么太大的负重感？
4: 一年等一回啊，
0: 对吧？
2: 对不对？
0: 今天金秋首发，
4: 当季，
0: 好吧。另外一个组合我们是特别强调一下，
4: 对，
0: 特别友好，它叫低糖月饼。
4: 特别适合于咱们家里面现在不太敢吃糖的那些朋友们啊，低糖两个字看清楚啊，低糖啊，一般正常的月饼呢，它的含糖100克里面呢，它是10克左右，我们呢是只有2.5克，所以呢糖的含量是比较低的，但是一定要还是有一点，不然你口感不好呀，对不对？我们是龙华禅师的非遗记忆在这个里面呢，里面呢也是4种，
0: 打开吧，给大家看，
4: 我给大家打开看一下，
0: 一盒都是8只，
4: 哎，8只，4种，那么这个4种里面呢，大家可以看到啊，都是传统经典的，你看一下，我们首先有。它都是低糖的，刚才看到呢，就是我们的台条果仁，但是这个是低糖的，含糖比较少一点的台条果仁，低糖果仁，还有低糖的黑芝麻，那黑芝麻蓉核桃，还有什么呢？低糖的红豆沙，就是我们刚刚开始那个红豆沙，很绵密的，很绵密的，就吃了老塞牙。
0: 大家开一个，
4: 开一个
0: 红豆沙好了，
4: 红豆沙好了，
0: 红豆沙来
4: 就这个，
0: 来个红豆沙，
4: 低糖的，哎，低糖我都好大吃，
0: 低糖的这种红豆沙，大家口味去尝一尝，
4: 对对对对对，
0: 好吧，啊。这个我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个
4: 酥皮，
0: 你看
2: 酥皮不简单啊！我这个酥皮呢，因为全部都是要手工做的，你看它首先它要揉什么呢？这个水油面，再来一个是什么呢？油酥面，两层面弄好之后呢，他再把这个油酥面啊，水油面包到这个油酥面里面去，包好之后再飞过来一层，再来折叠，再来折叠，折叠15层以上。
0: 你看它这个酥皮厚啊。
4: 那当然了，
0: 对吧？
4: 它是厚，第二层次丰富，
0: 是
4: 对吧？但是你也不能说酥皮太多太多，
0: 是这一大块馅儿啊！哎呀，这一大块馅儿给大家看看，哎，
4: 都亏都亏都亏！哎呀，货真价实，真材实料，
0: 而且绵软、
4: 绵密、
0: 绵密、
4: 绵密、绵密、绵密，真的是非常的棒。这不愧是我们说到底哦，
0: 很细腻，哎，
4: 龙华禅师的金字招牌，对吧？好吃吧？哎。
0: 根本不那么甜，哎，这叫名副其实。
4: 哎，搁这吃豆腐去，
0: 吃豆腐去啊！
4: 搁吃豆腐去。
0: 有些啊，你就像那种豆沙包，你吃一口都特别齁甜。但是我们说低糖它有标准的。
4: 对对对对
0: 对，对吧？
4: 低糖100克里面5克就可以低糖了，但是我们更低，我们只有2.5克。
0: 我们那套组合在戴老师那边啊，你看啊，这套低糖的组合是这样的：
2: 2盒低糖，两盒低糖的。一盒是158块钱啊，2盒低糖，这一盒呢就是我们啊就给大家看到的正常的，那么这样的一个组合呢是424块钱，
0: 门店，
2: 我们今天门店400，从来不打折，你还排队啊？我们今天398块钱不用排队，再送给你，来来来，搁这。搁这老漂亮了
0: 啊！已经摆出来了，
2: 青瓷的这个供盘
0: 是
2: 老漂亮了。你就放月饼好了。
0: 你不管是订哪套组合，我们该有的礼袋，我知道你要送人的，对吧？送朋友，来，礼袋都准备齐了，
2: 一样一个，
0: 对吧？你送朋友，自己留一套都不错，好不好？所以这个龙华禅师的净素月饼，苏式月饼的一个代表，
4: 对，
0: 非遗技艺的传承，
4: 是
0: 每年大概也就来这么一次。我记得去年直播就这么一次机会，
4: 对对对对对，
0: 好不好？
4: 来不及做，哎，
0: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5: 每年都买的。嗯，一个嘛口味好，第二个嘛总归是做的，年纪大的人也可以吃，糖分少嘛。我妈妈都可以，他们都可以吃。
6: 对的呀，我是每年都要过来买啊，就是每次过来的话，我都会买一点他的月饼啊，他的一些那个绿豆糕啊，特别常的好吃。
7: 老人也喜欢吃，小孩也喜欢吃。
8: 哦，全家都喜欢吃啊，
7: 清爽呀，是
9: 不油，也不很甜，很好的。哎，嘛，有的地方是很甜的，我不能吃。
10: 这是台挑过的，我还没拿完，其实
8: 还没拿完啊。
10: 对，想这个每种都拿一点吧，然后给家人尝一尝，然后还准备给亲戚朋友也送一点，特别的实惠，特别的好，它特别新鲜，而且是。
8: 家里老人喜欢吃吗？
10: 喜欢呀、啊，它非常的酥，非常的就容易消化，它没有那个脂肪的嘛，很容易消化，它都是素的，非常好。
0: 你看我们的顾客每年这个点儿、这个季节，对吧？八月份、九月份的时候就去龙华禅师门店，就去买，就是买那个净酥月饼，
11: 对对对，
0: 好吧？但是你要去排队，排队时间还蛮长的。我们今天就是把这个线下店搬到了东方购物，让你免排队，好吧？但是吃的口味跟门店正宗吗？一样啊，
11: 一样
0: 啊，一模一样啊，
11: 对对对，完全一样的、
0: 这个品质口味完全不打折的，因为我们合作了好多好多年了，
11: 对对对对对，
0: 真的每年就是，但是每年我们对东方购物的，因为价格确实有优惠，
11: 对
0: 对吧？也不可能说大面积的，你今天弄完下周再。
11: 你门店你排到队，你跟他说我便宜点吗？从来没有这样的事情的呀，对不对啊？你那套哎304块钱，你就付304块钱，也没有茶叶给你的。
0: 为啥要吃净酥月饼、我觉得它适合的人群更广。你像这个鲜肉月饼不是不好吃，但是呢、我们家小朋友包括年龄大的人，他觉得太油腻。
11: 对对对对对。
0: 净酥月饼它本身就代表了一种清口，
11: 是，
0: 然后呢又是比较香糯绵软，
11: 哎
0: 啊，
11: 对，
0: 也蛮符合我们这种气质和气场的。
11: 对，
0: 然后再来就是什么呢？它这种酥式月饼啊，它的相对来说更有亲近感。好不好？今天是两个不同的组合啊，一个是我们正常糖分的，
11: 对，
0: 一个是低糖分的，
11: 嗯，
0: 正但是都是三盒
11: 啊，全都是三盒，三个礼袋都有，
0: 三个礼袋。
11: 哎，
0: 你要吃全果仁的，
11: 嗯，
0: 你就选择我们今天的正常糖分的，
11: 对，
0: 你要吃今天的这个低糖的，我们就有低糖的这套组合
11: 啊，
0: 好吧，都是各三盒，
11: 嗯，
0: 但是低糖组合的特别加赠一个龙泉青瓷盘，
11: 对，99块钱哦，
0: 将近100块钱，
11: 而且你正常门店你排队排到了424块钱，这三盒，我们今天这三盒398，您自己算是不是便宜了，
0: 是，
11: 对不对啊？
0: 对，所以大家说这每年就等这一回，特别是家中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
11: 哎，
0: 就喜欢，对吧？我们
11: 又到中秋了、又可以吃到龙华禅师的好吃的啊净酥酥式月饼了。
0: 有人问了、那我今天吃啊，第一个你生产日期新不新鲜、我告诉你，
11: 都是八月份左右，
0: 至少都是保证8月初、拿到你手上可能会更加新鲜一个批次。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除了有一盒是180天保质期之外，其他剩下的通通都是90天。
11: 对，
0: 90天也有三个月呢。
11: 哎，
0: 你现在定下来可以吃到11月份呢。
11: 哎，对呀、啊，11月份嘛，你中秋节肯定可以涵盖在里面了。你送礼啊，包括自己吃啊，都完全没有问题的。
0: 但是直播的次数，反正按照以往的经验，都是一年一次，
11: 这很少，
0: 就这么一次，
11: 很少很少，
0: 好吧。
11: 两个原因、
0: 哎，
11: 第一个呢，说句实话呢，我们毕竟是非遗的，所以它必须坚持手工制作，所以300多个工厂里面300多个工人是日夜加班加点，就满足大家的需求。
0: 第二个价格嘛，
11: 对呀、啊，价格那么优惠，这怎么可能来的？门店明明404块钱，他能卖的，他干嘛要卖你398块钱，还要送给你一个青瓷的？这个果盘，你怎么可能呢？对不对？
0: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啊，还有20分钟的时间。但是我们明显今天这个低糖的，我觉得现在
11: 低糖，
0: 大家对于这种健康理念已经深入人心。哪怕吃个月饼，哎，我能少糖就少糖，
11: 是，
0: 对吧？我今天就是低糖的，
11: 对，
0: 而且它直接把低糖标在盒身上面，
11: 对，
0: 低糖它有标准的，
11: 对，低糖的100克里面是5克这个糖量的话，它就是可以属于低糖了。但是我们今天100克里面只有2.5克，它的糖分更少，所以我跟你讲啊，你今天没有什么压力和负担了，关键是不用排队。比你排到队你还要便宜，而且不论是大组合小组合，它全部都有赠品送给你。
0: 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3: 4块2厘。
12: 你好，这不是正常
13: 点的。那包一些。
14: 6个，
15: 你跟我别人来
14: 啊？咋的？
16: 不要用
17: 心。那味道好啊，味道好啊，我每年来买的。
18: 那搿只月饼呢，蛮有名气的，所以呢，总归带眼回去了。毛果仁啊，豆沙啊，我侪蛮欢喜吃的。
19: 味道也好，质量也好，新鲜。
15: 口味肯定好了。
19: 味道很棒的，很好的。
0: 哎呦，大家真的 是
2: 懂啊，
0: 对吧？我觉得其实大家现在都懂，对吧？
4: 对，
0: 都龙华禅师门店就从这个时候开始排队了，
4: 嗯，
0: 开始暖忙起来了，
4: 对，
0: 对吧？你要排一个多小时、半个多小时，我也心甘情愿啊。
4: 对对对 对，
0: 这也是一种虔诚的体现。
4: 是的，
0: 对吧？
4: 但是你有没有想到，你排花时间排到之后，你这个时候你不会跟他谈价格了吧？如何帮我比你给吗？没有，
0: 能买到就不错了，
4: 能买到就不错了呀。所以像我们正常糖分的那个组合，你看全部加起来是多少钱？304块钱。
0: 嗯，
4: 你直接304一付你拿走了，对吧？我们今天298块钱，比你便宜了5块钱，对吧？
0: 这个是这个组合，戴老师说这个组合在这儿啊，
4: 是是是，
0: 正常糖分的，
4: 正常糖分的，
0: 两盒加一盒全果仁的月饼啊，都是竞速的啊，
4: 是304，
0: 三盒带回去，门店是304，
4: 我们
0: 没有赠品，
4: 我们298，
0: 我们是298，
4: 哎，
0: 还有这个，
4: 哎，一袋50克的古树普洱茶，
0: 嗯，
4: 也是口感非常好的，
0: 你
4: 汤色红润，
0: 你月饼吃吃，茶喝一喝，
4: 哎呀，跟这个不出去这个启蒙嘛，对不对
0: 啊？啊，这个赠品也蛮香的。
4: 那当然了，
0: 给大家来看一下啊。
4: 龙华禅师呢？
0: 哎，
4: 那正好就用起来了，
0: 对吧？哎，你看看，
4: 来来来来来来来，
0: 这是我们的普洱茶，
4: 送的，我们送的茶叶的品质
0: 啊，
4: 就随便我们随机开包的这一盒。
0: 五十克老多啊，
4: 5克嘛一两了呀，不少了呀，那有的时候
0: 可以可以可以，
4: 对吧？而且全部都是
0: 啊。
4: 大叶的，
0: 对
4: 对，古树的大叶的，
0: 吃吃月饼，喝喝茶，
4: 送不动呀，
0: 赏赏月，举家，对吧？
4: 65块钱，
0: 开开心心，
4: 好吧，
0: 啊，
4: 这个就是给大家
0: 清清口也很好。
4: 哥们，我在北京那边帮我
0: 都有咱们的礼袋，
4: 对对对对对，
0: 都有咱们的礼袋，
4: 是是是，
0: 好，这是一个，给大家开一个这个啊，这我们来开一个全果仁的吧，
4: 全果仁的，全果仁的，
0: 果仁玫瑰好了，
4: 果仁玫瑰，
0: 好好好，
4: 对吧？这个呢是80克的
0: 啊，
4: 更加重。
0: 对，
4: 吃起来老满足了，你晓得吗？满口满口的都是果仁在这个里面。
0: 哎呦，这真的是大
4: 大呀，它大呀，分量足呀。而且你看啊，这个酥皮真是苏式月饼的经典手工酥皮。
0: 哎呦，
4: 侬自家看一层层啊。
0: 哎呦，
4: 15层，15层，真的，人家真的是老师傅个。哎，为什么我们300多个人连轴转？因为这个酥皮全部要靠手工做出来的，开酥全部都是手工的。所以我们是非遗的，你机器怎么成啊？机器做出来就感觉是不一样的。
0: 对，
4: 第二个呢，你看这里面的拌馅儿，啊，手工拌馅儿。这个手工拌馅儿，它第一个它的果仁你要挑，你看首先果仁的量，
0: 哎呦，
4: 你看隔里香松子一整整个都看到吧，饱满的、油润的，
0: 还有玫瑰花瓣，
4: 玫瑰花瓣呀，阿拉里香啊，
0: 嗯，
4: 是吧？还有腰果，
0: 嗯，
4: 对吧？各种里香，这个才是正经的货真价实的。真材实料的给大家配做，
0: 真的好吃，
4: 好吃啊！
0: 我爱吃玫瑰口味的，因为它有那种玫瑰的
4: 玫瑰的
0: 香
4: 甜香味儿。
0: 嗯，
4: 对对对对对，
0: 嗯
4: 啊，你想三个，第一个喏，开酥它手工的，对吧？手工拌料，再来一个什么手工包啊？手工它就把它包起来嘛。
0: 嗯，
4: 那这个全部都是手工的，那你想它做的速度就快不起来了。
0: 对，
4: 所以每一次你要看什么？
0: 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配料
4: 啊。好
0: 啊，我觉得这个龙华禅师飞鹰记忆它的配料是非常干净的，
4: 对
0: 对吧？然后你可以看
4: 啊，看得出来了，
0: 对吧？看得出来了，
4: 对
0: 吧？比如说像我们的苏式上品果仁，
4: 哎，
0: 植物油、小麦粉、莲蓉馅、核桃仁，
4: 嗯，
0: 白豆沙馅、绵白糖、冬子仁
4: 啊、
0: 西瓜子仁、
4: 对，
0: 腰果仁、
4: 哎，
0: 白芝麻
4: 是
0: 白芝麻粉，
4: 对
0: 对吧？食用盐等等，
4: 那我倒把香了。
0: 台条苏式月饼里面，
4: 哎，
0: 对吧？植物油、小麦粉、莲蓉馅、核桃仁、绵白糖等等等等。
4: 对对对，
0: 非常干净的这个东西，就是哎，我们上海人自己做的产品，
4: 是是是，
0: 方方形形，不打打扯，对吧？不弄死嘎一嘎都扯。
4: 而且，然后你看啊，馅料中果仁的总添加量超过34%
0: 啊。
4: 哦，跟
0: 对
4: 跟聊做个呀，
0: 对，
4: 单果仁就超过34%了呀，这个实实在在就写在上面的，
0: 对，
4: 这个不可能乱写的啊，
0: 是，
4: 所以这个回去之后慢慢看，
0: 这一套组合
4: 不用看了，大家每年都买的都知道的，
0: 含全果仁在内的这一套组合298，再送一盒50克的这个。这个
4: 古树，我们的古树普洱茶，
0: 古树普洱茶，
4: 对，
0: 好吧，这一套今天298，还有礼袋，
4: 对，
0: 送送朋友，好吧，这是一套啊，
4: 对，
0: 好，另外一套看好了，这是我们的低糖组合啊，
4: 好，很多低糖的要对吧，糖分要求少一点的，来，我们2盒低糖的啊，这个低糖的更贵，158块钱一盒，再加上我们这一盒呢，我们的吉祥月饼、吉祥竞速月饼，全部加起来专柜价格、门店价格排队排到了48.4元，我们今天398块钱，那再送给你一个呢。这个青瓷的供盘啊，这个青瓷龙泉青瓷嘛，这个是99块钱。
0: 这个低糖的我说一下啊，并不是说家里面是得有这个对吧，不太愿意不能吃糖的人
4: 他
0: 才选低糖，不是的，像我这样的年纪，像大老师这样的年纪
4: 要注意，
0: 应该选择低糖的，
4: 哎，
0: 为啥？平时我们摄入糖分的机会很多的，
4: 哎，
0: 对吧？餐桌上的一盘菜，我们炒菜的时候你炒个青菜我都会放一丢丢糖
4: 啊，对，
0: 这是它的底味，包个鲫鱼豆腐汤我还可以加一点白砂糖也掉个鲜头，所以糖分摄入蛮多 多。你既然要选择像我们的这种苏式月饼，我觉得大家应该首选这个低糖的。
4: 对，没错，
0: 因为低糖呢，就是保证你既有口感的满足，又对身体不至于造成过大的负担，
4: 对，
0: 心理上还没太大的压力，哎，哥就凑了一包矿泉水，哎，但是你
4: 那我多了个青瓷盘，
0: 我
4: 哎，对吧？我多了个青瓷盘，而且呢，我说，
0: 那这个青瓷盘，
4: 对，
0: 对吧？这个青瓷盘价值99块钱，
4: 99块钱，
0: 今天是送的，
4: 对啊，这个你就放月饼好了，
0: 龙泉青瓷，
4: 对吧？龙泉青瓷你就放月饼，
0: 这是个果盘，也是个工艺品，
4: 对，
0: 好吧？今天是送给大家啊，我们给大家拆一个这个低糖的，
4: 好的，低糖的，那上面写的低糖的，
0: 低糖，
4: 给大家看啊，
0: 果仁台条。
4: 果仁台条，
0: 果仁台条，
4: 因为首先果仁台条这两年特别红，特别火爆啊！你去看，在门店当中，农迪这个果仁台条啊，跟一般性有辰光抢不那个。那我们今天每一包每一盒里面都给大家放了果仁的这个
0: 啊，你正常吃的时候这就是个小碗儿，你知道吧？就可以接着你的肚皮，对吧？
4: 不要学那思路嘞！
0: 哎，我就这点近距离啊，
4: 对，
0: 我都闻到台条的香味。
4: 对对对对，
0: 你看，有这个酥皮啊，你看这酥皮，回头啊，
4: 是，哎呦，哎哥，这个起酥起的特别好，所以这就是手工开酥啊，它确确实实是有门道在这里面的，
0: 而且因为新鲜，
4: 对，
0: 所以才能揉得出这种感觉。你要曾啊，这我们就是一批一批新鲜做出来的，
4: 对，
0: 对吧？我们8月份新鲜批次
4: 做出来，第二天你排队，你就都是就马上都当天都要去销售完的，对吧？这个是，哎呦，哦，哎呦，浓口里香的果仁，浓自家口，啊，里香的松子。能看到吧，嘎肚啊，里向个核桃、腰骨，能看到吧？包括里面台条，哎，台条一夹之后，特别适合上海的这个口味。
0: 它是完整的，
4: 逮条啥子了？特别欢喜吃逮条啊！
0: 对，它是完整的松子仁。
4: 松子，
0: 它是完整的松子。你看，哎，
4: 手拌料全都是手拌料的。
0: 哎，我告诉你，这个加料加的不是一点点的多啊，
4: 肉眼可见的大料。
0: 我刚才配料里面看到了它的。果仁的添加是不低于33%以上的，好不好？
4: 其实有的还不止的，哎，其实基本上有将近40嘞，这个没加工的，
0: 又香啊，又不甜，
4: 好吃，
0: 这就是低糖的好处，哪怕你今天对吧，你各项指标都
4: 正常，我也喜欢吃这个，
0: 我告诉你，你还是应该选低糖的，好不好？好，抓紧时间，低糖的这个是398，
4: 对。
0: 一共是两盒加一盒三盒，
4: 两盒
0: 三盒，好吧。然后正常糖分呢，这个是在这儿298，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是这样，如果你两个口味都想吃，因为口味毕竟还是有所差别的，都想吃，两套带回去，毕竟一年就这么一次，在直播当中你能见到的机会真的不多，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600。
13: 香了，走进龙花素在的工厂呢，就一个字儿香。我们也特别请到了刘师傅，刘师傅你好呀。
15: 你好
13: 啊，您在这儿多少年的经验了？
15: 已经30年了。
13: 30年了，所以您看看这手艺。我想问一下，为什么大家都这么喜欢吃龙花素的月饼呢？它有什么讲究吗？
15: 龙华寺的月饼呢，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吧。第一个就是我们用料，舍得用料。第二个，我们选择的原料比较好。第三个，我们就用纯手工制作，所以主要有这几个方面来决定的。
13: 那皮儿上有什么讲究吗？
15: 皮呢，就是一个薯皮的好坏，其实啥呢？我自己认为啊，第一个要掌握它的工艺。就是工艺的好坏是决定我们酥饼的松度的一个主要原因。比如说我们是手工蜕皮，我们叫古法制作。第二个就是我们啥呢？要掌握着搭配的比例，就是说水油皮的比例和油酥的比例要适当。这个适当了，你才能达到一个最佳效果。
13: 馅料上有什么讲究吗？
15: 馅料上方面也是这样的。第一个就是说呢，我们要选择很好的原材料，比如核桃仁。核桃仁我们选用的就是云南的，因为它的一个口感呢比较香。松子我们选用是说东北的这个长白山的这一块的红松，颗粒大饱满。
13: 然后我发现啊，龙华的月饼啊，它特别的舍得用料。以前我们打开之后只能看到一两颗松子，今天我到工厂发现，他们就是一把一把往里面加的。
15: 是这样的呀，我们啥呢？就是只只就要称，每一只分量都不能缺少，只能增加不能缺少。
13: 只多不少。
15: 只多不少。
13: 对吧？排了多久队啊？
16: 我大概排了现在1小时多了。
19: 排了2个多小时了。
20: 对，两个多小时
13: 啊。
21: 我已经排了2个小时了，我买了4盒，
22: 2个多小时。
13: 2个多小时啊，你看床拿好多啊，为什么要买这么多？一个人吃啊？
22: 对，全家。
13: 全家啊，每年都会来龙华寺买月饼吗？
23: 会的呀，龙华月饼好吃呀。
22: 我每年都来买。
13: 为什么选择龙华的月饼啊？
23: 龙华寺的月饼它选料上乘，然后口感清香，然后无添加的。
21: 不是很腻的，一个是素的。
16: 这个月饼很好，对我们老人说很好的。
13: 为什么？
16: 因为它是素的呀。
13: 甜吗？很甜
1: 甜吗？
16: 不是很甜，好吃。它是叫，主要它很不是很腻的。
1: 哦，哎，又不甜，然后呢，很健康的。
5: 拿回去会跟家人分享吗？家里老人家？
1: 他们现在都已经迫不及待的等待着我回家去吃呢。

0: 我们在门店啊，在门店给大家带回来两个信息。第一个信息是顾客盈门，
1: 对呀，每天都
0: 排队。第二个，大刚，你有没有仔细听？其实很多的顾客他们首选是低糖的月饼，
1: 那肯定的。
0: 刚才那位大姐在窗口马上要付钱了，回头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就说了一句，她说：“哎呦，不那么甜呀，我就要这种不那么甜的，
2: 那是低糖的呀，
0: 对
2: 吧？你正常糖分100克里面有10克左右的糖，
0: 我们呢，
2: 低糖里面只有2.5克呀，根本能吃起来嘛，更干，
0: 不是说我对，而且咱们说居民膳食指导当中，其实对于糖分、盐分的摄入啊。”这个现在从小学生就开始做起了。
1: 对，
0: 我女儿那天还跟我说呢，哎，你要加多少盐，
1: 加多少糖，
0: 对吧？
2: 更健康嘛。
0: 我告诉你，真的是更健康，并不是说我非得是，对吧？是小糖人我才是不能吃这个正常糖分。我们现在从自己身边人做起，从现在开始入口的东西，你既然要吃，我干嘛不选一个低糖的呢？
2: 对，
0: 既能吃的稍微过瘾一些，对吧？同时没那么多的心理负担。
2: 对对对对对。所以呢，很多人现在低糖的这个组合啊，也就是398这个组合呢，现在是一骑绝尘，哎呀，领先的非常多。
0: 对，
2: 看来大家对这个健康意识呀，对这个糖分的摄入呀，是更加的在意了啊。
0: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我们回到节目的现场，最后的7分钟时间，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一套低糖的组合。低糖398三盒，这个是298也同样三盒，对吧？但是你看糖分摄入量来说，什么叫低糖啊？
2: 100克里面，我们正常是10克，对吧？10到12克，那我们今天的这个里面只有多少？这个里面只有2.5克，所以你完全不用担心，好吧？
0: 低糖月饼，看到
2: 吗？低糖月饼啊，
0: 来，低糖月饼
2: 是
0: 打开之后，每一盒里面都是有八只，然后每一盒上面它直接是印在上面的是低糖，
2: 就是低糖的。这个上面壳子上写的是低糖，
0: 我里面的小包装里面也是、
2: 每一个上面也写的是低糖，
0: 对吧？
2: 对。
0: 但是我的口味一样不少的，这已经被我们吃了5个了，这好多。
2: 反正4个。
0: 这个黑芝麻核桃的，对吧？
2: 还有红豆沙的，
0: 红豆沙的，
2: 对吧？还有这个果仁的，有这个果仁的，还有什么呢？台条果仁的，一共4个口味，
0: 很多，
2: 一共4个口味，好吧？而且呢，像台条，像这个果仁的，这个里面的，我们刚才看到它的果仁的这个比例、
0: 添加量。
2: 大于34%，很厉害了。
0: 酥皮啊，
2: 酥皮啊，
0: 各位，
2: 这个吃就酥是月饼，酥皮是关键，是灵魂，也就是你手工，你吃到的手工一层一层15层哦，哥不得了啊，哥真是，你想想，所以很多人，哎呀，你不要看看简单一口下去一颗酥，酥是酥了啥地方啊？这个酥皮高头呀，对吧？哎，雪油面啊，酥油面啊，哎，要把它混在一起，再折叠，然后再来一层一层，再加上我们的手工拌料。拌馅儿是吧？再加上我们的整个的手工的包皮，那这样的话，全部给它弄好，包饼全部弄好之后再去烘，出来之后又新鲜。你看里面的馅儿是绵软的，这个外面的酥皮它是酥脆的。哎呀，这个是每年。我们每次都觉得这个时间的等待是值得的，
0: 就是哪怕你今天吃这口红豆沙的低糖月饼，你都不会感觉到齁甜，它就是写着低糖。而且你有没有发现，我每一个拆开了以后，它这个馅料都很大。
2: 是，
0: 刚才我们的顾客就说了，这个龙华，
2: 你们好舍得用料啊！
0: 龙华蚕食真的舍得用料，
2: 舍得用料，舍得用料，真的舍得用料啊！那吃起来就是。满口的这个果仁，
0: 对于自己的身体健康，要更加关注。
2: 对，
0: 但是中秋佳节的月饼少不了。
2: 对，
0: 包括孩子在家的时候，对吧？还有半个月开学，你还有半个月暑假一日三餐呢。
2: 是，
0: 早饭啊，下午茶点心，
2: 对，
0: 对吧？晚上夜宵
2: 不够了，
0: 不够嘛，2盒带回去。
2: 爸爸妈妈这里走一走，亲戚朋友这里走一走，
0: 对，
2: 那手里一提嘛，这个季节嘛，你肯定提这个了呀。
0: 我今天的这一套低糖月饼还加送一个龙泉青瓷盘，哦，
2: 99块钱，
0: 特别好啊，龙泉青瓷盘。
2: 对，
0: 然后正常糖分的月饼呢，我们还加送，你看今天这个来。
2: 这是古树的
0: 普洱茶，
2: 这是大叶的啊，
0: 哎，古树普洱茶
2: 都是云南当地的啊，
0: 挺好的呀。你说我既想喝普洱茶，又想用龙泉青瓷盘，
2: 完美搭配，
0: 两套带
2: 回去，完美搭配，
0: 好吧？一年一次的产品，值得大家花点钱啊，好好打理一下。哎，
2: 每个盒子外面都有一个礼袋，可以方便你提啊，你分别送人也好，或者是组在一起啊，都没问题。但是现在还剩下4分钟都不到了啊，也不多了，尤其是我们的这个低糖的，
0: 真的是这样，低糖应该是备货不多的，不多的，好不好？抓紧时间啊，一定要先锁定好名额。
2: 对，
0: 一年就等这么一次，
2: 没错，没错。
0: 金秋首发，哎，好吧，8月底
2: 是
0: 的时候，8月底9月初，我们说应该今年中秋节。应该是9月底，9月底，对吧？
2: 正好呀，我们8月份嘛，你想
0: 新鲜批次，
2: 对，3个月，
0: 每一样都是8月份新鲜批次，到你手上可能这个日期会更新鲜，因为这每年就这么点量，
2: 差不多7月底8月初吧，
0: 好吧，就是8月初，好吧，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保质期， 也就是至少是九十天
2: 啊。那个竞速月饼的88块钱一盒的，它是180天，
0: 是啊，
2: 都没问题的。
0: 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000。
1: 4块的，
3: 好，好，这不上来了。
4: 你跟我别人来
5: 啊，咱们不要用心。
6: 那味道好啊，我每年来买
7: 的。搿只月饼呢蛮有名气的，所以呢总归打个回去了。那果仁啊、豆沙啊，我侪蛮欢喜吃的。
8: 味道也好，质量也好，新鲜。
4: 口味肯定好了。
8: 味道很棒的，老好的。

好的，最后两分半钟时间，建议大家把名额先锁定啊。我们今天的龙华禅食的净素月饼，今天真的是金秋首发啊，全新的一个产品。然后呢，今天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我们的低糖组合的月饼现在已经是告急了，备货已经是不多了。很多人既要关注到自己的身体，又要讲究一个口味的更加丰富性。今天低糖月饼也同样。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中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众所周知啊，冬虫夏草它是补肺益肾的，也是九大仙草之一啊。所以东方购物我们特别在我们今天，也就是我们中秋之前，司马托的冬虫夏草，我们的最后的一天的爆杀节目当中，带给大家品质特别好的高海拔的西藏纳曲虫草，全部都是啊今年的新草。而且我相信很多观众像这样子到了这个快白露节气，对吧？秋冬的这个进补马上就是要开始了，真正是要买点特别好的大补的东西。所以我们今天司马托新草的这个爆杀一定不要错过，全部我们今天的组合性价比特别之高，还能够来叠加参加凑单，要准备中秋礼物，这档也可以考虑起来了。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达瓦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达瓦。
1: 徐阳你好，东方购物的会员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的老朋友达瓦。其实呢，在我们节目开始一周之前，就有很多顾客在打电话问他，什么时候那个时刻午时跟再次跟大家见面，什么时候才可以定？那真的是在今天，而且呢，25号就是咱们的中秋节，同时也给大家汇报一下，我们中秋节前的最后一档爆杀就是在今天，所以大家如果需要的话呢，赶快抓紧时间，千万不要错过。
0: 是，今天正好是周末，所以很多休息在家的观众可以来好好的关注一下。
1: 是的，
0: 这个就是今天我们的这个礼盒当中打开来整体的一个套组哦，
1: 十
0: 克50根哦，扎成了两个虫草花。全部你看，我们也都是把这个虫草真实的品相展示给大家。
1: 对的，
0: 都是今年2026年的新草。很多观众在东方购这边买我们的这个虫草，就认司马托。还有就是每年的这个新草上市的时候，这个虫草它的这个进补价值啊特别的好。但是关键是什么？我们今天所有的虫草都是来自于啊高海拔地区，就是我们的西藏纳曲，
1: 对，而且
0: 也是很好虫草的一个核心产地。
1: 没错，我们包括我们后面的盒身的每一盒，您拿到的每一盒原料产地这块呢标的非常清楚，都是来自于西藏纳曲。而且呢，大家都可以看到，我们是在8月20号新鲜为大家生产包装的，所以品质非常不错的前提，虫草也非常的新鲜。
0: 是因为很多观众说我对于冬虫夏草有一定的了解，为什么我买虫草，对不对？跟比如说青海草呀、四川草比较起来，大家可能更加倾向于要买什么更加高海拔的纳曲的虫草。这本是我们的这个专业书籍啊，冬虫夏草这个蓝皮书当中也说到了，虫草的品质基本上要遵循一个规律，就是海拔越高虫草的质量越好，对不对？品相上来说，西藏纳曲那边品质是特别好，
1: 是的，
0: 尤为的好。
1: 而且呢，说实话，我虫草为什么它根据一个从那个海拔来决定呢？就是因为它是在生长过程当中，它的生长会更缓慢一些，当中虫草它的一个素跟它的一些积累会更旺盛一些。所以买虫草的一定要认准高海拔地区，像西藏纳曲地区，对吧？基本上是在一个山间的位置，平均海拔基本上是在4800米左右。这个时候呢，其实它是中国所有产冬虫夏草的产区，采挖时间最晚的一个地方。为什么？因为它海拔够高，温度非常低，紫外线非常强，只有这么好的地方才能造就高品质纳曲的冬虫夏草。比如说您看四川地区或者青海部分低海拔地区呢，它的生长环境呢相对会好一些，虫草呢长得会更快一些，所以基本上你看低海拔四川那些3、4月份就能够采挖冬虫夏草，青海那些地区4月份已经有冬虫夏草可以出产了。这就是为什么要买高海拔地区的冬虫夏草。
0: 是我们是沿着雪线往上，对不对？海拔越高，其实虫草它整个的一个生长的这个环境越恶劣，在那个羌塘草原当中，所以它自身那种顽强的生命力也就越强，
1: 是
0: 那蕴含的进补的营养价值也就越高。所以很多观众在市面上面甚至愿意要花很贵的价格，就是要认定买每年的纳曲虫草里面的新草，绝对就是高海拔的。咱们也把这个产品当中真实的虫草解开这个虫草花给大家来展示一下。
1: 对的，
0: 通过我们东方购物的高清画面，你就会发现这个虫草的形态真的是好啊，不愧是新草啊。
1: 第一点，你看它的颜色，如果说您在市面上买到那种特别棕黄或者是特别泛白的，可能需要打一个问号。为什么？它是跟泥土直接接触的，一定是这种自然的颜色，
0: 是
1: 不能过亮也不能过黄，对吧？非常自然。然后呢，您看一下背后的那些环形纹是不是非常清楚明显的，包括虫体中间的那四对足一定也要是看得清清楚楚的，
0: 是
1: 这才符合高品质纳曲冬虫夏草的一个典型特征。同时子座跟头接触的位置啊，一定像咱们人一样戴个帽子一样那种。如果说什么小针点儿跟它那个子座接触的话呢，也需要打一个问号，是不是买的那种繁育品了，对吧？跟自然环境当中生长的完完全全是两样啊。所以这些典型特征你一定要记住，哪怕您在外面去买，根据这些特征来辨别的话呢，你也不会去轻易的踩坑了，对吧？
0: 而且我们这个草头和这个虫体的比例也特别的好，并且虫草外面都是论克卖的，
1: 是
0: 我们这边它这个虫体啊。司马托还给大家处理得很干，我用手用力的去捏它，你看我用力的去捏，你看手指都被压出小坑来。
1: 是的，
0: 但是你看 我们是很瓷实的，没有任何被我捏瘪了或者扁掉了，还是一个你看看自然的一个圆柱，
1: 说明里面是非常饱满的，虫草酸、虫草素那些营养物质都在里面。同时呢，掰开之后，那个不是脏东西啊，那个黑点是它的一个虫草的消化腺，
0: 是
1: 因为它变成虫草之前，它是正常的一个生物的一个特征，贯穿虫体全身都有的，所以大家放心的选择。如果说您在市面上或者说买到的一些某些部分有问题的产品，掰开之后没有消化腺，看不到，那反而需要打一个问号，
0: 是
1: 吧？
0: 你看，我给大家掰成四节，
1: 每
0: 一节消化腺都有，非常的清楚，是贯穿整根虫体的这个全部的这个每一个部分。
1: 是的，
0: 所以在东方购这边，你买这个司马兔的冬虫夏草，不用质疑什么真假呀，或者以次充好以假乱真，或者你去质疑什么会不会给我什么断草呀，拿个什么铁丝呀，拿个什么竹签给我切穿起来，对吧？或者拿什么那个胶水给我粘合，完全都不会。咱们给到大家都是根根完好的新草，而且还是高海拔虫草。
1: 没错。
0: 那像我们这个虫草在家里面可以怎么吃呢？每天比如说一到两根，两到三根，可以直接泡茶来喝，或者你把它包在那个汤里面。我们很多观众家里面到了秋冬进补，做点那种滋补汤，对不对？你就是在那个汤啊，
1: 鸡汤
0: 煮沸以后，对，小火稍微在比如说要关火之前，把那个虫草放下去，或者我们磨成虫草粉，或者泡酒也可以，对不对？
1: 对，吃法呢特别多，但前提就是跟像娇娇说的，一定不能什么高温长时间炖煮它啊。因为之前我有个阿姨就是长时间什么晚上。他把虫草放在那个什么炖盅里面，炖到第二天早上再去吃。我说阿姨，您这吃法错了。高温经过长时间高蛋白经过高温的一些炖煮的话，会被营养会完全被破坏掉的。所以我们推荐要不就是直接干嚼，直接研磨成粉，或者说稍微在汤里面放个5到10分钟就可以了，对吧？吃法特别多。
0: 是。而且呢，其实今天我们这个组合也是要特别为我们的中秋之前我们最后的一天的这个爆杀所准备的。
1: 没错没错，
0: 礼盒当中10克50根，每一根都是今年的新草。
1: 是
0: 这个硬质礼盒当中就是这样一个透明的一个盒子。
1: 对。
0: 然后其实我觉得这个礼盒如果在外面买的话，可能啊4000-5000-6000肯定要。
1: 需要的需要的。
0: 今天东方购我们的爆杀价格，大家看一下。1680，
1: 没错，
0: 不仅是入手门槛很低，而且你除一下我们总共10克，单克的价格呀，
1: 168元呢，朋友们。其实呢，达瓦在市面上也看到过一些好品质虫草，在9000-100000下面去拍的。
0: 是。
1: 像这样来说的话，同样的规格，单克价格是接近500块钱。如果说您是按照10克一买的话呢，今天入手门槛价至少是5000块钱，
0: 是
1: 吧？如果说是您按照它的市面价格，动辄什么8000-7000，甚至上万的都会有。但是呢，我们今天是跟东方购物强强联手，省去中间所有的环节，总共
0: 13位顶了。
1: 10克50根的前提下，您只需要2000块钱都不用，1680块钱就能带回家，但是价格168块钱。
0: 对，如果你要送礼的话，中秋礼物要准备起来，订2组，订3组，总之3件满3888元，再给大家400元积分。
1: 对，
0: 相当于其中一套我们这个组合1280。
1: 是，
0: 那这一套这单克价格才128元啊！
1: 对，您跟市面上
0: 正好就是我觉得现在是凑单的好机会。
1: 对，您跟市面上的这种动辄什么499块钱，接近500块钱单克价格相比，品质产地同样的前提下，您选择哪个呢？
0: 所以在东方购这边，我们是限时放送的爆杀节目。
1: 是的，
0: 把握住好机会，我们还有礼袋附赠给大家。你要给亲戚朋友长辈拎出去串门啊，对吧？走亲访友啊，都非常的高档体面，
1: 对吧？
0: 对，所以订购吧，我们把机会和时间留给你。服务线是02151119900。接触虫草呢，是在我们家长辈面前，当时是10几年前去他家，他特别的会养生，在每次的水里呢都会放上这么1-2根。
2: 虫草的营养价值高，价格呢又非常的昂贵，所以我们一定要选择真虫草。
0: 所以在最近几年啊，我也越来越关注虫草了，家里每当做汤的时候啊，快要好的时候也会放上1-2根。
3: 我攀登当年，我记得啊，这个登门去看丈母娘的时候，就带了2大盒的这个冬虫夏草。丈母娘一看，非常的开心，我自己觉得脸上也非常有面子。
2: 很多平台呢，可能会拿一些假的虫草或者劣质的虫草来以次充好。
0: 虫草的储存呢，其实很简单，我会把它放在这样的密封的小盒子里面，放入到冰箱里。
3: 哎，虫草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上等的滋补佳品。
2: 这样的虫草呢，如果你没有火眼金睛吃到肚子里的话，不仅没有营养价值，还会给身体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建议大家在辨别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好平台，选择好品牌。
4: 到东方购物里向个司马兔的虫草，哎，帮伊买了吃了都感觉蛮好，我自家年纪大了，阿拉还吃。
5: 现在冬虫夏草也不是属于老年人的专属品，年轻人也可以补起来。现在年轻人嘛，参加工作压力也挺大的，然后现在他自己也买冬虫夏草吃，平时回来的时候也会帮我们带几盒冬虫夏草回来，然后儿子经常会对我们说，父母的身体健康才是他这一生最大的财富。
6: 我当时退休好几年了，一直想买点虫草补一补，但是又怕买到假货。小姐妹一起聚会时谈到养生，我就想到了芝麻桃虫草，推荐给他们。芝麻桃虫草质量好，品质过硬。
7: 阿拉屋里向个亲戚前两年呢身体是老虚的，搿后头只好过年了想买点礼品送拨伊，就买了芝麻桃个冬虫夏草。送拨伊后头伊吃了呢，觉着感觉自家觉着蛮好的，阿下来伊自家就买了吃，吃到现在大概四五年了吧。
0: 刚才咱们采访了很多在东方购物这边买过芝麻桃虫草的各个年龄段的很多的一些观众，
1: 对的，
0: 有些是他比如说每年到了秋冬进补都在吃，好多顾客都吃了好多年，或者自己要送人呀，对吧，给自己的亲戚兄弟姐妹长辈都选芝麻桃这个冬虫夏草，
1: 是的，
0: 因为现在其实买虫草这个时机也刚好合适，
1: 对，
0: 正好就是我们新草上市，然后也是已经进入到了这个秋冬进补，很多观众说我秋天我感觉就是有点那种秋燥，你秋天你如果用虫草进补大家也可以很放心，因为虫草是比较平补的，它是那种补而不燥的，
1: 对的，它不用怕去上火，但是这个问题呢不是我跟娇娇随便去说，它是在药典当中都有记载的，非常的权威，为肺肾二经的同时温补平补。都知道大家在选择冬虫夏草的时候呢，都有一个一个痛点，就是我老是怕我花了钱买到的是假货，市面上那种鱼龙混杂的也有，对吧？品质也好的也有，我该如何去选择？哎，您不妨相信芝麻桃，您不妨相信东方购物。我们跟东方购物合作了整整17年，没有一根假草的投诉，每一根都是我们在西藏那区地方收来，然后精心挑选新鲜。包装的品质把握，同时我们性价比也有保证。
0: 你看历年啊，我们往年东方购这边达瓦那边芝麻桃新草上市，
1: 对，
0: 单颗价格多少？290几，270几，以来甚至300多。
1: 对的，
0: 再便宜再便宜，200出头肯定要的。今天不得了，我们的爆杀节目168元，不参加活动，单颗性价比都这么高。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在今年中秋之前，就这一天的爆杀的直播，就是给大家自己来进补准备，也是给大家准备中秋礼物特别好的时机。
1: 对，
0: 再加所有这些我们的这个采挖虫草的真实画面，我们都有摄制组团队跟到那边，我们的这个纳曲那边高海拔地区，
1: 是的，
0: 真真实实要去看过。这些就是我们的藏族同胞匍匐在这个羌塘草原地面上面，一根一根采挖这个虫草。草，但是所有采挖出来这个虫草，它这个桶货呀，还不能够完全列入我们东方购给大家的这个产品的组合包装里面，我们还要经过层层筛选。大家看一下，这个前面就是桶货，
1: 对，
0: 这也是真虫草，不是假的，但是达不到我们要给你的虫草的要求。
1: 如果说是按照1-2万块钱的价格卖给你，类似于像这种虫草，或者是这种断草、黑草变质的、空洞的，我相信你肯定不愿意，对吧？我们芝麻桃要干的事情呢，就是把这些劣质的虫草全部帮您给挑除掉，正虫草不符合。我们跟东方购物的一个品控，让您拿到的一定都是桶货当中这种好品质的，根根棕黄，
0: 是
1: 根根结实粗壮的好品质纳曲冬虫，
0: 是、而这样的虫草今天像我们这样一个礼盒才多少钱？1680，朋友们，
1: 对，
0: 纳曲高海拔今年的新草，它不是旧草，它也不是断草，
1: 对，
0: 它也不是你说什么就是个头非常一般的那种普通草，它都是精品草。而且所有我们给观众啊，我们的这个产品信息，为什么刚才达瓦也说，就是说不仅是什么，就是物美价廉以外，货真价实，我们所有产品信息原料产地西藏纳曲。你说这168元可能在外面有些什么四川草，
1: 对，
0: 青海草或者纳曲虫草的断草或者旧草都未必买得到。咱们这个是今年26年的，你看8月20号给大家包装的西藏纳曲的新草，这个就厉害了，性价比就高了。
1: 对，而且呢，说实话呢，提到西藏纳曲的冬虫夏草，大家都知道它的一个入手门槛将会非常非常的高。
0: 是，
1: 市面上不会像我们一样，什么5克一买，10克一买，很多基本上的什么50克，
0: 是
1: 吧？100克。所以它的一个入手门槛价会非常高，无论您是我常吃的，或者说我想尝试一下冬虫夏草，或者我就是需要一盒去赠送给我自己的亲友的话呢，入手门槛非常高，我需要打一个问号。但是我们今天2000块钱都不到，无论您是在我们中秋佳节的时候走亲访友的时候带上一盒，或者说我长期吃的，我就要吃新鲜的，我不用去什么多套的去囤货的，没问题，今天都可以为您做到，好吧？
0: 是，而且大家所见其所得，所有东方购我们的直播当中给大家展示的虫草，跟你拿到手的品质品相一模一样，
1: 是的，
0: 但是每一根都不一样，它是天生天养的，
1: 自然环境当中，
0: 你看它不是那种什么人工繁育啊，生态繁育啊，我们这个就是在羌塘草原雪线往上4800米的，你看 这个
1: 生长环境，
0: 生长环境下，
1: 对，
0: 对不对？而且它这个就是草头微微露出这个就是土壤的时候，找寻起来这个非常非常的麻烦。
1: 对，得
0: 采挖这个虫草的过程是很艰难的。
1: 是的，所以呢，达瓦提醒大家，如果说你在市面上看到那种过于棕黄或者是非常白的那种颜色，可能需要打一个问号。为什么？它是跟泥土自然去接触的，不能说是颜色是那种过分的明亮明黄，你知道吗？
0: 这样，
1: 所以我们需要的就是一定是自然的这种棕黄色，
0: 对，
1: 尤为重要。
0: 是，而且可以掰开给你看，不仅要看外部的形态，
1: 是的，
0: 是不是真虫草，有没有消化腺？你看，整根我们虫体贯穿着的这个消化腺。
1: 要不就是一个小黑点儿，要不就是一条线，你都是看得清清楚楚的，而且无论你在掰多少节都看得到，这才是好品质的一个象征。如果说你在某些渠道
0: 你拿回家煲汤啊泡茶之前你一样掰，你感觉一下这种瓷实的感觉，不是潮潮的软软的，
1: 是的，
0: 掰的时候会有那种很清脆啪的一声，
1: 对的。
0: 而且你看不管掰几节，从头到尾整根虫体当中都是贯穿这样的消化腺的，
1: 是的，这
0: 所以东方购这边我们这个虫草真的我们是什么不害怕不担心，就是很有自信和底气的给大家展示。
1: 而且呢，说到这个断草呢，刺马头也给大家做到一个保证，就是如果说您拿到家以后这样一盒您去看，但凡是有一根断裂的，您不用去担心，我们刺马头会为您进行整盒的更换啊，前提是那个这个胶带您别去打开，因为是食品嘛，你不能打开它，你就这样透明去看，但凡有什么品相不满意或者说是这种断裂啊什么的，我们直接打我们的售后电话，我们刺马头就安排大家整套的进行更换，售后无忧，所以大家放心的去选择，没问题，
0: 是，好不好？不是给大家什么虫草花，什么重新扎一扎，
1: 不
0: 是把这个断草
1: 整套
0: 断一根给你换一根，我们是整合整套更换，所以大家完全放心，能够做到这种售后服务和这种价格，常规节目看不到。为什么今天我们是爆杀？周末爆杀，只在周末才出现，
1: 是的。
0: 而这个也是我们中秋之前中秋特惠、中秋前爆杀特卖节目，司马托这个组合的仅有一天的放送。所以这个十克五十根价格是多少？1680。
1: 对，
0: 真的比外面便宜个3-4千以上，不夸张哦。我们今天价格单克相当于168元，你带着这个单克价格，你去很多买虫草的地方，你走一走逛一逛，
1: 你去看
0: 有些不是什么168、568，
1: 对，
0: 668，那区高海拔今年的新草，
1: 对，
0: 我们就是达到这种参数品质的。
1: 其实对比一下市场上，您就知道我们为什么优势那么大，动辄什么500块钱、400多块钱，其实很简单，我也理解他们为什么人家的一些门店费用、经营费用，对吧？员工费用都得加在里面。我们是省去了中间所有的一些加价环节，不用门店，我们直接通过直播的形式来带给大家，所以能够做到168块钱的前提，保质、保量、
0: 是
1: 保性价比。
0: 对，再建议大家可以凑单，哪怕你说我自己家里面跟老伴儿，我买一组进补，我给我的长辈、
1: 对
0: 爸爸妈妈，我再要订一组，那么选两组，其实你所出的价格差不多已经是将近3400了。
1: 是的，
0: 再选一件东方购的低价位的活动商品，3件满3888元，凑单成功拿400积分，其中一套我们这个虫草哦，10克50根，相当于1280。这单克价格128元，凑单的好时候，买虫草的好时候。
1: 对的，
0: 朋友们囤货吧，我们今天所有现货每一档也是限时的，售完为止，给大家有到礼盒还有附赠礼袋，
1: 对对，
0: 全部给你快速送货。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8: 我们那要到搿只年龄呢，因为阿拉大家侪晓得车子啊，啥侪要保养啊。像我到了搿点年呢，肯定我也想加眼油。外头保养品交交关，我到底也勿晓得选哪里呀？虫草嘛，人家虫草蛮好嘛。哎呦，我听到虫草，我啥个感觉就是价钿贵。外加是外头搿只质量好不好，我自家勿晓得。东方购买物事就是为阿拉老百姓保驾护航，有啥个问题可以直接就可以寻得到。阿拉到了年纪头，别个物事就是为了身体好。阿拉现在自家吃了身体健康了，就对子女最大的帮助。所以我现在屋里向个烧汤啊、烧啥个，全部摆两捆虫草，不但是我自家吃，阿拉屋里向人跟那个一道跟了一道吃，一年四季才好吃的，对吧？所以阿拉讲现在阿拉钞票摆来做啥，就是为了健康。所以我搿只物事，我觉着真的是蛮好，勿有错的。特别是现在辣辣东方购物嘛，外加那个买了放心，吃了放心。
9: 我菜地还是西藏啊？
10: 哦。
11: 这个断了238一克。
0: 刚才大家看到吧，那个暗访实体渠道里面，
1: 对，
0: 断草238元一克，
1: 正好它也是十克一装。我们今天也十克一装，我们今天十克才1680。
0: 对，我们还是完好的虫草。
1: 大根一点的都是需要3000多块钱一装，而且只是一个巴掌大的塑料袋，可能你拿不出手的。对吧？所以今天这个性价比你就懂了，跟市面上一对比的话，我相信刺马托应该一定是能扛能打的性价比了，可以说。
0: 是的，而且画面上面刚才我们放到的有些身体抱恙的，对吧？大病初愈的，
1: 对，
0: 开了大刀动了手术的，身体在恢复痊愈期的，可以吃点虫草。
1: 是。
0: 很多老爷叔长期抽烟，对不对？老烟民抽了十几年、几十年这个烟了，抽烟伤肺呀，对不对？你也可能短时间改不了这样一个习惯。那怎么办？通过好的虫草来养养自己的肺。虫草是补肺益肾，也是入到这个肺肾二经的。
1: 是的。
0: 还有家里面那些准妈妈朋友们在备孕的，对不对？可能您是妈妈，您是婆婆，可以给自己的女儿，可以给自己的儿媳妇买点虫草。虫草真正是一个大补的好东西。
1: 是。
0: 它不单单是小滋小补，它是在九大仙草当中，我们一提到大补的东西，秋冬季节你要买东西进补的话，虫草一定在我们脑子里面
1: 会第一眼就想到的是冬虫夏草。
0: 哎，
1: 而且呢它也比较神奇，它不是像那种人参鹿茸过燥过猛的一个滋补品，而人在身子骨虚弱的时候呢，有句话叫虚不受补，这个时候如果说一来就给它什么人参鹿茸过大过燥过猛的东西的话，可能身子骨还受不了，对吧？但是呢您这个时候拿点像冬虫夏草这种温补平补的，先把它的一个地基给打好，再辅与其他滋补品进行滋补的话呢，那个成效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冬虫夏草非常的神奇，原因就在这儿。
0: 是的，所以今天我们也是带给大家东方购物常年热销刺马驼的冬虫夏草。
1: 是的，
0: 因为刺马驼其实也是达瓦他们家的这个家族姓氏，可以讲也是我们东方购物这边这么多的冬虫夏草的品牌当中，我们自己平台的金字招牌。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就达瓦也特别在意自家这个姓氏，它的这个声誉，
1: 是
0: 它这个东西的质量，包括所有这个售后服务。
1: 对，
0: 在东方购物这边这么多年，我们说大浪淘沙，但是刺马驼冬虫夏草在东方购物这边热销10多年，小20年时间，
1: 17年，对，
0: 没有一根假草，
1: 对，
0: 没有一根我们说什么给大家是以次充好的、以假乱真、有猫腻的虫草。
1: 是的，
0: 因为大家知道虫草是好东西，但是在市面上面，说实话啊，有可能如果你作为一些不太会分辨的顾客，也没有什么那种专业知识，有可能比较高的概率会碰到什么不法商贩，不良商家，有的现在一些比如说造假呀、玩猫腻的那种。

0: 手段
1: 可像了，
0: 真的是大家真的很难分辨出来。
1: 拿上去的
0: 这一捆虫草里面，你觉得又挺好的，
1: 对，
0: 挺粗壮，个头还挺大的。
1: 没错，外观也像，对吧？乍眼一看，哎，我今天可能还买到便宜货了。
0: 对，这一捆里面其实没有一根是真正的冬虫夏草。
1: 是的，
0: 你看这个。是用模具做的塑料的虫草，
1: 对，
0: 掰都掰不断，
1: 放在一堆里边。他说：“哎呦，你不能去挑啊，我这样一抓一把，算一算多少，有多少就算多少。”
0: 颜色还挺澄亮的，
1: 没错。但是你买回去塑料的，
0: 对，
1: 你不能吃它，对吧？
0: 是。
1: 然后甚至有些呢，什么铁丝串联压衬的也有，
0: 嗯，
1: 然后竹签穿的也有。哎，像这种啊，湖北的一种夹草，
0: 啊，
1: 外观跟冬虫夏草极为相似，但是它跟冬虫夏草完完全全就是两个东西
0: 啊。
1: 甚至也是什么亚香棒毒草啊都在里边，如果说您不是一个专业的做冬虫夏草很多年积累过经验的人来说的话，真的非常非常难辨别。
0: 是。
1: 所以娇娇，我是很认同娇娇那句话，司马托是我们的一个家族姓氏，
0: 嗯，
1: 我们把家族姓氏的品质口碑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第一点，品质上面我们肯定是不会把品质交给任何人的，都是我们自己去收，自己去挑，自己去包装，对吧？第二点呢，就是关于售后，但凡您拿到手里面有断根的，或者说是您对品相不满意的，直接给我们售后打电话，我们都是为大家售后无忧、售后兜底的，所以放放心心的选择司马托，这也是我们司马托为什么能跟东方购物牵手17年的原因，都在这里面。
0: 嗯，就是您现在在东方购物拿到的每一盒、每一根司马托的冬虫夏草，
1: 嗯，
0: 咱不是可能有些像市面上面一些不好的渠道，对吧？就是可能有点混乱，对吧？
1: 对，
0: 捅货也不经过怎么筛选，直接到消费者的手中。我们是这个中间，我告诉大家哦，层层的专业金属检测仪的检测，
1: 对
0: 专业人员的每一根的根根筛选，再到第三方权威机构的检测，以及我们东方购物以严格出名的 QC 的品质检测检验，
1: 是的，
0: 再到顾客的手中，所有这每一道环节，我们的每一年每一季的虫草，我们在东方购物平台销售都是这么做的，
1: 就这样选的。
0: 对，就是我们的这个质检流程环节多严格，但是我们给大家我们的价格是什么，就是原产地直供，没有市面上面这么多，你看收购商呀、批发商呀、采购商啊、商店各个渠道的一些，比如说那个中间层层加价的部分，
1: 是的，
0: 我们是把这些所有的让利空间给到了电视机前的您，所以才能够做到在真材实料好虫草的情况下价格还这么便宜。因为有些比如说便宜的感觉，你觉得哎呦，这怎么会这么便宜？完全不可信，
1: 对吧？
0: 便宜的离谱。
1: 其实
0: 但我们不是这样的。
1: 对，没错。而且呢，我们是省去了中间所有环节，把那些有猫腻的那些环节都帮你剔除掉了。
0: 是。
1: 很多人会说，今天哎，现在很发达，有很多渠道去看，对吧？但是呢，达瓦提醒一下，一定要选择一个靠谱的平台跟品牌。这个是之前三幺五晚会上面发的一个消息。
0: 嗯。
1: 就是在某猫上面，对吧？年销量近20万根冬虫夏草，全是用胶水拼接而成啊！用胶水拼接而成，能吃吗？当然不可以，甚至啊，有些是以廉价伪劣商品冒充自然环境当中生长的冬虫夏草，
0: 嗯，
1: 同时它的年销量高达20万根，我相信这20万根应该是都不能去吃的，同时可能就是相当于花了大价钱，但是你买的回来的东西对自己的身体会造成一些伤害，同时没必要去吃它，对不对？
0: 大家买虫草是进补身体的，是要为身体健康来做进补的。
1: 对的，
0: 你在外面花了贵的价格，不仅是钱，如果说买到假货打了水漂，还对自己身体造成更大的伤害，这不是得不偿失吗？对老年观众来讲，太糟心太遭罪了，对不对？但东方购物这边，你看看我们的虫草，每一根每一个段落，我都要给大家真实展示。
1: 对，
0: 您仔细看。您甚至可以截屏，可以拍下来，
1: 是的，
0: 可以去问问身边懂行懂经、专业了解虫草的朋友们。你看一下自然的棕黄色，
1: 自然的棕黄色，
0: 今年新草啊，草头和虫体比例特别的好。
1: 对，没错。其实呢，我们品相都是这样，但是我们不保证每一根都完完全全一致啊，因为它是在自然环境当中生这样东西，它不像什么笔啊、什么盒子生产1000万根的完全一致。同时呢，您看背后的一些环形纹，对吧？同时腹部的四对足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它一定是清晰可见的。对吧？然后呢？你看子座跟头连接的位置，像是我们戴了一个帽子一样，
0: 对，
1: 对吧？把头是那种包裹住的状态，
0: 是，
1: 对吧？如果说有什么一个小点儿连接的那种的话，可能需要打一个问号了，
0: 是，
1: 这个尤为重要啊。
0: 对，所以大家在东方购物这边看节目，也不仅是买一些好的虫草，我们还要像跟着达瓦这样的专业人士了解一些虫草方面的知识。
1: 是的，
0: 掰开也没问题。所有的每一个维度，怎么检测它是好虫草的展示方法、检验方法，我们都展示给大家看。
1: 是，
0: 你放放心心的买。 你看 V 字形的消化线，嗯，而且很瓷实，就是很干，因为虫草我们都是论克卖的，
1: 对，
0: 如果很潮软软的，对吧，占衬那个成分量，对，
1: 那就水分卖给你100多块钱，
0: 对，这个大家就是没有说把钱那个全部就是花在那个虫草上面，
1: 对的，
0: 但我们可不一样，
1: 对，
0: 这样的虫草今天你可以拿到足足哦，就是我们的这个10克50根，价格才1680，
1: 还记得刚才放的那个 VCR 吗，就像娇娇手里面那种小段节都需要200多，10克的话就2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克不是断草，整根的虫草总共是50根，对吧，
0: 对，
1: 你只需要1680就能拿回家，如果参加完满赠活动的话性价比会更高，
0: 是
1: 1280块就可以了，
0: 而且注意到了哦，是新草哦，
1: 对，
0: 新草的包沙特卖哦，
1: 不是去年前年的这些陈货哦，
0: 对，也不是断草，根根是完好虫草，拿到手看清楚这个透明盒子当中虫草花散的，或者哪怕万一万，因为我们包装特别好，但哪怕万一您碰到有磕碰到虫草有断裂的，草头和这个虫体分开的，没问题，给东方购打电话，整套整盒给你更换，不需要有任何的心理压力，不需要有任何的心理负担，我们全部给大家服务到家，但这个机会稍纵即逝，因为这档节目只有最后的20分钟时间，
1: 是的，
0: 留给大家赶紧把握住了，很多观众多组下单，马上9月25号就是中秋节了，最近也是要可以准备中秋礼物的时候了，我们的礼盒还有呢我们这个礼袋全部附赠给大家，
1: 都给大家，
0: 您自己吃呀送人呀都可以，但是快速来抢单，告诉我们家里面需要几组还能够凑单，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我吃的还是小
3: 哦，你本身的虾现在一个平均的就能吃，一碗好吃四百多能吃，一碗好吃两千，一碗三碗好吃两千，三碗得三好吃两千，一个原来是两千，现在他们是10块的，说什么话，别个地方还是10块，
2: 对对对，
3: 懂意思了，一碗现在有的能吃，对，一碗三碗下两千，对吧？你要下金沙，
4: 这个断草多少钱一个？
5: 380包，里面10克，这30克。
4: 这个断了238一克。
0: 现在大家看到，就是在西藏纳区这边，我们海拔将近4800米以上的羌塘草原上面，每年差不多到了5、6月份，尤其是5月中下旬、6月份开始，采挖时间比较短的我们这个西藏纳区虫草的这样一个找寻的工作就开始了。
1: 对的，
0: 我们这档背后只有最后的20组了，我估计等不到我们将近19分钟直播结束，
1: 是的，
0: 现货都要售罄。因为这个虫草每年大家都是疯抢的，其实你夏天过完以后，你进入到秋冬季节，我们拉开这个秋冬进补的这个序幕，第一个碰到的这个节假日就是中秋节。
1: 没错，
0: 中秋节举家团圆，我们不仅是自己要进补，还要准备礼物给身边的长辈和亲戚。你像这种采挖虫草的过程，它真的就是天生天养，这样的虫草我们从纳区那边还要经过桶货里面多道的
1: 再挑、
0: 再给大家多道的这个筛选，再经过层层环节的把控，最终能够给到大家拿到手这样一个礼盒当中，很不容易。所以我们的产品信息清清楚楚，今年的新草，
1: 对，
0: 纳区的核心产地的高海拔虫草，这1680你买下来，我真的告诉你，很多观众等哦，一进入到我们的9月份，等的就是每年司马托虫草中秋之前的那一次的爆杀特卖。
1: 对，
0: 那今年就是今天这一天。
1: 没错，今天这一天就是您囤货的一个非常好时机。包括之前节目开始前，我还在给娇娇说，我们节目快开始前的一周左右，就有很多会员朋友给我打电话，你们那个10克50个中秋前那个爆杀什么时候开始？能不能早点开始？我说，老师不好意思，没办法，我们都说好的是6月6号的时候才能去卖它，对吧？麻烦您再耐心等待一段时间，总归会有，那就是在今天。如果说您是要囤货的，或者说我中秋就走亲访友的时候，我要带一盒冬虫草的话呢，今天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不错囤货的时间。
0: 对，而且每年差不多到了秋季，又快到年底了，对不对？辛苦了一年，对不 对？你像之前像您暑假给自己小孩带孩子多辛苦呀，孩子现在开学了，对不对？老两口其实也可以喘口气了，各种各样自己对于这种时令的这种季节的这种进补的工作要做起来，所以我们把这个订购的机会留给大家凑单以后，我们单克价格才128元。这个价格你哪怕不凑单，很多我们老夫妻两个人自己吃也不心疼，这价格买真的没什么经济负担。所以打电话吧，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6: 我家徐着 买眼虫草，嗯，把老屋里向老公吃。
7: 我平常嘛不大懂的，老实讲啥。那么人家呢一直介绍我吃黄芪咯啥，叫灵芝咯啥，虫草也介绍我。但不过侬晓得，阿拉搿种退休工人嘛，钞票又勿多的。那么想到外头去买呢，上铺买到假的勿敢买。
8: 我也经常会给父母准备一些虫草，因为现在父母年龄也大了，为我们家里面也蛮操心的，有时候也会帮我们带小孩，我觉得也蛮辛苦的，所以我经常也会帮他们买一点那个虫草，让他们增强一下抵抗力。
2: 我吃的还是西藏啊？
3: 吃。
2: 哦。
3: 你在哪吃？西藏有个地方哪吃就哪吃，你不好假设不到哪吃，你不好想哪吃。你为啥不好想呢？刚刚为啥好想呢？因为原来是农村啊。哦。西藏地方不是四川哪吃的地方，别个地方哪吃啥？
2: 对。
3: 懂意思了？你讲西藏有哪吃？对。你为啥不想哪吃呢？对吧？你要想清桑。
4: 这个蛋炒多少钱一个？
5: 380，有个十克，要30。都是
4: 2000多，这个段238一克。
0: 大家看到没有，市面上面这样的，我们也是实体渠道，我们去暗访，对不对？
1: 对的。
0: 有的段草不是完好的虫草，318元一克，还有比如说稍微你在门槛低一点，2000多一个组合，段草十克小的，218元一克。但东方购我们今天是单克价格，你看看十克是1680，单克的价格才168元。我们是根根完好的这样子啊，
1: 整根的虫草，不是
0: 整根虫
1: 草，
0: 因为冬虫夏草实在太名贵了。就如果说它不影响吃，它只是断了，它也能够卖很贵的价格。
1: 是的。
0: 但我们不一样，我们是每一根都是完好完整，虫体和草头虫体也是完整完好的司马驼的新草，卖到单克价格，不参加活动，168一克；参加完凑单活动，128元一克。
1: 对的，
0: 你说这个价格能不疯抢吗？
1: 这个就是性价比啊！所以每次我们做完，包括我们做完节目之后，有很多老师说：“啊，大华，你们能不能再补一点货？”我说：“老师，不好意思，我们备货就那么一点儿，对吧？可能有些会员朋友们退货的话，我们能够补上，但是如果没有退的前提，我们一套都加不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没法去添库存的原因了。
0: 对，所以你看，我们也是礼盒包装，不是给大家随便弄个简易的那种什么袋子装一装。
1: 不可以，不可以。
0: 对，我们很漂亮的这样的，你看，这样一个礼盒。
1: 无论是走亲访友，还是说您自己去吃它，都在里面，礼盒带上都非常非常体面，而且包括我们之后25号就是中秋佳节，对吧？那个时候走亲访友的时候，您说像普通一样拎盒月饼需要，但是我需要一些花龙点睛的一些伴手礼的话呢，我想要拎上这一盒冬虫夏草是一个非常非常不错的选择。
0: 是什么都比不上身体健康。
1: 对，
0: 中秋团圆的时候，对不对？咱们家人呐、至亲呀、聚在一块儿。总希望什么长辈对吧，您的同龄人兄弟姐妹身体健健康康，
1: 是的，
0: 每年中秋节都能够聚在一块和和乐乐的。所以我们说啊，现在大家也不追求那种特别虚的东西，吃得好，身体棒棒的，晚上休息得好，对不对？所以你每次到了秋冬季节进补的关键时候，买点虫草来吃一吃。我估计我们很多年长观众身边的一些老战友呀、老同事呀，
1: 对，
0: 还有那个满面红光的、中气十足的、暑假旅游的，还能给孩子带小孩帮衬帮衬孩子，自己退休生活很丰富的，大家都很在意自己身体健康，选什么东西来进补，虫草就是大补的。我们还是虫草当中真的非常好的产品。哪里的虫草？
1: 原料产地
0: 西藏那区，核心产地4800米以上的海拔。
1: 是的，
0: 今年的新草，
1: 而且
0: 它不是25年，
1: 非常新鲜，
0: 对不对？或者不是那种陈草，26年的8月20号，今年新鲜采挖的虫草。
1: 对，新鲜为大家生产包装，
0: 是。
1: 所以呢，你不用去担心司马驼不会把什么陈草掺在里边。如果说但凡我们动一下这样的歪心思的话，我相信东方购物跟我们也合作不了什么17年的时间。
0: 嗯，
1: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而且呢，大家在选择滋补品的时候，一定是考虑哎对方的身子骨怎么样，我该送什么滋补品。
0: 嗯，
1: 冬虫夏草非常神奇，它归肺肾二经的同时呢，也是温补平补的。
0: 嗯，
1: 你不用去担心什么过燥呀，或者过寒凉，它都不会，缓慢的给您身体添砖加瓦，非常不错。
0: 它因为是平补，其实各个季节都很适合吃，
1: 是的，
0: 尤其适合秋冬季节。而且因为它也是就是平补温补，所以它也不太挑那种进补的人的各种体质啊，基本上这个适用人群是比较广的。我也觉得我们现在都市人群啊，消耗大的，对吧？身体亏空的。 熬夜的、加班的、忙碌的，很适合来。
1: 应酬特别多，对吧？
0: 对，应酬多，忙不过来。这个年底真的冲业绩的、连轴转的，对不对？吃点好的冬虫夏草，看看我们这个虫体形态。这新草真的就是雄赳赳、气昂昂的感觉。
1: 是的，一定是这种自然的棕黄色啊！您不能是拿的什么过于棕黄呀，或者发什么白那种，不可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啊，大家提醒大家。然后呢，你看它背后的一些环形纹，中间的四对足，然后子座包裹住头部的这种状态，都是标准好品质虫草的典型特征。但凡是在市面上没有这些典型特征的话呢，反而你需要打一个问号，对吧？然后呢，佳佳可以去使劲的去捏它，不能是那种一捏就瘪掉，对吧？一定是非常非常结实的存在，手都勾住印子啊，证明它使劲了，对吧？
0: 对，
1: 而且呢是非常结实的，包括掰开里面之后呢，您看得到它的一个完整的消化线，一定是贯穿虫体全身的，这才是好品质虫草的典型特征之一了啊，
0: 是对不对？这个虫体的颜色、消化线的呈现，包括你看是不是？只有什么中间这一节
1: 对
0: 吧？
1: 你看
0: 靠近那个子座和这个，你看虫体尾部的地方，
1: 它是虫体全身都有的。刚才看放的薇莎就是像这种稍微小点断草，它是200多块钱，十克的话也就2000多块钱。我们今天完完整整的蛋壳也就才168块钱。你说你选择哪一个，对吧？而且老板提醒一下大家，如果是在市面上买断草的话，可能需要打一个问号，为什么？它断之前是什么样的你不知道，万一如果是发霉的，变质的，他把那个所谓坏的那一段给您掰掉，另外一段把它放进去，都会有可能。所以入嘴的东西、入口的东西，一定是我看到清楚的我才敢吃下去，对吧？
0: 是我们是给大家看到整个的透明盒子里面每一根虫草都是完好的，就是整根虫体你都能够看得清清楚楚。
1: 对，
0: 这买的就是一个放心。
1: 是的，
0: 完好的今年的新草纳曲高海拔虫草，朋友们赶紧订吧，我们现在上墙数量非常非常的高，有很多观众可能还放在什么购物车里面，有意向要来订，但是还没有转为订单，您赶紧先把订单下了，可以今天不付钱，产品可以送到您家，您再付钱，但是你不能只放在购物车，如果你放在购物车，别的顾客下订单比你快，所有我们这档啊限时备货的爆杀的货都被别人下订单抢走了，您的购物车就失效了，您是没有抢到，您就错过了，所以赶紧下订单，这个价格您是毋庸置疑的，不需要考虑，可以闭着眼睛入的就闭眼入，爆杀的这种力度价格，而且是每年我们中秋之前的临近中秋最近的那一次的爆杀的价格力度，一定是给你性价比拉满的。50根10克1680，起板真的比外面省个3-4千都不夸张。单克价格不参加活动，只有168元。快速行动，我们给你送货到家，附赠有到礼袋，也可以送人。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我前提还是西藏吗？
1: 去
0: 了。哦。
1: 日本的晚上，西藏一个地方哪去就哪去，一往后驾驶到哪去，一往后想哪去。北上往后想呢，哪个北上往后想呢？因为原来是哪去啊？西藏
0: 地方不
1: 是四川哪去说什么话，别个地方哪去说什么
2: 话。对对对。懂意思了？你刚刚西藏有
1: 哪去？对的。你北上往下上去的，对吧？要下青藏。
2: 这个段少多少钱一克？
1: 三百十八，有个十克，各三十克，各是两千多。
2: 这个段280克。

0: 抓紧时间，首先东方购这边买冬虫夏草，有很多观众这么多年也看我们节目，对不对？或者也了解市面上面这个行情，大家最终都很认一个品牌，那就是刺马驼。今天我们刺马驼虫草在中秋之前临近中秋的一次我们的爆杀和我们的特卖，厉害的组合来了，10克50根，价格只要是1680。我觉得我们画面上面看到的这样一些问题，老年朋友们身体在年岁上去之后，对吧，可能有些功能啊机能方面不如年轻时候那么好了，或者正处于一个人生非常重要的阶段，备孕啊，对吧，怀孩子的阶段，你需要有一个特别特别好的这个身体的底子，你都可以来吃点冬虫夏草。你像我们很多还有男士，对不对，不仅家里面很爱太太，很努力的辛苦打拼工作，您也要关爱自己的身体啊， 对不对，工作压力大的连轴转的，对不对，可能有很多一些辛苦的地方都不足外人道，对不对，都不太跟家人分享，一直是自己在硬扛硬顶，你自己的那份辛苦，东方购物其实很心疼大家。你可以买虫草来好好进补一下自己的身子。
1: 是的，而且呢，在以前啊，包括很多各种什么古装剧里面都知道，冬虫夏草它是给那些帝王将相的一些专用的一个滋补品。但现在我们不一样，你直接通过东方购物拉近了您跟西藏的距离，在家里面就能拿到高品质、高海拔地区好品质的冬虫夏草，一个电话就可以给您送到家。包括之后的中秋佳节，您拎上一盒月饼的同时，也可以备上一盒冬虫夏草，那感觉就完全不一样。
0: 是的，在东方购这边，今天我们不仅是真假虫草你不需要质疑，
1: 对，
0: 虫草的产地你不需要质疑，
1: 你就考虑多买几套的问题吧。
0: 哎，虫草的这个年份是不是今年新草完全不用质疑。
1: 是的，
0: 连价格我们敢于说是中秋之前最临近的一次爆杀。
1: 是的，
0: 价格你都不用打问号。而且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在东方购这边跟你一样是我们的顾客，买了以后他们给我们留下什么评价，都是5星级好评。妈妈很满意这个牌子冬虫夏草，吃了好多年，赞。买虫草只润刺马驼，每天保温杯泡上3根，咀嚼以后吃下去，坚持了5-6年了。
1: 对，
0: 每个月都在买，喜欢这个产品，质量非常满意，确实不错，
1: 正品
0: 无疑啊！色泽棕黄，干净漂亮，纹路清晰，包装严实，干度也很足，品质让人满意，对不对？适合送人，虫体饱满，一看就是特意挑选出来的优质品。
1: 是的，
0: 这个价格能够买到这么好的宝贝，真是物超所值。看看写的很详细啊，大牌子是纳曲虫草，家里虫草不断货的，对不对，一定会回购，给妈妈婆婆买的，买了很多次，今天收到了，送货也快，营养价值高，
1: 所以
0: 煲汤味道好，
1: 对，
0: 都是好评。这不是你看我们这一页哦，好多好多，
1: 真的很多，
0: 这些真的就是
1: 随意摘取了一些而已，
0: 对吧？对的。
1: 但凡是如果说我们刺马驼在品质上面动一些歪心思，或者说给你掺几个什么陈草假草进去，是赚到了钱，但是我就相信不会有这么多回购几年的客户一直跟随我们刺马驼。所以刺马驼是我们自己家的一个家族姓氏，也是一个做虫草的一个招牌，所以呢，我们希望慢慢的传承下去，在品质上面我们一定不会松懈。
0: 对，画面上面看到，你看我们的礼盒包装，我们的整个的一个虫草花扎得很好，所有的这个硬质的礼盒，包括关键什么，有些外面你如果是不太正规的渠道，虫草的关键信息它都不标。
1: 对，
0: 有没有有这种情况吧，大妈？
1: 有的，有的
0: 啊。
1: 如果说您是在其他渠道买过，对吧，或者是手机啊网络渠道买过，你可以去对标一下，你把它的盒身翻过来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品牌信息，有没有净含量、原料、产地、保质期、产品标准、代号、生产商信息，这些都非常非常重要，您去对比一下有没有，如果没有的话需要打一个问号去找找它，对吧。但是呢，我们策划都不一样，我们是通过东方购物的 QC 的一些根据广告法的一些指点，对吧，每一项都清清楚楚的给您标明了，不会弄虚作假，
0: 是
1: 品质非常可靠。
0: 对，年份、产地，
1: 对
0: 它的克重、它的根数，包括你看它所有的关键的一些产品信息怎么储存，全部都给大家标的清清楚楚，正规品牌东方购这边我们的冬虫夏草里面的金字招牌刺马驼品牌。那达爸，你教教我们大家，如果观众说我买了好多好多组，我就是囤新草，家里面应该怎么样储存？
1: 如果说您家里面买了很多组的时候呢，您拿一个什么密封罐，对吧，密封罐，然后你把它放在密封罐当中，我们建议大家是冷冻保存啊。为什么？因为虫草比较干，最近又下雨，对吧，可能会比较潮湿，吸潮受潮了之后温度一失宜就会发生变质发霉，对吧，所以千万不可以是什么冷藏啊，是放冰罐的那一层直接冷冻，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啊。
0: 是，现在订购的观众非常 多，我们的商台很高，所以现在朋友们，这个是我们的爆杀力度，不是常规节目，也不是平时我们一般看到的节目，这个是爆杀特卖，而且是每年大家众望所归的中秋之前，临近中秋最近的这一天的爆杀，
1: 是，
0: 所以这个性价比我们给大家拉满1680，给你不是什么六克，
1: 对，
0: 40根、35根，足足10克、50根，1680。单克价格168元，真的疯抢！凑完单以后，你说我中秋我买个3组，兄弟姐妹送一组，爸爸妈妈长辈送一组，自己家里面留一组，3组件数满了，金额满了，其中一套拿400元积分以后就是1280，单克128元。朋友们，赶紧订购，最后的2分多钟留时间给你，我们的礼盒和附赠的礼袋全部完备，方便大家自己吃或者送人。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最后的两分多钟，真的大家都会买，大家都会找机会买，找好的时机下手。什么时候？今天东方购物就在今天，我们的爆杀，对不对？很多观众说，哎呀，我边看你们节目呢，今天中午咱家自己吃的那个煲的那个汤里面放的那个虫草就是司马驼的，
1: 对，
0: 家里面可能有什么套组呀礼盒吃完的，今天又买了，不仅自己家里面要买，后面中秋节，对不对？举家团圆送礼物呀，串门啊，我们通过好的这种冬虫夏草给家人大补的好东西，表情达意，对不对？传达一份情谊和感恩的时候，
1: 是的，
0: 冬虫夏草就是一份沉甸甸的一份大礼。
1: 而且呢，这个冬虫夏草它不是什么低海拔的产区的，都是每一根都是来自于我们西藏那曲高海拔地区，紫外线那么强烈，正常的生长周期3到4年才能长成一根好品质的冬虫夏草，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啊。市面上有很多可能是以假乱真，对吧？以次充好，但是在司马驼这个问题不存在。我们每一批货来了之后呢，就会经过一些精心的挑选，包括送到质检部门抽检的一些问题，都帮您杜绝了市场上的一些以假乱真、以次充好的一些现象发生啊。
0: 所以大家放心订购，但是每当我们的限时备货，因为是爆杀售完为止，所以把握住好机会。我们送货速度也很快，别光放在购物车，赶紧转为订单。转订单了以后，你才是真正抢到了。别的顾客转订单了，你还放在购物车犹犹豫豫，对不对？最终人家抢走了，你就错过了。把时间和机会留给大家，附赠礼袋，方便你送人，放心订购，还可以凑单。凑完单以后，单颗价格128元，真的不可思议。但是我们保证，真的就是真实的好虫草。订购线是02151119000。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3: 现在忙着吃，我还得那个吃。

0: 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好的，帮各位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现在已经到中午饭点了啊，不知道各位叔叔阿姨都做了什么好吃的呢？其实我也很理解啊，像这两天天气还是比较热的，都不想做饭的时候，也吃点什么呢？我们带来了特别好吃的自助故事的黄鱼大馄饨、整颗虾仁大馄饨，还有我们的虾仁的小馄饨。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还有小邓一起来分享。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佳佳好。我们这个黄鱼大馄饨最近真的是非常热销，因为其实大家喜欢吃馄饨，但是呢，家里面冰箱都会有，对吧？但是菜肉馄饨、肉馄饨吃多了，咱们想换换口味，对吧？所以我们就推出了这个全部都是手工包的黄鱼大馄饨，
0: 没错，
1: 而且全部都是人工去取肉，取那个黄鱼的那个纯肉的肉馅，
0: 是的，
1: 包制而成，而且组合非常的划算。
0: 对，
1: 今天还是一个促销的一个组合，所以建议不要错过本一档的这个直播的一个方案。
0: 是的，真的啊，就是还没有开始之前呢，我俩就在说，我说哇，今天这个组合是真的没有写错吗？也太大方了啊！大家看一下，今天我们什么五包的黄鱼大馄饨，加五包的整颗虾仁大馄饨，还有我们两包的小馄饨，再送朋友们啊，不是一包，是两包的我们的这个奶酪馒头，还有我们杨枝甘露馒头。
1: 对的，
0: 这也是我们的主品啊，卖特别好的。
1: 对的，这个是我们的之前是当主品卖来的，这一档是直接当赠品送给您，不是说发一包，我们是两包，两个口味全部都送。
0: 光这两样啊，我记得在超市里边就蛮贵的，要三四十块钱了。
1: 某马是19.9一包嘛，今天全部当做赠品送给您啊。
0: 是的，加量不加价了，很合适。这个馄饨就跟大家说吧，这应该是我自助故事我的最爱的产品。
1: 哎，我跟你说，
0: 太好吃了！
1: 我吃了这么多馄饨，我们自己卖的馄饨，我吃了这么多，我现在最爱的就是这个馄饨，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馄饨的肉馅是真的是取的那个大黄鱼，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一个原材料，这个是我们真的就是我拿起来吧，直接从工厂让他说，我说你少取一条鱼的鱼肉，你直接给我发到现场来做节目，这个就是我们取的一个原材料，要去头去尾，
0: 对的，
1: 然后去内脏，只取这一段的纯肉的，因为尾巴刺会比较多嘛。
0: 是的，
1: 都是人工
0: 的取肉，我们的原料特别好啊，都是我们这个深海捕捞的大黄鱼。
1: 这个东西它没有人工养殖的，都是海捕的大黄鱼，然后人工去取肉馅，人工包制而成的。我们今天每一颗馄饨都是大馄饨。
0: 哎，给大家

0: 赞一下吧，就是这个馄饨啊，我就不用多说，真的是，如果你就吃过一次，你一定会念念不忘。而且今天这个价格太合适了啊！来看里边肉，
1: 因为平时正
0: 非常的满满当当啊。
1: 平时正常您出去吃一碗大馄饨的话，我觉得30-40块钱
0: 要的。
1: 对的，你看啊，我们这个馄饨每一颗都是大馄饨啊，把这个肉馅给它打开，你看，它加了一点点的猪肉，但是你能看得到的。进到你眼睛里面的基本上全部都是咱们的一个鱼肉，
0: 是的，
1: 对吧？而且都是取的纯鱼肉，一口下去非常的鲜美。为什么大家喜欢吃这种海捕的大黄鱼啊？因为就是它这种鲜美的味道，也就是这个时候能吃得到。
0: 是的啊，我们这样的话，朋友们，一包啊里边是10颗，给大家来看一下啊，满满当当的。还有一个我们的料包，
1: 对，
0: 里边呢，朋友们，每一颗都是大馄饨啊，10颗，就是塞的全部都是我们深海捕捞的去头去尾去刺的大黄鱼，非常非常的好吃。还有一个呢，是我们的这个整颗虾仁的大馄饨。
1: 这个
0: 虾仁，朋友们啊，每一颗里边都有一整颗大虾仁的。
1: 对的，这个也要给大家说一下，每一颗都是有一颗完整的南美白对虾仁，而且在这里承诺，你如果整个组合有一颗你没吃到，我整套退给你，都没关系。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底气，而且精选到的都是非常有那种弹性的那种南美白对虾仁，给大家看一下。
0: 随便打开一下，
1: 其实你透过这个皮，你就能看到里面的这个虾仁的线了。对吧？你看这个地方，
0: 已经看到那个粉粉的虾仁的颜色
1: 了。看到了吧？然后一打开，里面每一颗的虾仁都是非常的有弹性，非常的大。哦呦，你看，
0: 你看，直接给它拽出来了。
1: 这么大一颗，都是整个的虾仁。
0: 南美白对虾。
1: 我们的虾仁馄饨不是说把这个虾打成肉泥、肉馅，给它滚到那个猪肉馅里面去。我们直接就是一整颗的。
0: 真的，一颗都这么大颗。
1: 因为您想，您如果吃到的那个虾仁馄饨啊，你是打成的肉泥、肉馅混在那个馅料里面，你吃不出来它的一个新鲜好坏，或者说它是到底用的什么样的一个虾仁。
0: 真的，它的虾仁很鲜很鲜。
1: 对的，但是这个我们是一整颗包在里面，你能吃得到咬得到它的那种 Q 弹的一个口感。哇，所以今天我们的整个组合的话，虾仁馄饨这样的是有5碗5袋，对吧？然后黄鱼馄饨也是有5袋，然后除此之外还要送给大家，我们今天赠品非常的丰盛啊，
0: 还有2包我们的小馄饨呢。
1: 对，我们今天有送给大家的赠品非常多，总共送了2包这样的一个虾仁小馄饨，再送您2包咱们的这个奶酪馒头，包括这个就总共在一起，
0: 馒头、
1: 赠品
0: 杨枝甘露，还有我们的奶酪味道2包，朋友们，还有2包的虾仁小馄饨，
1: 总共赠品就有4包。
0: 真的，朋友们，我觉得今天这个力度啊，就不用多说，真的是太划算了。为什么呢？给大家看一下啊，平常你去市面上吃一包我们的这个黄鱼馄饨要多少钱？40多块钱啊，这个是很正常的，因为黄鱼其实本来就很吃价格的。
1: 有很多店他都不做黄鱼馄饨，
0: 为什么？
1: 因为要取它的这个鱼肉非常的麻烦。
0: 对的，
1: 对吧？你要买鱼，然后去取它的鱼肉，非常麻烦。有很多店他都不做的，如果做的话，它价格就是比较高的。
0: 再来看一下啊，我们的虾仁馄饨，而且我们是整颗虾仁哦，30块钱一碗。所以你这样一算，其实光虾仁馄饨还有这个黄鱼大馄饨，这样一算的话，300-400块钱是要的啊。
1: 对的。
0: 但今天朋友们啊，我们大家来看一下，5包的黄鱼大馄饨加5包的整颗虾仁的大馄饨，送你2包的虾仁小馄饨，再送你2包的我们的奶酪馒头、杨枝甘露馒头，199啊，真的是加量不加价，太划算了。
1: 这里我要插一句啊，就是这个地方我们写的加赠，是因为常规组合我们就是到这里为止了。
0: 对的。
1: 下面这个是这一场，也就这一场节目。
0: 哦，只有这一场啊。
1: 只有这一场是额外加赠给到您2个这个馒头。
0: 真的跟大家讲啊，这两个馒头我们卖的非常非常好的，就是以前我们当主品卖的时候，真的是叔叔阿姨反复回购的，因为确实很好吃。这个朋友们直接送给你了啊，我们话不多说，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真的啊，这个馄饨我觉得用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扎实。一个呢是我们海捕的大黄鱼，一个是我们的南美白对虾啊，都是非常新鲜的海货在这里边的。其实您一吃就知道，真的是食材是很棒的。
1: 对的，尤其这个黄鱼馄饨，我刚刚就给它把那个皮掰开的那个时候，那个鱼的那种鲜美的那种味道就进来了。你如果一口咬下去的话，你能吃到。

0: 个鱼肉非常的多。
1: 是的，而且秋天的话，你吃点这样子海味，我觉得是很棒的。包括说，其实九月份开学之后，小朋友就是给他去做什么早餐呢、午餐呢，对吧？
0: 对，
1: 煮一碗这个馄饨，又有海鲜，又有我们的这个碳水，对吧？营养物质也是很充足的。所以在今天这个价格的这个时候啊，朋友们真的是不要错过了，199是加量不加价，送您两包的小馄饨，还送您两包我们的奶酪馒头，还有我们杨枝甘露馒头。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真的，我现在就吃的停不下来，因为确实是很香啊。在中午这个饭点，我觉得其实除了说你要自己炒菜之外，很麻烦啊。来一碗馄饨，我觉得特别的满足和知足啊。
1: 而且这个平时吃馄饨是大家很多人的一个日常的一个选择，对吧？像我们其实也卖了很多种馄饨，老盛昌的馄饨，包括猪肉馄饨都卖过。但是今天的这个馄饨确实是我目前最爱的一个馄饨，
0: 真的太香了。
1: 因为这个黄鱼一口咬下去的那种鲜香，真的是其他的馄饨没办法
0: 去比。它的鲜味特别的足，你知道吗？因为的话，其实如果说吃馅料的这样子的馄饨啊，你很容易就吃到那种鱼类是比较的腥的，但它是没有任何的腥味，它只有鲜味在里面，特别特别的好吃啊。其实的话一吃就知道它这个原料是很好的。
1: 对的，我们原料都是这样的，一整条的鱼自己来取肉的，我们不是去买的那种什么肉泥啊，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是所有的原材料都要自己亲自去把控，自己去看着它这个鱼肉取下来，我们才放心的。再次给大家承诺，每一个馄饨都是用到的一个海捕大黄鱼，都是自己来去骨取纯鱼肉，每一个都是手工包制。除此之外，还有我们的虾仁大馄饨，再次承诺给到大家，每一颗馄饨都有一颗完整的南美白对虾仁，你是能吃得到、咬得到的。
0: 给大家来看一下吧，直接拆一颗
1: 啊！我带给大家。
0: 但凡有一颗里边没有，朋友们，
1: 你直接整套退给我。
0: 真的是的，我们就是敢这样子给大家承诺，因为里边的话都是有一大颗的这个大虾仁在里边，可以看得到的啊，颜色都能够看得清清楚楚的。
1: 这个皮轻微的，哇，
0: 已经透出来了，
1: 这一整颗虾仁就出来了，而且这个虾仁是非常大的，因为你虾仁正常煮熟了它会缩水的嘛。
0: 是的，
1: 你看。每一颗虾仁都有这么大，而且它是有弹性的，你咬下去它是 QQ 弹弹的，你
0: 特别有口感啊，
1: 很有弹性的，你看这样的一个虾仁肉，我们不会把这种虾仁打成泥混到肉馅里面让你吃不到，我都不知道是吃的什么虾。
0: 对，我们不是什么虾这个虾肉和虾米，我们是整颗的虾让你可以吃得到，
1: 整颗虾仁。
0: 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什么，还有小馄饨，朋友们，
1: 对的，这个馄饨送两包给到大家，这个是送给大家的，
0: 你看也很好吃的。
1: 说是说小馄饨，但是我们这个馄饨其实
0: 也不小的，
1: 你看一下有勺子这么大，而且里面的肉馅你都能看得到的，都是有这么大的。
0: 是的啊，
1: 这个是送给大家的。
0: 其实四川故事的馄饨来说，真的，我觉得叔叔阿姨都特别的已经是熟悉了。你如果吃过一次，我觉得你不可能就是不会回购第二次。这款馄饨，朋友们卖了之后啊，我觉得起码回购两三次了。
1: 因为我们看得到的，因为我们这个馄饨其实上新没有多久，但是现在已经复购率非常的高了。因为为什么？因为大家平时吃馄饨去外边吃，尤其是吃黄鱼馄饨很难吃得到，要不吃得到就是价格很贵，
0: 价格还是很贵的。
1: 再给大家看一下，您可能去外面吃一碗馄饨。的话，黄鱼馄饨哦，你看黄鱼大馄饨十只，差不多要40来块钱左右一碗，
0: 很正常的哦，
1: 对吧？你去店里面吃可能是这个价格，对吧？然后再吃我们的一个虾仁馄饨，这个是我们都是在外卖平台看的，30块钱一碗左右的一个虾仁馄饨，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价格，
0: 没错。
1: 但是今天我们还有更实惠的一个选择，
0: 朋友们，真的我觉得很划算。为什么？因为的话，大家刚刚看到了，像这样的黄鱼馄饨和虾仁馄饨在外面都是要卖的很贵的，
1: 非常吃价格。
0: 但今天我们5包黄鱼大馄饨，5包虾仁大馄饨，再送您2包的虾仁小馄饨啊，已经是12袋了，再送您2包的我们的这个奶酪馒头和杨枝甘露馒头，对不对？都是很吃价格的东西。其实你光算这个都已经值回票价了，
1: 对
0: 吧？
1: 一
0: 碗我们算40块钱嘛，4-5已经是200块钱
1: 了，
0: 对吧？我们才199，朋友们啊，真的是很划算了。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我现在嘴巴里边已经塞满了这个虾肉啊，特别特别的满足，一口我真的感觉吃不了话了。
1: 因为我们现在两个人在吃凉拌的馄饨，嗯，因为我们觉得
0: 太香了。嗯，
1: 这个馄饨做出来，不管是汤的，还是炸的，还是煎的，还是这种凉拌的，都好吃。嗯，因为我们里面的这个馅料是真的是真材实料。
0: 一个我跟你讲，真的，平常的话你可能常吃菜肉的，
1: 菜肉的，
0: 鲜肉的，嗯。但是现在你说来一个整颗虾仁的，还有满满都是大黄鱼的，我跟你讲，那是真的是另外一种口味，太满足了。
1: 那所以说你吃到这样的馄饨，它也是另外一个价格，你去外边吃的话，哎，对吧？因为黄鱼的话，你要去外面的店里吃，人家取这个它其实是不太划算的，不太愿意去取的。
0: 对的，
1: 他要先买黄鱼，嗯，然后去头去尾去内脏去骨，然后把那个纯鱼肉给挖出来，哎，然后再做成馅，然后再手工去给你包，所以它的价格也就非常的高。那今天我们同样也是全部选择到的海捕大黄鱼，
0: 是的，
1: 而且都是我们自己来取这个纯鱼肉，全部都是手工包制。但是今天我们的价格非常的实惠，
0: 是的，
1: 199块钱，你能带回去5碗黄鱼大馄饨，5碗整颗的虾仁大馄饨，嗯，我还要送给你，送4包赠品啊，嗯，有2包小馄饨，2包那个咱们那个馒头，嗯，今天都是送给您的。
0: 是的，大家看一下，真的是很合适的。刚刚我们说了，嗯，其实市面上你说去吃这个黄鱼大馄饨，本身第一点的话很少见，第二点的话它价格还是很贵的，就是经常你去外卖去看一看，这个，一包价格40来块钱是非常非常正常的，
1: 这个，对吧？它确实是比较吃价格的，嗯，对吧？你当然咱们说的要选择好的，您放心的那种，选择到海捕大黄鱼的那种，对吧？您去外面吃一碗，
0: 外卖价格哦，
1: 这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价格，就是真的是用到那个海捕的大黄鱼去做到的一个黄鱼大馄饨，对吧？然后咱们吃虾仁大馄饨，整颗虾仁的哦，对吧？30块钱一碗，我觉得很正常的一个价格。哇！那今天我们5+5的一个组合，还要送您4包赠品。
0: 真的，我这样一算啊，5包黄鱼大馄饨，就是按刚刚你那个价格算，已经200了
1: 啊，
0: 40块钱一碗。然后虾仁大馄饨呢，一包是一碗是30块钱，5包150，
1: 对，
0: 已经是300来块钱了，朋友们，199还要送你啊，还要送你，大家看清楚，送你2包的虾仁小馄饨啊，也是很好吃的，再送你2包我们的主品曾经卖过的啊，杨枝甘露馒头，还有我们的奶酪馒头，这也是很多叔叔阿姨特别特别喜欢的。所以今天这个价格，我觉得真的，大家就是千万不要错过。刚才都说了啊，这个价格之后可能就是没有了。
1: 我给大家说一下，这一个组合的方案只做这一档，
0: 哦，只有这一档，
1: 专门为我们今天这档，因为今天这档我们是跟新闻频道的兄弟频道一起去合作去做到的节目，
0: 是的，
1: 所以这个方案也只有今天这一档节目在卖的。哎，
0: 所以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的这个品质真的很棒，
1: 来给大家看一下。
0: 首先我们的黄鱼，朋友们看一下我们的主品吧，
1: 我拿起来给大家看一下。哎，
0: 黄鱼这个就是我们包在里边的馅儿啊，
1: 这个。对的，这个是我让工厂特地寄过来的。我说你少包一条，哎，我说拿给我，我来节目展示一下，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用到的原材料到底是怎么样的。
0: 是，
1: 您看这个鱼肉它不是能全部都用的，去头去尾，因为尾部的刺会比较多，然后去内脏，中间它鼓鼓的是内脏嘛，然后取到它的一个纯鱼肉，
0: 是的，
1: 全部都是手工去包的，
0: 海捕的大黄鱼，
1: 都是海捕的，
0: 给大家这个新鲜捞上来的。
1: 对的，这个没有人工养殖的，我们没有人工养殖的这个大黄鱼的，您可以去了解一下，
0: 给大家拆一包吧。因为的话它里边其实馅料是特别鼓的，很多人觉得说哎呦黄鱼它会不会这里边就是没有什么黄鱼，朋友们，满满的都是黄鱼。
1: 我理解大家的这个想法，所以给大家所见即所得，这都是我们大货，直接下的这个馄饨，您看，哎，给大家打开，哇，你能看得到的全部都是这个纯鱼肉，
0: 真的满满当当都是纯鱼肉啊。
1: 当然它里面是要加一点点的一个猪肉去给它做成馅，不然它做不起来这个馅，
0: 对，它要粘起来
1: 嘛，你吃起来口感会很奇怪。哎，对的，但不多，因为你能看得到的、吃得到的、你感觉到的都是黄鱼的那种鲜美的味道。
0: 哎，不要浪费，吃掉吧。
1: 哎，我吃掉。
0: 咱们这个黄鱼大馄饨，就是我俩就是刚刚放那个视频的时候，我们俩一直在吃，因为确实太香了。
1: 对的，我刚刚还跟他一直在说，我说我们出了这么多馄饨，丝厨故事已经出了很多面点类的馄饨，但这一个馄饨真的是我现在的最爱。
0: 真的，它里边的馅儿特别的足，然后你一吃的话，它那个黄鱼的鲜味立马就涌入你整个口腔，特别特别的好吃。
1: 我觉得大家喜欢吃这一口鲜的，我是相当能理解。我以前不理解，我现在理解了，因为真的好吃。而且要吃到的就是咱们这种海捕的新鲜的这种味道。
0: 是的，
1: 而且除此之外，
0: 咱们的虾仁，朋友们。真的里边有一整颗大虾仁，
1: 真的是，我们没有说把那种虾打成那种虾泥呀，混到那个肉馅里面，
0: 所以我们的品质，朋友们完全可以放心的。
1: 你看到没，这个虾一整个虾仁就出来了，我把这个 肉馅给去掉，我给大家看一下，一整颗大虾仁，
0: 是的，
1: 每一个都是这么大，而且都是非常 Q 弹的，你咬下去能感觉得到这个虾肉的一个 Q 弹。
0: 我跟你讲，我们这个馄饨真的是皮薄馅儿大，然后里边的话真的让你是吃的很有满足感的，一口下去你真的立马能够咬到那个虾仁的那个质感在里面，
1: 而且每一包都带汤料包，也省得你自己再去熬那个汤底。而且反正再给大家承诺两个承诺，两个馄饨给大家承诺，第一个黄鱼大馄饨，我们都是选取的这个海捕的大黄鱼，自己去去骨取纯鱼肉，然后全部都是手工包制。
0: 没错。
1: 第二个承诺，
0: 我们的虾仁大馄饨，
1: 虾仁大馄饨每一个馄饨都有一颗完整的南美白对虾仁。
0: 是的，
1: 这个承诺给到大家，如果整个组合就50只大馄饨，你有一个没吃出来，我整套都退给你。
0: 是的，朋友们，所以今天我觉得组合真的是特别划算。就是这个节目我还没有开始做之前，我俩第一次去录那个新闻引流的时候，
1: 我们俩
0: 对新闻频道那个，我是第一次吃，我都没有做节目，我就已经买了一套了。就是可想而知，朋友们真的很好吃，而且今天价格很合适啊！再来说一次啊，我们的黄鱼大馄饨5包，虾仁大馄饨5包，还送您2包的虾仁小馄饨，再送您2包的杨枝甘露馒头，还有我们的奶酪馒头。朋友们，这么多啊，都是送您的，但价格朋友们还是不变，199。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其实馄饨这种东西啊，我觉得真的是我们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一个东西。比如说要是不想做饭的时候，像现在到饭点了，但觉得太热了不想做饭，或者说这个厨房里边闷闷的啊，我觉得直接你下一包馄饨几分钟的时间就煮好了，老两口一人吃一包，对吧？也花不了多少钱，但是又吃的又满足又幸福又好吃啊。
1: 对的，但馄饨嘛，大家平时吃的很多的就是菜肉馄饨、鲜肉馄饨、
0: 对
1: 吧？但有些时候咱们是真的想换换口味，
0: 对
1: 对吧？所以咱们一直会有一些时令的，包括刀鱼馄饨、黄鱼馄饨、虾仁馄饨，但这些馄饨它就比较吃价格，
0: 真的，
1: 因为你要
0: 贵了
1: 选取到的一个原材料，对吧？你像我们全部都是选取的海捕的大黄鱼，还要自己去取这个纯鱼肉，不是买的那种肉泥肉馅，对吧？包括到虾仁，我们整颗的虾仁在里面，不是打成那种虾泥混在里面，
0: 没错。
1: 所以原材料你都能看得到、吃得到的，对吧？
0: 所以说实话，我觉得其实黄鱼啊做馄饨真的还是很奢侈的，平常的话咱们顶多是蒸一条黄鱼，对吧？当成馄饨就觉得哇，好幸福的一种就是吃法呀，对吧？所以话我觉得今天啊，如果说没有尝试过黄鱼馄饨的，尝试我们丝绸故事的馄饨的朋友们啊，我们可以来换一种口味来尝一尝新鲜海捕的大黄鱼，手工包制的啊，里边满满当当都是馅料。小朋友开学之后呢，你不要给他做早饭的时候感觉犯懒的时候，对吧？都是能够下一包的。而且你不要觉得多，朋友们，完全不多，就跟大家讲啊，我一礼拜吃了4包还是5包我都忘了、
1: 因为其实我们组合是很实惠的，但你可能吃这个馄饨天天都要吃，有些观众朋友啊，他可能天天都要吃，每天都换着花样吃。
0: 对，
1: 那其实你如果这样的一个吃法的话，这个组合的这个价格，
0: 我跟你讲，真的
1: 实惠，
0: 很划算。
1: 对的啊，性价比很高。因为我们刚刚也给大家看了，您在外卖平台您可以去搜一下的黄鱼馄饨啊，咱们说的是海捕的黄鱼大馄饨啊，
0: 对，
1: 一碗差不多是在40块钱左右，
0: 没错，
1: 对吧？然后包括到虾仁的一个馄饨，
0: 也是要30多块钱了，
1: 30块钱左右一碗。我们今天5+5的一个组合，这个就差不多300多块钱。
0: 其实你光那个黄鱼馄饨就已经是200了，所以你想一想啊，今天价格多么的合适，还送你4包东西呢啊！
1: 对的，而且
0: 所以把握机会吧，打电话了，02151119000。

0: 哇，大家看一下，真的很香。而且馄饨的话，它做法也很多，对吧？你煎馄饨、油炸馄饨、冷吃馄饨、汤馄饨，哇，真的，我觉得太幸福了。真的，上海叔叔阿姨太喜欢吃馄饨了，就是我们最爱的点心之一啊，对吧？馄饨真的是少不了的，所以我觉得囤一囤没有任何的问题啊，吃的特别快。
1: 嗯，对的，而且关键是咱们说到你花了这个钱，咱们买到的馄饨要好嘛，对吧？
0: 哎，
1: 所以我们给大家再次承诺，我们每一个黄鱼馄饨用到的都是自己去买的那种鱼一整条，自己去取这个纯鱼肉，然后每一个都是手工包给您，包括到虾仁馄饨，所有的都有一颗完整的南美白对虾仁在里面。
0: 是的，
1: 你有一个馄饨你吃不到这个一整颗的虾仁，你全套都退给我。
0: 我跟你讲，其实你想啊，你光黄鱼馄饨的话已经值回票价了，你外面卖是一碗40块钱，五碗就已经200块钱了，剩下的我们都是送给你了，相当于，对不对？虾仁大馄饨、虾仁小馄饨，虾仁小馄饨在外面卖也得20块钱一碗，对吧？
1: 要的。
0: 还有我们的这个奶酪馒头和杨枝甘露馒头，外面的话超市里边朋友们20块钱一包，所以这么多价格你一算的话，真的性价比那真的是太高太高了啊。
1: 对，今天是做到一个额外的加赠，也是我们跟新闻频道我们是一起去做到的这一档节目，
0: 没错，
1: 所以说也是有一个特殊的一个方案，只做这一档的一个方案给到大家。对的，之前我们常规的就是到这个地方就结束了，给大家送两包虾仁小馄饨，199块钱，
0: 其实已经很划算了。
1: 今天再额外给大家送两袋这样的一个馒头，一个是奶酪的，一个是杨枝甘露的。这个不管您是当做甜点还是早餐的主食吃，都是非常好的。
0: 哦，这个以前我们卖的可好了。
1: 对的，这个也是我们之前卖的很好的，但是只做这一档节目是额外赠送给到您的。
0: 是的。
1: 所以说今天这个方案是特别适合，就是您囤货也好，下单也好。如果说您没尝试过我们的黄鱼馄饨，真的非常强烈推荐您试一下。
0: 朋友们，品质多好，那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原料就是在这儿摆着了，已经是大黄鱼，朋友们。啊，已经放在这里了。
1: 这一整条就是我们从工厂直接让他们说少取一条的一个鱼肉拿过来的，去头去尾，因为尾部的刺会比较多，然后去内脏，然后只取到咱们的一个纯鱼肉，
0: 哎，
1: 给大家都是手工包出来的，
0: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啊，我们的是自然海捕的，然后呢，里边
1: 的
0: 馅料，朋友们满满当当，你不会说，哎呦，咬下去之后感觉吃不到馅啊？这个我们是一口下去全部都是馅料的，
1: 对的，而且这个皮也是非常的薄的，
0: 对，很韧的，
1: 咱们用的高筋面粉去做到的皮，你看一整颗里面的这个肉馅，你能看得到的，基本上。
0: 哎，
1: 就是这种黄鱼，吃到嘴巴里面一口惊艳。什么叫一口惊艳？我当时就是这个感觉。
0: 真的，哎，我跟你讲，我也是。
1: 我第一次吃到这个黄鱼馄饨的时候，我就是一口惊艳。
0: 当时我们俩去录那个新闻的那个时候，他跟我说：“你吃这个，绝对让你念念不忘。”我一吃，我说：“天哪，这个也太好吃了吧！”
1: 这个真的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吃，一口下去就是那种鱼的那种鲜美的感觉。
0: 对，它的鲜味很足。很多时候可能就是觉得说，哎呦，吃海鲜的这个馄饨的话，你可能会觉得有点腥。朋友们，这个是只有鲜味儿，没有。任何的腥味儿啊，就真的就是让你一口一口停不下来的。我们俩现在真的是家里边囤了很多包这个黄鱼馄饨，
1: 一口咬下去肉馅非常的足，而且它真的是大馄饨来的。
0: 没错，
1: 我觉得这一袋10个做成这一碗，我觉得如果您饭量不大的话，可能还吃不太完。
0: 是的，因为是大馄饨，所以大家的话，像中午啊、早上的话，你说你不想做饭的时候，花几分钟的时间烧个水就能够做好了，对不对？
1: 汤料包都带的啊。
0: 对，汤料包我们也是有的，所以大家是完全可以放心的。还有一个是我们的虾仁大馄饨啊，里边是一整颗的虾仁在里边的。
1: 其实你透过这个皮啊，就你透过这个皮，你就能看到虾仁在里面，看到没？我再给它轻轻的打开这个馄饨。你看，
0: 哎，已经看到了，
1: 哦，这个虾仁，哦，你看这虾仁有多大？
0: 是的，
1: 你看这虾仁有多大？
0: 嗯，
1: 我拿个馄饨给你对比一下，你就知道这个虾仁有多大了。
0: 哎，
1: 你看到没？
0: 一半以上都是这个虾仁，
1: 我们没有把这个虾仁去打成什么虾仁泥呀，那种虾泥或者是那种碎的，对吧？
0: 嗯，
1: 我们直接一整颗完整的南美白对虾仁，我们就放在里面。
0: 嗯。
1: 整个组合的这个虾仁馄饨，如果有一颗你吃不到我们的这个完整的这个虾仁的话，你整套退给我。
0: 跟大家讲，我觉得一口下去，第一口就是虾仁，因为虾仁存在感太强了，你不可能说吃不到，感觉哎呦没有。我们也不是虾迷和虾肉，我们里边就是一整颗大，
1: 一整颗你能看得到，你能吃得到，你能咬下去感觉得到这个 Q 弹的感觉的，对吧？
0: 太满足了，朋友们，今天这个组合我觉得千万不能错过了啊。5包我们的黄鱼馄饨，还有5包我们的虾仁馄饨，再送你2包我们的虾仁小馄饨哦，这个也是我们以前当主品卖的，特别特别的受欢迎的。还有我们2包的这个馒头，杨枝甘露馒头，还有我们奶酪馒头，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哇，它真的，它这个鱼肉的存在感特别特别强，真的很好吃。因为馄饨的话，其实你各种吃法都是可以的，
1: 对，
0: 煎的、油炸的、冷吃的、汤的，我们是带汤料包的，
2: 我们带汤料包，
0: 所以你一煮的话，先把汤料包下去的话，也是很方便的。
2: 对，其实馄饨大家都会下嘛，但关键是你每天吃的馄饨是什么？因为大家冰箱里都很多馄饨的，因为馄饨是一个大家都天天吃的。那菜肉馄饨的、鲜肉的，你吃的太多了。今天咱们来试一下黄鱼的馄饨，关键今天价格吃的还不贵。您可能在外面吃一碗黄鱼的馄饨，对吧？可能40块钱、30块钱是要的，对吧？
0: 是的。
2: 那包括到虾仁馄饨，30块钱一碗，我觉得都是很正常的一个价格。
0: 是的。
2: 但是今天我们整个组合10包。199块钱还要送你4包赠品。
0: 哎，我跟你讲啊，其实小时候呢，包括说现在，就是我们上班之后，经常呢是有那种哎呦不想做饭，或者说下班回家之后想吃点夜宵的时候，这时候你吃点什么呢？你说要点个什么烧烤啥的吧，我觉得不太健康，对吧？大晚上呢吃这种油腻的不太好。但是下一包馄饨又好吃又暖胃又香又鲜，还是可以的。所以家里边我觉得还是要囤一些这样子比较方便的食材的。
2: 对的。
0: 家里小朋友上学的。老年人就是不想，就是有偷懒的时候，咱不想做饭的时候，对吧？都是要需要用到的。
2: 对的，而且大家看我们的这个馄饨，每一个我们都是这样手工包的。
0: 对的，
2: 全部都是手工包的，因为这个东西它很难就是用机器去包，因为你鱼肉也要自己取嘛，然后都是手工包成的。每一颗馄饨，包括到那个虾仁馄饨，里面都是有完整的这种虾仁在。所以说你就不用担心说啊，我今天吃到的这个虾是什么虾，我吃到的鱼是什么鱼，
0: 品质可以放心。而且大家一看啊，就其实它里面的馅料是很足的，
2: 非常足，一口下去真的肉感很足。
0: 对，
2: 这是我当时为什么我说我吃到第一口我觉得很惊艳。
0: 哇，真的很幸福，你知道吗？就这个馄饨，我觉得真的，如果说你吃多了那种菜肉馄饨的话，你换一种吃法，这个馄饨太有幸福感了啊！
2: 就是我们这个江浙沪，咱们这一片的，就是咱们都喜欢吃这种鲜的嘛，对吧？
0: 对，
2: 鲜的这种鲜的感觉，就是要海捕的这种海鲜啊，包括这种鱼类啊，
0: 是的，
2: 包括你可能一些山鲜的那种笋啊，这种出来的。所以这个馄饨其实是你一尝你就能尝得到的。
0: 哎，给大家来承诺一下，
2: 再给大家承诺一下，我们每一颗黄鱼馄饨都是用到的海捕大黄鱼哦，一定是海捕的，它没有人工养殖的，自己来去骨去尾，然后去内脏取纯鱼肉，全部都是手工包制的，
0: 没错，
2: 每一颗都是，包括到整颗的虾仁大馄饨，每一颗都是有完整的南美白对虾仁。如果说有一颗你没吃到整颗的虾仁，你一整套退给我。
0: 是的，朋友们，就不存在这样的情况，一口下去它全部都是虾仁，还有满满的肉馅儿，特别的有幸福感啊。我俩已经吃了好几轮了，真的是特别特别香啊，
2: 确实好吃。而且的话，就是我们这个虾仁呢，我一口咬下去，它那个虾仁在嘴巴里面
0: 弹
2: 牙，
0: 真的
2: 弹牙。而且给大家看，你看我们刚刚拆的这个虾仁有多大，我们给拿一个完整的馄饨给大家对比一下，您就能看得到，对吧？馄饨这么大，但虾仁
0: 也很大，
2: 也有这么大一颗，对吧？
0: 没错，
2: 而且都是很有弹性的这种新鲜的这种虾仁去做到的。
0: 就是我们今天的朋友们，而且还给大家赠送了啊，赠送2包什么呢？我们的小馄饨是以前我们的主品在卖的啊，
2: 对的，给大家看一下，
0: 还送您2包我们的这个奶酪贝贝。
2: 今天的这个小馄饨也是非常有诚意的，就因为我们平时吃到的小馄饨有很多吃到的那种就是一点点肉馅，然后拿个皮包给您的，对吧？我们今天给您送2包这样的，每一包12颗虾仁小馄饨，也是带汤料包的，每一颗的肉馅也是非常足的。除此之外，本档节目因为是咱们跟新闻频道的一个联合的一个节目，
0: 对的，
2: 所以的话我们本档特别加赠，也就只有这一档节目送您2包这样的馒头，一个是口味是咱们的奶酪馒头，一个是杨枝甘露馒头。
0: 哎，朋友们，错过这次啊，这个加赠可没有了。
2: 对，
0: 所以真的要把握机会了。
2: 对的，后面肯定是没有这个方案的啊。
0: 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来理一下思路啊，就是5包的黄鱼馄饨，你光吃这个市面上的话40多块钱一碗啊，很正常的。然后还有我们5包的整颗虾仁大馄饨，送您啊，看清楚了，送您2包的虾仁小馄饨，这个你去市面上吃一吃，一碗20多块钱，要不要？是吧？要的。再送您2包我们的杨枝甘露馒头，还有我们的奶酪馒头，也是我们卖的很好的主品，加量不加价，199块钱了啊！打电话02151119000。

0: 在已经入秋了，但是你看天气还是在30度以上居高不下的，所以呢这么热天气，其实我觉得啊，大家还是平常下厨的时候会有点发愁的。那发愁的时候呢，就可以来煮一包馄饨啊，对不对？又方便又好吃，也是我们上海叔叔阿姨最喜欢的早点心之一了，对不对？而且呢朋友们，主要是里边的馅料，我们今天不是普通的什么菜肉馄饨啊，里边是整颗大虾仁，还有我们的深海捕捞的黄鱼大馄饨哦。
1: 对的，都是海捕捞的黄鱼大馄饨、而且这个季节就吃一口鲜，对吧？大家这个季节喜欢吃一些梭子蟹啊、大闸蟹这些，对吧？那你其实黄鱼也就是这个季节，对，到季节了，咱们就吃这一口鲜嘛。所以我们选择到的原材料就是海捕的大黄鱼，
0: 没错。
1: 而且加的馅料是非常非常多的，每一颗都是鼓鼓囊囊的，你一口咬下去，你能感觉得到那个鲜美在你嘴巴里面的。
0: 是的，真的很方便。就真的是我买了这个馄饨之后啊，我跟你讲，我一天我真的是我就偷懒了，我真不做饭了。而且馄饨这种东西，其实我也不爱叫外卖，我觉得外卖的话，你回来之后那个皮已经囊掉了，不好吃了。
1: 对，
0: 自己煮的肯定是最香的。
1: 对的，两个，一个是现在的黄鱼大馄饨，你去外卖平台搜一下，它价格是比较高的。
0: 而且其实我跟你讲，遇不到的，很少有做黄鱼馄饨的。
1: 像一些连锁的很少有能做，为什么？因为它取它这个鱼肉的这个太费功夫了，
0: 对，
1: 成本很高。你要先买到鱼，然后要取它的纯鱼肉，还要再手工包给你，
0: 再去头、去尾、去内脏、去这那的。
1: 所以如果但凡有卖的，它的价格也不会便宜的，肯定就不是十几二十块钱一碗的你能吃得到的那种菜肉馄饨的那个价格了。应该都在30块钱、40块钱左右。哎，
0: 我记得以前是有卖过黄鱼馄饨，然后那个店啊，我跟你讲，大排长龙，有时候你都吃不到的。所以我觉得啊，我们这样的这个馅料是这么好的，而且品质又这么棒，大家在家里边就可以下一碗就是去做好的馄饨。我觉得真的是你不用费什么功夫，而且价格还合适，还送啊，朋友们，我们还加赠的不是两包，是四包，两包我们的虾仁小馄饨，再送你两包我们的奶酪馒头，还有杨枝甘露馒头，大家都是比较喜欢的啊，把握机会吧，02515119900。

0: 后十分钟的时间了，朋友们，这次的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的。为什么呢？因为之前啊，我们是只有小馄饨的夹赠，没有我们的杨枝甘露馒头和奶酪馒头夹赠哦。这两款啊，在平常超市去看一看，一包也要20块钱的，相当于今天40块都送给你了，对不对？
1: 对的，今天是当赠品纯送给你，也就只有这一档直播的这么一个方案在。
0: 是的，
1: 如果说您错过这档，后面肯定是没有的，这个我可以承诺给到大家。嗯，而且的话，今天我们所有的批次都是新鲜的，您可以放心的订购。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保质期都是8个月啊。之前这些馄饨啊，那奶酪贝贝的那个，我们是做到12个月。
0: 对的。
1: 但是主品的黄鱼大馄饨跟虾仁大馄饨都是8个月，但是我们批次够新鲜，你也可以放心囤货。
0: 没错啊，朋友们，大家不要担心啊，我们是给大家全程冷链送货的啊，不管您是几楼，我们都给您送。
1: 是。
0: 而且呢，一包里边是有10颗大馄饨。其实我觉得啊，就是如果说老两口的话，一包。我们的这个大馄饨，其实你再加点小菜，完全已经够了，因为个头啊非常非常的大颗、啊。
1: 我甚至觉得这一碗你都不见得能吃得完，
0: 对，
1: 因为我们是有到10颗馄饨，而且每一个都是大馄饨。就我这样的一个，我还健身的我的饭量，
0: 嗯，
1: 我有些时候下一碗这个黄鱼大馄饨或者虾仁大馄饨我吃不完。
0: 我跟你讲真的，就是每次做节目之前啊，特别是做这个馄饨，我是压根儿我是不吃午饭的，我就是留到现场来吃。第一点我知道觉得真的很好吃，第二点的话，其实因为个头很大，你一下午的能量。也全部都能够吃够了，
1: 而且咱们摄入到的是什么蛋白质，对吧？还是这种海捕大黄鱼的这种蛋白质，而且非常的鲜美，就是味道也吃到了，对吧？然后也吃饱了，还吃的实惠。
0: 对，
1: 所以今天这个组合为什么复购率，这个产品复购率为什么这么高？就是这个原因。
0: 是的，
1: 大家可以看得到，现在都是我们的这工厂的这个师傅都是
0: 手工包制的、哦、
1: 全部都是手工包的。
0: 嗯，
1: 没有。
0: 所以的话，朋友们，今天啊，我觉得这个组合你下次可能就见不到了，一定要把握机会了啊！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朋友们，还有最后9分钟的时间了啊！这是叔叔阿姨都是反复回购这一款产品的。之前的话，我们其他的馄饨像菜肉的也卖得很好的。真的黄鱼一上啊，我跟你讲，真的这一款是简直是卖爆了。
1: 对，我们做了很多馄饨，什么老宋仓的馄饨，对吧？然后各种小馄饨、大馄饨、菜肉馄饨，我们做了很多。但是这一款产品一上，就是也就是8月份上的新品。
0: 是的，
1: 真的是当之无愧的，就我们品牌里面的一个大爆款。
0: 对的，为什么大家都这么喜欢？朋友们跟大家讲啊，因为的话，第一点，我们原料用得很好，我们深海。海捕的大黄鱼啊，都是给大家什么人工去头、去尾、去内脏、去刺，手工包制的，所以的话品质真的是很棒的。包括我们的整颗虾仁大馄饨，每一颗里边都含有一只完美的啊完整的南美白对虾了啊。
1: 而且给到大家承诺，就是如果你吃到这个虾仁馄饨，你有一颗吃不出来这个整颗的虾仁，我整套都可以退给你了。
0: 是的啊，
1: 这个我因为是我们是有售后的，所以您可以放心。哎，
0: 给大家来看一下啊，我们一包里边是这样子的，10颗打开来啊，
1: 都是
0: 大馄饨。咱们的调料包，就是你想要做汤的时候，对吧？撒进去就可以了，满满当当的啊，都是我们大颗馅料的大馄饨，所以大家吃的是很满足和很安心的啊。
1: 对的，而且都是海捕的大黄鱼。再给大家看一下，哎，如果说咱们正常在，这是我自己在外卖平台上点的，因为黄鱼大馄饨真的比较少见。
0: 是的，
1: 有的话价格，我这已经选的价格算实惠的一个价格了，41.8块。对吧？然后包括到咱们的一个整颗的一个虾仁馄饨，30块钱左右，我觉得这个价格是正常的，
0: 是
1: 因为它的成本摆在这里。但是今天我们这两个馄饨加在一起，总共10包，5包的黄鱼加5包的虾仁在一起的话，只要199块钱，还要送给您赠品哦。
0: 大家看，
1: 还要送给您赠品。
0: 这个力度啊，朋友们，真的大家是闻所未闻的。因为的话，你看送小馄饨其实已经觉得很划算了，但是还没有结束，送大家什么杨枝甘露馒头，还有我们的奶酪馒头。
1: 对的，
0: 一共只要199，加量不加价
1: 哦。你去算吧，整个组合14包，我单带的单价才10几块钱。
0: 是，
1: 对吧？小10几块钱嘛，对吧？你现在去
0: 黄鱼馄饨，你10几块钱，
1: 你去吃一碗黄鱼馄饨，吃一碗虾仁馄饨，大馄饨哦，10几块钱你吃得到吗？我觉得很难的。哎，
0: 是的啊，
1: 所以不要错过今天
0: 的这个。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吧，我们里边的馅料，朋友们特别特别的满啊，而且的话，你一吃是满口的那种黄鱼的鲜味啊，没有任何的腥味在里面。
1: 里面馅料包的是非常的多的，鼓鼓囊囊的，对吧？你看，我把它这个皮给撕开，你看，哇，把皮给扯掉，你看里面的馅。
0: 天哪！
1: 你能看得到的就是鱼肉，
0: 哎，真的，
1: 对，当然里面加了一点点猪肉，不然它没办法成型，没办法做馅料，但是大部分都是咱们的一个黄鱼的馅料。
0: 哎，真的，你一口吃下去的话，看到没有，里边的这个馅料真的塞得特别的满，而且皮很薄的，真的吃进去之后，这种鲜味是就是溢到你的口腔里边，全部都是
1: 的。然后包括到我们的一个整颗的虾仁馄饨，也给大家看一下。你可以每一颗啊，都有一颗虾仁的，你看这一个，哇，我把这个肉馅
0: 一整颗大虾仁哦。
1: 哎呦，一整颗，哇，而且是卷尾的，都是非常的有弹性，对吧？你咬下去，你能感觉得到那种 Q 弹，每一个馄饨都有这样的 Q 弹的一颗虾仁。
0: 是的啊，而且的话，其实馄饨我觉得做法很多的，像我们这样汤的有，
1: 对，
0: 煎的，我俩已经偷吃了好多块了，看到没有？
1: 对，你看这是我自己吃掉的啊，你会发现一盘怎么少了几个，就我吃掉了。
0: 油炸的，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冷吃的，对吧？冷盘的馄饨，冷拌的。像这样天气，我觉得大家去吃点馄饨，真的你是很方便的。而且的话，如果说天气热的话，你说你做个冷吃馄饨，对吧？
1: 这个季节咱们也是吃鲜味的时候，对吧？所以说家里面有这个黄鱼大馄饨的话，我觉得来上一碗就是整个厨房都是鲜香的那种味道。
0: 是的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到最后五分钟的时间了，朋友们，刚才都跟我说啊，像我们这样的一个组合套装，下次很有可能是没有这样的力度了。为什么呢？像以前的话，我们是只有到了加赠到了小馄饨那一栏，但是朋友们，今天额外加赠给您两包我们的奶酪馒头，还有我们的杨枝甘露馒头。这个真的，我就说今天怎么这么大方呀？天哪！
1: 对的，常规组合是加赠到我们的一个小馄饨就结束了，总共组合就199。对吧？但今天是咱们跟新闻频道的一个联合的一个节目，所以我们是特别再多送您两包这个面点。
0: 是的，
1: 所以整个组合199块钱，14包单品，每一包单品才10几块钱。
0: 你想，没错啊，
1: 你自己去外面吃一碗黄鱼馄饨，或者吃一碗整颗的这种虾仁大馄饨，10几块钱很难吃得到。
0: 是的，所以把握机会吧，朋友们啊，02151119900。

最后的三分钟的一个时间啊，我刚刚也说了，我们这个方案是咱们给到的一个特别的一个方案，也就做这一档直播的。所以说，咱们看到现在还有备货的话，真的可以下单的，因为我们真的卖得非常的火爆。为什么卖得这么火？第一个，我们的黄鱼大馄饨全部都是精选到的海捕大黄鱼，这个是没有人工养殖的，我们都是一整条的黄鱼自己来去头、去尾、去内脏，取到的纯鱼肉来手工包制的这个馅料。然后的话，整个组合是有五包啊。然后另外我们还有虾仁大馄饨，每一颗都是有整颗的南美白对虾仁都有的啊，就是也有到五包，总共50颗大虾仁馄饨，50颗黄鱼大馄饨。所以今天这个组合已经非常实惠了，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今天额外还要送给您4包的一个产品，2包虾仁小馄饨，再送2包咱们的一个面点，整个组合199块钱，14包单品，你算下来单包的话也就10几块钱。我觉得现在这个价格去吃馄饨的话，你在外面吃一碗的黄鱼大馄饨或者虾仁大馄饨，10几块钱是比较难吃到的。所以说真的要把握我们这一档节目最后的少量的一个备货了。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奖装贵免漂泊人家服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4: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4: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0: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6: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

0: 好的，欢迎各位直播间，谢谢各位好，我是佳佳。说到这个舟山的海鲜啊，串叔叔阿姨都特别喜欢的，而且隔三差五就要吃上一顿，所以我们今天带来什么呢？三阳盛的特别地道的我们的红膏蟹糊，还有到了非常好吃的醉黄泥螺啊，下酒用。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还有雅玲一起来分享。
1: 佳佳好，端午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今天呢是我们的9月6号，也就是还有差不多2天不到的时间，我们就是中秋节了。
0: 对，
1: 对于上海人来说，对于南方人来说，中秋节啦，包括各种节假日啦，家里面如果要备凉菜、备冷盘，蟹糊少不了，泥螺少不了。
0: 是的，
1: 那你知道我们吃这些东西其实很认品牌的，
0: 哎，
1: 不是随随便便小作坊、小店去买的。
0: 没错，
1: 今天三阳盛中华老字号，而且今天是我们的特卖价格。
0: 是的，而且的话，一说三阳盛这个品牌，你都觉得比较放心啊。
1: 对，
0: 上海很多门店都是在卖的啊。
1: 对，先给大家
0: 看一下，
1: 哎，
0: 对，
1: 门店价格，好吧？
0: 对的，
1: 就现在天气还稍微温度比暑假降了一些，对吧？
0: 哎，
1: 但是你自己也给要去南京路啊，对吧？去我们三阳盛的门店啊，舟车劳顿的一罐我们的蟹糊，看清楚，180克的分量啊，
0: 哎，
1: 多少钱？48。小50也不算特别贵，
0: 是的，哎，我觉得很正常价格，蟹耶。
1: 对呀，啊，你去买一只差不多180克的这个蟹，
0: 也要这个价格吧？
1: 完整的蟹可能比它便宜一点，可是它有蟹盖、蟹腮、蟹小指头，那些是不能吃的呀，我们不会做到蟹糊里面去的。
0: 是的，
1: 所以你看这个价格还算比较公道。但是今天东方购物特卖的价格，
0: 朋友们，今天这个价格我一看，我说哦。真的没有标错吗？因为是海鲜味，蟹糊味，还有我们的醉泥螺啊，大家看一下，6罐的我们的红膏蟹糊，一罐是180克，还有2罐的黄泥螺也是180克啊。
1: 对，
0: 248就是之前的价格。我们今天朋友们还有惊喜，大家看一下，哇，直降30了。
1: 对，218，一共是8罐带回家，
0: 哎，
1: 每一罐核算下来多少钱？27。记得刚刚我给大家去看的我们门店的价格吗？
0: 天哪，
1: 48。一个48，一个27，相当于一罐，我们是不是省了21块钱？
0: 那是，
1: 而且东方购物是帮你全程冷链配送到家，
0: 是的，
1: 你自己不用出门，不用舟车劳顿。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我们不是抛货清仓直播，我们给到大家全部都是新鲜批次，
0: 没错。
1: 来，今天是9月6号，您收到手的看多新鲜。8月底的新鲜批次，好吧，都是新批次给大家，
0: 哎，
1: 所以27块钱你抓紧囤啊！保质期的话，我替大家看一下，我们把它放在冰箱的冷冻室里面，
0: 是的，
1: 有12个月的时间保质期，
0: 哎，所以看到表现很干净哦。
1: 对，所以之后的话，你不可能每一次都看到我们有特卖的，也不
0: 是
1: 每个月都来做直播的啊。
0: 是的，
1: 好这一口的家里吃差不多，你就囤货吧。
0: 没错。
1: 然后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老观众的话肯定第一时间就定了，
0: 对，
1: 因为一直吃我们的蟹糊，
0: 哎，
1: 所以你看配料表就是海蟹，对吧？红膏梭子蟹，因为叫我们叫红膏蟹糊嘛。
0: 是的。
1: 然后再来百事糖、食用盐、白酒、味精，没了。色素、香精、防腐剂没有，
0: 是的，
1: 对吧？那么这个颜色，来，产地啊，
0: 哎，
1: 产地是浙江舟山。
0: 哇，
1: 舟山的梭子蟹现在是不是价格老贵了？
0: 那是，
1: 对吧？我们还是红膏梭子蟹，好吧，
0: 哎？
1: 我们还是三阳盛的中华老字号。然后里面再看。看看这个，
0: 哇，
1: 看看这个
0: 满满当当的耶，
1: 红红的，
0: 哎，
1: 这个不是任何色素啊或者什么添加呀之类的啊，
0: 我们是纯梭子蟹啊，
1: 对，现场开一罐啊，
0: 哎，
1: 没开封的，
0: 是的，
1: 就是所有的爸爸妈妈你下单，就是收到的。
0: 都是一模一样的品
1: 质，一模一样，
0: 朋友们完全可以放心。
1: 对，27块钱一罐，跟你48块钱去我们门店买的每一罐都是一样，品质一样啊。来，
0: 哇，哦，好，哎，量好多呀，
1: 而且一股这个大海的味道，
0: 真的就是有鲜的味道，
1: 来，
0: 直冲你的鼻子了。
1: 180克，180克是个什么概念？就差不多小4两，对吧？
0: 对的，
1: 小4两不到一点。但是蟹糊，
0: 哇，
1: 什么叫蟹糊？蟹糊是不是蟹盖、蟹腮、蟹脚趾头那些要把它剃掉？
0: 对的，
1: 对吧？然后你看像这样子的糊糊的状态，对。然后这个180克，其实你光蟹的话，可能要用个2只左右这样子梭子蟹。
0: 是的，
1: 这2只蟹现在成本多少钱了？
0: 真的，这两天正好是这个吃蟹的一个时机了啊！
1: 你看看。佳佳，你要不要试试看？
0: 我
1: 们
0: 这个
1: 跟你自己去，自己去买梭子蟹，回家蒸一蒸，葱姜吃，那口味不一样啊！熟吃的好吃，生吃有没有办法去替代的口味以及口感？
0: 是的，
1: 这一口我跟你说，吃下去之后别提多开胃了，真的，就胃口大开，而且你看肉很厚， 看看这肉，
0: 好鲜哦，
1: 是不是很鲜？
0: 好鲜哦，
1: 而且没有齁咸哈，对不对？
0: 我跟你讲，我就是拿起这个粥，我觉得它配粥简直是一绝了。早晨，我跟你讲，没有胃口的时候，
1: 你吃到南方人的这个精髓了，就是配粥，就是胃口不好的时候，然后想要下饭菜的时候，就是吃个蟹糊。
0: 哇，
1: 蟹壳很软。
0: 以前的时候，就是刚刚我们俩还在聊啊，说北方人，我真的是没有吃过这个蟹糊的。我说我本来以为我会接受不了，没想到朋友们，这个鲜味十足，真的让我一直在流口水。
1: 你有没有吃到这个蟹肉？就是又嫩又滑，特别嫩，特别滑。当然呢，鲜度肯定是必须的，对吧？然后呢，我们这个还有泥螺，泥螺的话，每一罐呢也是180克，对吧？也是舟山的，而且滩涂上面芝，你看都挑大规格的泥螺给大家捕捞上来，看看干净不干净。
0: 干干净净
1: 啊，也是现场直接开，好不好？
0: 哎呦，
1: 都是我们的大货，好吧？
0: 是的啊，我就像平常也说要下酒啊，或者咱们这两天没有什么胃口的朋友们啊，像这样的小菜一定要备上一点。
1: 有没有发现？
0: 你知道
1: 你知道泥螺是怎么定价的吗？很多的泥螺都是按照几 A 几 A 来几级定价的。
0: 哎，
1: 这个 A 的就是代表这个个头大小。
0: 是的。
1: 对吧？但是你看我们今天这个泥螺给到大家，我就随便倒出来啊。
0: 哎呦，
1: 倒出来之后拿一颗起来给大家看。哟，这个泥螺好肥哟，
0: 真的好大颗。
1: 还有。油露哦，
0: 哇！它这个没有一点点的沙子啊，看不到任何的沙子。
1: 老字号，对吧？我们土沙呀，我们洗呀，都是很干净。你看这壳里面，
0: 好干净，
1: 是不是干干净净的？然后你看这肉很弹，
0: 是的，
1: 因为吃泥螺就是要吃它脆脆的、弹的，然后咬在嘴巴里面还是嫩嫩的那种感觉。
0: 哎，
1: 我们山阳市的这个泥螺吃到嘴巴里面就是这个口感。所以之前有观众朋友你知道吗？单独打电话过来问我们买这个，说有没有单独的这个货号？没有哦，我们今天只有送的，好不好？
0: 我们给大家保证一下啊，我们保证给大家什么？配料是干净的，没有任何的防腐剂呀、香精呀、色素，通通都没有，
1: 对，
0: 就是很干净纯粹的我们的这个蟹糊，还有我们的泥螺。
1: 对，
0: 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00。

吧，最最欢喜吃的对吧？就是三阳城的红糕蟹糊和黄泥路。搿红糕蟹糊呢，改装了以往的搿种，就是海和水啦，有对吧？海、地、水，伊里向对吧？有的交关的红糕，还有的个肉质老厚的，一口咬了嘴巴里向哦，味道的，老嫩的，相当的好吃。还有锅泡饭。搿是奢侈品嘞，老好吃，老好吃的。因为呢，我以前买的红糕蟹糊对伐？伊做的对伐？侪是用蟹脚做的啦。哎呦，就等于侪是个骨头。那么伊现在，伊是一锅一锅的，而且关键哪能呢？伊个配料表相当的干净，好的黄泥路对伐啦？伊没沙的。搿三阳城的黄泥路，我一吃吃上去哦，里向一眼也没沙，而且是味道的。脆香，老好吃的。搞了搿两样物事啦，又可以做冷门。天家现在越来越热嘞，嘴巴里没味道嘞。搿两样菜一端上来哦，哎呦，胃口大开。所以讲，我就相信搿三阳城的老牌子，伊搿菜品阿拉信得过啊。而且伊搿是鲜、甜、咸，搿味道综合了一道。所以讲呢。搿物事属于个老好吃的。

0: 哇，大家看到没有啊？就是这样子新鲜的梭子蟹，给大家就是捕捞上来之后呢，给大家
1: 鲜活的时候啊，
0: 现做处理啊、哎，
1: 鲜活的时候就把它的这个给处理了。处理什么？你看这个蟹心，对吧？不能吃，特别的寒凉，把它去掉。
0: 对。
1: 然后蟹腮把它清理干净，哎、包括蟹盖子、蟹的脚趾头、哦，脚趾头那些地方是没有肉的。
0: 对的。
1: 我们要给它剃干净，剃干净了之后再把它剪成这样子一块一块。所以基本上你看，我们一罐是180克的净重哦。嗯。基本上是不是闭着眼睛要两只蟹左右？
0: 真的、啊，
1: 两只红膏梭子蟹的成本你自己去买买都给花多少钱了？
0: 现在还是蛮贵的。
1: 还有一个，还有一个买这种生腌的东西，千万不要随便买。应该很多爸爸妈妈都比我们更挑剔。
0: 是的，
1: 因为如果你的食品卫生、食品新鲜度没有把关，把得非常的严格的话，不是很靠谱的话，这个其实吃到身体里面对你的肠道不是很友好了。
0: 是的，
1: 所以我们认准老品牌，
0: 对
1: 的，认准我们的老字号。
0: 没错，而且的话，其实像这样的蟹糊啊，包括说泥螺，在外面价格还是蛮贵的啊，你动不动一盒40-50块钱，我跟你讲，真的是要的，
1: 对，
0: 因为确实是我们的品质很棒啊。但今天朋友们，价格真的太合适了啊！今天是直降30块钱，218是8罐带回家了啊！
1: 我们今天是周末爆杀哦，提醒清楚哦，在我们节假日之前就这一次周末爆杀的机会。
0: 没错啊，而且的话，其实这款我觉得也不是特别常来，对吧？
1: 对对，不是频繁出现的，也不是特别固定，因为特别是我们的爆杀的价格，因为本来山羊胜的话，这个品牌人家的老店。
0: 对
1: 吧？对于这样的百年老店来说，平时就礼拜一到礼拜五，就是生意都很好，
0: 很火爆的。
1: 对，就去买各式各样的南北货呀，买干货呀，买这种什么水产啊之类，对吧？像我们这样子的生腌，
0: 没错。
1: 那过节的时候更加不用说了，对吧？
0: 是的，你看马上端午节了，我们中秋节了，所以的话，我觉得想要招待客人的话，当个小菜凉菜去吃，没有任何问题啊。
1: 对，
0: 把握机会了啊！02151119000。

0: 这个光过上那个哈乌跟这个黄泥路，哎呀，这个味道是好了不得了。特别那个哈乌那个只罐头开开来辰光，一股香的味道马上就出来了。黄泥路打开来一看，上头有一阵薄薄的膜，看上去好像人家丝巾一样，把了嘴巴里向一吃，好哟，这个味道是好得了不得了。外加咬起来的咬劲有咯吱咯吱的声音，也是三阳城的老牌子，所以讲上海人对老牌子是牢牢认可的。啊，伊最关键几天呢，黄泥路里向是一眼眼沙都没个，伊个配料是清清爽爽、健健康康。早上头吃泡饭的辰光，只要拿这个黄泥路这个搭哈乌一吃，哎呦，泡饭就哗啦嚓几头子就下去了。我记得最清爽，就是我到土耳其去旅游的辰光，打了个两个，因为土耳其吃的么子啦，阿拉现在中国人才吃不惯。当我拿搿两样物事拿出来辰光，哦哟，大家侪抢上来侪小吃口，哪怕搭上一口都好。所以讲呢，深受上海人的欢迎。
1: 过去这个三亚城啊，上海人才下去熟悉，因为上海啊专门经营南北通货搿能介只老牌子。俺三亚城食品有限公司啊，一个前身呢叫三亚城南货店，始建于1929年。介许多年数过去了，哎，虽然时代辣辣变化，但是搿爿店宗旨没变啊。伊拉是以特色的经营、一流的质量、完美的服务，特着良好的信誉，蔽身海上。
2: 好，欢迎回来啊！真的，叔叔阿姨，我觉得真的是太会识货了，因为确实第一点牌子好，第二点食材又新鲜，
3: 其实买东西很
2: 处理的也干净啊。
3: 对，我们现在对吃食越来越挑剔了，对吧？一个呢是吃得好，吃得好的话营养价值含量高，对吧？对我们的身体，因为食物是赐予我们身体能量的。
2: 对，
3: 还有一个就是吃得非常的放心，吃得安心，
2: 没错，
3: 不要给你的身体造成额外的一些负担。那么放心安心前提是什么呢？首先配料表你要干净，
2: 对，
3: 加工过程没有任何的科技狠活，原材料要放心踏实，所以我们今天中华老字号山羊肾品牌今天是周末爆杀，
2: 没错，
3: 他们家的王牌单品红膏蟹糊，顾名思义，我们就是拿红膏梭子蟹过来做蟹糊的哦。
2: 对的，
3: 红膏梭子蟹来做蟹糊，不是现在的白膏蟹，懂吗？所以红膏梭子蟹价格更贵，但是不管它在什么季节，哪怕逢年过节，
2: 是
3: 180克分量，我们的门店都是48块钱，
2: 没错，
3: 就我们是统一售价48块钱，
2: 是的，
3: 不会因为现在市面上的蟹少，我们给大家价格就抬高之类的，
2: 对
3: 吧？所以48，我们在门店都卖得很好，但东方购物今天我们是节假日之前就这一次周末爆杀的机会，
2: 朋友们啊，今天这个力度其实不用我说，其实我们的订购已经说明一切了。为什么？因为很多老观众在反复回购啊。
3: 其实无所谓，价格爱吃的人，
2: 真的
3: 对吧？
2: 而且其实现在很划算了，并且的话，我们也是很久没来了，一来的话就是个王炸的一个价格啊！6罐我们的蟹糊，2罐我们的泥鲁，248也不要了，朋友们，给大家一个惊喜价格，大家看一下，我的天哪，直降30哦！
3: 对，你就说山羊肾门店是小50块钱一罐，对吧？那你这个6罐已经多少钱了？300了。
2: 哇、哦，
3: 300块钱你再加2罐泥炉，
2: 哦，
3: 这个市场价你都给花多少钱？
2: 是的，
3: 原价248，是不是很划算？
2: 没错，
3: 你去三阳山门店不可能讨价还价，还个100块钱下来的，
2: 那是
3: 不可能。更何况我们在本身就优惠基础上再降30，所以今天就现货就这些，卖完就结束啊。单罐27块钱。批次来再跟您强调一下，全部都是新鲜批次，
2: 是的，
3: 您放心，看到吗？8月底，哎，也就差不多上个星期的新鲜批次，
2: 对的，
3: 对吧？这种你一定要吃新鲜的，
2: 没错。
3: 但友情提示大家哦，这个拿回家之后一定要把它放冰箱冷冻室，
2: 冷冻，对的，
3: 冷冓哦，因为我们的配料表是没有任何乱七八糟添加剂的，
2: 是的，
3: 没有任何的防腐剂，而且因为口味呢要满足现在更多人的需要，
2: 对的，
3: 不要那么的咸，酒味不要太重，把蟹的什么这个什么味道给盖掉，不要的，所以我们必须把它放在冰箱冷冻室里面啊、
2: 是的，
3: 配料表来就是我们的海鲜。就是白砂糖、食用盐、白酒、味精，
2: 没有了，
3: 没有任何其他东西啊。
2: 是的，就是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3: 就是相对于枪蟹来说，其实我更喜欢吃蟹糊，
2: 是的，
3: 因为佳佳应该也没有吃过枪蟹。枪蟹你知道吧？它就一个咸味。咸的味道
2: 没有吃过，
3: 就没有任何其他的味道。但是蟹糊不一样，
2: 哎，真的，我是第一次吃蟹糊，本来以为它这个会有点腥啊啥的，完全没有，朋友们，就是一个字儿鲜。
3: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2: 哇，
3: 什么是红膏蟹糊？
2: 天哪！
3: 你知道啊，像这种红膏梭子蟹哦，这种蟹糊，到了大过年的 时候啊，你去宁波当地，你去舟山当地那种海鲜批发市场，这么多这种高的这种红膏梭子蟹，价格老贵了，
4: 真的
3: 老贵了。
4: 而且的话，其实这样一罐180克，朋友们跟大家讲啊，其实我觉得最少你都要用两只蟹了，对不对？
3: 对，
4: 去脚去身子，对不对？把那不能吃都去掉。
3: 来，
4: 看到没有，都是精华在里边。
3: 年长的人，特别是家里面有老一辈的祖籍宁波这一块地方的，有爷爷奶奶爱哦，真的爱这一口，
4: 好诱人。
3: 因为现在有一些蟹，对吧？你比如说你自己清蒸呀，或者是什么烧法，它那壳太硬了，
4: 是的，
3: 你吃不了，对吧？但是你看，我们把那些坚硬的这些把它剪掉了，
4: 对，
3: 蟹脚趾头，你看
4: 它
3: 剪成一块
4: 软的，
3: 哎，它把剪成一块一块的，而且我们的蟹糊跟很多的蟹糊还不一样，我们是得肉率更高，
4: 是的，
3: 就我之前也有买过，自己买过啊，有的蟹糊就是吃。拿回去吃，
4: 对，
3: 一口里面吃不了太多蟹肉，
4: 没错，
3: 都是蟹壳，你知道吧？
4: 是的，
3: 就是那种感觉。
4: 所以我觉得这个，我觉得老这也是老字号，为什么说能够在这么长的时间之内，我们屹立不倒？
3: 对，
4: 因为我们的原料用的太好了啊，所以大家也是完全可以放心的。包括说我们的尼罗，朋友们个个大颗啊，
3: 今天这个品相
4: 干干净净的，
3: 今天这个品相是真好，大家就抓紧时间快点看一眼吧，好不好？哦，因为马上要过节了，哎呦，马上要过节了，你想想看，对吧？中秋节呀之类的，家里面有个小凉菜呀。等等的，需要用这么大规格的尼罗吧？
4: 没错，
3: 是不是？个头特别大，很肥。
4: 而且你说今天这个价格218，
3: 对，
4: 八罐带回家，一罐才20来块钱啊，性价比真的太高了。打电话吧，02151119900。

看上去好像人家水晶一样，摆辣嘴巴里向一吃，好哟，我这个味道是好得来不得了，外加咬起来个咬劲有咯吱咯吱的声音，伊是三阳城的老牌子，所以讲上海人对老牌子是牢牢认可的。啊，伊最关键一点呢，黄泥路里向是一眼眼沙都没个，伊个配料是清清爽爽、健健康康。早上头吃泡饭的辰光，只要拿这个黄泥路这个搭海味一吃，哎呦，泡饭就哗啦嚓，几头子就下去了。我记得最清爽，就是我到土耳其去旅游的辰光，带了个两个，因为土耳其吃的么子啦，阿拉现在中国人侪吃不惯。当我拿搿两样物事拿出来辰光，哦哟，大家侪抢上来侪小吃口，哪怕搭上一口都好。所以讲呢，深受上海人的欢迎。

0: 大家看一下啊，给大家做到的原料就是这么的新鲜啊，给大家包上就是捞上来之后就立马已经做处理了。
1: 你看那大块大块的，你看那梭子蟹，
2: 红膏梭子蟹哦，
0: 是的，
2: 红膏梭子蟹是梭子蟹的一个品种啊，在所有的梭子蟹家族当中，它是属于真的卖得贵的，
0: 是的，
2: 金贵的，比较难捕捞，因为它不是人工养殖的，
0: 没错。
2: 所以的话，每到要天冷啊，每到逢年过节啊，像基本上啊，水产市场红膏梭子蟹就是卖得贵，
0: 是的。
2: 所以我们基本上很多人喜欢吃蟹糊，但买到比较多的就是那种白膏蟹的蟹糊，
0: 对，
2: 就里面膏没有那么多，对吧？鲜也是鲜的，
0: 但是我们膏多肉也多，
2: 对呀，一样要吃，我是不是就更加愿意去吃红膏蟹糊？
0: 是的，朋友们。
2: 而且如果两个放在一起，价格呢就是一个便宜一个贵，那你可能是说啊，我为了这个叫什么图实惠，对吧？可能去买白膏的。可是你看我们今天红膏梭子蟹的蟹糊一罐才多少钱？
0: 是的，朋友们，周末爆杀的力度啊，真的是史无前例，我觉得真的很少见到这个价格的。
2: 真的是，我真的可以跟大家这么说，推荐了很多年了，对吧？我们这个价格基本上到底了，
0: 对，
2: 基本上真的是到底了。然后每一罐呢，我们还是这个分量，180克的分量，
0: 没错。
2: 批次呢，全部都是8月底的新鲜批次。
0: 是的，
2: 你把拿回家放冰箱冷冻室里面，我们是有12个月的保质期。
0: 是的，大家一算218，然后的话，你去市面上我们的门店里面去买一盒是48块钱，将近50了。
2: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一盒下来多少钱？27块钱啊！
2: 对，
0: 现在正好是一个吃蟹的季节了，所以大家囤一点当做小菜呀，对吧？下粥下饭啊，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一定要把握机会啊，朋友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阿拉三亚市呢是上海市文明单位，也是先进集体，中华老字号称号。本来这个搿呢就是讲老年化的物事蛮多的，那么现在老年人呢年纪大了呢，走路也走不大动了，侪小辈过来嘛，蛮多的，传到小辈的。作为讲起来，小辈呢因为尊敬老人，也经常来跑跑南伯父，那么一帮老年人往往呢自家也会得欢喜吃了。现在呢阿拉休闲食品也跟上去了，吸引眼年纪轻的吃中饭啊，下班回来呢经常从阿拉个店里向来兜兜了。

0: 你知道吗？我吃完这个蟹糊，我就第一个感受就是鲜。
1: 我以为你说买回家再给你爸妈尝一尝呢。
0: 哎，不过确实真的哎，我觉得带这个下酒啊，爷叔，你说喝点小酒，带点这个蟹糊啊，或者我们这个泥螺呀，
2: 带点南方的特产，
0: 哎，
2: 就真的是不一样。南方人吃这些海鲜啊，吃生腌啊，还是吃的比较多的，对吧？特别是宁波啊、福建，就是潮汕啊这一块地方的人。
0: 对。
2: 但是每个地区呢，有每个地区的口味以及特点。
0: 是的。
2: 所以你看，我们今天是宁波舟山的红糕梭子蟹的这个蟹糊，
0: 对，
2: 因为今天的直播呢，不一样的点是什么呢？一个是我们的周末爆杀，大家懂的，周末爆杀肯定性价比就是拉满的，
0: 没错，
2: 对吧？在我们门店一罐50块钱左右，我们今天才20多块钱一罐。
0: 对，
2: 还有一个更关键的点，我们是看天吃饭的商品，我们不是饼干零食，
0: 对的，
2: 生产线不停，我们就可以不停的去加工包装，对吧？然后销售，但是这个蟹捞上来有多少？今年是小年还是大年？今年捕捞上来的大个头多小个头多，其实真的就是靠运气靠天气，
0: 没错。
2: 所以你看我们这个红糕蟹糊不是固定的这些频率直播的，
0: 是的，
2: 就有的时候大家看到就看到了，隔2个月来一次，隔3个月来一次，甚至到了天更冷的时候啊，捕捞上来的量啊，或者在市场上价格更贵的时候，我们在东方购物的直播大家可能好几个月都看不到一次。
0: 真的，我觉得就是看一档少一档了，而且的话是要把握机会的，因为的话很多叔叔阿姨其实等不到了，就真的是得去门店48一盒去买的，也没有办法，确实是不是想吃嘛？
2: 对。
0: 但是你今天就是遇到我们的这个力度了，朋友们，我觉得就不能错过了啊！
2: 而且你买着把它放在冰箱冷冻室里面，我们有12个月的保质期。
0: 是的，
2: 不是说拿回家之后，哎呀，我们冰箱冷藏，然后你可能只能放什么这个3个月呀，或者只能放30天啊，你要快点把它吃完，不是的啊！我们把它放在冰箱冷冻室，
0: 没错，
2: 12个月保质期，听清楚了吧？12个月保质期，然后产地是哪儿的？产地决定了我们的蟹的品种、蟹的品质。
0: 那是
2: 来浙江舟山，东海舟山啊，舟山群岛、舟山渔场，全世界闻名的渔场。舟山的这个地标的带鱼啊，什么价格都贵的。
0: 对的，
2: 对吧？我们今天舟山的产地，然后来配料表就是海蟹，然后上海人喜欢的这个味道。对吧？上海人跟浙江人还不一样，对吧？浙江人呢可能比较偏咸一些，上海人的话比较偏甜
0: 一些。一点点的白砂糖，
2: 对，一些白砂糖，一些食用盐，一些白酒，一些味精，
0: 没有了。
2: 关键的一点，它的口味不像以前的蟹糊那么齁咸。
0: 对的，
2: 以前保鲜工艺
0: 它是刚刚好。
2: 以前因为没有那么多人家没有冰箱，这个就是没办法，你要把它做的偏淡一点，它放不起。
0: 是的，
2: 所以我们现在就把它放冰箱冷冻室里面，咸淡口味刚刚好。
0: 真的，
2: 然后来生产日期。
0: 非常非常的新鲜，朋友们，
2: 8月25号新鲜批次，再给你看看净含量好不好？
0: 180克，
2: 你现在去买一个完整的180克的蟹都给花多少钱？
0: 是的，
2: 对不对？可是我们这个里面你是买180克的蟹，做不出我们180克的蟹糊的，
0: 没错啊，
2: 对吧？
0: 满满当当，我们都是这个蟹糊，然后的话去脚，
2: 对，
0: 去这些不能吃的东西啊，其他都是精华在里边的，
2: 蟹盖、蟹腮，你买的时候整个都是算你分量，
0: 是的。
2: 但是蟹糊，你看我们，
0: 你看红糕有多少啊？
2: 而且你知道这蟹糊就好吃的点是什么吗？就是年长的一些爷爷奶奶牙口不是很好的，你让他们去啃蟹啃不动的，
0: 对不对？是的。
2: 但是你把它做成这样子的蟹糊，
0: 它这种口感比较软的，它不硬的，
2: 对，它不需要太费牙口，你看
0: 太香了，
2: 而且我们剪刀帮你剪的这个大小也刚刚好，还是什
0: 么是
2: 的，得肉率都是非常高的，就是肉更厚的，
0: 没错，
2: 是不是这种样子的？
0: 是的，
2: 漂亮，
0: 哎呦，真的很鲜，朋友们，
2: 这个吃一口啊，
0: 特别的好吃，我觉得平常能看像这个季节，咱们本来就吃蟹的季节，我们配点粥呀，配点饭，
2: 这个，
0: 对吧？老合适了，当做一个小菜去吃都没有任何问题。
2: 这个吃蟹的季节，跟你自己去买个蟹回来蒸啊，葱油啊，
0: 那是
2: 味道完全不一样的。
0: 是的，不一样的。包括说咱们还有我们的泥螺啊，泥螺也是的啊，泥螺非常的新鲜，给大家处理特别干净。我觉得就是为什么老字号能够屹立不倒呢？它真的是品质好啊，完全没有吃到任何的沙子，而且颗颗都是大颗的泥螺在里边。
2: 来。看看
0: 哇，哎呦，这个酒香味好香哦！
2: 个头大不大？
0: 超级大颗的，而且里边的含量很多，
2: 全部都是这么大个的，都是这么肥的，看到没有？
0: 天哪！
2: 其实摸泥螺也是个很辛苦的事儿，
0: 是的呀，
2: 对吧？滩涂上面那个时候好像是。 我们主持人，然后去那个当时舟山那边滩涂上面自己去摸过，那脚现在那个叫什么滩涂上面就拔不出来了，哦，就整基本上那个腿陷了半个腿进去，就基本上这个真的是个技术活。
0: 哎，这个的话，其实刚刚我吃了一颗啊，它里面的这个沙子处理得很干净，
2: 好带，
0: 它那个壳是透明的，你知道吗？
2: 就是它对。因为吐沙的过程也很讲究，吃泥螺最百味、最败胃口的就是吃
0: 到沙子了，
2: 沙
0: 没错。
1: 哎，我觉得哈，
0: 就真的是为什么说我们老字号能够就是做的比较好呢？确实是品质有所保证的，特别的鲜啊。
2: 对，但是今天我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们今天是9月6号，哎，马上快要过中秋节了，
0: 是的，
2: 所以今天也是有一段时间没来了，给大家做特卖。
1: 没错，朋友们，这个力度大家一定要把握，为什么呢？因为真的是很长时间见不到的一个力度，大家看一下。248，6罐的红膏蟹糊，2罐的黄泥螺啊，248其实已经很划算，但今天朋友们还没有结束，立减30块钱，218带回家，一罐只27块钱左右。
2: 对，生产批次都是8月底的，8月25号的生产批次，
1: 打电话吧，02151199000。

吃老酒的辰光，过上这个蟹糊跟这个黄泥路，哎呀，这个味道是好了不得了。特别这个蟹糊，拿搿只罐头开开来辰光，一股香的味道马上就出来了。黄泥路打开来一看，上头有一层薄薄的膜，看上去好像人家水晶一样，摆辣嘴巴里向一吃。好哟，这个味道是好得了不得了，外加咬起来的咬劲有咯吱咯吱的声音，也是三阳城的老牌子，所以讲上海人对老牌子是牢牢认可的。啊，伊最关键几天呢，黄泥路里向是一眼眼沙都没个，伊个配料是清清爽爽、健健康康。早上头吃泡饭的辰光，只要拿这个黄泥路这个搭蟹糊一吃，哎呦，泡饭就哗啦嚓几头子就下去了。我记得最清爽。就是我到土耳其去旅游的辰光，带了个两个，因为土耳其吃个么子啦，阿拉现在中国人侪吃不惯。当我拿搿两样么子拿出来辰光，哦哟，大家侪抢上来侪想吃口，哪怕搭上一口都好。所以讲呢，深受上海人的欢迎。

0: 还有最后七分钟的时间了，朋友们啊，叔叔阿姨真的太给力了，因为确实这个力度也是大家
1: 我们价格也给力呀、
0: 啊，哎，难见到的，所以的话大家真是抢疯了，而且我们组合数也不是很多了，
2: 嗯，因为我们是三阳顺的老品牌，还是提一嘴啊，就是中华老字号，我们有自己的门店，南京路门店，很多爸爸妈妈也去逛过，对吧？各式的这种腌腊制品啊，南北干货呀，
0: 对，
2: 有的时候就愿意去这样的老字号店里面去买，因为老字号的话很多啊，标准啊，包括选材呀、啊。对吧，包括工艺啊，它的要求都是真的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买的很踏实很放心，
0: 没错，
2: 但老字号它有老字号自己的定价的体系、哎、所以这个一罐我们的蟹糊，红膏蟹糊一年四季反正都是48块钱一罐，
0: 是的，
2: 也不会说什么老字号经常给你打折促销的，没有的，
0: 不会的，
2: 对，
0: 但是我跟大家讲啊，就真的、这个力度啊是真的很高，因为的话我们也不是很常来、
2: 对，
0: 常来的话你看今天这个力度一盒的话下来才20来块钱，
1: 对，
0: 但是啊如果说你今天错过了，朋友们你需要再去到门店去48块钱买了，
2: 而且
0: 可能看到这个价格了，
2: 而且冷冻品你这个、对吧，舟车劳顿的，也爸爸妈妈应该不开车吧，对吧、要不叫自己的子女，
0: 是
2: 双休日路上也挺堵的，
0: 对的，
2: 可是你看我们今天每一罐27块钱是周末爆杀的价格，
0: 没错，
2: 帮你全程冷链配送到家的同时、更关键的一点哦，很多时候说灵宝的商品包括你自己去有一些对吧，什么官旗啊等等、灵宝商品啊还有多少时间要开始要保质期到期啦，
0: 对，
2: 我们给你降价促销，
0: 哎，
2: 我们没有，我们全部都是8月25号的新鲜批次，
0: 嗯，
2: 好吧，就是因为马上快要中秋节过节了，给大家做个一档的周末宝石，
0: 跟大家想一下啊，你说中秋节的时候咱们来个小凉菜，对吧，
2: 对
0: 呀，开一罐尼罗或者开一罐我们蟹糊，
2: 是
0: 又新鲜又好吃又划算啊，一定要把握机会，今天组合就不多了、打电话吧，021-1119-00。

0: 上海人才下去实现。因为上海啊，专门经营南北通货搿能介只老牌子。俺三亚城食品有限公司啊，一个前身呢叫三亚城南货店，始建于1929年。介许多年数过去了，哎，虽然时代辣辣变化，但是搿爿店宗旨没变啊。伊拉是以特色的经营、一流的质量、完美的服务，特着良好的信誉，必胜开场。
1: 好，欢迎回来啊！真的，刚刚我俩一直在吃，然后配这个白饭，真的吃了好多，这个
2: 粥都下了一大半啊，太合适了。
3: 夏天的时候开胃，对吧？哎、冬天的时候呢，家里面就是上台面的这个凉菜、
1: 对啊、
3: 咸菜、下酒菜，对吧、嗯？因为是真正的好东西，确实，因为红高粱这些在我们的心目当中，就是属于海鲜当中，是不是也是属于比较高端的一种？
1: 那是了。
3: 红高粱蟹啊、嗯，我们今天看清楚了。红膏蟹糊，哎，每一罐180克是蟹糊，
1: 没错。
3: 然后呢，生产批次8月25号都是新鲜批次的。嗯，啊，你去我们的门店就这一罐啊，一模一样的，嗯、看到吗？批次的话，我不知道能不能拿到我们今天一样新鲜批次。哎，可是价格你看48块钱，哇！而且冷冻品，对吧？你要快点买完了，嗯、快点回家，因为现在温度你说低它不低，它也30度的温度，
1: 没错。
3: 48块钱你买个6罐多少钱了？哎，300块钱。
1: 是的，朋友。朋友们啊，接下来看一下我们什么价格啊？刚刚说了6罐300多块钱，但我们今天朋友们6罐红膏蟹糊加2罐尼罗248哦，
3: 对，
1: 还没有结束啊，立减30块钱，218，一罐只有27块钱左右。
3: 对，
1: 你去门店朋友们48一罐，没有任何的这个要涨价的一个空间了啊。
3: 对，300多天的时间，我们的货呢也不多了，在我们中秋节这个过节之前，不会再有这个周末包杀了，
1: 是的，
3: 你就今天快点时间来抢，
1: 哎，把握机会了，朋友们打电话2211。9900。

0: 朋友们，最后两分钟的时间了啊！我刚看下组合数也不多了，这个哑铃咱们能不能
1: 不加了？加不了的，因为对要过节了，对吧？然后天气越凉了，越往后面的话，我们其实这个红高梭子蟹的这个价格啊、成本啊不一样的，好不好？所以今天你看做中贸爆杀一罐，我们核算下来才27块钱，
0: 是
1: 在我们的门店哦，不会打折的，
0: 没错，
1: 就是小50块钱一罐。
0: 而且的话，其实我觉得这个时候你吃蟹真的是非常非常棒的啊，因为它到季节了，而且啊，你说下一个就是我们下粥，下米饭都特别合适的，特别鲜啊，
1: 特别是做成这样子的蟹糊，它不单单是挑蟹的新鲜度了，对吧？不单单挑蟹的品质，还有挑我们老师傅的这个调味的技艺了，因为生腌的东西、深坠的东西，你跟老师傅的技艺有很大的关系的，
0: 是的。
1: 所以你认我们的品牌三阳生中华老字号，
0: 所以的话，我觉得真的是，你看你吃这种就是生腌类的东西，一定要选好品牌。如果说是那种三无的一些品牌的话，我觉得不建议大家去吃。
1: 对，
0: 真的啊，不知道哪里的蟹，你也不知道它是怎么处理的，不知道好不好吃，能不能吃，对不对？
1: 我们卫生状况怎么办？
0: 对呀，品质是有所保障的啊，朋友们。所以的话，我觉得今天这个力度真的是非常非常适合大家去多囤一点的。马上到中秋节了，想要去当这个下酒菜的，对不对啊？打电话了，021511190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5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到了这个季节，可能很多朋友已经明显的感觉到秋燥，对吧？那种秋天的这种燥气会让人觉得特别的不舒服。那么说到西洋参，它对我们的身体的滋补的作用最大的特点就是，一方面可以润燥，一方面可以滋阴，另外一方面还可以补气。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很多朋友在秋冬季节想要把自己的肺火呀，这个肺虚的情况啊，包括气虚的情况调理一下，其实西洋参是相当不错的。在中国的古籍当中呢，西洋参是这样记载的，它是可以补肺降火，生津液，除烦倦，虚而有火者相宜。所以你看西洋参真的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好东西。那么今天给您带来的哈，刚好在中秋佳节之前，包括这个十一小长假之前，可能很多朋友都说我一方面要自己吃，另外一方面我想着要送礼。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在东方购物迄今为止卖的最好的礼盒装，但是今天是收官，所以我拿到了全年最大的力度。如果大家想要去送礼，或者说是知道同安春堂这个大品牌，今天千万千万不要错过，因为我今天带到的是全年最大的力度，然后给您带到的是特别适合送礼的礼盒装，并且我也拿到了同安春堂目前在售的所有的香参当中的参王，个头最大的参王，待会来给大家看一眼哈。首先我们从同安春堂的品牌说起，同安春堂是1783年的中华老字号，所以在上海很多的人去吃一些滋补品的时候，脑子里面蹦出来的第一个东西可能就是同安春堂。如果你去豫园，对吧，去逛的时候，你可能首先想到就是同安春堂。那么今天就是同安春堂的西洋参，它的原料产地是加拿大。好，重点来了，今天为什么带来的是这个礼盒装？因为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参王，它这种抽屉打开的，然后我们这个里面是一包一包独立包装的，一包一包独立包装的。大家有没有发现每一包当中哈，就是这个参的个头好大好大，肉眼现在都能看得到它大，因为我们全是这种透明视窗的感觉。那么它到底有多大呢？给大家看一眼哈。一般来讲，我们吃到的西洋参的个头是不是这么大？来看一下，我们在市面上买到的有这样的，来看到有这样的西洋参，对不对？这种就是叫做西洋参的这个小宝宝。然后再往下，这个就是我们正常吃到的西洋参的大小。然后东方购我们给大家卖到的很多的西洋参就是这个样子的。那我拿了一片出来。就这么大的，大家有没有印象？5到6年的参，对不对？它泡发之后就是，我给大家看一下，泡发之后是这个样子的，就是5到6年参泡发之后是这样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大家千万不要眨眼哈。为什么我跟大家说我带来的是参王？来，比较一下，比较一下，我可以遮住你几部分啊？我基本上可以遮到你3到4片了。所以这就是参王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参王。那么它跟一般我们吃到的那些这种参是完全不一样的，跟你吃到的这样的参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它是这样的参，看到了没有？它是这样的参，真的全都是大参啊。然后呢，我们也是这种顶头正切，所以你看到的全部都是尖尖货。目前为止，在同安春堂所有的线下的门店当中，我们能够拿到的参的最大的个头的，就是高丽给大家带来的这一套，就是这个大小，对不对？就这么大的。所以今天如果大家想要买同安春堂的参王，你就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档直播。我跟大家来讲一下，因为参王当中的人参皂苷的含量啊，包括营养成分的含量都是特别高的。待会会给大家看检测报告，现在已经有一套走掉了。哎，你们是在等参王吗？我们今天货源其实不多，今天是收官大作，所以我跟他们说，既然你们收官了，你们就干脆给到我这档直播一个力度比较大的构成，他们也答应了。来，听好我给大家说的构成啊，这一盒在同安春堂的月门店的价格是499一罐，499一盒，这一盒当中是90克，每一片都是参王，没有一片不是参王。啊，没有一片不是大个头的参王。然后我们这个价格就是499，因为参王当中的人参皂苷呢，包括它整个的物以稀为贵啊，那确实是不一样的。大家如果中秋佳节的时候，或者是十一小长假都可以去逛的啊，都可以去逛。然后我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常规组合在这儿，两盒装的价格由998直降了399，只要599块钱就可以拿到了。就是3块3一克，这个性价比已经非常高了。但是今天因为是收官了，他们不卖了，因为这个参王本身的量也很少嘛，所以他们就说我们卖参王不赚钱，我们就接下来不做参王了，只做常规组合。那么今天的这个参王，我就说既然是这样，你能不能给我一个超级优惠的价格？谈到了，给大家谈到了一个四盒装， 四盒装，一共是360克，可以吃差不多四到五个月左右，你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基本上我们在秋冬季节用起来也是比较多的。四盒一共是360克，1996的价格，直降以后只要998，再有活动凑单成功之后，1.66一克，1.66。它的个头是普通个头的3到4，但它的价格就是基本上跟常规的价格是差不多的。所以我还是跟大家讲说，常规大家吃到的是这个样子的，但是今天就是实打实的给到您带来的是身亡。再看一眼啊，再看一眼，所以千万不要错过这批货，很难得。而且接下来我在栏目当中，就是我的栏目当中都拿不到，哎，我栏目都拿不到货哈，都拿不到货源。对，所以如果大家今天看中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我也建议大家直接就盯着大组合买，因为大组合会比两盒装更划算。你看，两盒装是599，按道理四盒装应该是1200左右，对吧？我们今天是998，所以它相当于比两盒装更加要划算，差不多200块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19900。
1: 它的主要作用，气阴双补，就它能够把脾气和心气同时补的。
2: 所以用香参泡水也可以，把它含在舌下一直含服也可以。
1: 都可以的，都可以的。那么如果用这个，你买有2-3片，啊，泡水，这样吃一天。如果你要觉，那么可以，要么就打成粉，吃上。0.5克每一次，如果你觉得还是觉得麻烦，那么干脆就是一小片放在嘴里慢慢嚼，这样也可以的。
3: 西洋参可以进补，而你提吃西洋参可以补虚补津液。干嘛你个人需要吃西洋参呢？
4: 比如是晚上睡觉，嘴巴干，胃口还可以就可以用。年轻人我们也可以用。
3: 西洋参基本高头应该适应所有人吃。对于西洋参来讲，每天吃个量也是有讲究。
4: 最起码就是能应该吃3克到5克一次，吃了一段时间以后不影响胃口，那可以增加到一天吃2次。
0: 香参在我们中国的古籍当中，对于西洋参的记载是非常非常多的。因为我们说人嘛，中国人是讲究一个精气神的滋补的。我们说人到了一定的年龄会怎么样？会整个人的气啊不足，对吧？所以香参它最大的特点，第一就是补气。但它补气呢，它不是说那种补的是那种很烈的气、很燥的气，它补的是那种温和的气啊，它是很温和的帮你滋补。所以它既补气又滋阴，而且呢又润燥。那我们在秋冬季节，尤其在秋季，大家想想看，我们秋季是不是特别要注意这个肺的滋补啊，对吧？春养肝，夏养心和脾，那么秋养肺，冬养肾，对吧？你在秋季的时候其实特别容易肺火，包括阴虚都是容易发生这种情况。所以这个季节咱们来喝一点好的西洋参。今天这个西洋参就是同安春堂的参王啊，我们今天就直接把参王拿过来了。这批货源是收官没有货了，就是卖完就没有了的。因为同安春堂当时进这批货本身就是高价进来的，然后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价格他们接下来做不下来了，所以这批货卖完就没有了，他们不再去追加这种参王的订单了。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的话呢，你今天想拿这个参王的话就抓紧时间来订啊，因为接下来可能有很多朋友想要有送礼的需求，我们今天大组合会给大家两个礼袋。你看这个参王配这个礼袋真的是完美啊！我刚刚一看，我觉得这个同安春堂这个礼袋好像就是为我们这个参王度身定制的。你看看专柜价格，这样的一盒是499啊，499块钱。我们今天的999是拿回去四盒，所以你说性价比会有多高？而且它的皂苷的含量非常非常的丰富，所以你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你每天给自己来上一杯，作用会非常大。我给大家看一下皂苷好不好？好多人对于这个皂苷呢，就觉得不太理解，说哎呀，到底什么是皂苷呢？这个东西听上去好像玄而又玄，看。我现在泡的就是咱们今天这个参哈，感觉到它大小了没有？来，我们镜头给大家近一点，感觉到大小了哈，这就是参王哈，参王给大家泡的参王的茶，这个头就很大了。然后，你如果想要看皂苷的话，就把它摇一下，就像我一样这样摇一摇，然后给大家感受一下这个地方，这种泡沫，这种很丰盈的泡沫，它一下子就有了。 这种泡沫丰盈的这种现象，其实就是人参皂苷啊，其实就是人参皂苷含量高的一种表现。如果你晃悠一下，它有点化不开的感觉，你看晃悠一下，它马上又沉上来了，晃悠一下，哎，马上又沉下来了，什么意思啊？人参皂苷含量高，你看这里面的进出物的含量，大家也能感受得到，对不对？进出物含量非常丰富，我拿这个手机给大家比一下，这个进出物的含量会很丰富，很丰盈，这也是人参皂苷含量高的一种表现啊！看到没有？看到没有？哎，这就是皂苷和就是我们都说的进出物。然后呢，我们在这个季节里面，其实都可以来喝一点好的，这个参茶。这个参王的西洋参茶的味道非常浓郁，就是你喝一般的这种参的那个味道的浓郁的程度，跟它是没有办法比的。你同样是喝这种西洋参茶，你喝这个跟喝普通的是没有办法比的，因为它呢整个的那个参的浓郁的程度和那种回甘的程度非常非常的浓郁啊。这我感觉在外边你就算是到很高档的酒店里面去，你都喝不到这么浓郁的这种参汤的味道啊。这个参汤的味道很浓很浓，不要多哈，每次我们就一包就可以了，我们一包是三克，它已经帮你备好了。我们以往我们可能有些朋友说需要个什么5到6克，你今天的这个只需要3克就够了，因为它是参王，看到没有，这是普通的，这是今天的，每一包帮你独立包装好了。同含春堂的这个参王，每一片都大，没有一片不是大个头的参王，今天就为大家带来了，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的这批货源。然后是这样的，我给大家看几样东西，因为这批货很紧俏，然后我们卖完就没有了的。它首先是加拿大进口的参，然后我们今天是43项农残重金属都未检出，进出物和人参皂苷也都达标，全部达标。再有就是43项重金属和农残包括有哪些，全部都帮你罗列在这儿了。因为它在这个，因为我们说这个西洋参它是属于农产品，那么它在种植的过程当中，如果说它在个土壤啊，包括在这个水源啊，包括在种植的过程当中有问题，就会带来一些健康的隐患。所以我们今天就是给大家把这些隐患去掉，报关单也都有，这个加拿大的进口报关单也都有。然后它的个头就是能够达到2.5公分左右，给大家看一下啊。自己带，我今天没带尺来，大家自己可以回去量，基本上2.5公分左右啊，一片的大小非常大，大家自己可以看一下肉眼可见的大小，每一片都已经长得已经非常非常的扎实了，而且这里面的人参皂苷的含量也极其丰富。咱们今天每次吃一包就够了，不用多哈，每次就吃一包就够了。到了这个季节里面，大家除了泡参茶参汤之外，还可以怎么样呢？你比如说你吃那个鸽子汤，或者是那鸽子汤，或者是你炖那种老鸭汤，炖那种童子鸡汤，你都可以把这个参放个几片进去，这一盅就完全不一样了，那个味道啊，味道非常非常的就是沁人心脾，而且它的那个参茶当中的营养物质会跟这个汤品结合在一起，我特别建议大家在这个季节来吃。好，我跟大家讲一下我们说吃西洋参的好处。西洋参呢，对于那些阴虚火旺的、气虚不足的，还有晚上睡觉不踏实的，最近有没有这些朋友？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你一阵阵的潮热的，然后就觉得睡得不踏实的，另外就是梦比较多的，还有就是一直在说话的，像我这种职业，就是你的工作当中可能是老师的职业啊、医生的职业啊、律师的职业啊，这种职业是一直在说话的，这一类的朋友，我们都建议大家可以通过西洋参来进行滋补。而且今天带到的是参王的收官大戏，没有了，就是东方购物这个大参王、大个头的参王，他们接下来不卖了。每一片的个头，看到没有？这个头真的是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的肥硕。而且我们的参给大家看一下啊，市面上的参大概都是这样的个头，这种个头，我们的参是这个个头，来，我们的参是这个个头，所以为什么我说一片顶到了你3到4片啊？这就是一片顶你3到4片。
5: 而且它的泡发比会非常高。这个是泡发比，看到了没有？泡发比更牛了。这我感觉，这我的感觉已经接近一个小勋章的大小了。今天就是这么好的东西啊，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因为我们大概一年也就出现一到两次。那今天做完之后呢，在这边收官谢幕演出，后面没有售了，所以今天如果看中了的话，抓紧时间，我们的货源是没有办法帮大家追加的，因为同安春堂它接下来不进货了，像生王本身价格就贵，它就不进货了，因为这个销售上面它可能是不赚钱的。大组合今天我们的性价比会更高一些，小组合是599的两盒，599两盒180克，然后大组合是998的四盒，然后参加完活动，你买大组合参加完活动之后是这个样子的，就是598块钱，400元凑单成功之后嘛，598块钱算下来就是1.66块一克，全部有礼袋。有些朋友在问有没有礼袋，有的，大组合会有两个礼袋。如果你送礼的话，这两盒就是1000块钱的礼物，它在门店的价格是499。啊，如果你送人像这种身亡级别的，在门店的价格是499一盒，在这儿豫园门店是499一盒。所以今天如果大家要吃的话，两盒送人，这就是1000块钱的礼物。中秋佳节的时候是没有直播的啊，只在今天是收官直播，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6: 换一种参呢，也是备受我们喜欢的。问问几位嘉宾啊，除了人参之外，咱还喜欢服用什么参吗？
7: 这个人参啊，确实是价格不菲，基本上不到万不得已不用。我呢也有一个办法，我就有一替代品，用西洋参。
6: 西洋参，嗯，
7: 我喝完首先说话有气力，然后气血一足，我觉得脸色都好，走路啊什么的还办事情都有。
6: 说人参吧补气爱上火，西洋参好像没那么冲。
5: 西洋参呢，它性凉而补，欲用人参但又不能受人参温补之性的人是可以用西洋参的
8: 啊。脾虚啊，那个肺气不足，好多老年人气短啊，这种的，食欲不振啊。
9: 比如有人就说，哎，这西洋参好像是温补不上火哈，甚至有人说，哎，如果要是老年人这个心脏功能不太好的，也可以比如说每天泡个10片西洋参来喝茶呀，是可以这样吗？
8: 它可能阴阳兼顾的比较好，如果我们日常调理，西洋参还比较合适。
5: 在秋冬季节，很多朋友都说我们特别容易干，是吧？口干、鼻干、咽干，然后整个人都觉得干得不得了，好像这个土壤都要裂开了一样。其实这个时候是因为你的身体啊当中气不足，气不足呢，它容易让你整个人呢，这个就是我们说身体当中消耗的这个津液啊，它收敛不住啊，就收不住，就相当于我们这个身体当中留不住水分，所以你的皮肤的状态会觉得特别的干，还有你的咽喉也会觉得很干，你半夜里甚至会干到咳醒。那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你光吃一些滋润的东西有用吗？没有用，你要吃既能滋润的，又能够补气的，还能够生津液的。啊，你要能够吃到这种能够三管齐下的。那今天的这个产品它就是可以三管齐下，因为说到这个，我们说到这个同安春堂的这个参，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补肺降火、生津液、除烦倦、虚而有火者相宜，所以它的特点就是把刚才我们需要的这三种都能够补齐，并且在秋冬季节，尤其是秋天啊，就是这种秋燥的这种味道很浓郁的情况下，大家不要光喝水，你的水里边得多少要带点内容，你就像比如说加点枸杞啊，对吧？加点这个菊花啊，这种你这个西洋参茶就会在滋补方面的作用就会特别的大。我们今天带来的不是常规的西洋参，这个是生王，今天带来的是生王。哦，这个生王呢，跟大家抱歉一下，它今天是收官大作。就是说他接下来不卖了，那后面如果卖完了之后还会不会追加货源呢？也不追加了，是吧？不追加了，对，完全不追加了。这供应商反复跟我说千万不要跟大家说开预约什么的，完全没有，因为参王的进口价格很贵，而且这些年都在涨，所以他们就是宁可卖常规的组合，那就现在你屏幕上看到这种个头偏小一点的， 这种的量是足够的。而如果说是要买那种大个头的，3到4倍大的生王，现在是真的是没有这个样品，没有这个量在这儿，然后也没有这个货源在这儿。但是其实如果说咱们要送礼的话，想表达一份爱心的话，其实这就相当于我们吃麦卢卡蜂蜜当中的20家的蜂蜜啊，对吧？你为什么要去吃20家的蜂蜜呢？一样的道理啊，因为它的作用更大，它的滋补的作用更强，一样的道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西洋参，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大组合售完即止，没有预约，02151199000。
1: 它的主要作用，气阴双补，就它能够把脾气和心气同时补的。
2: 所以用香参泡水也可以，把它含在舌下抑制寒补也可以，
1: 都可以的，都可以的。那么如果用这个，那么有2-3片，啊，泡水，这样吃一天。如果你要觉，那么可以，要么就打成粉，吃上0.5克每一次。如果你觉得还是觉得麻烦，那么干脆就是一小片，放在嘴里慢慢觉，这样也可以的。
3: 西洋参可以进补，而你提吃西洋参可以补虚补津液。干嘛你个人需要吃西洋参呢？
4: 比如是晚上睡觉，嘴巴干，胃口还可以就可以用。年轻人我们也可以用。
3: 西洋参基本高头应该适应所有人吃。对于西洋参来讲，每天吃个量也是有讲究。
4: 最起码就是能应该吃3克到5克一次，吃了一段时间以后不影响胃口，那可以增加到一天吃2次。
10: 我一直给上海同仁那买。买伊拉相应的产品的，同仁村堂是上海老牌子了，伊品质有保证的。伊拉个西洋参参味呢，老味道老浓的，那泡几片呢就老大了。每趟呢吃脱以后呢，生片我一道吃脱的，吃起来味道老好。我已经辣盖搿搭买了好几趟了。
11: 好啦，同仁村个西洋参老好的，我是一直泡茶吃的，烧了吃的，味道老浓的，伊老好的，搿个是质量侪老好的，伊拉属于正宗的西洋参。
5: 好了，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我跟大家来说一下今天的这场直播，给大家带来是同含春堂的参王啊，参王的价格在专柜的价格是499一盒，就将近500块钱，这样很好记，500块钱一盒是礼盒装。那当中的参王是什么样子的呢？常规下来我们的直播是这个样子的，对吧？我拿到这个来给大家看一下，这是我们常规吃到的西洋参，大家可以看到是不是这个大小，对吧？基本上就这个大小。然后都就是这个大小，我没有刻意去挑一个小的，我只是告诉大家我手上拿到的就是类似这样的，那就这个大小，看到没有？这是我们常规吃到的。然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这样的，那我把它们放到一起，你就能感受得到什么叫参王，什么叫参王。你看这个大小，哇，真的厉害啊！就是这个参，我说句实话，我在东方购物这么多年，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所以我当时就惊呆了。然后他们都说这个参王的进口的价格，因为他们全是加拿大过来的参，这个参王的价格是非常贵的，所以他们一般来讲礼盒装都是在不是常规直播来介绍，都是在这个相当于有一些重大的节庆的时候给大家带来的。我们今天给大家的构成是这样的啊，大家听好了，两盒的价格是599。那如果大家拿4盒，就是我们按道理常规直播就是599两盒，今天我们的4盒装是比2盒 double 一下子变成4盒的价格更划算，再减了200块钱，4盒按道理应该是1200嘛，我们只要998啊，998，然后是谢幕收官，就是卖完就没有了。再有就是很多朋友问有没有礼袋，当然这个东西特别适合于送礼，因为人家没有吃过这么大的。你要高丽算吃西洋参吃的多的，对吧？东方购物几乎所有的西洋参我都吃过，我也没有吃过这么大的。我说老实话，我也是第一次吃到这么大的这个西洋参。所以你看，你要是送礼的话，人家虽然看到的是西洋参，但是说，哎呦，这个个头，对吧？这个大小，是吧？这就没有吃过，这就是鲍鱼，吃鲍鱼就要吃个大个头，一样的道理啊。那就是这种礼袋也帮大家准备好了。那哪些人特别适合于吃这个西洋参呢？因为西洋参在咱们中国的传统的古籍当中就是记载，它可以补肺降火，生津液除烦倦，虚而有火者相宜。所以如果大家觉得气虚的、阴虚的、火旺的，然后整个人就觉得心烦意乱的，因为它是除烦倦嘛，烦是一个 旁边有一个火，大家有没有发现？对吧？当你烦的时候，你一定有心火，所以除烦倦，倦呢就是我这个人觉得老是觉得很累，所以它其实是补气，然后就帮你滋阴，然后再是润燥。既补气又滋阴又润燥的好东西，今天是建议大家拿这个大构成，无论是自己吃还是要想把它送给那个想要感谢的人，都是相当不错的。今天大家关注一下这四个字，叫做谢幕收官，因为西洋参王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西洋参王，接下来不会再出现了，这批货卖完就没有了，也没有办法追加，对吧？
12: 没有办法，
5: 完全没办法追加。所以大家看中了，把它带回去，接下来的一些日子，特殊的日子，想要把它送给老师啊，因为马上就是教师节、恩师节了，对吧？9月10号是恩师节，今天刚好下个星期就是恩师节了，把它送给我们最快是明天就能收到货嘛，送给老师、送给医生、送给律师，对吧？就经常需要说话的，还有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已经到了一定年龄，比如说40-50岁了，在庚卯期的状态的人，五行烦躁的这种，都可以来通过吃西洋参来很好的滋补。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的大组合快不多了，02151119900。
3: 可以进补，而你吃西洋参可以补血、补津液。干嘛你个人需要吃西洋参呢？
4: 比如是晚上睡觉，嘴巴干，胃口还可以，就可以用。年轻人我们也可以用。
3: 西洋参基本高头应该适应所有人吃。对于西洋参来讲，每天吃个量也是有讲究的。
4: 最起码就是能应该吃3克到5克一次，吃了一段时间以后不影响胃口，那可以增加到一天吃2次。
6: 换一种参呢，也是备受我们喜欢的。问问几位嘉宾啊。除了人参之外，咱还喜欢服用什么参吗？
13: 这个人参啊，确实是价格不菲，基本上不到万不得已不用。我呢也有一个办法，我就有一替代品，用西洋参。
6: 西洋参，
13: 我喝完首先说话有气力，然后气血一足，我觉得脸色都好，走路啊什么的还办事情都有。
6: 说人参吧，补气爱上火，西洋参好像没那么冲。
5: 西洋参呢，它性凉而补，欲用人参但又不能受人参温补之性的人，是可以用西洋参的。
8: 啊，脾虚呀、啊，那个肺气不足，好多老年人气短呐、啊嗯，这种的，食欲不振呐、啊。
9: 比如有人就说，哎，这西洋参好像是温补不上火哈、嗯，甚至有人说，哎，如果要是老年人这个心脏功能不太好的，嗯、也可以，比如说每天泡个10片西洋参、嗯、来喝茶呀、嗯，是可以这样吗？
8: 它可能阴阳兼顾的比较好、哦。如果我们日常调理，西洋参还比较合适。哦

0: 今天是同安春堂的身亡的谢幕演出啊，就是什么是谢幕演出，大家都知道，就是对吧？最后一趟了，收官了。这个产品呢，其实是他们本身就是属于压轴的大戏，每年到了，一般是讲临近春节的时候会做个一两档啊，每年货源非常少。那这一次告诉我的是，就是说以后都不做了，因为像这种身亡呢，本身的进口的价格，就进来的价格就会比普通的，这种通货大货要贵很多很多。然后呢，相对来说呢，他们成本上面有点做不下来，所以就干脆接下来就都是那种普通的那种小片剂的，就不再给大家准备身亡。那么今天的这场直播呢，所以就基本上我们就把这个直播的场次哈往前提了。就按道理我们可能一般来讲要等到十一月份给大家带来，那今天我们就相当于九月份就给大家带来的，就想着说大家早一点拿到，我们后面因为也没有直播了嘛。那这个产品我再跟大家讲一下，因为这个货源是在外面很少能吃到的。你现在看到屏幕当中两位老先生他们吃的是常规组合，但是我们今天拿到的全部都是大片装的。那么大片装的它的直径是2到3公分啊，2到3公分，全部都是帮大家量好的。在整个的西洋参的品类当中，它们就是金字塔尖的存在，然后它们也是非常昂贵的。那包括当中人参皂苷，因为它长的时间长嘛，所以它当中富集的人参皂苷还有就是一些多糖类物质、黄酮类物质的含量都会更高一些。那我们今天就是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好的品质。然后如果大家想要有一些想要去特别表达你的关爱的人，其实今天的这个产品就不要错过了。你看就是这么大，这就是身亡泡出来的这个状态，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就是大家了解一下，其实西洋参当中还是分很多的这个层级和档次的，都是叫西洋参，但是它其实还是分很多的。这个呢就是个头比较小的小悠悠的这种呢，一般来讲用的就是这个边边料，那就这个边边料来做的，就这种料来做的，那就这种这是市面上的一种货源。这种货源就是用到的是这边的料，大个头一点的啊，大一点的料来做的，就这种。那么它基本上拿出来的产品大概就是这么大，那看到没有，就这么大。我拿了一片新鲜一点的，因为这个已经有点发黄了啊。然后我们今天带到的就不是这个货源了，我们带到的是这样的货源。这个货源它的直径我们帮大家量过是2到3公分，那么它在整个的这个西洋参当中，它是属于什么层级呢？40%就是1公分以下的，30%左右是1到1.4，20%是1.4到2，5%都不到的货源，就是2到3公分，2到3公分是没有泡发之前，那泡发了之后能够有这么大，大家可以看到，这是泡发后的啊。泡发后的我基本上拿三个指头才把它盖住，看到没有？那高丽拿3个指头，2个指头盖不住它，基本上要拿3指才能盖得住。我给大家泡发了一片，能有这么大的个头，感觉到了没有？这就是身亡的大小，这就是我们一般来讲吃到的身亡的大小，片数非常大。我放在手掌心这边一比，大家就能感受到它的大小了。这当中的人参皂苷的含量，包括就是浸出物的含量、黄酮类物质的含量就非常的丰富。所以如果说是在冬季想要补肺降火，然后生一些津，因为有些人说话或者说是不说话的情况下，嘴巴都会特别的干，有没有这样的朋友？还有就是你晚上睡得不踏实，因为你的津液消耗太多了。人过四十，阴气自半嘛，对不对？中国人讲究一个精气神嘛，气儿是很重要的嘛。所以像我们女性，如果你气儿不足的话，你的血气也不会好，因为气血它是相辅相成的。我们今天就是相当于给你温和的补气，然后滋润，再有就是生津液，再帮你呢就是一个润燥，所以它是在整个的我们的这个香参当中，它是属于品质非常高端的。再有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产品的构成，我们会有2盒装和4盒装。我建议大家拿4盒装，因为4盒装我们今天是一共有差不多可以吃到四个多月左右，那4个多月就刚好就是整个秋冬季节，你几乎可以每天来喝了。2到3公分的大片装，一天不要多。来给大家看一下，现在有人在问包装了，你们问包装是要送礼吗？ 其实这个东西真的自己吃啊，因为这个在外面真的好难买得到的。这种，大家可以看到，全是这种大片的生王，每一片拿到手上都觉得是宝贝。它这样一包是3克，你每次就泡一包就可以了，你不用多，你真的不用多，因为有的人他那个小个头的小咪咪的，他要泡到6克。我们这种大个头的，你直接3克就足够了。足够了，你看它是，因为它是这种大身给你打出来的，顶头正切出来的，看到没有？就这种身，顶头帮你正切的，所以这个料也难得，然后品质也非常的高端。好，我跟大家讲一下这个香参怎么来吃啊，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眼睛觉得干干的？眼睛干的话，咱们就香参搭上，这个菊花搭上一点菊花是可以的，菊花和枸杞。如果你觉得你的那个胃口最近有点不太好，你就来搭陈皮，香参可以跟陈皮搭到一起，帮你更好的运化食物。如果你想补补气血，你可以香参搭红枣，或者如果你想更进一步的滋阴，咱们可以搭这个铁皮石斛，就是因为石斛是滋阴并且强阴的嘛，所以这些它都是可以搭到一起的，这些食材基本上是百搭的。再给大家看最后一个，就是我们这个里面的皂苷的含量，这个泡沫就是皂苷。我这是第一趴给大家摇晃了，你看放到现在这个泡沫都没有消散，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我放的面前啊，大家感受一下，看到这个浸出物了没有？看到浓郁的浸出物的含量了没有？来，你看你摇都摇不散，看到没有？这些这个含量非常高，喏，你看这个皂苷的含量，它就是这样，它过一会儿它又马上就又集中到上部来了，这就是皂苷含量极高的，包括就是这个里边的黄酮类物质啊、矿物质啊，还有生物碱啊，含量都非常高的一个表现。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的大组合快没有了，02151119900。
1: 我一直辣盖上海同仁堂买伊拉相应的产品啊，同仁堂是上海老牌子了，伊品质有保证啊。伊拉个是香参生米呢，老味道老浓的，那泡几片呢就老大了。每趟呢吃脱以后呢，生片我一道吃脱的，吃起来味道老好。我已经辣盖搭买了好几趟了。
2: 好啦，董先生个香参老好的，我是一直泡茶吃的，烧了吃的，味道老浓的，伊老好的，个搿是质量侪老好的，伊拉属于正宗的香参。
3: 西洋参可以进补，而热天吃西洋参可以补血补津液。那么哪里个人需要吃西洋参呢？
4: 比如是晚上睡觉，嘴巴干，胃口还可以就可以用。年轻人我们也可以。
3: 西洋参基本高头应该适应所有人吃。对于西洋参来讲，每天吃个量也是有讲究。
4: 最起码就是能应该吃3克到5克一次，吃了一段时间以后不影响胃口，那可以增加到一天吃2次。
5: 它的主要作用，气阴双补，就。它能够把脾气和心气同时补的，
6: 所以用香参泡水也可以，把它含在舌下一直含服也可以，
5: 都可以的。那么如果用这个，你买有2-3片，啊，泡水，这样吃一天。如果你要觉，那么可以，要么就打成粉，吃上0.5克每一次。如果你觉得还是觉得麻烦，那么干脆就是一小片，放在嘴里慢慢嚼。这样也可以的。

组合还有2到3套啊，我们今天的这批货源售完之后就要跟大家永远的说再见了，因为生网他们不做了，同汉春堂不卖了。像这种生网在市面上也都是卖的非常贵的，2到3公分的大生网，全部是来自于加拿大的进口生，我们都有那个原料产地加拿大的，保质期有24个月，都是新鲜的批次，大家放心。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今天全部是礼盒装和礼袋装，因为接下来的中秋佳节嘛，对吧？你拿一小盒是不太像的，你这个身，有的时候你送人，你拿那么一小盒，那个盒子装的一小瓶的那种，跟这种一盒礼盒装的那个感觉是完全两样的。所以我是建议大家，如果是想要表达一下心意，其实香身是在秋季这种秋燥季节里，基本上是一个刚需了啊，刚需了。它适用的人群特别的广泛，像我们家我跟我先生还有我爸我妈，他们是天天喝西洋参的。然后像我跟大家讲一个故事啊，反正我们直播快结束了，我货源也快没有了。那个前两天跟我朋友聚会，我们都是这个临近40、50的这样一个年龄哈，他们就跟我说一阵一阵的潮热，就是出汗，就是类似于像这种庚卯期嘛。那我就跟他们说，我说那你们就是一定要注意，很可能就是你身体当中这种津液流失不足了。那你流失的太厉害了之后，你就需要去滋补一下，补补气。我当时就给他们推荐了西洋参，因为我没有那个大汗淋漓的这种感觉。所以如果说是大家想要问我说，在这个特殊的时期怎么样通过一个天然的食材来比较平稳的度过，那就是西洋参。另外一点呢，除了我刚刚说到的特殊人群之外，你像比如说40多岁50多岁这种庚卯期的人之外哈，我们说到了一定的年龄，比如说你已经50了，你已经

0: 清凉身。再有在这边，那气虚咳喘的，那咳嗽痰多的，肺火旺的都可以来吃。好，再包括像这边，这边就是生津润燥的，敛气消烦的。哎，你有没有发现啊，都基本上讲到的就是它可以润燥，它可以补气，对吧？它可以扶正气，扶正气。所以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如果想要把气儿补足来，然后呢把这个滋阴和润燥的功课做好，香参是很棒的一个选择。那今天带来香参又不一样了，看到没有，礼盒装。那为什么是礼盒装？因为它全部都是，它全部都是那个呀，它全部都是参王呀，同志们，看到没有，它是这么大的参王，感受到了没有，参王的魅力。东方购物目前最大的啊，没有比它更大的了，同安春堂应该也是最大的了吧，
1: 最大的
0: 了，
1: 最大的
0: 啊，
1: 市面上没有比这个再大的，
0: 这是已经最大的了，市面上就最大的了，这就是参王。所以大家来感受一下，咱们什么东西没吃过啊，咱们这新阳轩的参王咱们也得尝尝味儿，是不是？这个放到嘴巴里嚼嚼也是可以的，品质相当好。它是这样的，它当中的这个，我为什么说大家直接嚼服就可以呢？因为他们家的这个东西啊，农残啊，重金属啊都没有，很让你吃起来很放心。喏，43项农残及重金属均未检收，大组合没有了，大家可能不知道能不能订到。喏，这是重金属农残都未检出，然后这边进出物，进出物达标了没有？达标了。人参皂苷达标了没有？达标了。考试成绩满不满意？超级好，是不是？然后全部都有礼盒和礼袋，送人自用两相宜，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2: 它的主要作用气阴双补，就它能够把脾气和心气同时补的，
3: 所以用香参泡水也可以，把它含在舌下一直含服也可以，
2: 都可以的，都可以的。那么如果用这个，你们有2-3片啊，泡水这样吃一天。如果你要叫，那么可以要么打成粉吃上0.5克，没事。如果你觉得还是觉得麻烦，那么干脆就是一小片放在嘴里慢慢叫，这样也可以的。
4: 西洋参可以进补，而你提吃西洋参可以补虚补津液。干嘛你个人需要吃西洋参呢？
5: 比如是晚上睡觉嘴巴干，胃口还可以就可以用，年轻人我们也可以。
4: 西洋参基本高头应该适应所有人吃，对于西洋参来讲，每天吃个量也是有讲究的。
5: 最起码就是能应该吃3克到5克一次，吃了一段时间以后不影响胃口，那可以增加到1天吃2次。

0: 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4: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林。很多人在秋天的时候会觉得整个人的咽干口干，会觉得特别不舒服。那这个季节呢，其实有一样东西是特别滋润大家的，就是龟苓膏。那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龟苓膏啊，在东方购物我们给大家谈到了一个特别优惠的价格。家里面呢，如果是有孩子的，然后呢家里面老人家哈、啊、经常觉得咽干口干的，或者上班族，今天这个组合都千万不要错过。本档直播也特意请来了福州一起来做分享，欢迎福州。
1: 高林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哈，在我们今年夏天，很多朋友都跟我一样的感觉，就是这个夏天太漫长了。虽然现在已经入秋了，但是这个秋老虎好像比夏天还要难受，还要热，还要燥。所以我们在秋天，在夏末的时候吃点什么小甜品、小零食，让自己更加舒服一点。这个我们得向两广地区学习，因为两广地区又湿又热，全年好像都是我们的盛夏一样。两广地区呢，解暑、润燥、清火、滋阴，吃的就是龟苓膏。其实我们在上海也能看到龟苓膏哈，只不过大家觉得它是不是就是凉粉啊，是不是就是烧仙草啊，真的不是。龟苓膏啊，它真的要有龟，老婆饼不一定有老婆，但是龟苓膏一定要有龟。而且我们今天的龟含量超级高，龟汤含量高达32%、并且哈，我们今天生和堂它是广东一个非常厉害的品牌，它是江海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就是龟苓膏的制作技艺。所以不仅是真材实料，有非常多的龟汤的成分，我们的制作技艺也特别的讲究，一起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哈。
0: 是的，我们今天这个配料表当中啊，你可以看到很多很多很独有的食材。
1: 是的，先给大家来看32%的龟汤成分，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核心卖点，就是龟苓膏贵不贵，好不好，它的效果怎么样，主要就是看龟放的多不多。32%的龟汤成分，在我看过所有的龟苓膏里面，没有比它更高的了。而且是真龟古法熬制，其实现在有些人他也意识到了要用真龟，但是拿不到古法的十斤钱龟，他可能用的是巴西龟，我们仍然沿用古法，用的是十斤钱龟古法熬制。您看哈，古法熬制零糖零脂，没有加任何的蔗糖，没有脂肪含量，12种天然草本。它其实味道哈不是那种特别苦的，是微苦回甘，很好喝。另外呢，还给大家额外准备了蜂蜜，如果你更喜欢甜一点的口感，连蜂蜜都替大家准备好了。
0: 对，
1: 这边呢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配料表哈。配料表在这边都能清清楚楚的看到，跟外面您看到的什么凉粉啊、烧仙草的配料表完全不一样。当然第一位是水了，然后就是龟汤。龟汤的成分高达32%，然后一点淀粉，后面全部都是天然本草，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添加剂、增稠剂，什么都没有。
0: 可好吃了。
1: 对，
0: 我是可以不用加蜂蜜的。
1: 是的
0: 啊，因为这个味道，我觉得天气热的时候，人燥的时候，就喝吃点这个本味的特别舒服。
1: 特别舒服。是的，夏天的时候口干舌燥，晚上起来感觉都要刀片嗓了，感觉哇那个喉咙干的就不行了。还有一些喜欢吞云吐雾的老爷叔，对吧，然后有些喜欢运动的年轻人，你会觉得哇真的是干得不得了。吃点龟苓膏特别特别的棒。
0: 是的。我们今天把现场当中啊，就是说我们涉及到的这些营养成分，
1: 是
0: 也都把食物带了一部分过来。
1: 对的，
0: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1: 是的，
0: 这里面的配料真的很繁复，
1: 非常的繁复哈。除了有天然的生态金钱龟之外，我们还有仙草、茯苓、金银花，各种好东西。我们的真龟，这给大家来看一下，这是真龟哦，真的十斤甜龟。
0: 这是真的龟吗？
1: 对，这是真龟。这不是塑胶做的模型啊。我们就是生和堂把他们用到的真龟直接来给我们东方购物的朋友们做展示。用的是龟腹甲，它这是背甲嘛，下面还有一副腹甲，主要是腹甲。腹甲呢煮出来富含各种的维生素、营养物质，还有这个微量元素，另外就是大家特别喜欢的胶原蛋白。您看哈，龟苓膏除了有龟腹甲之外，龟板之外，茯苓、仙草、甘草、菊花、玉竹、栀子、槐花、木薯、金银花，这都是古法里面的。我们今天严选古方，采用天然生态金钱龟，然后严格配比。而且这个配比哈挺讲究的，首先得是全龟独立熬煮3小时，慢火萃取了深沉的胶质之后，再来放本草。而且大家知道这十几

0: 味本草，它不是说我一起丢下去一起熬，可能味道就变了，味道就窜了。我们是按性质分批熬煮，这是人家的非遗工艺，也是人家的不传之秘。大家就来享受我们今天非常营养丰富又好吃的龟苓膏就可以了。
1: 是的，我们今天会有两个组合，一个是一盒12罐，然后每罐呢是218块钱，
0: 对，
1: 然后218克，市场价是249块钱，然后东方购物的价格是158啊，这个是一共有12罐，另外一个呢就是一共有24罐，这个24罐咱们可以吃的时间更长一点，
0: 是
1: 市场价格是498元。东方购物的价格是208，如果大家账上有积分，拿积分来抵扣也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对吧？就是因为这个家里面的老人家、孩子啊、上班族都可以来吃，
0: 都很好吃。而且你看，你直接把它做成甜品的话，放点芒果，放点菠萝，放点其他的各种的这个小水果，你会觉得哇，就是在外面40-50块钱才能买到一份的非常漂亮的下午茶，对吧？
1: 是。
0: 另外，如果你说我自己在家里也做过，但是做出来跟我们今天的质感一点都不一样的，也许哈，你买的是这种所谓的黑凉粉儿、预拌粉儿，可能是那种烧仙草的粉儿。我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的配料表，跟我们今天没有糖、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增稠剂的配料表完全不一样。这给大家来看看，首先就是食用葡萄糖，然后一点仙草粉，然后这边是增稠剂、麦芽糊精、各种其他的东西。所以大家自己来判断，如果你也不喜欢加了太多糖、太多增稠剂的话，我们今天配料表很干净。而且倒出来呢，每一盒都满满当当，200多克，把它撕开以后是这个样子的，给大家来看一下哈，非常紧实，就是您撕开的时候，你可以感觉到这个稠厚感。
1: 是的，
0: 我稍微拿一个勺子拍一拍，您就能感觉到这个很 Q 弹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另外您看哈，如果我用那个什么凉粉来做呀，或者是其他的，它是没有这种很 Q 弹的感觉的，它是很水，然后密度很低的那个感觉，所以吃到嘴里营养口感都完全不一样。吃的时候也很简单，您就拿小刀或者小勺哈，把它划成一小块一小块的。我们今天一盒啊，大概可以做这样的一杯，可以做个3到4杯，因为我们今天的量特别的足。把它划成小块之后哈，您把它放在这个漂亮的小碗里，倒上点牛奶，倒上点儿您喜欢的炼乳，或者我们送给大家的这个蜂蜜，大家都可以自行 DIY， 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放点桂花了，放点那个小珍珠了，放点红豆，放点木薯，怎么做怎么好吃。它不是那种很苦的，微微的一点很清爽的苦之后，就是无尽的回甘，真的特别的好吃。
1: 是的，大家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00。
2: 然后为什么就是它这个吃还有个滋阴的作用？因为是有龟板
3: 哦，
2: 滋肾阴的作用。
3: 所以烧仙草和龟苓膏这种看上去长得差不多的东西，原材料完全不一样。
2: 我
3: 说有糖尿病的叔叔阿姨要特别提醒一下，里边就别加糖了，就非常好了。其实这个苦我们是完全能够接受的，
2: 完全可以接受。
4: 龟苓膏弹性足，味微苦，它的主要成分是龟板和土茯苓。
5: 以前呢，阿拉年纪大了，那么呢就是讲。个叫啥？各方面的新陈代谢侪差了，那么吃老油腻的各种甜的各种糕点呢，也不来事。那么下半天辰光肚皮饿了，哪能办法呢？那么总算帮我寻着搿款龟苓膏，伊是32%的龟汤，有的14种搿个草本植物做成功的，所以搿呢又是零添加剂，又没防腐剂，所以阿拉来讲吃下去呢，邪气放心。配料表是清清爽爽的，那么呢，可以弄天热的辰光呢，可以放到冰箱里，或者摆点各种水果啊，搿猕猴桃那切成功小啊，西瓜啊切成功小的汁，还可以摆点各种椰奶、西米露，要摆进去味道老好啊。那么搿款龟苓膏的最大的特点呢，伊透明的，跟我老早吃的龟苓膏不一样的。伊搿呢就讲光泽度老好的，有细节，哎，吃下去对伐？尤其搿搭老适宜的。伊里向因为有的陈皮啊，有的搿个叫啥茯苓啊，还有的搿个叫啥罗汉果，吃了对搿地方邪气适宜。所以我对伐老欢喜搿个，平常老啥小人也好吃。搿物事呢带到外头吃老方便。伊现在里向有的蜂蜜个小包装，那么浇点蜂蜜上头，搿么口感更加好。朋友聚会辰光带出去，一人一罐。小气色一对吧，那么怕得还没读了。
1: 给您带来的是一款非常不错的，我们是升和堂的龟苓膏。
0: 是的，升和堂的广告可能很多朋友在各大卫视都看到过哈，也是现在特别有名的流量小花给我们做的广告。因为升和堂呢，在广东是特别有名的一个品牌。广东、广西夏天特别的漫长，然后呢又很湿热，大家觉得暑气很重，所以要去暑、要清火、要去湿、要让自己更加清爽一些滋阴的话，很多朋友都会选择用龟苓膏来滋补自己。那这个甜品呢，也传到我们就是稍微北方一点的地方吧。只不过很多朋友就分不清龟苓膏的龟是不是跟老婆饼的老婆一样，不存在，它只是叫这个名字。不是的，老婆饼里没有老婆，但是龟苓膏里面一定要有龟，而且这个龟的含量跟这个龟苓膏的正宗与否，跟它的营养成分、跟它的口感都息息相关。我们今天就是含龟的含量非常高的龟苓膏，我们有32的龟汤成分，因为我们真材实料啊。升和堂它是江海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就是龟苓膏的制作技艺实在是太正宗、太硬核了。
1: 它用到的这个龟的这个外壳，然后去熬了以后，这个熬的这个汤，然后呢，除了这些成分之外，你看到的还会有添加其他的这些本草类的成分。
0: 对，
1: 那么这些呢，全部加到一起，就产生了非常有独特韵味的龟苓膏。
0: 龟苓膏，
1: 大家每天大概在什么时候吃会比较好一点？哎，是不是就下午这个点？
0: 对，下午的时候觉得口干舌燥的时候，或者是像我们就是睡了午觉起来，觉得喝多少水都不解渴，对吧？五脏六腑好像火辣辣的感觉。还有就是我喜欢呢，睡前的时候吃一点，因为有时候晚上如果你觉得补充水分不够，或者是特别上火的话，半夜会醒来，醒来之后喉咙就像刀片嗓一样火辣辣的疼，因为这个它是没有任何脂肪，也没有任何糖的哈，所以呢，观众朋友，你像我一样晚上吃，你都不会有任何负担。关键是龟汤的成分特别高，32%的龟汤的龟苓膏，这边也写好了，零糖零脂，也就是说它没有任何的蔗糖，没有任何的脂肪，还有12种天然草本是分批按性质给大家加进去的。甄选的是10斤钱龟，刚才没给大家看到这个配料表哈，我这边再给大家来看一下配料表，非常非常干净，没有任何的增稠剂、防腐剂，你看。水龟汤32%，然后一点点的淀粉，然后就是仙草汁儿，然后就是甘草、罗汉果、黑枣、菊花、陈皮、玉竹、蒲公英、栀子、淡竹叶、槐花、茯苓、金银花，就结束了，没有任何的糖，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没有增稠剂。但是你去外面买所谓的凉粉呐、啊，或者是什么其他的仙草的话，你去看一看。什么就是各种的糖或者是增稠剂，如果人家不加的话，人家没有办法聚团。但是因为我们有龟，我们有龟板，我们煮出了很多胶原蛋白，不加增稠剂，它也能够成为非常好的一个形状哈。
1: 所以其实是这个原因在这个里面的。
0: 对对对，是。
1: 那如果大家想要让它的口感更加改良一点，我们今天是每一盒配了这样的一小包
0: 蜂蜜
1: 啊，这一小包蜂蜜，然后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添加在这个里边，让它的口感呢更加适口一点，
0: 对对对，
1: 适口度更高一点。
0: 是的，
1: 这个就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就是我是觉得说，有些朋友可能可以挤个三分之一啊，挤个二分之一啊，都是可以的，很方便。就是它是相当于就是你可以自己去 DIY 口感的。
0: 是，
1: 我们今天会有两个组合哈，一个是一盒装，是12罐，其实吃起来也是很快的，
0: 对的，
1: 大概两周就吃完了，158块钱。那我们建议大家是吃这个两盒装的，两盒装是24罐，包括我们的市场价格其实要将近500块钱了。
0: 对，
1: 东方购物今天是208元就可以来感受今天的这个我们的龟苓膏
0: 了。对的，我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自己，因为在某猫、在某东也有旗舰店，一箱是249，今天在东方购物两箱，就是这个两倍的量才208，就是在东方购物买两箱还不够在外面的渠道买一箱的价格，这是大品牌，它的价格是很透明的，大家在很多渠道都能买到。在东方购物今天给大家两箱的价格，真的没有渠道能做到，真的太便宜了。
1: 大家也可以去做一些下午茶的点心，比方说哈，你切一些芒果块儿啊，
0: 是，
1: 切一些这个西瓜块儿啊，然后做一些甜点，就相当于是自己可以 DIY 的。
0: 对，
1: 关键是它是 这里面是没有加那些添加的东西，
0: 没有，也没有脂肪，也没有糖，所以有一些很讨厌蔗糖的朋友，你今天也可以放心大胆的来吃。夏天、秋天很燥很热，暑气很重，大家希望滋阴降暑、解渴清火，吃龟苓膏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
1: 零脂肪、零糖，然后整个是低钠的食品，非常非常的低，
0: 对，
1: 所以非常健康。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900。
6: 传统的龟苓膏它是怎么做的？它是清宫里边给皇帝用的好东西，
7: 吃起来好像觉得如果不加蜂蜜的话其实它是有点发苦的，
6: 淡淡的一点苦味，我还真尝过。
7: 对，有一点苦。那这个龟苓膏适合一些什么样的朋友吃，什么样人又不能吃呢？
6: 龟苓膏啊，大家都刚才说了，它有这个鹰嘴龟是吧，龟类，同时呢又有土茯苓，有生地，那么它滋补比较明显了。它有很明显的滋肾补阴，因为它里边其实有的人呢可能除了生地土茯苓之外还可以加一些相对，你比如说海参类啊，这一类的比较名贵的东西也可以少量的，但这是自己做的。
8: 龟苓膏呢打起来没老便当啊，我平常呢也经常吃各种龟苓膏，但是呢，不是那个样子，搿吃起来呢，这个跟搿个口感不一样。搿趟呢，我吃过搿只龟苓膏了，觉着味道老好。为啥呢？因为阿拉有的糖尿病，带糖的物事不大好。我呢又特别欢喜吃老饮食的物事，咹么搿个呢，我就拿个摆辣冰箱里，摆辣冰箱里呢硬多多的，出来拿出来以后呢，咹么水果呢就只好摆眼猕猴桃了啥，其他水果嘛像那种身体嘛也不好吃。搿个物事呢，最主要是一点，因为不带糖分。对个，平常阿拉我买个辰光就买搿种粉，自家冲了吃个。葛末搿趟呢，伊最要成分就搿里头有到有龟汤的，有龟汤，对伐？吃起来觉着也老开心。中上头休息一歇以后呢，起来呢搿硬笃笃搿能介吃起来，觉着老开心个，老适宜个。还有呢，阿拉搿种老年人也经常出去旅游个，葛末出去旅游了呢，葛末也没物事吃唻，搿种是农家乐了啥的。葛末阿拉我就带两罐搿个物事去，摆辣人家迭个冰箱里向。葛末下半天大家白相好以后呢，我回来吃眼，觉着老方便啊。所以搿个物事呢，有它有个啥好处呢？就吃了呢，对人呢，我好像吃下去觉着滋补味道啊，勿是老少老苦得，伊搿是一饮上有回味呢，有眼甜蜜蜜，觉着相当好。所以呢，搿只物事呢。我也老欢喜，葛末天热了呢，也老上火的。葛末搿个物事呢，硬笃笃的吃下去，对我搿个身体呢，也觉着老有帮助的。

0: 我跟大家讲，如果你最近一段时间老是觉得五心烦热的，然后人比较燥热的哈，这种人群，可能是你的身体当中可能有一些虚火，
1: 对，
0: 那你可以来尝试一下吃点龟苓膏，然后吃龟苓膏是这样的，就是咱们尽量选择是无糖型的龟苓膏，
1: 对对对，
0: 对吧？我们今天是无糖的，无糖的龟苓膏。但是呢，他又给你配了一小包蜂蜜，就那种很高端的那种食材。
1: 是。
0: 那如果大家实在是对于这个无糖型的龟苓膏，它其实有回甘的，
1: 有回甘。它不是那种特别苦的龟苓膏，
0: 它是淡淡的那个淡淡的苦和淡淡的回甘。
1: 回甘，对，
0: 其实很好吃。
1: 空口吃完全没问题的。
0: 是，你就如果说哈，你要是那个吃这个龟苓膏的时候，你要说想让口感上更加改良一下，你就加一点蜂蜜。
1: 对。
0: 啊，加一点蜂蜜放到这个里边，你根据自己的需要来。我们的蜂蜜是给大家配好的，不用大家额外花钱。
1: 对对的，是的，自配好的，大家自己想放半包，放一包都可以。另外上面也有那个小盖子，你也可以当盒子、当碗来使，还有小勺子，都是给大家配齐的。所以你平时出去玩的时候带出去，坐高铁的时候带到高铁上面当个点心吃。或者出去旅游的时候放在包里面，首先单独包装，它不会洒出来，都是密封好的。另外所有的工具啊，勺子啊、小碗啊都备齐了，走到哪儿吃到哪儿，一点负担都没有。我们今天合下来就几块钱，十块钱左右就给大家，十块钱不到，几块钱就一杯了。但是大家如果去外面买龟苓膏的话，真的很贵哈。首先给大家来看我们自己的价格，249，这是一箱的价格。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两箱才208，也就是说在外面买两箱。买一箱的价格比我们今天买两箱还要贵，但是你说我不买升和糖，我买其他可能别的牌子怎么样？一盅啊34.9块，包括你跑到两广地去玩，你去那个老字号，你里面你说给我来一盅龟苓膏也得20-30块钱。我们今天合下来几块钱一盅，所以性价比非常非常的高。哪些人很适合吃哈？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就是你在两广你会觉得不舒服的地方就在于，首先很上火，第二暑气很重，第三很湿气。那么就跟我们今年夏天的感觉一样，让人觉得容易心烦气躁、情绪烦闷，还有哈黏膜容易受损的，喉咙很干涩，晚上起来觉得哇刀片嗓，好要喝水都不解渴的感觉，口苦、异味、内火旺盛，还有肠胃积热排浊不畅的人，皮肤很瘙痒、湿气很重的人，体内湿热让你的头发油、皮肤粗糙的人，这类的人群都很适合来吃龟苓膏，因为它降火、解暑、清热，然后呢还能帮您排浊，还有的就是我们滋阴也非常非常的好。
0: 我们会有两个构成给到您，我们的大组合和小组合。这个就是你不用放到冰箱里储存，你就
1: 常温
0: 的这个避光储存就可以了。注意了，你不要把它放到这个冷冻室啊，你不要放到0度以下储存。
1: 那是。
0: 两盒装一共是24罐，每罐有200多克。相当于有差不多有到一个四两多，
1: 对，
0: 四两多，所以其实有的时候老两口可以两个人分着吃
1: 也很好，
0: 对吧？分着吃，208块钱，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大组合性价比更高一些。如果大家说就想买一盒来尝个鲜，今天也是有的，我们是这个是一盒装是12罐，
1: 对，
0: 然后是249的市场价，我们东方购物今天158块钱，对，这个是根据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因为其实这个就是，相对来说，对于大家，比如说比较容易，就是那个心里面有一些烦躁的这种感觉，还有就是秋燥，觉得人不舒服，你可以吃点龟苓膏来滋润一下自己，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我们今天是配了这样的一小包
1: 蜂蜜，
0: 你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加一点蜂蜜，加到这个我们的这个龟苓膏里边，就可以来吃了。
1: 对的，喜欢放点椰奶，放点牛奶拌一拌也非常非常的棒。你看我这里面哈，大概就是小半杯，我这样的一杯真的很大，观众朋友你看它很瓷实的，我大概拿了1/3、1/4装在这个小碟子里面，您就当这个下午茶自己来 DIY 一下。我放点牛奶，我放点炼乳，然后呢，我还可以再放一点这个桂花儿
0: 啊，
1: 特别特别的香。
0: 哎，马上桂花也上市
1: 了。对，是的，或者我放点小珍珠。也特别特别的棒，就是大家随意的来 DIY， 然后您放点红豆，愿意放点什么都可以来跟它搭配，然后做出来一碗，您在外面可能就需要30-40块钱，但是今天的成本这样的一碗可能才几块钱，就是我们整个一杯啊，在外面买是20块钱左右，但是今天在东方购物买大组合的话，只要几块钱，性价比特别特别的高。
0: 每天下午，比如说
1: 对，
0: 这个起 起来了，就是睡了午觉起来了，整个人觉得很干巴的哈，这种时候你可以来上这样的一碗，对自己的身体的帮助也会特别的大。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19900。

0: 传统的龟苓膏它是怎么做的？它是清宫里边给皇帝用的好东西。
1: 吃起来好像觉得如果不加蜂蜜的话，其实它是有点发苦的，
0: 淡淡的一点苦味，我还真尝过。
1: 对，有一点苦。那这个龟苓膏适合一些什么样的朋友吃？什么样人又不能吃呢？
0: 龟苓膏啊，大家都刚才说了，它有这个鹰嘴龟是吧，龟类，同时呢又有土茯苓，有参地，那么它滋补比较明显了。它有很明显的滋肾补阴，因为它里边其实有的人呢可能除了参地土茯苓之外，还可以加一些相对，你比如说海参类啊，这些类的比较名贵的东西也可以少量的，但这是自己做的。
2: 然后为什么就是它这个吃还有个滋阴的作用？因为是有龟板哦，滋肾阴的作用。
3: 所以烧仙草和龟苓膏这种看上去长得差不多的东西，原材料完全不一样。我说有糖尿叔叔阿姨要特别提醒一下，里边就别加糖了，就非常好了。其实这个苦我们是完全能够接受的，
2: 完全可以接受。
4: 龟苓膏弹性足，味微苦，它的主要成分是龟板和土茯苓。
5: 生喝汤，
6: 我是生喝汤全球品牌代言人杨超越，800年传承，20年专注东方本草，生喝汤东方本草畅销全球38国，现在和超越一起健康超越吧。

0: 说到龟苓膏是很多朋友很熟悉的好东西，它其实在我们的这个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它就有记载。
1: 是
0: 今天为您带来的这个生和堂的龟苓膏，它最大的特点是含了龟汤30%以上。
1: 没错，对，龟苓膏一定要有龟哈，这就是广东广西地区人家为什么做龟苓膏是一个很讲究的事情，人家做凉茶也是一个很讲究的事情。不像我们靠北边一点地方，我们可能以为龟苓膏跟烧仙草跟凉粉一样只是一个零食，只要样子看起来像就可以了。不是的，龟苓膏要有营养，要能清热降火，要能解暑祛湿，要能滋阴润燥，它一定要有龟的成分。而且啊，您在外面看看，含龟的成分10%、15%就属于特别正宗的龟苓膏了。但是我们今天龟汤成分高达32%，这也是我们最大的卖点，所以我们把它直接写在了我们的箱子上。很多朋友就是冲着我们这个32%的龟汤成分来买这个龟苓膏的。龟汤含量高，营养成分就高，它的形态就好，它的口感就更加的好。所以我们今天不用加糖，零糖零脂的，您直接这样喝就非常好喝，当点心当饮料，自己来做一个甜品，做一个下午茶，很棒。如果你特别喜欢甜口，我们还给大家备上了一包蜂蜜，您把蜂蜜加进去没问题，您自己备点牛奶、椰奶、炼乳加进去，放点小珍珠，放点木薯，哇，那真的是夏天非常好的小甜点，又健康又没有负担，男女老少都能吃。包括到老爷说哈，平时可能经常这个抽烟的、吞云吐雾的，喉咙更难受了，整个气管更难受了，又不喜欢吃特别甜的东西，吃龟苓膏他们是特别能够接受的。而且在夏天秋天很燥很热很暑湿，但是同时又让你会觉得那个五脏六腑在喷火的时候，吃龟苓膏是正当其时。所以我们今天东方购物给大家又备了一场龟苓膏的现货直播，也许错过这场直播，您要再看到我们生和堂的龟苓膏得明年夏天都有可能，因为在外面的渠道卖得特别好，一箱比我们今天两箱的价格还要多，在东方购物的价格太便宜了哈。
0: 是的，我们今天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在市面上类似这样的龟苓膏其实的价格还是都是不便宜的。
1: 真的，在广东广西地区您去叫一盅龟苓膏34.9元，你去路边像样一点的地方喝一盅20-30元肯定是要的。包括到我们生和堂就是广东非常有名的品牌，我们还是非遗技艺来做龟苓膏的，这样的一箱12杯是249，那就是20几元一杯。但是今天在东方购物两箱208，一箱就是两箱的价格还抵不上外面这一箱的价格，还有的找。我们今天一盒只要几块钱，外面一盒得20几元。
0: 是的，这个季节呢还是人觉得特别的干啊，然后人觉得很燥的慌。
1: 对，
0: 那是如果说是大家在睡完了午觉起来以后觉得整个人是口干舌燥的，然后整个人觉得不得劲儿，其实这个两箱24罐是刚刚好。
1: 对，
0: 就刚好帮你把这个秋燥的这段时间给它比较平稳的度过去。
1: 度过，是。
0: 那如果说到后续这个天气再冷下来了，咱们可以在后续再吃点别的东西，但是这段时间就是特别秋燥的这段时间你是可以来吃点好的，因为刚刚入秋嘛。
1: 对的，
0: 对不对？那你可以吃点好的这个龟苓膏来进行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滋补。那当然了，它也
1: 给大家看一下，
0: 对，给可以，它可以做成各种小甜点、
1: 料理、
0: 下午茶。
1: 对的，我们今天一杯是非常足的哈，218克，我给大家来看挤出来，它直接就能蹦出来的，它是非常非常有质感、非常浓稠的，但是没有加任何的增稠剂，没有加任何的糖精、色素，其他的东西没有。然后我给大家稍微的来拍一拍哈，让大家感受一下这个特别 Q 弹的这个质感。跟那种很水的乱七八糟会流下来的完全不一样，我稍微挖一勺出来让大家来看这 Q 弹的感觉。对，它很瓷实的，这是因为它的龟汤含量非常的高，跟您在外面吃到的那种所谓的黑凉粉、烧仙草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32%的龟汤，所以它的胶原蛋白含量会非常的高，另外它还有很多的维生素、营养元素，它滋阴润燥真的很棒很棒，关键是口感还特别赞。您要是愿意像我这样直接吃啊，没问题，我们给大家配了小勺子，还给大家上面配了个小盖子当小碗都可以。然后您愿意加点桂花、加点莲子、加点其他的东西都没问题。我就喜欢空口吃，因为空口吃不会觉得很苦，微苦回甘，让你觉得非常非常的清爽啊。
0: 直接就是下午来上这样的一罐也很方便。
1: 对，
0: 大家呢跟

纪大了，那么呢就是讲搿叫啥各方面的新陈代谢侪差了，那么吃老油腻的搿种甜的搿种糕点呢也勿来事。葛末下半天辰光肚皮饿了哪能办法呢？那么总算帮我寻着搿款龟苓膏，伊是32%的龟汤，有的14种搿个草本植物做成功的，所以搿呢又是零添加剂，又没防腐剂，所以阿拉对阿拉来讲吃下去呢，邪气放心。配料表是清清爽爽的，那么呢，可以弄天热的辰光呢，可以放辣冰箱里，或者摆点搿种水果啊，搿猕猴桃那切成功小啊，西瓜啊切成功小的汁，还可以摆点搿种椰奶、西米露，要摆进去味道老好啊。那么搿款龟苓膏的最大的特点呢，伊透明的，跟我老早吃的龟苓膏不一样的，伊搿呢就讲光泽度老好的，有细节，哎，吃下去对伐？尤其搿搭老适宜的，伊里向因为有的陈皮啊，有的搿个叫啥茯苓啊，还有的搿个叫啥罗汉果，吃了对搿地方邪气适宜，所以我对伐老欢喜搿个，平常老啥小人也好吃，搿物事呢带到外头吃老方便，伊现在里向有的蜂蜜个小包装，那么浇点蜂蜜上头，葛末口感更加好。朋友聚会辰光带出去，一人一罐，邪气适宜，对吧？那么派头也蛮大的。

0: 但如果下午来上这样的一碗甜点，其实还是相当不错的。我们有的时候不知道下午起来以后吃点什么，可以缓解那种比较口干舌燥的感觉。
1: 是的，很焦的，很焦躁的，然后很那个就是身体里面感觉火气很旺的感觉哈。今年的夏天实在是太长太热了，而且秋天来了之后，你完全感觉不到秋天有一点凉爽，你只会觉得这个秋老虎好像更加的厉害了，而且这个秋老虎好像还很长，接下来可能还会有很长的一段高温的时间，到现在也没有听说哪天冷空气会来会缓解这个高温，所以哈，外面可能没有那么舒适的空气，我们内里就应该给它添降甘霖，降一降体内的火气和暑气。另外暑湿也很厉害，还有就是燥火我们需要滋阴，这些都可以通过龟苓膏来补充我们身体里面所需要的非常好的一些成分。因为广东广西一年四季都是这种燥火的，都是骄阳如火的，他们就是通过吃龟苓膏来滋阴润燥去暑清火的。今天我们生和堂也把正宗的广东龟苓膏，包括到是非遗传承技艺制作的龟苓膏带到了东方购物。我们的龟汤含量高达32%，这个在市面上是非常少见的，你可能在路边随随便便不知道有多少龟汤成分的龟苓膏都30-40一碗，是很昂贵的甜品。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做到了这么真材实料，这么古法熬制，才几块钱一杯，所以你买在家里当甜品，因为我们有12个月的保质期，也不用放冰箱里面，或者平时自己嘴巴馋了当个小零食都很棒，才几块钱，成本很低，但是营养价值以及对你身体的作用却是非常大的。
0: 是的，大家自己都可以给家人来上这样的一杯，也是相当不错的。一个大组合，然后一个小组合，大家根据自己需要来，它是不用放在冰箱里的，直接这种就是我们说
1: 常温
0: 常温的，然后避光的储存就是可以了。然后蜂蜜是给大家单独包装的，有一小包蜂蜜，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就是比如说想要吃甜一点的，就加一点这个蜂蜜加到里面，也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哈，02151199000。

0: 桂林高呢，打起来没老便当的。我平常呢也经常吃搿种桂林糕，但是呢不是搿能介样子，搿吃起来呢总归跟搿个口感勿一样。搿趟呢我吃过搿只桂林糕了，觉着味道老好。为啥呢？因为阿拉有的糖尿病带糖的物事不大好，我呢又特别欢喜吃老饮食的物事，咹么搿个呢我就拿个摆辣冰箱里，摆辣冰箱里呢硬多多的，出来拿出来以后呢，咹么水果呢就只好摆眼猕猴桃了啥，其他水果嘛像那种身体嘛也不好吃。搿个物事呢最主要是一点，因为不带糖分，对个，平常阿拉我买的辰光就买搿种粉自家冲了吃的。咹么搿趟呢伊最主要成分就搿里头有得啊有桂汤的。有桂汤，对吧？吃起来觉得老开心。中上头休息一些以后呢，起来呢，搿硬笃笃搿能介吃起来，觉得老开心的，老适宜的。还有呢，阿拉搿种老年人也经常出去旅游的。葛末出去旅游了呢，葛末也没物事吃嘞，搿种农家乐了啥的。葛末阿拉我就带两罐搿个物事去，摆辣人家迭个冰箱里向。葛末我不定大家白相好以后呢，我回来吃眼，觉得老方便啊。所以搿个物事呢，有它有个啥好处呢？就吃了呢，对人呢，我好像吃下去觉着嘴巴味道啊，勿是老少老苦苦哒哒苦哒哒，伊搿是一硬伤，有回味呢，有眼甜蜜蜜，觉着相当好。所以呢，搿只物事呢，我也老欢喜。葛末天热了呢，也老上火的。葛末搿个物事呢，硬哒哒个吃下去，对我搿个身体呢，也觉着老有帮助的。
1: 买的是正和堂的32%含量的龟苓膏。那的龟苓膏呢，其实也是在这个比较闷热潮湿的季节里面，会让大家有一股清凉的感觉，滋润的感觉。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个龟苓膏，它的整个的制作是用非遗的技艺来制作
2: 的。对
1: 的，
2: 是的，我们这边非常自豪的写上32%，32%不是我们的固形物含量，我们固形物含量是超过80%的，32%是龟汤的成分，所以我们是32%的龟汤龟苓膏。龟苓膏一定要有龟，这才是正宗的龟苓膏，而不是像我们很多朋友以为的只是黑色的凉粉的样子就是龟苓膏了。而且古法熬制，零糖零脂，12种天然草本添加，另外还给大家额外放了一包蜂蜜，您自己来掌握喜欢就是原味的还是喜欢甜口的。另外我们今天用到的龟呢，是甄选了古法要求的10斤钱龟，这个10斤钱龟的全身都要入我们的汤来熬煮，主要还要用到它的腹甲。另外煮出深层的胶质之后，再分批的加入这12种特别好的草本，比如说金银花呀，比如说罗汉果，比如说蒲公英，比如说玉竹，都是很滋润很温和，滋阴润燥，清暑降火的特别好的东西。所以啊，我们的技艺是非遗传承的技艺，今天用的是真材实料加上特别好的技艺，造就了这么正宗的龟苓膏哈。
1: 是我们一般来讲日常怎么去吃它呢？
2: 哎，我们今天直接打开来，那这是我刚才给大家就是打开的那一盒，非常非常多，很瓷实的，大家看这口感，然后您就自己拿勺子挖着吃，它是非常瓷实的，不会流出来的，基本上没有什么水的一个感觉。如果你说我喜欢自己再做点 DIY， 您可以哈把它变成小块之后啊，放在牛奶里面，放在椰奶里面，哇，它跟那个牛奶椰奶结合之后，像这种拿铁的质感和颜色，
1: 哎，真的
2: 非常非常棒，哎，非常好吃。然后您还可以自己在 DIY 加一点什么，像小这个珍珠
1: 小丸子啊，
2: 对，
1: 小丸子、
2: 小珍珠，再放点桂花，自己想放点什么都可以，都很搭，都很好吃。这个真的有点很贵的下午茶的那个感觉了。
1: 这个就是在外面如果点这样的一盅的话，可能如果好一点的餐厅要花到30-40四五十，
2: 是的、
1: 是这样一个价格。然后我们自己在家里面来做呢就非常简单了，你也可以加一些水果，比方说加一点芒果呀，
2: 是
1: 加一点西瓜呀，我们今天现场也做了，
2: 好漂亮，
1: 就是给大家一些更多的思路，你也可以在家里面来品尝一下自己亲手做的这种下午茶。
2: 哎，
1: 因为现在这个天气就是比较的 闷热潮湿，
2: 嗯，
1: 那你如果说是整个人身体觉得很燥热的话，其实你吃一点龟苓膏是很舒服的，
2: 对，
1: 因为它是帮你来滋润的，
2: 没错，
1: 并且呢，我们今天是没有任何的脂肪和糖，
2: 嗯，对，
1: 它是不含脂肪和糖的，
2: 是，
1: 所以呢，我们在吃这个的时候，你心里的负担是很轻的，
2: 嗯，
1: 基本上我们这样的一罐一罐呢，你可以。比方说一次性吃这样一盒，或者你跟家人分享，一人一半，那像这边这也很好，很漂亮，像一人这样的一半也都是可以的。
2: 对
1: 啊，就是我们说现在的生活因为都已经是非常的现代了，但是它还是遵循着古法来做这个产品，
2: 是
1: 它的蜂蜜是这样一包，来你看就这样一包，你要吃的时候就把它撕开，
2: 嗯，
1: 想要吃甜口的你就把它撕开，然后挤一些啊，在咱们这个龟苓膏上面，
2: 哇，看上去特别诱人。
1: 哎，你就挤一点儿，或者是挤一半儿，
2: 嗯，
1: 那整个的这个龟苓膏的味道就会更加可能适口一些啊，
2: 放点炼乳也行，嗯，啊，想放什么都可以，这是非常有营养、口感又好的。我再给大家来看一下，
1: 嗯，
2: 哪些人吃龟苓膏特别合适。如果大家跟我一样，这个夏天和秋天觉得真的不舒服，心烦燥热，脾气很大，情绪也很烦躁，还有很多老爷叔喜欢抽烟的，黏膜受损，喉咙干涩，晚上起来刀片嗓的，口苦异味，内火旺盛的，脾胃积热，早上起来排浊不畅的，还有皮肤很瘙痒，觉得自己湿气很重，皮肤很粗糙，头发很油的，都很适合来吃龟苓膏。因为我们龟苓膏的配方就是两广地区湿热之地跟我们今年夏天一样难过的地方从古总结下来的，我们夏天吃了会特别舒服的小方子啊，嗯，
1: 会有两个组合，嗯，一个是一罐装一盒装，当中有12罐，每罐有218克，这个是249块钱的市场价格，
2: 对，
1: 东方购物是158。那另外如果说是你买两盒，按道理应该要300块钱了，
2: 嗯，
1: 我们今天两盒只要208块钱，所以我们建议大家拿这个两盒装，你可以跟家人分享，然后呢也可以说是进行一个食材的调节，因为一般来讲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其实很少吃到龟苓膏这样的一种很天然的食材，
2: 而且吃到的也不知道正宗不正宗，因为大家都不懂，嗯，所以我们今天用了非遗的工艺，用了正宗的32的龟汤成分，而且是古法的10斤钱龟，
1: 嗯，
2: 让大家吃到天然正宗本味而且特别优质的龟苓膏，但是价格比外面低很多多哈，
1: 嗯，
2: 我们自己的某宝的价格是249一箱，20块钱左右一盒。今天在东方购物买两箱才208，还不到外面一箱的钱，每一盒合下来只要几块钱。给孩子去便利店买点什么
1: 小零食，
2: 糖都不止这个价格了。
1: 是，
2: 嗯，
1: 所以我们会建议大家可以来好好的来品尝一下，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119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香樟桂冕香盒人家瓶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按需理性下单，保留购物单据，明明白白消费无忧。
6: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谁都想有好气色啊！之前我们接触到很多的是素颜霜、元气霜，但是今天可贝尔这一款呢，你看一下，它叫做肌底霜，里面有到突厥蔷薇油，就是我们说的玫瑰的这个精油，而且它呈现的是粉色，一看啊就好像是面若桃花的感觉，非常的好用。那今天呢，也是请到了曹老师和我一起来分享。你好，曹老师，
1: 青青好，好久没见。电视机前所有的尊贵的会员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款真的是已经睽违了很久了。我相信电视机前很多的太太们、很多的阿姨们都已经期待良久了。
0: 是的。
1: 那这一批我们也是特别，也是在开学季的时候。带给电视机前所有的太太们，我相信所有的阿姨们说：“哎呦，终于神兽咬龟龙了。”距离现在就是我们所有的阿姨们、所有的叔叔们一起出去玩的时候了，对吧？玩就要见人，见人，我们的气色就要好。
0: 是的，
1: 它不光让你抹了好气色，它还帮你养出好气色。
0: 是的，
1: 所以说今天的直播一定要锁定啊！
0: 是的，
1: 价格方面你不用担心，
0: 我们划算。
1: 我告诉大家，我们一定比超过几乎市面上所有的其他的平台，包括线上也好，包括各大的直播间也好，今天就一定得锁定。而且东方购物还有一个特殊的来自于可贝尔给大家的一个优惠的条件，只有东方购物有啊，所以说一定要锁定，好不好？
0: 是的。然后我们的盒子呢也是粉色的，膏底也是粉色的，
1: 对，
0: 它的名字叫真颜花精粹肌底霜。
1: 是，
0: 刚才曹老师说到这个神兽归笼，为什么要用它？早上起来，无论是奶奶、外婆、妈妈送小孩，又不想各种折刚，
1: 什么
0: 孔雀的样子，对吧？面容憔悴的给老师们看到，或者是像我儿子是坐校车的，
1: 对，
0: 你总归是希望好气色见人。这个就是30秒的时间，你只要。你看，就是取一，然后像面霜一样，
1: 对，
0: 在脸上唰这样子抹开，
1: 对，
0: 你就拥有了粉嫩粉嫩的好气色。
1: 对，而且不光是粉嫩，也显得非常非常的自然。
0: 对，
1: 就像青青说的，哦，很漂亮，对不对？
0: 是的。
1: 所以说，现在电话线上已经有老会员已经在开始在排队了，
0: 很好涂抹。
1: 来，我想给大家来再看一下啊，
0: 是的，
1: 因为我相信
0: 它含有些什么好成分？
1: 对，因为画面就是很多人市场上，包括现在很多人在。保养皮肤的过程当中，包括现在很多太太有些紧急的要擦很多的所谓的素颜霜，什么 CC 霜了、BB 霜了，各有霜之后，大家都会遇到的问题，什么底妆太白，
0: 对，
1: 对不对？现在很多就是假白，包括每个人的肤色是完全不一样，然后化妆特别的繁琐。我相信现在很多的阿姨们都不愿意化妆，像我妈也是，什么化妆了，出去见面简简单单搞一下嘛，最好了，对不对？
0: 一定要底妆轻薄，
1: 是的，
0: 否则很容易年纪越大很容易卡粉，
1: 对，
0: 反而显皱纹，
1: 对，而且一定要。自然，
0: 对，
1: 所以说，而且各种细纹卡粉一脱妆，然后暗沉粗糙。因为我告诉大家，现在所有的很多类似于像 CC 霜、BB 霜，它只能是做到遮盖，它无法把你做成养肤。
0: 对的。
1: 而我们这一款可贝尔，目前所有的明星直播间抢疯掉的、市场上卖疯掉的这款，它不光抹了之后气色帮您变好之后，它还可以帮您做到养肤。
0: 对的。
1: 因为我们今天在所有的。成分当中帮大家做到了全面的升级，我们拿到了多国的进口的，也是目前很多保养品当中的明星成分，我们经过黄金的配比，经过科研的团队为您做到外妆内养，养出嫩滑肌肤。首先就像我们青青节目上一开始说的，我们又到了法国的
0: 玫瑰精油，
1: 对，沙漠蔷薇这款就很红很红了啊，它就可以帮大家肌肤的水感莹润，透感细腻，帮您做到了补水。第二，我们用到了日本的虾青素啊，虾青素大家也是不陌生了，它可以帮您提亮您的肌肤，让您气色会越来越好。一边抹的时候，当面霜使用，当肌底霜使用的过程当中，让你气色变好。还有我们的德国的伊克多因，它可以帮您做到提拉的紧致。是抗皱的蓬弹，然后德国的克莱可因，它帮您做到保湿莹润、细腻柔滑，所以说它是多国的明星成分，帮您四合为一。而且我们有四款那个进口货物报关单，来保证给大家，我们这四个成分全部都是进口的，好不好？所以说它真的非常非常的厉害。而且就像青青说的，我们这种粉色透在肌肤身上，
0: 粉嫩的，
1: 对，
0: 最早我用到的所有的像这种素颜。 眼霜，包括可贝尔的元气霜，
1: 对，
0: 都是白色的。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这款是这种粉色的，现在非常流行。然后其实两个手可以比较一下，
1: 对，
0: 这个手是没有抹过，还是有些发黄的。
1: 是，
0: 这个手抹过，比这个手亮白了一号。
1: 对，
0: 但是不会那种好像就是抹了很厚的，你刚刚像 K 裸风一样啊，
1: 对，
0: 也不是那种刷墙的感觉，
1: 对，
0: 透不过气的，而是这种很自然的。如果我不比较的话，你觉得这就是我自然的这个？
1: 对，自然的皮肤的颜色。
0: 很通透，
1: 是的，
0: 很元气，
1: 对，
0: 很自然，
1: 对，
0: 然后里面又有到多国的这种进口的成分，
1: 是，
0: 尤其是蔷薇的蔷薇油，
1: 对，
0: 还有蔷薇花叶的这样的一个提取物，
1: 对，
0: 你知道都是很好的成分，
1: 没错。
0: 因为本身的话，我就喜欢用玫瑰精油，
1: 是，
0: 玫瑰纯露，
1: 对，
0: 但是玫瑰精油太贵了，
1: 对，
0: 非常贵，真的在精油当中，玫瑰精油是非常贵的一种，而我们添加了这样的一个蔷薇花油，然后各种的一个抗皱的紧致的一个成分，
1: 对，
0: 所以我们拥有好气色的同时还护肤。
1: 对，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还拿到了第三方的检测报告。我要强调给电视机前所有的太太们，所有的阿姨们啊，我强调给大家，它不是化妆品，请记得它不是什么我们常说的粉底液，请记住，我们是面霜，我们是基底霜，我们就是集合了你家里的这么多的瓶瓶罐罐，家里早上要擦一大堆的瓶瓶罐罐，集合成我们今天这一罐，你出门什么都可以不用带，只要带上这一罐，我们的皮肤就会非常很好了，而且还帮你养出好的气色。第三方的检测报告保证给各位，我们具有紧致抗皱的功效，再帮您做到养出好气色的同时，还帮您做到紧致抗皱，这是不是又是一款完美的面霜？对不对？
0: 像我的话，我抹完脸还要抹脖子的，而这个好处在哪里？粉底液我是从来不抹脖子的，因为会那个衣服领口上，
1: 对的，会粘到。
0: 像这个的话，因为接下来的季节是往秋冬走，
1: 对，
0: 9月7号就是白露了，
1: 对，
0: 很多人要穿高领毛衣的，或者有些衬衫，你会卡在这边的话，你看它是没有颜色的，
1: 对，
0: 它这种是没有颜色的，然后晚上的话洗面奶就可以了，
1: 没错，
0: 它是不需要额外的这个卸妆的，
1: 对，
0: 所以我特别喜欢这种，你看毫无颜色，
1: 是的，
0: 所以你要穿这种高领的服装呀，白衬衫呀，不怕，
1: 对，所以说它就是一款非常好用的，
0: 是的，
1: 然后百搭的面霜，
0: 是的，
1: 让你的气色越来越好。谢谢大家，电话线以及全新版线，谢谢所有人的价格了，对吧？
0: 是什么价格？
1: 这款现在真的卖疯掉，所有的太太听我讲，可贝尔已经多久没有直播了？今天我们终于把这一款带到了直播间，就是告诉大家这一款抢的有多疯。这款可贝尔上市之后，你看一抹还原天。真好气色，不管你是30家、40家、50家、60家，我告诉大家，你就算是60家、70家的所有的太太们，我都可以用，因为现在上海的很多的妈妈们，基本上到60家、70家，气色包括整个的身份的感觉也显得非常的年轻代，因为你们懂得保养，好不好？你们懂得用到保养品。这一款呢，目前在官网上的价格是299元，
0: 300块，
1: 对，299元。现在我要告诉大家，各大的直播间、各大的组合都有。但是东方购物给大家一个不一样的组合，带给各位
0: 一瓶、两瓶，
1: 对，
0: 官网已经是600块钱了，
1: 对的，
0: 将近600的这个价格，
1: 对。然后因为我们里面有我们的沙漠蔷薇，就是我们的玫瑰精油的部分，所以说我们今天还额外再加赠给这两瓶，这两瓶也是青青超爱的，
0: 对的，
1: 我们玫瑰纯露水，
0: 真的，
1: 对不对？
0: 我是化妆前都是用玫瑰纯露打底的，
1: 这两瓶
0: 这个外出携带也很方便，然后你还可以放在那个就是喷雾的瓶子里面，这样做一个喷雾状。
1: 是的，这两瓶目前官网的价格也要接近200块钱，
0: 因为是
1: 99块钱一瓶。
0: 600加200，
1: 对，
0: 800块钱。
1: 那今天东方购物给大家啊，揭秘价格给各位，3、2、1。带给大家
0: 299，
1: 是
0: 真的。如果按照官网算的话，就是买一瓶送一瓶，再送两瓶玫瑰纯露，
1: 没错。
0: 但是我们东方购物的观众一定会有更大的福利，
1: 是的，
0: 那我揭晓了，
1: 好
0: 吧，再给大家3罐我们的基底霜，
1: 对，
0: 也就是5瓶哦，
1: 对，
0: 5罐带回去，每一罐是50毫克的，
1: 对，
0: 这边我们的一个东方购物观众专享的福利，
1: 是这个就福利
0: 没有的，
1: 先给大家一个啊，先给大家
0: 的，
1: 我先把我们所有的全部加上去给大家看啊，
0: 请
1: 帮我一下，
0: 5罐，
1: 我们
0: 每一罐是50的，然后你是可以真的是脸啊、脖子啊，像我脖子都是一起抹的，
1: 是，
0: 再者的话你还可以跟朋友分享，
1: 放不下，
0: 素人也可以，
1: 对，然后再来我要告诉大家，我们今天还有一个特别的，就是东方。购物只有东方购物的，现在此时此刻下单的所有的
0: 独家福利，
1: 我们再加赠给大家这一罐。这一罐给大家干嘛的？这4个字我相信都看得懂
0: 啊。是的，
1: 全部都是正品正装给大家。也就是说，今天打一通电话， 299元一分不花，
0: 免费使用，
1: 让你免费试用。因为太太说她到底气

0: 件，
1: 七件，
0: 对，
1: 299除以7，
0: 对，关键是最关键的是这批免费试用、如果你有任何的不满意，听好这句话啊、中秋要见面的，见老朋友的，见老同学的，家庭聚会的，这一罐用的不够好，直接退款退货。
1: 好的，
0: 谢谢各位。
1: 留时间，而且积分很高嘛，一般是2.99的积分，我们给了8.97的积分，留时间给大家抢试用的机会。
0: 是，
1: 扫码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
2: 戈贝尔真的很好用，
3: 戈贝尔只要它不停产，我就建议你可以一直一直用下去。
4: 戈贝尔的使用效果呢特别的好，
5: 戈贝尔我一直都在用它，
6: 我一直就在用它，特别好用，
5: 强烈的推荐你快去试一试。
7: 戈贝尔超好用的，
8: 戈贝尔非常好用，推荐给你们。
9: 戈贝尔真的非常好，
10: 戈贝尔效果看得见，真心推荐给你们。
11: 戈贝尔非常适合，推荐给大家。
12: 戈贝尔好东西真的要试一试，推荐给你。
13: 是它真的很好用，有了它可以快速变身素颜女神，它可以瞬间提亮肤色，迅速遮盖脸上的瑕疵，有细纹的地方可以涂抹后，肤色瞬间就提亮了一个度，肌肤水润 Q 弹，像剥了壳的鸡蛋一样。上镜净洁奶油肌，现在我的脸摸上去就是水水润润的，特别持久，非常有光泽。
14: 它适用于就是多种肤质，打造轻薄的这个裸妆感，不懒得化妆又想皮肤很均匀白嫩白平，
15: 而且改善
14: 可以买来给妈妈用，是妈妈
15: 对啊，可以啊，
14: 我们可以买来
15: 全龄段都适用的。

0: 我们东方购物给大家的是一个超值的大组合，
1: 对，
0: 这你要单罐买的话只有网上了，零售一罐就是299，
1: 没错。
0: 那我们相当于就是怎么说，这个薄利薄利多销，一下子给你五罐加两瓶我们的玫瑰纯露。因为你想你肯定是买5+2的，
1: 对，
0: 算到每一罐是40几块钱，
1: 对，
0: 40几块。
1: 关键是我要告诉大家
0: 用得到，
1: 对，用得到。最关键是我要告诉大家，电器界所有的太太们，因为电话线已经满掉了啊、很多人电话线都打不进来，排队排成什么样子啊、已经26位顾客已经订购产品了、为什么这么多的太太信赖我们这款？首先刚刚看到很多的明星直播间都在播、对不对、都在推荐这款，很多的明星达人也都在推荐这款，无论年轻的，包括是稍微有一点年纪的，包括闫妮姐呀、我相信跟电视机间很多的太太们，很多的阿姨们都是同龄年，对吧？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上海太太在保养上面一定是有非常自己的独到见解、所以说你会发现上海太太基本上60+以上你都看不出是什么年纪、但是我们今天用到的是来自于多国的明星成分，
0: 沙漠的蔷薇，
1: 对，然后它是通过了高科技的研发团队、帮您做到了黄金的对比，带给大家。光这个沙漠玫瑰现在很多的保养品当中就一点点的精油、它的价格就非常的贵了，
0: 很多的大牌用到各种的蔷薇叶、蔷薇花的这样的一个提取，那大牌的价格很贵，普通的品牌也会做，也有到这样蔷薇的一个提取啊。
1: 是
0: 这是我们的好朋友吕阿姨，
1: 对，
0: 你可以看一下你素颜和不素颜的状态。我说的素颜是真正的什么都没抹，
1: 对，
0: 右边就是她什么都没擦的状态。
1: 有一说一，所有的朋友们，像吕阿姨的皮肤状态
0: 已经算保养的很好了。
1: 今天坦白来讲，我们不是找一个什么就本身脸上肌肤状态很差的人让你涂抹，就我们就找的正常的吕阿姨给大家，她的状态已经非常好。但是你会发现，我告诉大家，气色这两个字不是所有的阿姨们都会有的，你知道吗？
0: 是，
1: 因为很多人只是说皮肤状态很好，但是她的冷白系，她看上去比较高冷，或者看上去有点冷冷的，但冷冷的气色不好，就差这么一点点的红。
0: 就刚刚那个对比的画面，让我突然就想到的，就是我们比如说接下来的中秋节，
1: 对，
0: 把一个是好像你家里少完烧完菜，刚拖完地就出来聚会了那种感觉，
1: 对对对对的。
0: 那个的话就是，哎，你是精心打扮过的，你是很尊重这个聚会的，
1: 对的。
0: 哎，你是很要求这个人靠衣装，对吧？
1: 对的。
0: 但你不是说保养是很辛苦的，像我妈妈这个年纪也是，包括吕阿姨也是老忙了、她说她现在是参加了一个唱歌队，
1: 对，
0: 平时嘛还要每天要炒股的，忙得不得了、还要有的时候做做家务，
1: 对的。
0: 但是我们这个就是花她几分钟的时间，
1: 对的，
0: 再擦一点口红，你就老漂亮了，因为她每天要出去那个唱歌嘛，
1: 是的，
0: 炒好股票出去唱歌，
1: 是
0: 这个老垮呀，就很快就帮你保养好了，我再来涂抹一次。而且你送人啊，我觉得我们因为有5瓶这个。对吧，曹老师？
1: 是，
0: 你跟家里的亲戚阿姨咯一分享，你送出去，它的价值是299。
1: 对，你看，我们在常规的皮肤当中，
0: 我是抹的多，
1: 对，
0: 它是抹的，不怕的、
1: 对，不怕。你，我告诉大家，
0: 好好，
1: 因为当我抹发之后，我们的延展性非常的好，
0: 是的，延展性。
1: 然后延展性之后它会慢慢寻找你皮肤的本身的颜色，
0: 是的，
1: 然后达到完美的融合。
0: 对的，
1: 对
0: 的，
1: 这是它很神奇的地方，因为它有很多的明星成分，包括有玫瑰的，包括有异克莱因带给大家。
0: 对，
1: 然后再来，我要告诉大家，它虽然平时是有点红的，因为它是有玫瑰的成分在当中，
0: 粉色的，淡粉色的，
1: 对，但是它这个淡粉色融合在你的肌肤之上就是你的好气色
0: 了，是的，是的，
1: 就是那种粉粉的气色。
0: 这就是我自己的肤色，亚洲人全部都是偏黄的，这是没有办法的，对吧？
1: 对，
0: 然后你看抹完之后就是这种嫩白的，亮白的，包括我这个地方还没有抹到。
1: 对，你可以，所以说你可以看到，就是
0: 我这个手是没有抹的。
1: 对，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手就是很多人就是亚洲人那种蜡黄的手，对不对？
0: 黄呀，我是很偏黄的肤色。
1: 对，然后
0: 尤其我的，你看，这四肢很偏黄。哦。其实我这里脖子都抹的，
1: 都是白的。
0: 对的。就我一般化完妆的话，脖子一定都要全部带到。但我一般化妆，如果我脸是用粉底的话，我的脖子一定是用这种素颜霜的，
1: 对，
0: 用素颜霜类型的。我们现在这个叫肌底霜。
1: 对。
0: 因为你抹完之后，这个衣服它不会蹭到颜色，
1: 是没错，
0: 很舒服，而且它又是做到一个这样的一个保养型的。
1: 对，
0: 我们中国人讲究礼尚往来，
1: 是
0: 像前两天周末星期五，我小阿姨买了一个套餐，请我们在浦东，对吧，可以看风景的吃饭。我就脑子里面一直在盘送她什么礼物，
1: 这个
0: 我一瓶送上去，
1: 对，
0: 价值299，
1: 她
0: 官网是看到的299，
1: 是的，
0: 只有在我们东方购物，你一口气买5瓶，我们才享受到这个价格。
1: 对的，
0: 然后我正好5瓶嘛，自己留2瓶，妈妈1瓶，2瓶的，然后家里一个分享。
1: 对，我在给大家看一下官网上是299一瓶啊！我先提醒电器界所有的太太们，对不起，我们一半的数量已经全部没了，
0: 是的，
1: 一半的数量就没了，因为它这款真的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出现了。更何况东方购物所有的太太们有一个独家的福利带给大家，独家的福利，我们今天组合的部分原本2罐，我们升级到了4罐给大家，4罐之后我们再加2瓶，目前市场价接近200块钱的玫瑰纯露给大家，你去喷去养肤都没问题啊！关键是我们独家的福利在这里，我们东方购物所有的太太们听好。 好，现在最后一半的数量的抢，我们让你免费试用。
0: 是的，
1: 299元的话，你带回去这一瓶你就自己打开，其他瓶你包装都别打开。嗯，你就现试自己的皮肤适不适合。
0: 是的，
1: 你脸上，我告诉大家，这个是养出来好肌肤，然后让你的气色是皮肤之后很好之后，还帮您做到养肤，它是有具有紧致抗皱的功效，好不好？
0: 所以今天算下来才40几块钱一瓶，而且我看过保质期了，到2029年。
1: 对呀，
0: 2026年的新鲜批次，3年的这个保质期，所以你今天要抢的是试用的名额，试用的机会。
1: 对，
0: 积分还给大家8.97，
1: 是
0: 扫码订购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9。

0: 现在天气好了嘛，肯定就户外运动会越来越多，然后有时候一些广告的拍摄呀也会都在户外，有很多的色素它会慢慢的反黑，直接反到你肌肤的表面。我刚进来的时候你们都认为我已经化妆了对吧，其实我就是用了可贝尔的肌底霜，它里面有一款沙漠玫瑰的成分啊，它里面还有一款网红成分，它会让我的肌肤一直水水润润，然后很白。然后我保养的秘诀那就是可贝尔，
1: 它是这种像面霜像凝乳一样的感觉，满满的空气感，这种滑顺感，它是精华肌底霜，只要一点点就够了，痘痘斑点都可以遮住呢，而且也不卡粉也没有假白，看我脸上是不是瞬间亮了。不会化妆没时间化妆的姐妹们，我推荐这款可贝尔非常好用，试试吧，让我们一起做素颜女神。
2: 底妆只需要几秒钟就能轻松搞定，一抹就有好气色，出门再也不用等几个小时了，不要简单涂抹几下皮肤亮了，小瑕疵也遮盖了，轻薄不闷痘，也不用卸妆，洗面奶就能洗掉。

0: 我们这一款肌底霜，很多妈妈在问什么叫肌底霜。
1: 对，
0: 你可以理解为素颜霜的一个升级版。
1: 对，
0: 就是以前的素颜霜要么是白色的，要么是紫色的，
1: 对
0: 吧？
1: 对的。
0: 我们今天是粉色的。
1: 对，
0: 这个粉它里面是因为添加了玫瑰花，蔷薇就是玫瑰嘛。
1: 是的，
0: 里面有玫瑰油。
1: 对，
0: 然后玫瑰花液的这样的一个提取物。
1: 对，所以说我告诉大家，我们不光光是肌底霜，我们同时帮大家直接做到养肤。
0: 对的。
1: 然后你的皮肤无论什么样的状态，我告诉大家，告诉妈妈怎么来使用，就是你洗完脸之后擦了一层乳液之后，你就直接抹上它。抹上它你也不用担心，你出去玩也好，24小时或者是8个小时10个小时都在外面也都没有关系，我们都完全不卡粉。如果你觉得哪里少了一点你都可以去补，之外我告诉大家，回家只用用洗面奶洗干净就好了。它就是一件非常非常简单的面霜，然后同时它有了多国的明星成分给大家，无论是我们的沙漠蔷薇，包括伊克多因，包括日本的雨生红球藻的提取物，包括香青素，包括克莱克因等等，帮你完全锁住水分的同时，更关键的是让你的气色变得很好，让你在所有的同学面前、老朋友面前显得气色非常的莹润，这一点就足够了，好不好？因为电话线真的全线满线过程当中，因为很多的太太们刚刚打开电视机啊，
0: 对的，
1: 今天再次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吕阿姨，好不好？
0: 是的，哦呦，吕阿姨的话，我认识她已经十几年了，
1: 对的，哎呦，
0: 我感觉她都没有怎么 变，
1: 对，
0: 我觉得吕阿姨首先是本身就是保养的不错，也精于保养的。
1: 对，
0: 那画面当中右边是她真的是真正的素颜，
1: 是的，
0: 起来后的样子，
1: 对的，
0: 左边呢，她是用了我们这一款
1: 肌底霜，
0: 再加了一些口红，
1: 对，
0: 是不是这么一身搭配？你想象一下，接下来的中秋节，
1: 是的，
0: 十一的小长假，
1: 没错。
0: 再者的话，11月、12月份年底，
1: 对
0: 各种的
1: 聚会活动也非常的多，
0: 朋友的聚会都多起来了。
1: 关键是吕阿姨，你可以看到她非常的自然哦，这点我强调给电视机的太太们，很自然。然后我相信此时此刻在电视机前的所有的太太们又在说了，哎呀，她到底适不适合我的皮肤呀？哎呀，她说你们吕阿姨皮肤已经很好了，
0: 我皮肤没有她那么好，对，
1: 我就不知道我能不能适合，我该怎么办？
0: 没关系，
1: 来。独家福利，我再次给你时间给他，我们独免费试用啊！
0: 是，
1: 看你们不用多想，今天先抢名额，因为名额快全数抢光了。
0: 对的，
1: 免费试用啊，好了你再留下来，适合你的你再留下来，不适合全部退给你。
0: 对的，
1: 全部退回来，299还给你，这款你还可以留下来继续用啊！
0: 真的，
1: 对啊，
0: 5罐的肌底霜你就打开这么一罐，
1: 对，
0: 50克的你就打开试用。我刚收到我试买的一个面霜，
1: 对。
0: 2.5克19.9块，那你算一下，25克就是199。
1: 对，
0: 如果要换算到50克呢？
1: 50克190，对呀、
0: 按照他那个试用装400。
1: 是啊，
0: 而我们50克直接是送给你的。
1: 对，
0: 所以我一直说我们东方购物真的是大方，我自己平常想试用点东西，全部都是在官网上自己花钱去试用的。
1: 是的，
0: 而我们今天就拿这个50克的正装，价值299，让你随便的试用。
1: 对，
0: 脖子。对吧？你抹在这个脸，包括你说我身上抹一点，手臂上抹一点，哎呀，否则肤色不均匀都可以随便用。
1: 对，
0: 你还可以跟你的好朋友一起来分享。
1: 对，
0: 尤其这一罐你留下了之后送人，这才40几块钱。
1: 对，关键大家可以看到啊，像轻轻抹的，这已经是抹的第四遍了，
0: 第三遍了。
1: 大家可以看到啊，首先你不要着急，很多太太说，哎呦，抹上去好像有点白嘛，不要着急，它很神奇的地方，因为它有非常非常多的明星成分之后，
0: 对的，
1: 它等会会搜索你肌肤本身的颜色之后，它会变得非常的自然，然后自然的同时又会透出慢慢的好气色的那种粉色，然后关键是它的皮肤是自然的，是莹润的，
0: 对的，
1: 这个关键是很神奇的啊。然后你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强调给大家你要自己用用看的原因在这里，所以说你可以看到最后的15分钟的时间，谢谢大家，电话线又开始在排队了。
0: 你看它不会很白，不会是那种很夸张的假白。
1: 是的，
0: 包括你自己看我手臂的对比也可以，
1: 对的，
0: 就不会太夸张。
1: 对，
0: 你想象这是你的这个肌肤，对吧？
1: 对，
0: 白
1: 其实你看
0: 白白
1: 没看你的手臂、哎，这就是你自然的肌肤。
0: 对，
1: 看到你手臂，哦，你原来是有滥用，
0: 还
1: 是那个自然的地方。对，
0: 所以我觉得抹上这一层的话。淡淡的、透透的这种提亮，
1: 对，
0: 然后你再加一些你自己喜欢的口红，
1: 完成了呀，
0: 粉色调的，
1: 对呀，
0: 橘色调的都可以。眉毛，阿拉上海妈妈们是要画眉毛，像我妈出去眉毛必画的，
1: 对的，
0: 你再补点这个眉毛，这个人就很精神了。
1: 是的，所以说谢谢各位啊，我们再次强调给大家，我们的几大的明星成分给各位啊，来自于法国的沙漠蔷薇，透彻细腻，肌肤水感莹润，帮大家做到不睡。
0: 是
1: 日本的香青素、雨生红球藻，它是均匀帮你的肌肤达到非常均匀。 匀的状态，提升你的好气色。德国的一颗多因帮你做到提拉紧致，所以说我们帮你抹的过程当中，在养的过程当中，在涂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帮你做到紧致抗皱。然后德国的克莱可因带给大家同样帮你做到紧致抗皱，你的细纹少了一点，你的皱纹少了一点，是不是整个的年轻状态也会越来越好？
0: 是的，
1: 我们全部有这几个国家的进口货物报关单呈现给大家，告诉大家我们所有的这些成分全部都是来自于进口，这样的明星成分，这就是为什么明星直播间卖爆的原因。
0: 是的，
1: 这就是为什么网上一瓶299一抹还原天生好气色，无论从20+以上的所有的女生都再来做到使用。所以说今天这款不光可以自己使用，也可以跟女儿分享，也可以跟
0: 送送人，
1: 对对，送送人的好姐妹一起来分享。
0: 是的，
1: 最后记住了啊，给各位，
0: 你一旦留下了之后，你白天就先用我们这个纯露打底，然后用上我们的肌底霜，晚上包括敷面膜前也可以用我们的纯露好好的打底。
1: 你出门的时候就这两瓶就够了，
0: 对对对对，
1: 不用谈瓶瓶罐罐带一堆哦，就这两瓶完全足够。
0: 是的，
1: 然后去各大的旅游也好，包括跟朋友见面也好，留下美好的回忆，拍了照片，气色好才是精神好，才是年龄好，好不好？谢谢大家，最后12分钟的时间，
0: 好的，扫码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是它真的很好用，有了它可以快速变身素颜女神，它可以瞬间提亮肤色，迅速遮盖脸上的瑕疵，有细纹的地方可以涂抹后，肤色瞬间就提亮了一个度，肌肤水润 Q 弹，像剥了壳的鸡蛋一样。上镜尽显奶油肌，现在我的脸摸上去就是水水润润的，特别持久，非常有光泽。它适用于就是多种肤质，可以打造轻薄的这个裸妆感，不懒得化妆，又想皮肤很均匀白嫩，耐
2: 瓶可以改善，
0: 可以买来给妈妈用，是妈妈
2: 对啊，可以啊，
0: 我们可以买来
2: 全龄段都适用的。
3: 它是这种像面霜、像凝乳一样的感觉，满满的空气感，这种滑顺感。它是精华肌底霜，只要一点点就够了，痘痘斑点都可以遮住呢，而且也不卡粉，也没有假白。看我脸上是不是瞬间亮了？不会化妆、没时间化妆的姐妹们，我推荐这款可贝尔，非常好用，试试吧。让我们一起做素颜女神，
4: 底妆只需要几秒钟就能轻松搞定，一抹就有好气色，出门再也不用等几个小时了。要简单涂抹几下，皮肤亮了，小瑕疵也遮盖了，轻薄不闷痘，也不用卸妆，洗面奶就能洗掉。
0: 不需要反复的去卸妆，也不需要反复的去上妆，
1: 没错，
0: 什么像以前的话隔离妆前乳粉底遮瑕，然后脸嘛弄得很厚的。
1: 对的，
0: 年纪越大的话其实越不能这样去化妆。
1: 是的，
0: 肌底霜它等于像这个素颜霜的一个升级版。
1: 对，
0: 薄薄的一层，
1: 对，
0: 粉嫩的好气色，本身我们的霜体它就是粉色的。
1: 对，然后画面上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我们身边的很多的普通人，不同的年纪啊，你看用到我们肌底霜之前你就差不多像这个就是30+快接近40了，用完之后你看这种年轻的状态。
0: 是的，
1: 关键它就是自然。我再次强调给大家最后的10分钟，因为电话讲还是满线，就是自然。自然的同时，我们还帮您做到养肤，我们帮您具有紧致抗皱的功效。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肌底霜这么多的明星在推荐，包括很多的体育明星也全部都在推荐给大家。我们用到的是多国的成分，包括法国的蔷薇，就是法国的玫瑰啊，日本的香青素，德国的一颗多因和德国的克莱可因，它的黄金配比都是我们的高科研团队带给大家。因为可贝尔最近大家也都知道，在整个的国货化妆品类，包括保养品类。可贝尔真的是一马当先带给各位，更重要的是东方购物所有的太太们，你们有一个独家的福利啊！听好，今天买回去299，有一罐你拆开之后自己免费试用。我相信大家此时此刻都有这样的顾虑，我的皮肤适不适合？哎呀，我的皮肤上面有很多的斑，我能不能用这个掉，让我气色更加的好？哎呀，我的皮肤就比别人更加的黄，更加的黑。哎呀，我的皮肤已经很白了，是不是不够适用？没关系。299一罐让你免费试用，你自己回去用过之后，你自己回去感受之后，好了，喜欢了299留下，不喜欢了 299直接还给各位，整套退回来，
0: 对，
1: 我们把钱还给大家，好不好？
0: 那一罐还当礼物送给你了，
1: 对。
0: 天哪，这个福利你上哪个渠道去？
1: 没有啊，现在各大直播间也不可能做任何的让你免费一罐。开罐来做使用，只有东方购物啊、哦！谢谢大家，最后的9分多钟的时间。
0: 是的，而且这是一罐，就是现在正好用得到的东西。
1: 哎呦，
0: 就像我们说的，
1: 这个、
0: 早上开学对吧？你要送小孙子、小孙女去上学的时候，
1: 对，
0: 就快速一抹，
1: 对，
0: 一抹几十秒的时间
1: 就出门了。你就是
0: 好气死了，
1: 你就是这个学校门口最靓的外婆，
0: 奶奶
1: 最靓的奶奶，对吧？就是这样，而且它简单
0: 最好看的妈妈。
1: 对，然后你回到家里，你也不用去卸掉，因为它不需要，它可以整天在你的脸上，然后让你气色。万一有时候，老姐妹还要去唱歌啦，
0: 还
1: 要去跳舞啦。
0: 那吕阿姨现在就唱歌团呀？
1: 对对呀，哎，
0: 天天去唱歌。
1: 吕阿姨真的，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刚右面的画面，吕阿姨的皮肤的状态真的本身就非常好，但是用上我们的药，她就多了这一抹淡淡的粉色气色。
0: 就在我的右手边，我跟她也好久没见了。
1: 是的。
0: 然后她说每天炒完股票去唱歌，哎，开心的不得了。首先你的心情愉悦了，你的气色也会好的，哎，对吧？保持一个好的一个心境。
1: 是的。
0: 然后呢，我们顺便保证一下，
1: 是
0: 再抹一些适当的这样的一个保养品。我们保养的同时，它是有到第三方的检测报告，抗皱紧致，
1: 对，
0: 然后给你好的这样的一个气色。你看我这抹了一大坨，
1: 对，
0: 给大家再演示一下。
1: 你在抹之前哦，你在抹，这个是我们已经之前抹过的啊，你可以看到它经过时间之后。你看它是自然的还原了它的肤色
0: 啊、哦，对的。然后
1: 不要觉得多，你放心，
0: 我这是特地抹多了一点，
1: 哎，它也完全不卡，
0: 对的，不卡。
1: 然后它会自然寻找你本身肌肤的颜色，比如说轻轻手上的肌肤就是偏黄的，
0: 对，
1: 它会自然中和它偏
0: 黄的肤色。你可以这样子，大家可以这样子，你先比如说少取一些抹，抹完了你觉得不够的地方再补，
1: 再补。
0: 我是给大家演示，因为我是要节约时间，我是一下子取了比较多的这个量啊，
1: 延展性也。非常的好，它所以说它可以就这么一点点的时候，就像很多明星推荐，就是全脸就可以了。
0: 对，其实我还可以再延展下去的。哎，可以再延展下去的。
1: 好自然哦，这个白哦。
0: 对的，它这种白的话就是很通透，
1: 对，
0: 然后比较通透的。
1: 通透之外，它就还有淡淡的那种气色，
0: 对的，
1: 粉色在上。
0: 对的，对的，
1: 它又不像是那种腮红，对不对？
0: 对，它其实更适合我，挺适合我们亚洲的这种黄色的，
1: 对，
0: 能够综合这个黄气。
1: 对，
0: 因为亚洲女性总归是有点，那像我。不化妆也是觉得自己有点发黄，
1: 对，这是天生属性。
0: 包括这个季节，你太阳晒，
1: 对
0: 啊，然后你烧菜的那个油烟气，
1: 是
0: 就没有办法。本身你每天也可能在氧化嘛，
1: 对，
0: 所以我们一点点的这样的一个粉色，让你的这个状态就很好。然后你不用担心啊，我的肤质是油性的呀、干性的呀，适用。
1: 对，
0: 你就像我这样子，你在手上用、脸上用、脖子上用都可以，
1: 都可以
0: 免费的试用。这一罐官网买299，
1: 对，
0: 你要如果是一趟留下来，每一瓶才40几块钱，
1: 对，
0: 作为一个家人的分享。刚才我说了，像我小阿姨请我们吃饭了，那上海人的话，我们总归是礼尚往来呀，
1: 没错，
0: 你无情无缺尾了。
1: 对呀、啊，
0: 如果我不请你吃饭的话，我可能拿点小礼物，
1: 送
0: 正好也是中秋节，
1: 对，
0: 也冰把送了，那么我可能送多两罐个美丽的东西，对吧？
1: 对的，它更加的实用，更何况这样的肌底霜真的非常的红啊。
0: 是的，
1: 我再次给大家看一下几个报告。首先，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目前官网的价格是299一整瓶，299一整瓶。今天是有一整瓶给大家免费试用的，你不用担心，就抢我们最后的名额啊，可能最后不到。到10位的名额，带给大家5分钟。然后这是我们的第三方的检测报告。今天我们的肌底霜也是通过28天的周期带给大家，我们最后是有功效的肌底霜，我们帮您具有紧致抗皱的功效。所以说接下来无论出去旅游也好，见朋友也好，我们包括出去2-3天啊，周边的农家乐玩玩也好，不用瓶瓶罐罐带一堆了，好不好？但是我们现在所有的摄像阿姨都要自己拍照片的，拍视频的，也会在朋友圈分享的，没关系，只要。这一瓶带给大家，你就不让大家一抹就有好气色，同样也为大家养出好气色。这一瓶免费试用给大家，最后名额了啊、
0: 哦！是的，
1: 直接免费试用，
0: 每一罐是40几块钱。
1: 对，
0: 你说你400多块钱买一瓶粉底霜，你可能还不舍得每天用。
1: 对，
0: 但我们今天40几块钱一罐，你随便每天用好了。
1: 是的，再次强调给大家，我们最后一罐是免费试用给大家，其他不穿的情况下，这一罐你自己看适不适合自己的肌肤。如果你觉得涂下来不适合的，
0: 退
1: 299直接全额退款退货。
0: 是的，然后用的那罐你还可以留下来，所以这也就是可贝尔给到我们的一个独家的一个方案了，好吧？
1: 没错，
0: 还有4分钟左右，扫码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1-9900。
5: 的很好用，有了它可以快速变身素颜女神，它可以瞬间提亮肤色，迅速遮盖脸上的瑕疵，有细纹的地方可以涂抹后，肤色瞬间就提亮了一个度，肌肤水润 Q 弹，像剥了壳的鸡蛋一样。上镜尽显奶油肌，现在我的脸摸上去就是水水润润的，特别持久，非常有光泽。
6: 它适用于就是多种肤质，可以打造轻薄的这个裸妆感，不懒得化妆，又想皮肤很均匀白嫩，白平，
2: 而且改善，
6: 可以买来给妈妈用，是妈妈
2: 对啊，可以啊，
6: 我们可以买来
2: 全龄段都适用的。
3: 它是这种像面霜、像凝乳一样的感觉，满满的空气感，这种滑顺感，它是精华肌底霜，只要一点点就够了，痘痘斑点都可以遮住呢，而且也不卡粉，也没有假白，看。我脸上是不是瞬间亮了？不会化妆、没时间化妆的姐妹们，我推荐这款可贝尔，非常好用，试试吧。让我们一起做素颜女神，
4: 底妆只需要几秒钟就能轻松搞定，一抹就有好气色，出门再也不用等几个小时了。要简单涂抹几下，皮肤亮了，小瑕疵也遮盖了，轻薄不闷痘，也不用卸妆，洗面奶就能洗掉。

0: 好的，最后三分钟的时间了，可贝尔这一款呢是基底霜，什么叫基底霜？直接给我们带来好气色，就它有点像你之前用的什么防晒隔离粉底素颜霜，它是多效于一体的，
1: 它又是你的面霜，这点是非常非常关键，就是你涂上去，我告诉大家，它就是你把想象所有的，因为它里面有到，对的，比如说玫瑰精油啦，玫瑰月的提取物啦，一克多因，一克多因，我刚才在跟曹老师说，我买的很多面膜里面是含一克多因的，而且我们这个成分还是德国进口的，提拉紧致的效果，
0: 没错，
1: 还选用了日本的虾青素与生红球藻，德国的格莱可因，
0: 没错，
1: 然后蔷薇部分我们用到的是法国的沙漠蔷薇，
0: 对，所以说它的成分集合在一起，它的配比集合在一起呢，就能带给大家这样好的效果，所以说它更重要的是帮 但面霜不一样，它是慢慢会被你的肌肤所吸收的，它里面的成分还可以帮你具有紧致抗皱的。嗯，你抹的时候，你的细纹也在慢慢做到的变化。嗯，这就是我们这款肌底霜能够当红的原因。所以说，谢谢大家，最后一分多钟啊，我就告诉大家，明星直播间抢翻掉，但是没有一个直播间让您做到免费试用的。东方购物这是独家的福利带给大家。妈妈，你什么都不用想，不用去管自己的肌肤，不用去管自己的年龄，这款好不好用，自己试过之后
1: 是
0: 再做决定。
1: 真的是的，我们就是很大方的将299这瓶让你自己打开来用。
0: 对，
1: 一般试用装都是要自己花钱。
0: 对，
1: 或者我们也可以做一个10克、5克的小样给你试用。
0: 对，
1: 或者一片一片的片剂的。
0: 是的，
1: 而我们是让你直接享受50克的。
0: 对，这就是什么代表什么原因？我们真的管用啊，我们真的是好用啊。我们有做过多少的前期的调查和实验，做过多少的所有的阿姨们，无论你30家、40家、50家、60家，不同的肤色用它都好用的原因，我们才敢这样的免费试用。
1: 是的，
0: 所以说今天不用担心，好吧？谢谢各位了。
1: 好的，最后的时间扫码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1: 现在忙着吃，我还在那个吃。

0: 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1: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天气呢是慢慢开始变凉了哈，所以呢秋风起，蟹脚痒，这个时候啊，很多朋友都会说，哎呀，胃好像有点开开来了。那么浓油赤酱的一些小炒类的呀，煲汤类的呀，也是必不可少。那东方购物今天为大家所献上是来自我们整个的新品首发猪肚，而它呢也是比较好的一个品牌，他们这个品牌啊叫十分味道，一直是做养猪的，所以呀、是自己的猪，自己的猪肚，然后呢整个的切割工艺也是非常好。而且是帮大家卤好的，关键今天会有两个不同的规格哈，一个呢就是尝鲜组合，四整包带回去，它是整块猪肚129块钱。另外一个呢就是喜欢吃猪肚的朋友们也知道这个牌子，对不对？在很多一些超市当中也买过的啊，8份带回去不需要260块钱左右了，只需要199元。立刻先请出我们的嘉宾哈，福州，福州您好。
1: 燕华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节目开始之前，我跟燕华两个人已经是大快朵颐，因为在外面吃猪肚呢，最怕吃到那种有腥气、有臭气的。但是今天我们十分味道的猪肚实在是太香了，一点腥味儿、一点臭味都没有。这跟他们选用的猪是息息相关的，因为我们选到的是365天自然散养的跑山猪、溜达猪，肉质特别细腻，它的这个胃啊，也就是猪肚的地方非常健康，很有弹性，韧性很好。我们再给大家清洗多次，卤制过后做熟，所以您拿到手的其实可以开袋即食的，口感特别筋道，脆爽可口。你只要拿出来把它就是加热一下，对，
0: 炒一炒，加热一下就可以了。
1: 我们的每一包都是这样非常漂亮的一个包装啊，红色的一个包装，十分味道。它的母公司其实是个上市公司，
0: 对，
1: 这个母公司真的太厉害了，我们
0: 给
1: 大家来看一下，对，
0: 就它的母公司呢叫做天邦食品，
1: 对啊，2007年就上市了。
0: 是的，然后你如果平时在哪里可以看到它啊？比如说像盒马呀、大润发、永辉超市等等等等，对不对？沃尔玛都有可能看到它的。所以今天为大家所献，第一点价格便宜，第二呢就是新鲜的整个的一个猪肚帮你卤制好，我们看看整个的配料表，包括是包装当中一些信息。
1: 好嘞，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食品名称就叫咸香猪肚，然后它的净含量是150克，固形物含量非常厉害，大于等于90%。您看它的配料表就是猪肚，然后一点盐，一点香辛料，一点葱，一点姜，一点碳酸氢钠，就是小苏打。它的产品类别是熟肉制品，所以可以说是开袋即食。然后您看怎么保存，18度。-18度以下冷冻保存，放在冷冻室里面也很好放，也不占你的这个空间啊。然后我们都是新鲜批次，安徽阜阳生产的，特别特别干净，蛋白质含量18.2%。我们这个企业呢，它是从饲料到养殖到屠宰到食品一条龙，所以我们用到的猪就很好，猪肚就更好啊。
0: 对对对，我们拆开给大家看看啊，我没有帮你经过任何的切，它是整块的，
1: 对吧？就剪刀啊，
0: 我们把它打开来，
1: 对，
0: 因为猪肚啊，大家自己去买的时候，特别爱吃的朋友，比如说像烧猪肚鸡呀、对不对？包括是清炒的呀，都很好。
1: 哦，里面整个猪肚，
0: 哎，它是一整块的，
1: 好干净哦。
0: 然后我们再把它拆开来看看它的一个颜色。
1: 好，
0: 其实懂行的朋友们在挑猪肚的时候呢，会遵循到这5个字：
1: 对，
0: 看、摸、闻、查、捏，对不对？先看它的颜色哈，颜色是白中当中有一点点的这种浅黄色，
1: 直接倒出来哈。
0: 哎，这个是比较好的这个猪肚，没有比如说是什么漂白呀，包括是弄什么其他东西，对不对？
1: 好干净，
0: 很活。对，然后呢，再是啊，这个看颜色看好之后，摸它那个黏膜，新鲜猪肚，你看到吗？黏膜还比较多的啊，对不对？反之黏膜少的呢，可能是不新鲜；有点黏膜的，它是比较新鲜的。
1: 这是一整个、
0: 哎，第三个就是闻气味，新鲜的是有正常的肉味，没有任何的臭味。
1: 是，
0: 我们这个就是有正常的这种啊猪肉的香气味道，但是没有这种腥臭骚的这种味道，没有。
1: 好 Q 弹，朋友，你看这个
0: 颜色。第四个呢，就是茶质地了，新鲜的富有弹性，并且厚实。
1: 对，
0: 如果不是那种新鲜的，就是软软的呀，包括是这种绵绵的呀，对不对？我们这种 Q 弹可制。然后呢，就是捏内部，如果当中有一些什么小疙瘩的啊，我们来捏捏看有没有？
1: 没有，
0: 应该没有，对不对？
1: 没有，非常平滑，非常光滑。
0: 如果有小疙瘩，大家注意啊，有小疙瘩，可能那只猪啊，这个胃部这个
1: 有点病变。
0: 哎，对对对，
1: 我们这个是很健康的这个胃哈。大家平时自己买生猪肚回家，是不是都知道该怎么洗？先用食盐，先用小苏打揉，然后洗个5-6遍，再放食醋去搓，太麻烦了。今天完全不用，
0: 我们不需要。
1: 打开加热。你自己愿意炒也可以，愿意凉拌也可以，怎么做怎么好吃。
0: 对，改个刀切一些。我们这边已经帮大家所改好刀了。你看每一块猪肚呢，它整个的一个切完之后的质地也是非常好的，
1: 漂亮。
0: 改完刀之后呢，就整个的就稍微炒一炒，就小火稍微清炒一下。 然后你配点这个蘸料就可以直接吃了。
1: 对的，
0: 对吧？所以很多一些叔叔的这个下酒菜呀，包括你的这个凉菜凉皮当中也可以。当然了，猪肚有道名菜叫做猪肚鸡。
1: 猪肚鸡，
0: 给大家撕扯一下，
1: 给大家撕扯一下。你看它中间那一层哈，软软糯糯的，感觉汁水也特别特别的丰盈
0: 啊，
1: 而且它的厚实程度非常高。给大家来看看它有多厚实。
0: 嗯，
1: 所以你嚼在嘴里是很有嚼劲儿的，朋友们，不是那种薄薄的，肉很薄的，小黑猪溜达猪的猪肚，而且中间这一层，你看，哇，感觉爆汁儿的这个感觉，
0: 是的，
1: 洗得好干净，一点腥味儿都没有，一点腥气都没有，而且很 Q 弹，不是那种软软烂烂的，也不是那种嚼不动的，它就是软硬适中，让你入口嚼一嚼就化了。
0: 是的，然后呢，如果您是一个平时要做热菜的哈，放在汤当中也是比较好的，这个你就直接蘸着可以吃，
1: 蘸着就可以吃，好，
0: 我就直接用这个夹子来进行
1: 吃吧。
0: 对对对，那看我们整个的是可以跟汤，猪肚鸡是一道名菜，对吧？它当中含有非常丰富的一些营养，鸡当中有很多营养，猪肚当中同样也是啊。其实呢，我们很多一些啊，比如说是内脏当中要补充一点铁元素，
1: 对，
0: 特别是女性朋友们，
1: 没错。
0: 那这个猪肚当中除了高蛋白质之外呢，还有很多一些氨基酸呀、铁元素啊，包括人类所需要的一些啊，这个矿物质都是含有的。
1: 太 Q 弹了，
0: 各式各样的食物都要尝试一下，
1: 真的很新鲜。哎，观众朋友。煲汤也可以，然后过两天不是中秋节，大家可能做个大菜，做个猪肚鸡，我们今天猪肚不就来了吗、炒一个什么别的菜也行，你想做个重口味的金汤猪肚也得这么大的猪肚。
0: 对，
1: 在外面可能买的猪肚是丝儿啊、我们今天是整个猪肚，所以你在家里吃很实惠的，你就直接可以把它切得大个一点，
0: 是
1: 不用像外面吃的哇那么寒酸，全部都是丝，到嘴里面都要化掉了，都看不见的感觉。您看我们这个猪肚厚不厚实
0: 哈，
1: 肉感是不是特别特别的足、吃到嘴里真的过瘾哦，朋友们，爱吃猪肚的朋友你今天一定要买，太有福了。
0: 对对对，
1: 好香，一点那个腥味儿都没有，洗得很干净的。
0: 哎，感谢十五位顾客成功又回去了。今天买大组合的朋友们也是特别多，甚至有些朋友会说：“哎呀，可就是我老早自凑的这样子干嘛了呀，对吧？”我们都是保证了整块猪肚品质看得见，没有任何边角料。那如果说是你是入手门槛的话呢，就是129块钱四包。但是今天这个组合更加优惠，八包带回去199元，每一包都是整块的，150克的净含量。把时间和姿势留给您了。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好，老周的30分钟时间，我们电话线非常的繁忙，老会员呢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哈。其实猪肚呢，很多朋友都还蛮喜欢吃的，对吧？猪肚鸡呀、包括待会儿我们要有一个大菜，
1: 是
0: 猪肚跟黄鳝、营养太丰富了。
1: 是的，我们中国人讲究以形补形，吃哪儿补哪儿，对吧？所以我从小呢，我妈妈就跟我讲说，如果胃不好的人，脾胃比较虚的人，要多吃猪肚。的确，猪肚在传统文化里面就是入脾和胃二经的，所以说它补虚损，经常身体比较虚弱的人、老年人、孩子，或者是就是这个产妇妈妈都可以多吃猪肚。但是说实在的，虽然我也不虚，但是我超级爱吃猪肚。猪肚的那个口感、那个韧劲儿、那个肥美的感觉，就是让人一吃难忘。只不过自己去买猪肚、洗猪肚太麻烦了，洗个5-6遍都洗不干净，还要用盐、用小苏打、用醋，反反复复的去搓、去泡、去油脂。今天我们10分味道全部替大家搞定了，
0: 是的，
1: 开袋即食，特别香，一点腥味儿、一点那个你平时洗的不好的味道都没有，而且卤过了之后。就是回味无穷，很好吃。
0: 在我们家呢，很多一些这个以像我姨父啊、包括姑父啊、男士朋友们特别爱吃，他们就边喝老酒可以边吃这个猪肚，但是呢，一定要是什么就好的这个牌子，因为之前我在很多超市当中看到过，他们也是经常买，说这个猪肚啊烧出来之后香鲜，然后呢吃到嘴巴当中厚有嚼劲，
1: 对的，
0: 脆爽之后能够入口之后，因为我真的是觉得哟太好吃了。哎，
1: 有些猪肚像橡皮筋一样咬不动，你知道吧？然后你吃可以拽很久，我给大家。来咬一下，看这个是不是很好咬啊、哇，轻松。
0: 对，
1: 轻松一咬就断了、对，它就是那种软硬适中、然后非常非常的肥厚好吃，
0: 是的，
1: 太美味了，朋友们，如果你爱吃猪肚，今天帮你省了好多好多的事情，
0: 是的，你可以做成这个凉菜，对吧、直接是开袋之后，因为它帮你卤好的，卤制好了之后呢，直接是您可以啊这个化了冻之后清炒一下，
1: 对，
0: 还有呢跟一些蔬菜，比如说这两天啊这西芹啊，包括是很多一些这个蔬菜就上市了，大家可以跟

0: 激情什么一起炒一炒，
1: 好吃，
0: 就变成了一小荤，
2: 真的好吃。
0: 很多朋友说这个的话拌饭吃特别特别鲜和香。
1: 在外面买猪肚好贵的，然后你可能一盘三四十块钱，里面没有几片，然后切成丝很细，然后你吃都吃不到嘴里的感觉。嗯，今天你自己想切多粗切多粗，想怎么过瘾怎么吃啊。
0: 是的，
1: 然后炒一下也非常简单。
0: 对对，我先放一放，然后再给大家看看我们还有这个什么，这猪肚黄鳝。
1: 对对对，
0: 这道菜之前在我们东方购物也是说，哟很难做，黄鳝跟什么东西来一起烧，对吧？
1: 对的。猪肚烧黄鳝太补了，朋友们，这浓浓的奶白的汤啊，又有猪肚的香味，又有黄鳝的香。家里面中秋节的时候，我觉得做这个菜那真的是太好了。猪肚鸡也行，猪肚黄鳝也行。其实猪肚包什么都好吃，关键是要猪肚的品质够好。我们今天猪肚的品质太棒了，
0: 对，
1: 跟这个黄鳝的肉比都不遑多让，都很肥厚，很好吃，而且一口咬下去它就能断，
0: 是，
1: 它不是那种很难咬的，也不是那种软趴趴没有质感。感的，它就是正正好好啊！
0: 关键它是一整块，不是什么这种边角料帮你弄下来的，对不对？就是每一包150克，帮你洗得干干净净。
1: 是，
0: 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个配料表，因为它是帮你这个卤制好的，是用到鲜猪肚帮您进行卤制，然后进行急速这个冷冻，对吧？
1: 对。
0: 固形物含量大约等于90%，就是猪肚、食用盐、香辛料、葱、姜，一点点小苏打，就是碳酸氢钠，所以没有任何其他的一些什么添加剂呀，包括是防腐剂了。你平时拆开来之后呢，稍微炒制一下就可以。产地温宁也写的这个标标准准。对，我们蛋白质含量有18.2哦，所以其实每个物种当中都有它必不可少的一些营养物质。
1: 是的，保证给大家散养的小黑猪，因为我们的母公司啊，就是专门做饲料，然后养殖，然后屠宰加工的。
0: 知道了，小猪的大小。
1: 对，自己的猪，自己的溜达猪、跑山猪，然后保证全新批次，有12个月的保质期，但是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我们也没有配菜在里面。占你的重量哈，这样的一包纯的一整个猪肚，有多少给大家多少，但是保证给大家150克以上。
0: 是的，立刻来抢先了，199元是八整包八大带回去，
1: 超好吃啊，
0: 真正好好，它保质期是12个月，反正过年过节期间啊，包括秋天的时候，真正好好是可以滋补一下。
1: 对的，
0: 烧汤小炒做成凉菜也挺好的。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钟的时间了，赶紧来抢先。我们的199元的备货和组数呢是越来越少了。然后提示一下，今天因为是9月6号了嘛，离我们一些比如说是中秋佳节呀、十一黄金周啊比较近。然后再往后呢，又是很多比如说12月份的元旦啊，包括是这个1月份、2月份，这个明年要过年了，对吧？嗯。要你再鼓鼓落款哦。但平时日子总要过的，什么样的日子呢？老百姓就讲究的是什么？哎，我什么东西其他都有了，吃的稍微好一点点。那如果说平时买鸡鸭鱼肉比较多的，那猪肚像这样内脏东方贡也是好像第一次大家所推荐出来。
1: 是的，是的。其实我们自己家呢很喜欢吃猪肚，但是吃的很少。为什么？就是因为它太难料理了，朋友们。如果你说你自己要吃猪肚，你可能都懒得去弄。但是孩子、老公要吃，你没办法要去买。买回来怎么弄？先冲洗，再用盐，再用小苏打反复的揉搓，里面的一点油脂还得你用手去把它扯下来，洗个4-5次，最后还要用醋再去洗一次，洗到没有那种滑溜的感觉，有点涩涩的感觉才算是洗干净了。可能吃个猪肚10分钟，人家一盘就吃完了，你洗弄要弄个3-4个小时，所以你会觉得好费劲啊。但是今天哈，我们十分味道给大家把前面那些难做的工作全部做掉了，把它洗得干干净净的，然后直接帮您用的是就是平时你在市场上可能还买不到的跑山猪、溜达猪的小黑猪，特别健壮的猪肚给你做，还帮你卤过了。所以开袋即食，开袋即食就是卤猪肚，就是凉菜，你要愿意把它炒在你家里的青椒里面呢、洋葱里面呢、或者是莴笋里面，那就是清炒猪肚，在外面30-40块钱一盘都吃不了多少的。
2: 是的。
1: 但是我们今天啊，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因为我们是一整个圆圆的猪肚给你切块、切丝儿、切片，随便你。
0: 是的，199块钱8整包带回去。刚才我吃一下，它跟那个芹菜，现在那个水芹上是特别好吃、
1: 好
0: 鲜哦。
1: 对，
0: 再次把时间组数留给您了，打电话吧，赶紧把这个8袋组合带回去。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多时间了哈，我们目前呢是八包装，就是卖的比较好，因为知道这个牌子的朋友们肯定是冲着八包去的，199块钱八整袋带回家，对吧？
1: 嗯，
0: 每一个猪肚就是每一整个的我们这个那么好的猪肚啊，才19块钱。
1: 是，
0: 除此之外，四包带回去呢129块钱，如果你想尝鲜的话呢，也是可以带回去，四包129，如果说是八包的话，在东方购物是不是要接近260块钱？
1: 对，260
0: 哦。那今天呢，这个8包带回家。199元，等于省去将近60元，
1: 肯定买这个组合呀。
0: 对呀、啊，又划算。然后呢，这个你正好是一顿一个嘛，对不对？
1: 嗯。
0: 那正正好好，这过年过节期间包平日当中也可以吃。
1: 是。
0: 那还有呢，就是这个猪肚啊，因为它是属于猪内脏部分，
1: 对对对，
0: 一定要是认准它的品牌，
1: 是
0: 源头的原产地。
1: 源头。
0: 哎，到底好不好？
1: 我们的品牌叫做十分味道啊，它的母公司呢叫做天邦食品，大家可以上网去查一下。96年就有了一个老牌的食品公司，07年就在深交所。我上市了，然后他是自己要做饲料、做养殖、做屠宰，还要做食品，所以是一条龙的这个销售渠道。他用的是自己的猪，他致力于成为中国飘香肉类品的开拓者，坚持使用鲜肉做食品。所以我们今天用的是溜达猪、跑山猪、小黑猪，而且是新鲜的猪肚来做，而不是用冷冻的猪肚来做。我们还给哪些地方供货呢？盒马、大润发、永辉、普普、小菜园、中国邮政、沃尔玛、同庆楼，都是由我们供货的这个渠道的，所以大家就放心，这些高端的地方用的都是我们十分味道的猪肚，您吃起来也会很放心。
0: 确实，
1: 但是在东方购物真的比其他地方便宜。
0: 你刚刚去买买，有些帮你切好的，切好之后你就不知道它到底用的是哪一部分，
1: 对，
0: 而且它本身那个猪肚它到底健不健康，
1: 谁也不知道，
0: 好不好，对吧？我们整个拆开之后呢，就是这样的贴袋包装，
1: 嗯，
0: 它整个的猪肚啊，你就是一整块的，
1: 是，
0: 大家可以自己去切。自己去改刀，但是不需要你去洗了，它都帮你弄好了，而且着味也都着好了，
1: 是
0: 你只需要开袋之后清炒一下就行了，或者呢水里焯一焯，这个放到汤当中去就可以了。
1: 对啊，真的想怎么这个改刀都可以，
0: 对的。
1: 但是先给大家保证一下哈，整块猪肚品质看得见，没有边角料，保证都是整个的小黑猪的猪肚，而且散养的小黑猪是全新批次的产品，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也没有任何的配菜占你的重量。
0: 嗯，是的。那今天8包199块钱，每包其实每一整个还那么高品质猪肚带回去才19块钱，
1: 哦，
0: 正正好好，这个一盘凉菜或者你就分两顿来进行吃嘛，
1: 是
0: 也是比较好的。那这两天鸡汤要来了，那接下来也会有这个鸡为大家所献上，猪肚鸡，赶紧可以做起来，
1: 特别棒！
0: 哎，感谢117位顾客成功又回去了，199块钱的组合越来越少，立刻来抢现！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为您立减5元。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天呢，就是孩子也上学了，然后呢，爷爷奶奶弄起来呢，也是蛮头疼的，对吧？都是我们都希望把这个时期啊，放在休息上，放在更多的一些兴趣爱好上。嗯，家里头自己不想弄的时候，因为这个东西啊，你弄起来真的很麻烦，
1: 麻烦
0: 前面的这个动作，对吧？啊，所以不想弄的时候呢，就是我就买现成的，
1: 是的，
0: 现成买回来我挑品质好的，
1: 是
0: 直接就可以改个刀，然后呢涮一下就行了。
1: 对，
0: 你弄个鸡，猪肚鸡，你到外头去吃一吃猪肚鸡，
1: 好贵哦。
0: 对。这不多少钱？猪肚才几片啊？
1: 对对对，
0: 你要100多块钱了，对吧？那今天在东方购物，你看就十几块钱。嗯，当然鸡可以在我们东方购物买。
1: 对对对，
0: 这样算下来，哎呦，才50-60块钱一份猪肚鸡，
1: 关键是品质好呀。
0: 哎呀，啊，
1: 因为猪肚也是属于猪的内脏了。如果这个猪的品质不好，或者说那种一直关在里面不运动的猪，或者吃的饲料不好的猪，你可能那个猪肚怎么洗都一股腥臭味。
0: 哎，这个切成条了之后，你就不知道它本身那一个猪的这个品质，包括有没有病啊？这个猪的这个原生的一个样子啊，
1: 我们今天猪的品质真的太好了，朋友们。首先，你把它撕开以后，它是一整个的猪肚，你是可以看得见的。
0: 对，
1: 保证绝没有边角料，就是整个猪肚给到你，然后保证150克以上，而且是散养的溜达猪、小黑猪、跑山猪啊。嗯，
0: 我们
1: 全新批次给到大家。
0: 因为这两天又炒了两个新的菜啊。
1: 好，
0: 这个是猪肚跟什么？
1: 豆腐，加烧豆腐。
0: 豆腐。
1: 对。
0: 猪肚跟豆腐也能烧啊？
1: 加烧猪肚的烧法是不是？
0: 对对对，
1: 观众朋友，你看这个猪肚品质好不好？白白嫩嫩，绝对没有药水泡过把它泡白啊，它就是品相就是这么好。小黑猪的肚
0: 白白当中有一点点嫩黄，
1: 对，是的。然后你看它那个厚不厚实？
0: 厚实。
1: 你想你的那个牙齿嚼到这个厚实的猪肚，这样弹开的感觉，是不是特别特别的棒？
0: 哇，
1: 这个韧劲儿太好了，而且中间这一层，哎呀，感觉像黏膜或者是像那个肉汁儿的感觉，非常的丰盈，
0: 哇，
1: 吃到嘴里好肥美哦，但是没有油腻的感觉，
0: 是的，
1: 是很清新的，很脆嫩的，真的，你嚼它的时候，你会感觉到那个脆的感觉，因为我们卤制的工艺很好，还有我们猪肚很新鲜，我们用到的是新鲜猪肚来做，不是用那个冻的猪肚来做的，冻的猪肚切出来就有点像橡皮筋，我们不是这样子的，我们就很脆嫩。
0: 对，傅舟一边在弄，我一边在旁边吃，我吃这锅，它是跟这个丝瓜一起来炒，然后就是跟一些没有什么大味道的一些时蔬，然后丝瓜当中浸满了这个猪肚的鲜香。
1: 哇，这猪肚品相太好了，
0: 对吧？
1: 朋友们，你做过猪肚就知道，这么漂亮的猪肚在市面上难得一见。
0: 对，而且弄点菌菇，这个做起来多方便，直接这个菌菇啊什么的，就是大概5分钟就能好了吧？
1: 对，
0: 烧一烧开就行了。
1: 而且好 Q 弹，好柔软哦，你吃到嘴里又有韧劲儿，又不是那种难嚼的，而且又不是那种都很软很绵没有质感的，太好吃了！爱吃猪肚的人今天又要多囤一点，都是新鲜批次的啊，12个月保质期，在冰箱里面也很好放。你看中秋节的时候朋友来了，要给点好菜的，拿出来花冻就可以了。
0: 这边有一个地道猪肚鸡，
1: 猪肚鸡
0: 放了一段时间哈，当中有一点这个，比如说是这种。一呀，已经开始这个结起来了，
1: 看到这个褶皱没有？
0: 干净嘛，
1: 漂亮嘛，干净嘛，一看就是好猪肚吧。而且这个厚实的感觉，朋友们，爱吃猪肚的人感受一下这种在嘴巴里面弹开的感觉，真的非常的 Q 弹。
0: 是的，
1: 你在外面吃不到这大块猪肚，都是切成丝儿让你捞不着的感觉。
0: 你想吃大块的，你切大一点；你想吃小块，你切的稍微这个小一点。
1: 对，随便你切。
0: 而且它凉菜也可以，炒菜也可以，
1: 太美味了。
0: 焖炖的也可以，包括烧汤都可以，做法是多种多样的。
1: 对，
0: 更关键是我是看中它整块猪肚，你品质自己可以看得到，而且呢，就整个的猪肚大小你也可以知道这头猪大概是多少，这个养到多少大概。
1: 我们是360天的小黑猪、跑山猪、溜达猪，
0: 黑猪的猪肚啊，对吧？
1: 对，非常健康啊。
0: 所以大家可以完全可以放心。除此之外，品质包括是品牌，十分味道，在很多一些大型商超当中都有卖的。
1: 是，
0: 而且它的这个母公司是
1: 上市公司，
0: 好吧？目前199元8包，快要没有了。所以喜欢的朋友们赶紧把握住，难得来一次，不行我还能答应等于90%。
1: 中秋前估计是看不到。
0: 对对对，非常非常的干净，中秋佳节之前看不到，对吧？
1: 估计是的，
0: 所以赶紧来。抢先啊！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000。

0: 好了，关叔叔，你们一边去泡。郭富都两个人今天在吃，
1: 哇，今天真是吃过瘾了。平时想在外面酒店吃猪肚，首先是很贵，另外人家切成丝儿了，在那个饭里菜里你都找不着，就过不了瘾，你知道吧？但是自己买是过瘾了，你费的功夫时间也不得了，三四个小时可能就洗这个猪肚，累得不得了。做出来之后好像也没多久就把它吃完了。今天真的给大家解决所有的问题，开袋即食。首先我们的源头特别好，我们的母公司，我们采用的猪是上市公司的母公司啊，然后自己来养殖，自己来屠宰，自己来做食品，所以是自己的猪，自己拿到新鲜的猪肚，绝不冷冻，然后直接给大家清洗的干干净净，用的是新鲜的健康的猪肚，以后再给大家卤过，整个猪肚给到你，你一眼就可以看出来它的健康状况以及它非常好的品质。
2: 那今天的东风宫也是非常的优惠，
1: 对，
2: 第一次把那么好的这个十分味道献给大家，这个猪肚，
1: 没错，
2: 对不对？我们都是一整块的，每包是一整块的，所以看得见，放心。
1: 对，
2: 然后呢，这个四包带回去是129元，八包更加优惠。本档节目的直播备货啊，两套组合加加一起只有最后32组了。哇，199元带回去，满满的能八整袋带回去。哎，关键是放心，品质够高啊。
1: 是。
2: 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11分钟时间了，嗯，今天还有一些朋友们是两套三套多组囤购的，他说哟，我这个地址这套呢就是这个地址，另外一套呢就帮我寄到另外那边去，
1: 没问题。
0: 因为亲戚朋友之间，特别是一些这个老朋友啊，也都吹老街的朋友们啊，这个东西一定是非常喜欢。
1: 对对对，
0: 我印象很深啊，有一次就是过年过节期间吧，全家老少聚在一起，后面刚把菜了，哎呦，猪肚再去夸的炒一炸，因为这个猪肚啊弄起来很快，
1: 对，
0: 这个化了冻了之后呢，稍微清炒一下就行了，
1: 对，
0: 甚至于啊，你就改个刀，放在这个水里头穿一穿或者炒一炒，直接蘸上一些这个佐料，就可以当做凉拌菜来吃。
1: 哎呦，真的是妈妈的福音哈，因为平时老公、孩子、老人喜欢吃猪肚，妈妈就辛苦了，要去洗，要去弄，要去卤。我们今天开袋即食，价格也非常的便宜，合下来一包就是10块钱。
0: 开袋之后，还不能即食，因为是速冻过的，
1: 哦、
0: 你得要这个翻炒一下，那么解冻然后翻炒一下，因为速冻过的东西不能够就直接这个冻
1: 最好穿水
0: 哈，就炒一下，给它火里头加个热，
1: 好吧？这样就更讲究一些。另外，你想煲汤，我们这个完全没有问题，因为它不是那种卤的软绵绵的，可能马上就要烂掉的，它是软硬适中，很有嚼劲儿，但是又很容易咬烂的那种猪肚。你煲汤煲一段时间，它仍然可以维持它的一个质感。
0: 是的。
1: 但是你说我只是穿一下，我只是做个凉菜的话，它也很好嚼。我刚才给大家演示过，不像那种橡皮筋一样嚼半天嚼不烂，
0: 对，
1: 一咬就断了。哎呦，那种爽脆的口感真的让人一吃难忘。
0: 关键是它的原材料够好，
1: 好吧？
0: 我们的备货和组数只有最后的20多组了哈，立刻把握住199元的备货更加少。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就到八分多钟时间了，你看这是我们跟咸菜一起来烧，
1: 对，
0: 也很好吃。甚至有些朋友们啊，这两天说因为胃口开了之后呢，弄点馄饨或者弄点面条，它那个汤底呀，弄到我们的酸菜呀、咸菜呀里头放点猪肚，
1: 太好吃了，
0: 又太鲜美了。有加猪肚跟没有加猪肚啊，
1: 对，
0: 那个汤的味道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完全不一样的。但是我们今天不是猪肚丝儿，我们今天观众朋友，你看漂不漂亮？养足365天的小黑猪、跑地猪，还有溜达猪，就是这么好的品质，白白嫩嫩，绝对没有用药水泡过，我们没有加什么添加剂、防腐剂，其实都不加的。整个你愿意吃块儿自己切，愿意吃丝儿自己切，再也不用担心你说在酒店里面吃猪肚很少机会。

0: 块一整块，就是一整个的那个猪肚，
1: 里面就是这样的。
0: 对的，一包150克的一个分量啊，弄得干干净净的。
1: 对的，
0: 而且呢，这个呢，你带回去之后化了冻，直接炒一下，改革刀炒一下。当然，有些比较猛的应该没有啊，就整块这种吃应该没有，对吧？
1: 先整块了不起了，
0: 剪一剪，那个炒一下就好了。还有呢，就是它跟蔬菜炒在一起，蔬菜的鲜味道能够更加凸显出来，
1: 真棒！
0: 而且汤汤水水，我们说上海人喜欢吃点带羹类的，带一点汤汁儿的，对吧？都是非常的好的哦。
1: 怎么样，观众朋友，是不是很过瘾？
0: 又下酒。
1: 对，你如果特别喜欢吃猪肚，像我这种，你就可以大口大口大快朵颐，再也不用在配菜里面找那个切成细丝儿的猪肚了。
0: 对，
1: 切得越粗越好，吃起来越过瘾。这个猪肚真的是软硬适中，不是那种软绵绵没质感
0: 的，
1: 也不是弄硬邦邦嚼不动的。
0: 我们再给大家保证一下我们的这个品牌，因为你买猪肚一定要认准品牌，
1: 猪的品质，
0: 源头开始帮你来进行把关。
1: 我们用的是自己的猪啊，朋友们，十分味道，它的母公司叫天邦食品，大家可以上网查一下，2007年就在深交所上市了，是上市公司。它是从这个溯源到餐桌可控的产业链体系，先是养殖，它自己养猪，然后自己做饲料，自己屠宰，自己分割，自己深加工，自己来销售，所以完全可以控制它的这个源头，致力于成为中国飘香肉类的开创者。我们今天的猪肚坚持用的是鲜猪肚来做，也就是说不用冷冻的猪肚。所以它的口味会更加更加的好。给哪些地方供货？都是挺高档的地方，盒马呀、大润发呀、永辉啊、普普啊、小菜园啊、邮政啊、沃尔玛呀、同庆楼，可能都要用到。就是你去那些地方吃饭，你买可能都买的就是我们十分味道的猪肚啊。
0: 确实，我这个不知道，就是什么时候哪个朋友圈当中有一个朋友，他逛一次盒马，还就为此很少发朋友圈，逛个盒马说我今天去逛盒马了，然后他还就拍了个朋友圈来秀一下。所以今天带回去呢是我们的咸香味的猪肚，
1: 对，
0: 八整包带回去，不需要您自己出门，199，送货到家，好吗？
1: 中秋节一定要有猪肚啊，猪肚鸡也行，黄鳝猪肚也可以。今天就是大家买猪肚、囤猪肚的特别好的时节。
0: 对，
1: 我们也是第一次来东方购物，然后我估计中秋节之前也很不太可能再有直播了，所以今天一定买大组合，买199八包，每包合下来实际20块钱。
0: 确实，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这么多时间了，我们的腰就觉得备货是越来越少了哈，所以呢，很多朋友都在说呀，真的、啊、那么好的珠子、啊、哪个牌子？十分味的，那备货之后就到十二组限时现货。可能有些朋友不知道这个牌子，对不对？但它上市的母公司你可能知道，因为是这个
1: 天邦食品，哎、
0: 对的，
1: 它是上交所上市的，对。因为大家知道上市公司不能乱来，因为它要向股民交代嘛，有任何异动它都要在那个里面披露的，所以大家放心，上市公司的猪真的会特别好，它是集养殖、屠宰、分割、深加工全渠道销售于一身。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做猪肚用的是自己的猪，365天的溜达猪、跑地猪、小黑猪的健壮的猪肚，而且绝不冷冻。我们用的就是鲜的小黑猪的鲜猪肚，所以做出来没有一点腥味儿，没有一点臭味儿，非常香。给大家洗得干干净净，在卤制过后，整个给到你，让你看得到它的品质。愿意切块切块，愿意切丝儿切丝儿，再也不要像在酒店吃饭一样切得细不可闻的那种丝儿、哎。咱们怎么过瘾怎么切啊？
0: 猪肚呢，对吧？这个不需要了，
1: 是的，
0: 知道一整大块的，好吧？赶紧来抢着我们199元8包带回去的组合，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朋友们，马上没货了啊！今天我们八包装只要199，如果你买四包装是129，那你想买两个四包等于一个八包，是需要260块钱左右的。所以很多朋友买了129的，现在纷纷退掉了，直接重新来订我们八包装199的组合，还有积分 ，APP 订购再减5元，相当于到手190左右拿走八包，每包起步就是才10几20块钱，10几20块钱，你在外面炒一盘菜，你能吃到猪肚的菜吗？吃不到吧，30-40块钱一盘猪肚可能都没有几根猪肚，何况你今天10几20块钱拿走的是一整只卤好的可以开袋即食的猪肚。当然了，因为它冷冻过后，如果大家更讲究一些，你可以水穿一下，你可以稍微炒一下，甚至你可以拿它来煲汤，因为我们的猪肚品质太好了，朋友们，厚厚的肥肥的，但是一点油脂那些油腻都替大家去掉了，吃在嘴里特别脆爽，你在汤里面久煮它也不会变得软趴趴没有质感，你直接穿一下做凉菜吃它也不会很硬嚼不动，就是软硬适中，口感超级好，非常肥美，非常丰盈，喜欢吃猪肚的人肯定都了解我在说什么哈。如果是家里人喜欢吃猪肚的，妈妈不用自己去买，自己去揉搓，自己去洗，自己再卤，花3-4个小时就为这一盘猪肚了，今天咱们打开直接化冻了之后稍微料理一下就能吃，一点腥味都没有，一点腥臭味都没有，只有香，只有非常有嚼劲的这样超好的猪肚。今天也是十分味道第一次来到东方购物，所以才给大家带来这么便宜的价格，保证都是新鲜批次，保证都是散养的小黑猪的鲜猪肚，没有冷冻过，而且保证给大家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也没有任何配菜占你的分量。今天10几20块钱一包，就是足足实实150克的一整个小黑猪肚，品质看得见，没有边角料。最后一点点的时间，一起来抢8袋199的这个组合。中秋节前大家都在抢，可能你没有办法再看到以更多的备货和更多的直播了，赶紧来拨打电话800-708-8000-0215-111-9900来抢购喽。

0: 玲玲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0: 德文哥哥直播间，您好，我是燕淮。前一场买好猪肚的朋友们，千万不要走开啊！那猪肚鸡鸡来了，对吧？那这个鸡呢，非常的好，今天是童子鸡带回去，而且性价比相当的高，是来自我们丝绸故事，并且它的原材料啊特别有名，是温室食材，它是给专门给中国羽毛球队啊进行一个供应商和合作商了。我们今天组合是六整只我们的童子鸡，黄油童子鸡带回家吃饭呢，再赠送给大家一包我们的藕粉圆子。两个口味随机，一个呢是我们这个是芝麻味的，对吧？另外一个呢是荠菜味的。所以呢，今天呢也是，就有请我们的小邓啊到节目现场。
1: 谢谢。
0: 对，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燕淮老师好。我们这个童子鸡真的卖得非常好，为什么？因为第一个我们选择到的温室食材，大家吃了放心；第二个，我们每一只鸡的分量都是1公斤
0: 哦。对。
1: 你去想，一个童子鸡它进堂之后1公斤，所以它。就是在没被进堂之前还是很重的，对吧？所以我们选择到的都是体格非常好的童子鸡，
0: 对，
1: 而且今天价格是真实惠。
0: 是的，
1: 我们就是在价格不变的情况下，我们还要加增。
0: 确实，那我们给大家看看吧，整个的这个鸡哈，它就是非常非常简单的这个包装。

0: 但是首先呢，看这个禽类一定要认准有这个标识，对吧？动物的产品检疫合格证。除此之外，我们的配料表就一项，就是我们的童子鸡，净含量每一只呢是1000克一公斤啊，一公斤的一个净含量，就大家可以放心。并且我们这个鸡啊是保留了鸡胗、鸡心、鸡肝，对吧？都会
1: 有所鸡肺，
0: 鸡肺啊，
1: 鸡肺是不能吃的。
0: 哎、对对，
1: 但为什么要保留？就是因为大家可以通过这个鸡肺的一个颜色、新鲜程度去判断它有没有生过病，
0: 是的，
1: 或者说有没有说是新鲜的。
0: 对，我们在节目现场呢就画了洞、给大家来看看整个黄油童子鸡的一个品质、
1: 对的、您其实收到货之后您给它画洞，您可以通过这个鸡脚跟鸡头啊这些都可以去判断它这个鸡的一个新鲜程度，对吧？鸡脚是非常干净的，对吧？然后鸡头鸡冠也都保留，而且这个鸡冠它都是带这个颜色。另外咱们说的黄油，它其实在脖子这一块您能看得到有黄油，然后在屁股这一块，鸡臀部这一块你能看得到有黄油、其他地方就比较少了啊、其他地方还是保留咱们的一个童子鸡的那种皮薄肉嫩。另外一个看它的一个颜色，
0: 对，
1: 它的颜色是带一点点的这种橘黄色的这种鸡肉的一个颜色，非常的
0: 非常的新鲜，
1: 哎，对的。除此之外，刚刚给大家说了保留鸡心和鸡胗，这个是鸡胗、你看鸡胗的颜色是鲜红的、对吧？然后包括这一颗鸡心、对吧、比较滑溜、就这个鸡心跟鸡胗您自己去外面买一买，一颗都要3-5块钱的、对吧？今天我们每一只童子鸡里面这个都是给您保留到的。
0: 确实，那再说到我们整个童子鸡啊、它的个头还比较大呢，然后小朋友开学中老年朋友们吃童子鸡呢也是好吃，为什么？嫩呀，花的时间少呀。9月25号中秋佳节，有鸭有鸡有鸭才叫这个满汉全席、
1: 对，
0: 还有鱼，然后呢全家福。不要说的就是还有童子鸡，你不仅仅是可以在过年过节吃，以前我做自己的广，比如说是50-60年代再往前推、谁家谁户吃童子鸡过年过节才能吃，现在我们条件好了，想要吃天天都可能吃，对吧？再加上今天就是性价比很高，
1: 对的。
0: 给大家看一看，那么好的鸡你可以做清蒸，清蒸的那个童子鸡呀、味道非常鲜美，
1: 对的，它蒸一蒸而且不用蒸很长时间，对吧？因为它是皮薄肉嫩，你看、这个腿部这个地方、稍微给它，你看这个黄油就流出来了、看到没？
0: 确实，
1: 一打开你看这个黄油，看到没？这个就是它香味的来源，
0: 它就是鲜和香、
1: 对的，
0: 而且它有到我们整个鸡当中那种鸡味特别浓郁。
1: 但是你看它的肉有非常的嫩、你看轻轻的一撕一扯、咱就不怕说牙齿咬不开、咬不动，
0: 对吧？你能帮我扯个腿吗？
1: 来，我帮你扯个腿，拿个夹子给你扯。你看
0: 这个有没有蒸熟啊？
1: 熟了，
0: 蒸熟了。
1: 它这个大概童子鸡嘛，蒸个20分钟左右，
0: 20-25分钟。因为我们这个个头大，
1: 个头很大，你看这个大鸡腿，
0: 对，25分钟左右的时间。
1: 对的，与此同时它有鸡的香味，为什么我们要选择黄油的童子鸡？就是它的香味的来源就在这个黄油里面，但是它皮又很薄，又很肉也很嫩，你吃起来也不会过腻，或者说那个肉质很柴，所以这样的童子鸡蒸着吃非常非常的香。
0: 你知道吗？这个鸡我就没想到它是童子鸡，因为它的那个鸡的浓的味道特别特别多，
1: 是，
0: 而它很香。那肉质咬上去之后啊，就是这小的童子鸡嫩嘛，好咬嘛，牙齿当中也不费牙齿，但是那个鲜香口感完全是能够足到。那童子鸡很多人买回去之后，比如说600-700克的那一种，怕什么？怕骨头多肉少，对不对？这个1公斤的这个童子鸡啊，你完全可以放心，长足了时间。还有一点，吃的放心，还有点就问是鸡，对不对？很多人说，哎呀，有没有这个那个呀？有没有不放心的呀？
1: 给大家看，
0: 首先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合作的这个厂商，它是温氏食材提供的。这个温氏食材是给哪里提供供应商呢？是给中国国家羽毛球队官方指定的这个供应商，所以食材可以放心。这其一，其二，我们还做了第三方的检测，就大家所担心的一些什么激素啊，
1: 是的，我们做了很多页的一个检测报告啊，其实非常厚的一沓的这个检测报告，去检测它的一些四环素啊、多西环素啊、什么土霉素这种抗生素，看到没？都是未检出啊。这种什么杀星兽药的成分也是未检出。再翻开给大家看第二页。你看绿霉素包括农药的这种残留都是未检出，所以这个鸡肉咱们买的便宜的同时咱还吃得放心，我们全部都是执行 GB2707 的一个标准配料，只有鸡肉，而且检疫的合格证明每一只鸡上我们都标有的，对吧？所以您吃的就很放心，
0: 非常的放心。那现在我也是大快朵颐囤起来，大家也可以订购起来了，对吧？大厂，然后帮您这个包装啊，包括整个这宰杀，6整只带回去199块钱，再送一份我们的这个藕粉圆子，
1: 是的，
0: 好吧，立刻来抢先了啊！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朋友们，刚刚来抢先，目前的话先太繁忙了啊！我们很多朋友两套三套都是囤的，说这个混合桶子期啊，之前在我们东方跟我买过，特别好，甚至很多来自我们新闻综合平台看到摩登厨房的，我在那个时候给大家介绍的时候也说，这个桶子期我自己家里头一直是常备的，为什么？做起来方便，可以清蒸，可以烧汤，可以红烧。这两天再等一等哈，你可以就是等到板栗上市了，对吧？桶子鸡烧板栗，
1: 哦，香的，
0: 哦，非常香。
1: 跟时令菜之前，
0: 对，在我们上一档节目当中买过这个猪肚的，对吧？这个
1: 猪肚鸡，
0: 对吧？还有小朋友喜欢吃的是什么？就是烤的，
1: 哎，
0: 你搭上那些这个腌制的一些料都可以，甚至因为它嫩啦，你清蒸好了之后直接切开来，可以当做这白斩鸡的也很好吃，哎。
1: 对，包括其实炸鸡也可以，
0: 哎，
1: 对吧？你不放心小朋友吃外面的，那咱们自己在家里面做一个，但你食材得好，对吧？
0: 哎，
1: 因为第一个我们今天的分量够足，我每一只的这个净含量我们是1公斤以上，
0: 对对
1: 对，对吧？1公斤以上的一只的童子鸡的话，你吃起来的话它肉就非常的足，而且我们是带黄油的，就它鸡会更香一点，对吧？然后另外一个我们都是来自于温室食材，
0: 温室食材
1: 是中国国家羽毛球队的官方供应商，那你想它能给国家羽毛球队做官方供应商，对于它的一个品质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
0: 确实。所以今天啊，很多朋友都在多做囤购了啊，电话已经持续忙线了，6整只黄油童子鸡，每一只的净含量是不低于1公斤的，就两斤啊装带回去。除此之外呢，还有我们整个赠送给大家的藕粉圆子，反正也是赠送给大家，大家可以来这个提前尝试一下，品尝一下。烧汤放在鸡当中也是挺好的。订购专线是02幺5119900。

0: 吃好了之后，他们
1: 换了个红烧的，
0: 红烧的，红烧更加鲜嫩哦，更加好吃。然后呢，我们这个大厨师用到了毛豆子，对吧？帮那个鸡来进行红烧。
1: 毛豆烧其实是一道很家常的一个菜嘛，对吧？但咱们基本上会选择童子鸡来烧，因为童子鸡它皮薄肉嫩，比较好入味，
0: 鲜香嫩，特别好吃。嗯，今天我们是六整只带回去，不是只卖鸡腿儿，它每只鸡真的很大。提示一下，如果你平时买的一只童子鸡呢，上气蒸好之后是20到25分钟，这童子鸡给了它30分钟，因为它个头大，
1: 它个头大，
0: 热头多，好吧？我们今天是六整只带回家，每一只的净含量保留鸡心和鸡胗，然后呢还有这个鸡的胃，对吧？
1: 鸡肺。
0: 鸡肺带回家，但鸡肺不要吃啊，鸡肺把它弄掉。给大家看看吧，鸡肺在哪里、啊、
1: 鸡肺在，
0: 它是来检测这只鸡的，
1: 它在它的
0: 品质的，
1: 对的，就你看它里面的颜色、
0: 我们不太知道，
1: 对，往里面看它里面是有一个鸡肺在里面的、然后你可以通过它的一个颜色去判断它的一个新鲜程度，包括它是不是健康、

0: 对吧？因为我们这个童子鸡的话，它是就是养足了90天到120天的，不是那种说打了什么东西，是让它催着它长大的。另外，你还可以看它的一个鸡头、鸡冠，包括到鸡脚是不是干净，对吧？另外，咱们看它黄油童子鸡。
1: 黄油，有黄油的童子鸡啊，你看，比如说三黄鸡当中它也是黄油鸡的品种，
0: 对的，包括在臀部这一块，而且它的肉是橘黄色的，你有没有发现？不是那种白色的，你再到它的一个背部，你可以看得到，它的黄油集中在这一块跟这一块，但在大腿这一部，
1: 好可爱，
0: 皮又薄又嫩，你能看得到，皮很薄的，对吧？这种是童子鸡专属的一种，就是皮薄肉嫩的。
1: 除此之外，现在开始爆了啊！
0: 对的，
1: 所以来自我们新闻综合频道的朋友们完全可以来放心，保留了鸡心和鸡胗，
0: 对吧？对的。
1: 今天我们是六整只的黄油童子鸡带回去，
0: 对的。
1: 而且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一个品质。那说到我们的黄油童子鸡啊，我这可就拿着了啊，大家不要介意，因为真的很好吃，
0: 真的很好吃，
1: 正好到了这个示范嘴，
0: 很入味儿。
1: 然后呢，他那个我为什么吃得放心，给孩子吃，给老人吃也放心。他的供应商啊是来自温氏食材，他是中国国家羽毛球队的官方供应商，这是其一。其二呢，我们东方购物也是啊，麻烦第三方还做了一个对我们的产品，还做了一个第三方的
0: 检测报告，我们做了很多页啊。
1: 就怕什么？担心当中有这个素。
0: 给大家看一下，给大家，你可能看不太清，我给你念一下：色环素、金霉素、多西环素、土霉素这种抗生素都是未检出啊，什么什么沙星这种是那种禽类的兽药，都是未检出。再翻过来，像这种什么氯霉素、什么什么尼考、敌敌畏这种农药啊、抗生素残留都是未检出。
1: 对，所以大家可以放心。
0: 没结束哦，我们做了好多页的一个报告。
1: 小豆很执着，一定要懂得清
0: 楚，懂得惯。对的，因为这个鸡我们自己吃的，包括给家里人吃，我们自己都很放心，所以我就是想把这个也传递给到大家。
1: 好品质带给大家。然后刚才我一直在啃这个红烧的，帮大家看看红烧在哪里。
0: 我觉得这个菜，
1: 这个菜秋天吃特别好吃。你跟新鲜毛豆子，然后在
0: 毛豆烧鸡，
1: 你看买过这个什么板栗的一起烧，
0: 咱们说，你看童子鸡它皮很薄，对吧？然后它的肉也很嫩，我用夹子轻轻的一撕，它也撕得开。你看里面这种肉质，咱不怕说牙口不好的，咱不怕说咬不动、咬不烂，是吧？
1: 对吧？它不会老，
0: 是的，而且很入味儿。而且我相信大家平时买过那种500-600克一只的那种童子鸡，但感觉吃起来就是没什么肉，没什么肉感，没什么鸡香味儿。
1: 我的鸡腿啃光了，看到吗？鸡腿啃光了，待会儿再给我一个鸡腿，我还不吃饱。
0: 哎，这是，正好给你，正好给你。
1: 舀一点点这个汤汁，这个汤汁倒倒饭吧，太香了。
0: 来，
1: 最后34分钟时间，我们边吃边打电话，
0: 是不
1: 是写了对吧？
0: 也到饭点了。
1: 六整只带回去，有多好吃嘞！6整只199块钱，哪里去买？我还有毛豆子啊。
0: 毛豆子。
1: 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现报道，所以呢，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有朋友在问啊，它的生产日期和保质期，因为就想今天太便宜了，是不是要灵保的产品？
1: 不是，
0: 我们都是新鲜批次的。
1: 新鲜批次，我给大家承诺一下，有可能是。第一个早一点的可能是到7月底，然后新鲜一点的可能、
0: 七月就是明年的7月底，对吧？
1: 不，生产日期是今年的，也就是一个月左右嘛。
0: 那对的，那吃到什么时候呢？
1: 吃到明年的7月。
0: 吃到明年的7月底，它保质期是一年，
1: 你
0: 放在冰箱的这个速冻层，-18度。
1: 对。
0: 就是您拿到批次当中啊，就最最早的就是
1: 最最早的
0: 2026年的7月底，对吧？
1: 对，
0: 也就是这一个月之前吧。
1: 一个月之前，
0: 嗯。然后呢，保质期是一年，然后还有呢，问这个产地的。
1: 我们都是来自于湖北咸宁。而且都是散养的啊，不是说那种说

0: 了什么东西，我们都是养足了90天到120天、哎
1: 对对对
0: 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童子鸡我们自己还有个筛选标准，就是它的重量，哦，就是如果进塘之后在600到800克的、嗯、我们就是做普通的童子鸡、哦、像我们今天选用到的黄釉童子鸡，我们每一只都是要做到1公斤以上的。
1: 是的，而且它又是给到温室食材，是给中国国家羽毛球队的一个官方供应商，他们把运动员吃了几的后腿背吧，后的各家所爱各家所爱不能省了，对吧？
0: 对，
1: 所以我们呢还是麻烦了第三方做了检测，
0: 是
1: 放心买，然后呢性价比高，然后呢保证新鲜批次，
0: 保证新鲜批次。
1: 好吧，立刻再次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啊，订购专线呢是0215119900。

0: 太开心了，晚饭就吃这个鸡，正好把晚饭解决，然后这个鸡红烧就超好吃，清蒸也好吃，对吧？它关键的就是今天这个性价比和它的品质。
1: 是，
0: 如果说我今天说199块钱六整只鸡，很多人说我也才嘎比，你嘎比你也记得撒抹明了。
1: 哎，没有的，不会的，
0: 没有，
1: 放心、啊。
0: 我们就是啊，东方购物包括是我们的丝绸故事，是我们的自有品牌。
1: 是。
0: 然后呢，供应商是我们的温氏食材。温氏食材这家供应商呢，它是给到中国国家羽毛球队的一些官方的指定供应商，鸡呀、啊，包括是很多禽类啊，他们提供的
1: 肉类。
0: 因为在运动员的食物当中，鸡肉、牛肉，包括很多就是标配嘛。
1: 对，蛋白质的摄入。
0: 当然的，包括这个就在补充蛋白质，而且童子鸡呢嫩鲜香。
1: 嗯。
0: 同时呢，我们还做了这个第三方的检测，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1: 是的，检测报告这么厚、啊。
0: 因为买到童子鸡，买到什么老母鸡这些禽类，就担心给孩子吃什么，我的咋做饭有了，
1: 是
0: 吧？
1: 是。
0: 那么给大家看看哦。
1: 对的。所以这今天这个鸡您可以吃的放心，因为它能够入选中国国家。
0: 快速看一下
1: 啊，快速看一下，我以为不看了，因为太厚了。
0: 快
1: 来，再给大家再看一下。
0: 哎，
1: 检测了它的一些抗生素啊，包括那种什么农药什么的，都是未检出啊，这种残留都是未检出啊，您可以放心。
0: 鸡嘛又好吃。
1: 对，包括到它，我们没有打一些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些速生的，对吧？你看我们做的这么厚的一沓，去检测。你看这种什么，
0: 这都是第三方的，
1: 全部都是未检出。
0: 就给到大家这个第三方的这个检测。说句实话啊，大家老百姓懂啊。
1: 是。
0: 像我就是哦，你的品牌温氏食材，给中国国家羽毛球的这官方供应商，根本
1: 是
0: 运动员帮老百姓一样啦，对不对？那么我们就为了说，我有这个担心，给他们那个是那个给到这个市场当中不一样的标准怎么办？所以麻烦的第三方给到我们东方购物的这些库存啊，包括是备货，又在做了一个检测，哎，人家还是蛮加工的，
1: 对的，每一批次的这种出厂都要做，
0: 品质没有什么任何的区分，
1: 是
0: 该没有的东西就是没有的。那么今天就是性价比高，还有呢就是抢到限时现货，因为备货不多了。你要去加点现货，为什么？因为我看备货快要没有了，
1: 是
0: 吧？
1: 这个是真的快没了。
0: 电话持续排队，老会员呢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六整只的黄油童子鸡带回家，每一只的进海量是不低于2斤的，所以呢，总共是12斤的鸡，
1: 对
0: 吧？
1: 对，
0: 然后再赠送给大家藕粉圆子的这个一包。味道呢是这个随机，
1: 随机发一包黑芝麻，一包荠菜。
0: 哎，对的，就是味道是随机，好吧？等于说是6+17件单品带回去，199块钱，还是蛮划算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嫉妒先是现货，今天真是卖爆了。因为除了东风供的一些老货源，看到这个鸡一带上我们的这个直播哈、啊，就在多组进行囤购，只要冰箱当中有空间，立刻买。他们这个鸡童子鸡，它不像老母鸡，童子鸡吃起来蛮快的，因为它做法多，你知道吗？清蒸的、红烧的、煲汤的、烤的，对吧？空气炸锅这个烧、这个烧烤的。烧汤都可以，所以呢大家都很喜欢吃，凉拌也可以，弄好之后切一切做成手撕鸡、小朋友们中老年朋友也很喜欢。那么老母鸡呢秋冬季节也挺好的，为什么？就煲汤、所以呢家中的配比啊，童子鸡比老母鸡要多一点点，这个是正常配比。那么今天是六整只的童子鸡带回去，199块钱。关键大家不是说上海朋友们冲着便宜买的，是冲着什么？品质要好、因为毕竟是自己吃、家人吃、老人吃、小孩吃的，对吧？你这品质不好，你再便宜买回去，大家也是得不偿失的。因为我们自己也是这么买东西的，所以呢，委托第三方来进行一个检测，什么这个抗某某啊，包括是什么这些啊，
1: 这农药的这种残留啊，
0: 做了很多项
1: 残留啊，
0: 未检出。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我们选择这个品牌方的供应商，这个我们也是精挑细选的，
2: 是
0: 特地四处故事选择了温室食材。
1: 温室食材它其实在业内还是比较知名的，
0: 对，
1: 如果说您有注意的话，
0: 它是给中国国家羽毛球队的官方供应商。
1: 对的，您想它能入选中国国家羽毛球队的官方供应商，给到运动员去吃的食材，它里面是不能有一些什么那种什么、
0: 因为它要定期检测的，而且有些东西在体内的话，如果你一旦吃的话，它可能就是代谢不掉，这个你不要出大事情的，对吧？所以呢，就是第一点，品牌选择好供应商；第二点，我们还要给到大家这个批次当中，还是做了这个第三方的检测，仍然东方购物还是保留了我们的这个新鲜批次之外，六整只的童子鸡带回去，备货不多了，立刻来把握住，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该没有停过，
1: 没停，太好吃了。我作证，真的没停。
0: 刚刚我刚才跟小邓说，小邓你知道吗？我今天知道六点多了，哦，这五点多的这场直播，我说我一天没吃东西。
1: 对，因为他刚刚从那个清蒸的吃到咱们那个
0: 红烧的，
1: 红烧的，
0: 我毛豆子咬了很多，然后两个腿、两个翅膀全部我吃了，对吧？就是这三个腿、啊。
1: 因为我非常理解，因为刚刚这个热气往上冒的时候，啊、我闻到这个香味，我也在那叫。
0: 对，小邓说待会儿我家烤鸡要吃一吃、啊。
1: 对，我那个烤鸡我等了很久了。
0: 我们开一开，
1: 我开开一开，
0: 赶紧，
1: 赶
0: 紧，小邓也赶紧吃上。等着呢，我就等那个烤鸡。哎，
1: 这个烤鸡自己在家里面做一做也挺简单的。
0: 就提前啊，什么香啊、粉、五香粉啊，包括是蚝油、酱油，这个我自己在家里头做过。
1: 我把它提起来给大家看一下啊。您看啊，我把稍微把这个地方的皮稍微轻轻的一撕开，您看这个油脂就、
0: 这就是黄油童子鸡，
1: 这黄油童子鸡，但是它同时它的皮又很薄，你看，薄的甚至能透光的那种。
0: 对，双面烤20分钟，
1: 里面的油脂都在滴。这个哦呦，这个黄油非常的香啊，你看。
0: 这个童子鸡啊，就是那个八月中旬的时候，我在台风天的时候做过，然后它皮很脆，对吧？烤好之后，你刷上蜂蜜啊，皮香，然后呢，肉质应该都已经开始脱骨了，
1: 里面汁水很多了，你看，就它肉质嫩，它才能有这么多的一个汁水，一口下去啊，这个肉是非常嫩的，这个我来吃
0: 了。这个做起来就方便，
1: 你要吧，我这个腿给你。
0: 不，我这边有，你先吃啊。你等到现在，我怎么好意思跟你抢？我嘴里面还有，碗里还有。
1: 这个肉很嫩啊，不怕担心说咱们牙口不好咬不动，或者说怎么样、啊？非常的嫩。
0: 小邓年轻啊，小伙子，年轻的小朋友都喜欢吃这个的，对吧？阿拉就上了年纪点的红烧的呀、烧烤的呀、清蒸的呀、这个也好吃，反正就是鲜嫩滑爽，好吗？
1: 好吃。
0: 六整只带回去，可以烤，可以蒸，可以吃。还有点就是再次给你强调一下，因为它执行的标准啊，就是一个指示进行的分割。每一个都放心，有动物的这个合格的检疫证。
1: 对的。
0: 同时今天还有这个赠品赠送给大家啊，我们有这个藕粉圆子赠送给大家，配料表只有一项，就是我们的童子鸡带回去，每一只是不低于2斤的。
1: 对，
0: 2斤的童子鸡、
1: 保留鸡心鸡胗哦。
0: 哎呀，保留鸡心鸡胗的很好的，对吧？小朋友都死在鸡鸡罗，好吧？最后的21分钟时间，订购专线的是02151919000。

0: 时间了，在我们现场就五点多，你满红烧着这个鸡香，这个鸡啊烧汤也香，红烧也香，就是嫩，而且不费牙齿，感谢200多个顾客成功的回去啊。然后如果您正好是从摩登厨房到我们的这个东方购物来看，然后燕华跟我们黄浩老师还有我们黄大厨一起推荐这个童子鸡，黄童子鸡那么好的品牌方进行一个合作的，到底多少钱？我相信今天还有朋友留言来讲，哎呦，讲大火董子鸡6只199块钱呀，是不是太划算了？确实是很划算。为什么？丝绸故事是我们东方购物自有品牌，
1: 对，
0: 撇去了很多的这个中间商，
1: 没有中间环节，
0: 没有任何的什么代理呀、代销商啊，没有的，直接是温室食材，等于说是到我们东方购物来，
1: 源头直供，
0: 给到大家。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精挑细选。物宁所先生，因为童子鸡大家其实销量蛮好的，在我们东方购物竞品也挺多的，有很多家品牌有卖，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啊能够有所区别。区别在哪里呢？哎，我们选择合作厂商，它是给中国国家羽毛球队的官方供应商，这是其一。其二呢，我们还做了这个第三方的检测，针对于大家所担心的这个素那个素，对吧，这个药那玩意儿，这个大家能懂的哈，反正就是做了第三方检测，好多项好多项，三几页，
1: 好多页
0: 读不过来，反正都是未检出，所以大家也可以放心的来进行购买。那么就是好车单当给了，
1: 吃饱了刚刚从那个清蒸的吃到红烧的、
0: 啊、
1: 又吃到烤的，
0: 反正就是今天划算，性价比高，然后呢又可以保证这个放心、
1: 哎、
0: 新鲜批次，
1: 新鲜批次、嗯、给到您的都是新鲜批次、
0: 哎、
1: 可以放心啊。
0: 对的对的，立刻来抢先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最后的17分钟时间了哈，我们的背后的主数越来越少。还有呢，就是今天大家所相识来自我们四川故事的鲜嫩的黄油童子鸡。第一点，童子鸡大家知道了是嫩，对不对？但嫩好之后，童子姐怕什么呢？怕这个素那个素，我们第三方帮大家来进行检测，没胃寒出。第二个呢，就怕童子鸡呀、嫩是嫩了，没有鸡味，没有鸡香，就是那种啊，这个鸡的鲜香味少。但我们这个呢，因为是黄油鸡的品种，黄油鸡的品种大家都知道，对不对？鸡的鲜味啊，包括它的这个肉质啊，特别的好吃。所以东方购物今天也是既挑选了品牌方，然后又做了第三方的检测，还为您精挑细选了这个品种。除此之外，每一只是挑过的，为什么挑过？保证净含量是在2斤以上的，两斤啊，不低于2斤。
1: 这还是净完糖之后的一个1公斤啊，对吧？你去想，因为我们在挑选的时候，我们自己有一套标准的，你太小的那种，我们就不要的。你比方说在
0: 是不是被运动员啊那种啊？
1: 对的，因为它是给也是官方那个国家羽毛球的一个官方供应商嘛，所以我们这个货都是从温室食材里面出来的，所以您可以放心。而且温室食材是一家非常大的一家企业，您如果了解一下的话，应该可以知道。
0: 确实，它是给中国羽毛球球队国家队啊这个进行这个供货食材的，好吧？最后的15分钟时间了。可溯源的养殖基地以及是知名大厂的屠宰包装源头可与溯，这其一；其二，还做了第三方的检测；
1: 是
0: 其三呢，就是足斤足两，为您所献上，帮您弄干净的，保留了鸡心和鸡胗，对吧？同时呢，还有这鸡肺也是
1: 可对，鸡肺是不能吃的，但是鸡肺您可以通过它去判断它这只鸡的一个健康程度，包括新鲜程度。
0: 给懂行的朋友们检测一下，那给它进行认可，好吧？最后呢，15分钟时间，6整只的黄油童子鸡，然后呢，再给大家配上了藕粉圆子一包带回家，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鸡之后打嗝了哈。嗯，给大家报告一下，我吃了多少？四个鸡腿，一对翅膀。当点了，差不多。毛豆子哎，继续再吃，确实是好吃。这集还有一些同志们打电话来问那个赠品，对吧？我们给大家说一说，六只童子鸡之外呢，还赠送给大家我们的藕粉圆子。藕粉圆子给大家介绍一下，
1: 这个是我们的一份心意啊，因为是我们四叔故事的一个3周年庆给到大家额外加的一个赠品，也是马上中秋节了嘛。其实大家吃圆子，如果说您平时吃那种糯米的圆子，怕一些不消化或者说煮的太久它会糊，您可以试一下这个纯藕粉做的，也是用古法工艺做的，这是苏州的一道特色菜，您可以体验一下。
0: 以前我们1996只鸡不送这个的
1: 啊，不送，
0: 对吧？
1: 不送的，
0: 这个就
1: 额外送的，
0: 对，之前低档送的时候卖的。
1: 这个是在我们东方购物的商城是有卖的，3包是48块钱，一包16块钱。
0: 然后给大家看看啊，这
1: 两个口味，
0: 这个随机
1: 菜
0: 随机给大家品尝一份，一份啊，不是两份啊，一大袋给大家。
1: 对的。
0: 然后这个呢，大家也可以品尝好了之后呢，给我们留个言。然后之后呢，这个要当做主商品来卖
1: 的。也欢迎大家在商城上复购。
0: 那阿里子好吧，大家喜欢哪一个？那再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黄油童子鸡吧，还有最后的这个13分钟时间。
1: 好呀。
0: 六整只带回去，那我们会有外头这个包装，都是通过动物的合格检疫检疫， 对吧？然后呢，保留了这个整只之外，保留了鸡心和鸡胗啊，就大家可以放心。除此之外呢，它的一个执行标准啊，就是指示了进行了分割
1: GB2707 的一个标准，
0: 它只是帮你把里头从哪哪细细的拢它，
1: 就进了糖嘛，
0: 对，进糖，
1: 对，
0: 然后堵上了的话，对吧？
1: 哎、
0: 我想对。不经过任何的其他一些加工，
1: 哎，没有说配料表看到有其他的添加剂，
0: 有些配料也是帮你进糖之后刚放到你盐腌一下，
1: 哎，那个不行，用这个标准的哦，
0: 对吧？我们是这个生鲜，你盐腌过来，你就不知道它本身的食材到底是什么味道。
1: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您购买尤其禽类的时候，注意一下它的一个标签。第一个配料只能有鸡肉啊，就是 GB2707 的这个标准，看到没？GB2707 的一个标准，然后这下面要有这个动物产品检疫合格的这个证，
0: 对
1: 吧？除此之外，我们自费每一个批次还给您做了一个第三方的检测报告，因为也是考虑到，因为这个东西毕竟是给家里吃的食材，大家都要吃的放心，所以您看啊。第一个什么这种氯霉素啊，什么拟烤啊，包括这种残留啊，全部都是未检出。我们整整做了有6大页的一个报告啊，检测项目非常之多啊，全部基本上都是未检出或者合格呀，您都可以看得到的。对。
0: 然后我们在整场节目当中还有一个菜没有开过。
1: 这个。
0: 那个也是红烧。
1: 对，这个是红烧，就是加了一点彩椒啊，然后这种。
0: 和大蒜。
1: 哎，还有香菇。
0: 香菇啊，
1: 有看到有香菇。
0: 然后板栗上是可以加点板栗，
1: 对的。
0: 童子鸡，对吧？烧啥炒啥都还蛮好吃的。
1: 这个大鸡腿，你看。
0: 这红烧真的很好吃，
1: 真的好吃，
0: 很入味。刚才我吃的就是红烧，
1: 因为我觉得
0: 清蒸也好吃的啊。
1: 对的，因为我觉得你看这个肉，轻轻的一夹，
0: 好吃啊、
1: 夹开里面汁水还很多。
0: 我们后一场的这个大刚老师来吃呢，
1: 而且很嫩。
0: 对，
1: 里面这个肉质很鲜嫩。
0: 电话线又开始堵住了，大家可以呢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对，还能够再为您减5元。我呢是吃到现在觉得毛豆子啊什么都很鲜香，对吧？那小伙子还多吃一点，那么无耻的豆，你刚才吃了一个鸡腿，然后呢这是啃了一下，然后现在都啃了一个，好吧？那最后11分钟时间打电话吧，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7。

0: 总工会主席啊，我家人给我发消息，有监控的弄在今天嘛，指标赛。哎，但我的脚好翘好翘，真的是好翘。然后呢，这个我们的这个黄油桶子鸡啊，你平时在家里头也是弄起来很方便。还有呢，就是温馨提示，因为我们的这鸡呀、啊，鸡肉是厚实的、多的，它在虽然叫桶子鸡，但它真的是没咋做落脏了啦，这鸡。
1: 对，一公斤一只的。
0: 哎，你如果清蒸的话，给它个35到40分钟，
1: 时间稍微长一点点。
0: 对对对，时间。稍微长一点，一直在打嗝。哎，那我好意思，一个吃好几个美味精了。但是呢，确实是好吃。那今天呢是六整只我们的黄油的童子鸡带回去，还有加赠。所以很多朋友们从第一就是分钟开始啊，听清楚的朋友们都在说了，哟，真的是划算。
1: 对。
0: 然后呢，就是给到大家一个信心的保证。那现在画面当中就给大家是一个烤的这个做法啊，
1: 给它刷一下酱料。
0: 哎，我自己家里头自己做过，蚝油、生抽、老抽，然后呢加点糖，
1: 可以加点蜂蜜。
0: 哎，对，蜂蜜最后加，不然它会糊的。
1: 对。
0: 然后呢，用这个锡纸包一包呢，更加的嫩。两面烤，这个鸡呢就单面要25分钟。
1: 是。
0: 你到最后的5分钟的时候呢，再刷点蜂蜜，刷点这个黑胡椒，然后就是烤好之后，外头的皮是脆脆的，好吧？感谢430位顾客成功有回去。除了烤的之外呢，你看清蒸的，清蒸蒸好之后，你再剁开来可以当做这个白斩鸡的。哎、所以这个鸡啊，就是很多朋友都会说吃法非常多。那关键一点是什么？就是它的鸡嫩嫩，同时呢，它有童子鸡，就很多地方没有的这种鸡的鲜香味，
1: 对，
0: 鸡味很浓。
1: 因为我们是黄油童子鸡。
0: 哎，到了秋冬季节，你要下饭啊，对不对？更加多的一些这配面条啊，跟饭啊，红烧是一绝。上海朋友们喜欢吃浓油赤酱的，包括我，我今天吃的最多就是红烧的，放在毛豆子嗦，还好吃。然后呢，不仅仅是鸡好吃，这毛豆子还好吃，然后当中也是
1: 入味
0: 的，那特别特别入味。
1: 那个汤汁，我
0: 刚才我们大厨也是吃的特别好，然后在我家里头也是，因为我们这个红烧呢，这个放点糖稍微多一点点，它那个甜味很更浓，
1: 把它的鲜味给调出来，
0: 哎，好好吃。最后的7分钟时间了，留点时间打电话，6只童子鸡加赠1包我们的藕粉圆子带回去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我们还有最后一个菜呢，这个还没有开，六只我们的童子鸡，再加上我们的藕粉圆子，我们再给大家看一看，好吧？
1: 快速的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清蒸的，
0: 哎，清蒸的。
1: 清蒸的，什么配料都没有加，就是葱姜，哎，
0: 对的，
1: 给大家看一下，就这个黄油为什么说是黄油，这个地方的油，
0: 那你看清蒸那个汤呀，你就可以知道了。我们这个呢是没有加那个虫草花的，所以它那个黄油，
1: 把这个皮稍微一撕开，你看
0: 那个油脂，对吧？
1: 很嫩的哦，
0: 油
1: 脂就出来了，包括它里面的肉都非常的鲜嫩。
0: 提示一下，我们这个鸡呢，因为是这个个头啊，进糖汁和有这个一公斤嘞，两斤嘞，
1: 对的，
0: 给它多点时间。
1: 我们这个芝麻馅儿啊和这个荠菜馅儿，六整只这个芝数包括是斤数，包括还有我们的品质不变，都是来自我们的中国国家羽毛球队官方供应商温氏食材所提供的，所以立刻把握最后时机了。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3分钟的时间，我们的备货大概还有最后的8股，你看8股，
1: 个位数的一个备货，
0: 对对对，8股限时，
1: 没关系，反正我开了预约，但等的时间大概1个星期以内吧。给如果说
0: 有现货先抢现货，
1: 哎、对的，
0: 打电话来有现货的，现在还有这个8股现货，可以抢的。他们就是寄带回去之后呢，正正好好过节期间啊，秋冬季节啊，正好可以吃了。
1: 对的，
0: 你看今天是星期天，每周我不说什么，就是一个星期吃一只，差不多吧。对吧？
1: 对，有一些家里面可能说给孩子补充营养的，可能一个星期吃个2到3次，对吧？
0: 对，
1: 也有可能，因为童子鸡它吃的也没什么负担，低脂肪高蛋白，对吧？而且今天卖的我们还是有这个黄油的，就鸡香味更足一点。
0: 今天是什么蒸着吃，明天红烧炒着吃，后天烧汤
1: 烤着吃，对吧？
0: 都可以，反正应有尽有。而且它做法多，因为是童子鸡，我跟小邓两个人我没停过，从头到尾都在吃。
1: 我现在还在吃，我也
0: 清蒸吃到汤的，吃到红烧毛豆的。他呢就是小邓两个啊，这个烤的鸡腿全出来了。最后2分钟的时间，今天在本场直播当中订购还会赠送给大家口味随机的藕粉圆子一包带回去，尝尝味道啊，哪个味道好了跟我们来提示一下，好吧？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一分钟的时间，我们的背后和主持呢也快没有了，因为当中我们小邓啊，这点好处，小邓因为是我们丝绸故事的这个代表，然后呢他自己可以加货的，你加了一点，
1: 我加了一点点，
0: 不然的话是对，肯定是不够强，他也不希望大家。
1: 我把其他我们在其他渠道卖的很好的那点货源也拿过来
0: 了。是的，所以呢就当中
1: 优先保证我们这边。
0: 后面两场有个录像带被拉掉了，我们拿到这边来了，对吧？所以这个最后的一分钟钟时间，今天看到的朋友们赶紧来抢，东方购物送货也蛮长，这个也蛮快的啊，三天之内最快明天就可以送到了，对吧？
1: 对，
0: 小邓吃了香嘞，
1: 我还在吃。
0: 对对对，最后几十秒的时间，跟您说一下我们的组数，六整只的黄龙童子鸡，赠送给大家一包啊，这个味道口味随机的藕粉圆子一袋带回去。所以呢，今天也是性价比很高，品质够好，保证新鲜批次，保证是来自我们中国国家羽毛球队官方供应商温氏食材所提供的食材，经过第三方的检测，
1: 是
0: 干净卫生放心，好吧？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香装贵免香盒全家瓶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4: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5: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0: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6: 会员购物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晚上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到了秋天，很多观众其实就要开什么贴秋膘了。那这个时候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这个胃肠子的负担会非常非常的重哦。所以我们说养护肠道是特别重要的，平时可以有意识的给自己补充点好的益生菌。所以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的明星产品的益生菌来了，原装进口过来我们银优恒的 BB12 的益生菌。不仅我们用到里面三款菌株都是来自于丹麦科汉森公司的，而且我们单包的活菌数量特别的厉害。今天我们这个产品在我们这档节目当中价格很划算，还有这样的大组合的一盒的正装试吃药给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也是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大刚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大刚。
1: 佳姐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确实很多人啊，我们现在很多人说，哎呀，我这个吃下去倒是很好的。我们说一个吃得好，一个睡得好，还有一个排得好。那您排得好吗？好多人呢都是一天，有的人是两三天才排一次，在马桶上一坐半天的时间，很呐，这个情绪也很不好。那你想想看，如果你老是排不出来，我们举个例子来说，你比如说现在像我们中午烧了菜啊，有点什么湿的垃圾之后，你赶紧要去把它倒掉。它如果没有倒掉，你到晚上你就要隔了一天，那这个味道就不得了了，厨房间根本就没法待了。那你想想看啊，那你这些东西吃到你的这个肠道里面去，哎，没有很好的排掉之后，

0: 是对身体是有影响的，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呢，哎呦，反过来了，一天排好几次，哎呦，早上来一次，动不动肚子咕噜咕噜一叫，好了，马上要去了，稍微吃点凉的，稍微吃点冰的，稍微空调吹点寒的，马上就要去了。还有一个呢，就是老是排不干净，哎呀，排来排去，排再坐上去再来，还有呢，肚子老是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这些情况很多。所以呢，这都是你的肠道啊，我说句实话，它可能整个的肠道呢没有那么的平衡，没有那么的健康。那么我们今天银优恒的益生菌就来帮助我们建立我们的健康。
1: 有很多观众其实留意到了这个我们自检板上面一些情况，有可能说你也不是什么一样有两样有，可能好几样你都会中招。这个可能我们背后的一些深层次原因啊，是因为说你肠道里面可能大量的这个有益菌是越来越少了。因为咱们说肠道健康人健康，肠道年轻人年轻。你在小婴儿时期，包括您现在家里面如果有小宝宝，对不对？有没有发现他们拉的便便都不是很臭？因为肠道里面有大量的丰富的益生菌，这个肠道你看内壁它是粉嫩的，但是我们随着年纪增长上去之后，很多的一些不好的饮食习惯，对吧，不良的生活作息就会影响肠道的健康，尤其是里面我们的有益菌是越来越少。等到如果说很多观众说我长期不注意，对吧，我也没有改变我的这个不好的饮食习惯，
0: 对，
1: 做一个专业机构的检查会发现，哎呦，这个采打出来那个报告，肠道里面你看像豹纹一样，
0: 对，
1: 颜色也发生变化了，
0: 是
1: 反复的一些应该排出身体外面的食物的残渣在里面被我们的肠道里面这种绒毛呀、肠道壁呀反复的吸收，这个对身体伤害是很大的。
0: 对，还有一个呢，说句实话，你长期的宿便垃圾这些堆积啊，导致我们身体有的时候你身体都有一股味道，对吧？你甚至讲话呀，你其实身体当中散发一种味道，这个呢确确实实你不排便，肯定你的肠道是健康不了的。
1: 所以我们觉得如果要应对这样的情况，建议大家可以多给自己啊补充点益生菌。那么东方购物这款我们给大家是明星益生菌原装进口的银优恒的大品牌，而且这样的一盒当中会有到独立的30包这个小包装。我们有很多观众暑期出去旅游，包括像夏秋交替换季的时候都在吃这款益生菌。它有什么特点？首先我们说它这个益生菌啊，一包里面含有到三大丹麦科汉森公司提供的很好的明星菌株 DB12 LGG 和 LA-5 动物双歧杆菌、鼠李糖乳杆菌以及嗜酸乳杆菌。在东方购这边，咱们用到科汉森公司有 BB12 和 LGG 的益生菌当中，还额外有到第三个菌的，就只有银优恒这一款。同时它这一包里面啊，它的这个单包的这个活菌数量也特别的厉害，足足达到了70亿。所以它是活菌数量单包又多，然后呢菌的配伍又特别的好。而且我们说啊，这三个菌我们为什么这样给大家配伍起来，是他们有各司其职各自工作的地方，就是分别定制在你大肠和小肠当中。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对，这三个菌呢，我们是三菌联合协同作用的啊，作用于我们的大肠小肠，它的定植起到不同的这个作用。我们详细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每天吃很多的食物啊，我们很讲究的，有些特别讲究还什么有机食品啊。好，吃进去之后，来我们到了我们胃里面消化，消化好了之后呢，来进到小肠来进行吸收。那么小肠啊，我们说它是比较敏感的，有一些啊，比如说辣的呀，有一些你冰的呀，或者说呢它容易影响到它的整一有刺激之后呢，它就加快它的蠕动。那么一蠕动之后呢，那么把这些食物呢，它就快速的就排到了我们的大肠当中去了。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它其实小肠上当中它本来是一个很好的充分的吸收的地方，你没有给它足够的时间啊，它没有很好的吸收，那么营养其实就没有吸收充分。某种程度上来讲，你花的再多的钱买的再贵的食物呢，它其实还是有点浪费了。那 LGG 起到什么作用？ LGG 它是定植在小肠当中，哎，舒缓一下小肠，不要那么的刺激，不要那么的激动，减少它的蠕动，让食物呢在小肠当中多停留一会儿，让它充分的吸收，营养吸收的多了，那我们的身体就更加健康了，食物也不浪费了。好，那么这些食物吸收之后的残渣进到哪里呢？进到我们的大肠当中去，升结肠、横结肠、降结肠。那我们说 BBR 呢，127年的这个著名的菌株啊，它就定植在我们的大肠当中，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来，把这些分解残渣呀，它要进一步的分解毒素来进行分解，而且呢让你正常的排出。有些人说，哎呀，我排不出来之后呢，不仅说我的毒素在堆积，我的垃圾在堆积，我的宿便在形成，而且呢它还会吸收到你小大肠当中的水分，让你变得更加的干结，干结之后你不是更不容易排出来吗？那么好， BB2 它能够是什么呢？让你的大肠当中啊能够分泌出一些水润，让它呢更加的润滑一点，来帮助你来排便。那么好，我们还有一种物质之前是没有的，那就是我们的 LA-5。那这个 LA-5，人说是干嘛用的呀？实际上呢，它是降低有害菌在我们的肠道当中的定值，对吧？这是一个好处。第二个好处是什么呢？我们现在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内，我每天早上起来，我肯定要吃一大把的东西啊，像这个辅酶 Q10 啊，像鱼油啊，像我高血压呢，那这些我吃的一些啊片片呐、啊，等等等等这些东西，实际上我吃的这些东西啊，都是对你的肠道它是有一定刺激的。很多人吃了之后，哎呦，肠子就嚼起来了，哎呦，咕噜咕噜我就把塞了。那么它 LA-5呢，它就降低它对你的肠道的这个刺激，让你减少这种不适的这个感觉。所以你说这个重要不重要？太重要了。你看啊，无论是 LA-5还是 BB12还是 LGG， 每一样其实对我们的肠道都是必不可少的，都是对我们的肠道有帮助的。
1: 嗯，而且这三个菌全部都是要强定值，它们能够耐胃酸耐胆汁，很好的到达它们工作的这个场所。
0: 对，
1: 再加我们除了菌的配伍以外，我们单包的活菌数量再次强调，它是足足达到了70亿哦，很厉害。就这一包当中，它不是说10亿、20亿，或者像东方购我们可能有别的一些有 BB12的益生菌30亿，但是这一款足足达到了70亿。大家看我们前面，这个也就是意味着我们会有什么大菌团，大量的益生菌到达你这个肠道里面。
0: 对，
1: 如果你看肠道里面本身啊，就是说有害菌数量已经不少了。如果你吃下去这个益生菌啊，数量不够多，对不对？你看看，没有办法跟他们抗衡。
0: 对，
1: 但我们就是画面左边这样子，70亿的大军团作战，再加又是我们是什么特种兵，
0: 对，
1: 精兵强将，对不对？都是很好的强势菌株。
0: 你像这种，说句实话，你其他的你吃两包，你不过还60亿而已，对吧？但是我这一包里面就70亿的 CFU 的活菌，那么真正的量大，而且呢，它还是明星菌株，能够真正的在你的肠道当中呢，能够发挥它应有的这个作用。
1: 嗯，大家在家里面怎么吃呢？我们也请大刚老师给我们演示一下。你可以撕开包装，直接倒在嘴巴里面吃，或者一点点温水冲调40度以下的水温。
0: 对，最简单的方法，随身携带的话，剪开来，或者有一个撕口撕开来，我只是让它更加平整一点，直接倒在嘴巴里。我先不讲话，还怕呛着啊。
1: 嗯，我们的粉呢是比较的细的，微微一点点酸甜的口感，因为咱们里面其实也给大家有到很好的，比如说我们里面有到这个，绿奇异果粉，对不对？它会有一股水果的清甜。
0: 这真的还蛮好吃的啊。那么第一个呢，你不要马上讲话，因为呢，它这个粉末啊，你省得你呛到。你稍微嚼一嚼，口水把它润一润。你会发觉这种清甜的、甜甜酸酸的猕猴桃的这个果粉呀，包括柠檬的果粉呀，会给你带来很好的口感。
1: 我们也教大家这样的益生菌，建议大家是在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您的身体、您的胃肠道在休息的时候，睡前吃一包，然后让它到你肠道里面为大家来工作。
0: 对，
1: 所以咱们讲这样的益生菌啊，菌的配伍又好，活菌数量单包又多，而且都是科汉森公司提供的三大明星王牌菌株，整合产品也是原装进口过来，一盒里面30包，在市面上面其实这个产品价格真的不便宜。
0: 当然不便宜啊，因为菌株又好，而且呢又是三大明星菌株，458块钱这一盒30包，那你想每包算起来，你这一包就要15块钱左右了。
1: 今天看我们东方购，我们这档的节目给大家什么样的方案？一个是我们今天的小组合三盒装，那就是90包，市面上面是将近1400，我们只要599。还有另外一个组合，我们今天是买五再送一，足足6盒，那就是180包。
0: 对，
1: 市面上面是2800左右，我们从本来的198降到了1098。
0: 对，
1: 这个做到了一盒才189块钱。单包的花销特别划算，如果您参加完凑单以后，单盒的花销116元左右。
0: 啊，
1: 关键我们的大组合6盒里面有这样的一盒正装，开放给大家免费试吃。
0: 对，
1: 小组合3盒装没有，
0: 没有
1: 6盒装里面可以拿一盒试吃。
0: 哦，这个就太好了，因为说句实话呢，很多人说，哎呦，这1098块钱我花下去之后到底好不好呀？万一不好，那不就砸手里了吗？
1: 是，
0: 没关系，你到外面，你说店里面，我说拿一条吃吃看，我拿一包吃吃看，
1: 是
0: 不可能的。
1: 是。
0: 你不要多想了，今天啊，我们给到大家开放一盒30包，你就随便吃。你吃了一个月的时间，你好好的感受一下，如果真的是对你有帮助、有作用的，那么你就把其他的5包留下来，对吧？你要是吃的一点感觉都没有的，那你也不要浪费钱。其他5包没开封，你直接退给我们，我们把1098块钱。一分不少，原路返回，你没有任何损失。
1: 是，这就是我们今天6盒装哦，所以我们给大家新鲜批次，快速送货。拿到产品之后，你还可以想一想，要不要给自己家人准备中秋礼物？好的益生菌当做礼物给到他们，长辈和你的兄弟姐妹也很需要。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都知道，在正常情况下，肠道会每隔18到24小时。进行一次大扫除，从而来清理肠道内的食物残渣。如果清理工作稍稍出现一点偏差，这些食物残渣就会在肠道内壁慢慢的堆积下来， 久而久之就会阻碍肠道的运动，这样就会造成食物残渣大量的积存在肠道的褶皱中，从而形成宿便。据相关资料显示，这些宿便厚度可达5至7厘米，而坚硬程度竟然可以和汽车的轮胎相比拟。而这些宿便长时间地留在人体内不能被排出，就会对我们的健康造成危害。轻则会阻碍人体组织对维生素及矿物质的吸收，重则会导致营养缺乏。
3: 肠道有千折百皱，平均每隔3.5厘米就有一个弯折。人们即使每天都排泄，也总会有一些食物残渣留在肠道内的褶皱内，它们在细菌的作用下干结腐败发酵，日积月累，这些食物残渣最终形成厚达5到7毫米、重达5到6公斤的黑色恶臭有毒的物质，并像锈一样牢牢地粘连在肠壁上，其坚硬程度与轮胎相似，它们慢慢腐蚀我们的身体，人们习惯称之为宿便。
4: 5到6公斤啊，您猜的还少了呢。
1: 已经是有8位观众订购到了，我估计里面有很多我们这款产品的老顾客，对不对？在里面吃完，那今天又来补货了。我们觉得肠道的健康是很重要的，但是就像我刚才讲的，换季呀，对吧？温度的那种波动呀，或者我们平时像到了秋天以后，像中秋节快来了，9月25号、我们后面还有很多什么节假日呀、聚会、吃饭、碰头，大家一定是要把这个肠道的健康啊给养护好。
0: 对，
1: 因为我们有可能就会发现，我们人年纪上去之后，有可能你说，哎呀，我这个很多东西我都挺想吃的，但是我就是担心我吃了以后，我这肠道难受啊，我自己负荷不了。
0: 而且我排便是个困难呀，对不对啊？因为这是真的一个很正常的一个情况。我们刚才看这个片子当中就在说啊，肠道是千折百皱，每隔3.5厘米它就有一个弯折，就有一个弯折。那么你想想看，我们的食物它不可能每一次它通过的时候都干干净净的，一点都不留痕迹的，它有一些食物的残渣，哎，它就会在这些褶皱的地方它存留下来，久而久之呢，它就形成了宿便。那如果说你想想看，我们大部分的人他就一直这样下去了，对不对啊？那你堆积堆积再堆积，到最后呢，说句实话，这些宿便的堆积时间越久之后呢，就影响到你的肠道的健康了，对吧？
1: 所以我们说平时你可以每天很方便，对不对？一包撕开，小小的这一包里面，我们这个银优魂的这个益生菌啊，3种丹麦科汉森公司的明星王牌菌株，尤其是 BB1 和 ALGG， 这个真的告诉大家，我是把它称作为丹麦科汉森公司益生菌当中的国王和王后。这两个菌在整个的全球的益生菌领域真的可以说是如雷贯耳，而且外面大部分用这两个菌作为配伍的益生菌价格都不便宜。但我们今天不仅是有这两个明星王牌菌株在当中，还有到我们的第三个菌株，就是 LA-5，并且我们是这一包里面这70亿当中全部都是这三个菌，并不是说这三个菌啊里面的菌的这个活菌数量很少，打一个擦边球玩一个概念，一点点，我们不是啊，你看我们一包70亿当中，合身印得很清楚，
0: 对
1: ，BB12 30亿、，LGG 30亿 ，LA-5 10亿，
0: 这70亿全部就是这三个菌，就是3种，
1: 没有别的任何不知名的菌、战斗力不强的菌或者活性不足的菌，
0: 所以呢，应该实打实的70亿都是这3种菌，
1: 是。
0: 那么这3种菌呢，它是协同作战的，在我们的肠道当中呢，发挥着各司其职的作用。比如说啊，我们说这个 LGG。那我们说它是非常有名的，大家如雷贯耳的一个菌种，它起到什么作用呀？我们吃进去的食物在胃当中，它进行整个的一个消化，然后呢进入小肠，它来进行吸收。那么小肠如果说是比较敏感的，稍微有点刺激，加快蠕动了，那就很快它就到大肠当中去了。于是呢，它的吸收的时间不够，那你的营养吸收的也不够。你哪怕吃了再好的东西，再贵的钱，是吧？再好的东西没有吸收，那等于是没有用的，营养没有进入到身体当中去。那么 LGG 是干嘛？LGG 定植在小肠当中，舒缓小肠的刺激。你不要那么的激动，你给我安稳一点，让我呢食物在小肠当中停留的时间多一点。那么它的吸收就会变得充分，充分的吸收之后，营养才会真正为你所用。好了，那么剩下的东西进哪儿呢？进了我们的大肠当中，升结肠、横结肠、降结肠。那么 BB12 这个明星菌株定植在我们的大肠当中，再一次发挥它的作用。这个已经有127年的这个历史了啊，而且呢，它是能够把这个毒素啊、残渣呀进一步的分解。而且呢，它刺激我们的大肠分泌出这个水分，让我们把干结的大便更容易排出来，正常的排出来。 啊，这个我觉得对我们的排便也是非常有帮助的。通常我们就这两种，大部分时间我们是两种，但是这一次我们再给大家升级了一种 LA-5三菌协同。因为第一个呢，我们说啊，它降低了有害菌，有害菌呢，它如果说附着在你的肠道当中呢，也会对你有些影响的。那我们降低它有效的粘附在你的小肠当中，这个肠道当中。第二点是什么呢？它能够建立起屏障，也就是说我们每天我们可能为了应付各种各样的问题，是吧？糖糖啊什么的，你什么高一点的时候，你可能要吃很多很多的白色的东西进去，甚至呢你比如说是一些保养品啊保健食品你都要吃进去，那么这些东西吃进去啊，其实最后多多多少少对你的肠道它会有一点点刺激的，很多人肠道受不了了，哎咕噜咕噜搅在那儿啦，有些呢它就会哎不适，那么老是想上厕所，那么这些情况呢 LA-5就很好的帮到你来舒缓减少这些敏感的刺激，让你肠道变得更加舒服。所以这三个菌种我跟你讲，在你的整个肠道当中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应该讲非常好的帮助。
1: 而且游戏里面特别知名的 BB12 和这个LGG 还是很少的列入为可用于婴幼儿食品的菌种名单当中。列到这个菌种名单当中，它对于这个菌的要求非常之高，数量是不多的，但是你看BB12 动物双歧杆菌以及 LGG 鼠李糖乳杆菌全部在这个婴幼儿可食用的菌种名单当中，所以大家可以吃得很放心。再加我们今天不是说菌配伍很厉害，菌出名，但是活菌数量很少，所有观众拿到我们这个产品这一包哦，不是这一盒我们有70亿，是足足啊我们整个的单包里面就有到70亿的 CFU 的活菌。大家其实买益生菌也要睁大眼睛啊，有些可能什么合身标着很厉害的数据，但是其实它标的是整盒30包总共活菌数量有多少？但我们所说的70亿是这一包里面，
0: 对，就
1: 活菌数量就有70亿。
0: 我们这一盒里面有30包，你想想，单这一包里面就70亿 CFU 的活菌。
1: 是，所以我们是不跟大家说什么，哎，玩猫腻呀，忽悠大家呀，所有这个产品的这个参数，对它的这个关键信息都跟大家说的清清楚楚。还有除了我们刚才达刚老师演示倒在嘴巴里面吃，还可以你家里面40度以下的温水呀，豆浆呀。
0: 对。
1: 温牛奶啊，冲调也可以，它这个粉很细啊，溶解速度也很快。
0: 你看这个水倒下去之后啊，稍微的，当然水的温度要低一点啊，也不要损坏到这个活菌。那我们大概40度左右的这个水或者以下的水，稍微搅拌一下，哎，你就可以喝了，好不好？喝下去就可以了。
1: 对，你喝下去的同时，多少70亿大军团作战的有益菌到达你这个肠道里面，看一下。如果有些朋友说肠道问题有点严重的，有害菌特别特别的多，对不对？你可能数量比较少的有益菌下去，寡不敌众啊，对不对？但我们今天一包里面足足70亿的 CFU 的活菌，这个数量下去就非常的厉害了。
0: 对，这个呢，如果你量少了，你可能不一定有感觉。像这种呢，你可能一包里面它大概有30亿，哎，你两包才60亿，那我这一包里面70亿下去之后，哎，你的肠道可能就有感觉了，对吧？因为它大军团作战，有益菌更多。
1: 对，所以我们觉得就是说这样的这个益生菌各个维度，我们来从买益生菌的角度来讲，这款益生菌它真的非常非常的好，也是东方购很多老观众在我们平台反复购买益生菌就执着的专一的选这款的原因。
0: 对，
1: 今天我们价格还
0: 自己在其实都能够买得到的啊，而且呢这个算下来大概15块钱一支左右，一包左右嘛，因为它30包嘛，我们大概15块钱一包左右，在正常销售
1: 的话，如果老夫妻两个人每天一人吃一包，有30来块钱有点心疼。
0: 对，
1: 但今天我们东方购给大家整个的组合，根据你的需求可以选我们的3盒装599元，或者选我们的6盒装，我们的价格是1098元。你每天一个人吃一包的价格6块钱左右，
0: 对，
1: 很划算。哎，关键你可以先尝试。
0: 对，
1: 我们今天6盒装里面啊，原来我们可能1098顶多5盒，但我们特别加了一盒，就是给你试吃的。哪怕你是我们的东方购这边没有看到过原来这个产品直播的新观众，
0: 对，
1: 今天这一盒试吃。不是给你吃一包两包两包三包
0: 一整盒
1: 正装一盒30包给你吃。
0: 我跟你讲，今天其实你闭着眼睛买，其实你这个钱并没有花出去。为什么这么讲呢？这一盒30包，很多人说在外面我不知道呀，我吃的好不好，有没有效果呀，万一吃的不好，我这1000多块钱不白花了吗？那我跟你讲，这盒就解决你的问题。这一盒里面30只，你大概你一天吃个1只啊到2只，你吃下去之后你感受一下你有没有感觉。如果说啊你真的没有感觉的话也不要紧啊，这个呢其他的5盒你退给我们，我们把1098块钱原路返回，1分钱不少你，那你就白吃这一盒了呀，对不对啊？你是免费试错，1分钱成本都没有。
1: 哎，老夫妻两个人每天吃一包， 这个试吃可以吃两个礼拜以上，
0: 对，
1: 一个人一天吃一包，足足吃30天，充分的给大家充分的时间去感受这个产品到底好不好，你再来决定要不要整套产品留下。所以啊，大家放心订购，这个也是我们东方购对这个产品的自信和底气哦。打电话吧，单独订购几套我们的六盒装，都会有几盒的正装试吃。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人体内存在重达4斤以上的细菌，它们共同组成隐秘的器官。如果好细菌、坏细菌互相平衡、和谐共生，我们的身体就会保持健康。如果菌群失调，则会导致多种严重的发生，甚至可能危及生命。
5: 人体约95%的营养由肠道吸收，约80%的毒素通过肠道排出。健康始于肠道，肠道是人体消化吸收的重要场所，一旦肠道出了问题，各种摆不上台面的麻烦事就会找上门来。所以补充益生菌是很有必要的，这样对胃肠道很有好处，不仅能维持肠道菌群平衡，还能增强肠道的抵抗力。益生菌的健康作用越来越为人所知，但大部分人却不了解它在肠道内的过程，以为只要是益生菌吃了后就能有益肠道，其实不然，真正起作用的是活着到达肠道的益生菌。因此益生菌需要一路过关斩将，攻克诸多难关才行。那有哪些困难是益生菌必须攻克的呢？第一关，胃酸。胃酸具有极强的腐蚀性，大部分的益生菌都会在这里阵亡，只有具有较强耐受性的益生菌才能存活下来。第二关，胆汁液。胆汁通过肝脏分泌，具有极强的抗菌性，而且不变好坏，除非是具有一定胆汁耐受性的益生菌，过关才能相对顺利。第三关，有害菌。在这一过程中，需源源不断增加益生菌数量，使有益菌占据优势地位，才能抑制有害菌生长繁殖，从而维持肠道菌群平衡，才能防止有害菌卷土重来。选择益生菌要注意3点：活性要高，益生菌活着到达战场是益生菌发挥作用的前提，活菌数量足，活菌数是补充益生菌效果的保。
1: 很多观众都订购了，今天我们因为有两个组合，所以有观众也订购我们的三盒装。但是真的告诉大家，其实我们的六盒装价格更划算。六盒装，因为你跟老伴可能长期要吃，对不对？现在应对换季呀，
0: 对，
1: 气温波动呀，对于胃肠道影响比较大。
0: 对，
1: 我们是建议大家益生菌每天每人睡觉之前吃一包。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日常的消耗，你其实订购我们这个六盒装总共是180包是很有必要的。
0: 对，其实教练还有一种情况啊，我们现在因为老年人的活动特别的丰富多彩，是吧，他已经安排好了9月份呀、10月份呀，到一些北方的地方去玩，是吧。那我跟你讲，你越是远的地方啊，他的饮食习惯啊，它可能跟我们南方还是真的有很大的区别，可能牛羊肉多一点呀，蔬菜可能会少一点呀，本来就有这个便便不畅的这个问题，那到了那边之后啊，那更是觉得哎呀，这是个大问题了。所以说呢，我们这个一包一包啊，携带很方便的，每一包，而且呢，你想想看，如果你有矿泉水，你留一点点矿泉水，你倒进去，稍微晃一晃，你喝了就可以了。如果说你还嫌它烦的话，就把它撕开来，直接呢，你就倒到嘴巴里面，先不要讲话，把这一包吃下去再说，又方便，而且呢，你哪怕再到外面去旅游，你也不怕到国外去旅游啊，到这个西北这个地方去旅游啊，你就完全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了。
1: 现在我们的六盒装非常的热销，因为今天我们六盒装里面有这样的开放一盒，我觉得大家也可以把这个益生菌家里面各个家庭成员都来吃吃看。哪怕但凡有一个人说这个产品不好，没问题，您给东方购打电话，我们全额给大家退款退货。这款益生菌在东方购这边热销很多年，有很多观众买我们的产品也懂啊，看菌的配伍，看活菌数量，看这个菌它有没有活性战斗力，大家也留下很多真实的评价。
0: 对，我们来看一看啊，帮助大家做一些参考啊。因为你看这位也这位朋友他是怎么想，他说以前我每天上厕所都痛苦不堪，得费好大的劲儿才排出一点点，肚子还胀得难受。那现在完全不一样了，每天排便变得轻松又规律。我相信这句话对他以前来说是达不到的梦寐以求，但现在又轻松又规律，排得干净又顺畅，整个人的状态就跟着变好了。所以我们一直有那句话，肠道健康人健康，肠道年轻人年轻。你看爸妈收到以后也按时吃了啊，虽然他们没多说什么，但是每次视频都乐呵呵的说最近肚子挺舒服的，能让他们愿意坚持吃这个，足以说明真的有帮助。那么这次活动啊，多囤了两套，确实是啊。那么还有你看啊，现在简直啊，你说他是换了一副肠胃，必须点赞，完全不用担心会突然闹肚子，这种轻松又舒服很珍贵，我已经安利给周围很多人了，对吧。那么以前呢，大家看啊，像这个以前也买过 BBR 的产品，都是一天啊他要吃2条3条，帮助是有的，
6: 但是一条吃一条单吃一条是不够的，后来就换了这款益生菌，每天吃一条就够了。后来才知道它是70亿的，之前买的是20亿的，你吃一条才20亿，那到底这个数量是不够的。我们今天啊吃一条相当于以前20亿的3条半，所以吃一只足足就够了。
1: 这些数据其实我们就是说也是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产品的时候都给大家说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6: 对，
1: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说肠道这个健康，如果你

0: 平时不把它给就是说维护好的话，其实不单单还影响是你本身这个身体的这个健康，很有可能还影响咱们这个情绪。
1: 对，
0: 很多观众说，哎呀，我这个问题确实啊，发现一天一天自己这个心情都发生很大的变化。
1: 对，如果你没有问题的正常人呢，我说一天啊正常排便的话，它其实不存在这个问题。但是你如果一天排不出来，实际上呢，你看一天的垃圾残渣堆积在这个地方，还好还好，不影响大问题。到第二天你心里犯嘀咕了，怎么还没有啊？实际上当你犯嘀咕的时候呢，这些毒素残渣垃圾它已经在肠道当中，它是第二天你吃进去的东西排出来的废物，它又增加了。到第三天排不出，你的脸色也不对了，很多人说脸色也不对了，皮毛孔当中这个觉得毛孔也大了，也油啊，然后呢说话各种口气都有了。三天这个垃圾堆积是不是越来越多呀？我们前面举的例子，你家里面你天天做菜的人，你说你的垃圾，你吃完饭这些做菜垃圾，你一天不到你试试看，第二天全部都发臭了。那你想三天不到，那你家你卫生间你厨房间你还走得进去啊，对不对啊？那你想在你的肠道当中呢，三天它同样也是垃圾啊，同样也是它分解不了的这些残渣，它堆积在这个地方。那你想啊，第一你肚子是不是难受，第二点你的情绪，你一天一天情绪就不好了，哎呀我怎么还排不出来还排不出来，于是各种各样的办法你就要去用起来了。所以咱们不要到那一天才去做这个事情，每天给大家来一支70亿 CF 就活菌，然后呢三种益生菌在你的大肠小肠当中啊，定植大肠定植小肠，数量又够，活性又强，而且呢菌种又优秀。
0: 对，当我们很多朋友说我没有办法改变自己的饮食习惯，改变自己的生活作息，该忙碌又忙碌，对不
1: 对
0: 连轴转，可能年底事情比较的多，对不对？尤其我们的一些年长观众啊，你想现在孩子终于开学了，您忙活一个暑假了，对不对？给自己的小孩带孩子，现在可能说终于有点闲下来这个时间，要把自己这个肠道的健康自己要关注一下。我觉得这个很好，就是说很方便很简单，对不对？一天简简单单睡觉之前这样的一包70亿 CFU 活菌的益生菌吃到你身体当中，而这个益生菌我们已经给大家把过关了，用到的是丹麦科汉森公司的明星王牌菌株，而且我们今天强调我们这三个菌啊，全部都是丹麦科汉森公司的菌株，哪怕里面如果是某一个菌或者某两个菌是科汉森公司的益生菌已经很厉害了，因为科汉森公司是全球益生菌供应商的巨头，尤其是 BB 药和 LGG 哦，就是说有些像强生啊、辉瑞呀、拜耳呀，用到这两款益生菌的很多的相关产品价格都卖得很贵，
1: 对，
0: 不是你什么单包的那个价格能够花到什么几块钱能够买到，
1: 是是是，
0: 市面上面我们这一包的价格就是15块钱左右，
1: 对，
0: 而且相对定价也没有特别的虚高，
1: 对啊，458块钱30包嘛，那一包算下来就15块钱，那你想老两口都吃的话，那一天也要30块钱左右了，那你还要吃鱼油啊，你可能还要吃一些辅酶 Q10 啊，哎呦，你会觉得我每天吃的这个成本还是挺高的，但是今天在我们买大组合的前提之下，这个顾虑你放心，
0: 是
1: 它的价格还是非常优惠的，
0: 是我们这个菌是厉害的，再加我们这个菌哦，它到你这个身体当中数量也是厉害的，
1: 对，
0: 大军团下去就相当于说我们的菌啊是有战斗力强势的活力很足的菌，这是说明什么？精兵强将，
1: 对
0: 不对？我们有海陆空部队，我们还有特种兵，然后它这个数量也不是说什么一个小队，对不对？我们是大军团到达你这个肠道里面，越是你肠道里面就说有害菌啊，数量多的朋友们，你补充益生菌到底这个单包活菌数量是多少是很重要的。
1: 当然了，因为有些呢像前面我们这个观众也顾客也在说，他说以前我要吃三条，为什么吃三条他才有感觉啊，因为后来才知道，所以这个就是知识他慢慢就懂了，一条他里面仔细看20亿，对吧？那你要吃三条他一天才不过60亿，对吧？你像这种一包30亿，他要吃两次，那上午一次可能晚上一次，他第一吃起来有时候忘记了，他就少了，量就补不足了。那我们这一包呢，你一天减少，你只要吃一次就可以了，最好嘛当然睡觉之前你吃一包，对吧？70亿活菌，还你吃两包还到不了我这一包的这个量的。
0: 所以我们觉得菌的数量很重要，菌的配伍很重要，再加我们这个产品还有什么多重的权威的认证，它是原装进口产品，你看 RMP 的认证和 HACCP 的认证都有， GMP 的认证它也都有的，原装进口过来，我们每次东方购物啊，这个益生菌供货供过来能够有到优惠的价格很不容易，但是我们今天就要大刚老师讲的大组合，我们的六盒装性价比非常的高，
1: 对，
0: 六盒价格只要1098元，这个如果从省钱的角度直接比外面差不多省了2700元左右，
1: 对，
0: 然后这个价格你说我揣着1100不到 我在专柜顶多买这个益生菌，嗯，买两盒，
1: 就是
0: 拿不到六盒的，嗯，而且我们六盒里面还给大家试吃一盒。
1: 我跟你讲，这个试吃一盒，真正它这个优势，这个组合的优势就小组合没有的，特别讲大组合才有，它优势在什么？你放心了。对吧？因为你不会说我到底好不好效果，我会不会是1098块钱我浪费了，嗯，不会的。为什么呀？这一盒你可以敞开了，你跟你老婆两个人一起在吃，是吧？你想你两个人都吃可以吃2个星期的时间，你要一个人吃你可以吃1个月的时间，再怎么样他感觉都出来了，有感觉就有感觉，没感觉你也不要勉强，把另外的5包反正没有拆过封的你退给我们，我们把这1098块钱原路返回，一分钱损失都没有，嗯，所以你敞开了，你就是免费试错，你没有成本的，好不好？嗯，这个就是对自己有这个身体有益的，你又可以免费试错一次的，那当然是好的了。
0: 嗯，所以就强调我们这个六合装，嗯，也建议大家可以中秋备礼物的话，益生菌特别的好，送什么都不如送健康，关爱自己和家人， 对不对？所以打电话来，我们给你新鲜批次原装进口产品送货到家，听歌显示02151119900。
2: 吃搿物事，伊拉侪反应蛮好。
3: 比方吃点冷个物事啊啥个，伊勿会得马上就要上厕所啊啥，而且就讲大便啊也会得顺应。所以我非常相信搿只物事，因为对我生活质量大大提高了。
2: 就讲吃好以后，比方说你吃好以后，现在就讲辰光就讲能够控制了，就讲能够就讲老有规律个就讲进行生活，那大便顺应，就讲人个就讲老适应个，就生活就能够规律起来了。
4: 就觉着那老好个，真个老好个。这个您心态也好了，经常好，
5: 有关系，肯定有关系，有关系。还
6: 不满意阿拉自家身体，
5: 对，还不够好，还继续要给那自家身体
6: 更
5: 好。每天老正常的早上头就爬出来了，老适宜的，就是讲。
7: 哦，现在就随身带了，
5: 带了
7: 该，
5: 哎，对对对对，离不开伊了。
6: 我现在吃了以后，就是每天有一趟大便，把胆固醇老准时的。
4: 就是现在大便啥老正常的。基本上每天一趟，人身体老好的。
8: 搿么搿对身体实际上是老不好的。搿么我就觉着，哎，伊家介绍我讲，哎，我也吃，所以阿拉两家现在一道吃。老吃嘛，现在呢吃吃呢，我觉着现在每天呢，这个一趟两趟，这个老好的。
9: 现在标准了，一天一趟，生活清爽。
8: 蛮好，所以。
2: 而且吃饭也好多吃点了。
8: 哎，对，本身是吃不下去了，因为伊搿不通了，侬就老讨厌的。所以讲呢，就是现在吃嘛。也就觉得搿只蛮好，
6: 营养好，随后还是不要吃苦，也是老主要的，对吧？搿么搿能介能够坚持一直吃下去。
10: 我呢偷懒，拿搿个物事拿出来呢，一般性来讲呢，就是拿几刀剪开来，直接到嘴巴里嗦过下去就吃脱了。但是呢，搿有得好多种吃法，到了牛奶里，到了啥个饮料里，啥个侪可以吃的。但是每个人欢喜哪能吃，我是偷懒，比较几刀嘴巴里一刀就好了。尝尝
0: 节目还有最后的13分钟左右了，希望大家能够重视自己肠道的这个健康。我们有很多的一些权威数据，其实也有一些权威来源的资料都显示说，如果一个非常非常高龄的人，他到了晚年时期，对不对？各方面生活的质量啊，生活的这种水平还比较好，相对来讲，其实肠道都是比较健康的。
1: 对对对对对，您看这个动画，你就可以看得出来，我们的肠道千折百皱，啊，每3.5个。公分以后它就有一个弯折，那这些褶皱的地方，你经年累月你的食物的残渣它就会堆积在这个地方，嗯，你长期堆积，我们后来有一个调查，他说你好像大概最后堆积到5到7公分，你想想看，而且它的分量达到5到6公斤，也将近10到12斤左右，而且它的硬度可以堪比这个轮胎的这个硬度，你想想看，这难以想象啊！这是我们这个肠道当中啊堆积下来的，长年累月积累下来的这个宿便，那你想想，对你的身体健康它一定是有影响的，对吧？而且我说句实话，我们有的时候你排不出来，有一天两天排不出来，3天4天排不出来，到最后每次上厕所就是一个煎熬，对吧？跟自己做斗争的一个过程。实际上如果说年纪大了，你这个血管啊是比较脆弱的，你还用力去屏，这个压力一不对的话，心心脑脑很容易就出现问题的，嗯，很多人呢，都是早上或者是他那个上厕所用力屏，好了， 这个出问题了，对不对啊？所以肠道健康不仅仅说只是一个肠道的问题，它还关系到其他的问题。
0: 嗯，肠道的健康跟我们比如说身体水分的吸收，对吧，营养的吸收，
1: 对，
0: 包括我们身体很多非常非常重要的，比如说像我们身体很多这种优抗力的这种建立呀、你要应对换季呀，不要被外界很多那种不好的东西这种侵袭，你都要需要我们身体有一个特别特别好的这种健康的这个肠道。还有就是我们每天食物的残渣要能够规律的、对不对，定期的能够排到这个身体外面。我们也建议大家可以来了解一个叫做布里斯托大便分类法的东西。这个其实希望大家每天可以关注自己你这个食物的残渣排出来以后它的这个形态颜色是什么样的。特别健康的是每天有到一到两次，起码两天得有一次，
1: 对，
0: 是那种松软的那种香蕉状，
1: 是
0: 有很多女士就太干了，
1: 对，
0: 马桶上面哼唧使了一半天青筋爆出特别费劲儿，出来几个羊粪球，
1: 对，
0: 甚至于可能说三四天四五天，甚至于可能一周才一到两次，那个真的是非常非常有问题。
1: 他会跟你说，娇姐啊，我不知道嘛，我太痛苦了呀，我为这个事情我跟他常年斗争了多长时间了，什么办法都用过了，什么开什么路呀，他也用了，什么东西他都用过了。好多人说吃那个什么酶啊，我也吃过了，然后吃什么，哎呀，我跟你讲，这些东西啊，很多东西它是不治本的啊，它没有根本上帮你解决你的有益菌的问题。还有一些呢，男士比较多一点，好了哈，他到了上吃饭的地方，他第一时间他把厕所先找到位置，对吧？他为什么呀？他动不动他稍微刺激一下，他马上他上厕所去了。尤其怕什么呢？高速公路上他一开车，哎呀，服务区一出去之后开始急了，好了，找不到位置。所以我跟你讲，这两种情况其实都是不正常的。对吧，都是你的肠道不健康所带来的你生活当中的困扰。
0: 甚至有些观众说，那我这肠道功能可能不如年轻时候那么好了，对不对？身体当中我这个有益菌没有原来那么多了，原来很充沛的时候量很大，然后呢有益菌活性很足的时候它来帮我干活。但大家看现在真的很多观众说确实身体上面的感觉，或者做了专业机构的检查以后真发现肠道的内环境脏乱差，对不对？很影响身体健康。所以当我们肠道里面有益菌严重不足的时候怎么做？从外界来摄入，
1: 是
0: 因为我们已经有很多好的这种益生菌的集团供应商，有好多好多很多好的那种益生菌，已经能够做成现在大家很方便吃的一些益生菌的产品。
1: 对，
0: 你像我们这个一天睡觉之前就吃这样的一包，
1: 这多方便呀，
0: 很方便，
1: 是
0: 70亿的 CFU 的活菌。
1: 对，而且你像 BB12 这种菌这已经有120多年的验证了。说实话，120多年都这么验证过来了，它是非常方便也是非常安全的一种菌种，对吧？包括我们说 LGG 定植到这个小肠当中来安抚它，对吧？让你的小肠吸收更加充分。BB12呢，定植在你的大肠当中，能够更好的把你的食物的残渣呀、毒素呀进行分解，都起作用。LA-5呢，就是针对我们年纪大了以后，我们要吃各种各样的保健品，是吧？各种各样的对身体调理的这个东西吃进去是有帮助呀，但是你的肠道不一定能够接受，因为它有刺激。它可能会有一些你脚啊，或者说是一些不适应的这个状态啊。那我们呢 LA-5它就是什么呢？舒缓一下，不让你呢产生这种不适的感觉，同时呢让这个有害菌不容易定植或者附着在你的肠壁当中。所以这个呢就很简单，像这样的一包，对吧？70亿活菌，你把它撕开来，就这样倒嘴巴里，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我就喜欢这样吃，
0: 很方便，对不对？然后我们的粉也特别的细，就是那种微微一点点清甜的水果味道，我们里面是有奇异果粉在当中的，而且大家就是说用那个口水浸润到它以后，慢慢软了，你小心翼翼的咽下去。
1: 对，
0: 我们很多朋友说这个带在身边包包里面，对吧？或者你给孩子带到什么公司里面、单位里面出差旅行忙碌的时候，你就来上这样的一包，直接补充70亿的 CFU 的活菌。
1: 对，只是提示一下因为它是粉末状的，我怕呛到你，所以呢，你倒进去之后先不要讲话，不要马上讲话，先用口水把它润一润，嚼一嚼，吃下去以后再讲话，也就是多了半分钟的时间，好不好？所以这个呢，你出差，你旅游，尤其是长时间的，你有8天10天国外旅游的呀，或者说是到新疆去旅游的呀，那我跟你讲，尤其饮食方面可能不一定习惯你把它带着，能够真正的帮助你的肠道。
0: 最后我们试吃名额最后的三个了，就是我面前这个6盒装，有一盒给大家试吃的。
1: 对，
0: 这个机会其实已经是不多了，因为458元也是品牌方拿出非常大的诚意和力度。
1: 对，
0: 原来我们1098大概率只有5盒，今天开放1盒免费试吃。 放心大胆吃。
1: 我们给你兜底了，
0: 哎，
1: 对吧？等于相当于给你兜底了。你这个钱，你说万一我要是我吃的没有用，那怎么办呢？我不浪费了吗？对的，我的想法也跟你一样。但是我们给你兜一个底，给你保一个底是什么呢？这一盒你打开之后，其他不要开。哎，你这一盒哪怕全吃完了，只要没有感觉，你不想要了，其他五盒你退给我们，我们钱一分不少，原路返回退给你，是不是给你兜底了？所以你今天不用有太多的考虑，犹不犹豫的，老伴儿不在身边不商量，没关系，先定下来，反正我们都可以退，只要另外的五盒不开封，你都可以退啊。
0: 是的，大家想，三盒装599，你订购两组三盒装六盒，你要花将近1200，我们直接有一个六盒的组合，还带试吃的，
1: 对呀，
0: 才1098元。所以真的，这个如果我们有试吃的六盒装，今天现货售罄，价格大概率是要恢复成1198的。
1: 对，
0: 现在抢好划算，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11: First, I bought this product for my mum to take. She's 93 years old, and her digestive system is in such great shape now.So I started taking it last year, so now my whole family takes it, my wife and my children too.
12: The BB12 probiotic has been a tremendous help for my digestive system. Since I frequently travel abroad, my diet and jet lag used to affect my gut health.
13: I've tried many brands of probiotic products and the BB12 stands out as highly effective and fast acting for me.
11: This probiotic can be considered a household essential. The thing we fear most at home now is that this probiotic is out of stock. So you see, I bought a lot more again today.
12: But now for over a year, I no longer have these issues. It's this probiotic.Has resolved the issue for me.
13: Whenever I go on a trip, I can always bring it with me and enjoy all kinds of delicious food and day-to-night activities without worrying about digestive issues. Many friends I've recommended it to have also given me positive feedback, saying it works really well for them too.
14: 老早吃过，这个大便不是干嘞，就是涩。
15: 因为上次说一天大概一杯。没多，
16: 我起码三四次了，
15: 急的，
16: 哎，急的，
15: 哎，很急的。
16: 最好做礼拜，不要老有人哦，有人我就要还要那快点。
15: 哎，对，先进汤，要先进汤的。
16: 要进我啊，
15: 对吧？来了这个保健品上呢，已经吃的大概20几万了，就是这个小意思啊，对吧？就对他好的，我说你去，你买了吃，
16: 是，
15: 对吧？哎，我们现在年纪大的就是健康。
0: 现在我们的大组合非常的热销，确实备货也不多了，因为这个六盒装性价比更高。它1098，你除以六的话，单盒的价格183元。
1: 对，
0: 大家看一下外面单盒价格，不是一百多，要400多，
1: 458块钱啊，458块钱30包，那你想每包算下15块钱左右来，对吧？所以我跟你讲，今天一定是大组合。我看前面还有好几个我们的观众，他是买的小组合，我不知道您怎么想的啊，你肯定是买大组合划算，而且大组合它可以。兜底它可以反悔啊，没关系的，因为我们大组合是开放一盒免费试吃的，万一这一盒你吃完了你觉得没有感觉没有效果，不像我们讲的那么好，没关系的，你把五盒退给我们，没开封的，我1098块钱一分不少退还给你，好了，你没有后顾之忧的呀，你没有任何风险，一盒如果你真的不要了，那一盒免费送给你吃，
0: 试吃名额已经不多了，你拿到的是丹麦科汉森公司提供三大明星王牌菌株，三菌联用，各自有工作场所，活性战斗力非常强的这个菌株给大家配伍起来的益生菌，而且单包啊70亿。
1: 对，
0: 在东方购这边用到 BB12 和 LGG 这两个尤为特别好的益生菌的产品当中，有70亿的 CFU 活菌的产品，唯有这款我们蓝色盒子包装的银幽恒的益生菌，就别款的数量都没有这么多。
1: 对，
0: 我们也确确实实实实在在跟大家讲
1: 啊，
0: 所以今天你买它非常的值得。我也觉得你自己就是把这个就是说肠道的这种健康的重视建立起来之后呢，你要关心自己的很多的兄弟姐妹啊，您、哎、的同龄人呐、啊，您的长辈，因为有很多的一些老年人确实肠道方面
1: 都有类似的问题，
0: 对，有担忧。
1: 对，但是唯有一点啊，你看六合庄我们的试吃名额已经差不多结束了，大家把握机会啊，因为说句实话。哎，敞开让你吃一盒，可能不花你一分钱的，对吧？最后你试一试有什么关系呢？如果真的对你有帮助，那你真的，我觉得你这个才是真的就值了嘛，对不对啊？而且呢，我说句实话，你六盒算下来，如果平摊一盒的话，才180多块钱哦。我们在外面买一买这一盒要458嘞，性价比无论是性价比还是它的可反悔性，包括它的试吃，都是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安全和福利。
0: 两分多钟时间留给大家抢六盒装有试吃名额，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5: 那自噶身体健康好，每天老正常的早上头就排出来了，老适宜的就是讲。
7: 哦，现在就随身带了点
5: 习惯
7: 了，
5: 对吧？哎，对，离不开伊了。
6: 我现在吃了以后，就是每天有一趟大便，八点多钟老准时的。
4: 就是现在大便啥老正常的，基本上每天一趟，人身体老好的。
8: 那么，搿对身体来讲是老不好的。那么我就觉得，哎，伊家加上我讲，哎，我也吃，所以阿拉两个在一道吃，老吃嘛，现在呢吃吃呢，我觉着在每天呢，这个一趟两趟，这个老好的。
9: 现在标准了，一天一趟，生活轻松，
8: 蛮好。
2: 而且吃饭也好多吃点了。
8: 哎，对，本身是吃不下去了，因为一个不痛了，侬就老讨厌的。所以讲呢，就是现在吃嘛，也就觉得搿只蛮好。
6: 营养好，随后还是不要吃苦，也是老主要的，对吧？搿么等等。
0: 试吃名额已经不多了，最后的一分多钟，大家珍惜这个机会啊！六盒装价格能够优惠到1098元，直接比外面买的话，省了将近2700元左右。还有试吃，你每单独订购几套我们的六盒装都给大家试吃，放心订购。所以我们这个六盒装一旦有试吃，也是很多观众薅羊毛的好机会。
1: 对，因为你呢有反悔了嘛，它可以它有保底了嘛，对不对啊？万一这一盒，哎，你说我全部吃完，我跟老伴吃，两人都没感觉，没关系的。那你把这一其他的5盒没开封的，你退给我们，钱你放心，一分不少，1098元，原路返回退给你。这一盒白白给你吃了呀，你到外面任何商店，他不可能的，先给你试吃一盒，没有这种说法的，好不好？这个机会很难得的啊。
0: 是，所以打电话来需要几盒装告诉我们，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2: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

0: 解锁高铁一小时度假全新目的地湖州德清下渚湖，坐拥36平方公里，是江南最大天然湿地，更是人民日报社2011年评选的中国最美湿地。四季鲜花烂漫，群鸟掠过湖面，几乎绝迹的鸟中大熊猫朱鹮携一抹胭脂绝色，重续千年吉祥传说。上渚山奇幻谷，日式园林大师设计的深山花谷，万株杜鹃与禅意山水，古风茶室，被誉为江南最美杜鹃秘境。春季姹紫嫣红，秋天红枫似火，夏冬绿意清幽，是您值得奔赴的花境美学。还有萌宠互动、户外滑滑乐、魔法小火车、奇迹魔术秀和奇幻敦煌展等，男女老少皆有所乐，强烈推荐入住下渚湖度假酒店，距离德清高铁站仅约10分钟车程，拥有绝佳地理位置，酒店免费接驳车，仅约3分钟直达下渚湖湿地景区，驾车约8分钟可达奇幻谷，周边某城音乐谷、寄语咖啡、立体沉浸式打卡、瀑布咖啡、屋顶大片、红色悬崖阶梯，以及整个韩国济州岛网红一秒穿越，拍出的美照惊艳整个朋友圈。德清特色飞翼鱼汤泡饭更值得专程前往品尝，约30分钟江浙沪顶流目的地莫干山，东方购物超划算套餐，有吃有住有喝，每天人均低至100多元，还能免费携带一名1米2以下儿童，就能远离市井烟火，奔赴这场四季皆美的万般风情。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千青。秋天去哪里玩？给大家推荐我身后的这一片小京都，真的非常的美丽啊！很多人问它在哪里，它就是下渚湖，距离鼎鼎有名的莫干山呢，大约是半小时的车程。它们都是属于湖州的德清县，而这次我们东方购物就是和德清的文旅啊官方的合作，所以呢，套餐的价格非常的优惠，除了秋天看枫叶之外，还有各种的鲜花的盛开，包括粉黛乱子草，拍出来真的是美丽的海洋。现场呢也很开心，请到了顾老师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顾老师。
1: 青青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说到了下渚湖的国家湿地公园，真的是风景一年四季都是绝美 的，一定要去度假哦。那我们这一次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下渚湖的度假酒店。今天就是要囤券，因为跟德清文旅合作，所以价格非常优惠的。
0: 是的，刚才在我身后这个小京都呢，它其实叫做奇幻谷啊。我们有两大可以看花的地方，一个是奇幻谷，一个是下渚湖的湿地。那么来看一下我们的花期表，在9月份过后啊，现在有向日葵、百日菊、粉黛乱子草和芦花，这个是下渚湖的湿地。然后呢，奇幻谷的话也是9月份开始有粉黛以及红枫。
1: 哇，太漂亮了！所以我们说到了秋天开始，包括到冬天，如果说你到别的地方去的话，可能都是万物凋敝，但是你到了德清，我们的下渚湖国家湿地公园的话，依旧有花、有草、有绿色、有红枫，所以置身在那里就是度假的惬意。
0: 是的，来看一下怎么过去啊？自驾的话，大约是2个小时，如果你坐高铁到德清大约是1个小时，打车10分钟就能够到我们的酒店，包括你坐105的公交车也能直达酒店。
1: 而且这家酒店呢，我们说啊，它是2024年才刚刚开业
0: 的，
1: 所以我们说住酒店住新不住旧，
0: 对，
1: 全新的设施等待你的入住。
0: 而且它就叫做下渚湖度假酒店，它就在景区的门口。
1: 对，
0: 我们有4重景点给大家看啊。首先酒店走出来步行1分钟就有二都镇的古街以及防风寺，他们都是非常有历史的。
1: 没错。
0: 好，然后呢就是2个大景点，刚才我说到的下渚湖的湿地和奇幻谷。尤其下渚湖的湿地，江南最大的天然湿地，也是中国最美湿地。
1: 而且我们的酒店还给客人有免费的接驳服务，所以大家可以尽情的到下渚湖的湿地当中去玩。
0: 是的，一个开车大约3分钟，一个8分钟就能到了。然后呢我们还有三大
2: 的网红打卡点，一个是粉沙湾、魔毯的音乐谷和寄语咖啡，而且你看也都是4分钟、6分钟、10分钟就能到。
1: 是的，那最后呢，如果说我还需要去一下江浙沪度假的顶流胜地的话，就是莫干山了。
2: 是的，
1: 但是你要知道，你到莫干山住一个晚上的房价可能都要1000多块钱，但是今天你看我们屏幕下方898的价格可不是一个晚上哦。
2: 我跟大家说一个小插曲啊，刚才我和导演我们在一起干饭嘛，吃着这个外卖，我说我们这个套餐是八，因为我隔了很长时间直播嘛，然后青青有平常做很多的酒店套餐，我说800多是不是只有早饭不带餐的？我说我有点忘了，然后导演一脸认真的说你忘了吗？带有2道餐，还给大家有那个茶送茶。
1: 是，
2: 来看一下我们这个超高性价比的套餐。首先是2晚的房间，标准的大床房或者是双床房，这2晚的房间你自己去住就是1280。
1: 对，同时我们包括双人的自助早餐是2顿、
2: 两顿
1: 272块钱。
2: 是的，还有就是刚才这个我说到的双人的午餐或者是晚餐2顿486，在酒店内享用，你可以全部选午饭，也可以全部选晚饭，或者一个午餐一个晚餐。
1: 同时我们还要送给大家，就是东方购物的客人特别要体会到的是
2: 下
1: 主湖的丈母娘茶寮2道是在肩胛岛上去享用的。如果你不登岛的话，那我们是不退的，但是我们就希望大家一定要去玩一玩。
2: 是的，因为湖州的茶文化也是非常有名的。
1: 对，
2: 还有我们下主湖湿地的免费接送，9点到4点都是免费接送的，还有免费的洗衣房、健身房，因为它是一个2024年新开业的酒店。
1: 是的，
2: 门市的总价是2068元，而东方购物此时此刻心动价898哦，898元是2个人，并且1.2米以下的儿童还是免费的。
1: 那这样平均下来的话，每人每天的花费才99.8元，是连吃带住的价格。
2: 的
1: 超长有效期是到2026年12月30号。
2: 是的，周末不加价。未预约呢，随时可退。然后在中秋11的话，自己补差价，每一套我们是补800元。
1: 是的，这个酒店真的目的地太美了，大家今天一定要赶紧来囤券，因为毕竟这个价格是东方购物和德清文旅强强联合给大家限时限量的优惠价格。
2: 900多的酒店套餐已经不多见了，这个只要800多，898。所以留时间给您来囤券，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这里是德清下珠湖湿地公园，是人民日报社2011年评选的中国最美湿地。上海出发大概自驾2个小时左右，高铁大约1个小时就可以到达。600余座墩岛，800多种动植物在这里安家落户。青青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在这里一起大口吸氧，坐游船、赏百花、寻找濒危的鸟中大熊猫朱鹮、吃非遗鱼汤泡饭，出发喽！在下主湖的奇幻谷，我以为误闯进了一片大唐盛景，仙气缭绕，流水潺潺，就像是一幅国风美学的画卷。在这里望尽远山或安静品茗，简直美的不染尘世，还能走进奇幻敦煌，感受千年文化，拍出沉浸式写真。带孩子来也有超多玩乐项目，萌宠乐园、海洋馆等等。景区里的大网红丈母娘茶寮，在这里有湖州人招待贵客和毛脚女婿的3道茶，甜茶、咸茶和清茶，在我们的套餐里给大家包含了可以任选2道品尝。来度假吧，东方购物邀您一起来喝茶。

0: 我们这个酒店呢，就在下渚湖的湿地的旁边，离得非常的近啊。大家去那边可以玩几个地方啊。第一，就是我们酒店门口就是一个二渡镇的古街和一个防风祠，
1: 是
0: 有到历史的。画面当中这个呢，是我们的三个网红打卡点，比如说粉沙湾，
1: 对，
0: 魔毯的音乐谷，这个
1: 这就是魔毯音乐谷。
0: 然后因为这个老板娘呢，她是参加过一个音乐的一个综艺的，
1: 是的。
0: 那边的话，你经常可以看到明星来这边表演，
1: 是。
0: 老板娘自己还会弹那个弹歌弹曲啊，给你唱歌。
1: 你看这个景致啊，真的它是依据，就是它就是在依照于原有的矿山，然后呢在上面打造的这个复古的录音机，80年代的这种记忆有了吧？然后盘山而上的红色丝带一样的网红阶梯，还有这个就是特别著名的上房揭瓦的这个景点。
0: 对的，我觉得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啊，也可以去到这个地方感受一下年轻人的活力。
1: 是，
0: 然后还有个寄语的咖啡馆，这个画面当中应该是我们的下渚湖的湿地，
1: 是的，
0: 还有奇幻谷，距离我们酒店大约都是3分钟，一个是开车8分钟，这个是下渚湖非常有名的地方。
1: 其实说到了下渚湖的国家湿地公园来讲的话，它2011年就被国家地理评为了就是中国最美湿地之一，
0: 是的，
1: 而且它的占地面积达到了30平方公里，光水系资源就是3.4平方公里，那意味着是什么？就是空气极好，
0: 对的，
1: 而且到了秋冬季节啊，那些候鸟全部都迁徙过来，
0: 是的，
1: 你就拍照吧，你能看到很多的飞鸟，
0: 生态环境非常好。这个呢是距离我们酒店走路就能够走到的一个寄语咖啡，它的特色在哪里呢？老板将这个济州岛一些网红的打卡点全部一模一样复制到了这个地方，
1: 对，
0: 像这个佛手呀，还有那个济州岛很有名的一个面包房呀，
1: 是的，
0: 都在这里能够打卡拍照到。
1: 哇，有太多不同的风格了哈！你看，我们既能够在这个杜鹃谷当中享受到日式的小京都的风格，又可以在这里你感觉到韩国，你去了韩国的感觉。那同时你回到了这个下渚湖的酒店以后，
0: 是
1: 大堂的咖啡也都是现磨的，超好。
0: 对的，而且这个咖啡的话就是24小时你都能够去喝，酒店的环境非常的好，我们叫做度假酒店，这一次真的是跟官方合作，德清文旅官方合作才有到这样的一个价格。你看这个就是我说到的酒店的一个现磨咖啡，上海人爱喝咖啡的呀，你拿一个保温壶去打一杯好了，
1: 对，
0: 反正是自助的，
1: 是
0: 的，也有到健身房，
1: 是
0: 也有洗衣房，然后给大家配了2顿菜，我们都知道湖州的美食好吃，然后德清这个地方的话，我们这个套餐里面都有到当地的特色菜。
1: 是的，我们一共给大家准备了就是4套菜单
0: 啊，
1: 就像开盲盒一样。
0: 是的，
1: 因为你白天呢出去玩了一天了，你如果选择吃晚餐也可以，吃午餐也可以，就是你玩完了之后不需要再做攻略，
0: 是
1: 自己去找饭店，等于是回家吃饭的感觉。
0: 是的，因为德清的话，它是鱼米之乡、丝绸之乡、文化之邦、名山之胜，所以呢你在那边吃。

0: 古街当中的一些人文风情，也可以在那里买一些就是芡实糕呀，对，包括有各种的伴手礼都是可以带回来的。
1: 是的。
0: 另外我们还有两个大景点是要等待着大家的，下渚湖湿地公园哈，刚才我们也说了，并且酒店是免费接驳的。
1: 是的，还有到的是奇幻谷，这两个大景点的话，在九月份开始都有各种美丽的鲜花的盛开，尤其像在这个湿地，鸟类中的熊猫朱鹮就生活在这个地方，
0: 是的，
1: 因为这个鸟类它对环境是极其要求严苛的，
0: 而且还会有大片的粉黛乱子。你在上海地区可能到郊外去，可能只是一小片一小片，但是那里可不一样啊，大片的芦苇花，大片的粉红色的粉黛乱子，太好看了，还有红枫，
1: 对。的奇幻谷的话呢，有大片的枫叶，除此之外，对的，还有的好看的粉黛乱子，就好像是去到了小京都，这个真的很值得去。
0: 是，
1: 另外的话就是我们有三大网红打卡点，粉沙湾、魔毯音乐谷、寄语咖啡，这些咖啡馆的话非常的出片，我觉得电视机前的东方购物的老年观众也可以去感受一把年轻人的活力。另外车程半小时就是顶流啦，网红顶流莫干山。
0: 对，如果你要去莫干山逛一逛的话也是很好的，有200多栋的这样的各个国家风格迥异的小别墅，还有一些景点和饭店，包括它的自然风光，就是度假的圣地。所以我觉得你住在我们今天这个酒店当中，898块钱，你到莫干山可能连一个晚上民宿的价格都住不下来。
1: 是的，很多人说7、8月份太热了，都没有怎么出去玩。那接下来的话，秋高气爽的90月份就可以出去玩了。9月7号就是白露，这两天我明显感觉到啊，虽然有点热，但是空气当中有一丝那个秋天的这个味道。
0: 是的。
1: 接下来的红枫，枫叶开满了，小京都可以去一下。湖州呢距离上海又比较的近，开车2个小时，高铁大约1个小时就能到了。关键这一次东方购物是和德清文旅合作，所以8字打头的价格我和顾老师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看到了。首先是2晚的房间，大床房或者是双床房，这个就要价值1280。
0: 同时我们还给大家配了双人的自助早餐
1: 两顿，然后呢双人的午餐和晚餐是2顿，在酒店内享用，价值将近500块钱。
0: 是
1: 下注芦湖的丈母娘茶寮2道哦，这也是送给大家的，那边有名的3道茶嘛，清茶、
0: 是的，
1: 咸茶和甜茶，
0: 对，
1: 你是免费可以品尝到2道啊。
0: 还有下渚湖的湿地，我们是有免费接送的啊，9点到下午4点，我们的酒店都有车来免费接送大家去玩。
1: 还有洗衣房、健身房，门市的总价呢超过了2000元，而我们的心动价只要898元，2个人，1.2米以下的儿童还是免费的。
0: 是的，
1: 这里可以给大家算一笔账哦，我真的觉得也太划算了。
0: 是的，有吃有住，而且2大1小3天2晚的价格。
1: 是的，那我先898，
0: 对，
1: 除以3天，对吧？
0: 是的，
1: 再除以3个人，平均到每个人每天才花了99.7块。你就算不带小朋友，898，你除以2个人也是划算的。
0: 是的，
1: 你除以2个人的话，人均也就是400多，3天2晚。
0: 是的，而且呢，关键就在于这个酒店，你入住非常的舒适，距离各大景点又很方便，并且能够满足老中青3代不同人群的需求，
1: 是的，
0: 一点都不累。
1: 898元是有吃有住还有喝茶还有免费的接驳车，真的在东方购物的酒店套餐里面可以说是性价比非常高的。湖州德清啊，下渚湖欢迎大家去。现在呢留时间给大家订购，您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夏珠湖湿地有一家宝藏酒店——夏珠湖度假酒店。您从德清高铁站下来，打车只需要10分钟左右就能到啦。从它的名字，大家就可以猜到，酒店离景区是相当之近，车程只要3分钟左右，而且酒店还为大家提供了免费的景区接驳车，可以说是游玩夏珠湖的绝佳选择。而且这里的自然环境真的太棒了，踏出酒店就是远山寒带，边上呢就是二都镇古街，白天和好朋友们一起游玩景点十分便利。不得不说，3天2晚每人400多的价格花的是真值。3天2晚人均400多，可以在景区旁的酒店住2晚的房间，

0: 享用两顿自助早餐，还有网红茶寮品茶。没说完哦，还有两顿正餐，也不用再花钱去外面吃了。酒店为大家准备了 A、B、C、D 四个套餐中的两套，当你玩好了饥肠辘辘，也不用再去外面找饭店了，直接回酒店干饭。
1: 第一次来，空气新鲜，太美了，太美了。
2: 第二次来了，很漂亮，百花齐放了，住上一天都感觉到时间过得很快，很舒服。
3: 走到这里好像心旷神怡这样，空气也很好，哎，新鲜，拍照拍出来很漂亮，
4: 好美啊！
0: 欢迎上海的朋友来下主湖玩。

0: 接下来呢，在我们的湿地啊，有向日葵的盛放，向日葵的花语也特别的好，还有百日菊、粉黛乱子草、芦花，这些能够在就是这个下渚湖的湿地看到，它被评为是中国最美的湿地。
1: 是的，而且呢，到了这个秋冬季节的时候啊，除了这些植物是静态的之外，就是飞鸟。
0: 对，
1: 因为它那边的自然的保护的资源非常非常的好，它有着就是鸟类当中大熊猫之称的朱鹮，所以朱鹮那么的珍惜。当然，除了朱鹮之外，还有100多种的候鸟在秋冬时节会飞到这个下渚湖湿地国家公园当中。候鸟来栖息，所以很多的摄影家呀都会要拿着这个摄影机的镜头，包括你手机要举那随便一拍都能够拍到绝美的照片。
0: 这个画面，我穿着汉服的地方叫奇幻谷，一进去之后啊，真的是美呆了。它里面呢是这种唐风，唐风的话就是那种小京都的感觉，因为当时的话，你像这种京都的话，
1: 是
0: 的，它也是借鉴了唐朝的这样的一个建筑风格。
1: 是的，现在看到的是我们春夏时节所拍的，但是接下来你看，九月、十月、十一
0: 月
1: 去的时候，对，
0: 你现在去拍的话，接下来
1: 就是漫山红叶的感觉了。
0: 对，
1: 是的，
0: 红枫开遍。
1: 对，
0: 在奇幻谷的九月开始是粉黛，就是粉黛乱子草，
1: 对，
0: 和红枫，记住了，红枫十一月中旬开始。
1: 画面一转，似乎来到了韩国的济州岛，
0: 济州岛
1: 火焰钢琴，
0: 火焰钢琴，
1: 对，大地之手，
0: 还有面包房，1:1复刻到我们的下渚湖了。
1: 哇，这个真的就是时尚街区的感觉。很多的明星，你看，他就营造这个公交车的站牌，
0: 对，
1: 包括 Jennie 的这个头像，
0: 对，
1: 然后你穿上漂亮的衣服，你一拍就是很时尚、很年轻的感觉。
0: 是的，我们的叔叔阿姨也去看一下韩风啊，为什么那么的潮流？这个呢是魔毯音乐谷，因为他的老板呢非常热爱音乐，大家也可以去感受一下。那边呢时不时会有明星来表演，
1: 是，
0: 然后老板娘自己呢也会弹唱，很有意思的地方，
1: 而且真的很有艺术的质感，并且非常的干净。你能看到，即使上它有复古的这个收音机，你能够想到我们80年代的时候，家家可能都会有这个双喇叭，
0: 是的，
1: 或者包括6个喇叭的这样的收音机，还有这个，它就是整个那个房上的瓦片，
0: 你可以
1: 对走楼梯上去，
0: 是
1: 最好看的就是那个红色丝带的这个阶梯了，
0: 是的，
1: 太漂亮
0: 了。所以呢，我们几重玩的地方，一个就是门口的景区，然后两个大景点，刚才看到几个网红打卡点，这个呢是我们套餐当中包含的3道茶其中的2道茶送给大家。
1: 对，
0: 中国人的话讲究这个茶文化，
1: 哎，是的，
0: 茶的礼仪，对吧？
1: 没错，
0: 我们以茶代酒，
1: 是
0: 给大家送来这样的一个福利。
1: 没错，那这又是一个粉红的这样的一个沙湾
0: ，
1: 对吧？粉沙湾太好看了，这是一个遛娃的宝地。
0: 对，
1: 你自己到网上你可以去找找这个攻略啊，很多都是亲子的，带着孩子就去了，
0: 对，
1: 满足我们少女心。
0: 我和顾老师，不瞒大家说，我们两个人还有我们的导演，我们3个人最爱的就是粉红色。
1: 对，
0: 所以粉沙湾呢满足了我们的需求。
1: 是，
0: 这个画面呢是莫干山。哎，下渚湖和莫干山是什么样的关系呢？大约开车是半个小时，所以大家有概念了啊。很多人因为开始都在问下渚湖在哪里，距离莫干山车程是半小时，他们都是属于德清县，而德清县是属于湖州的，
1: 没错。所以你看，我们今天哈、这个湖州德清下渚湖的度假酒店，每个房间是30个平方左右，因为它是2024年全新开业，所以所有的卫浴呀、包括它的设施啊，还有服务呀，都是很现代化的。
0: 是的，所以898是2大1小的价格，您就算是除以2。每个人400多，在那里是有吃有住，对吧？2个早餐，2顿正餐，还给大家送2道茶。如果你要再带一个小朋友去的话，平均到每人每天才99块多，
1: 真的是非常的划算。
0: 是，
1: 但是我们这是东方购物和德清文旅双方合作，
0: 是的，
1: 限时限量，在直播时间段给到大家的很亲民的价格。
0: 是的，
1: 基本上我们3天2晚的度假套餐都是在1000元左右。
0: 是的，
1: 898难得一见，3天2晚。
0: 回到现场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好评啊，房间的采光很好，也很宽敞明亮，离下渚湖很近，还有班车去湿地公园很方便，酒店就在下渚湖湿地旁边，宽敞，设施很好，周边有防风祠，还有一条文旅街可以逛，这个就是门口的这个1分钟的车程的啊，1分钟步行。这个酒店门口就有山，非常好，环境好，服务也很好，而且加床服务非常好。
1: 对，你看评分都还挺高的，给出都是5.0的这个评分啊。
0: 对的，
1: 然后像这边来讲的话，你看入住下渚湖的酒店，体验远超预期，房间又温馨雅致，床品也很柔软舒服，而且推窗就是远山寒黛。
0: 是的。
1: 太好了。
0: 是的，所以这家酒店的话非常的推荐，这也是为什么德清文旅直接和我们东方购物来合作，真的是强强联手，才给到大家一个800多3天2晚包吃包住的这个价格，
1: 关键交通还特别的便利，高铁1个小时，下了高铁之后打车10分钟就到酒店了。
0: 是的，
1: 也可以下了火车以后坐一个105路的公交车也是可以的。
0: 赶紧下单，先到先得，你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解锁高铁1小时度假全新目的地湖州德清下渚湖，坐拥36平方公里，是江南最大天然湿地，更是人民日报社2011年评选的中国最美湿地。四季鲜花烂漫，群鸟掠过湖面，几乎绝迹的鸟中大熊猫朱鹮携一抹胭脂绝色，重续千年吉祥传说。上渚山奇幻谷，日式园林大师设计的深山花谷，万株杜鹃与禅意山水古风茶室，被誉为江南最美杜鹃秘境。春季姹紫嫣红，秋天红枫似火，夏冬绿意清幽，是您值得奔赴的花境美学。还有萌宠互动、户外滑滑乐、魔法小火车、奇迹魔术秀和奇幻敦煌展等，男女老少皆有所乐，强烈推荐入住下渚湖度假酒店，距离德清高铁站仅约10分钟车程，拥有绝佳地理位置，酒店免费接驳车，仅约3分钟直达下渚湖湿地景区，驾车约8分钟可达奇幻谷，周边 Molten 音乐谷、寄语咖啡、立体沉浸式打卡、瀑布咖啡、屋顶大片、红色悬崖阶梯，以及整个韩国济州岛网红一秒穿越，拍出的美照惊艳整个朋友圈。德清特色飞翼鱼汤泡饭更值得专程前往品尝，约30分钟江浙沪顶流目的地莫干山，东方购物超划算套餐，有吃有住有喝，每天人均低至100多元，还能免费携带一名1米2以下儿童，就能远离市井烟火，奔赴这场四季皆美的万般风情。
2: 第一次来，空气新鲜，太美了，太美了。
3: 第二次来了，很漂亮，百花齐放了，住上一天都感觉到时间过得很快，很舒服。
4: 走到这里好像心旷神怡，这样空气也很好，哎，新鲜，拍照拍出来很漂亮，
5: 好美啊！
6: 欢迎上海的朋友来下渚湖玩。
0: 嗯，去下渚湖湿地可以吸氧，花海看花，然后咖啡店呢喝上一杯咖啡，就是这样的慢节奏。现在我们都讲究慢节奏，
1: 是的，
0: 很惬意，很放松。闹哄哄，人很多，吃不消的。来看一下如何到下渚湖啊？下渚湖它是属于湖州德清县的，开车大约是2个小时，高铁呢大约是1个小时到德清站。下车之后呢，打车10分钟，或者直接坐一辆公交车都可以直达我们酒店。
1: 对，到了酒店呢，你会发现它非常的新，因为2024年才刚刚开业，所以出门即景。
0: 对，
1: 那你出门走几步路的话，就是二都镇的古街，
0: 对的，
1: 还有防风祠。所以这两个地方它是非常具有历史底蕴的，为了纪念抗水英雄，就是治水英雄防风氏所建立的防风祠，
0: 是的，
1: 1700年的历史，
0: 是的，
1: 二都镇的古街4000年的历史都可以去逛一逛。
0: 是的，因为德清县的话，它是有到1800多年的建县史的啊。这个呢是我们酒店门口的，另外2个大景点距离酒店也非常的近，一个是开车大约3分钟，而且我们酒店有免费接驳的下渚湖湿地，非常有名，江南最大的天然湿地，也是中国最美的湿地。
1: 而且打开下渚湖的最好方式就是乘船游，一定要去乐岛、鸟岛、尖甲岛，四季都是鲜花。
0: 是的，在岛上我们还送大家2道茶，
1: 是
0: 因为下渚湖的话，它这个德清啊，茶文化非常的盛行。
1: 对，
0: 3道茶其中的2道是送给大家的。
1: 那奇幻谷里面就会有非常漂亮的杜鹃谷，还会有貌似小京都那样的茶室，你都可以在那里拍出非常漂亮的 照片。
0: 是的，差不多在11月的时候，整个奇幻谷的话是漫山遍野的红枫，
1: 是
0: 不需要去京都看枫叶了，奇幻谷就能满足你的需求。
1: 太好看了。那除此之外呢，距离酒店不远的地方啊，我们还会有3个网红打卡的景点。一个呢就是粉沙湾，全部都是粉色的石英砂的沙子，特别漂亮。还有一个就是魔毯音乐谷，还有像韩国的这种街区风格的寄语的这样的一个街景风格。
0: 对的，是的，魔毯音乐谷呢，老板自己就是热爱音乐的。
1: 对，
0: 寄语岛的话呢，这个是将济州岛上面的一些网红的打卡点，像大地之手啊，
1: 是
0: 火焰钢琴啊，面包房啊，全部复制到了这边。
1: 但是你看，距离酒店的话也就是4分钟、6分钟、10分钟左右的车程，很方便吧。我要再走得远一点，那就是度假区的顶流莫干山了。你要是自驾个车的话，也就是30分钟的时间。
0: 是的，距离莫干山半个小时就能够到，所以呢，下渚湖真的是一个好地方，美丽的湿地，
1: 对，
0: 奇幻谷看花海，
1: 是的
0: 啊，然后呢，还可以品尝我们送给大家的2道茶，最关键的是和德清文旅的官方合作，竟然只要800多，这个价格是不是在酒店套餐当中很长时间没有看到了？首先是我们的房间，2晚的大床房或者是双床房，这个要价值1280，双人的自助的早餐是2顿，价值272。还有到餐，双人的午餐或者是晚餐是2顿，价值486元。
1: 是的，那同时还有下渚湖的丈母娘的茶寮，2道茶是在肩胛岛上享用的，也是送给大家的。另外还有我们下渚湖湿地的免费接送。
0: 是的，酒店还给大家提供了免费的洗衣房和健身房。其实，在大堂呢还有24小时的自助的现磨咖啡，门市的总价超过了2000元，现在只要898元。
1: 是两个大人，再加上一个1米2以下的孩子，它是免费的。
0: 是的，
1: 所以相当于是3个人3天2晚，每人每天的花费就才是99.8元。
0: 嗯，是的，超级的划算。有效期呢是到今年的12月30号，周末不加价，未预约随时可退。那中秋和或者是11的话是补差价，每一套补800元。
1: 对，我觉得真的周末不加价这件事情太友好了，因为很多小辈们上班嘛，只有周末才休息。
0: 是的，
1: 但周末出行很多酒店都是要加钱的。那今天我们就保持898的价格，周末全家人老中青一起自驾游。
0: 是的，留时间给大家，右下角扫码就可以订购，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

0: 市德清夏珠湖湿地公园是人民日报社2011年评选的中国最美湿地。上海出发大概自驾2个小时左右，高铁大约1个小时就可以到达。600余座墩岛，800多种动植物在这里安家落户。青青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在这里一起大口吸氧，坐游船赏百花，寻找濒危的鸟中大熊猫朱鹮，吃非遗鱼汤泡饭。出发喽！
1: 第一次来，空气新鲜，太美了，太美了。
2: 第二次来了，很漂亮，百花齐放了。住上一天都感觉到，时间过得很快，很舒服。
3: 走到这里好像心旷神怡，这样空气也很好，哎，新鲜，拍照拍出来很漂亮，
4: 好美啊！
0: 欢迎上海的朋友来夏渚湖玩。在夏渚湖的奇幻谷，我以为误闯进了一片大唐盛景。仙气缭绕，流水潺潺，就像是一幅国风美学的画卷。在这里望尽远山，或安静品茗，简直美的不染尘世。还能走进奇幻敦煌，感受千年文化，拍出沉浸式写真。带孩子来也有超多玩乐项目，萌宠乐园、海洋馆等等。景区里的大网红丈母娘茶寮，在这里有湖州人招待贵客和毛脚女婿的三道茶，甜茶、咸茶和清茶，在我们的套餐里给大家包含了可以任选2道品尝。来度假吧，东方购物邀您一起来喝茶。

0: 我们这次的酒店呢，它就在景区的旁边。首先酒店出来的话，就有到一个古街和一个防风祠，然后这个是最美的湿地啊，我们的下渚湖。我们酒店就叫下渚湖度假酒店，
1: 是的，
0: 距离这个下渚湖开车大约是3分钟，
1: 而且
0: 酒店
1: 还有
0: 接驳车，
1: 是的，一定要去，一定要坐船。它这里边特别著名的就是三个岛，一个呢是乐岛，乐岛上面呀一年四季繁花似锦，特别漂亮，而且还有科普乐园，小孩子一定会喜欢的，还有很多的萌宠和小动物，
0: 对的，
1: 适合亲子。另外一个就是鸟岛，鸟岛上面100多种的候鸟来栖息，特别是秋冬季节，鸟类全部都到那个岛上去，然后候鸟南飞嘛，在那里栖息，你能够拍出很多的照片。
0: 是的，然后你还可以去打卡这一家下渚湖的鱼汤饭，因为在那边的这个鱼汤饭非常的有名。当然你说我懒得做攻略，我也懒得自己去找饭店，你在外面玩了累了，回到酒店，我们给大家准备餐的2顿餐，你可以选择午餐，可以选择晚餐，都可以。这个就是我们自己去找到的一家下渚湖的鱼汤饭，
1: 建议大家一定要去吃，一定要去吃
0: 这个鱼汤拌饭。我记得我吃了3碗吧。
1: 对，你都到了下渚湖了，怎么能不去尝一尝下渚湖的这个大鱼头汤的这样的一个饭呢？太好吃了。那还有一个就是肩胛岛，肩胛岛呢就是丈母娘茶寮的3道茶，我们给大家送了2道。另外我们的这个酒店旁边还会有一个奇幻谷，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地方。
0: 是的，在我们的下渚湖湿地和奇幻谷的话，都会有粉黛乱子草。
1: 对，
0: 然后奇幻谷的话，到了11月左右的话，会有到非常美丽的红枫。
1: 是，
0: 这个画面还是在下渚湖啊。然后这个就是奇幻谷了。
1: 对，
0: 一进去啊，当时就把我震惊了，完全像来到了小京都，
1: 对，
0: 又好像是来到了唐代，它是那个唐代的这样的一个风格建筑。
1: 没错，其实德清啊，特别出名的就是上渚山、下渚湖，那杜鹃谷、奇幻谷，它就在上渚山，所以呢就是特别好看。你不用去日本，不用出国，但是你看此时此刻这个画面当中有没有唐风宋韵，还有茶室当中拍出小京都的感觉。
0: 是的，
1: 试想一下，9月、10月、11月漫山红遍，层林尽染，那又不一样了，这个画面太漂亮了。
0: 包括这个茶室你坐进去，后面全部都是这个美丽的红枫，
1: 秋天的颜色，
0: 找一件颜色亮丽的衣服，或者你找一个素雅一点的都可以，非常的漂亮出片的。我觉得对于上海的叔叔阿姨来说，去到下渚湖你可以完全的慢节奏，
1: 对，
0: 湿地呢你可以呼吸新鲜的空气去吸氧，
1: 是的。
0: 然后在一些咖啡馆的话呢，你是享受这种慢节奏。
1: 对，
0: 另外我们的下渚湖的湿地还有奇幻谷的话，可以看到美丽的花海，
1: 没错，
0: 节奏很惬意。关键是这个800多的价格，平均到每一个人，如果按照2大1小，每人每天90几块钱，不到100块钱，有吃有住。
1: 是
0: 的，今天是一个卖爆的节奏啊！
1: 对，今天一定要囤券，因为我们总有要出去玩的时刻。那对于周末不加价这件事情来讲，这个券就应该要把它囤下来。周边那么的好玩，老中青三代都可以去。
0: 是的。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套餐，这一次呢，东方购物是和德清的文旅直接官方的合作啊。下渚湖度假酒店2晚的房间，您可以选择大床房或者是双床房，这个房价就是1200多。
1: 对，另外还有双人的自助早餐2顿，
0: 是的，
1: 还有双人的午餐、晚餐2顿。
0: 是的，下渚湖丈母娘茶寮2道，因为在这个湖州的话，茶文化非常的有名，还有下渚湖湿地的免费的接送，还有免费洗衣房和健身房，酒店大堂的现磨咖啡哦，不是糊弄人的，是真的好喝。我建议可以带一个保温杯去。
1: 是，
0: 心动价格只要898元2位，
1: 而且1米2以下的孩子呢是免费的，相当于是2大1小，3天2晚，每人每天的价格99.8元，是连吃带住的。
0: 对，
1: 周末还不加价。
0: 是的呀，真的超级划算。我们的有效期是到2026年12月30号，在周末不加价，然后中秋十一的话是需要补差价的。
1: 没错，现在就是囤券，因为这是东方购物和德清。

0: 本旅强强联合给到大家直播时间段的优惠价格。
1: 是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2晚人均400多，可以在景区旁的酒店住2晚的房间，享用2顿自助早餐，还有网红茶寮品茶。没说完哦，还有2顿正餐，也不用再花钱去外面吃了。酒店为大家准备了 ABCD 4个套餐中的2套，当你玩好了饥肠辘辘，也不用再去外面找饭店了，直接回酒店干饭。
2: 第一次来，空气新鲜，太美了，太美了。
3: 第二次来了，很漂亮，百花齐放了，住上一天都感觉到时间过得很快，很舒服。
4: 走到这里好像心旷神怡，这样空气也很好，哎，新鲜，拍出来很漂亮，好美啊。
0: 欢迎上海的朋友来下主湖玩。
5: 我37年生的，90岁虚岁，开心。我年纪大嘛，就是说这里玩一下也不要拼命走路，是吧？里面去玩呢，都有旅游观光车，就在景点里面走几下就可以的。
6: 酒店到景区方便吗？
5: 方便的，反正都是车送接送嘛，对我来说是比较适合的。
7: 这个酒店离这个国家湿地公园非常近，然后它湿地公园里面是全程坐船的，然后上的岛，我们去了奇幻谷，还有下主湖国家湿地公园，哪个最好玩？
8: 奇幻谷。
3: 一个呢不能太累，一个呢要兼顾老兼顾小，所以选择的这里又包吃又包住，我觉得省心。出来旅行呢不用考虑住玩啊，如果他酒店一条龙都给你安排好了，这个是我的首选，我会推荐。

0: 这一大家子呢是在我们酒店遇到的，我记得是三代同堂还是四代同堂，反正其中最高龄的好像是80几岁。他们选择这家酒店，因为就是刚才说到了有吃有住，我们的套餐当中是包含这个饭的嘛，有两顿早餐，然后有两顿这个正餐。关键夏渚湖的度假酒店它就在景区门口，
1: 是
0: 距离赫赫有名的夏渚湖湿地开车只要3分钟左右。
1: 没错，而且真的夏渚湖湿地公园所有的长辈上了年纪的朋友，无论你是70岁、80岁、90岁的
0: 都能
1: 玩，都可以去。因为从我们酒店到夏渚湖湿地公园，我们是由酒店的免费接驳车来接送的。到了那个夏渚湖，你又可以乘着船，然后上那3个岛，然后就很悠闲啊，喝喝茶，逛一逛，呼吸一下清新的空气，特别好。
0: 是的，奇幻谷就是我们现在画面当中的，这也是一个大景点。奇幻谷到了10月份过后啊，11月的话，漫山遍野的红枫，浓烈的这个红色啊，开得非常的美丽。现在你去的话，它也是可以有那种层林尽染的感觉。
1: 是的，无论是我们的夏渚湖的国家湿地公园，还是奇幻谷，在9月、10月、11月的时候，就会有向日葵，然后粉黛乱子，还有这个芦苇花啊。大片大片的这个芦苇花都特别的漂亮，还会有红色的枫叶。
0: 是的，所以在这些地方你都能够看到花海，看到粉黛乱子，然后还有新鲜的空气，负氧离子又特别的高。一般我们都知道湿地空气是特别好的，
1: 是的，
0: 生态环境好。哦，现在9月份开始它是那个向日葵。
1: 是的，除此之外还会有画风一转又非常的年轻时尚的地方，比如说像这个
0: 寄语咖啡，
1: 寄语咖啡，
0: 魔毯音乐谷，
1: 对，
0: 所以它又是
1: 沙湾
0: 年轻人，
1: 对，
0: 又有老年人的慢节奏。
1: 是，
0: 你无论什么样的年纪，对吧，你过去都能够找到你能够适应玩的地方。
1: 对
0: 啊，包括很多年纪大的叔叔阿姨刚出生，阿拉你记得阿拉也要去看一下
1: 顺济
0: 州岛的感觉。
1: 真的，
0: 可能不一定会去韩国，但是你可以在这边
1: 对
0: 感受到火焰钢琴。
1: 是的，
0: 大地之手，济州岛的那个面包房，它是将韩国济州岛1:1复刻过来的，
1: 好好看呀！你拍照很出片，怎么拍怎么好看。然后像这个魔毯音乐谷，在矿山当中，这个红色的然后弯弯绕绕盘旋而上的这个阶梯，像丝带一样，这是目前也是网络当中超红的一个打卡地。
0: 是的，而且这些老板他们不但将地方装修得好，咖啡都做得很好喝，真的，哎呦，我觉得比上海不输给上海的。
1: 对，
0: 还有这个地方就在魔毯音乐谷，楼梯走上去
1: 是
0: 拍张照发个朋友圈，你说值不值得？
1: 而且这边的主理人他是热爱艺术热爱

0: 的，不定期还会有一些这个演唱会啊，
1: 表演
0: 小型的，对，
1: 是的，
0: 都是很有氛围感。
1: 所以我觉得，比如说啊，老两口带上小两口，
0: 对，
1: 一家几口过去，
0: 是
1: 买个几套，年轻人们直接去泡咖啡馆了，老年人呢可以走一走湿地，
0: 对。你看，真的距离
1: 酒店门口，酒店门口的防风祠和二都镇古街，
0: 所以又有历史，又有人文的底蕴，同时又
1: 防风祠，
0: 对，都很好看啊。所以你看，像周末的时候就是老中青三代，那作为中年人来讲，就会觉得特别累，对吧？你要照顾老的，照顾小的，但是我们在那儿遇到的游客，为什么选择这家酒店？就是吃住全包了，
1: 对，
0: 能满足所有人的需求，一点都不累，
1: 包括1.2米以下的小朋友，你在那个下主湖湿地啊，还可以和萌宠互动，跟小动物互动
0: 的，
1: 还能够看到那个熊猫，鸟类的熊猫朱鹮。
0: 哎，
1: 然后呢，这个是我们给大家做的3天2晚的一个出游攻略，您可以参考一下。第一天到了之后呢，先去寄语咖啡，然后晚餐在我们的酒店享用晚餐。第二天上午早餐之后呢，去下主湖的湿地品尝我们送给大家的二道茶。午餐去我们推荐的下主湖的鱼汤泡饭，下午去魔毯音乐谷。再回我们的酒店吃晚餐，这个晚餐都是送给大家的。
0: 那么到第三天
1: 在上午早餐用完之后，去一个奇幻谷或者是莫干山，然后下午回上海。
0: 是的，所以你看这3天2晚特别的充实吧，关键就在于我们就是周一到周五，
1: 对，
0: 898块钱已经很不正常了不起了，关键是周末还不加价。
1: 我们再看一下住过的酒店的客人给我们什么样的好评。
0: 是的，在这边大家来看啊，入住下主湖的度假酒店体验是远超预期的，然后房间是非常的温馨和雅致，并且推窗即见远山邯郸，早餐也是丰富的令人赞叹。
1: 是的，早餐吃饱，然后下午各种去逛，晚餐回到酒店享用晚餐。
0: 是的，这个价格是真心不贵呀。
1: 是的，哦，导演跟我说，赶紧跟大家说怎么来预定吧。套餐就在这边，大家可以直接拍一张照。还有3分钟左右，我们的直播就要结束了，有效期到12月30号，周末不加价。扫码可以订购，电话也可以，02153919900。

0: 第一次来，空气新鲜，太美了，太美了。
1: 第二次来了，很漂亮，百花齐放了。住上一天都感觉到，时间过得很快，很舒服。
2: 走到这里好像心旷神怡，这样空气也很好，哎，新鲜，拍照拍出来很漂亮，好美啊！
3: 欢迎上海的朋友来下主湖玩。

0: 现在我们出去玩，第一就是要慢节奏，
1: 对。
0: 而下渚湖这样的一个地方，它是属于德清县的，
1: 是
0: 建县时有1800多年，真的是慢节奏，有湿地，有奇幻谷。然后呢，我们还给大家这种打卡的什么咖啡馆，
1: 是的，
0: 网红的咖啡馆，距离酒店也很近。
1: 对，
0: 给大家总结一下我们四重玩法啊。第一重呢，就是在酒店门口，你走路1分钟能够到的二都镇的古街和防风祠，有历史文化的。
1: 是的。
0: 第二呢，是两大景点，一个是奇幻谷，一个是下渚湖湿地，距离酒店开车一个是3分钟左右，一个是8分钟左右。
1: 对，另外还有3个是网红打卡地，粉沙湾，然后魔毯音乐。月谷，另外还会有寄语，对，都是各种风格，你不用出国都能够感受到韩国的这种时尚街拍的感觉啊。
0: 是的。
1: 最后，如果你车是30分钟，就是有一个度假顶流的地标莫干山。
0: 是的，莫干山。所以呢，下渚湖它就在莫干山的旁边，它们都是属于德清县的，而德清县属于湖州，到湖州很近啊，高铁是1个小时就能够到。下来之后呢，打车10分钟，
1: 你也可以坐一个105的公交车，也是可以交通极其方便。所以无论你是好几个老伙伴们一起聚会的，然后包括老中青三代，周末小辈们休息，那因为这个地方我们周末是不加价，我们是跟德清文旅合作的啊。
0: 是的，尤其很多年纪大的叔叔阿姨，整个夏天没有出去过，因为太热了，
1: 是的，
0: 怕中暑。好，那接下来的秋天去哪里玩呢？去下渚湖，
1: 那景色太好了。
0: 是的，可以去看粉黛乱子，
1: 是的，还有向日葵，还有芦苇花、
0: 百日菊，
1: 都是大片大片漫山遍野的，怎么拍照都好看。
0: 是的，然后也可以带上您的家人一起去。如果是2大1小的话，平均到每人每天100元都不到，
1: 99.8元，每一天的花费连吃带住。
0: 对啊，然后呢，你把券囤好，反正没有去可以退。
1: 对
0: 啊，过期了也能够退。
1: 对，但是今天这个机会一定要把握住，这是东方歌舞和德清文旅给大家争取到的优惠套餐价格。
0: 是的，我们是官方合作。好了，留时间给大家，你可以扫码订购，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0: 东方伶伶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2: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是一场跨越山海的奇幻旅程，从微笑国度斯里兰卡到赤道以南的世界三大海岛度假胜地马尔代夫，自然奇观与文化古迹，休闲度假与海岛浪漫一次配齐。先走进斯里兰卡的千年故事，攀爬空中宫殿狮子岩，触摸王朝余晖，漫步丹布勒石窟，看壁画与佛像沉淀的信仰力量，走进康提佛雅寺，感受宁静肃穆，逛一逛加勒古堡，让葡萄牙风情与印度洋海风撞个满怀，吉普车游览米日内亚国家公园，与动物亲密接触，累了就奔赴海滨度假，在细软沙滩上卸下疲惫，被当地人的真诚微笑治愈心房，接着跨越赤道前往马尔代夫卡纳利夫岛，这里是海岛爱好者的终极梦想，碧海银沙，沐浴海风，澄澈海水里藏着五彩珊瑚，乘游艇出海追逐海豚，看它们跃出海面画出优美弧线，更有独家跨越赤道证书，记录此次旅程沉浸式体验热带海岛的自由与浪漫，文化古迹的厚重，海滨度假的惬意，赤道穿越的惊喜，海豚追逐的欢乐。斯里兰卡马尔代夫九日度假游19999元一价全谈，这场双国联动的旅程你心动了吗？锁定我们的旅游专线，一起出发吧。
1: 咱们购物直播间，谢谢您好，我是燕华。看到刚才画面，是不是已经心驰神往了呢？很多人都在说啊，这印度洋上的一颗明珠就是我们的斯里兰卡，而如果您选择高端的度假体验，就会去到马尔代夫。而这次行程是把这两个人文和自然完全融合在一起，也是把历史包括是我们舒适的度假风格也是融合在一起。所以这个行程啊，在市场当中还蛮找的。东方购物呢，今天我们打锁线上，立刻请出我们嘉宾好，这个付杰，付杰您好，
2: 燕华好。好，大家好。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条线路呢，可以说是双国双重体验，可以说是在市面上也是很少见的。前半段呢是感受厚重的人文城市风韵，然后呢到后半段呢就是去到顶级奢华的海岛去躺平度假了。
1: 刚才大家听到了这个价格16999元，听到这个价格都会说，哎呦，是两个国家选一个吗？不是哈，
2: 是
1: 类似于像你如果你要去到马尔代夫去度假的话，基本上单独一个人的价格都要在2万左右了。
2: 是的，没错。
1: 而今天我们16999元就可以去到马尔代夫，那么这样算下来哈，等于斯里兰卡全部都是送的了。
2: 是的。
1: 那看看我们这趟行程到底有多么的丰富，以及是性价比到底有多高吧。
2: 我们整个行程呢一共呢是9天，从上海呢直飞到斯里兰卡的核心城市科伦坡，是直飞哦，不用转机的。
1: 对。
2: 那么在科伦坡这边呢，我们会带大家呢有尼甘布于市以及圣玛丽教堂的一个市区的都市的 City Walk， 让大家呢去感受当地的一些人文风情。那么我们说整个斯里兰卡可以说呢历史人文非常的厚重，有世界遗产之称的狮子岩一定要去的，还有世界遗产的丹布勒石窟，还有包括呢要带大家呢去感受一下动物的狂野米内日亚国家公园。
1: 确实，您刚才画面当中所看到就是我们的狮子岩，对不对？
2: 是的。
1: 如果到了狮子岩当地啊，因为我是去过斯里兰卡，你就会觉得，哎呦天哪，好震撼，
2: 非常的震撼。
1: 整个土是红色的，而且你会发现旁边就是漫步于非常多的一些原始森林。
2: 原始森林。
1: 而这一座的狮子岩，它的历史故事也是非常了得，
2: 非常悠久的。
1: 如果您去到当地导游，包括我们这个地接导游来跟您一起来介绍的话，你会发现，天哪，你望着那座狮子岩，登上狮子岩山顶的时候，再一望无际，望向这个下头，这些不是草啊，而是一棵一棵的原始
2: 整的一个原始森林，
1: 对不对？你就会发现自己感觉就像狮子王丛林当中
2: 那个王者，像丛林之王，
1: 确实有这种震撼。而且如果了解到狮子岩，如果你看过《哈姆雷特》呀，《王子复仇记》呀，故事有点相像的，也很有一些文化历史。
2: 是的，
1: 那有我们的这世界遗产当中，
2: 还有的丹布勒石窟。它也是世界遗产。
1: 是的，
2: 我们说在那边呢，可以在几个呢石窟里面呢漫 漫步，看很多的一些呢历史古迹的一些造像。那么还有呢，给大家非常贴近自然的，我们又要带大家呢去到米内日亚国家公园，乘坐吉普车驰骋在整个公园里面，让你呢去追寻我们原生态的这些动物。这个就像平时我们可能大家打开电视机看一些呢动物世界一样的现实版了，不再是通过电视通过杂志去看，而是身临其境的走到它的一个我们说动物群居的一个原始丛林中。
1: 是的，这跟我们上海动物园和野生动物园完全
2: 不一样。
1: 你说了，这野生动物园是坐着车呀，对不对？到这个动物栖息地，哎，完全不一样，
2: 完全不同。
1: 你等于说到了这个我们的米内日亚
2: 米内日亚公园
1: 你过去其实你就是到了他们的领地当中去，没有围栏，你只有一辆车，其实你就像是个客人一样哈，过去看动物们真实的一些生活。
2: 是的，
1: 很多一些摄影爱好者，包括是这个美术爱好者，每一年都要过去，然后又亲近大自然，看看动物当中的一些震撼。你会发现，哎，人类好像确实要跟自然融为一体。
2: 是的，没错。
1: 那除此之外，
2: 除此之外呢，我们还会去到圣城康提。说到康提呢，可以说是整个斯里兰卡的一个精神的一个它的一个聚集地的，很多的一些精神的图腾啊，包括大家信仰都是聚集在那边的。那么到了那边以后，你会觉得整个时间的时空也都慢下来了，心灵呢也会得到了一种净化。那么科伦坡的市区呢，我们还会带大家呢去乘坐一下网红的海滨小火车。哎，有没有看过《千与千寻》？
1: 就
2: 是动画的一个现实场景所在地。那个整个小火车呢是贴着海岸线，一边呢是它的一个城市的烟火气，另一边呢就是海岸线，非常的有特色。那我们会给大家安排整个小火车最网红的那一段，
1: 确实
2: 也就是风景最美的那一段，带大家呢去体验。
1: 对，当年这个宫崎骏啊在画这个《千与千寻》的时候，
2: 是的，
1: 他那一段的节的这个那这个行程，我们就是会带大家来进行做。
2: 对的，没错。
1: 其实你看，在一个动画画师包括创作者的眼中，哪个是属于区间于人类所平时不能够企及到的，而那个取景地就在那里了。
2: 对的。
1: 那同时看到我们的
2: 还会带大家看一看康提舞。那么说要了解一个国家它的一些人文的东西，可能看一些景观啊还不能足以满足。那么我们会给大家呢去看一些舞蹈演出，就像我们很多的外国游客来到我们中国会看京剧啊等等，那我们也会呢去看他们的一些民俗的歌舞表演康提舞，去更好的了解整个他们当地国家的一些人文历史祭祀等等的活动。
1: 确实，那看完我们的有自然风光包括是世界自然遗产之外哈，我们第二站来到的是哪里？
2: 第二站我们就将从斯里兰卡这边呢乘坐飞机去到马尔代夫。很短的时间飞行距离，只有一个多小时
1: 啊。是的。
2: 那么前半段我们整个行程可以说是非常的一些人文的厚重的历史感。那后半段我们就是到顶级奢华的海岛酒店开始躺平度假了。
1: 是的，很多一些旅友们从斯里兰卡拍回来的照片，这湛蓝的海水，包括说贴近大自然的那些这神奇的海洋性的动物，都能够亲临这个身临其境来进行观赏到。
2: 是的。
1: 马尔代夫很多人都说就是休闲，
2: 对，
1: 度假高端，对不对？我们住的地方好不好？
2: 我们精心给各位老师挑选的是卡纳利夫岛，是一岛一个酒店，而且是连住三个晚上
1: 哦，太舒服了。
2: 马尔代夫不是专属于小青年度蜜月的地方，我们给大家精选的这个岛，它是非常私密度极高，而且很安静很惬意的，让您到了那边呢可以真正的去享受一下人生顶奢的那种海岛度假风格。
1: 确实，而且呢我们过去之后不是说是不管你了，我们也是有这个上海的这个领队。
2: 对
1: 对对，
2: 是的，
1: 还会安排大家一些难以企及到的一些活动。
2: 是的，没错，我们不单单是在岛上住得好吃也吃得好，马尔代夫大家都知道岛上的消费是极高的，可是跟着我们走的老师绝对不用担心，我们三餐全给你包含了。不单单包含三餐，我们还有工作人员在岛上会带着你们玩。我们有一天会带你们呢去出海。出海干嘛呢？去追逐寻找海豚。是看得到的哦，成群的海豚会萦绕在您的身边。
1: 对对对，前面父亲还在跟我聊说之前我们迈过这个行程有去过的一些这个叔叔阿 还有，说太震撼，他们手机当中都保存了好多照片和视频。出海出去之后啊，安静的情况下，海豚就在你身边游走，
2: 对的，
1: 你知道吗？而且那个海豚啊，它到这大家都知道非常亲近人类。
2: 是的，
1: 他说近距离能够在这个此生当中看到这样的一个奇观，都感觉自己好像很幸运的样子。
2: 是的，没错。
1: 再加上您在整个的海水当中呼吸着它那边的这个空气，
2: 对，
1: 哦，整个心情呢，我觉得非常的开阔。
2: 对，现在大家视频中看到的这个海豚，也就是您出海的时候能够追寻得到的。
1: 是的，
2: 而且呢，大家不用担心，很多一些年长的叔叔阿姨可能会担心，哎呦，出海会不会很颠簸？哎，我们这个可以说是非常友好的，是很平稳的，近距离的去到海豚聚集的地方，在大那边呢，带大家呢看海豚。
1: 是的，那除了有看海豚之外，还有一个地方就是你必须要自己身临其境，说或者说你自己到了马尔代夫可能还不太会拥有的，就是跨越赤道的一个体验。
2: 一张证书我们会给到大家。
1: 对
2: 啊，那么因为我们去到的马尔代夫呢，刚好是位于赤道的这边，我们会为每一位贵宾呢提供一张海岛赤道证书。
1: 对，
2: 我想这个也是对您旅行出行的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一个收藏的一个意义吧。
1: 对，你看我们整个行程啊，第一点是两个国家，第二点呢有人文、有历史、有自然风光、有海洋风光，
2: 对，
1: 融为一体了。可以说是这个度假、休闲、娱乐，包括是人文厚重的历史来进行观察，全部囊括在其中。
2: 对，
1: 所以今天我们这个价格，包括是出团日期也很难得。那其中有一个呢，是我们的这个十一黄金周当中的
2: 一个
1: 十月六号，对不对？
2: 对，
1: 哎，十月六号出团，另外呢是10月20号，两个团期。我们也是啊，这个黄金周当中是不涨价的，
2: 黄金周不涨价。
1: 哎，对的。然后再看看，很多人说，哟，当中会不会有一些隐形消费？
2: 没有任何隐形的消费。那么我们本次呢用的是中国东方航空科伦坡直飞往返，哦，这个非常重要。
1: 是，
2: 然后在斯里兰卡呢，这边是国家航空马尔代夫的往返，全部都给大家呢包含掉了。
1: 对，
2: 然后用餐方面呢，美食升级，当地的特色餐，以及全程品质酒店百汇自助晚餐。
1: 哎，
2: 这就是相当于您住在哪个酒店，您的晚餐就在哪个酒店享用。
1: 嗯，
2: 然后全程呢全部都是品牌酒店，马尔代夫是一个岛就一个酒店，在马尔代夫是3晚连住不挪窝的。斯里兰卡这边精华景点全览，3大世界文化遗产深度体验，马尔代夫一岛一酒店，沙滩漫步，出海追海豚，赏日落美景，全部的一个海岛的一种奢华风全部都给大家包揽了。那么一价全含，我们没有任何隐形的消费，门票以及景区的小交通也都含了，全程无自费及指定的购物，还有包括呢会赠送的电话卡，电话卡就是流量卡了，方便大家呢在国外将第一时间的美照美景呢分享给自己的朋友。对，那么上海出发呢，全程有领队服务，旅游意外险。
1: 是的，你看都是这一价全含，对不对？而且是没有任何的什么指定消费的，
2: 没有任何隐形的消费。
1: 对的，价格是16999元，反正就是如果你真正好好想在10月的时候，然后出去玩一玩。那如果说是出国游的话，我们今天是等于说是两个
2: 国家，
1: 哎，
2: 而且要知道平时去一个马尔代夫就是2万多了，现在我们就相当于有一种什么感觉，你去到马尔代夫，送您去斯里兰卡再玩一下，两个国家玩9天，而且是完全不同的这种味道，有人文，有海岛度假，太惬意不过了。
1: 确实，那现在如果说你看，哎呀，我到底几个人去啊？宁愿多订，因为为什么？预付款是100元。在没有签订合约之前都是可以退的，连这个定金也是可以退，所以呀，宁愿先把名额抢占下来。因为说句实话，10月6号和10月20号两个团期都蛮紧俏的。
2: 是的，
1: 大家都是在趁在这个时候气候又很爽的时候到那边去 看。
2: 对，而且我们每个团都是精品的小团， 一个团都是不会超过20个人的，像这样的体验感就非常的好。而且十月的气候去到那里气候非常的舒适，20多度28度到30度，就你这样的一个温度去到热带的国家就是你玩海岛会很惬意。
1: 确实，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了。东方购物的订阅专线是02151119900。
0: 这是一场跨越山海的奇幻旅程，从微笑国度斯里兰卡到赤道以南的世界3大海岛度假胜地马尔代夫，自然奇观与文化古迹，休闲度假与海岛浪漫一次配齐。先走进斯里兰卡的千年故事，攀爬空中宫殿狮子岩，触摸王朝余晖，漫步丹布勒石窟， 看壁画与佛像沉淀的信仰力量，走进康提佛雅寺，感受宁静肃穆，逛一逛加勒古堡，让葡萄牙风情与印度洋海风撞个满怀，吉普车游览米日内亚国家公园，与动物亲密接触，累了就奔赴海滨度假，在细软沙滩上卸下疲惫，被当地人的真诚微笑治愈心房，接着跨越赤道，前往马尔代夫卡纳利夫岛，这里是海岛爱好者的终极梦想，碧海银沙，沐浴海风，澄澈海水里藏着五彩珊瑚，乘游艇出海追逐海豚，看它们跃出海面画出优美弧线，更有独家跨越赤道证书，记录此次旅程沉浸式体验热带海岛的自由与浪漫，文化古迹的厚重，海滨度假的惬意，赤道穿越的惊喜，海豚追逐的欢乐，斯里兰卡马尔代夫9日度假游19,999元一价全谈，这场双国联动的旅程你心动了吗？锁定我们的旅游专线，一起出发吧。
1: 19,999元，今天我们还便宜了3000块钱，只需要16,999元每人，然后当中还有一个团，其实包含了我们这个小长假的，
2: 对不
1: 对？哎，
2: 对的。
1: 10月6号进行出发。那说到我们的马尔代夫啊，很多人都是心驰神往，但是呢，就被它的那个高端的和高额的这个价格望而却步。
2: 对，就是，而且呢，很多我们的一些可能刚灵柩的退休的那个叔叔阿姨觉得，哎，就是一直想圆一个曾经去海岛度假的梦，对不
1: 对？
2: 也有可能正好是遇到您的一个某一个特殊的一个纪念日。
1: 嗯，
2: 它实际上马尔代夫并不是小年轻的一个专属，我们的很多的一些刚退休的叔叔阿姨，只要你有时间，你也可以去到如此奢华的顶级的海岛度假。关键我们这次的性价比极高，而且我们安排的这个卡纳利夫岛对很多我们一些年长的来说是非常友好的，
1: 是的，
2: 它不会像其他的一些岛屿有跳岛的一些繁琐，然后晚上会很嗨很吵闹的那种，我们这个岛更多的是安静，
1: 对
2: 啊，然后呢可以让你赏日出日落，我们给您安排的是精心的别墅，
1: 哎，
2: 它面积也很大，有70多
1: 独栋
2: 的，
1: 对，
2: 您可以直接呢坐在您居住的那栋房子的门口看日出，踩着细细的沙滩，然后呢有一天的时间呢，我们还会安排您出海去追逐海豚，然后呢也可以呢在海边呢浮潜一下，
1: 对，
2: 所以说对中老年来说，它是一个非常友好的一个海岛度假胜地。
1: 是的，那如果像是小年轻啊，过去什么度蜜月的，现在马尔代夫价格也挺高，而且马尔代夫它不是说是中国人喜欢去，亚洲人喜欢去，
2: 全
1: 球的人要玩到海岛的一些这个国家和国度，包括是玩海的话，马尔代夫都是首选。但它唯一的缺点就是贵。但是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物16,999元就可以满足到大家可以去到马尔代夫。那您说到马尔代夫，我们是有3天嘞，
2: 对，3个晚上连住在那边，
1: 3晚连住，什么概念啊？您过去之后自己有独栋别墅，而且马尔代夫很多像我之前朋友去的，他们是在其他地方有这个住宾馆啊酒店，然后每一次出来到海边还要有一段行程，
2: 是，
1: 而我们是在海岸边的，
2: 对的，
1: 他自己的酒店就会有一个就独立的
2: 一个独立的一个海岸线，因为卡纳利夫岛它这个酒店非常有特色，它是一个长条形的一个岛屿，
1: 是的，
2: 所以说呢对于我们很多就是喜欢安静啊，在海边漫步的一些呢游客来说非常的友好。
1: 对，
2: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斯里兰卡的这个狮子岩，狮子岩也是非常的震撼，它的空中的宫殿的这个遗址啊，那么不管您是登到这个宫殿上方还在下方，你就会觉得整个丛林将您包围，自己有一种丛林之王的感觉。
1: 确实，
2: 还有包括米内日亚，你看现在您可以驰骋在整个米内日亚的公园里面，和野生动物零距离的接触。
1: 哎，是的，而且呢这个无论是人文啊，其实我们这个行程安排的蛮好的，不是让你先到马尔代夫，然后再到我们的这个斯里兰卡，而先让你到斯里兰卡，你是玩好了看好了，然后呢等于说是到了马尔代夫又去放松了一下，
2: 是的，
1: 然后再回到我们的上海。
2: 是的，整个行程可以说是动静相结合，有紧有松，先是到斯里兰卡那边 多看多玩，去感受人文也好，走进米内瑞亚也好，玩好了以后我们马上切换到度假模式，去到马尔代夫躺平。
1: 是的，
2: 像这样的就是线路应该说是非常的吸引大家的。
1: 确实，其实说句实话，当中包含了蛮多的这个世界遗产，因为世界遗产它在全球当中，无论是从历史啊、保护建筑啊，以及在全球的影响性啊，都是非常的难得。
2: 对，
1: 那看看我们整趟行程当中有哪些等于说是斯里兰卡精华的景点全部包含了，
2: 全部都给大家包含了。
1: 马尔代夫又升级到了比如说是赤道穿越呀，包括是出海追魂，其实有很多一些体验感在经典的景点当中啊，比如说是石窟圣迹，你可以探访啊这个千年的丹布勒石窟，仰望佛像啊，包括是很多一些朋友会说那边它很多地方可能您自己去看的话都要蛮难的，它还要这个进行导游，
2: 是的，它预约制的，对、哎、那么我们走到这个很多的石窟里面去看到很多千年的这种造像、你会可以感受到整个斯里兰卡的它当地的一种精神的信仰的这种魅力。那么还有包括天空之城，它也是世界遗产。
1: 是的，
2: 攀登狮子岩宫殿啊、聆听失落的千年之声，以及佛牙瑰宝啊、入内参观斯里兰卡圣地的康提佛牙寺，沐浴佛光。
1: 对，
2: 这个佛牙寺是非常值得参观
1: 的，
2: 因为全世界唯一的两颗，其中一颗就是在康提，
1: 对吧？然后再说到了我们行程当中16,999元这个价格，很多人说出境游也好，在国内游也好，都会来数一数有多少个世界遗产，
2: 对，
1: 我们今天这趟行程当中哦，你看，就算是你买了马尔代夫，然后送了斯里兰卡三个世界遗产，是全都包括了。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大家所说到的亲近自然，
2: 对，
1: 自然当中要看什么？看我们国内，包括是看我们这个在上海地区不太能看得到的。
2: 对，
1: 就算你平时到东南亚，到我们这个邻国，
2: 可能整个全球，我们说要追野生动物，一个是到非洲看大迁徙，剩余的就是我们可以在斯里兰卡实现这样的一个追逐狂野动物的一个梦想了。
1: 确实，因为是看不到啊，所以
2: 是的，
1: 很稀奇，
2: 对
1: 吧？然后呢，还有这个体验一下我们的西兰文风，
2: 对，看一看那个西兰歌舞的表演，以及呢带大家呢乘坐真实的这种千与千寻版的小火车，因为这个小火车是生活中运行的，它并不是我们很多的去到某旅游景点做一个观光小火车，
1: 不是，
2: 这是可以说融入到当地人的生活中，他们的这一段火车是非常唯美的一段，那么我们又选取其中一段风景最漂亮的，带大家呢去乘坐体验打卡一下。
1: 是的，他们这个火车啊，就几乎没有窗户的，
2: 然后
1: 呢，你看到当地人啊，这个随上随下，
2: 对，
1: 当然这个味道也是蛮富于当地人的一些味道，对吧？然后看完我们整个斯里兰卡精华景点之后啊，让你体验到惬意的马尔代夫。如果说我们说玩个噱头，马尔代夫只给你一天，也算去过了呀，对吧？我们不是，
2: 两天也太短了。
1: 对呀、
2: 我们还要增加是三个晚上连住、而且各位老师，我们从斯里兰卡到马尔代夫没有舟车劳顿、也就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就飞到了这个顶奢的海岛度假了
1: 您可以自己住在这个别墅当中，马尔代夫海滩别墅，然后

0: 甜的，整个空气也都是甜甜的。
1: 哎呦，因为是心里头甜呀。
0: 是的。
1: 其实很简单的，你看到很多以前的一些这个国际当中的好莱坞大片，嗯，很多取景地都在马尔代夫。
0: 是的。
1: 而什么样的取景地啊？比如说像这种这个富豪啊，在游轮啊，包括是在沙滩当中啊，
0: 对，
1: 他们那个夕阳，包括是这个日出的时候，那个阳光照射下来，那个金黄色的海滩，然后再加上碧蓝碧蓝的水，你
0: 果冻海
1: 很美，太好看了，
0: 拍照都不需要用滤镜，直接拍都是大片。
1: 如果说您自己去的话，就赤道穿越的这个
0: 证书
1: 就很难，对吧？
0: 对，我们会给大家呢有一份专属的一个赤道的证书，就是说，哎，您跨越过赤道了，给我们的整个旅程呢添光。然后呢，还有包括呢出海追海豚啊，我们会带大家呢坐的呢小艇，然后出去呢寻找我们海豚的足迹，让整个海豚呢围绕着你。
1: 是在我们的狂野米内日亚的这个国家公园是陆地上的动物，然后在那边是海洋上的动物，对吧？那么看看住到底住的好不好呢？
0: 我们全程用的都是品牌酒店，马尔代夫是一岛一酒店三晚连住的，76平日出别墅啊，两个人76平。
1: 我刚刚我们才看到76平的日出别墅啊，
0: 这是独享思想，很惬意的那种感觉。那么在斯里兰卡，我们给大家安排的酒店，各位看看，1、2、3、4、5都是五个小钻钻，我们全部用到的都是品牌康提神秘肉桂酒店、马哈威利奇酒店以及呢西吉利亚酒店。关键我们在酒店这个入住这个五钻酒店，我们每天的晚餐也都是在品牌的酒店里面给大家安排到自助晚餐，
1: 不会吃不惯。为什么？因为是自助晚餐，而且他这个酒店啊，不是说单独是给到我们这个东方，包括是这个
0: 它就是整的一个就是非常丰富的
1: 这个西餐啊、中餐基本上都有的，对吧？
0: 没错。
1: 然后再看看在马尔代夫，
0: 我们在马尔代夫，你看我们整个是一个度假村的一个模式，但是海岸线非常的长。那么我们住的呢是76平的一个日出别墅，也就是说，当您呢清晨推开您居住的房门，踩在细软的沙发上，
1: 等于说是两个人一栋别墅，对不对？
0: 两个人一栋
1: 啊，两个人一栋别墅，而且平方面积有76平，哇，这太惬意了，
0: 很舒服。
1: 你想什么时候出去就什么时候出去，想什么时候回来。当然了，那可以跟着我们的这个领队啊、导游啊，可以出海玩一下。
0: 出海玩一下。
1: 那么在市场当中，它的一个价格是什么样的呢？
0: 那么我们可以看一看，就是类似的团队行程都是20000多，那么我们说世界三大比较顶奢的海岛，一个是塞舌尔，一个是大溪地，都是50000多起步的。而且去到海岛，实际上大家都知道，就旅游达人都知道，海岛都不会含餐的。我们都是给大家含餐的啊。那么我们今天给大家带到的东方购物的专享价是16999，绝对是一价全含，没有任何隐形消费。
1: 是的。
0: 那么我们也可以看看网站上面的一些其他的对比，斯里兰卡马尔代夫9月9日7晚的22998。然后你可以看到，实际上它很多的一些餐可能它没有罗列出来。你看，成人含4个早餐，20次要自理。所谓的自理就是我们的午餐和晚餐，
1: 然后自费。
0: 对。实际上在马尔代夫，如果岛上要吃晚餐的话，价格是非常贵的。我们都是给大家含掉的。然后还看马达加斯加、塞舌尔、毛里求斯的这样的一个出海游。你看，要76899，都是很贵的。那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可以说是性价比超高，
1: 确实。
0: 但是不能说因为便宜了，我们的质量就打折扣了，完全没有。
1: 该有玩的，
0: 我们该有的玩的全部给大家安排到。世界遗产有了，然后酒店三晚连住，品牌也有了。
1: 是的，
0: 斯里兰卡我们五钻钻的酒店，每晚还都是在酒店里面吃自助晚餐。
1: 对对对，很多朋友已经开始心动了哈。10月6号这个团体抢的特别的厉害，所以如果你要抢这个团体，将下手手速快。每人呢是预付款是100元，你宁愿多订也不要少订。
0: 是的，是的。
1: 因为机票啊，包括是就追逐海豚啊，包括是酒店都要提前预定的，宁愿多订啊，在没有签订合约之前都是可以退。但是很多人出去之后都觉得特别值得，
0: 特别值得。
1: 目前9月6号的团期是热销当中，抓紧来进行抢购。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00。
2: 这是一场跨越山海的奇幻旅程，从微笑国度斯里兰卡到赤道以南的世界三大海岛度假胜地马尔代夫。自然奇观与文化古迹， 休闲。

0: 度假与海岛浪漫一次配齐。先走进斯里兰卡的千年故事，攀爬空中宫殿狮子岩，触摸王朝余晖，漫步丹布勒石窟，看壁画与佛像沉淀的信仰力量，走进康提佛雅寺，感受宁静肃穆，逛一逛加勒古堡，让葡萄牙风情与印度洋海风撞个满怀，吉普车游览米日内亚国家公园，与动物亲密接触，累了就奔赴海滨度假，在细软沙滩上卸下疲惫，被当地人的真诚微笑治愈心房，接着跨越赤道前往马尔代夫卡纳利夫岛，这里是海岛爱好者的终极梦想，碧海银沙，沐浴海风，澄澈海水里藏着五彩珊瑚，乘游艇出海追逐海豚，看它们跃出海面画出优美弧线，更有独家跨越赤道证书，记录此次旅程沉浸式体验热带海岛的自由与浪漫，文化古迹的厚重，海滨度假的惬意，赤道穿越的惊喜，海豚追逐的欢乐，斯里兰卡马尔代夫9日度假游19999元一价全谈，这场双国联动的旅程你心动了吗？锁定我们的旅游专线，一起出发吧。
1: 今天我们价格是优惠的，是16999元。之前我们这个团其实卖到过19999元，今天呢也是为大家做了一个非常优惠的一个力度。除此之外，刚才有一个细心的朋友们还在问是什么旅行社的，
2: 我们是东航国旅的。
1: 东航国旅的啊，包括刚才我还在跟我们的这个付杰说，我说哎呀，我说这趟行程太赞了，安排对不对？因为如果你是去过斯里兰卡，你马尔代夫没有去过，这个价格合适不合适？你
2: 太合适了，
1: 再去一次。
2: 对的，
1: 那如果你去过马尔代夫之前说了，我都资2万多的、3万多的去哦，现在16999块钱。而且如果说啊，有很多一些叔叔阿姨都会说呀，东南亚其实我们上海的朋友们都去过，对。完全不一样，
2: 完全不一样。
1: 哎，然后
2: 什么叫顶奢海岛和东南亚普通海岛？那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
1: 对对对，然后在我们这个邻国的那些什么这个日韩啊什么的，这也不一样，
2: 完全不同。
1: 就到了那边，你会发现，哎，蛮好看的，这个好看是与众不同的。
2: 对的，
1: 而且无论是从自然风光，包括它的人文历史，还有就这个性价比。
2: 对，
1: 如果你一直心想这个心驰神往于这个斯里兰卡，包括是马尔代夫，
2: 对，
1: 与人文和这个海岸线啊、海滨城市啊，包括是海洋的这个顶奢的奢华的这种度假胜地哈、啊，结合在一起，这趟行程宁愿是多定的。还有呢，就是这个出团的日期，因为什么？它是属于热带国家，
2: 对，
1: 你真的是7、8月份，我曾经也才40多度。
2: 我们现在10月底抵达到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这个气候实际上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友好的，25度到30度。你说这样的一个海风微微的吹过来，绝对是非常的舒爽的。
1: 这个温度好在哪里啊？第一点呢，不会太热；第二呢，就是你要下海的话，要这个沾水，
2: 对，
1: 不会就太
2: 凉。它也满足，就是说你去海岛度假的这样一个气温，
1: 确实，
2: 所以说它是非常适中的。
1: 而且在那边，我告诉大家，你大概能够碰到点什么人啊？就是法国人。就欧洲的，
2: 对
1: 吧？欧洲的朋友们特别多，他们度假什么的，一直往那边去跑的。
2: 马尔代夫真的是很顶级的，我们说海岛的度假，哎，比方说我们夫妻两个人，差不多要临近了某个一个纪念日了，对不对？
1: 金婚银婚啊，
2: 对。那么也是或者是刚刚退休犒劳一下自己，
1: 是的。
2: 哎，我觉得呢，两个人一起出行是非常好，而且整个行程饱满度非常高。我们不是说一味的去躺平，
1: 对，
2: 这样可能会比较枯燥。
1: 是的。
2: 我们前半段呢也有斯里兰卡的，去一些世界遗产也好，米内日亚也好，看人文、看古迹，去感受一些厚重的历史的这种城市感觉，然后呢再回到马尔代夫呢来躺平度假。所以说像这样一个高饱和度的一个行程，我觉得是非常值得大家选择出行的。
1: 哎，对的。而且呢，就是其实有时候夫妻两个人包括朋友之间啊，玩的内容会不一样，有些喜欢玩人文历史的，有些喜欢就是我酒店当中躺躺散散椅，
2: 对的对的
1: 的那一种。那么这个行程正好，哎，饼擦擦
2: 对
1: 都可以大家在加在一起。你说到喜欢玩人文历史的，哪个 个比世界遗产还要再高端的了？
2: 对的，
1: 没有
2: 没错。
1: 你说要玩到度假，有比马尔代夫度假更舒适、更舒适的了吗？没有的，对吧？目前我们10月6号的团期啊，名额只剩下最后的8个席位。类似于您现在先把名额定下来，等于说是你花这个钱去到了马尔代夫，
2: 是的。
1: 斯里兰卡所有的吃喝玩乐等于全都
2: 是送
1: 的了，
2: 全都
1: 是
2: 送的了。
1: 再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立刻来抢先啊！我们现在是每个人啊，一人。预付款是100块钱、你去几个人就是定几个名额，
2: 对，
1: 不要到最后说我还要再追加什么的，就是没有了。
2: 我们是精品小团哦、是没有办法追加的、打一个比方，你要跟您先生去，可能小姐妹的夫妻也可能要去，可能现在时间一下子联系不上，您可以先把4个人的席位锁定下来、明天商量了以后如果要取消都是可以
1: 的，
2: 但是要再追加的话那就不行了。
1: 哎，对的、那再看看我们这个行程，因为它是4趟的这个飞机啦、其实是蛮划算的，因为确实到了印度洋的那颗明珠当中去，
2: 对的，
1: 你飞过去一次就是一次的成本。那如果说你飞一次马尔代夫，再飞一次这个斯里兰卡，你来来回回从上海到过去，时间是成本是一个，
2: 时间成本是一样的，
1: 经济成本是一个，你等于省去了2个就不同的这个飞机票，
2: 对
1: 不对？除此之外，一样到了那块地方了，我们直接来玩到另一个国家，2个国家打卡又可以收入到囊中了。
2: 对的，没错、我们这次给大家安排的是上海直飞斯里兰卡科伦坡，在那边呢会打卡呢3大世界遗产，一个是狮子岩，一个丹布洛石窟，还有包括圣城康提。人文方面的呢，还有包括尼甘布的鱼市，去感受一下当地人的烟火气息，圣玛丽教堂，还有包括呢乘坐海滨小火车，和动物呢有一个亲密接触的话，米内日亚国家公园，乘坐吉普车驰骋在整个呢动物园里面，让大家呢感受动物的野性。
1: 是的，那看完我们的这个人文啊，包括是跟动物一起进行这个交流之后啊，我们就是飞到了马尔代夫，
2: 一下子飞过去，没有很长的飞行距离，没有舟车劳顿，
1: 是
2: 也就1个多小时的飞行距离，我们就到了马尔代夫了。那么到了马尔代夫呢，我们是安排在岛上连住3个晚上，
1: 我觉得
2: 3晚不能窝，
1: 这块比较的这个实际一点，你看到吗？
2: 对，大家可以看一下，
1: 76平米的独栋别墅，
2: 76平日出别墅啊、这是真正的享受人生啊，真的是。
1: 是的。
2: 哎，您跟您的爱人或者跟您的小姐妹跟闺蜜在那边、我们可以
1: 两个人反正一个这个别墅，然后呢想这个出去拍拍照打打卡，
2: 对，
1: 都可以，你可以出很多很多美丽的照片。
2: 我们还为大家安排了丰富的行程，带大家呢出海呢去追逐海豚，
1: 对的，
2: 这种都不会额外的收费，我们都是含在里面的。要知道在马尔代夫要参加很多的一些出海的活动，费用都是很高的，
1: 是的，
2: 我们都给您包含了。
1: 对的，
2: 而且呢我们在马尔代夫这边给大家安排的全部都是3餐都含，晚餐都含进去了、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1: 对，
2: 因为去到海岛度假，大家可能听到一些自己的子女小年轻都马尔代夫吃东西太贵
1: 了，
2: 我们2餐饼1餐吧、或者3餐饼1餐，跟着我们走，该3餐就是3餐，
1: 对，我还
2: 餐餐到位。
1: 我还听到过有人到马尔代夫为了省钱大锁跑米奇，真的，因为哎呀天哪，个现金啊什么的，
2: 对，
1: 兑换的这个没有带够，锁跑米来背个，这个想铺没得出，对吧？
2: 对，
1: 到那边去不需要带。
2: 我们都给大家安排好了。那么在斯里兰卡，我们全部用的百汇自助晚餐，您下榻在哪个5钻的酒店，您当日的晚餐就是在这个酒店里面享用。
1: 是呀，
2: 哎，你想平时我们如果是在上海的话，你去到5钻酒店吃个晚餐、那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
1: 对对对，
2: 而且5钻酒店的自助晚餐不是专门为游客说就是打造的，我们这个团队去了啊，就吃一点什么、它是一个开放的，是针对整个下榻到酒店来的来自于世界各地的游客安排的。
1: 它对于其他你到其他的线路当中去吃那个什么团餐、
2: 完全不一样，
1: 它就是自助餐，
2: 是的，
1: 而且是对于这个中外游客全部都是开放
2: 的。对
1: 的，而且我们做了一个升级
2: 、你看我们在、这个马尔代夫是76平日出别墅，你们2个人入住一栋，推开房门就是日出，绵软细白的沙滩，果冻海就每天呈现在您的面前。
1: 确实，
2: 3个晚上连住啊、3个晚上。那么游玩方面的升级，康提歌舞民俗表演 啊，去到很多的地方游玩，导游有的时候会说要不要看看什么歌舞表演啊、特色演出，额外收，我们不用，全给安排了。然后呢，要提升我们整个行程的一个亮点，每个人有一张过境赤道的证书，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对不对？给大家留下难忘的印象，以及呢出海追逐海豚。
1: 是的，再给大家看看价格，如果你到一个地方去的话啊，就类似行程，比如说什么大溪地呀、三十二啊、包括是马尔代夫，
2: 去到马尔代夫就没有低于两万
1: 多，要是两万多，
2: 对的，
1: 两万三左右了。
2: 是的，
1: 今天我们这个行程包含了马尔代夫三天，
2: 对，还有斯里兰卡，
1: 16,999元，
2: 对，
1: 包含项目在这边啊，没有任何的加价，出团。日期一个呢是10月6号，另外一个呢是10月20号，这两个日期。然后呢，这个也是啊，就黄金周是不涨价的，
2: 不涨价。
1: 交通再给大家说一下，
2: 我们中国东方航空科伦坡直飞往返，这个很重要。市面上有一些你看似便宜的转机。那你非常非常的辛苦，我们是直飞，然后呢从斯里兰卡到马尔代夫我们也安排了飞行交通工具，只有1.5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就可以抵达，没有舟车劳顿。用餐方面，当地特色餐，全程品质酒店百汇自助晚餐。那么住宿方面呢，都是品牌的品质的酒店，马尔代夫一岛一酒店3晚连住。斯里兰卡的景点呢全部呢精华都给包含了，三大世界文化遗产深度体验。马尔代夫呢，我们住在酒店里面，也会安排我们的工作人员带大家呢出海追逐海豚、赏日落，包括呢协助你一些浮潜。那么整个行程我们是一价全含，门票及景区小交通都含了，没有任何隐形消费，全程无自费，也没有指定购物，还赠送了斯里兰卡段的电话卡，让您呢可以呢随时随地上网，比较方便。那么上海我们出发全程领队服务，旅游意外险，也就是说全部出去你根本就不用担心，
1: 对，
2: 你就是去好好的享受，去感受整个海岛的鼎盛的这种度假风，在斯里兰卡就尽情的去体验人文，在狂野的这个米内日亚动物园里面追逐野生动物就可以了。
1: 确实，还有最后8分钟时间啊，就看看这个团期的名额到底还够不够了。如果真的是想去的话，赶紧，反正就是每个人你去多少人订多少个名额，预付款是100元，在没有签订合约之前都是可以退的。而这个行程确实很难得，因为它性价比又高，
2: 是的，
1: 地方两个国家，还有3个这个世界遗产，包括是还有马尔代夫。我们马尔代夫等于说是4天，对不对？
2: 对，3晚4天，
1: 4天3晚，足足的。对，好吧，不浪费，而且呢，就是在市场当中很难找得到这两个行程拼在一起的。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3: 这是一场跨越山海的奇幻旅程，从微笑国度斯里兰卡到赤道以南的世界三大海岛度假胜地马尔代夫，自然奇观与文化古迹，休闲度假与海岛浪漫一次配齐。先走进斯里兰卡的千年故事，攀爬空中宫殿狮子岩，触摸王朝余晖，漫步丹布勒石窟，看壁画与佛像沉淀的信仰力量，走进康提佛雅寺，感受宁静肃穆，逛一逛加勒古堡，让葡萄牙风情与印度洋海风撞个满怀，吉普车游览米日内亚国家公园，与动物亲密接触，累了就奔赴海滨度假，在细软沙滩上卸下疲惫，被当地人的真诚微笑治愈心房，接着跨越赤道前往马尔代夫卡纳利夫岛，这里是海岛爱好者的终极梦想，碧海银沙，沐浴海风，澄澈海水里藏着五彩珊瑚，乘游艇出海追逐海豚，看它们跃出海面画出优美弧线，更有独家跨越赤道证书，记录此次旅程沉浸式体验热带海岛的自由与浪漫，文化古迹的厚重，海滨度假的惬意，赤道穿越的惊喜，海豚追逐的欢乐。斯里兰卡马尔代夫9日度假游19,999元，一价全谈。这场双国联动的旅程，你心动了吗？锁定我们的旅游专线，一起出发吧。
1: 好了，我们目前啊，10月20。 时候的那个发团日期还只剩下最后的六个席位了，所以还没有这个订到席位的朋友们要抓紧时间。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朋友说：“哎呦，我在蒙门课，就阿林来骑吧，阿俊来骑吧，先把他们的名额抢占好，
2: 先抢，
1: 然后再去问他们。反正呢，你也没有损失。如果他们不去的话，反正这个
2: 可以
1: 可以退
2: 的，
1: 对吧？
2: 对。
1: 那在傅姐，因为也去过很多的一些国家，包括行程，你觉得在东方购物这个行程，包括你们组这个行程的时候，当初的初衷是什么样的？
2: 我们的初衷就是说，想让我们很多的一些退休的叔叔阿姨也能去感受世界的这种顶奢风，但是呢又不用花到很贵的价格，既能玩到人文，又有海岛度假，然后在大家玩的时候没有任何的思想包袱，比方说海岛上面的很多的一些隐形消费啊、吃饭啊这种，我们全部都给大家安排到岸了，也就是说您没有想到了，我们提前给你想到了。
1: 是的，
2: 说实在像这样的一个行程，我自己都有很多次的冲动想去一下，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它可以呢使整个行程的一个饱和度非常高，不是一味的海岛的度假，也有的人文的啊。那因为我们说出去玩嘛，看一些人文的东西、历史、世界遗产东西，也是增长自己的阅历，对不对？包括呢，像那个米内日亚狂野动物园，你说让我去一次非洲，我真的是还是觉得有点望而却步。但是你要实现这样一个梦想，去看一看我们曾经在电视里面看到的动物世界这种狂野的味道，哎，那么斯里兰卡可以圆你这样一个梦。那么去到呢马尔代夫啊，你说有些岛的价格非常贵，我们现在也需要精打细算一下。那去到这样一个海岛，我觉得非常适合我这样的性格。为什么？我喜欢安静的、幽静的，不一定呢像其他的岛屿晚上很热闹，有篝火啊，或者是跳岛的。我更注重的是一个岛的一个私密度。
1: 确实，所以今天啊，无论是喜欢安静幽静的，因为我们去的很多都是有一些高知人群，
2: 是的，
1: 有的是做老师的呀，做教授的呀，包括就是从事很多一些人文方面的，都觉得哟品质蛮高的，然后呢这个性价比回来都会说真的没想到，
2: 是的，
1: 吃的好，住住的好，而都是很奇怪，
2: 对的，
1: 景色风景都不用提了，人家已经评好了世界遗产，
2: 对的，
1: 马尔代夫也不用提了，又不说我自己说那边是顶奢，
2: 说给谁都
1: 是的，
2: 那是全球顶奢，
1: 哎，你打个卡在马尔代夫，你看哎呦嘎子呀，到马尔代夫去了，
2: 你拍一个海滩，这个海滩的一个果冻色一个颜色，人家就会觉得完全不一样，
1: 是
2: 因为毕竟它是世界三大顶奢的度假地方。
1: 确实呢，东方购物给到大家也是一价全含啊，而且餐餐全含，顿顿全含的，
2: 是的，
1: 包含了我们两个国家，一个呢就是斯里兰卡，另外一个就是马尔代夫。马尔代夫不是一天两天，是四整天三晚，
2: 对的，
1: 并且是独栋的别墅，两个人住在一起。
2: 是的，
1: 你出门就是看到海，然后呢日落啊、日出啊，你随时随地都可以去欣赏，反正就是惬意的度假。反正你斯里兰卡回到上海，你要也要休整三天。
2: 对，
1: 我们就是这休整三天到马尔代夫去休整，休整好了回来上海，哎，仍然是这该上班的呀，该有兴趣爱好的，该锻炼的锻炼，对不对？目前就是名额不多了，因为这个性价比真的很高。你看，原来我们在小片当中已经提到了19999，
2: 是的，
1: 现在我们价格是16999，
2: 没错，
1: 为什么今天降价了3000块钱？
2: 因为呢，我们之前呢一直呢和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呢有一个联动，我们提前呢和航空公司也好，包括酒店资源方面呢都有一个锁定，所以说呢可以把非常性价比搞的特惠的这个价格给我们各位老师送去，
1: 确实品质仍然保证，然后性价比非常的高。
2: 对，
1: 好吧，最后的两分钟的时间，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了，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3: 这是一场跨越山海的奇幻旅程，从微笑国度斯里兰卡到赤道以南的世界三大海岛度假胜地马尔代夫，自然奇观与文化古迹，休闲度假与海岛浪漫一次配齐。先走进斯里兰卡的千年故事，攀爬空中宫殿狮子岩，触摸王朝余晖，漫步丹布勒石窟，看壁画与佛像沉淀的信仰力量，走进康提佛雅寺，感受宁静肃穆，逛一逛加勒古堡，让葡萄牙风情与印度洋海风撞个满怀，吉普车游览米日内亚国家公园，与动物亲密接触，累了就奔赴海滨度假，在细软沙滩上卸下疲惫，被当地人的真诚微笑治愈心房，接着跨越赤道前往马尔代夫卡纳利夫岛，这里是海岛爱好者的终极梦想，碧海银沙，沐浴海风，澄澈海水里藏着五彩珊瑚，乘游艇出海追逐海豚， 看他们跃出海面，画出优美弧线，更有独家跨越赤道证书，记录此次旅程沉浸式体验热带海岛的自由与浪漫。文化古迹的厚重，海滨度假的惬意，赤道穿越的惊喜，海豚追逐的欢乐，斯里兰卡马尔代夫9日度假游19,999元一价全谈。这场双国联动的旅程，你心动了吗？锁定我们的旅游专线，一起出发吧。

0: 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4: 有国才有家，
5: 有国才有家，
4: 爱国如爱家，
5: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6: 成为新之境，
7: 成为新之境，
6: 重德成为首，
7: 重德成为首。

0: 晚上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明天就是白露节气了，这个节气到很多观众朋友已经开始打算说秋冬进补，真正就是要拉开这个序幕了。而且很快我们马上9月25号就是中秋节，很多观众也在为自己中秋节准备礼物，而要考虑送什么东西。那么今天告诉大家，我们司马驼的冬虫夏草今年的新草，在我们中秋之前最后今天的一档直播节目带给大家性价比非常高的我们的虫草的这个礼盒。今天其实我们白天有过直播，卖得非常的火爆。白天如果没有看到我们节目的观众，今天晚上最后的入手时机，不仅是新草，也是绝对是好品质的高海拔虫草，我们给你做到性价比拉满，单克价格特别划算。先锁定频道关注我们的节目，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达瓦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达瓦。
1: 姐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达瓦，非常高兴今天拿着我们司马驼西藏大曲的冬虫夏草礼盒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说到冬虫夏草，其实大家都不陌生，但是如何挑选，或者说如何花小钱买到是好品质的冬虫夏草，今天你一定要关注我们。
0: 是的，今天我们其实给到大家依然还是很多观众啊，就是说每年你要备虫草的时候，
1: 对的，
0: 都会期待说我要囤足货的2026年的新草，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单独的一个礼盒，总共是10克50根哦，品相特别的好，根根来自于那曲那边4800米海拔以上雪线地区的好虫草。因为很多观众其实也是买虫草特别的会挑产地，我们就直接告诉大家，我们的原料产地就是西藏那曲，而且还是核心产地。
1: 是的。而且这点呢非常的重要啊！其实呢，中国产虫草的不只有西藏那曲，还有青海啊，或者说杂多呀、啊，或者四川地区、云南地区都有。但是海拔比较高的地区呢，只有在西藏那曲比较好。同时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一个生产日期，不是2024年，不是2025年那种成货，都是来自于2026年新鲜采挖，8月20号给大家新鲜生产包装的日期，非常新鲜，品质非常好。
0: 是的，产地也好，对不对？这个新草它的这个进补价值也非常的高，所以这个产品它的产品信息我们不仅是标的清清楚楚，完全符合很多专业书籍当中冬虫夏草蓝皮书里面说到的。冬虫夏草基本上遵循什么规律？海拔越高，虫草质量越好。品相上面来说，西藏那曲那边品质特别的好，
1: 没错，
0: 非常好。很多观众买高海拔虫草就认就是那曲那个地方。
1: 是的，
0: 因为我们说那曲那个地方，它不是那种什么四川呐、青海那边，可能相对海拔还没有那么高，采挖时间没有那么早。它那个地方是啊，直接沿着雪线往上，全部都是高海拔的羌塘草原上面。
1: 对，
0: 这个虫草要跟大自然做斗争，自己顽强的生命力是特别特别厉害的。
1: 是的，
0: 而且采挖时间跟青海和四川比较起来，相对也比较的晚。
1: 非常晚了，为什么会晚呢？就是因为它的一个气温非常的寒冷，紫外线非常强烈，造就了它生长速度是非常非常缓慢的。而且在这个生长过程的缓慢的过程当中，它当中的一个菌丝体跟虫体结合的时间会更久一些，会更好一点。
0: 是，所以我们讲高海拔虫草核心的西藏那曲那边，也是很多观众认可这个虫草很大的一个理由。包括那边这个采挖的过程也是比较艰难的，我们的藏族同胞每年啊匍匐在羌塘草原上面一根一根采挖虫草，然后要保证它的这个完好，再经过我们司马驼多道的筛选和东方购这边品质的这个检测，让你拿到礼盒当中每一根虫草真的所见即所得。
1: 对的，
0: 自然的形态每一根都不一样，我们是天生天养的虫草。
1: 是的，是的，它没有任何的人工干预，所以呢无论是外观或者说它的一个弯曲程度都是完全不一样的。第一点，你一定是看它的颜色，它的颜色尤为重要。如果说您在市面上见到特别黄或者是过于泛白的，可能需要在品质上面打一个问号。然后呢，您看一下它的一个基本的特征，背后的环形纹一定是一环接着一环，非常清晰明显的。同时虫体腹部的四对足也是清晰可见的，这就是它基本的外形特征。再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你要看它的一个子座跟头连接的位置，相当于是子座会把头包裹住的。如果说你拿到手里面呢，发现它是一个点连接点非常非常小的话，
0: 这个
1: 可能也需要打一个问号，是不是买到了人繁育品啊等等等等。所以呢，只有满足这些特征的虫草才是好品质的冬虫夏草。
0: 包括它这个草头和这个虫体的比例也非常的好。
1: 是的，
0: 而且我还能给大家捏一捏。我们说虫草是论克卖的，它不是那种软软的潮潮的，我用力的去捏它。
1: 对的，
0: 你看我的手都压出小坑来了，说明我很用力。但是你看整根虫体没有瘪掉，没有变得好像很薄，
1: 对对对，
0: 它还是那种圆柱体。
1: 说明什么呢？说明里面是非常结实的存在，
0: 是
1: 不是中空干瘪的，也不是含有过于水分的，甚至胶胶掰来之后，
0: 你看
1: 横截面乳白色的虫体，对不对？
0: 182位甲
1: 消化腺非常非常重要啊，
0: 是
1: 从贯穿虫体全身的消化腺， 都清晰可见。
0: 对，而且我再摆开来，每一节我们都是
1: 每一节都看到，
0: 都让你看清楚，都有吧？是不是？
1: 打开之后，这个不是脏东西，您放心的去吃。要不就是一个小黑点，要不就是一条线，对吧？或者是 V 字形的消化线，都是清晰可见的，而且是整贯穿重体全身，只有这样的特征才满足好品质冬虫夏草的一个特征。
0: 已经盲线了，您家里面这样的虫草，您在泡茶之前，对吧？
1: 对，
0: 在泡酒之前，你都可以掰开来看。而且我们告诉大家，很方便的，就是家里面保温杯，对吧？你可以每天1到2根、2到3根虫草。保温杯随身带着喝，这个特别的好，里面虫草酸呀、虫草素呀，还有很多虫草里面特有的那种高营养的进补的一些活性物质都可以释放出来。
1: 对，
0: 而且或者你磨成虫草粉，对吧？或者你把它泡在酒里面。还有就是啊，达爸也教大家，我们如果是煲汤里面放虫草的话，要注意点
1: 什么。这个非常重要，因为它是个高蛋白，不能经过高温长时间的炖煮，所以我们推荐就是你把汤盛出来放在汤汤里面，然后把洗干净的虫草放在汤汤里面浸5到10分钟就可以，千万不可以什么跟其他什么老鸭呀或者鸡呀什么一直炖，炖它个1-2个小时，营养都会破坏掉。所以往往是这样，好高端的一些滋补品呢，它的吃法越简单越好。要不您就空腹干嚼，或者说我在水里面泡5到10分钟都可以，好吧？这点
0: 而且虫草我们说是补肺益肾的，
1: 对，
0: 你想要好好的养护自己的肺部，对不对？秋冬季节我们说天气变冷了，很多呼吸道问题高发，你要养养肺的，你要好好的保养保养自己这个肾的。虫草就是入到肺肾二经，
1: 是的，
0: 而且是比较平补的、温补的，不太会那种什么秋燥问题，再补虫草会加重这个燥的问题。虫草不会有这个问题，所以我们说当下冬季秋冬进补也好，中秋做礼物给家里面的长辈亲戚，这个虫草现在购买正当时。我们这样一个礼盒是10克50根，
1: 对。
0: 然后我觉得在外面起板这个价格4-5千肯定是要的，
1: 那是
0: 因为是今年新草。
1: 是少的。第一点呢，其实如果说你在一些比较正规的商铺去对比它的一个价格的话，你会惊奇的发现，同样规格、同样产地。到达基本上是500块钱一克，也就意味着今天我们是10克，也就意味着这样的礼盒，如果是你在市面上去看的话，至少是5000块钱打底。为什么呢？很正常，人家的一些门店费、经营费都在里边压在里边，人家要赚钱啊，对不对？所以这个价格是能理解、很正常的一些事情。但是我们是省去了中间所有的一些没必要的加价环节，跟东方购物合作17年19年，我们把真正好品质的冬夏的让给大家，但是价格不需要像市面上那么贵。
0: 今天东方购我们的周末爆杀的价格，直接让所有顾客订购都没有什么经济负担，
1: 是的，
0: 1680元，10克50根哦，礼盒装，单克您一算就算出来了，168元，不可思议要这个价格。新草，西藏纳区核心产地，4800米海拔产地出来的虫草，
1: 对，
0: 单克价格这么划算，
1: 168块钱，
0: 难怪咱们白天啊，真的那档直播卖疯了，
1: 对，
0: 而且还可以参加凑单，因为这个我觉得你准备那个中秋礼物，不是家里面跟老伴儿指定一组，您的同龄人、兄弟姐妹、家里面的高龄长辈，中秋要串门儿，对不对？要当做那个中秋礼物的，可以多组下单，3件满3888元给400元积分，比如说你订2组，对吧？已经将近3400了，再选一件东方购物的低价类活动商品。拿到积分以后，相当于其中一套1280。
1: 对，
0: 这单克多少钱？128元。
1: 没错，刚才给大家看的那个张图片，大家都知道，它的入手门槛价至少是8000块钱左右。无论您说你是我自己吃，可能一次性的预算有点超支了，或者我要送人也超了我的预算，但是我们今天好品质虫草，保真，这个是基本的，我们还保品质、保性价比，2000块钱都不到的一个入手门槛。真的非常适合大家。
0: 我们的礼袋也给大家展示一下，
1: 礼袋
0: 礼盒，对不对？不管你自己吃还是送人，
1: 对，
0: 好高档、好体面，送到的人一定会觉得，对不
1: 对？
0: 这个种礼盒一看克重，一看产地，对不对？一看今年新草，真的就是4000-5000-6000以上的价值。但是这个是我们今天全天周末爆杀的最后的一档直播，最后的40分钟了，抢单，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到敦煌沟里向个四码头个总操，哎，帮伊买了吃了都感觉蛮好。我自家年纪大了，阿拉还吃。
1: 现在冬虫夏草也不是属于老年人的专属品，年轻人也可以补起来。现在年轻人嘛，参加工作压力也挺大的，然后现在他自己也买冬虫夏草吃，平时回来的时候也会帮我们带几盒冬虫夏草回来，然后儿子经常会对我们说，父母的身体健康才是他这一生最大的财富。
2: 我呢退休好几年了，一直想买点虫草补一补，但是又怕买到假货。小姐妹一起聚会时谈到养生，我就想到了芝麻桃虫草，推荐给他们。芝麻桃虫草质量好，品质过硬。
3: 阿拉屋里向个亲戚前两年呢身体是老虚的，搿后头只好过年了想买点礼品送拨伊，就买了芝麻桃个冬虫夏草。送拨伊后头，伊吃了呢，觉着感觉自家觉着蛮好的，挨下来伊自家就买了吃，吃到现在大概四五年了吧。
4: 搿菜地还是西藏吗？
5: 去。
4: 哦。
5: 你问个哪吃啊？西藏有个地方哪吃就哪吃，伊勿好假设勿是哪吃，伊勿好想哪吃。伊为啥勿好想呢？阿拉为啥好想呢？因为阿拉是农村的。哦。西藏地方勿是四川哪吃出的地方，别个地方哪吃出的。
4: 对对对。
5: 懂意思啦？伊讲西藏就是哪吃，对个。嗯。伊为啥勿想哪吃呢？对伐？你要晒金沙。
6: 这个段草多少钱一克？
5: 380，有的10克，各30克，各是2000多。
6: 这个段238一克。
7: 现在很多观众都已经是订购了，有很多观众是常年东方购物这边芝麻桃虫草的老顾客。
8: 对的，
7: 都不需要去质疑东西的品质，就看是不是新草，
8: 是
7: 价格怎么样，立马入手。还有很多观众是订购两组的。
8: 对的，
7: 如果你身边家人像有这些身体抱恙的，对不对？大病初愈的，开了大刀，动了手术。老爷叔长期抽烟，老烟民哦，抽烟真的是伤肺。
8: 是的，
7: 但你也改变不了这么长期经常抽烟这样一个习惯，怎么办？平时泡泡虫草的这个，我们平时这个泡水来喝一喝，虫草真的是补肺益肾。所以我们觉得有很多老年人说他很有这个每年到了秋冬季节这个进补的意识，这个就特别好。而且虫草是真正的一个大补的东西，它不是那种小滋小补的，它是真的是在九大仙草当中的。
8: 对，大家谈到滋补品的时候，我相信很大一部分人首先想到的就是冬虫夏草，它就是老祖宗传下来的。而且它的一个好处不是我跟杰哥在说，是在药典当中都有，的确有记载归肺肾，而且同时温补平补。比如说身子骨比较虚弱的人，这个时候呢有句话叫做虚不受补，如果说这个时候你给他来一些过猛的过燥的吃进去的话，反而对他身体不好。其实呢这个时候他可能需要的就是像冬虫夏草这样温补平补的，首先给他的身子骨打好地基，再辅以其他滋补品，对吧？这样的话非常非常好。
7: 所以我们特别建议大家体质比较弱的，对不对？
8: 对，
7: 很在意自己身体健康，或者你每年到了秋冬季节总会有些身体方面的问题反反复复出现，你需要大补的东西夯实你这个身体的底子。
8: 对对，
7: 虫草可以来吃一吃。但是关键你买虫草，原来觉得虫草是个哎呦好遥不可及哦，
8: 遥不可及。
7: 对，就是那个好的产地，如果是新草，对不对？
8: 对，
7: 整个礼盒如果说克重啊根数还很多，价格在外面真让我们遥不可及。今天东方购不仅是性价比高，入手门槛还低，很多观众说我1700都不到，我能不能够买到芝麻桃？今年新草根数要多，克数要多，就是我们东方购现在中秋之前爆杀的最后的一档，我们今天的节目。以往我们很多常规节目都是200多一克，现在小300一克。
8: 对，其实呢，冬虫夏草它有点像黄金，起起伏伏，对吧？是行情好一点的时候稍微便宜，应该行情贵的时候基本上是300多块钱一克。尤其那可能就有福，今天就是一个非常好囤货的季节，因为在我们中秋前呢，我们芝麻桃没有任何的爆杀节目了。单克价格能够做到168块钱的档节目，只在今天，只在最后的35分钟。
7: 对，达达为什么这么有自信、这么有底气的？就站在这边，因为首先我们说到我们所有中秋之前节目的编排都已经出来了，
8: 是
7: 更加因为我们今天把价格和性价比给你拉满，还因为我们的品牌芝麻桃其实达瓦他们家的家族姓氏，
8: 对的，
7: 很在意自己东西的质量和品牌的声誉。
8: 没错，但凡如果说我在所有的礼盒当中哎掺两根假草或者说掺两根陈草，是当时一定会赚到钱，但是我相信我们就不会和东方购物牵手17年之久，对吧？所以品质非常重要，芝麻桃的的确是我们的一个家族姓氏，我们把品质看得比什么都重要，这个就是口碑。所以大家放心选择，第一点我们在品质上面一定会给大家

0: 要把关。第二点，售后无忧。如果说您拿到礼盒之后，您发现有断的，或者说品相不满意的，没关系，您直接拨打我们的售后电话，我们免费给您进行整套的更换。所以您花了钱买的东西一定是要称心如意的，一定不用去担心任何刺码头售后的问题，好不好？
1: 如果您是老顾客，有意向订购这个组合的，现在就可以下单。
0: 对的。
1: 还有，如果说你再想听我们讲一讲，我们告诉大家，所有今年的刺码头的虫草从纳区那边采挖出来以后，桶货里面不是所有的每一跟我们都扎成虫草花，
0: 当然
1: 坐在礼盒里面送到您家。
0: 对，
1: 你看这个桶货，但是我们还要经过刺码头多道的筛选。
0: 对，你看，我相信如果说您花168块钱买到的是类似这种虫草的话，我相信您一定是不愿意的，心里面肯定不舒服。为什么？劣质虫草，干掉的、沉货或者说虫蛀的都有，像这种虫草呢比比皆是，在桶货当中非常非常多。为什么我们刺码头能够在东方购物生存17年之久？原因就在这儿，这种虫草一定不会拿给您，您拿到的一定是都是这种桶货当中
1: 是
0: 精挑细选，根根棕黄，根根饱满，好品质的东方。
1: 是的，就连我们这个礼盒，我打开来给大家看。
0: 对的，
1: 真的就是你拿到这个礼盒，你自己看，你送人，这个礼盒就是上海话说就灯灯样样的。你看看这个礼盒，虫体大粗壮，对不对？扎的那个虫草花形态特别特别的好，
0: 精挑细选嘛，对吧？大家都知道，我们在挖虫草的时候呢，它并不是说你挖出来一根就能放进礼盒一根，都是像刚才一样，一定是把那些干瘪的挑出去，保证我们刺码头品牌 logo 这个盒子里面的都是好品质的。
1: 对的，所以有很多观众甚至难以置信说，啊，东方购物刺码头虫草卖到这个价格，东西还那么好，我们还要把虫草里面虫草花散开以后，把里面真实的虫草去掉那个包装盒，在我们的高清直播画面里面让大家看清楚，看看啊，今年2026年的新草，
0: 对的，
1: 不是旧草，不是陈草，
0: 是的，
1: 自然的棕黄色，
0: 一定是自然的棕黄色。很多朋友买到的是那种泛白的，或者是过于棕黄的，可能需要在品质上打个问号啊，因为它是跟泥土自然接触的，不可能那么明黄明亮，对不对？然后呢，你看一下背后的环形纹，中间的四对组，一定是清晰可见的，这才是好品质棕沙草，同时也是非常重要的点，你听我说，子座跟头连接的位置一定是包裹住的那种状态。
1: 是的，
0: 如果说你发现是一个小点，连接的点非常非常小的话，你可能需要打一个问号，是不是买到的是一些繁育品啊，对不对？但是在这儿打我给大家这种承诺，我们刺码头每一根都是自然环境当中生长的啊，所以放宽心的去选择。
1: 是，咱们不是人工繁育，不是那种生态繁育，天生天养，每一根都是在羌塘草原冻土层里面破土而出，自然生长，被我们的藏族同胞采挖出来的。
0: 是的，
1: 再掰开给你看，这个掰的动作告诉大家要很脆，啪的一声。然后呢，虫草是论克买的，如果潮潮的、软软的，对不对？
0: 对，你就
1: 占分量。对，让您多花
0: 钱买水嘛，对吧？
1: 咱们你看很干，而且瓷实，里面没有什么中空啊、发霉呀、有些什么那种竹丝呀。
0: 都没有
1: 竹签什么穿在里面或者粘合剂粘起来，它是完好的新草的整根虫草带给大家。
0: 而且这叫掰了四节，你看没有？四个横截面都看得到那消化线，
1: 是
0: 对吧？这是非常重要一点，这个就是它自然的一种形态。别小看这个小段草，我刚才 VSR 也给大家放过了，这种小段草200多块钱一个，而且市面上也是跟我们今天时刻，也就意味着2000块钱你买回去的是段草，但今天你花2000块钱并没有，1700都没到。你买回去的是整根的纳曲的冬虫夏草，性价比就体现在这儿。
1: 是，所以在东方购这边你买的就是一个放心。
0: 对，
1: 关键东西好还不让您多花钱。咱们周末的爆杀节目就是要把力度价格给大家打下来。
0: 是的，
1: 跟大家讲今天这个价格真的不得了，但凡老观众看到真的就是两组三组那么囤，自己吃进补的时候到了，给亲戚长辈中秋节送礼的礼物也要准备好了，谁不想说收到哎呀别人关爱我健康对我身体真正好的东西，大补的冬虫夏草，10克50根哦，1680，咱们是根数多克数多，入手门槛低，单克性价比高，而且很建议大家凑单。虫草这个东西我们这个价位你凑单啊，你订两组订三组
0: 非常容易就到，
1: 凑单就很方便了。
0: 对的，哪怕你买个两套基本上就满足了，然后再买一套满足活动的商品，400块钱积分到手，单套算下来128块钱。
1: 哎呀，这个真的，外面可能断草、
0: 对
1: 旧草、青海草、四川草，
0: 你看
1: 我都很少见到什么
0: 这种单克价格499，十克的话至少是接近5000块钱的价格，是不是性价比？马上就凸显出来了，对吧？
1: 所以今天我们备货不多了，这档是我们全天今天周末爆杀的最后一档直播，
0: 对的，
1: 到时候就会有这样的一个礼盒，还有硬质的外面这个包装，还有打瓦手上这样一个礼袋，
0: 都给大家备好的。
1: 对，
0: 无论是走亲访友还是我自己吃，拿上都非常不错。
1: 是的，节目的时间留给大家快速订购，需要几组来电话吧，服务线是02151119900。
2: 驱车六个多小时，我们终于从拉萨市来到了那曲。当地人称那曲为北方的高地，因为这儿海拔平均都在4500米以上，而温度呢在-1度到-2度，所以环顾四周你会发现找不到一棵树，只有蓝天白云和雪山围绕。就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面，生长着真正的冬虫夏草，而我们的目的地就在这座雪山的后面，就带大家去真正了解一下冬虫夏草的故乡。
3: 大家好，我现在正位于西藏那曲，海拔5000米的地方，在这儿每走一步都特别的喘，但是就是这样的环境中，你也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藏族同胞们正在匍匐前行的细心的长虫草，冬虫夏草也就长在这样海拔这么高、空气这么稀薄的特殊的环境当中。那今天我也特别的荣幸，就和我们的藏族同胞们一起亲自去挖一挖虫草。

0: 不确定还是西藏吗？
1: 去了。
0: 哦。
1: 你问的哪些？西藏一个地方哪区就哪区，一往后转四百多哪区，一往后上哪区，一北上往后上呢，阿拉北上往后上呢，因为原来是统筹嘛。
0: 哦。
1: 西藏地方不是四川哪区怎么搞，别个地方哪区怎么
0: 搞。对对对。
1: 都是啊，你讲西藏有哪区？对。
0: 嗯。
1: 一北上往下哪区呢？对吧？你要上中上。
2: 这个段少多少钱一克？
3: 388，有个十克，各三十克，各是2000多。
2: 这个段238一克。

0: 今年马上九月下旬就是中秋节了，对不对？
1: 是的。
0: 可能还连着后面我们这个十一长假，对，大家其实很期待这次比较长的一个假期哦。所以我觉得中秋节我们这样一个传统的一个节日，我们大家要走亲访友，对不对？中秋团聚，举家团圆，所以这个时候大家一定会更加在意说互相之间的感情啊，互相我们要祝福身体更加的健康。
1: 对。
0: 有很多像您的兄弟姐妹或者您的高龄长辈碰头，哎，年岁虽然很大了，但是还是希望身体健康，对不对？
1: 对的。
0: 全家其乐融融，甚至有很多一些老人就说心态还很年轻，所以我们觉得就是希望大家在年纪还很大的时候能够通过好的一些大补的东西把自己这个身体啊养得棒棒的，对不对？
1: 对。
0: 其实作为小辈作为子女，我们是很高兴看到我们的长辈健康和和乐乐的，甚至很多一些退休生活晚年生活特别幸福，很有那种生活质量。
1: 对，比如说小辈去登门拜访长辈的时候，哎，传统的月饼我觉得可以淋上一盒，但如果说你能再添一盒冬虫夏草的话，哎，长辈打开一看，哇，这么好品的冬虫夏草，问题是您还没有花像市场上那种高价格，1700块钱都不到，10克50根，根根品质有保障，拿上之后长辈一定会非常的开心。
0: 是的，今天我们的虫草难得啊，我们说新草产地是西藏那区的高海拔虫草，而且我们的价格真的做到爆杀才有力度，爆杀就是周末才是这个限时放松的价格，
1: 没错，
0: 平时看不到，所以我们很多观众也特别会买，平时不出手，但是我们的哎爆杀节目
1: 这一定要买，
0: 中秋之前，
1: 对，
0: 中秋之前你要说，我就等着爆杀特卖的时候，我要准备中秋礼物，我甚至要3组4组囤足今年新草的虫草的货，那你就是爆杀你就出手。
1: 就
0: 白天我们甚至有观众3套4套这么订，不夸张，对吧？
1: 对，
0: 放在家里面冰箱冷冻慢慢吃。
1: 其实在这档节目一周之前，就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在给我打电话，他说：“大王，你什么时候有那个10克50根？”我说：“老师不好意思，我们节目排到的实力化。”他说：“能不能提早把库存加进去？”我说：“不好意思，老师，这个库存还没到我们的上海仓库，这个非常不容易一点。而且呢，平时我们爆杀节目之后，无论是4天过后、5天过后，还有很多老师才发现有这样的一个货号，再去购买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库存就已经没有了。所以您看。”看到之后一定要先下手，包括你可以先货到付款服务，对吧？拿到手之后检查一下，哎，虫草品相的确不错，那没问题，再刷卡付款都可以的。
0: 是的，咱们可不是说价格划算，断草、旧草，
1: 对，
0: 或者大家觉得说产地不好的虫草，
1: 没有，
0: 我们所有产品信息，司马图还作为一个非常好的品牌，标得清清楚楚，
1: 非常清楚，
0: 克重、根数、原料产地哪里，西藏那区，
1: 是
0: 今年2026年的8月20号给大家包装的。

0: 采挖时间很短，然后呢，我们经过多道筛选以后，这个封装的包装日期就是今年的8月20号，
1: 对对，
0: 很新鲜。所有这些，甚至有些市面上面，甚至有些不好的品牌都不标根数呀、克数都不明确。
1: 对，
0: 咱们不一样，经得起大家的多重的考验。
1: 所有需要的信息，我们算法头都会标注的非常非常清楚。甚至有一个细节，我们封箱带的那个胶贴上面都是我们算法头品质 logo。为什么？就是一个品质的印证。对吧，就是保证您拿到的这盒虫草的确出自于我们刺马托精挑细选之后给您的，所以品质一定是有保证。
0: 对，所以你拿这个自己吃放心，你拿这个去送人，我告诉你太有面子了，
1: 拿得出手。
0: 对，就你送出去，你送给谁，对方肯定会知道，哎呀，这个东西确实很赞，
1: 而且呢，东西上不用去多说，那无非就是两个点，第一品质如何，第二价格问题。我相信品质的话，如果说他接触过东龙夏草的，你打开之看，我也非常有信心，我们刺马托品牌一定是能扛能打的。但是今天这个性价比来说也是非常划算，为什么？因为是在周末爆杀，不是说其他的那种常规节目动辄要200多、300多，真不用。今天如果说你不参加任何活动的情况下，也是168块钱就可以入手的单颗价格。
0: 因为就是刺马托的冬虫夏草在东方购物这边真的告诉大家，我们是原产地直供。
1: 是的。
0: 为什么价格能够做到这么的划算？因为咱们真的把中间很多在市面上面大部分的一些中间层层加价的环节，收购商呀、批发商呀、采购商呀、商店渠道呀，各种加价环节全部给大家剔除掉，
1: 省略。
0: 对，我们是直接原产地直供给东方购物这边到消费者的手中。但是我们多的是什么？不是说在外面，对吧？统货。行业情况比较乱，直接到消费者手中，没有中间任何的监管检测，
1: 我们就非常严格了。第一点，我就怕有什么铁丝在里边，对吧？金属检测仪挨根挨根的过，如果说有一根有金属的话，它那整条带子会停掉，然后我们再人工去分拣，把那个有问题的检出来，对吧？第二点呢，就是专业的人工挑选，可能里面会有竹签或者说干瘪的、空洞的，我们人工去把它挑出来，对吧？然后呢，到第三方权威机构检测，检查里面的一些有没有超标啊，有没有问题啊。如果合格了之后，最后到的就是东方购物以严格著称的质检部门，再去给您抽检，不符合的全部退掉，符合的才可以去做节目。
0: 是，所以你说你买的是不是一个放心？也是大家这么多年在东方购物这边买冬虫夏草就认刺马托品牌。
1: 是的。
0: 然后我们再来看虫草，随便拿，咱们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给你的这个产品里面透明的礼盒里面拆出来的。
1: 是的。
0: 很好的品质，但是每一根都不一样，因为它不是什么那种模具呀、
1: 啊、
0: 流水线机器开模制作出来的，
1: 对吧？
0: 就是你看看雄赳赳气昂昂的今年新草的形态。
1: 首先第一点还是这个颜色真的非常的重要，我再给大家说一下，您别看什么过于棕黄或者过于发白的，哎，这个颜色真好，真浅，真亮，我就买它。往往是这样，可能会有一些问题，为什么？它是在自然环境当中生长的，它是跟泥土直接去接触的，所以颜色一定是这种自然的颜色，不是说什么明黄亮白的那种，不可能，对吧？然后您再看它的一些基本特征，背后的环形纹一定是一环挨着一环的，清晰可见，不是那种模糊不清楚的。中间腹部的四对足也是一定要看得清楚，不能是那种磨损的状态，对吧？磨损的状态可能就是放了很多年的那种陈灰，也有可能，对不对？所以这样好品质的特征才造就了西藏大曲的冬虫夏草。
0: 这样的虫草大家放心吃，
1: 是
0: 进补价值非常非常的厉害。
1: 没错没错没错，
0: 九大仙草之一，补肺益肾，而且平补不燥，就补而不燥，有很多大补的东西容易燥的，秋燥本来就很厉害了。虫草是平补，很温和的，
1: 是的。
0: 所以几乎我们家里面，尤其是体质弱的老年人呐，对吧？身体可能消耗比较大的一些忙碌的上班族呀，连轴转的，到了你像秋天往后，再到什么年底呀，就冲叶子大家都很辛苦。但是我们今天好的冬虫夏草，给自己来进补一下。这个礼盒10克50根，今天看我们右下角的价格1680，真的太好了，这个品质。应该讲这个价格其实跟这样一个礼盒就是。太不匹配了，
1: 对，
0: 但是东方购物这边你买的就是一个放心，
1: 对，
0: 完全可以闭眼入，在外面这个礼盒起码就是4000-5000以上。
1: 没错，其实呢，我们在市面上也给大家做过考察，我们也去拍过，其实这个是在九光九百货上面去拍的。第一点，人家品质肯定很好，而且呢，它的一个产地跟我们一样，都是来自于西藏大曲，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的入手门槛价非常的高，同时单颗价格也非常的高，也就意味着这样一盒您需要是接近8000块钱才能拿到。但是我们刺马托考虑到很多阿姨妈妈们需要是我第一次尝试虫草，或者说我就只有这样的一个预算去买一盒虫草，所以我们把它设计归纳到1700块钱以内的一个价格，你就是无论是自己送人，或者是我就自己吃， 单次投入的都非常非常高的一个性价比。
0: 嗯，但是这个价格今天的爆杀，嗯，就最后的20分钟时间，售完为止，不追加不补货。
1: 是的，
0: 这个价格真的很多观众都是好几套这么入。你现在把自己马上秋冬进补的很多套的货囤足也可以，
1: 对，
0: 中秋准备礼物也可以，或者哪怕你就说我是没买过东方购司马头虫草，你跟宝宝两个人买一套，你吃吃看。你就知道你再出去打打药，
1: 对，
0: 迷你航艇你就会知道真划算，你会后悔回来没有订第二组，但是这个机会稍纵即逝。最后19分钟时间留给大家，我们给大家有音质的礼盒，还有附赠礼袋，
1: 礼袋
0: 中秋送人、年底送人都可以，我们给大家这样一个配套，
1: 对，
0: 很完备，
1: 都拿得出手，
0: 是的，是的，对，订购吧，服务线是02-15-11-9900。
2: 我是也选择买眼虫草，嗯，把老屋里向老公吃。
3: 我平常嘛不大懂的，老实讲啥。那么人家呢，是介绍我吃黄芪咯啥，叫灵芝咯啥，虫草也介绍我。但不过侬晓得，阿拉搿种退休工人嘛，钞票又勿多的。那么想到外头去买呢，上货买到假的勿敢买。
4: 我也经常会给父母准备一些虫草，因为现在父母年龄也大了，为我们家里面也蛮操心的，有时候也会帮我们带小孩，我觉得也蛮辛苦的，所以我经常也会帮他们买一点那个虫草，让他们增强一下抵抗力。
5: 我呢也到搿点年龄了，因为阿拉大家侪晓得车子啊，啥侪要保养啊。像我到了搿点年龄呢，肯定啊，我也想加眼油。外头保养品交交关，我到底也勿晓得选哪里呀？虫草嘛，人家虫草蛮好嘛。哎呦，我听到虫草，我啥个感觉就是价钿贵，外加是外头搿只质量好不好，我自家勿晓得。东方购买物事就是为阿拉老百姓保驾护航，有啥个问题可以直接就可以寻得到。阿拉到了年纪头，别个物事就是为了身体好。阿拉现在自家吃了身体健康了，就对子女最大的帮助。所以我现在屋里向个烧汤啊、烧啥个，全部摆两捆虫草，不但是我自家吃，阿拉屋里向人跟那个一道跟了一道吃，一年四季才好吃的。对吧？所以阿拉讲现在阿拉钞票摆来做啥，就是为了健康。所以我搿只物事，我觉着真的是蛮好，物有所值。特别是现在辣辣东方购物嘛，外加那个买了放心，吃了放心。

0: 92位观众订购到了，我们现在时间不多，备货也不多了。
1: 对的。
0: 为什么大家今天抢这么踊跃？周末爆杀。也是我们司马头冬虫夏草，在中秋之前你要准备礼物，要追求一个高的性价比，准备礼物特别好的时机，中秋之前爆杀，今天直播的最后一档，你白天没有看到不要紧，今天的最后的机会把握住了，就是捡大实惠。
1: 对的，
0: 这种机会真的在外面打着灯笼你都难找啊！
1: 你想
0: 想，蜡炬虫草的新草，
1: 对，
0: 十克1680哟。
1: 对，而且单个价给您做到了168块钱。同时呢，我们也兼顾很多朋友们的选择，对吧？很多人说，我其实买个虫草，我就想1-2千就即可，我不像市面上动辄什么上万，对吧？还有一些什么7-8千都非常常见，没问题。今天1700都不到，你拿回去10克50根，不是什么低海拔的虫草，也不是去年什么前年的一些成货，都是今年来自于西藏那区高海拔地区自然环境生长的冬虫夏草，这点尤为重要啊。
0: 你像有很多老爷叔，对吧？
1: 对，
0: 肾不太健康，腰膝酸软的，感觉自己比如说平时就是说很多方面你这个身体机能啊功能退化很厉害，
1: 是的，
0: 体质很弱的，包括刚才我们看到家里面可能有谁家儿媳妇儿，对不对？准妈妈准备要备孕的，对不对？各家亲戚都很开心啊，真正给他身子好好的补一补，你就可以给他虫草，包括您的女儿，对不对？您的那个儿媳妇儿，您是婆婆，您是妈妈，对不对？
1: 对，
0: 我觉得这个虫草是特别特别好的一个礼物。还有就是我们有些在特殊时期开了大刀动了手术的，身体处于一个那个痊愈和恢复期的，你要有大补的东西，快速的能够让你这个身体要能够恢复到原来更加健康的那个样子的话，虫草其实真的是个大补的好东西。
1: 对，
0: 煲鸡汤，东方购买的很多的什么老母鸡呀、童子鸡呀，煲在鸽子汤里面，哪怕你平时小排汤，对不对？很多那些滋补的
1: 荤
0: 汤里面，在起锅的时候放上虫草，全家一起来喝。
1: 其实呢，以前跟大家接触到冬虫夏草更多的渠道，可能都说，哎，我周边有朋友去西藏旅游，帮我带点回来，或者说我在其他一些滋补店里面看到。但是有个问题，如果说你没有这样一个辨别专业知识虫草的能力的话，有可能会踩到坑。第一，买贵了。第二，甚至如果说有些不法商家卖给您的是假货，往往就是得不偿失。但是这两点在我们东方购物，在我们司马图都完美的帮您解决掉，保证只是一个基础的红线，对吧？然后我们还保品质，保证来自于高海拔地区的虫草。

0: 嘛，压秤呀，对吧？
1: 哦，
0: 比如说一克的虫草，它插进去以后，1.5克、2克甚至都，对吧？一克就是多少钱，它是赚回来。还有一些呢，就比如说这个亚香棒毒草，你从名字上面就听得出来，它是有微毒的，不能去吃它。还有一个有些就是用竹签，对吧？把它串起来断草当整草去卖，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人工一根一根亲手去挑选的原因，就在这儿，就是怕这些不符合我们品质要求的流入市场。
1: 您如果花了贵价高价，本来想买虫草来进补身体的，想自己健健康康的，花了糟心钱没买到一根冬虫夏草，
0: 对，
1: 想想心里什么感受？所以是不是要认定个好的平台，选择好的品牌？在东方购这边，你看我们的节目，我们给大家保证绝对不会以次充好，以假乱真。
0: 是的，
1: 再加我们东方购这边打靶之前也说了，和东方购合作17年，大浪淘沙，真金不怕火炼，我们司码头的虫草顾客的口碑好评度都摆在这边。
0: 是的，
1: 有观众中秋节也买司马托，年底元旦跨年送人也买司马托，
0: 对，
1: 过年全年最重要的我们的
0: 节气的时候都会选择我们司马托。而且呢有很多是自己吃的，他其实每个月都要买2到3盒。为什么？如果说但凡是我们司马托在一些销售过程当中爽爽猫腻，对吧，是可以一锤子买卖。第一档是我们就会赚到钱，比如说掺点什么假草呀、成货进去啊，都会赚到钱，但是我们就不会在东方购物合作了17年的了。而且呢司马托是我们自己家的一个家族姓氏，也不会为自己家族姓氏这样的一个招牌上面去抹黑，所以大家放心一点。第二点呢，我们是在售后上面，很多阿姨妈妈担心，哎，我买到之后万一我觉得品相不满意，或者说里面有断的，我是不是要吃这个哑巴亏呢？完全不可以啊，阿姨妈妈直接给我们售后打电话，品相不好的，您不满意的，或者说里面有断根的，我们次码头直接为大家进行整套的更换，所以售后无忧。
1: 直播背后只有十组了，所有的每一根虫草经得起东方购高清画面给大家真实展示，您仔仔细细的看，看清楚所有这个好虫草的特点，就懂虫草、懂行、懂经，很多哪怕一些专业人士一看，这个虫草新草颜色、形态，对吧？环形纹，包括八对足里面四对足。子座和这个虫体连接的这个部分，
0: 对的，
1: 包括草头和虫体的这个比例都很好，
0: 都
1: 我们经得起考验。关键是保真，这是真正的冬虫夏草，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给你做到价格划算，那你就是捡实惠了。不是让大家心里你说买到这真不真呢，
0: 我还打个疑问，对吧？
1: 还有点疑问，
0: 我这钱花了都
1: 不踏实，送你能不能够送出去，会不会有问题？
0: 是的，是的，
1: 东方购绝对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我们已经帮大家层层把关，每一道环节都是严格控制的。
0: 对，
1: 所以你买的就是一个放心，而且今天还省钱，因为今天1680，我再强调，我们是10克50根的，不是什么6克35根30根，克数多，根数多，对不对？你这每天如果一个人自己每天吃一根，小2个月的时间呢， 对不对？
0: 这就是性价比，
1: 很划算，才1000多的花销。
0: 对，而且呢，很多朋友们在买购买虫草的时候呢，都会选择更多的渠道。您看，比如说之前我们315会曝光的，有一个网络渠道年销量排第一，20万根虫草全是用胶纸拼接而成，能吃吗？当然不可以。甚至还有一些啊，以廉价伪冒品去冒充冬虫夏草进行销售。所以如果说你们有这样鉴别冬虫夏草的知识的话，一定要相信一个靠谱的平台，东方购物靠谱的品牌司马托，好不好？
1: 只有9组了，时间不多，背后也不多，抓紧时间下单。李大夫赠给大家，到了后面有可能啊，中秋之前还会有司马托的常规节目，
0: 对，
1: 但是爆杀这个力度，
0: 不会有。
1: 现在我们这一档，全天最后一档的我们这个直播节目，
0: 是的，
1: 中秋之前。这个力度真的就是先到先得，且买且珍惜。
0: 最后的10分钟，
1: 10分钟留给大家，赶紧订购吧！需要几组来电话，最后的8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第一次接触虫草呢，是在我们家长辈面前，当时是10几年前去他家，他特别的会养生，在每次的水里呢，都会放上这么1-2根。
2: 虫草的营养价值高，价格呢又非常的昂贵，所以我们一定要选择真虫草。
1: 所以在最近几年啊，我也越来越关注虫草了，家里每当做汤的时候啊，快要好的时候，也会放上1-2根。
3: 我攀登当年，我记得啊，这个登门去看丈母娘的时候，就带了2大盒的这个冬虫夏草。丈母娘一看，非常的开心，我自己觉得脸上也非常有面子。
2: 很多平台呢，可能会拿一些假的虫草或者劣质的虫草来以次充好。
1: 虫草的储存呢，其实很简单，我会把它放在这样的密封的小盒子里面，放入到冰箱里。
3: 哎，虫草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上等的滋补佳品。
2: 这样的虫草呢，如果你没有火眼金睛吃到肚子里的话，不仅没有营养价值，还会给身体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 建议大家在辨别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好平台，选择好品牌。
4: 我确定还是西藏吗？
5: 确。
4: 哦。
5: 日本的哪吃啊？西藏一个日本哪吃就哪吃，你往后加四个都哪吃，一个好吃哪吃。一北上好吃呢，八个北上好吃呢，因为原来是哪吃的？哦。西藏它门是四川哪吃吃什么方？别个地方哪吃什么？
4: 对对对。
5: 懂意思了？你讲西藏有的哪吃？对。嗯。你北上往下哪吃？对吧？你要啥真相？
6: 这个段少多少钱一个？
5: 388，有个时刻，这三层，这是2000多。
6: 这个段了238一个。

0: 咱们甚至白天有看过前一档直播的观众，白天定了。下午到外面，今天周末嘛，零零行情，看看买滋补佳品的很多，买虫草的地方，
1: 对，
0: 什么价格？一看以后，晚上再来追加订个好几组，真划算。所以我们一直讲，东方购如果是爆杀的这种方案，我们谈好了、订好了，就是帮大家省钱，而且不是在东西的品质、质量打折扣的情况下，我们跟大家什么？有时候可能规避一些东西都没有，
1: 对，
0: 东西都是好东西，
2: 保证都是跟之前一样的
0: 东西，只有六组，
2: 只不过是在价格上面不让大家让出来，对吧？但如果说您价格不动的话，我们是没法参加这个周末爆杀的。所以说周末爆杀可以这样说，就是一个囤货的好时机，只要您需要或者说我以后能用到，您不妨现在可以囤起来。比如说今天这个规格的虫草，如果说您在之后基本上是看不到我们的直播，为什么？25号是我们的中秋节，中秋节之前最后7分钟的直播就今天了。
0: 是的，而且达尔，如果我们有很多观众他订的套数比较多，你教教我们大家，如果还没有短时间里面很快速吃完，虫草怎么样来储存呢？
2: 好的，没问题。其实虫草呢它比较干，我们推荐大家一定要把它放在密封的盒子当中冷冻保存啊，一定是冷冻，切记不可以冷藏。因为我做过一个实验，如果说您放了一个不太密封的东西盒子里面放在冷藏，它一样会变软，稍微有点温度的话它一样会发霉变质。所以呢，如果有条件一定是放密封盒，第二点一定是冷冻层，就是结冰放冰棍的那一层啊，不可以冷藏，也不建议大家放冷藏。
0: 最后的7分多钟时间，真的，今天这个机会大家一定是要珍惜啊。
2: 是的，
0: 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拿到手就是这样一个硬质的礼盒，很体面很高档，金色包装，打开以后大家看，如果你的至亲朋友亲戚看到这个礼盒，哇，真的是让我们甚至感觉很惊艳，这么好品相的虫草。
2: 对，我跟这个之前做常规节目的时候，那个小盒子，对吧？今天不是小盒子，你看我手掌，比我手掌还大。
0: 达瓦的手好大啊，大盒子。
2: 对，是个大盒子，已经是在小盒子当中已经是装不上了，一定是选择这种大盒子啊。所以今天这个价格或者说这个性价比真的非常非常高，但品质没有打折扣，还是一如既往的好。
0: 大气，霸气，对不对？东西人家哪怕你说送礼的、收礼的那个对方懂虫草，
2: 打开一看，
0: 哪里的虫草啊？是不是新草啊？
2: 对啊，
0: 一看完全经得起人家这种推敲的那种眼光，
2: 没错，
0: 没问题。人家估计还会猜这个东西在外面4、5千、5、6千，
2: 总归是要的，
0: 总归是要的，
2: 没错。
0: 今天东方购给大家是1680，而且产品信息清清楚楚，
2: 时刻50根，
0: 他可以自己看，他还可以看东西以外还看产品信息，
2: 是的，
0: 正规好牌子的冬虫夏草都标清楚，10克50根。原料产地西藏纳区，西藏纳区如果是今年新草的话，在外面它就是价格很贵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2: 没错，您看一下刚才 VCR 给大家放过，哪怕是像娇娇刚才掰成四段那种那么小块的那个断草，也是需要200多块钱。刚才它也是十克，也就意味着巴掌大的一个塑料袋，你一塑封，十克断草2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克50根整根的冬虫夏草，而且是新鲜的日期，只需要1680块钱。你买哪个？
0: 是，
2: 对吧？
0: 就是达瓦反复讲，外面有些虫草入手门槛很高，
2: 对，
0: 1-2万，
2: 对，
0: 甚至你说我这个8-9千
2: 都有，
0: 这才1000多。就是我每次我都讲，有没有可能观众说我花1700都不到，我也吃吃看纳区高海拔虫草？
2: 当然可以，
0: 我哪怕我做一个尝试，对不对？我做一个，我就出街用户，我吃吃看，我再说，我没有必要买很多，出很贵很多的钱，可以的。1680，东方购的爆杀机会给到你，新草。纳区虫草，而且还是我们今天爆杀的价格力度，你错过我真的告诉你，最后4分多钟，你可能节目结束或者没有等到节目结束，我们先后售罄了。
2: 对，
0: 你没有订到那个当下，你就会后悔。
2: 而且呢，预约也没有，对吧？而且呢，
0: 没有预约啊，
2: 没有预约。
0: 你看我们这么高电话线，
2: 如果有预约那更好了。所以我们一直在，我跟娇娇一直在说，一定要提醒大家赶快先订购，哪怕你不先暂时不用线上支付也行，货到付款到了以后，你觉得虫草品相的确像我们所说品质还可以的，没问题的，您再刷卡付款就可以了，对不对？
0: 是的。我们最后4分多钟时间留给大家，赶紧抢单，我们给你快速送货。
2: 是的，
0: 精明的观众称道这个价格，甚至有观众把今年秋冬进补，整个的我们这两个季节所有要吃的虫草都在今天囤齐，还能够辟出几套送给亲戚长辈朋友中秋节做礼物，特别好。打电话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3: 我彻底要去西藏了。
4: 去了。哦。你问的哪些？西藏一个地方哪去就哪去，你不好驾驶不到哪去，你不好想哪去。为啥不好想呢？俺们为啥好想呢？因为俺们是农村的。哦。西藏地方不是四川哪去说什么方，别个地方哪去说啊？
3: 对对对。
4: 懂意思了？你讲西藏有哪去？对。 嗯，你给它上上去，对吧？你用筛成散。
1: 这个断草多少钱一颗？
4: 380，有个10克，这三层就是2000多。
1: 这个断了238一颗。

最后的三分多钟，这个是我们今天周末爆杀中秋之前我们的爆杀节目，在今天全天爆杀直播的最后的两分多钟了，朋友们真的就是要珍惜这个机会，因为我们一直跟大家讲，现在你像马上白露节气，秋冬进补，我们的买虫草的时候到了，然后再加我们中秋送人备礼物的时候也到了，这个也是切切实实给你自己给你要送的那个礼物的那个收礼物的那个人非常好的一个大补的东西，西藏那曲高海拔的冬虫夏草，今天我们可以讲就是物美价廉，因为我们是爆杀，不像你看以往300多一克280起270几起板都要什么220-230，但是我们今天单克价格都不用我帮大家算，10克1680，单克是168元呐，朋友们，不是旧草，不是断草，今年新草，而且还是高海拔的那曲虫草。最后的直播只有2组喽，我觉得来一个顾客，2组全部拿下，您就错过了。所以所要做的就是现在打电话过来，而且如果已经放在购物车里面，有意向订购但是还没有转订单的朋友们，赶紧转订单，就是你要把订单给下了，你可以货到付款，今天不用付钱，但是订单一定是要下。如果别的顾客下了订单，你的购物车在所有货我们卖出去之前失效，你就没有订到，你错过了，要把你的这个意向订购的这个意愿转为下订单，可以不付钱，订单一定是要下。所以啊，把握这个好机会，也建议大家你今天买了以后出去打打样，领领行情，去了解一下每年秋冬季节进补开始的时候那区的高海拔的新草什么价格。你如果能够拿到168元一克，我真的告诉大家，东方购这边我们这么有底气和自信，外面这种单克价格很难很难看到，所以我们特别做爆杀，但是这种方案力度平时不能多做，为了让大家中秋准备礼物进补的好时候到了，我们也就是限时做直播，限时放送，售完为止，大娃也说了啊，不预约不追加不补货，现在赶紧打电话，所剩的货我们留给你，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沟，我是维甲。其实呢，在家里面装修啊，有两个地方是占有你整个装修费用的大头，一个是厨房，一个是卫生间。经过装修了8年10年以后，很多人不会再有这个心思把家里面全部都弄一下，但是看一看自己家里面老旧的厨房间，油腻腻的，而且呢有一些些丝丝臭味，你总是去不掉的卫生间，总想把它好好弄起来，但是这两个弄起来有水有电有排污，实在是太麻烦了。今天告诉大家，只需要最快3天，家里面就能够这两个方位可以说是焕然一新。今天跟我一起来介绍我们邦德的是大家非常熟悉大刚老师，跟大家打招呼吧。
1: 回家好啊，观众朋友大家好。那现在呢，我们是在红星美凯龙真北店的啊，我们索菲亚邦德快装，
0: 对，
1: 整个的一个我们的现场，
0: 是的，
1: 让大家更好的方便的一站式的现场体验一下。
0: 对的。
1: 那么刚才维嘉也说到了，家里面可能很多人装修啊，这个装修的时间很久了，
0: 对
1: 吧？你说哎，其实啊，其他我的卧室啊、客厅啊
0: 还行，
1: 还好，但是你看你的卫生间，
0: 卫生间
1: 20年前装修的，一般都装浴缸，这个浴缸高度，
0: 这浴缸还要用吗？
1: 哎，
0: 对吧？而且关键是你看他这儿还装了一个扶手，你知道为什么要装这个扶手吗？
1: 哎，您说，
0: 就怕跨进跨出，哎呦绊一下，
1: 哎，
0: 这都不是说我改造一个淋浴房，我今天3-4万、5-6万可以搞得定的。
1: 所以家里面有老人的，你跨进跨出不安全的，你今天都可以考虑到我们的整个卫生间的整个的一个啊处理。好，
0: 你看再来是一样，
1: 这个就它闲置了嘛，
0: 对
1: 吧？对
0: 呀，
1: 这其实就是浪费钱呐，
0: 的确，
1: 对不对？
0: 还有一些你看老式的洗手间当中，那个时候还没有装那个铝扣板的这个习惯呢。就装成这个样子，这个管道你看还有那种塑料的，
1: 对，
0: 发霉的，掉下来的，这里就是连蒙头，你不发霉谁发霉，
1: 就是嘛，
0: 对不对？包括说这种管道的锈蚀的，
1: 对，
0: 今天全部都可以给大家搞定。来，厨房间，
1: 厨房间
0: 这个就不用说了，
1: 你看这个装修风格最起码是20年前死去了的，
0: 对
1: 了，框架是我们当场木匠敲的，门板是我说句实话为定做的，
0: 1980年代、1980年代、
1: 90年代
0: 我父母结婚的时候，
1: 哎，
0: 我父母结婚的时候就这个，
1: 你看，
0: 那你看这种
1: 这个扣板
0: PVC 的扣板
1: PVC 扣板长条扣板现在都已经发黄发黑了，
0: 嗯，
1: 对吧？你像这个门都已经掉下来了，
0: 对的，
1: 这个是深罩式的油烟机，早就过时了，
0: 对的，
1: 台面你看这里已经裂纹都出来了，
0: 哦哟，都看不下去了，
1: 包括格丝都一打花它留下来了，哎，对吧？
0: 拿个这个纱布罩一下，我看不下去了，
1: 很有生活气息啊，对吧？
0: 好，你真的要来搞水泥，黄沙，进场，一批工人，而且还有一句话啊，
1: 哎，
0: 你如果说今天很多的一些大的工程，
1: 对，
0: 人家不接的，
1: 对，
0: 就啊，你就装一个
1: 厨房间、卫生间、局装，
0: 不做了，
1: 哎，不做了，
0: 不做了，
1: 对吧？
0: 我能收你多少钱？
1: 第一个，我跟你讲，周期比较长，
0: 对，
1: 对吧？你一般一个月的时间最起码，那你说你一个月的时间你住哪里呢？对吧？子女家外面租宾馆，其实既不方便又花钱，
0: 对。
1: 第二个就脏啊，对不
0: 对
1: 啊？你家里面黄沙水泥拌起来，
0: 全部都是，
1: 包括很多的瓷砖切割，
0: 对，
1: 对吧？这些活儿我跟你讲，伤筋动骨，时间又长，
0: 对，
1: 现场就弄得一塌。
0: 而且还有一个邻里之间容易闹矛盾，
1: 哎，
0: 因为你这个，你如果说我们今天3天、4天、一个礼拜，
1: 哎
0: ，OK， 邻里之间你打个招呼，
1: 哎，
0: 给大家稍微的送点水果啊，说一说过去了。
1: 所以很多人说，
0: 你要是一个月呢，
1: 哎，一个月的时间，甚至更长的时间他不弄了。
0: 对
1: 啊，你看我们今天给大家一个方案啊，你看
0: 改造前
1: 吴中路的这一家厨房间改造，这个样子，
0: 这个样子，
1: 成这个样子，
0: 改造后这个样子，各位
1: 三天。
0: 好吧，全部搞定吗？
1: 3天啊，厨房间啊，
0: 哎，
1: 卫生间，
0: 你看看
1: 小区，
0: 你看看这个样子，
1: 对吧？
0: 和这个，这是同一个空间，
1: 同一个空间
0: 啊，
1: 对对对对，
0: 三天完工哦。
1: 啊，豪华三村的这个
0: 卫生间，
1: 厨房间，
0: 豪华三村，我说句实话，
1: 哎，
0: 也当时也71路起点站，
1: 对，
0: 对吧？71路起点站啊，
1: 你看这种装修风格看得出来的啊，
0: 对
1: 吧？那变成这个样子，
0: 这个样子
1: 完全不一样了。
0: 哎，我
1: 三天，
0: 我说句实话，
1: 哎，
0: 这两个，我真的就是。租的房子如果要租出去的话，
1: 对，
0: 或者我卖出去的话，
1: 哎，租金要高很多了，
0: 租金和卖价都要高很多了。
1: 对，
0: 那么很多人说我们是怎么造的，
1: 你三天怎么做呀？
0: 刚才我们那个什么水泥啊，黄沙啊，统称叫做什么呢？湿法工艺。为什么要用水来拌的？
1: 对，
0: 我们今天这个叫做快装工艺，非常非常的快速。
1: 对，
0: 什么叫做快装？就是
1: 通过
0: 所有的这些板材全部在我们的
1: 工厂完成，
0: 索菲亚旗下的邦德的工厂一次性全部都完成。
1: 通过这个模型，我们告诉你一下它怎么样实现它的3天快装的啊。
0: 对的，
1: 来看一下，我们首先瓷砖三面啊，
0: 对，
1: 这边的底面
0: 都是瓷砖
1: 啊，都是瓷砖
0: 哦。
1: 好，来看看整个的结构。
0: 对，
1: 瓷砖底下是什么？防水棉。防水棉底下是什么？发泡层。后面是什么？
0: 镀锌板。镀锌板啊。
1: 对，
0: 好，来跟大家说一下，这里还有一个好处，有这两个，冬天防寒，夏天防热，
1: 而且防水也给它做的非常好，
0: 防水也更 好了。
1: 卫生间呢？
0: 卫生间就更难了哦。
1: 哎，咱们的地面呢？你看啊，包括我们什么面层。瓷砖呢，包括岩板这些面积啊，复合层是什么呢？我们的
0: AB 胶，
1: 对
0: ，AB 胶
1: 是吧？基层，你看发泡
0: 料
1: 是吧？还有钢板，还有我们的防水层，
0: 对。
1: 所以你看啊，这个结构是做的非常的科学和合理。
0: 对的，
1: 你看，
0: 那么很多人就会担心了。首先，我这个东西漏不漏水？
1: 对，
0: 尤其是厨房卫生间，你最怕什么漏水吗？
1: 啊，
0: 来给大家看一下，你看里面，首先这是一缸，这是一个
1: 鱼缸，
0: 这个水位这么高呢，
1: 哎，
0: 至少不漏水。
1: 对，
0: 第二点。这个鱼是活的，
1: 对，
0: 说明很多的一些什么甲醛呀，或者说是一些有毒有害的东西啊，至少这个鱼它感受不到，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底下全部不漏的啊，
0: 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底下没有任何的漏点，所以你看啊，这个你二楼以上的你装修起来没有任何的问题，
0: 是的，
1: 好了，你首先家里面如果需要装的，最快3天，结构就是这样的结构，
0: 先来定一下，
1: 做成什么样子呢？为什么今天到红星美凯龙镇北店来呢？
0: 给大家来
1: 样板间了，
0: 对了，让大家来看一看。我们家里面如果卫生间它装好了以后是什么样子？
1: 对，
0: 首先，哎呦，来到我们的这个卫生间啊，大家来看啊，这里面所有的可以看到
1: 墙顶
0: 这种墙面的瓷砖全部落地，
1: 对，
0: 全部落地而且通铺，
1: 对，
0: 现在还在讲究什么瓷砖是不是1米5×2米喽，1米5×1米8，没有了，我们今天瓷砖从天到地。全部通铺，
1: 对，
0: 包括说你看地板也是瓷砖，以前呢我们是所谓的使用到的是一些这种特殊的材质，
1: 对，
0: 今天全部
1: 防水底盘给你做好，
0: 旗下的邦德品牌给大家全部都换成这样的瓷砖，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没错啊。
0: 那么好，再接下来我们除了这些基础的，包括说还有顶啊，我们的顶是什么呢？
1: 这个顶啊，
0: 铝扣板，
1: 我讲一下啊。以前我们的铝扣板呢，30×30
0: 小的扣板，
1: 所以你上面一个顶上面哈，横的线、竖的线，很多的一些分割线，对不
0: 对
1: 不好看。但你看我今天
0: 就
1: 三大块板，中间就2条线。
0: 对，
1: 怎么做到这一点？因为它是蜂窝铝扣板。上面一层，下面一层，中间还有蜂窝铝。
0: 对，
1: 它的承重能力，包括它整体的保温能力，以及它的平整力。
0: 要好很多，
1: 而且完全不一样的。
0: 我们今天的隔温隔热的能力
1: 对
0: 就更好。
1: 哎，
0: 来再说一下，接下来我们的洗手间还有什么呢？
1: 哎，
0: 首先我们还是要看天上啊。
1: 哎，
0: 我们今天非常棒的浴霸，
1: 风暖浴霸
0: 给到大家，
1: 带灯啊，
0: 带灯
1: 啊，
0: 带灯，带循环，
1: 对，
0: 带抽湿，
1: 是，
0: 带制冷，带出风，没有任何的问题，给到大家。这是我们的恒温花洒，三路出水啊，
1: 是
0: 顶喷、手持、下出水、背冷的。恒温花洒，完事以后我们再把眼睛往外转，要有花洒了，不能说你直接冲走了。
1: 对，
0: 我们今天给大家来做到的是我们整个的淋浴房，贝朗品牌也是给到大家，让大家一步到位。好，来到我的身后，您平时不是只有洗澡吧？卫生间还要干嘛呢？洗漱，对不对？刷牙、洗脸，来，我们索菲亚的整套浴室柜。带镜子，带台盆，索菲亚的带抽拉式龙头的，我们的这个龙头，
1: 对，
0: 全部都有，包括说下面还可以给到大家有这种储纳的功能啊，
1: 对，
0: 这个肯定都有，
1: 索菲亚品牌啊，
0: 索菲亚品牌，
1: 对对对，
0: 全这一套之外，来跟大家来说一下，有一个小升级啊，
1: 对，
0: 我们之前是送这个半自动的贝朗马桶，
1: 哎，
0: 现在送什么呢？送到这边这个全自动的贝朗马桶，
1: 没错，
0: 让大家一步到位，全线升级。
1: 对，
0: 这个马桶在我们的贝朗的门店要卖接近6000块钱，5999，东方购物打过折也要卖5000多啊，也要卖2000多，今天这一套全部算下来，
1: 对，
0: 来我就问一下大家，如果用施法工艺。这一套时间大概
1: 一个多月。
0: 第二点，这一套全部弄下来，基本上报价是在5到8万块钱左右。
1: 对，
0: 5到8万块钱左右，因为你瓷砖一个一个要算的嘛。
1: 是，
0: 来今天我们的索菲亚旗下的邦德快装，
1: 4个平方啊。
0: 首先，第一啊，4个平方，传统28天一个月左右，我们今天72小时最快
1: 3天
0: 左右。
1: 对，
0: 所有的拆旧现成保护， 墙地顶的拆旧，清运至小区的固定位置，全部给到大家。这是装前的拆旧改造，什么我们的地面、吊顶、电线、水管、开关、插座全部都有，而且开关插座全部不限，不限，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品牌卫浴产品索菲亚的浴室套柜组，给到大家。升级了贝朗的全智能马桶，原来是没有升级的，原来是半智能的
1: 啊。
0: 贝朗和哈萨、邦德淋浴房、我们的浴霸、索菲亚的抽拉龙头，20000多块钱，线下的加设计费、管理费全部都的啊，
1: 专柜总价将近70000。
0: 来跟大家说，39800块钱，4平方米以内，全包无增项，无增项。各位，什么叫做无增项？也就是说这里所有的都有，而且我们刚才说到了。电线、水管，包括说开关，全部都不限量。看您自己的选择。这是我们的整个的洗手间。
1: 对，
0: 接下来随着大刚老师的脚步，我们去
1: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厨房间的区域啊，
0: 到底怎么样？
1: 卫生间当时装修的是哪一年装修的？你的厨房间也是哪一年装修
0: 的？肯定
1: 的
0: 呀，对不对啊？
1: 对，所以要换，建议大家一起换。
0: 是的。
1: 那我们的厨房间呢？首先来说，同样的墙、顶、地，这个我不跟大家赘述了，
0: 对了，
1: 是一样的，
0: 都是通铺的大板的瓷砖。
1: 整个厨房间最吃价格的，我相信就是我身后的这一套
0: 橱柜，索菲亚的橱柜，这一套6万多，
1: 索菲亚啊、哦，
0: 6万多，
1: 索菲亚，再次听清楚，我们是索菲亚的橱柜，
0: 全套橱柜，
1: 3米地柜，3米10英式台面，
0: 对，
1: 还有1.5米的上柜
0: 都有，
1: 好吧，
0: 没问题。
1: 整个橱柜，我们说1000到10000，主要看它的板材，
0: 对，
1: 那这个板材首先给大家看一下啊，打开有没有味道？来，给大家闻一下，
0: 对。完完全全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几乎没味道，
0: 非常非常的放心。
1: 哎，
0: 甚至我可以这样说，连木头的味道都没有，因为我们今天用到的是非常环保的板材，
1: 来
0: 达到了 ENF 级别。
1: 对，我们说啊，因为它是一个家里最热的一个地方，所以呢，对于环保的要求更高。那我们是索菲亚，索菲亚，我们送检的
0: 索菲亚，
1: 索菲亚这个板材，请大家看一下它的要求啊。我们首先甲醛，它符合什么标准呢？啊，孕婴安全的，
0: 对
1: ，ENF 孕妇婴儿安全的，
0: 对，
1: 小于等于
0: 0.0025，我们是小于等于0.000，
1: 检验结果0.007，
0: 对，
1: 0.007，
0: 而且52个小时啊，
1: 对吧？你想想看，这个是我们比这个标准还要更高的一个要求了啊。
0: 对，
1: 第二个，你看我们总挥发性的化合物，你看啊，孕婴安全，你看0.50。我们这是0.02，大概是1/25。
0: 对的，
1: 所以这个才是索菲亚的真正的核心，给到大家
0: 对的
1: 更加安全环保的啊这样一个板材。
0: 对，那么好，接下来很多人就在说了，只有上柜下柜，
1: 还有五金件，
0: 我们还有五金件呢。
1: 对，
0: 首先给到大家，首先我们这边拉篮、碗篮，
1: 对，
0: 包括说调味篮，全部都是给到大家，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吧？
0: 而且您听听这个五金件的声音啊。自动吸附，
1: 对，
0: 带自动的这样的一个阻尼的效果，
1: 是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包括然后铰链的部分，
0: 铰链
1: 打开，
0: 你看
1: 是吧？
0: 看这样的铰链，
1: 哎，
0: 直接一关啊、哦，
1: 对，
0: 自然的阻尼自动就吸进去了，
1: 对，
0: 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1: 还有，
0: 哎，再接下来很多人说哦，那这东西是放在这儿
1: 啊
0: 做摆设吗？不是哦，
1: 啊，
0: 今天我们送给你
1: 方太的啊，
0: 方太品牌的。吸油烟机和

0: 还有
1: 就是这样，
0: 对，水槽跟龙头我们全都给大家配齐了，嗯，好吧，而且都是抽拉式的龙头，
1: 对，
0: 好吧，
2: 甚至我可以这样跟他，嗯，而且我们是大槽，
0: 对，大槽，啊，
2: 现在流行的是大槽，嗯，下面的看这种铝扣金属底板，嗯，也全部都给大家做好，
0: 对，
2: 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难得的，
0: 好，
2: 这个全部都是在细节，
0: 对，
2: 要不然为什么说索菲亚的橱柜它比别人要贵，哎，就是这个原因。
0: 好，我们来看一下整个厨房间4.5个平方的报价啊。我们首先来说呢，那拆旧项目全都有，现场保护啊，墙顶地，包括我们的整个垃圾清运的小地区指定位置。嗯，第二个呢，你看我们的改造项目，水管、电线、开关、插座全都有，包括主要是看品牌厨房用品啊，
2: 索菲亚的ENF 运营安全级别的橱柜套餐，
0: 三米底柜，三米台面，1.5米
2: 的这个
0: 上柜。索菲亚再次强调，索菲亚品牌，
2: 对的，
0: 方太原机、方太然气灶、索菲亚的水槽、索菲亚龙头，还有总共你看啊，将近70000块钱的，
2: 对
0: 啊，这个整个厨房间的整个报价，那专柜总价
2: 我们
0: 一
2: 样39000吧，
0: 对，4.5平方内，
2: 4.5个平方哦，
0: 全包无增项，
2: 全包无增项，哎，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0: 今天不用付全款，
2: 对的，
0: 1000块钱定金，
2: 1000块钱定金你就可以了，所有的事情等我们的专人跟您对接以后，嗯，再来确认，嗯，对接好了我们走这个流程，
0: 对，
2: 第一天拆旧清理，第二天框架搭建，嗯，第三天开始正式的安装，
0: 对，
2: 如果说等我们的专业人员，嗯，专业的工程师上门跟您聊了你觉得不行，来，
0: 我们可以反悔，
2: 全部退款，
0: 好吧，
2: 没
0: 问题，我们是免费的测量设计，到时候你说家里人在一起商量都没问题的，
2: 对的，
0: 商量下来要做的咱们就付尾款，如果说商量下来不要做的，我们39000啊，我们这个1000块钱定金啊就如数
2: 返款，全部退给
0: 原路返回，
2: 对，
0: 好吧，下单30天生产期，
2: 对的，
0: 做完之后联系您的时间，免费送货搬楼，免费拆旧，免费垃圾清运，免费安装，
2: 哎，今天还要再说一个，
0: 最快3天
2: 还要再送给大家一次整个的大保洁，
0: 保洁
2: 全部的保洁
0: 送一次保洁，
2: 来，最后再友情提示一下啊，厨房1000块钱定金，洗手间1000块钱定金，
0: 对，
2: 嗯，不要说我只付了1000块钱，嗯，我就不管了，
0: 对，
2: 也如果说洗手间和厨房间要一起的两个定金都是可退的，
0: 对，
2: 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嗯，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1号街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3: 大道至简，一站装家，整装时代，美好共生，邦德整装大家居逆势而至，大集团背景下唯一整装品牌，具备天然的品牌制造供应链优势，以大牌好价一次装好为核心理念，打造全链路装修闭环的一站式整装方案，设计产品、交付、服务一体化，为消费者提供风格统一、品质可靠的家居装修服务。

0: 就是家里面不是说全面要重新装修，其实最困难的就是卫生间
1: 和厨房间。
0: 对，但是厨房间和卫生间往往是你整个的装修当中的一个大头。
1: 哎，
0: 有些人就说了，我厨房间卫生间都装了，我还不如全部都弄一下呢。因为你家里面厨房间卫生间基本上首先要一个多月，你家里面全部装修也是一个多月，其实也就是换几个橱柜稍微再重新刷新一下而已。但是今天给了大家一个非常方便的方法，
1: 我们简单嘛，
0: 对
1: 不对啊？我就厨房间卫生间
0: 4万块钱不到，
1: 哎，局装嘛，局装。我说句实话，我们解决大家几个问题啊。
0: 对啊，
1: 第一个，因为厨房间卫生间消耗比较大，
0: 对，
1: 一个潮湿，一个油烟比较大，
0: 是的，
1: 对吧？使用频率高嘛，所以
0: 温度又高，
1: 哎，其他的房间其实都还可以，
0: 对。
1: 但是你的厨房间卫生间15年20年下来确实要装了，
0: 当然。
1: 第二个呢，你时间确实比较久，一个多月时间，很多人说我要租宾馆，我要花钱，
0: 哎呦，
1: 是吧？200多块钱一个晚上，
0: 对，
1: 你想你要住个一个半月，那你差不多就得花到6000-7000块钱了，
0: 当然，
1: 对不对啊？住子女家，现在孩子都开学了，
0: 嗯，
1: 对吧？说句实话，可能也不是太方便，
0: 实在受不了。
1: 但是呢，第二点，你钱还贵呢，
0: 当然，
1: 你一个局装，你一个厨房间没个6-7万你做不下来，
0: 对，
1: 一个卫生间你没个7万你也做不下来，
0: 这一起
1: 加起来十几万了，
0: 接近个15-16万了，
1: 对啊，金厨一位。
0: 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保证是。如果说在不超面积的情况下，
1: 嗯，
0: 卫生间4个平方米，厨房间4.5个平方米，不超面积的情况下面，你总共花不到8万块钱，
1: 对，39800
0: 到一个8万块钱，
1: 对。
0: 然后请注意了，非常的重要，不到8万块钱，您能够搞定金厨银卫之外，您还不需要一个月的时间外面去租房子，
1: 3天啊，
0: 3天就搞定。
1: 一般大部分家庭我们就最快3天，
0: 最快3天，
1: 对吧？搞定了，
0: 大家可以放心。
1: 是吧？轻轻松松就搞定，
0: 的确是这样的。那么好，接下来就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了。那么这3天，您可以在家里面稍微的就
1: 你哪怕宾馆租一租，
0: 宾馆
1: 哪里对付一下，
0: 就住宾馆3天，
1: 啊，对，
0: 没有问题，而且全部都给大家打扫好，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是。
0: 那么为什么要换呢？我说句实话，家里面装修了10年、15年、20年，看着孩子出生。看着孩子进学校，
1: 哎，
0: 看着孩子现在毕业了，已经在社会上打拼了，甚至孩子的孩子也出生了，孩子的新房也装修好了，该不该给自己的稍微升级一下？
1: 对，
0: 如果说您家里面的卫生间还是这个样子的话，建议大家可以换，
1: 因为很多啊，我跟你讲，这个是10几年、20年前装的浴缸啊，这个浴缸呢，你年轻的时候还可以，
0: 对的，
1: 年纪要70岁、80岁啊，跨进跨出。50-60公分每天啊，像跨
0: 有一点危险，
1: 很危险，万一摔一跤，我说句实话，你那个费用都不止。
0: 跨进去，
1: 哎，
0: 厨房间是干的啊，洗手间是干的，还行，跨出来，这里面有没有肥皂啊？
1: 对啊，
0: 外面有没有溅出来点水，
1: 很危险，总而言之很危险，
0: 万一一个没站稳，
1: 对，
0: 我说句实话，就不是我们今天39800的事情。
1: 所以啊，你看这家人索性就不弄了，
0: 不用了，
1: 对吧？直接放在那里。
0: 那他在哪里洗澡？站在外面洗澡
1: 啊？对，而且
0: 冬天冷夏天热，
1: 上海怎么说，中环内4万块钱左右一个平方总还是有的吧？
0: 对，
1: 这两个平方差不多八万8万了嘛。
0: 咱们今天你把这个东西
1: 哎
0: 清掉，你就赚掉我们今天厨房间和卫生间的钱了。
1: 好，
0: 这是厨房间，
1: 哎呦这一看就有年头了，
0: 对，
1: 对吧？像这家你看PVC 的长条板，这个已经发黄了，开裂了，像这个4.6的猛杯都已经有纹了，对吧？像这个那这个大理石的台面，这已经明显的裂纹都出来了，
0: 的确是的，
1: 很那这个瓷砖这个地方修修补补已经哎呀得不得了，
0: 对的，
1: 所以也要弄了。那刚才反复在讲，如果说你施法工艺对吧，
0: 水泥
1: 黄沙，水泥
0: 黄沙进来整整28天，然后电冲电锤哒哒哒哒哒哒哒，好，没得想了，
1: 对，
0: 各位没得想了
1: 啊，
0: 基本上一个月，
1: 对，
0: 那么这一个月我们
1: 脏
0: 都不说，你花了多少钱啊？
1: 是
0: 你出去租房子，现在120块钱的宾馆在上海
1: 没有了，200块钱要的，
0: 200块钱要的，就算他100块钱的宾馆，你住了30天，你花了多少钱？
1: 对啊，
0: 你住了30天，你花了多少钱？第二点，你这里的这些东西花了多少钱？
1: 你看家里弄得一塌糊涂，
0: 哎，
1: 对不对啊？所以我跟你讲，很多人说算了算了，我不弄了，
0: 嗯，
1: 那你换。

0: 个思路，万一要是如果三天你弄不懂，你像这样的吴中路这一家，
1: 这个、到这里三天，
0: 三天弄不弄？好吧，
1: 我说句实话，来给大家看看，哎，这张凳子
0: 椅子没坏，
1: 没有变化啊、哦，
0: 其他都坏了，
1: 这个凳子都是80年代的椅子、
0: 啊，对，好，卫生间，你看和平小区这一套卫生间的改造。那个大院都刚写是美啊，对不对啊？
1: 对
0: 啊，而且你看这个顶啊，好换掉，三天时间你觉得怎么样？可以了吧？
1: 三天，
0: 格格，这个我愿意的呀。三天我哪怕租住宾馆，
1: 对
0: 吧？
1: 豪华三村，这样变到这样，
0: 三天，
1: 对吧？
0: 然后商业二村卫生间改造，
1: 这样
0: 对
1: 变到这样，
0: 那
1: 这个其实还算好、啊。
0: 对。
1: 但是我说句实话，这样就更加的便利了。
0: 对呀、啊，
1: 对不对？来，而且关键是，你看它整个的水槽、啊、水池变大了，那么很多人会担心，
0: 对，
1: 安全。那么关于我们这个卫生间和厨房间、啊、安全有两个，
0: 是
1: 第一个，防水、防电、防潮、嗯；第二个，关于我们的环保级别要求非常的高。
0: 我们说啊，其实你要说，哎。黄沙水泥啊，那个切割瓷砖有没有？都有的呀，只不过人家在工厂里面完成了。
1: 对呀、啊，
0: 在邦德工厂完成。
1: 对。
0: 那么人家呢，这个叫快装。
1: 对。
0: 所以他所有量身定制做完之后，到你现场就这样拼一拼就可以了。
1: 我们其实也要一个月的，只不过我们把其中的27天在工厂里做掉，跟所有的粉尘噪音跟你没关系。
0: 对。好，那有人说这个做法严谨不严谨、嗯、会不会有一些渗水漏水的情况呀？
1: 不会哦。
0: 来，你自己看我们的结构、嗯、卫生间的地面结构，你看一下啊，我们同样也是瓷砖，包括甚至岩板，
1: 对，
0: 底下是什么呢？来，我们的整个的
1: 聚氨酯的 AB 胶，
0: 对吧？
1: 聚氨酯的发泡材料，
0: 对，
1: 镀锌钢板、铝合金的边框、
0: 嗯、
1: 再加镀锌的钢管，
0: 对，
1: 全部都有，再加上我们的地漏等等，
0: 是
1: 全部都有。
0: 好，
1: 那
0: 再来啊，
1: 看一下我们的
0: 整个墙面
1: 墙面
0: 大家看一下，瓷砖型的墙面，瓷砖底下是防水棉，防水棉下发泡层，在底下是镀锌板。
1: 尤其是这两个、哎、其实除了它能够防水防潮之外、嗯、更重要的是这两个还能够隔温隔热。
0: 对，
1: 夏天它不热，外面在你就是这个西边的边套的房子啊，因为有了这两个以后，它可以再隔一层热，让大家更加的舒适。
0: 嗯，好，工厂里面这样做完之后，你看滴水不漏，里面金鱼养了金鱼的鱼缸，你看
1: 我们是做了一个小样啊，
0: 对，
1: 我们是做了一个我们厨房间卫生间的小样，里面养着金鱼，第一没有漏水吧，
0: 哎，
1: 第二我们的金鱼依然在这边悠游，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0: 哎，
1: 那么在接下来呢，就随着维嘉的脚步呢，我们今天是在这个真美
0: 红旗美凯龙，
1: 美凯龙，嗯，给大家来到我们的索菲亚旗下的邦德这个专柜，让大家看一看啊，
0: 对，
1: 装好了以后是什么样子，
0: 大家预约好了以后啊，也可以到我
1: 们的红旗美凯龙
0: 这个。十版十样的这个样板，
1: 没问题的，
0: 你来看一下啊。
1: 对，首先我们从地往上看啊，嗯，地面我们还是那句话，全部都是瓷砖铺设，
0: 颜色大小我们都可以
1: 选择，哎，颜色这个啊，对，都是后续的事情，
0: 而且我们是防滑的啊，
1: 防滑的，嗯，非常的好，
0: 嗯，
1: 而且它这个耐磨的程度也非常的高，
0: 嗯，
1: 来，墙面是通铺的瓷砖，
0: 对，
1: 你很少见到像这种通铺的瓷砖，嗯，一般因为你是用水泥黄沙粘胶剂，所以呢必须是最多1.5米长度，
0: 嗯，
1: 但是我们今天接近2米的通铺，你可以完全的放心。
0: 还有顶
1: 是我们的
0: 蜂窝大顶，
1: 超大的蜂窝大顶，不是以前那个30公分乘以30公分的一块块拼接，
0: 上面全是线，一根一根的线，
1: 我们44个平方米只有3块，
0: 对，两根线
1: 吧，一共加起来只有3块，
0: 两条线，
1: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嗯，那么就着这个时间啊，我们就来说一下我们今天里面所有的还送给大家的，
0: 对，
1: 包括是你看啊，我们今天的风暖浴霸带有 LED 灯照明，带有制冷吹风和我们的换气全部都有，然后呢送给大家是背朗的恒温的花洒，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嗯，除了这个花洒之外呢，外面这个淋浴房也给大家来打造好，包括说它所有的防水台啦等等一应俱全，让大家一次性全部都搞定。
0: 对，
1: 那么再来到我们这边呢，是我们的索菲亚的镜柜，
0: 嗯，
1: 也是一套，包括说索菲亚的这个龙头也为大家来做到带抽拉式的，非常非常的不错，而且是个大台盆，是无边台盆，看到没有，嗯，这边是无边台盆，
0: 是
1: 让大家呢就算是要旁边要清洗的话，你可以直接拉到这边来，这样一洗这个水就自然而然往里面漏，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上面是镜柜，既是镜子又能够有收纳的功能，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下面也是可以收纳的，你要放一些这个，比如说一些这个什么卫生纸卷纸啦，包括说一些其他的一些啊洗衣粉啦，都可以放在这边。
0: 嗯，
1: 来， 还有一个升级，
0: 一个升级大头，
1: 这是今天的升级。
0: 对，
1: 从我们的贝朗的
0: 轻智能
1: 半自动的轻智能的我们的马桶，变成了全智能的马桶，就在这边啊、
0: 哦，
1: 非常非常的方便。
0: 对，
1: 这款同款在东方购物有销售。
0: 对，
1: 我们的门店的价格是6000块钱左右，
0: 将近七千，
1: 将近七千。
0: 嗯，
1: 东方购物给大家推荐到是2500多块钱。
0: 对，
1: 其实还可以了。
0: 嗯，
1: 那么接下来就要问一下大家，就是我们今天到底整个的厨房间啊，卫生间，
0: 对，
1: 你能够拿到什么？首先给大家拿到的啊，在安装之前你肯定要拆旧，对不对？我们包含了现场保护、墙地顶的拆旧、清运至小区的指定位置。
0: 嗯，
1: 好。改造项目有布局地面墙面重新规划墙顶电线水管开关插座，再次强调一下，有两个小点啊，电线水管开关插座是不限量的，不限量的。
0: 对，
1: 你如果说是需要卫生间多一点的这个出口，没有任何的问题的。来，品牌卫浴产品，索菲亚的浴室柜套组，升级到了贝朗的全智能马桶，给了大家贝朗恒温花洒、德邦的淋浴房邦德的淋浴房、我们的浴霸、索菲亚的抽拉龙头，加在这里就是20000多了。
0: 是，
1: 线下其他的费用，设计费我们要吗？不需要，管理费不需要，还有一个打扫费用，我们今天也为大家省掉。
0: 对，
1: 保所有的接近7万块，
0: 嗯，
1: 今天39800，4万块钱不到，一价全包，不超平方米数，不加价，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那这边呢是我们的整个的洗手间，大刚老师已经在我们的
0: 厨房间、
1: 这个、厨房间等待了。
0: 好，我们刚才呢其实不用花39800啊，今天只要花1000块钱的定金锁定一下名额就可以了。
1: 是的，不要着急哦。
0: 现在我们同样来到4.5个平方的这个厨房间，
1: 这个厨房间4.5个平方，
0: 对，
1: 比卫生间多了0.5个平方、哦、
0: 墙顶地都给它做掉。
1: 对，
0: 然后呢最主要的就是说这套橱柜了。
1: 哎
0: 啊，这套橱柜首先品牌是索菲亚的，
1: 而且关键是这环保真的是特别的棒。
0: 哎，
1: 首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首先我一直站在这边，我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
0: 哎，
1: 我在扇，因为如果说是这个橱柜它闷了一段时间以后，应该来说是会有一股味道。
0: 对，
1: 我现在是闻不出来。
0: 嗯，
1: 毕竟是索菲亚，索菲亚这一整套下面3米、上面1.5米的橱柜，基本上的价格就已经超过50000块了。
0: 是，
1: 各位你自己去索菲亚的门店去问问就应该知道。
0: 对，
1: 那我们今天还是一样39800全包含之外啊。来看一下环保等级。
0: 我跟你讲，买橱柜你一定要看板材。
1: 对的，
0: 这个板材尤其是看什么一个指标，环保等级。
1: 对的、
0: 啊、环保等级，大家看一下我们的甲醛释放量啊，看清楚啊。
1: 嗯，
0: 它是什么级别？运营安全的 ENF 级别。
1: 对，
0: 好，有标准的，小于等于0.025，那就算这个运营安全的 ENF 级别。
1: 对，
0: 好，我们实测是多少？0.007，差不多啊，是它的将近1/4左右。
1: 对的，
0: 好吧。然而且你看挥发性的有机化合物啊 TVOC， 你看啊，运营安全你看0.50，我们是0.02，实测结果。
1: 对，
0: 你看啊，这是它的1/25。由此可见，这个索菲亚确确实实人家的、这个、
1: 人家贵是有贵的道理，
0: 有道理的，
1: 对吧？人家你买这一套是有道理的。
0: 五金件给大家看一下，
1: 五金件给到大家、哎、首先全部是带阻尼的，
0: 带阻尼的
1: 这样的五金件，而且你来看啊，有些这种小的防撞小点都给大家全部做好了。
0: 对、
1: 哎、非常就是这种细节嘛，你看关的时候一关自然而然的慢慢的吸附进去，
0: 对，
1: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0: 哎，
1: 包括说我们的拉篮、碗篮，
0: 对，
1: 以及各种各样的大抽屉。
0: 对，
1: 这里我说句实话，你放几个什么铸铁锅啦，
0: 啊，
1: 大的不锈钢锅啦，
0: 台面上干净了呀。
1: 你看、哎、自动一样是吸附哦，
0: 对，
1: 自动一样也是吸附哦，
0: 是，
1: 这个是给大家真真正正做到的放心。
0: 对，
1: 那么接下来还有
0: 厨电呢，
1: 电器。
0: 对，
1: 厨房当中你是不是要有这个吸油烟机？
0: 是，
1: 方太掌握大吸力，
0: 没错，
1: 对不对？咱们今天方太的，无论您是要这种平板吸，还是我们的侧吸，
0: 对，
1: 看你自己的审美。你如果喜欢侧吸的，就用侧吸；
0: 哎，
1: 喜欢平板吸的，就用平板吸。因为平板吸说句实话，力道大一点，但是侧吸呢？对于我这种高个子的，
0: 根据要求来吧。
1: 我高个子的好，因为我容易撞到。
0: 还有油烟，我们整个的
1: 灶台
0: 也给它配好了哈。
1: 对的，
0: 方太大品牌配好之后，水槽有没有？
1: 有，
0: 有没有？
1: 有，
0: 大水槽，
1: 来吧，
0: 大面槽哦，带抽拉式的龙头，大的单槽都给它配好了，对吧？这个品质完全没有问题了。
1: 是的，
0: 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4.5平方
1: 号
0: 这样的一整套。给大家看一看啊，什么样的价格啊？
1: 你能够省到多少钱啊？
0: 专柜价格是将近7万块钱。
1: 为什么要这么多？
0: 包含什么？所有拆旧项目， 改造项目墙顶地包括水管开关插座电线，
1: 这个要说一下啊，
0: 不限量的、
1: 啊、电线水管开关插座全部都不限量、嗯、这个很重要，因为在厨房当中现在智能家电什么电饭煲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咖啡机越来越多了，
0: 对，
1: 我们开关插座
0: 需要多少用多少，
1: 需要多少就是多少。
0: 好，关键是什么呢？我们的厨房产品，嗯啊，你看首先我们的橱柜是索菲亚的大品牌，你懂的，是什么价格的、嗯、三米地柜，三米实心台面，一点五米的上柜，而且是
1: ENF
0: 级别的
1: 母婴级别、啊、
0: 这一套嗯，在专柜几万块钱了、啊、
1: 当然的，
0: 方太油烟机，方太燃气灶，然后索菲亚的水槽，索菲亚的抽拉龙头，这一切加起来将近七万块钱，一分价钱一分货，有品牌
1: 的。我们今天还是三万九千八
0: ，四点五平方、嗯、全包无增项。今天要付全款吗？不需要，
1: 不需要。
0: 无论厨房间还是卫生间，各一千块钱的预定金就可以了。
1: 只需要先付一千块钱的预定金，而且这个一千块钱的预定金不是给索菲亚，
0: 可退的，
1: 压在东方购物。嗯，你今天结束了以后，我们可以直接上门来进行量房和设计的。
0: 对，
1: 因为要量嘛，你的这家里面是3.8、4.0。还是4.1、4.5，这个都要量好，然后再设计这里放什么，那边放什么。
0: 对，
1: 所有的方案全部出好了以后，你自己你说好，我过两天再决定，可以吗？嗯，没关系的，全家人商量，商量好了，我们再找我们的人员再二次上门，再来签合约，再来付尾款，没关系的。
0: 对，
1: 如果商量下来你觉得不行，
0: 我还是不要做了，
1: 或者你说我想再货比三家，
0: 对，
1: 没关系的，一千块钱直接打电话给东方购物，东方购物直接退给你。
0: 没有任何损失的，
1: 没有，
0: 所以哪怕现在子女不在身边啊，家人没有在身边的，你自己先把这个定金
1: 先定
0: 下来，厨房间第一个，
1: 而且今天打
0: 卫生间第一个啊，
1: 今天打这个电话你是不要付钱的，
0: 对，
1: 打这个电话你是不要付钱的啊，等到明天或者后天我们会有专人上门来给到您这个提货券，
0: 是
1: 您再付这个一千块钱就行。
0: 好，在工厂生产30天，所以这个的优势就是说它所有的脏乱
1: 尘全部都在工厂，
0: 不在你们家，在工厂。
1: 对，
0: 到你们家是干净的啊。
1: 当然。
0: 好，然后送货、搬楼、拆旧、垃圾清运，免费安装，多长时间呢？嗯、来看一下啊，来72小时，
1: 最快
0: 三天，最快3天完工、嗯，不需要什么一个月、一个半月的时间。
1: 对的，
0: 也不需要什么天气啊，什么你不要管了。
1: 对，
0: 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搞定了。
1: 对。
0: 对吧，
1: 因为最难的事情基本上都在我们工厂，跟您是没有关系的。还有最后的几分钟的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按键一号键来进行赠订购，02151119900。
2: 我们家原来的厨房呢，它是老式的挡的柜子，然后它的那个门板都是会脱皮了，因为用了十几年了嘛。然后那个台面的话，它也是都开裂的，我们用起来也特别不方便，就是它里面也没有太多的储物空间。原来它的台面上，它那个热水器都是落地的，而且它那个水表啊都是放在上面的，所以它不是特别的方便。我们卫生间的话，它就是因为是十几年了嘛，它的那个都会比较它漏水，漏水以后呢，就比如说我们的那个马桶啊，然后我们的那个水电呀，我们的开关插座啊，都比较不是特别的好。我们在装修的过程中，它是厨房和卫生间一起施工的，我感觉是非常的快。因为原来我们不想装修的原因呢，也是怕就是影响我们的生活，因为时间比较长。然后这次我坐下来以后呢，就是感觉真的是非常的快。它是厨房和卫生间一起施工，他们的全程他们的监理也一直在帮忙卡时间，所以说流程非常的好。像我们卫生间搞得下来的话，它是像有做了那个扶手，对老人也非常好。它的那个开关的话，它也会有那个防水的，就可能对后期老人呢用起来会比较好一点，就是安全一点，非常的方便。厨房的话，我们用下来的话还是比较方便的，而且我们原来的那个水槽是台上盆，它现在用了台下盆，说实话它是打扫起来非常的干净，就是非常的方便，不像之前啊藏污纳垢的。而且我们热水器这块原来它是落地的，现在我们这边的话它把那个水管移到下面去了，所以它空间非常大，这边的话可能放我们的那个电饭煲呀，而且它设计的话也比较合理，比如说我们这边的灶台到这边的水槽，让水槽放在那个窗户这边可能都非常的流畅一点，然后看起来而且比较干净，比如说它的墙砖也好，然后地砖也好，都是白色的，而且是通体的。家里面来了亲戚以后，就是说看起来，哦，我们的那个厨房也非常的整洁。

0: 现在的这个时候呢，很多人说我不愿意折腾。什么叫做折腾呢？一个月没有房子住，一个月还要担心天天去监工，这个叫做折腾。
1: 你如果你是整屋啊，全屋装修的话，
0: 那我忍一忍也就算了，
1: 3到6个月的时间装修。
0: 对的，
1: 对吧？你哪怕是局部装修，一个厨房间，一个卫生间，你问了一下，也是1个半月左右。
0: 对的，
1: 不得了的时间啊！
0: 当然，
1: 你租宾馆，第一个你不习惯，你不方便。
0: 对，
1: 第二个你也花钱。
0: 是的，
1: 200块钱一个晚上，你45个晚上，你算下来也得9000块钱。
0: 对的，
1: 对不对啊？
0: 但是我们今天最快3天呀、
1: 对，3天你忍一忍吧，很方便的。外面
0: 租宾馆，我3天没睡好，也就是3天的事情、
1: 对吧？子女家住住，也就将就一下，也就过去了。
0: 关键的
1: 3天这个事情是咱们可以接受的。
0: 关键的是家里面还不会弄得乱七八糟、一塌糊涂。我们只有拆的这件事儿，
1: 对，
0: 安装其实所有的这些乱七八糟的灰呀、尘啊，跟您没关系。
1: 对，
0: 灰和尘不是凭空消失的啊，所有的灰和尘全部都在我们的宾馆当中。那也是观众朋友们在说了，整个的卫生间全部装好是什么样子呢？来，
1: 红星美凯龙真北店啊，
0: 我们就在真北店啊，
1: 实体啊样板间，
0: 不是在我家里啊。首先从上到下看，我们是大版的蜂窝的吊顶，跟大家隔温、隔热、隔湿，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再来看我们今天呢，这个瓷砖，通铺从上到下，没有任何的中间的接线纹路哦。再来看我们下面。全部都是防滑的瓷砖，我知道大家可能在很多的地方看到过那些所谓的快装的产品，有一个问题，旁边都是这种光滑的冰火板，小问题，冰火板摸上去就是没有瓷砖高档
1: 那种质感啊，
0: 就是没有瓷砖的装修的风格，我们今天完全没有任何问题，一价全包，全部给你换成瓷砖的。家里面原来装修是瓷砖的，我们现在还是瓷砖。那么接下来就要给大家说一说了，我们今天还给大家一些什么样的电器，还是从上到下说啊。首先我们来看上面的我们的两盏灯，再加一个浴霸，风暖浴霸，给大家出冷风、出热风、出换气啊，都可以，没有问题。还有照明，来，再看到这边我们的贝朗的恒温花洒，有顶喷，有手持，有下出水，没有任何问题，三路化出水啊。包括说下面的地板再给大家做到那种条形的，
1: 对，
0: 瓷砖，防滑的瓷砖也是全部到位的。
1: 淋浴房，
0: 淋浴房，索菲亚的淋浴房，一整套，
1: 对，
0: 全部给到大家。然后呢，在我身后就是索菲亚的这样的一个镜柜，也是全部给到大家的。这一整套下来，基本上你的价格就已经要奔到接近6-7万了，因为贵贵在哪里？索菲亚的橱柜它本身就贵，
1: 对，
0: 我们的这个淋浴房本身就贵，
1: 对，
0: 马桶要，
1: 马桶也贵的啊，
0: 马桶要不要？
1: 原来是松下轻智能，
0: 原来是轻智能的，我们今天给大家送
1: 全智能
0: 贝朗的全智能马桶，
1: 对，
0: 东方购物卖卖都要25000啊，
1: 2500块钱，
0: 2500块钱，
1: 对，自动翻盖、自动翻圈、离座自动冲水，
0: 离座自动。

0: 19,800块钱。今天4平方米内不增加面积，不增加钱。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我们的这个
1: 厨房间，
0: 这个厨房间，
1: 对，
0: 非常非常的方便。
1: 厨房间简单，大家看一下，同样的4.5平方，来看一下我们的地墙，
0: 全部都是大瓷砖，
1: 到位啊，
0: 全部都是。
1: 最重要的是，我们索菲亚的一整套的橱柜，什么价格
0: ？ENF 级别的，母婴级别的。环保条件，
1: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检测证书。检验证书是什么呢？来，我们说到的整个板材甲醛释放量、孕婴安全 ENF 0.025的要求，我们是0.007，大概差不多在1/4左右。
0: 对的，
1: 是吧？总挥化合物，你看啊，这个是孕婴安全的0.50，我们今天0.02，差不多1/25。
0: 对的，
1: 好不好？所以这个就决定了我们的整个的环保品质。
0: 关键的是，很多人会担心我们今天能够在厨房间拥有什么。首先，一样。现场保护拆旧和运到小区位置，哎，厨房也有一笔工程的，布局地面、吊顶、电线、水管插座，而且我再来强调一下，水管、电线插座不限量，你有需求直接跟我们设计师提就可以了。来，产品有索菲亚3米地柜、3米台面、1.5米的我们的顶柜的
1: 上柜
0: ENF 孕婴级别的橱柜套餐，
1: 没有比它更高的级别了。
0: 光这个基本上就5万多了啊！
1: 对，
0: 方太油烟机、方太煤气灶、索菲亚的水槽、索菲亚的抽拉龙头、公牛的扣板灯，28,875块钱，
1: 总价专柜将近
0: 69,000多，将近7万。今天你只要在4.5平方米以内，不超平米，不超价格。39,800块钱，
1: 全包无增项，
0: 全包一价全包，没有增项。哎，所有的事情现在只需要大家
1: 1,000块钱定金，
0: 1,000块钱的定金啊，1,000块钱的定金付完了以后，不是直接给索菲亚了啊，是压在东方购物。您现在可以先请设计师上门来设计，
1: 是
0: 设计完了以后全家再商量。
1: 现在家人不在身边，你就自己定下来都没问题，
0: 不着急的，
1: 对吧？哎，
0: 因为1,000块钱在这个全部设计好以后
1: 可以退的啊，
0: 还能退。你如果觉得设计不满意了，可以退，家里人不同意，随时退，过期自动退的。放心，如果说同意了，好，我们再交尾款之后下单30天生产。
1: 家里不脏的，所有脏都在帮的工厂里面，
0: 都在工厂里面。
1: 对，
0: 搬楼拆旧、清运、免费安装。那么安装要安装几天呢？
1: 来，
0: 非常的方便，
1: 最快啊，
0: 最快3天。
1: 第一天呢，就是我们拆旧清理，所有都给你清理干净。
0: 对，
1: 第二天呢，我们框架搭建水电啊，包括墙顶地呀、以及我们整个的美缝
0: 都有。
1: 第三天你看清楚，这个哪怕你看啊，厨房间、卫生间、浴室柜、马桶啊，这个包括我们说淋浴房花洒、龙头啊，这些包括你的橱柜的安装、台面、水槽、龙头、厨具，你哪怕说句实话，各个品牌你把人都约起来，你自己装一天，你没个3天你也装不起来。
0: 而且人家不一定，你说哎，
1: 对吧？
0: 空 B 没空了呀。
1: 哎，我们今天
0: 这就是我们
1: 3天，
0: 索菲亚给到大家的放心。
1: 对，
0: 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1号机来进行咨询，0215111-9900。

0: 在这个背景下，咱们今天无论是洗手间还是我们的
1: 厨房间、
0: 嗯、都是39800
1: 啊，
0: 但是需要交39800吗？
1: 不需要，
0: 不需要。今天在东方购物，您就是先交1000块钱的定金。
1: 哎，
0: 这1000块钱的定金，在我们听完所有的设计方案之后。嗯，都可以退。
1: 而且我可以跟你讲啊，今天厨房间一个1000块钱定金、
0: 嗯、
1: 卫生间一个1000块钱定金，
0: 对，
1: 付完之后你可以到我们红星美凯龙的这个真北店啊，我们这个实体样板间，你来看装出来的这个样子，4个平方的卫生间，4.5个平方的厨房间，你自己手来摸一摸，你自己来闻一闻这个味道，
0: 嗯，
1: 而且到时候你再做决定都来得及，好吧，
0: 甚至
1: 最后
0: 可以等我们的专业的设计师上门来量嘛、
1: 是
0: 量好听他的设计
1: 再做决定、
0: 啊、以防一个设计嘛。
1: 好，最后再跟他说一下，我们是给你送保洁的啊、
0: 嗯、
1: 全部给你装修完成之后咱们再送整个的保洁。
0: 是的，
1: 干净净的，
0: 按一下1号键 0215111-9900。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这档直播为大家带到的是来自于咱们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套人民币。因为呢，这个是产品呢，之前的人也给大家也介绍过，在咱们东方购物呢出现的次数不多，可能呢几个月才会来一次。很多顾客呢，收藏爱钱币的爱好者呢，还是非常的喜欢，而且呢，其实也是对咱们来说是一份念想。那现在大家都知道，如果自己要去到市场上找这种全新品项的，而且呢说一二三四套都能够找得到的，很难很难。所以呢，我们在东方购物今天啊，为数不多的套组给到大家，谁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依然请到了专业的嘉宾刘总，您好。
1: 任叶老师晚上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晚上好。今天我和任叶老师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第一二三四套的组合。今天的这个组合呢会更加的丰满一些，并且呢内容非常非常的吸引，
0: 是
1: 希望大家不要错过。
0: 对，我记得大概我们俩做这套产品的时候已经有几个月了，
1: 没错，
0: 对吧？
1: 任叶老师刚才已经交代过了，这个一个组合呢要想出现在一次直播的节目当中，实际它是挺困难的一件事情。
0: 对，
1: 比如说离我们比较近第四套可能还好一点，第三套难度就稍微高一点。第二套和第一套你要像能够达到我们今天这个品质，这种品相呢，这种单枚的，这种能够适合我们收藏的这种标准，还是很难的。
0: 是的啊，而且关键的，我刚才一来的时候，我一看完那个板，我说：“哎呦，组合构成又丰富了。”
1: 是，
0: 因为赠品这次我们又加码了。我们先来看一下咱们这次的组合构成到底有哪些啊？首先我们收到了，来，观众可以看到第一套人民币里边的100元，也就是1949年那个就是红帆船、红轮船。
1: 没错，这个红轮船呢，实际我们上海地区的藏友们应该会更熟悉一点。这个呢是解放号第一艘停在我们外滩的一艘红轮船的一个以这个为背景的一个钱，并且第一套人民币大家都知道有62个版别之多，这个100元呢就有10几个版别，而这个红轮船是在我们上海地区发行流通，所为大家所熟知的一个票面。
0: 是的啊，它现在的整个在市场上流通的价值非常非常的高，
1: 没错。
0: 而且你想想看，如果找到第一套的这一枚100元的话，现在蛮少的，
1: 是，
0: 而且品相特别的好。第二套人民币里面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5元大团结，对吧？这个票面看到的时候，
1: 这个5元呢是实际当时候的这个设计和制作哈，它都是借鉴了一些个外部的一些因素，所以说。这个5元呢发了很短很短的一个时间就退出流通市场了，这也是我第二套人民币当中大名鼎鼎苏三币其中之一，
0: 对，
1: 也是它的一个代表作。
0: 是，好，这是我们第一第二套人民币。第三套，如果说我作为一个80后来说的话，非常非常的这个
1: 有感情，
0: 有感情，它可能有一点这个反光啊，来，在我手中啊，我让大家来看一下我手里头拿着啊，咱们这个板稍微有点反光啊，来，观众看我手里头的这个，这个看起来更加的清楚了。
1: 没错，
0: 是不是您的回忆您的思绪一下子被拉回到这个30-40年前了？
1: 是的，从这个最大面值最大票面的这个10元的大团结，一直到我们这个封闭的火车轮船汽车，这个整整的一个套组是非常难得的。
0: 对，
1: 并且呢任叶老师刚才讲了，我们80年代出生的这一批孩子，包括我们的父辈，我们的下面的一批的孩子都用过，并且它是截止到目前为止流通时间最长的一套人民币，
0: 对，
1: 第三套人民币。
0: 是的，而且呢，最大的面值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啊？基本最大到10元结束了。
1: 是的，
0: 对吧？然后呢，你会发现到第四套人民币的时候又开启了一个新的先河，为什么呢？咱们最大的从第三套的10元人民币的面值一下子到了，您看看，
1: 升级到了100元大钞，这个时候也就是我们常常。所说的那个万元富的这么一个概念出现了，所以说有100元和50元的这个面值，这也是预示着我们国家的这个经济在不断的在爬坡，在往上走。
0: 而且到了第四套的时候，我一定要强调，观众朋友们，您看啊，2元从这儿好像就这一代。就结束了，
1: 没错，
0: 对吧？
1: 没错，
0: 而且5元的面值好像后边也不是这个样子了。
1: 是的，是的，并且这个第四套人民币它还挺有看点的，这个2元和2角它实际都是一个关门币了，因为我们现在用第五套人民币这两个面值是没有的，没有2元和2角这两个面值，并且给大家看到的，我们给大家提供的这个第四套人民币它是伪四同的，号码要做到4位数同号。
0: 对，来，观众朋友，你看到伪四同啊，就是最后的4位都是一样的，
1: 没错。
0: 这个其实对于我们收藏爱好者来说非常的喜欢，但是如果自己去到市面上找的话，真的很难，
1: 很难。
0: 哪怕是刘总自己今天备货也不多，因为这个真的是要下功夫、下血本的。
1: 是的，
0: 这是咱们今天的主品，赠品呢，来，我让观众朋友也来看一下啊，我不知道清楚吧？我们今天的赠品，来，我们再来看一看啊，是，
1: 对， 首先呢，我们映入眼帘的就是我们的这些大国梦的大国崛起的这个类型的邮票，包括有我们的中国梦，还有我们的伟人系列，包括我们的小型章等等等等，一共有40枚居多。哦，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还给大家带来了今天一个全新的两个赠品，这个在之前以往的节目当中是没有的。我们这个80版的一角的100张，
0: 和
1: 80版的5角的100张，大家看一下，
0: 对，
1: 都是封装好的，特别漂亮。
0: 你拿到
1: 手，所见即所得，你拿到手就是这样子的。透明的一个封装版的，它为什么要这样封装？因为它是要隔绝空气，为它的品相做一个保障。
0: 对，
1: 另外呢，还有我们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这么一个纪念币，就是我们所熟知的2008年的那一年的北京夏季奥运会的一个奥运八币，也是送给大家的。这个奥运八币特别难得一点就是什么？这虽然它有8枚之多，但是它这8枚是分了3年发行才发行完的。
0: 对，
1: 这就导致好多人家里面可能只有2枚，
0: 只有2枚、3枚，对，
1: 是
0: 没有收全。咱们这次呢是全部都收齐了。
1: 是的。
0: 所以观众朋友您看到啊，今天啊咱们真的是琳琅满目，
1: 是
0: 赠品又非常的丰富。我刚才一开场的时候我还在说，我说哟，今天这个桌子小了，为什么呢？您看到咱们的主赠品加起来这么多，
1: 摆不下，是的，
0: 真的摆不下。平时呢可能不会挡到我。我们说我们今天连桌子和连人都全部往一边移了。
1: 是。
0: 所以呢，我就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它除了本来咱们1、2、3、4套人民币有这个咱们货币的价值之外，还有更多的收藏意义。这也是一种情感的传承。
1: 是。
0: 那为什么呢？大家都知道了，现在呢，你看，比如说小朋友们连这个钱币的概念都很少，因为咱们现在都是手机支付，对吧？你让现在的这些小朋友来看到这些钱币的时候，其实也算是一种教育的意义和教育的理念在里边，更是一种情怀。
1: 没错，这个呢，从去年开始，我们第4套人民币呢也进入了我们这个小学的教科书的这个页面里面，大家可以在教科书上看到我们的第4套人民币。
0: 对，
1: 并且呢，这个第3套人民币是我们整个这一代人啊，包括我们的父辈等等，因为当初的这个购买力还是很强悍的，从10元开始，然后5元。我记得我上学的那个时候，有个5元的这个面值可以办好多好多事情。所以说我们这个第3套人民币，我被称为是极轻燃烧的岁月的一代纸币。
0: 是的，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我们让大家在东方购物买的真，买的放心。
1: 是。
0: 我们今天有鉴定证书，您看到了，无论是咱们的主品第1、2、3、4套人民币的套组也好，还是咱们的赠品，所有的赠品全部一一写在这儿，经鉴定，您看到了啊，咱们收集的全部均系全新真品，
1: 是的，
0: 这4个字的含金量非常的高。
1: 没错，这个全新真品，这虽然说短短4个字，但是它代表了它非常严格的审核，它把每一枚纸币进行了逐枚的鉴定。
0: 是。
1: 封装评级。
0: 对，那说到这儿的时候，很多顾客会说，哟，价格贵不贵啊，对吧？惊喜的价格要等着大家。我们先来看一下啊，我只取其中的2枚来说一下。首先就是第一个我们说到的这个红轮船，对吧？就这一张啊，观众您自己看，在某网站当中它的这个价格已经是高达6850块钱。
1: 没错，
0: 就这一张。
1: 这一张呢，为什么它要到这个价格？实际我刚才说了，第一套人民币它限于当时候的这个技术，包括纸张的一些个关系呢，很难以保存。
0: 是。
1: 大家都知道当时候用的这个纸呢都是这种粗纤维的纸，它稍微滴一点水它就会化掉。
0: 对对对，
1: 所以说能够保存到今天是非常非常难能可贵的。
0: 好，就这一个啊，就这一张已经是达到6800多。
1: 是。
0: 好，您再看到了啊，第二版币当中的这个黄五元。
1: 黄五元，
0: 是的。
1: 这个黄五元也挺有意思的。这个我刚才说了，是我们第二套人民币当中苏三币，赫赫有名苏三币其中之一。
0: 对，
1: 对，所以说它很短的时间就退出流通市场了，所以说这一张好多人也是梦寐以求的一张。
0: 哎，观众朋友您自己看，就这2枚币啊，咱们2枚纸币加起来已经是超过1万元了。
1: 对对，过万。
0: 更何况咱们今天有这么大的一个大全套，
1: 还有第3套、第4套，还有我们的邮票套组，
0: 对，
1: 还有我们的奥运八币，还有我们的8001、8001角和8005角的百年号，
0: 对，对吧？所以观众朋友啊，很多顾客在想说，那我今天大概要几万？1万、2万、3万，还是要多少钱？来，我们惊喜的价格啊，3、2、1，我们来揭晓一下。 下来看一看，我们看看，6980块钱，观众您记不记得清楚？刚才我说了，就是哪怕第一套我们的红轮船单张已经是达到了6850块钱，
1: 已经值回票价了，
0: 已经是值回票价了。
1: 没错，
0: 观众朋友们，剩下的相当于是全部送给大家。所以我们也就说了，如果说我有一份收藏的这个爱好的心，包括可能比如说要送给自己未来传承给自己的子女也好，孙子孙女辈也好，我觉得它都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因为大家现在都会发现啊，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务实了。本来这些纸币它就具有货币的价值，
1: 没错。
0: 其次，它还有更多的一些收藏的意义，
1: 是的，
0: 对，是。包括还有我们说了，个人的这些情怀还在里边。所以啊，今天的备货不多，刘总，我估计你这备货能超过10组吧？估计没有，对吧？
1: 不到两位数，是的。
0: 不到两位数太难了，对吧？因为把它全部要囊括起来，而且全系全新真品的品相非常的难，对吧？
1: 是的。
0: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印刷厂呢就搬到这个地方，我就开始学雕刻字法。所以14年的时候，我在学了一段时间以后，在雕刻字板的时候就留下了这张照片，就开始到人民币了。18年的4月开始，到19年2月南下，我一共前后搞了四个班级的那个人民币。这张票子的时候呢，我是23岁，就是我老板他也不知道呀，我单位里边上上下下也不知道，曾经是干过这个玩意儿。我原来是工人啊，这个职业原来是农民�啊，5、6年大概到

0: 好，提醒一下大家啊，我们现在已经有顾客在咨询当中了，因为今天说实话备货不多，我们说了不像其他的东西我们可以量产，对吧？因为呢您看像到我们说到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套人民币，其实呢现在呢基本上都已经是退出了咱们的这个历史的舞台或者是市面上的一个流通，我们现在用到的是第五套人民币。
1: 对我们现在用的是第五套，实际前面的四套呢已经全部退出流通了。
0: 对，是
1: 这个退出流通，大家知道这个为什么我们喜欢收藏钱币的人会比较多。第一，它是使用过，有这个流通感情。
0: 是。
1: 第二呢，这个钱币的收藏，它本身它带有这个面值的属性。其次呢，才是这个收藏的属性。
0: 对。
1: 这就导致我们很多人家里面都会或多或少的留一点自己曾经使用过的这种钱币。
0: 哎，是，有时候你别说啊，看着它呢还会想起小时候的日子来，
1: 没错，
0: 对吧？咱们那时候您看看，就是说了这个黄五元了，那时候一张五元的人民币拿出来的时候大面值的。
1: 对那绝对是大面值的。
0: 哎，
1: 并且这个五元呢实际我们这一代人是没有赶上的，但是我父亲那一辈人呢，他们是用过的。他们那个时候实际对钱的概念还仅仅是停留在初级的识别程度。
0: 对，
1: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父亲就一直在跟我讲，我们小时候用到的一个一元是什么颜色，
0: 对，
1: 两元什么颜色，五元是什么颜色，他们还仅仅是在用这种
0: 颜色
1: 来区分这个面值。对
0: 对。
1: 但是我们现在随着我们这个收藏的知识逐步的丰满之后呢，我们对钱币的收藏呢，这种属性呢会要求更严格一些。
0: 是的啊，所以呢就像我刚才刘总说到的，各个家里头翻一翻可能还有这种老钱币，但是呢其实啊保存的品相并不完好了，而且呢是和当时的这个制造币的技术也是有关系的。
1: 是的，
0: 你看我们现在用到的纸张和原来的这些纸张还是完全不一样。
1: 看一下
0: 好
1: 这种全新品相的，并且呢尾号我们还给大家做了伪三铜。
0: 是，
1: 这就是为什么要收藏，讲究一个传承，传承就是传承有序。
0: 观众您可以看到啊，咱们封装好了之后，您看这儿的品相两个字都写得非常的清楚，
1: 没错，
0: 全新，对吧？然后第三套人民币小全套，关键是什么呢？伪三铜，就是尾号三个全部都是一样的，
1: 没错，
0: 看到了吗？这个真的很难，而且我们是全新的品相，能把它收集起来的时候，
1: 是的，
0: 这个我觉得超出了您个人的一个能力所在，
1: 是的，
0: 对不对？这个封装好了之后呢，你也不用担心上海的什么黄梅雨季啊，或者湿气特别大呀，因为你没有那么好的一个保存的这样子的一个手法的话，我们今天替大家保存好，
1: 一步到位，
0: 一步到位，对吧？这是第三套，第四套呢，我再让大家来看一下。第四套呢，可能现在人呢很多的一些小年轻说，哎呦，我有点回忆了，对不对？之前可能小时候见爸爸妈妈用过，或者我们自己也用过。而且第四套呢，我觉得那时候对于我来说的话，一下子看见100元的这种大面值的大钞了，
1: 没错，
0: 对吧？这个应该是第四代开始才会有的，包括还有50元。所以我就说了，观众朋友们，您看到这些钱币的时候，也可能回想起你年轻时候的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一下子浮现在您的这个脑海间了。而且呢像我啊，这第一套第二套我还没见过，
1: 是
0: 很多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看到这个的时候更了不得了，
1: 对，说哎呦，爷爷辈的人对第一套人民币的感情还是很深厚的。
0: 哎，是，
1: 尤其是这张100元，因为这张100元它当时流通的区域就是我们长三角地区，就是我们这个地区。
0: 对，
1: 如果说其他地区比如说华北啊、东北啊等等，那个版本的100元可能大家会觉得陌生，但是这个100元不一样，并且它的意义特别好。这艘轮船呢就叫解放号，停的这个码头呢就是我们外滩的这个黄浦江边上。
0: 哎，所以观众朋友您看看啊，说到这儿的时候，我觉得啊，咱上海人更亲切了，对不对？
1: 1949年，
0: 哎，1949年这个年份也非常的有纪念的意义，对不对？
1: 没错。
0: 所以我们就说了，如果说哎呦家里边呢，尤其是爷爷奶奶还想找这些老物件的时候，或者说现在有这个经济实力的时候，我觉得收藏一套非常的不错。
1: 是的。
0: 尤其是这个红轮船，咱们这一张现在在外边，您看一下啊，有一些收藏网站的其实价格都是非常贵的。
1: 没错。
0: 第二个是什么？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第二的这个。黄五元
1: 是
0: 啊，这个大团结，
1: 没错，
0: 这个大团结我知道啊，就是很多的叔叔阿姨说，哎呦，家里边那时候能拿出一张这个黄五元来的话，真的有时候这是可能一个月的工资都有可能，
1: 没错，它的购买力非常强悍。这个五元呢，为什么大家喜欢它？首先，它的这个构图，大家看一下，这个构图说实在，它不像我们这个常规我们中式的审美，它有点那种欧式的美感。
0: 哦，
1: 给大家看看我们中式的审美应该是什么？
0: 对，
1: 我们中式的审美应该是这种画面。
0: 对，
1: 这个十元的这个画面，实际他俩都叫大团结，但是你看看这个、哦、这个画面感完全不一样。
0: 哎，
1: 为什么不一样？因为那个第二套的那个五元，它是苏三币其中之一。
0: 哦，
1: 它是前苏联帮我们设计的，
0: 对，
1: 所以说这个画面呢，我们就看上去有点那种欧式油画的那种、
0: 哎、
1: 那种美感。
0: 对，
1: 和我们的这个中式的这种审美有点不搭，
0: 还是不搭一样，
1: 对，没错，
0: 对
1: 不对？没错。
0: 所以啊，我们观众朋友们，您想想看，这个真的我觉得非常的有纪念的这样子的一个价值和意义。除了本身它的货币价值之外，我们反复强调了，咱们现在回忆是什么？就是把咱年轻的、失去的，或者是说是寻找已久的东西，我能够再找回来，对吧？我们今天呢都是全新品项给到大家，而且关键呢，我们再让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鉴定的证书啊，观众朋友，让您买的安心，买的放心。除了说我们的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套组之外，今天的赠品加码再加码，这么多的邮票，包括还有第29届咱们北京奥运这个奥运会夏季奥运会
1: 八枚纪念币，
0: 对，
1: 是的，这个一整套的、这个、一整套给大家收集齐了。是的，
0: 我记得我当时收藏的时候好像只收了2枚还是3枚，因为它不是一年全部发行完毕的，
1: 它是分3年发的，
0: 它是分3年发的，
1: 因为那个时候发行属性和现在不一样，现在呢发行大家都不会漏掉，但是那个时候很容易漏掉。
0: 对，所以啊，观众朋友们，咱今天拿到手还有这样子的这种箱子，对吧？
1: 没错，
0: 小箱子都是给到大家的。
1: 是的，
0: 我觉得呢，现在呢，很多的爷爷奶奶都会为自己的这个孙子小孙女都会备一份礼，有时候是什么呢？比如说成人礼，或者说今年他要中考了、高考了，你看6月份结束之后，你给他一个红包，其实说实话，说花了也就花了，对吧？
1: 没错，
0: 咱现在有时候都还是微信转账、支付宝转账，孩子们其实对于钱币的概念是越来越少。但是我觉得啊，像我们家里边老人经常会给孩子准备邮票，准备这些钱币，这些纪念的册子，一个呢是什么呢？让我们不要忘记过去的日子是什么样的。第二个是什么呢？让他们感受到，哦，原来每一分钱它都有具体的模样在的。
1: 没错，并且有实物可以把玩了。
0: 对，是。所以我们就说了啊，无论它是货币本身也好，还是它具有流通的属性也好，或者是它有收藏的价值和纪念的意义都好，今天这份礼物真的不要错过了。
1: 是的。
0: 给自己呢，我觉得如果是收藏爱好者的话，那圆自己的一个梦。如果说，哎，再过百年之后，给自己的儿孙留下来的时候再去回首去看的话，我觉得啊，这又是一份怀念所在啊。所以咱们今天备货不多，刚才刘总也说了，咱们今天就10来组的现货给到大家，因为呢这些我们全部全新品项能够找出来，还要找到伪3连伪4连的话，
1: 没错，
0: 太难了。
1: 是的，尤其是我们第一套和第二套的这2张代表作，实际今天呢可能一个无心之举可能就会补上自己数十年的一个小小的遗憾。
0: 对，
1: 并且呢我们这个收藏，我们今天是，我再强调一遍，我们是欢迎大家去比价啊，
0: 对对对，
1: 和外面任何平台去比价，但是前提一定是和我们同等品质、
0: 对，
1: 同等品相的比价，我们一点都不怵。
0: 是，
1: 我们这个价格呢，你比完之后就知道我们这个性价比有多高了。
0: 是，
1: 第一套人民币的红龙船，第二套人民币的这个黄五元，包括第三套的一个小全套的一个伪三铜，第四套全套的一个伪四铜，等等等等，全部哈姆拉纳加在一起只有不到7000块，这个性价比还是很高。
0: 所以啊，我们说了，背后刚才看了只剩最后的7组，我们欢迎大家去比价。那下一趴回来之后呢，人家也会给大家来比比价，您更懂得这个行情了。但是呢，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抓紧时间来抢现货了，02151119900。
2: 展览上，从新中国的第一套人民币到如今的第5套人民币悉数亮相，真品多达500多件。最引人注目的是如今难得一见的第一套人民币，共有12种面额、62种版别，最小面额1元，最大面额50000元。
3: 我们国家第一版纸币，整个全国大概全品的大概不为这十几套吧。
4: 因为第一套人民币它是一个战争的一个这么一个边解放边发行，刷也比较粗糙，硬板啊也比较多。到了第二套就是一个生产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大家能看见这种主题。第三套呢就是属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个民族大团结。第四套呢可能就是改革开放。第五套呢我们可能就是国际化。我们可以看出这个我们技术的进步，可以看出我们国力的增强。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的备货越来越少，瞬间刚才又出去一组了。那很多顾客都在问了，我为什么要收藏这些人民币啊？刘总，给我一个理由吗？
1: 对，首先这个第一套人民币、第二套人民币、第三套、第四套，它首先是已经退出我们的流通市场了。退出流通市场之后呢，它就进入到这种收藏的市场。
0: 对，
1: 那如果有家里面有心之人呢，可能会收集一点其中的一些面值。但是这种成体系的、成套系的，我还要给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要给它做到这种铜号系列，比如说第三套我们给大家做到伪三铜，第四套我们给大家做到伪四铜。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这个收藏它要讲究一个传承有序，
0: 所以我们就说了啊，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呢说，哎呦，年轻的时候就有这个收藏的爱好，无论是字画也好呀，还是钱币也好呀，还是古玩也好，我相信电视机前有很大的这样一批的收藏爱好者。但是呢，可能年轻的时候，或者是说呢，原来实力没那么强，或者说，哎，我想收藏的话，市面上也没见到过。
1: 有很多人呢，就像您说的，原来呢没那个条件，
0: 对，
1: 我不具备那个条件。第二个呢。可能有条件的人那个时候没有这个意识，
0: 对，
1: 错过那个意识了。
0: 对，
1: 但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把大家这个遗憾给大家补上，就是我们入门级的一个藏品，这一套是非常非常适合的。首先它的这个门槛不是太高，不是那个动辄现在一个套系几十万的上百万的这种，我们一般人很难能够扛得动。
0: 对，
1: 但是呢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这个低门槛呢，大家都能够够得着，并且呢它的这个收藏的意义不输于那些几十万的这种藏品。
0: 是，那很多顾客说了，6980块钱值不值呀，刘总？
1: 当然太值了，我刚才和任燕老师讲过了，实际我们第一套人民币那个红龙船那一张可以就可以值回票价了，
0: 对吧？
1: 那一张就将近于7000，就相当于我们今天整套的一个价格。
0: 对，相当于其他的我们全是送给大家的，
1: 没错，没错，
0: 对不对啊？所以反复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备货只剩最后六组了，电话线依然繁忙，建议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喜欢人民币收藏的人越来越多了，除了我们原来认为收藏人民币的可能是一些年龄稍微长的一些长辈，但是我在这个展会上看到啊，很多的一些年轻人中青代，他们也加入到了人民币的收藏的领域当中。我现在呢就随机来采访几位这个收藏爱好者，看看他们收藏人民币的心得到底是什么样的，一起来看一下。您是要收藏这个第三套人民币吗？
1: 我看一看，对，
0: 看一下。就平常也是喜欢收藏人民币吗？
1: 平常也喜欢，
0: 也喜欢收藏。那您平常收藏的是都是第几套呢？
1: 第三四五。
0: 三四五都有收藏，
2: 中国家
0: 哦。这之前的第二套、第一套有收藏吗？
1: 那太贵了，太高了，价格。
3: 方若红，您刚才看到了啊，在之前的这个北京的钱币的这个
4: 钱币展，对，
3: 钱币展当中呢，您看看我们原来主持人这个高丽老师也去采访过。刚才那位观众呢，就是我三四五我都收藏了，为什么没有收藏第一套、第二套？人家说了，太贵了。
4: 因为第一套、第二套实在是够不到。
3: 对，
4: 实际我们今天给大家提供的这一套呢，真的是机缘巧合，大家能够碰到，实际是有缘分的。
3: 对，
4: 并且呢，你看，高丽老师刚才也说了，实际我们的这个三四五套，包括现在一些个纪念钞、纪念币收藏的这些藏友的年龄啊，它不断的在降低，有很多中生代像我们这个年龄的，并且现在很多零零后也喜欢收藏这种钱币，
3: 对，
4: 这就是证明了我们这个钱币的收藏这个前途啊一片光明。
3: 你看，像尤其是你看现在银行每一年发行那个生肖币、生肖钞的时候，现在不光是咱们的这个七八十岁的长者，或者是说五六十岁的中年人，
4: 对，
3: 你看现在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也去银行去排队，对吧？大家都有一个这个钱的，慢慢有一个钱的概念了。
4: 是，
3: 而且刚才呢，我在上一趴的时候我说到了，我说叔叔还放心大胆去比，然后呢，给大家来看一些信息，你就明白了。第一版人民币100元见过吗？一艘巨型的轮船驶来，象征着新生的力量，
4: 没错，
3: 就是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红轮船，
4: 没错。
3: 但是您看到啊，最近一张第一版的人民币拍出了多少啊？6490块钱，
4: 是的，
3: 对吧？
4: 实际我们人民币的这个设计的这个画面，它不管是哪一套哪一张，它都是有象征意义的。
3: 是，尤其是这个红轮船这一版啊，这一张，这个太难得了，
4: 没错，
3: 对吧？然后呢，我关键您看看，在某网站当中，它的价格就是6850块，
4: 是的，
3: 我们就说了，这一张就值回票价了，
4: 是的，是的，
3: 是不是？因为这个现在呢，你就为什么刚才那位消费者也说了，说现在购第一套、第二套太难了，
4: 没错，
3: 对吧？本来这个现在就已经距离我们的时间已经是很久远了，
4: 是的，
3: 你还要找到它，还要找到它全新的品相的话，这个更的是难上加难了。
4: 对，七十多年前的纸币，大家想一想，我们就算是一张 A4 纸，七十多年放到今天，它也脆了，它也不好保存了，
3: 是，
4: 何况说纸币。
3: 对，是。好，这是咱们的第一套啊，第二套我再给大家来看一看我们一些新闻啊，您看到价值上万左右，对吧？1956年的这种5元纸币，谁家有？谁家有？你现在搜一搜看一看。搜出来之后，您看一下它的品相到底怎么样，是不是全新，而且再来看一下它的价格。来，观众您看啊，某网站当中同样就这一张4880块钱，
4: 没错，这两张加一块就破万了，
3: 破万了。你说咱今天才需要多少？6980块，
4: 没错。
3: 所以刚才呢，刘总在上一趴结束的时候就说了，欢迎大家去比价，
4: 没错，但前提是一定是和我们的品相是同等品质的，
3: 对，是啊。而且关键呢，你看到还有像是这个，你看看人家这网页，您去搜一搜看，是不是市场价在前两年的时候特别高的时候要高达多少？10000多？
4: 没错，没错，
3: 对不对？但是它这个品相，我觉得跟我们的品相
4: 是这个已经缺了肉了，已经缺了肉。但是实际这个它是一个代表，我们很多家里面的这个五元就是这种品相，
3: 就是这种品
4: 相，对，就是这种品相，
3: 对吧？
4: 是大家保存了一个品相最好的一个状态，可以保存若干年下去，都是这个好品相。
3: 而且关键是啥？针对咱上海的黄梅雨季也好，潮湿的天气也好，你不惧怕？
4: 没问题，这个你就直接扔到水里也没事儿，
3: 对吧？
4: 对，
3: 你不像说咱们有时候，我记得那时候小时候是什么，把它夹在书里头，对吧？
4: 实际那个很不科学，为什么呢？它夹在书里面，因为书上面的文字有油墨，时间久了之后它会粘连，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像我们黄梅天它会潮湿，潮湿之后的那个书的那个水分呢，水渍会浸入到这个钱币的纸张里面，
3: 是不是？所以啊，这是咱们今天，哎呦，只剩最后四组了，一边听我们说，一边抓紧来订。
4: 懂行的人还是比较多的。
3: 对，是。而且呢，我把这个赠品啊，我挑了两样来和观众说一下。我感兴趣的还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的纸币，
4: 是
3: 第四套人民币里边的这个一角和五角。
4: 这是八零版的一角和八零版的五角，这两个面值呢，大家相信还是比较熟悉的。为什么我们给大家准备了这个？大家注意看，这不是一张哈，这是
3: 一刀，
4: 对，一百张连号的，
3: 是，
4: 就是现在我们有这个条件要给大家做到这种整刀的，可能再往后个几年几十年就没有这种条件了，
3: 对，
4: 这种整刀的就更难以出现了。我们给大家做套这种封装的，把这个空气呢隔绝在外的，你这样好好收藏，好好保存。
3: 对，
4: 这个再过若干年你再想看这种就费劲了，就难了，
3: 很难了，
4: 对
3: 吧。咱们现在真的，您看看，想想现在，就是我说的手边现在，你说哎，我
4: 现在磨到钱的机会已经很少很
3: 少了。对，我跟大家说，
4: 我现在出门手里面
3: 对吧，
4: 兜里面基本上不装现金，
3: 不装现金了。咱们现在原来还使用个钱包，对吧，
4: 人家
3: 背个包里头还要放个钱包，要装钱的，现在钱包都不用了，对吧。
4: 对，
3: 而且呢，我现在唯一装这个钱币纸币的地方在哪儿，是在我的车里头。我有时候怕我手机忘带啊，或者没电的时候，我就急用的，
4: 就急一下，是的，
3: 对吧。咱们现在都是啥，都有手机了，所以它已经代替了咱们的钱币。但是其实说实话，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只是方便了我们的生活而已，
4: 是，
3: 它没有办法真正代替咱们的这些纸币和钱币，对吧。而且呢，比如说还有一个就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这个赠品啊，赠品之一，咱今天赠品太多了。
4: 对，
3: 您看啊，29届，也就是这个北京夏季的这个奥运会，对吧，08年那一年，
4: 这个时间过得太快了。我们说说这个北京夏季奥运会，张艺谋导演
3: 18年，
4: 对，张艺谋导演那个开幕式非常的震撼。我们想想可能只在昨天，但是你仔细想，将近二十年，大家看看任燕老师手上这一套币，看一下这个圆光的这种程度。实际大家有一个误解哈，觉得这个金属的好保存，实际金属的
3: 更难保存，
4: 它比这个纸质币更难保存。因为什么？
3: 对吧，
4: 它怕氧化，这种你肉眼看不见。
3: 对，
4: 但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是圆光的，
3: 是
4: 你自己收在家里的那2枚也好3枚也好，你自己翻出来自己看，肯定没有这个光泽度了，因为它氧化掉了。
3: 对，所以啊，您看我们8枚全部都收集齐了。
4: 是，
3: 我觉得这个我个人还是非常有情怀的。因为为什么？08年的时候我是在北京，我是做奥运志愿者的，所以我当时收集的时候，我只收集了2枚到3枚，而且呢品相都没有现在这么好。因为所以我就说了，很多的一些物品也好，物件也好，摆在我们眼前的时候，你想到的思绪就是瞬间被拉回到那个年头。
4: 是的。
3: 然后呢，很多的一些情感呀、情绪啊，或者发生的事情啊，都会应浮上你的心头。我觉得这个其实真的是很有一份纪念的意义，而不在于说它值多少钱，对不对。所以啊，叔叔阿姨，咱还不光是这些，我们今天的赠品，观众朋友来看，我就说了，这个桌子太小了，今天都摆不下。
4: 是的，如果我们一一去介绍的话，可能节目结束我们都介绍不完，具体有哪些，所见即所得。
3: 好，观众朋友，你说如果到底有多少啊，在人家手中，您看到了，我们今天有鉴定的证书，无论是咱们的主品，包括还有咱们的赠品，这全是咱们赠品的明细。
4: 是的，是的，
3: 对吧，您都可以拍下来。然后呢，我们要看的是这句话啊，咱们全部均系
4: 全新真品，是的，
3: 对吧。这个就是让大家买的放心。尤其是一些比如说可能一些市场啊，流通的市场，您经常也去逛一些古玩市场或之类的，要去看，但是你会担心的是什么？真与假的问题，对吧。站在东方购物买，咱们有鉴定的证书，还有我们专门的质检的部门，所以您不需要担心。但备货谨慎，最后3组了，都不出来了吧，
4: 都不出来了，
3: 都不出来了，对吧。我说了，这东西不是说让刘总能印刷机能印多少就有多少的事情，
4: 因为
3: 他
4: 这个
3: 是不是
4: 他只有这个存量，
3: 没
4: 有增量，
3: 对，
4: 没有增量。所以说我们要遇到一张好品相的第一版或者第二套的这个纸币，也挺难的。
3: 对，是，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展览上，从新中国的第一套人民币到如今的第5套人民币悉数亮相，真品多达500多件。最引人注目的是如今难得一见的第一套人民币，共有12种面额、62种版别，最小面额1元，最大面额50000元。
5: 我们国家第一版纸币，整个全国大概全品的大概不为这十几套吧。
6: 因为第一套人民币它是一个战争的一个这么一个。边解放边发行，刷也比较粗糙，硬板啊也比较多，到了第二套就是一个生产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大家能看见这种主题。第三套呢，就是属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个民族大团结。第四套呢，可能就是改革开放。第5套呢，我们肯定是国际化，我们可以看出这个我们技术的进步，可以看出我们国力的增强。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节目还有13分钟啊，但是备货即将要售罄。你看到我就说这个产品呢，还是会引起非常很多人的共鸣。
1: 没错，
0: 至少我每次做这个产品的时候，我都非常非常的有感情。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它来的次数特别的少。我记得我上次做这个1、2、3、4套人民币的时候，有3、4个月还是4、5个月了，有差不多了，
1: 应该半年之前了，
0: 半年前了，
1: 对
0: 吧？
1: 对，半年前。
0: 哎，这个不像说是咱们什么其他的东西能够量产，它是只有存量没有产量的。
1: 是的，
0: 而且关键的是什么呢？这存量里头它也不是我们所有想要的，比如说有有伪三连的，有伪四连的，还有全新品相的，
1: 没错，
0: 对吧？
1: 对，
0: 这个真的是很难的一件事情。我觉得对于刘总自己能够收集到这么多，然后给到大家的话，也是非常难的事情的。
1: 是的，任燕老师说的非常正确，这一套纸币的这个藏品呢，我们测试过，任燕老师，就是我们拿的这一套，如果说在整个家庭的聚会的一个场景里面，我把它打开，说我这里有一套东西，瞬间会吸引到所有人的目光和兴趣点，这是它自带的一个流量属性。
0: 对，是，这就像你翻你的老照片是一样的， 对吧？咱们家里头的那个相册，你看现在谁还有家里头有那个相册影集之类的？哎呦，每一年有时候一过年呀，亲戚朋友一聚到一起，或者说要怀念过去的时候，突然说到什么事儿，你翻那个相册就跟翻现在这个人民币是一样的。
1: 没错，它瞬间会把你的思绪拉入到那个场景当中。
0: 哎，是。再看看这些的时候，你想想看，10年前是什么样？20年前、30年前，甚至40年、50年，哎呦，你会觉得说，哎呦，一晃眼光阴就光阴如逝，对吧？然后呢，您现在已经可能是，你想想看，原来好像觉得自己还是个大小伙子、大姑娘，现在呢，可能儿孙都已经大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就说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买回去，不仅仅是有货币本身的价值意义，它还有收藏的意义，包括它还有流通的意义，对吧？咱们的备货谨慎最后2组了，一会儿回到节目现场，我给大家再来分享一下，具体来看一下咱们今天的所有的1、2、3、4套，我们这次倒着来。我刚才呢跟观众来说啊，就是东方哥，我们新进的主持人佳佳，她是00年的。你想想看啊，现在才20多岁。我刚才问了一下，我说佳佳这套人民币，我都不问他前面的3套了。这是4套啊，你看到品相是全新，
1: 离我们最近的，
0: 离我们最近的了。然后呢，您看一看，100元、50元，您的思绪是不是瞬间拉回到20、30年前了？
1: 是的，万元户的时代，
0: 万元户的时代了。我刚才问了一下佳佳，她说：“姐，我这个没见过，这个没见过。下面的好像在小时候
1: 对
0: 还见过
1: 小面额的，
0: 对吧？”
1: 实际任燕老师，您知道吗？这个4套人民币虽然是离我们最近的，但是大家仔细想一下，现在在学校里面上学的这些小伙子、小姑娘们，他们是没有碰触过、没有接触过这些纸币的。
0: 对的，而且呢，你看啊，像
1: 在小学生、初中生肯定没有接触过，
0: 肯定没有。
1: 对，
0: 你看我们小姑娘家家都00年的，到现在25、6岁了，你看这几个没见过。
1: 大面额的他没见过，
0: 大面额的没见过，
1: 因为那个时候00后的话，大面额的已经退出了，大面额是提前退出的。是的，
0: 所以你看啊，现在如果家里还有这个100元的，你拿出来对比一下，然后你想一下，你当时使用的时候是10年前了吧？
1: 没错，
0: 是不是光阴一瞬间的事情？包括还有啊，像我记得很清楚，这个2元面值就退出这个历史舞台了。
1: 是的，大家仔细去想想看，我们现在花的这个钱，虽然说大家都不用现金了哈，实际是没有2元和2角这个面值了。
0: 对，
1: 没有这两个面值。
0: 第五套开始，这个2元和2角这个面值就没有了。
1: 是，它是关门币，
0: 对吧？关门币，所以你也在想一下它的含金量在哪儿，对吧？好，这是咱们的4套啊。第3套我再给大家来看一下，看到这儿的时候，您是不是瞬间又想到说，哎呦，这个好像是40年前了，还是30年前？
1: 对，
0: 还是更久了。
1: 这个是60年代，上世纪60年代。为什么这一套人民币大家对它感情特别深厚？它从60几年一直到2000年才完全退出流通的。所以说它陪伴我们的时间是最久的一套纸币，
0: 30、40年了。
1: 对对对，38年嘛，
0: 对吧？所以您自己想，那时候最大的面值是10块钱。
1: 是的，
0: 10块钱顶天了。10块钱那时候能买多少东西呢？
1: 对，我上学的时候10块钱根本就用不到，
0: 用不到。
1: 对，用不到，
0: 用不到。真的，那时候用的最多的可能就是几分钱，然后还有比如说几角钱。
1: 那时候拿个1块钱可以办好多事情。
0: 1块钱都觉得你有钱的不得了。
1: 对，
0: 但凡能掏出个5块钱，很多小摊小贩说我找不开。
1: 没错，我记得我上初中的时候，那个学校门口卖那个烧饼2毛钱一个，我这个1块钱可以请好几个同学一块吃，
0: 是不是？所以啊，观众朋友您自己来看一下，我们说啊，有时候不敢细想，是不是？我当要拿出来这些这个人民币套组的时候，第三套、第四套，你说，哎呦，一下子一想啊，这30、40年，甚至是40、50年过去了，对不对？来，再往前数啊，再来看，好，这个值钱的来了啊，
1: 是。
0: 为什么呢？第二套人民币里边的这个大团结，
1: 这个是鼎鼎大名的我们第二套人民币当中苏三币之一，
0: 对，
1: 五元的这个面值，
0: 是，
1: 大家看到这个画面呢也也特别热闹，它是一个大团结的各个民族大团结，
0: 是，
1: 我刚才和任燕老师也说了，实际这个从设计到印刷到制作到纸张等等等等都是外部力量帮我们完成的，所以说这个纸币呢退出的时间也是特别早的，它使用的时间特别短，
0: 是，而且关键呢，我们能够保存到这么好的品相的话真的很难，对吧，因为距离的时间太长了，
1: 没错，
0: 那时候的技术也没这么好，好，再来看这张的时候
1: 是
0: 最值钱的这个来了，
1: 是的，
0: 对吧，
1: 这个红龙船1949年就是在我们上海地区流通使用印刷发行的100元的面值，大家都知道第一套人民币它处在一个过渡的时期，第一套人民币的版别是最多的，它整个有62个版别，这个它的发行的这个制度呢又不太一样，它北方地区都有好多个版别，南方地区有好多个版别，
0: 是，
1: 这个是我们南方地区尤其是上海地区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面值，
0: 哎，红轮船，对吧，
1: 没错，
0: 这个刚好就是咱们外滩那边的那个，
1: 对，外滩的解放号刚刚驶入外滩的一个场景，
0: 哎，
1: 所以说我们的纸币从第一套第五套它每一个画面的这个设计都是有寓意的，
0: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啊，真的今天我们能够把这些集齐确实不容易的同时，关键我们今天还有很多的赠品，快速让大家扫一下好不好，来，很多顾客都在说了主品是这些，赠品今天具体有哪一些呀，
1: 是的，首先呢我们除了刚才我和任燕老师给大家带到的这些主品赠品呢，我们映入眼帘的是我们这些邮票，这些邮票呢它的这个系列比较多，比如说中国梦系列的，包括伟人系列，包括还有行章等等等等，这些大家拿回去都自己看自己查，这些邮票的价值感也是非常高的，
0: 是，
1: 我们不是说送给大家就是价值一般的，
0: 对，
1: 价值感也是很高的，
0: 对，
1: 还有我们送给大家的1980版的一角和1980版的五角的各100张连号，
0: 对，
1: 这个大家回去好好保存，这个是100张的连号，
0: 是，
1: 再往后3年5年我估计都很少能看到
0: 了，很少，很难了，
1: 对
0: 吧，所以啊我们建议大家拿回去你好好收藏，
1: 是，
0: 不要把它打开了说去用什么的啊，因为我觉得这个收藏的价值和意义还是非常深远的，而且关键是什么，我们让大家要吃一颗定心丸，
1: 是的，
0: 就是我万一在外头买到假的怎么办，来，东方购物今天给到你这颗定心丸啊，我们所有的主品赠品明细全都写得非常的清楚，
1: 是的，
0: 经鉴定1234套人民币的收集的这个全部啊，均系全新真品，
1: 没错，
0: 这四个的含金量我说到了非常非常的重，
1: 是的，
0: 它不光是真品，如果做到全新的话，这个真的是要耗一定的功夫的哈，
1: 没错，这有些纸币的这个版本呢，你要想遇到这种全新的是很难的，
0: 对，
1: 尤其是第一套和第二套只能是玉，因为它没有存、没有增量，只有存量，
0: 对，
1: 你收一张少一张，
0: 对，是，所以啊提示大家我们的现货即将要收清了，不预约今天我们的字幕已经打出来了，
1: 对，没有预约，
0: 对吧，你预约的话我也没办法说让刘总给你说我再从哪儿找一套给你去，
1: 对，这个是个人能力解决不了的，
0: 哎，所以啊反复强调了咱们的备货即将要收清了啊，如果说您本来就是钱币的收藏爱好者，那么今天呢更加不要错过，如果说哎家里边的孩子想要给他送一份生日礼物或者是成年的礼物，或者说孩子今年要中考了高考了，我们对他有一些美好的期许，或者说我想给孩子留一些什么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现在红包大家包的越来越少了，对吧，因为红包是什么呢，你花完钱这份就没有了，
1: 没错，
0: 但是实实在在的钱币也好，咱们的今天的纪念币也好，还是咱们的邮票也好，再拿出来你再传承的话，它都是有非常这个重要的一些这个影响在里面的，
1: 是的，可以陪伴一辈子，是的，
0: 是的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喜欢人民币收藏的人越来越多了，除了我们原来认为收藏人民币的可能是一些年龄稍微长的一些长辈，但是我在这个展会上看到啊很多的一些年轻人啊中青代，他们也加入到了人民币的收藏的领域当中啊，我现在呢就随机来采访几位这个收藏爱好者，看看他们收藏人民币的心得到底是什么样的，一起来看一下，您是要收藏这个第三套人民币吗？
3: 我看一看，对，
2: 看一下，就平常也是喜欢收藏人民币吗？
3: 平常也喜欢，
2: 也喜欢收藏，那您平常收藏的是都是第几套呢？
3: 第35，
2: 35都有收藏，
4: 中国家，
2: 哦，这之前的第二套第一套有收藏吗？
3: 那太贵了，
2: 太贵了，
3: 太高了价格，
4: 展览上，从新中国的第一套人民币到如今的第五套人民币悉数亮相，真品多达500多件。最引人注目的是如今难得一见的第一套人民币，共有12种面额、62种版别，最小面额1元，最大面额50000元。
5: 我们国家第一版纸币整个全国大概全品的大概不为这十几套吧。
6: 因为第一套人民币它是一个战争的一个这么一个边解放边发行，刷也比较粗糙，硬板啊也比较多，到了第二套就是一个生产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大家能看见这种主题。第三套呢就是属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个民族大团结。第四套呢可能就是改革开放，第五套呢我们肯定是国际化。我们可以看出这个我们技术的进步，可以看出我们国力的增强。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最后一组现货了啊，手快有，手慢无。其实呢，您看到了，无论是在咱们的这个收藏爱好者，您看国际博览会当中，这个钱币国际博览会采访的人说，第一套、第二套太贵了，收集的门槛有点高。还是说以你个人的力量去收藏了这么好全新品相的，还有伪三连、伪四连的，我觉得都是非常难的事。但今天我们说了，不难，很接地气，6980块钱，就是我们一张这个红轮船，可能就值回票价了。
1: 对吧？一张红龙船值回票价，并且呢，我们给大家今天带到的这个大套组啊，内容太丰富了。您今天下单之后，明天送到家，你自己看一下。
0: 对，
1: 这个组合包罗万象，非常好。
0: 是的啊。然后呢，您在比如说家里头的亲戚朋友有时候聚会的时候拿出来，
1: 是
0: 大家回忆一下，看一看，他一定会羡慕你的，他也会觉得说，哎呦，这个确实蛮有意义的。早知道我也收一套，对不对？
1: 没错。
0: 但是啊，我们反复强调了，今天刘总呢，我觉得你也尽力了，再让你拿出来一套。估计也拿不出来了，是不是？
1: 是的。
0: 所以啊，咱们的现货即将要售罄，不预约，最后一组现货，抓紧时间来抢现，02151119900。

0: 喜欢人民币收藏的人越来越多了，除了我们原来认为收藏人民币的可能是一些年龄稍微长的一些长辈，但是我在这个展会上看到啊，很多的一些年轻人中青代，他们也加入到了人民币的收藏的领域当中。我现在呢就随机来采访几位这个收藏爱好者，看看他们收藏人民币的心得到底是什么样的，一起来看一下。您是要收藏这个第三套人民币吗？
1: 我看一看，对，
0: 看一下。就平常也是喜欢收藏人民币吗？
1: 平常也喜欢，
0: 也喜欢收藏。那您平常收藏的是都是第几套呢？
1: 第三四五。
0: 三四五都有收藏，
2: 中国家。
0: 这之前的第二套、第一套有收藏吗？
1: 那太贵了。太高了，价格。
3: 展览上，从新中国的第一套人民币到如今的第五套人民币悉数亮相，真品多达500多件。最引人注目的是如今难得一见的第一套人民币，共有12种面额、62种版别，最小面额1元，最大面额50000元。
4: 我们国家第一版纸币，整个全国大概全品的大概不为这十几套吧。
5: 因为第一套人民币它是一个战争的一个这么一个。边解放边发行，刷也比较粗糙，硬板啊也比较多，到了第二套就是一个生产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大家能看见这种主题。第三套呢，就是属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个民族大团结。第四套呢，可能就是改革开放。第五套呢，我们肯定是国际化。我们可以看出这个我们技术的进步，可以看出我们国力的增强。
6: 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最后一组现货了啊，手快有，手慢无。其实呢，您看到了，无论是在咱们的这个收藏爱好者，您看国际博览会当中，这个钱币国际博览会采访的人说，第一套、第二套太贵了，收集的门槛有点高。还是说以你个人的力量去收藏了这么好全新品相的，还有伪三连、伪四连的，我觉得。

0: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

0: 好的，正好是吃午饭的时间，今天为大家再添一道餐桌上的美味啊！我们的私厨故事为大家带来的是阿根廷进口的这款牛腩，总共是3公斤6斤装啊！我们今天是实带带回家，这个性价比非常高。天热的时候出汗多，也是要补充更加优质的高蛋白进口的牛肉，今天带回去，所以喜欢的朋友不能错过。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依然是我的同事小邓，向大家问个好，小邓。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潘老师好。今天啊，这很多朋友，包括很多的一些叔叔阿姨打电话打到我这来问，你们那个阿根廷牛腩什么时候回来呀？时隔了几个月啊，今天我们把新的批次、新的这个原材料的批次都带过来了。今天第一次做，就是时隔几个月之后的首次直播。
0: 这个牛腩我觉得特别好，因为牛腩炖汤、煲汤、红烧啊，牛腩可以处理的方式，做菜的菜品特别多啊。
1: 对。
0: 然后今天总共是3公斤6斤的分量。好吧，每一袋是300克，一共是10包10大袋，好吧。你今天中午如果对吧，你就老两口吃，就吃一份就够了，
1: 够了，
0: 对吧？可以，
1: 对，
0: 328，好吧，328。然后这个产品为什么好啊？第一个，我觉得它品质为先，不注水、不注胶、不添加，这个其实我们
1: 100%原切，哎，
0: 这个是100%原切，
1: 对的，
0: 而且这个肉质给大家来看一下啊，它有几个特点，我们先来看看，就它是大块的，像我们说掷骰子那个骰子肉，哎，
1: 对的。像这个肉的话，我们是自己就是只做了一个切割，然后给它改好刀了，您自己回家就不用再去说自己切，然后会有一些边角料，我们都已经把边角料都给去掉了，
0: 然后
1: 28的肥瘦比。
0: 那我们从其实我包括我自己做这个产品之后，我就知道什么叫我从小邓身上学到了这个知识，叫 GB2707。哎，
1: 对的。这个标准的话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您买那种生鲜的肉类的一些产品啊，包括这种牛肉也好，鸡肉也好，您去看它的一个标签信息，第一个看配料表。配料表只有牛肉，
0: 对，
1: 您可以去看执行标准 GB2707，包括到潘老师手上拿的这一袋，您可以去看啊，我拿在手上给大家展示一
0: 下，
1: 来，这个地方配料只有牛肉，看到没？只有牛肉，对吧？没有其他盐都没有啊。产品的执行标准 GB2707，分割日期2026年7月9号，原材料的日期。原材料日期，这个是在国外的一个原材料的日期啊，2026年3月份啊。你想，它在国外就是3月份，
0: 对，
1: 对吧？进过来还有几个月嘞，
0: 是啊。
1: 所以这一次我们时隔了几个月，又把它新的一个批次的我们带回来，但还是那个承诺：第一个100%原切，第二个28的肥瘦比。您收到货，透明包装，您看的这个肥瘦比不满意，您直接去收货退货，我们都 OK 的。
0: 对。
1: 第三个，我们只做 GB2707的原切的牛肉。
0: 看好啊，这就是原切。什么叫原切？我不用，我只做切割
1: 对
0: 和包分装
1: 对，
0: 我连盐都不加，我的配料里面就是原产牛腩，阿根廷原产牛腩，
1: 对，
0: 我只有这个东西，只有牛肉，好吧。然后这是我们一包的量啊，我们一包的量300克，你自己来看啊，就是我们说为啥叫骰子肉，你看一个一个大块，大小均等，
1: 对吧？
0: 然后它的纹理细腻，你自己来看。哎，
1: 对的，包括您看到上面的一些大理石的纹路，对吧？

0: 其实除了它应该有的官单跟检疫，我们还自费去做了第三方的一个检测报告，
1: 是
0: 去检测它里面的一些重金属啊，这种什么瘦肉精啊、抗生素啊，这种多霉素、多西环素，您看都是未检出或者合格的，您吃的也放心，包括到后面的有一些什么亚甲基硝酸的这种东西，全部都是未检出，
1: 对，
0: 检测报告每个批次都做，您可以吃的放心，
1: 原切放心，
0: 对，
1: 然后它关键潘帕斯大草原在阿根廷。它本身就是一个水草非常丰厚，
0: 天然牧场草饲散养的这种肉，你看，真的就你随便拿一块肉看，第一个看颜色，第二个看它上面的一个花纹纹理，咱们看肥瘦比，对吧？其实吃牛肉，咱们不是说吃纯筋的，咱们要带一点点的肥肉，要有点口感，不然吃到嘴巴里面你嚼不动，口感会柴。
1: 光说咱们已经看馋了，对吧？现场已经摆出了牛腩汤和红烧牛腩，
0: 对，
1: 哇，太好吃了！我就闻到香，我没吃饭啊，因为连着两场直播。
0: 对。
1: 我先喝口汤、
0: 啊、我
1: 有点饿了，
0: 我拿个勺给你尝一点，
1: 没事没事，好好好，我先
0: 来。它上面还泛着这种牛肉自带的这种油花，
1: 它不油，
0: 哎，
1: 我
0: 告诉
1: 你，但是它是那种香，
0: 对，
1: 你知道，
0: 但是你煮完之后它每一块它不会散，但是你轻轻的给它一撕开，这个肉又撕得开，所以这种肉不是那种什么拼接的合成的，我煮一煮缩水缩得很厉害，然后煮一煮它就散了，但是你又放到嘴巴里面又柴又咬不动，
1: 小灯这么 一扯，
0: 轻轻的一扯
1: 就
0: 扯开了，很酥烂。您用高压锅炖一炖，您不家里没有高压锅的，咱们就用那种砂锅或者什么，慢慢的炖，小火炖上个两三个小时也 OK 的。
1: 牛腩的营养价值非常高，我告诉你，就是它本身牛肉我们都知道，对吧？它血红蛋白含量高，
0: 哎，对，
1: 然后它本身蛋白质含量也很高，所以当然经常健身运动，小孩子吃，我觉得父母一定会给大家多吃牛肉，但是一定要选择好的产品，
0: 对，
1: 源头，
0: 咱们要选择好的原材料，对吧？现在咱们都会挑部位，对吧？挑产地。挑加工方式就要挑100%原切的嘛，对吧？
1: 筋而不柴，香而不腻，嘴巴当中啊都是那种牛肉的香味儿，
0: 是，
1: 这叫好牛肉，哎，
0: 奶香味儿，对吧？
1: 我告诉你，现在真的有的时候吃啊，所谓就是哎，也怎么说呢？
0: 我懂你意思。
1: 我经常会听到一些朋友说，哎呦，现在麻个牛牛啊，吃不出牛牛个米多来，对吧？也吃不出这种味道来，
0: 是，
1: 对吧？你是不是合成肉啊？我不知道，对吧？等等，但是这个肉啊。真有肉香，
0: 就是奶香味儿、
1: 哦、真有肉香，
0: 就包括我手上拿的这个肉生的一个情况下，你去闻它都是奶香味儿、你煮出来之后，我们这个汤其实只加了一点点的盐、哦、
1: 对，
0: 没有加其他的，味精都没加的，
1: 不需要放佐料，我告诉你，就是我们是原切，我们在这个包装里面连盐都没有，你以前说哎呦有点盐有点这个牛腩就很不错了，对吧、哎，我只有牛腩，我没有盐。
0: 我再跟大家科普一下，您去买肉，您看它的一个配料表，如果说它除了牛肉之外还有其他的，它执行的是另外一个标准 GB10379 的标准，就不是这个2707的标准啊、哦。这个标准是只能对我们这样的一整块的牛腩肉做切割，然后包装好，不能再进一步的加工。什么叫进一步的加工？加添加剂、加水、加盐都不允许。
1: 它只切，
0: 对，
1: 它只装，
0: 我只切。
1: 好吧，原料产地也很好，这夏天来个清汤很好、来接着我们再看一个，
0: 这个
1: 我特别爱吃，
0: 我也特别爱吃，
1: 对，
0: 就是你吃面条的时候，就是如果说有这么大块的一个酸菜牛肉面，对吧？
1: 酸菜吗？
0: 就酸菜，
1: 哎、哦、呦，
0: 酸菜牛肉面，这个很香的，我跟你说，你看，你咱们在外面都吃过酸菜牛肉面，
1: 对，
0: 你吃到的牛肉有这么大块，对吧？你是用的这种原切的去给你炖好的这种牛肉，对吧？有这种奶香味儿。你看每一块它都缩水不会很厉害，对吧？因为我们是不注水不注胶、煮了之后也不散，这个肉轻轻一撕撕开，不会柴，不会咬不动，原材料够好，批次够新鲜。这一次给到您的批次都是7月份分割的，原材料的批次就是在阿根廷那边的一个时间都是2026年3月以后的。
1: 哎，这个肉啊，
0: 批次够新鲜，
1: 这肉是可以撕下来的，
0: 真的可以撕，
1: 一撕一撕撕下来的，你看。
0: 关键它也不全都是肥肉，它是带一点点筋筋的，
1: 对
0: 吧？
1: 你看
0: 这样的肉吃起来很香，很有嚼劲，
1: 一点都不柴，老人家也能吃。
0: 对，
1: 这样真的很好吃，很香，好不好？今天再次看一下啊，来，夏天啊，出汗多，
0: 包括运动多，
1: 对，运动多，出汗多，对吧？你平时你走路可能还好，那现在老人家可能走两步路就会喘，都会冒虚汗，冒大汗。那我觉得要补充一些优质高蛋白牛肉是首选，
0: 对，
1: 而且今天我们是私厨自己的阿根廷原产牛腩，3公斤6斤装328，总共有10包，每一包300克，
0: 对，
1: 好吧，你牛腩做个浇头下个面也可以，
0: 对
1: 吧？红烧、清汤，对吧？等等， 哎，都很好吃。
0: 对，嗯，关键这一次咱们也是时隔几个月的首

0: 阿根廷原产牛腩，我觉得其实牛腩对于大家来说第一印象是好吃，然后呢它做法可多了啊，这就是我们看到的画面，这叫分装和切割。我们的牛腩进来它只做这两个动作。嗯，
1: 对的，您现在看到是我们在工厂实拍，竖屏的就是拿手机拍的。嗯，这个就是切割完了之后我们还要筛选一遍，把那种太肥的或者那种边角料我们都会筛掉，然后就做这样的一个包装的一个动作。这就是 GB2707， 你看包好了之后我们不会再去给它加盐加水加添加剂，
0: 对
1: 吧，这个就是100%原切的一个牛腩。
0: 对，原切的好处就是吃原味儿，
1: 就原汁原味儿，
0: 就是原味儿原汁。哎，
1: 对的，
0: 你吃到的就是牛肉的自然的芬芳，自然的香气，好吃好嚼。本身你看牛腩土豆也可以，牛腩番茄也可以，对吧，牛腩挂面，牛腩这个像虾木笋，对吧，莴笋跟这个萝卜加一起炖一炖，牛腩山药，铁棍山药，对吧，红烧牛腩，我觉得这个红烧牛腩这个汤啊都很好吃。
1: 对的
0: 啊，你最后大火红烧的时候收个汁儿，这个汤下饭不要太灵啊，
1: 是
0: 小朋友满头大汗回来的时候吃一碗牛腩饭，哎呦，你再来点蔬菜搭配一下，对吧，来一个番茄蛋花汤，这个做菜啊，也就是两个荤菜，这个一个荤菜一个蔬菜一个汤，对吧，一荤一素一汤，但是营养很全面啊，牛肉应该多吃一点，但是吃哪里的牛肉呢，来我们今天首选阿根廷，原产自阿根廷的牛肉。
1: 对的，
0: 好了，私厨给大家精选到的这个产品还真的蛮好，私厨啊真的是东方购物自营品牌，牛肉牛蝎子对吧，牛尾骨，
1: 之前还卖过羊肉，对吧，哎，我们牛肋排
0: 是，
1: 为什么我们的阿根廷的牛肉卖得非常好，第一个你看，就配料只有牛肉，产品的执行标准是 GB2707， 对吧，这个是一个基础，就是做原切的。第二个你看，这一次给直播给大家带到的一个批次分装日期7月份，就是前两个礼拜我们生产完了就入库了，然后原材料的批次，这个是在国外的一个，你看下面有原产国跟原材料批次，这个是在阿根廷的啊，阿根廷的时间都是今年的，
0: 对，
1: 看到没，就是因为它过来还要漂洋过海，还要
0: 是
1: 要几个月嘛，对吧，
0: 啊，
1: 所以基本上是到了我们国内我们就已经开始分切包
0: 装，这一包300克，今天番茄牛腩汤，明天红烧牛腩，哎，后天铁棍牛腩汤，铁棍山药牛腩汤，好吧，这个化完冻，你看就这个原包装，我不管拿哪一包啊，哎，各位
1: 每一袋都是，
0: 每一袋每一包，你看它的这个肥瘦比，对吧，你不管去拿哪一包，我们都是给大家，
1: 对的，
0: 就是完完全全对等和平衡的，
1: 对的，而且我给您承诺，这是私厨做牛肉产品一直有的承诺，就是您收到货，您去看这个透明包装，如果肥瘦比包括各个方面您不满意，您直接拒收货退货，我们都是接受的，
0: 有，
1: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品质啊够有信心，您看化冻完之后的这个肉，它的这种花纹，对吧，这种骰子的形状，它的一个肥瘦比，您去看这种新鲜程度，对吧，挤一挤它还出汁水，这个就是我们对它的一个信心，而且我们所有的阿根廷的牛肉都是直接跟阿根廷驻库的商务总领事直接签的一个采购协议，就是我们是直采的，源头直采的，
0: 对，
1: 所以它的品质您可以放心，
0: 就每一块肉就是大家拿到手里面都是这个样子的，
1: 对的，
0: 好吧，然后再来就是你看啊，在夏天的时候大家说我没什么胃口，来一个清汤牛腩，你看这锅里面应该是有这个山药，对吧，山药莴笋
1: 萝卜对的，
0: 胡萝卜
1: 莴笋这些东西，就加了一点点的盐，其他的一些配料调味料都没加，但是它本身就够鲜，有奶香味儿，
0: 是
1: 就吃的咱们就吃的它的本味儿嘛，对吧，
0: 对，这个来个汤啊，
1: 而且实话说现在包括到放暑假，家里如果有小朋友的，对吧，你天天出去游泳运动健身的，我觉得你是应该需要补充一点蛋白，
0: 是啊，小朋友
1: 会跟不上这种，
0: 小朋友就气喘吁吁的回来之后，哎呦，就肚子饿了，来一大块红烧牛腩，红烧牛腩饭，红烧牛腩挂面，
1: 咖喱牛腩饭，对吧，现在去外面吃一碗咖喱牛腩饭也不便宜，而且您还不知道他给您用到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牛肉，对吧，
0: 对，
1: 那一碗也要68、78的都有嘞，
0: 哇，太香
1: 了，但今天咱们自己在家里面做用到的都是好材料呀，
0: 那个夹子给我一下，
1: 来给你，
0: 我给大家来拆一下，你看这个是汤，这个是番茄牛腩，
1: 罗宋汤
0: 啊，罗宋，哎哎，
1: 罗宋汤吗？
0: 罗宋汤里面得加点牛腩，
1: 罗宋汤它
0: 卷心菜，
1: 对，不然它这个汤不香，它要把那个牛腩的那种脂肪香味它给炖到这个里面去，
0: 对，你看这个，
1: 轻轻一扯，它就扯开了，
0: 哎，这真的是，哎，我这么一夹就酥了，
1: 对的，而且它每一块它都是这样的一个大小，它也不会散，
0: 不会散，不会散，你看。
1: 然后你吃下去到嘴巴里面它也不会柴不会嚼不动，
0: 好吃的，真的好吃，很香，很好嚼，很炖得很酥烂了，对吧，就是我们说是罗宋汤，
1: 对，
0: 那个是，哎呦，叫红烧，
1: 这个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叫 五竹牛腩煲。
0: 好，
1: 您出去外边吃一些什么类似于湖南或者江西那边的那种餐厅，应该都吃得到，对吧？你看每一块都是这样。
0: 夏天吃点辣的，
1: 轻轻一撕就撕开了。
0: 对，
1: 关键是啥？关键你知道腐竹会吸这个汤汁吧？对吧？它里面吸的都是这种牛肉的香味儿。嗯，你看我每一块随便挑出来，你看它的一个大小，它的一个这种形状，里面的这种肉质，都是轻轻一撕哦。你看都是轻轻一撕，我不用费很大的一个力气。
0: 对，
1: 您说您牙口不口，有一些牛肉吃的在嘴巴里面嚼半天嚼不动，最后还吐掉。那种牛肉的话，可能是跟您的一些火候，包括它牛肉本身的一些品质有问题。但您看我们的这个牛肉，炖个两三个小时最多最多，
0: 对吧？好吧，来给大家来总结一下今天的这一款阿根廷进口的牛肉，这个日期新鲜，分装日期7月9号，好吧，大块的骰子肉，纹理清晰，真的是。就是你吃的这个口感就有点像吃这个牛肉其他牛身上其他部位的雪花啊、肉眼之类的啊，就是它有大块的这种雪花纹理，
1: 对的，
0: 对吧？口感很细腻，一点都不塞牙不柴，香醇多汁。看好了，阿根廷进口牛肉保质期冷冻
1: 12个月，
0: 12个月的
1: 分装后12个月，原材料是24个月，而且我们选用到的牛羚都是24个月以内的天然牧场草饲的一个牛肉啊，所以您可以放心，都是源头直采。
0: 然后还是那句话，今天配料里面干不干净？很多人说，哎呦，这么好吃的牛肉，你加点盐吧？
1: 不能加，
0: 我今天啥都不加。不经任何加，
1: 对的，我们执行的是 GB2707 的标准。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一个配料，您包括自己出去买肉类的，包括这种牛肉也好，包括鸡肉也好，您看一下配料只有两个字啊，牛肉。产品执行标准 GB2707 只做切割，然后这里是分装的日期7月9号，看到没？下面是原材料的一些信息，就是它进口的一些信息，原产国阿根廷，
0: 对，
1: 原材料的批次也是26年的，
0: 好吧，
1: 很新鲜的。
0: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天热的时候给大家给家人补充优质的高蛋白啊，这个牛肉是首选，牛腩做法又多样，煲汤、红烧，对吧？都好吃。
1: 对啊，
0: 抓紧时间锁定，自动订购是再减5块。今天是总共10包，每包300克啊，一共是3000克，6斤的分量啊。02151119000。
2: 选择牛腩有几个步骤，首先是看它的颜色，色泽鲜艳会比较好，说明它比较新鲜。然后就是看它质感，牛肉的质感有弹性、有光泽，这是一个好牛肉的品质。第三就是看它的整体的一个切的大小，像切好的牛肉在家里做会比较方便。烹饪牛腩有几种方式，清炖、红烧、烩煮，然后烤制都可以。然后在家里面我们做的比较多的就是红烧牛腩和清炖牛腩。清炖和红烧牛腩能够充分的释放口感，口感层次非常的突出。

0: 对
1: 啊，我中间有加其他的一些
0: 没有
1: 没有，
0: 不能加不能加，因为我们执行的是 GB2707 的标准，就只能做这样的一个切割然后包装的。当然在切割的过程中，我们会把一些过肥的或者那种边角料我们给去掉啊，
1: 对，
0: 给到您的都是这样的一个立方体的骰子的一个形状，
1: 对，
0: 对吧？您可以看现在就是包装，不再有另外的一些进一步的加盐加添加剂加乱七八糟的一些东西。我还是那句话，就是咱们现在买牛肉要会挑，一个是挑部位挑原产国，还有一个就是您要挑它的一个标准，咱们要买到100%的一个原切的一个牛肉。有一些牛肉您可能看着它价格便宜，但实际上您自己买回去一看，有可能要不就是加了东西，要不就不新鲜，或者说反复化冻过的那种。
1: 反正
0: 我相信大家都踩过雷。
1: 我花过钱，花过不少的钱去买牛肉也好，牛腩也好，我吃到这个没有什么牛肉的味道，
0: 是，
1: 对吧？没什么牛肉的味道，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但是我今天吃到这个牛腩真的是奶香味儿，然后又不柴，很好嚼。整个满口都很香，
0: 对，
1: 而且我告诉大家，在夏天啊，你真的牛肉都知道牛肉是个好东西，但是一大块牛排给你煎好了，你吃得下了。啊！但是一锅牛腩清汤，哎，你会觉得马上胃口大开。
0: 对，或者来个酸甜的罗宋汤的一个做法，对吧？
1: 对啊，你最后煲汤煲到最后，你喝的是这个汤啊，这个汤汁它其实浓缩了啊，吸收了牛腩很多的营养成分，所以这个汤你几乎你盐都不要去加，你就是喝那个清汤，然后把这个清汤啊剩下来之后啊，各位再可以下个挂面，哎，来个挂面，对吧？或者你就直接泡饭吃也很好吃，对吧？你说小朋友今天想喝点酸甜口的牛腩番茄，那是一个基本菜式啊，但是基本菜式您得讲究这个菜肴的新鲜程度。
0: 对，
1: 对吧？我今天这个阿根廷进口的牛腩啊，没有经过任何的加工，就是切割和分装，保证它的品质。阿根廷是什么？潘帕森大草原跑的都是骏马，散养的都是天然牧场的奶牛，
0: 对，
1: 对不对？
0: 就他在那边，你吃完这一块，对，到下一块继续吃，又有运动量嘛，然后就是天然牧场草饲的，所以他的一个牛腩肉不会过肥，
1: 是
0: 因为咱们说有一些谷饲的，你再去精粮去喂的话，他牛腩就容易很肥，
1: 是是吧？
0: 28的，我们是28的一个肥瘦比，您收到货，您可以到时候自己先验一下货，如果不是这个肥瘦比的，您可以拒收或者退货，我们都接受的，
1: 就是意味着你拿在手上去看，基本上映入你眼帘的都是精肉，80%的精肉
0: 啊，
1: 瘦肉。然后10%-20%左右的这个肥肉，它一定要有一点肥的，
0: 对啊，
1: 而且这就是证明啊，我们说今天它其实也是精修的，但是我这个价格可是超出本身这个成本的，
0: 是，
1: 对吧？328，我今天是6斤的阿根廷进口的牛腩，好不好？这个性价比绝对拉满，而且你今天有10包，我10包我可以分一份了，对吧？爷爷奶奶、爸爸妈妈不在一起住的，我觉得给他们夏天准备一点。你大热天三伏天30-40度的高温天，让他再去买，出去到菜场去买菜吗？对吧？可能手机他买菜他也不一定会用，但是我今天给父母直接送一箱过去，对不对？你-18度，冰箱里面可以冷冻保存的，想什么时候吃，提前一个晚上拿出来放在冷藏里面，好吧？第二天中午的时候炖一个牛腩汤，红烧一个牛腩土豆，再清炒一个牛腩这个西芹啊，我觉得都很好。无论是红烧煲汤，我们这个肉质的品质始终如一，但这个性价比也绝对拉满。
0: 对的，因为我觉得大家其实还有一个成本可能是忽略了，就是您去挑选肉类的一个成本，对吧？您去挑肉，您还要自己去查它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原材料，是不是反复化冻，
1: 对，
0: 看它肉新不新鲜，是不是原切，有没有检测报告给到你，看你吃的放不放心，这些都是会花成本的。只不过这个因为很多人都会忽略，但是今天私厨故事东方购物的自有品牌，我们把这些工作已经提前帮您做好了，
1: 是
0: 选用到的第一个就是阿根廷原产的潘帕斯大草原上的，第二个检测报告我们全部都做了，每一个批次我们都做，去检测它的一些重金属、抗生素，包括瘦肉精的一些残留都是符合或者未检出。第三个只做原切，
1: 对，
0: 100%原切，您也不用担心，就是说我这个肉不新鲜或者是反复化冻的，都不用担心。
1: 你要做的事情，赶紧自动订购，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0。

0: 抓紧时间啊，很多人是刚刚从新闻综合频道转台过来的啊，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的私塾故事。私塾故事这个牌子是东方购物的自营产品，自营产品就意味着我们的产品经理对吧，包括像小邓，我们整个团队就是就严格的从源头上去挑选。
1: 对的啊，我们所有的这阿根廷的牛肉都是跟阿根廷住户的商务总领事直接签订的一个采购协议，都是源头直采。哎，
0: 每一包看好了，肥瘦比28肥瘦比，80%的瘦肉，20%的肥肉，
1: 对的，
0: 对吧？然后再来就是每一包是300克，总共是10包，3000克，六斤装。好，这个配料，你每次都去买的时候，你菜场去买，对吧？你肯定会关注配料。我就告诉你，今天配料里面只有一样东西，就是牛腩。
1: 就是牛肉，
0: 连食用盐、饮用水什么都没有，所以它执行的标准，这个叫什么？叫 GB2707。
1: 对，只对原材料做切割，然后包装，没有再进一步的加工。什么叫进一步的加工？加盐、加水、加添加剂、加那种什么乱七八糟的亚硝什么乱七八糟的，对吧？
0: 对，
1: 都没有啊。大家可以看一下，您收到货以后看一下标签信息。
0: 对，
1: 看几个，第一个配料表只有牛肉。对吧？第二个，它的一个产品的执行标准；第三个，咱们的分割日期，2026年7月9号，对不对？很新鲜。然后再往下面看，我们的一些原材料的信息，它的原产国啊，原材料的一些信息，全部都要写的清清楚楚。
0: 阿根廷，
1: 对的，
0: 阿根廷，好吧。这一包你看好了，来，牛腩的品相，对吧？每一块都是大块的骰子肉，
1: 对，已经帮您都切好了，
0: 吃得过瘾，好吃但不塞牙。哎，它也不柴，你这个火上炖一炖，小火慢炖一下，这个不要太香啊，好吧？然后化完冻之后，每一包啊，你看都是这样，
1: 每一块都是，
0: 每一块你看，
1: 我随便拿一块啊，我随便拿一块给您看，它上面的这种，就带一点点的肥肉，但它肥肉不多，您看是不是28的左右的一个肥瘦比？然后上面的这种大理石的一个花纹纹路，对吧？您可以看得到，再随便挑，
0: 它没有
1: 每一块都是这样，
0: 它连盐都不加。我告诉你，就是它这生前就是生活在潘帕斯阿根廷大草原上的，好吧？我们就给它切了割，对吧？切割完，然后分了装，对吧？就然后运过来了，
1: 对的，
0: 日期还是7月9号的，
1: 对的，
0: 分装日期，对吧？所以我
1: 非常新鲜，
0: 吃就吃个新鲜，吃个正宗。
1: 而且吃的就是它本味的那种奶油的香味，
0: 是啊，
1: 对吧？牛奶的香味，这个是牛肉它自身自带的一个香
0: 味。我就问大家，天热的时候你是不是要考虑给孩子补充高蛋白营养物质？
1: 对，
0: 你想到的做法里面有牛腩这么丰富啊？你牛排是不是只能煎吧？你煎一煎，烤一烤嘛。但是滋拉冒油的牛排，你说实话，我胃口这么好的人，我都未必能吃得下去。
1: 可能有点太油腻了。
0: 但它不一样啊，我可以煲汤啊，来看看汤。我可以红烧吗？我一会儿给大家看看红烧里面，对吧？我今天还可以再浓油赤酱一点，或者我今天还可以做一个咖喱牛腩饭。
1: 咖喱牛腩是我很喜欢的一
0: 个菜，咖喱牛腩我那天
1: 我觉得很香，
0: 对，真的很好。
1: 我拿个勺子给大家先㧟一下，
0: 来吧，
1: 看一下这一碗咖喱多下饭呀，你看对吧？你加一点点蔬菜，那种膳食纤维也有了。关键是里面加到的这种牛腩肉，你看每一块都是这样的形状，它也没有散，
0: 没有脱掉，
1: 对吧？你看夹子轻轻的一夹一撕开，里面这种肉的一个颜色纹理，对吧？每一块都是这样。关键是它带一点点的肥肉，为什么要用咖喱牛腩？没有说听到说用牛腱来做的，对吧？因为它要带一点点的那个肥肉，这样吃起来它跟咖喱融在一起，它香味是会更浓。
0: 这个汤我再给大家，
1: 你要汤是吧？
0: 没事，
1: 我再拿个勺子给看一下这个汤。
0: 这牛腩清汤啊，真的很灵。真的很赞，就是这个汤，你看啊，就是你看，炖到这个程度已经很酥烂了，对吧？你看，跟我们的牛腩，这个汤啊，泡饭，对吧？或者是下一把挂面，对吧？都很好吃，
1: 哪怕下馄饨呢？
0: 下馄饨也很好啊，
1: 下馄饨你汤底都不用调了，
0: 罗宋汤。红烧都好吃，但是食材新鲜，我们只做切割和分装，不做任何的添加，这是我们的品质承诺，
1: 100%原价，
0: 性价比也拉满的，好吧？六包啊，
1: 十包，
0: 每包300克，总共是6斤装，好不好？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这个放冷冻间里面，你提前一天化冻，你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
1: 对，放到冷藏里面，
0: 对吧？
1: 提前一天，
0: 你想怎么吃，那红烧、煲汤都好吃，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2: Buenas, mi nombre es Federico López Brusós.

0: 将近400万订购了，各位抓紧时间，今天阿根廷原产的牛腩带回去，只做切割和分装。这现在看到的画面就是工厂里实拍的，
1: 对，
0: 我们只做了切割，最后包装，嗯，对吧？食用盐、饮用水这些配料里面都不加，都没有，好不好？所以这就是原味儿、本味儿、原汁原味儿。
1: 我们就是做原切的这样的一个牛肉，
0: 是，
1: 而且做到的是我们阿根廷源头直采的，包括刚刚看到有那个费勒培先生，他是阿根廷驻沪的商务总领事，我们连续两届进博会都是在进博会里面跟他去做到的一个源头直采的签约。嗯，为什么要做源头直采？第一个保证品质，嗯，第二个我们可以提前锁定价格。现在其实牛肉的价格波动非常的大，
0: 对，
1: 相较于几个月前，其实我们成本已经大幅上涨，但是我们还是在控制它的一个价格。您看今天我们能做到328块钱，您能带回去整整十袋，对吧？嗯，所以这就是我们东方购物自营品牌的一个实力就在这里。所以我们也敢承诺给到大家，您收到货发现不是28的一个肥瘦比，我可以给您退货，
0: 对，
1: 您发现批次不新鲜，我可以给您退货，嗯，好不好？都没问题的，关键是咱们今天啊，因为这个货也断了好几个月了，今天我们来的也是少量的一个备货，因为都是要从海外去直采的嘛，
0: 是，
1: 所以建议您拼手速，先趁有现货的时候咱们先锁定下来。
0: 对，而且对于家人来说，其实牛腩的营养价值大家都有目共睹，
1: 对的，
0: 而且牛腩的做法也是百变多样。我告诉你，就是你在夏天，我特别喜欢吃的一道菜，除了汤之外，还有一个叫咖喱牛腩粉丝汤，嗯，也很好吃。
1: 我也很喜欢，我刚刚就在吃
0: 咖喱粉丝汤，
1: 就要吃这种带咖喱的，它有本身的一个奶香味儿，对吧？
0: 咖喱它本身是可以有熏散发散的这种功效的，好吧？因为你空调房间待多了，对吧？有些寒气会侵入到这个体内，然后你像这种各种的汤类的，对吧？各种的这种包类的、红烧的、清炒的，对吧？哎呦，你看这个咖喱汤、咖喱牛腩。不要太好吃，哎，小朋友就爱吃咖喱土豆牛腩呀。
1: 对的，你这个很下饭的。
0: 下饭，
1: 真的很下饭。您稍微再把汤熬得浓一点，然后一勺，
0: 对，
1: 加一碗米饭，
0: 对，
1: 我跟你说真的很下饭，而且能多吃到那种牛肉蛋白质，又有补充这种能量，碳水也有，膳食纤维也有，很营养的一顿饭了。
0: 看好我们这一包300克，一顿吃个6两也没什么问题吧，对吧？老两口吃，又不是你一个人吃，
1: 对吧？
0: 我觉得包括你可以炖汤啊，你可以炒菜都可以，没问题。但是你关键得认准品质，私厨，然后配料里面只有这两个字哈，来，牛肉。它执行的标准是2707 GB 2707，这是国标。那什么叫 GB 2707？看好了，来，我今天只做切割和分装，我连盐都不加，我没有添加任何的人为因素。
1: 对的，什么添加剂、盐、配料我都不能加，它就是保证它这个肉只做了切割，就然后100%的原切。
0: 是啊，你不就是要买一个牛肉的新鲜吗？我保证新鲜呀。嗯，日期还是7月9号的分装日期呢，
1: 对
0: 吧？我保证它工艺，就是我只做切这个动作，我连这个加盐加水都不做，好吧？而且你看，我保证品质，我不管拿出哪一包来，
1: 每一包都是，你看它上面的这种花纹纹路，对吧？这种肥肉你看没有很多的，我们刚刚跟大家说的28的一个肥瘦比，包括它很多这种脂肪是融在这个肉里面的，
0: 是、啊、
1: 大家吃的那种大理石花纹，对吧？就是从这个里面来，它的香味也是从里面来，
0: 是、啊、吧？
1: 每一袋的品质我都给您保证了，都是透明包装，开箱就可以验货。
0: 你闻到的只是牛肉的奶香味儿，你闻不到它的异味和变味儿。哎，
1: 对的，
0: 你没有其他的一些异味儿，这而且它你看它没有很多的，这个已经化了蛮长时间了，你看它的血水也并不多的。也并不多的，哎，很干净的，
1: 对的，
0: 对吧？它不是说我今天长期的什么冷冻肉，绝对不是。哎，
1: 对的，那种什么反复化冻的，对吧？那个肉其实都有点发黑的那种。
0: 对，
1: 没那种情况，就是我们可以承诺给到大家，就您省去这个挑选的成本，我们只把品质好的这个肉带给到您，对吧？
0: 对，
1: 去保证它的产地、它的批次新鲜，不包括检测报告也给大家做了。
0: 哎，天热你来一口这个牛腩，你就来个2-3块一顿饭，
1: 有肥有瘦的，吃到嘴巴里面口感是真好，我跟你说，
0: 一丝一丝的，丝丝入口，好吧，然后再来，你看像这个，哎，我一夹就已经酥烂了，哦、你看到吧？
1: 尤其是
0: 我一夹就已经酥，你看，哟，哎呀。这一看这个牛肉的品质啊就很上乘，好吧？
1: 尤其是这种牛肉带一点点肥肉到嘴巴里面，还有点爆汁的感觉，
0: 对，很香。我告诉你，就这个，这夏天还是要吃一点咱们优质的高蛋白首选牛肉，牛肉当中的牛腩，对吧？又是阿根廷原产的进口牛腩，
1: 对，
0: 不添加任何的佐料和添加剂，配料里面只有两个字牛肉，好吧？所以， 我们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今天总共是有十包，好吧，总共是六斤装带回去，328，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0。
2: 选择牛腩有几个步骤，首先是看它的颜色，色泽鲜艳会比较好，说明它比较新鲜。然后就是看它质感，牛肉的质感有弹性有光泽，这是一个好牛肉的品质。第三就是看它的整体的一个切的大小，像切好的牛肉在家里做会比较方便。烹饪牛腩有几种方式，清炖、红烧、烩煮，然后烤制都可以。然后在家里面我们做的比较多的就是红烧牛腩和清炖牛腩，清炖和红烧牛腩能够充分的释放口感，口感层次非常的突出。

0: 哎呀，我在跟小邓大口吃着肉啊，
1: 我们在交流这个菜好吃，这个菜也好吃，
0: 做菜的心得。但再多的菜，我觉得都离不开好的原料。
1: 对的。
0: 然后咱们今天阿根廷进口的牛腩，这个牛腩真的夏天多吃一点啊，因为来之前我就是在健身房待了一个小时，出汗出的特别多。嗯，就夏天出汗，这其实是要出适量的运动，然后出完汗之后，你要补充一些优质的蛋白质。
1: 对，咱们要补充一些这种盐分，包括蛋白质嘛。
0: 对，这个我觉得牛腩，而且牛腩呢，其实你想，它其实这个做法也很多样。嗯，我可以
1: 很百搭。
0: 对，煲汤，煲汤，汤里面你就有好多，对吧？你罗宋汤可以煲个牛腩汤，对吧？你咖喱牛肉汤你也可以把牛腩放进去。你清汤
1: 山药，
0: 加点蔬菜，山药啊，莴笋啊，对吧？
1: 胡萝卜
0: 都可以吃。嗯，这一锅汤清汤，哎，但它营养价值很高，但它不肥腻不油腻，好不好？所以你包括热炒红烧也好，对吧，等等都可以来做。所以建议大家是这样，先锁定好名额，11分钟的倒计时，抓紧时间。我觉得无论是对于老人来说，对于小孩子来说，对吧，很多家庭，对吧，这个暑假的时候把孩子放在老人家，嗯，家里面，外公外婆啊，爷爷奶奶家，那中午的时候也很头疼的呀。
1: 对，现在小孩还喜欢运动，出去打打羽毛球、网球，游个泳，对吧？或者跑跑步什么的，对吧？那你回来了之后，是不是要给小朋友去补充一下这种能量的，对吧？
0: 是。
1: 那我觉得牛肉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选择，因为我跟潘老师，我们平时健身，我们吃的基本上都是牛肉。
0: 是，对，因为它的这个脂肪含量很低，
1: 包括它的一些肌酸啊，对吧？
0: 对，
1: 都是需要去补充到的。
0: 蛋白质含量很高，血红蛋白尤其高，所以它其实对于身体的营养价值来说是大有裨益的，大有帮助的。但是就看你，对吧？今天买的牛肉哪里都能买得到，但是为什么要在咱们东方购物的私厨故事买呢？第一个，私厨故事是咱们东方购物的自营产品，
1: 对，
0: 自营的食品品牌，这个小邓有充分的发言权，因为所有的商品采购都跟他息息相关。哎，
1: 对的，要给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选择我们的品质好的牛肉，我们都是源头直采，都是阿根廷直采过来的，然后都是跟阿根廷的驻沪商务总领事签约的，这个原材料有保证，第二个品质有保证。所有的牛肉都是28的一个肥瘦比，执行的标准都是 GB2707， 配料表只有牛肉，包括到这一个批次的分割信息，您可以看到都是7月9号，对吧？然后包括到下面的一个原材料的信息，大家也可以看得到，原产国阿根廷，哪怕原材这个是在国外的一个日期哦，漂洋过海过来之前的日期都是今年的3月份，
0: 是，
1: 所以就保证它的一个新鲜，也不会去卖那种什么反复化冻的，包括每一个批次都会去给您做好检测报告，去检测它的一些重金属、抗生素，包括瘦肉精这种不能添加的东西，包括不能残留的东西，都是未检出或者符合，
0: 对，
1: 所以您吃的又放心，对吧？又省事，也省去您自己。

0: 再去挑选牛肉的这种成本。
1: 换句话说，把阿根廷的餐桌搬到了你家。
0: 是的，
1: 换句话说，你在上海的这个餐桌上吃到的牛肉，吃到的私塾故事的牛肉，跟你在跟阿根廷的朋友在他们家吃的牛肉是一样的，他们自己家吃的牛肉跟我们家没有区别的，好吧？这就是我们的品质保证。今天是十包，每一包300克，总共是6斤装带回去，好不好？然后牛肉的品质化完冻之后给大家来看一下，这就是我们化完冻之后的品质，每一块，对吧？你看，大块的骰子肉，然后肥瘦比，
0: 包括
1: 太肥
0: 的
1: 我吃不下去，太瘦的我太柴咬不动。我今天这个比，对吧？这个肥瘦比刚刚好。
0: 对的，你包括到您收到货，您也透过这种透明包装您去看，
1: 对。
0: 每一块您直接能看得到原材料的，上面的一些纹路、肥瘦比，对吧？这种你看，做带雪花纹理的这种牛奶哦，一口吃下去真的不骗你，真的奶香四溢。
1: 小朋友真的，你真在那个暑假的时候，打完篮球、游完泳、肚皮饿的时候啊，给他，爷爷奶奶可能3-4点钟就开始给他炖好一锅牛腩清汤，盐都不要去加，对吧？你放点铁棍山药，啊，营养价值极高啊！他一碗汤下去。哪怕他不吃牛腩，哎，他的营养都已经补充好了。
0: 对，而且咱们说，就是现在天气热，本身一天吃的可能就没啥胃口，
1: 对，
0: 可能也就会少吃个一两顿。
1: 是，
0: 吃的少吃的那一两顿，咱们就要更要吃的好一点，
1: 你来看那道菜啊，
0: 这个是我刚刚吃了一口，我跟潘老师，我这个菜好好
1: 豆角、南瓜、土豆，再加上那个牛腩，
0: 也是应季的一些食材，
1: 对
0: 吧？然后我刚吃完了之后，发现这个。牛肉还会吸收它这些菜的一些香味，跟它融合在一起，真的很香，很好吃。
1: 是，
0: 我强烈推荐大家可以搭配一些当季的时蔬啊，
1: 是
0: 去试一下这些菜，真的是不是不知道啊，一吃真的是
1: 品质保证的啊，品质真的保证。这我来尝一口，这个因为是一定要蘸点汤吃。
0: 这个其实我们刚刚都已经偷吃了好几颗了。哇，真的很好吃。哦，
1: 太棒了。
0: 关键这种肉到嘴巴里面带点肥肉，它还爆汁，
1: 香
0: 味，
1: 这就是牛肉应该有的味道。
0: 是，
1: 如果你也想像我们一样，想尝一尝牛肉的本味是什么，可能已经忘了蛮长时间的了，好吧？来，试试看，好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2: 选择牛腩有几个步骤，首先是看它的颜色，色泽鲜艳会比较好，说明它比较新鲜。然后就是看它质感。牛肉的质感有弹性有光泽，这是一个好牛肉的品质。第三就是看它的整体的一个切的大小，像切好的牛肉在家里做会比较方便。烹饪牛腩有几种方式，清炖、红烧、烩煮，然后烤制都可以。然后在家里面我们做的比较多的就是红烧牛腩和清炖牛腩。清炖和红烧牛腩能够充分的释放口感，口感层次非常的突出。

0: 最后不到六分钟时间，抓紧时间啊！我觉得其实牛肉的挑选，大家要擦亮眼睛，对吧？我们说，其实对于我们非专业人士来说，你只要认准，你要买到放心可靠品质的。那东方购物这个金字招牌已经是在上海滩22年的时间了，对吧？再加上丝绸故事是我们自营的食品品牌，本身要比比如说其他的代理商、经销商，他在筛选食材上面要更用心、
1: 更严、
0: 更负责、更严格，
1: 对，
0: 好吧？对于大家来说，把关程度越高，您吃到的品质更放心。这个金字招牌大屏电视22年的时间了，好吧？对，这个是从我们源头上去保证品质，从售后上，小邓也会亲力亲为的，
1: 有保障，
0: 有保障。
1: 您放心，我刚刚给大家几个承诺了。第一个，您收到货，我们都是透明包装，您直接开箱验货，发现它的肥瘦比或者生产批次。或者您觉得不新鲜，
0: 对，
1: 您看颜色其实都看得出来的，
0: 是
1: 您直接拒收或者退货，
0: 对，
1: 我们都接受，因为我们对这个品质非常有信心。
0: 对，
1: 然后第二个，我们所有的每一个批次的一些关单检疫之外，我们还做了检测报告，去检测它的一些重金属啊，包括抗生素，包括瘦肉精，这些都是符合或者未检出的，您可以吃的放心啊。而且实话实说，刚刚我还跟潘老师在聊天，我们说现在牛肉真的是鱼龙混杂，
0: 对，
1: 鱼龙混杂真的是有一些我们可以去降低它的成本，比方说我在今天多加一块肥肉，或者说我加一点其他乱七八糟的什么类似于保水剂这种东西，我是可以降低我的成本，但是它牛肉的品质下降了。我们毕竟是做了22年的一个电视购物，
0: 对
1: 吧？不会去砸自己的一个招牌，
0: 相信我们，真的相信我们这个品质。你因为现在确实是大家说牛肉嘛，餐桌上必备的，我现在手机也能买，
1: 是
0: 对吧？小屏也能买，大屏也能买，我为啥在东方购物买？一买还买个10包，我告诉你，第一个品质好，我们才会给大家一个优惠的价格，
1: 对的，
0: 好吧？然后再来就是为啥？就是我们这个品质是对得起。哎，说实话啊，就是他们很辛苦的，就小邓他们真的是，就源头上去直采，对吧？保证这个肉质的新鲜程度。
1: 对，
0: 这个肉你要知道，它其实成本高在哪儿？它如果加了添加剂也好，加上它是不是易于保存？它肯定易于保存啊，
1: 而且它成本会下来很多。
0: 它成本会下，但是你看我今天配料里面只有什么？只有这一样东西叫牛肉。
1: 对，
0: 日期你看新不新鲜？7月9号的分装，原料也很新鲜，所以这么新鲜的批次，这么哎。没有添加任何的人为干预，只有牛肉这一样配料，成本不高是不可能的。
1: 对的。
0: 但是我们今天把所有的一些成本摊薄了之后，来328，总共10包，你自己来想一想，算一算，对吧？6斤装的牛腩，阿根廷进口，而且还是要再一次承诺一下，不经过任何的人为添加，对吧？只对原材料进行分割和包装。
1: 对的。所以反正大家就吃得放心嘛，然后也省去了您在挑选牛肉遇到的那些说门门槛槛弯弯绕绕，对吧？
0: 对，
1: 我们都已经帮您做好了这种严格的筛选，而且我们是源头直采的肉，所以呢我们也没有中间商代理商，我们就是怎么拿的货然后怎么供给您，就价格上就您绝对是可以看得到我们是
0: 牛肉的品质有保证了，那你做起菜来是不是更加游刃有余了？
1: 是，
0: 对吧？萝卜牛腩汤、山药牛腩汤，这碗清汤，哎，我不相信你吃不下去，我不相信你没胃口，小朋友一定更有胃口，对吧？罗宋汤，你看这大块的牛肉番茄，对不对？哎，包括卷心菜，这酸酸甜甜，酸甜口在夏天还是蛮开胃的，蛮开胃的，对吧？红烧也可以。
1: 哎，我觉得咖喱牛腩啊，这个夏天真的，大家如果说你吃米饭觉得有点吃不太下去，你可以试一下咖喱牛腩，真的很开胃。我能下好几碗米饭。
0: 是，因为咖喱本身很香嘛，你泡在饭里面就很好吃。红烧、煲汤、煮牛腩，它的功能性越来越强，对吧？它做菜的这个搭配程度好做嘛，啊，出菜程度也快，好吧，速度也快。抓紧时间啊，先锁定好名额，2分钟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再次承诺大家，我们今天是执行不经过任何加工，只对原料做分割和包装的 GB2707，这就是我们的品质承诺。
1: 对，我们100%原切的牛肉，阿根廷的牛肉，批次新鲜，
0: 100%阿根廷进口的牛肉。
1: 对的，然后给您承诺到肥瘦比是2:8左右，对吧？您收到货可以验货，如果说不满意或者对日期或者什么都不满意，您就直接退货，
0: 好吧？
1: 没关系的，好吧？
0: 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有国才有家，
1: 有国才有家，
0: 爱国如爱家，
1: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2: 成为新之境。

0: 你的生活放心够，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高丽。说到这个石斛哈，很多人都非常的喜欢，在这样一个炎炎夏日的时候，用石斛来滋补自己的身体，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今天呢很特别，今天是为您带来是国药草本的石斛的这样一个就是浆体。那实际上呢，你在吃的时候会非常的方便，不用冲泡，直接随身携带就可以来喝，也是特别随心的一种饮品了。今天在直播现场也特意请来了傅舟和我一起来为大家做分享，欢迎傅舟。
1: 哎，高丽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铁皮石斛在东方购物特别的畅销哈，大家都知道石斛好，尤其现在到了吃石斛的季节了。您看哈，夏天呢大家特别容易阳亢阴虚，所以从5月5号立夏开始，您就要注意养阴了。然后现在差不多是小满刚刚过了没几天，马上要到芒种了，然后到6月21号就是夏至，所以这47天是我们夏季要特别注意养阴的47天。这47天也是气温会急剧升高的47天，你可能会出很多汗，你会觉得特别疲乏，汗为心之液，而且你身体里的津液除了出汗还有其他的一些方式会大量的消耗，所以这段时间好好养阴。怎么养阴？从古到今我们中国人养阴的圣品就是铁皮石斛，今天换了一种形式让它更高效更划算也更新鲜保留纯度的来到您的身边，千万别错过啊。嗯，
0: 它就是这个样子的，
1: 对，
0: 你随身携带会特别的方便。嗯，然后就这样一包，然后你随时随地把它一撕开就可以喝了。
1: 没错，以前我们看到这样子的东西大概是20-30块钱一包，因为它直接做成浆以后对它的原料和它的提取工艺会非常非常的有要求，但是今天我们国药草本是把价格打下来了。先给大家来看一下，它一盒一盒是这样子的一个包装。国药草本在东方购我们以前也给大家带来过藏红花呀，带来过很多好的草本的产品，那今天带来的就是铁皮石斛浆。这个铁皮石斛是来自云南广南的，所以我们叫做植物饮料。然后我们里面会有7袋，就是刚才高丽老师拿的这样一袋一袋的，会有7袋，就你起码可以喝7次，开袋即食，非常非常的就是简单啊，吃起来。然后您看我们里面配料就只有水和铁皮石斛的原汁，没有加糖，没有加代糖，没有加其他任何的东西，每天1到2袋都可以，就是今年5月份刚刚生产的，保质期有9个月的一个时间，非常非常的新鲜，开袋即饮，所以喝起来非常的方便啊。嗯，
0: 我们这个还有发明专利是吧？
1: 对对对，我们会有发明专利。因为我们今天这个浆啊，它的一个特别特别的技术就在于它发明了一种石斛多糖的分离纯化的方法。大家知道你吃这个西洋参、野山参，你喂的就是那个就是叫做参的一个特别好的成分嘛，对不对？但是我们吃石斛，我们喂的就是石斛多糖，所以我们会有一种分离纯化的方法。这个技术是特别特别先进，也特别特别麻烦的。您看，首先要粉碎、过筛、脱脂，然后要萃取酶提，还要过滤、水提、抽滤、真空浓缩、纯沉、离心分离，好多好多，再到粗品，再到除蛋白，再到要冷冻干燥才能提取出这么多的石斛多糖，所以我们这个发明呢是提高了石斛多糖的提取率，缩短了提取的时间，减少能耗，有效地保存了石斛多糖的生物活性。吃石斛喂的就是石斛多糖，所以有了新科技，让我们就是事半功倍了啊。
0: 以往我们吃石斛可能要冲泡，
1: 对，
0: 然后把它磨成粉，特别不方便。
1: 是，
0: 那今天我们就是做成了一个液体饮品，
1: 对，
0: 你在吃的时候随身携带会特别的方便。
1: 是的，是的。
0: 那今天我们现场把它撕一包出来，给大家感受一下，是什么样子的？
1: 好的，好的。我们剪开一包啊，给大家来看一下，倒出来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您看，它是非常非常浓厚的，非常醇厚的，因为我们是铁皮石斛浆加上了我们独特的萃取方式，所以它非常非常的浓郁，不是那种清汤寡水。其实在市面上您可能也能看到，
0: 你看这个挂壁的效果，
1: 对对对，类似的一些就是说它是石斛的饮品也好啊，像这种包装的啊，我倒出来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哦，
0: 这不一样，完全不一样，
1: 颜色、质地都完完全全不一样。所以大家平时在品尝的时候，在吃的时候，您就要知道喝下去的口感不一样，然后石斛多糖的成分纯度也不一样。我刚才。

0: 大家看过专利哈，其实我们所有的改革，就所有的革新吧，应该这样说，对技术上的革命，为的就是多多的提取出石斛多糖这个对人特别有好处的东西。所以国标要求不得少于25的石斛多糖，我们能高达56.3。以前我们用粉用其他的这个载体的时候是没有办法达到这个高度的，所以新科技带来了我们更加事半功倍的来摄取这个石斛多糖。
1: 对的，我们今天就吃起来会很方便，替大家尝一下味道好不好？
0: 好好好，
1: 待会儿你来、来那个拿剪刀来给大家试一下。
0: 是
1: 因为天气热了嘛，大家都会流汗，
0: 对，
1: 然后汗液的流失其实如果说是能够及时的来补充，那就要这样随时随地打开就能喝，然后特别方便，你在路上，你在高铁上，你在地铁里啊，你在旅途当中都可以随时随地给自己的身体滋补这个铁皮石斛。
0: 对，真的就是那种玉液琼浆的感觉，没有任何加糖，没有任何加代糖，没有任何添加剂香精的味道，就是那种兰花的香味儿，就感觉像是什么，就是我们看电影里面可能早上清早起来在那个鲜花上面采集第一颗露珠的那种芳香口感，但是它更加醇厚一些，非常非常的好喝。
1: 今天我们会有两个构成哈，它这一盒当中一共有我们的这一盒当中有
0: 七包
1: 对吧？
0: 对，
1: 七包就相当于是一周对吧？
0: 对，一周
1: 比如说你一天喝一包就是一周的量。铁皮石斛浆啊，铁皮石斛浆它是非常浓郁的。今天是国药草本，
0: 对，
1: 国药草本的铁皮石斛浆的一个超值组。这个是有十盒，一共是70包。
0: 对，
1: 东方购物的首发价是399。
0: 是。
1: 另外呢，我们还会给大家有一个更加优惠的价格，
0: 翻倍的一个量。
1: 对，它是20盒，一共140包。
0: 对。
1: 电商价格是1980，
0: 对，
1: 很多人说电商很便宜，但你看电商都要1980，
0: 是，
1: 东方购物今天599，哎，单包的价格4.2，
0: 是，
1: 参加完活动之后更不得了了，
0: 对，只要1.4元，
1: 对，
0: 作为浆类来说，这个价格可能在外面要把这个小数点移到后面，14块钱一包，我们今天只要1.4元左右一包，所以这个性价比真的非常超值。
1: 是的，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的大构成，因为我觉得大构成真的性价比太高了，在这个季节里面吃一点石斛原浆是相当不错的。800-7088000-0021-5119900。

0: 可以直接喝的真铁皮石斛浆，从山野到嘴边，开启溯源之旅。石斛来自中国铁皮石斛之乡云南广南，珍惜好食材，正宗好石斛，10000亩原产基地，从种植到加工，品质层层把控，用高标准选好石斛，为健康加分，严控温湿度，只为一株好石斛，至少长足3年，品效俱佳，只收一季，选用11、12月进入休眠期前的石斛，营养足量储蓄，时间沉淀制成干条，繁琐工序造就纯正原浆，浓郁胶质看得见，营养丰富兼补给。
1: 这是《神农本草经》当中，补五脏疲劳，雷兽强阴，五脏肝心脾肺肾，都可以补。虚劳，阴阳气血都算虚劳。虚弱到什么程度呢？雷兽，它的补益作用是很强的，范围是很广的。当然，它在补阴的问题上，尤其是它的特长，所以叫强阴。久服，总吃，不但不影响脾胃，而且后肠胃可以健脾和胃。
2: 带来的是国药草本的石斛，石斛浆。
3: 这个牌子非常大哈，在东方购物的时间也很长了。以前藏红花啊，还有很多的就是滋补品，也是这个品牌的，大家都非常的喜欢。毕竟它的抬头摆在这里，所以大家非常相信它的品质。所以你看哈，现在可能做铁皮石斛，还有人在做最原始的蜂斗，那个喝起来太麻烦了。但是你说还真不便宜，25块钱、30块钱一克哈，一个礼盒也要好几千块钱。但是你喝起来，先得把它泡软，再得把它煮软，然后才能去煮它，拿个养生壶要煮一整天。现在天气也热了，老这么热水沸腾着，这谁也受不了。所以啊，大家都知道石斛好，但是没有办法坚持。后来呢，我们做成了石斛粉，然后冲水。石斛粉虽然也非常非常的好哈，但是因为它没有这个多糖的提取的一道工艺，所以它的石斛多糖的检测报告拿出来是没有办法达到50几的多糖的含量的。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新科技、新专利，带来国药草本的铁皮石斛浆，因为里面用到了石斛多糖的提取技术，分离纯化，让这个石斛多糖保留得更加的好，我们吸收得更加的多。
2: 我们的产地有什么说法吗？
3: 对，我们的产地很有讲法，我这边也是直接拿来了一个就是产地的合作的一个同意书啊。您看，我们的甲方就是国药草本，然后乙方是广南县铁皮石斛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我们所有的原料都来自云南广南。云南广南叫什么？叫铁皮石斛之乡。我们的工艺，我们的专利也是别人没有办法模仿的。
2: 我们的工艺有什么讲究？赶快跟大家分享一下。
3: 刚才我讲了哈，就是我们吃人参就是为了人参皂苷，我们吃石斛就是为了石斛多糖，所以石斛多糖的专利的新技术，我们叫做石斛多糖的分离纯化方法，非常复杂哈，再给大家简略讲讲。先要从原料粉碎过筛脱脂，然后萃取酶提，过滤水提，抽滤浓缩纯提，分离干燥，然后粗品还要除蛋白，然后冷冻干燥，才能提取出石斛多糖。这就是我们吃石斛的大部分的意义，就在这里。这个发明的技术效果是提高了石斛多糖的萃取率，缩短了提取的时间，减少能耗，而且有效地保存了石斛多糖的生物活性。那么说到专利，我们肯定要给大家来看一下专利证书啊！我来找一下我的专利证书在哪里。好，在这里给大家看一下。
2: 很厉害，
3: 没错，发明专利证书，一种石斛多糖的分离纯化方法。这个专利一出来，太厉害了，让我们大家不多花钱，多摄取到石斛多糖。因为您看，国标要求石斛多糖的这个就是溶出率哈，不得少于25%，但是我们能做到56.3%，花小成本做大事儿啊！
2: 这都是抽检报告。
3: 对。
2: 所以说这个大家一看就说，哇，这个厉害了。
3: 是，
2: 传统上我们吃石斛都是要泡啊，要煮啊，特别的麻烦
3: 啊。
2: 我们都知道铁皮石斛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但是以往因为吃的太麻烦了， 很多人就平常不太会去吃。
3: 是是是。
2: 但你今天直接把这个当中的这个汁液，铁皮石斛当中的这个汁液，就是它的浆体，
3: 对啊，
2: 直接把它相当于就是榨出来了，对不对？
3: 对。
2: 那这样的话呢，你在喝的时候就非常的方便。
3: 没错。哎，我们请工作人员帮我们拿两个杯子上来啊，我们给大家来倒一下哈，给大家来倒一下，看一下我们这个石斛多糖。多棒！哎，两个都
2: 两个杯子都拿过来，
3: 给我。哎，
2: 是是，
3: 给大家
2: 感受一下，
3: 对，让大家感受
2: 一下。倒出来是，我们先倒那个一般的。
3: 好好好。
2: 一般的市面上您看到的铁皮石斛的颜色，就是原浆，它是这个颜色。
3: 对，
2: 大家可以看好了，是这个颜色。哦，
3: 比较浅一点。
2: 其实它是正常的。
3: 对。
2: 你只要一对比，你就会发现今天为什么好，因为今天确实是用到了有专利的技术。
3: 没错没错，我们这个倒出来，您看看这个颜色，
2: 看这颜色，
3: 深沉、深邃啊，浓稠，然后非常非常的有质感，有粘稠的一个感觉。
2: 它
3: 是因为它里面的石斛多糖含量高，
2: 对，它这当中是有30毫升，
3: 对，
2: 30毫升。
3: 这三十毫升，我还要跟大家来讲一下，这三十毫升的，石斛的这个汁儿啊。要用掉100根的铁皮石斛，然后进行萃取，才能浓缩成一袋30毫升的铁皮石斛浆。
2: 所以成本是非常高的，
3: 对，低低金贵。你说，那个广南的铁皮石斛特别好吧？如果你不放在广南，不放在那个铁皮石斛之乡，成本也是合不下来的。你必须在原产地来做这个事情，因为它真的太耗成本了。
2: 它是黏黏的，
3: 对，
2: 就是你的咽喉好像一下子就妥帖了，就舒服了。
3: 对，
2: 就比如说说话比较多的工作，教师啊，律师啊，医生啊，还有经常熬夜加班的呀，然后平常的生活习惯不太规律啊，对不对？咱们都可以通过铁皮石斛来滋养自己。哇，你这小拇指一翘，兰花指一翘。
3: 真的很好喝，真的，因为铁皮石斛呢是兰科植物啊。很多朋友觉得铁皮石斛是不是特别难喝？那可能是萃取的方式有问题。我们今天是铁皮石斛100根萃取一袋的这样的浓缩的一个浆，真的很好喝，有那种吐气如兰的感觉。
2: 对，它里面没有别的添加，它里面就是铁皮石斛再加上少量的水
3: 啊，
2: 对，所以它为什么会好喝的原因就在这里，
3: 真的很好喝。
2: 对，我跟大家来建议，我们会有两个套装哈，399是小组合，是

0: 不是好东西啊。它因为说有一个就是说养胃阴生津液，还有一个补虚损的这么一个作用。特别是一些比如说晚上加夜班啊，经常熬夜的这些人，
1: 那既能起到保肝的作用，又能口味蛮好的那种。那如果是阴虚的朋友，我们可以吃一些石斛风斗，
2: 我知道石斛啊，
1: 对的。但是呢，这个要煮一煮，因为时间太短，它的有效成分不能出来。就是不同的体质要吃不同的食物，做不同的调养。
3: 没想到保肝也需分体质，阴虚体质的人可以以石斛作为日常的保肝食材。
4: 红色的饮料，
5: 对，那就是枸杞石斛水。千万记得，你的水喝完，枸杞也可以吃掉。石斛也可以吃掉，不要丢掉，
4: 不要丢掉，
5: 对的，特别对于肝阴不足啊，特别有帮助。枸杞呢，它本身就是养肝明目的，石斛呢本身对于这个阴虚的人啊特别有帮助，那我们讲到我们肝眼啊，眼睛比较干涩，泪水都比较少，我们考虑它肝阴不足，所以对于养阴这一块特别注重，所以我们推出这一款这个我们的石斛呢，就是养阴。
6: 可以直接喝的真铁皮石斛浆，从山野到嘴边开启溯源之旅。石斛来自中国铁皮石斛之乡云南广南，珍稀好食材，正宗好石斛，10000亩原产基地，从种植到加工，品质层层把控，用高标准选好石斛，为健康加分，严控温湿度，只为一株好石斛，至少长足3年，品效俱佳，只收一季。选用11、12月进入休眠期前的石斛，营养足量储蓄，时间沉淀制成干条，繁琐工序造就纯正原浆，浓郁胶质看得见。营养丰富兼补给。
7: 一般哪些人群是比较适合来吃这个铁皮石斛？
8: 阳亢阴虚的人，但是呢，像在我们江浙沪地区，大概在黄梅天或者是春夏相交的时候，大部分人都有点阳亢阴虚，所以说铁皮石斛这个适合的人特别特别的多。现在很多朋友会觉得自己，哎呀，怎么看自己是不是这个阳亢阴虚的体质啊？跟大家来讲一下，比如说你晚上心烦火旺，好像就是老是辗转难眠，觉得自己有点睡不着觉，内脏像火在烧一样。然后五心烦热，手心脚心头顶心都感觉在冒热气儿。还有一点就是喝多少水啊，你感觉都不解渴，咽干口燥，然后上厕所的时间特别长，坐在那个马桶上，哎呦，半天都是起不了身。所以您就知道了，阳亢阴虚啊，在这个季节是非常非常容易出现的。我们中国人讲究人要阴阳平衡，那个阳亢了，我们要稍微把阴给强一强。什么东西是强阴的圣品？就是铁皮石斛，在古代我们叫它九大仙草之首，说它呢脾胃之气受损，除陛下气，补五脏的虚劳羸瘦。它是个小能手哈，它不仅是管你心，不仅是管你肾，它五脏的虚劳羸瘦它都管，而且特别是强阴的、益精气的，久服还能厚肠胃、平胃气。所以你看它不偏不倚啊，又是对你的阴气，又是对你的精气，还对你的肠胃特别的好。其实夏天的时候很容易就没有胃口嘛。
7: 那熬夜的人适合吗？
8: 太适合了，熬夜的人就是很容易阴虚，熬夜其实就是在透支你的阴气，就是在消磨你的阴气。还有抽烟的人，还有就是喜欢出去撸串烧烤的人，
7: 这不都是夏天里最爱干的
8: 事？最爱干的事情，对。所以我们夏天的时候是很容易阳亢阴虚的，大家自己感受一下，是不是觉得眼睛也干，鼻子也干，喉咙像火烧一样？其实我最近觉得就是天气慢慢热了，为什么喉咙有问题的人还是那么多啊？所以
7: 我听你这样说，我就默默地喝了3包下去。
8: 是的，
7: 就是刚才傅舟一直在说，我就在一直在旁边。

0: 很好喝，
1: 很好喝，它真的
0: 非常好喝，真的一点不骗大家。
1: 我真的还蛮推荐大家来喝这个的，因为它这个它里面没有，我不喜欢吃甜食哦，就是里面如果加了糖，我就会觉得，包括日常生活当中，我也不太爱吃甜食。嗯，然后这个它是天然的，
0: 对，
1: 它只有水跟那个铁皮石斛，就这两样东西，加了一点点水。嗯，所以它这个就喝起来的时候，你喝到的就是铁皮石斛那种原味儿，
0: 对，
1: 就是原生态的味道。嗯，那么在这种时令下面，我们说二十四节气嘛，
0: 对对对，
1: 在这种节气下面，其实铁皮石斛是不是特别适合？想想看，它随身携带，
0: 对，
1: 这个口子哈，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口子在撕的时候。它有一个技巧，嗯，如果你横着撕，嗯，你喝起来会不太方便，它那个口子开的会很小，嗯，你得怎么撕呢？嗯，像我一样啊，给它斜着撕，哦，斜着撕一个，
0: 这个很棒，
1: 往下撕，啊，撕成这样一个斜的口子，
0: 是，
1: 那这个时候呢，口子能开到这么大，嗯。口子开得这么大的时候，你在喝的时候就很方便了。
0: 暖心小贴士，
1: 因为你横着撕呢，就是一个小口子。
0: 是啊，
1: 这是一个小贴士。嗯，那我这第四包也干了。哎，
0: 对，真的，它没有加任何糖，也没有加任何代糖，你不用担心说晚上喝有没有什么问题。睡觉前喝特别好，早上起来喝也特别好。
1: 我想到的就是这个，
0: 是不是？
1: 因为这个马上就睡觉了嘛，就刚好就在睡觉之前。你来上这样一包两包，
0: 对，
1: 那真的太滋补了。因为我们其实就是熬夜，就是在消耗自己的精液，
0: 对的，是的，就这样燃烧你的精液，燃烧你的阴液，所以你就是老是觉得自己阳亢阴虚，
1: 被抽干了
0: ，就是在火上炙烤的感觉。而且您别说喝这一包，简简单单看起来，但是它真的成本不菲啊，因为要100根铁皮石斛鲜条才能浓缩成一袋30毫升我们的铁皮石斛浆。我们的工艺是非常非常难的，成本很高，而且我们承诺给大家很原生态，不加那些乱七八糟调味的东西。哎，
1: 这个您说很重要，
0: 对，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色素，不添加增稠剂，不添加香精，不添加糖。您说为什么要添加糖？还不就是因为它难喝，它才要添加糖，折一折那味儿嘛。我们今天不加糖，还很好喝。今天您不相信我的话，您买一包回去试试看，看我说的是不是真的。春茶有些是什么豆子香、兰花香。我们的铁皮石斛浆它是兰花香哦，因为它本身就是兰科植物，
1: 给大家看一下，
0: 对，它真的是有兰花香味的，
1: 它是这个颜色，
0: 对，
1: 浓郁，很浓郁的颜色。
0: 这个市面上有一些就是它加了可能其他的一点东西啊，它是倒出来是这种状态，
1: 它喝到口腔里是有黏稠感的，
0: 对，
1: 很黏糯的，
0: 是，
1: 你看它这个就是非常的黏稠，所以你喝下去的时候，整个人就是一下子咽喉就舒服了，
0: 对，
1: 舒服了，
0: 是的啊，
1: 就没有那种火烧火燎的感觉了。嗯，今天会有两个构成哈，我会建议大家拿这个大构成，就是刚好家里人、先生或者说是加班熬夜的孩子，还有您自己，如果最近辗转反侧，睡得不踏实，
0: 对，
1: 然后觉得有点五心烦躁，
0: 对，
1: 那其实铁皮石斛浆是相当不错的选择，
0: 真的好，
1: 喜欢的话不要错过，我们加上活动之后算下来1.4元一包
0: 啊，算哦，
1: 8007088000021511111，谢谢小玲玲。

0: 是什么样的一个表现？我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存在这个问题呢？
1: 因为啊，腰为肾之府，常见的就是什么呀？腰膝酸软，腰酸，然后呢，腿呢，腿软，这是常见的。第二个呢，阴虚嘛，阴虚会有什么呀？火旺，所以说呢，五心反热，手心、脚心怕热。有人睡觉啊，一定要把手脚放在怎么样？
0: 外头
1: 被子外边，哎，一定要放，一定有人要贴在墙上睡。
2: 它这个石斛应该是长在石头上的一种植物，是它的生态的环境长在石头上，所以你就会想，为什么它长那么慢，它那么贵重，就因为它在石头上，它没有很多的养分供给它生长，长得很慢。
1: 以补肾见长，是增阴、增阳储存的地方。所以说呢，以补肾阴见长。第二呢，它是壶，是吧？是一个斗气。那么人体有一个器官，也就是一个斗气，什么了？就是人体的胃。可以进，可以出。因此呢。

0: 它干嘛了？它补胃比较好，养阴和胃啊。哎，有的人干眼睛啊怎么样，视物模糊，到了晚上看不清楚了，肝阴不足。因此呢，石斛呢养肝养肾养胃都是养的是阴液。
1: 我们说这个铁皮石斛哈，它作为九大仙草之首，
2: 对啊，
1: 它其实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物种。
2: 是，
1: 它的生长的环境，还有它的当中的滋补的作用，都是很独特奇妙的。
2: 是，
1: 首先是讲到它的生长环境，它是特别适合于在什么地方生长？
2: 就是在广南那样云南的哈，就是阳光雨露都很充分的地方，但是它是长在悬崖边上的那种环境下，它又能晒到阳光，它要又能吸收到雨露的滋养，所以跟一般的光说喜欢旱或者喜欢涝的植物它都不一样。而且它是兰科植物，它自己就散发着这种兰科的清香，很多朋友自己在那个阳台可能也能种出石斛来，全国各地很多地方都产石斛，但是书上就告诉你了，以广南者为佳，这跟广南的地理环境啊、光照时长啊、降水的次数啊都是有关系的。那个地方产出的石斛基本上供应了全国大部分的需求，而且那个地方的铁皮石斛是公认的多糖含量特别高的，再加上我们今天有一个特别先进的石斛多糖的分离纯化方法，让它的多糖含量保留的实在是太惊人了。
1: 那什么样的人会特别适合吃这个铁皮石斛？
2: 就是你会觉得自己特别干的人。其实如果你觉得自己特别干，眼睛干、鼻子干、那个气管、呼吸道都很干，然后关节好像就是湿了滑液的那种感觉的那种干的方式，大部分你就是阳亢阴虚的一个人群。阳亢阴虚的人吃铁皮石斛是特别合适的。
1: 看我们这个随身携带是非常方便的。
2: 对的，
1: 就我们都知道铁皮石斛好，但是以往可能要这个宽煎九煮啊，或者说是你要这个在家里面要隔水炖煮啊，它会有很多种这个要伺候，就简单来讲这个呢就不用你伺候了，你随身携带，你要吃的时候，你看这边有个小撕口，看到没有？
2: 对，
1: 你这个小撕口在撕的时候别横着撕，你把它往下斜拉口，
2: 就会有一个口，
1: 斜拉口就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口子出来，
2: 对，
1: 然后你就对着自己的嘴巴直接咚咚咚就喝下去了，
2: 是是是，
1: 就特别方便，
2: 特别好喝，关键是啊，
1: 关键是口感很好。你知道我这一小小一包哈，30毫升
2: 是
1: 相当于多少那种鲜的那个，
2: 对，
1: 就是铁皮石斛枝条吗？
2: 对，这个铁皮石斛哈，一根不便宜的，您去买鲜枝，然后你处理起来很烦嘛。我们需要100根铁皮石斛鲜条才能浓缩成1袋30毫升的铁皮石斛浆，所以它真的叫做浓缩的都是精华呀，有一句这个就是大家都了解的话哈。然后再给大家来讲一下为什么我们今天能保存这么多的多糖，这是我们的一个新科技，也是我们的一个发明专利哈，专利的证书原件我们也带来了，给大家来看一下一种石斛多糖的分离纯化方法。好，我再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细节哈，石斛多糖的分离纯化方法它很复杂，但是很有效。先要粉碎过筛脱脂萃取酶体，然后很多很多很多，然后到了分离冷冻干燥粗品除蛋白冷冻干燥，再到石斛多糖，它能够提高石斛多糖的提取率，然后呢保存石斛多糖的生物活性。还是那句话，我们吃人参就是为了人参皂苷，我们吃石斛就是为了这点石斛多糖，所以我们想尽办法就要让石斛多糖的提取率更高，活性更高。所以国标你看它不得少于25啊，我们能做到56.3，真的是成本很高，技术很新，才能出这么多的多糖，让大家得到的多糖多，但是你花的钱特别的少。
1: 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构成哈，我们的构成就是这个20盒的，然后一共有140包的，这个卖的特别好，
2: 是
1: 599。然后呢参加完活动之后相当于199，1.4元一包，
2: 哇，
1: 这个真的在外边有的时候随随便便一包饮料，
2: 对，
1: 一瓶饮料是多少钱，对吧，
2: 10来块钱的全是添加剂的，后面的东西太多了。
1: 这个我们有添加剂吗？
2: 没有，没有，完全没有，
1: 有各种添加的吗？
2: 真是，这根板再给大家来看一下，郑重承诺哈，我们的原料就只有石斛铁皮石斛和水，就加了一点水，否则太浓了喝不下去啊，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不添加任何的色素，没有增稠剂，没有香精，更不用加糖类添加剂。为什么我们的口味非常好，不用加糖照样好喝，不信你就试试看啊。
1: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拥有，8007088000215119900。

0: 这个胡子应该是古代的一种容器，
1: 容器啊，
0: 应该是一壶等于十斗，
1: 对，
0: 就一斗米那会儿都好值钱的，
2: 一壶很多了。
1: 从此以后，要想得这一把石斛，就要用石斛的粮食种子来换这一把咱植物的石斛，
0: 好金贵、
1: 所以石斛的名字就由此而来，
0: 也就意味着石斛等于100斗啊！哇，
1: 对，
0: 多少啊？
1: 对，
0: 这是，所以咱们价值千金啊！
1: 对，所以那么它有为什么这么贵重啊？有什么作用啊？神农本草清，补五脏，虚劳累瘦，强阴久服，后肠胃。
3: 这个铁皮石斛啊，有非常好的养肝作用，我是知道的。
4: 那么在我们这个明朝的这个《本草纲目》就有记载，铁皮石斛味甘性平，它可以补五脏虚劳，对吧？它是藏阴圣品。嗯，所以在这里面就是为什么就是五脏就是讲心肝脾肺肾肝脏它的虚劳呢，这个时候就可以用这个铁皮石斛。
5: 这是神农本草经当中补五脏虚劳雷瘦强阴，五脏肝心脾肺肾都可以补。虚劳阴阳气血都算虚劳。虚热到什么程度呢？雷瘦，哎，它的补益作用是很强的，范围是很广的。当然它在补阴的问题上尤其是它的特长，所以叫强阴。久服总吃，不但不影响脾胃，而且后肠胃可以健脾和胃。
6: 可以直接喝的真铁皮石斛浆，从山野到嘴边，开启溯源之旅。石斛来自中国铁皮石斛之乡云南广南，珍惜好食材，正宗好石斛，1万亩原产基地，从种植到加工，品质层层把控，用高标准选好石斛，为健康加分，严控温湿度，只为一株好石斛，至少长足3年，品效俱佳，只收一季。选用11、12月进入休眠期前的石斛，营养足量储蓄，时间沉淀制成干条，繁琐工序造就纯正原浆。浓郁胶质看得见，营养丰富先补给。
3: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哈，很多朋友说，哎呦，石斛我知道它好，我知道它名气大，那它到底能够帮助到我们什么呢？我们都知道每一种东西它名气大，它一定是有背后的原因的，它一定是不是浪得虚名的，它经过了这么多年的时间的这样一个沉淀，然后呢最后能够有那么大的一个名气出来，那绝对背后是有很多原因的。你看我们很多种食材可能都是滋补一个脏器，滋补两个脏器，但石斛好像不一样，它滋补的脏器特别多，
7: 对，非常全能。
3: 那天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哈，就是比如说你睡一觉起来的时候觉得鼻腔里面是干干的，哎，咽喉也是干干的，眼睛也是干干的，
7: 是，
3: 我说整个人的这个关节好像都是干干的，
7: 没错，
3: 就好像是需要那个上油的那个机器一样，那个零件好像都感觉要散架了，就是这是夏天带来的。还有一些人可能会一直不断的咳，
7: 对，
3: 或者说是晚上睡觉的时候睡眠质量也没有以前那么好。
7: 是，那可能现在很多朋友就已经开空调了，天气再热一点你还得开空调。
3: 我们会有两个构成哈，跟大家来说一下，一个是小组合，小组合是399，一共有10盒，70包，
7: 对，
3: 你每次吃个1包2包滋养一下，这个就是说有的时候就是找不到别的东西，哎，一吃它发现确实特别舒服，
7: 润泽的感觉，
3: 一下就来滋润了。那另外一个构成是一个大组合，它是599，20盒，然后一共有140包，
7: 对，
3: 140包算下来单包的价格呢，如果电商要14块钱一包了，那按照这个价格就只要4.2元一包，
7: 是，
3: 但是大家别忘了东方购物还有活动和积分哦，
7: 扣单啊，
3: 对，我们算下来就1.4元一包哦，哇，所以这个活动的性价比就出来了。你喜欢的话呢，就千万不要错过今天这个大组合，大组合家里面可以一块来分享，
7: 对的，
3: 可以跟先生啊 跟孩子啊，对吧，上班族啊，熬夜的呀，然后呢最近一段时间老是觉得干干的呀，对不对，火大大的呀，这些朋友来分享这个好东西，出去玩的时候也可以把它随身带着。
7: 没错，那其实马上放暑假了，带孩子出去玩，可能去有些景区你真的是累得口干舌燥，然后又觉得那个特别上火的时候，或者在外地有点水土不服，想要好好保养一下肠胃的时候，把这个拿开来撕开，马上就能生津止渴，马上就能好好的保养一下，补补阴液，但是每次的成本才1块多钱，您就在那个景点的小摊上随便买个人家自制的散装饮料，可能都要翻10倍的价格，所以这个多囤一点真的叫有益无害啊！
3: 大组合真的所剩不多了，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购，800-708-8000-0011-1511-9900。
2: 食物是好东西啊，它因为说有一个就是说养胃阴生津液，还有一个补虚损的这么一个作用，特别是一些比如说晚上加夜班啊，经常熬夜的这些人，
8: 那既能起到保肝的作用，又能口味蛮好的那种。那如果是阴虚的朋友，我们可以吃一些石斛风斗，
9: 我知道石斛啊，
8: 对的。但是呢，这个要煮一煮，因为时间太短，它的有效成分不能出来。就是不同的体质要吃不同的食物，做不同的调养。
10: 没想到保肝也需分体质，阴虚体质的人可以以石斛作为日常的保肝食材。
11: 红色的饮料，
12: 对，那就是枸杞石斛水。千万记得，你的水喝完，枸杞也可以吃掉。石斛也可以吃掉，
13: 对，
12: 不要丢掉，
11: 不要丢掉，
12: 对的，特别对于肝阴不足啊，特别有帮助。枸杞呢，它本身就是养肝明目的，石斛呢本身对于这个阴虚的人啊特别有帮助，那我们讲到我们肝眼啊，眼睛比较干涩，泪水都比较少，我们考虑它肝阴不足，所以对于养阴这一块特别注重，所以我们推出这一款这个我们的石斛呢，就是养阴。
6: 可以直接喝的真铁皮石斛浆，从山野到嘴边，开启溯源之旅。石斛来自中国铁皮石斛之乡云南广南，珍惜好食材，正宗好石斛，1万亩原产基地，从种植到加工，品质层层把控，用高标准选好石斛，为健康加分，严控温湿度，只为一株好石斛，至少长足3年，品效俱佳，只收1季。选用11、12月进入休眠期前的石斛，营养足量储蓄，时间沉淀制成干条，繁琐工序造就纯正原浆，浓郁胶质看得见，营养丰富兼补给。
3: 铁皮石斛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我们在很早的书籍当中都会看到关于铁皮石斛的记载。咱们中国有九大仙草的记载，九大仙草有各式各样的，然后呢排名之首的在九大仙草当中哈，当年的记载呢确实是铁皮石斛。
7: 是，
3: 那有人也觉得很好奇，那包括什么天山雪莲呐、包括还有其他的一些我们叫不出名字，还包括灵芝啊什么的，居然还都坐在铁皮石斛的后边。那这个古人他到底是为了什么，对吧，把铁皮石斛放在这么高的一个位置。后来我们从古书当中的记载才知道，哦，原来它是可以补五脏虚劳累瘦，
7: 是
3: 啊，包括它可以强阴益精。所以这个铁皮石斛它确实有它非常独到的地方。
7: 对，
3: 所以现在大家在这个时代忙碌的、匆忙的，甚至有些焦虑的，对吧，可能有些朋友可能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会碰到这种那种问题，然后呢每天会就是想尽办法动足脑筋去做这些事情，也会消耗掉自己不少的这个精液。
7: 是的，是的。
3: 那今天这个就可以帮助到现代人了。
7: 真的，而且我们这个季节就是吃铁皮石斛的季节哈。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现在就是非常 就是着急要补充阴液的时候，因为从立夏到夏至，这个是要到6月21号，就是春夏交接的时候，到了夏至，到了那个盛夏的时候，这段时间很容易阳亢阴虚，所以是夏季养阴的47天。而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国药草本的铁皮石斛浆，就让您事半功倍。为什么？因为我们有新科技在里面，这是我们的发明专利证书，它能够是把这个铁皮石斛的多糖分离纯化出来。所以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检验报告哈，有了这个新的科技，我们的铁皮石斛的这个抽检报告国标要求是25，你可能其他的形式可能是30、35，我们有了这个新科技之后能做到56.3。您花才花1.4块一包左右，但是您得到的铁皮石斛的含量非常石斛多糖的含量非常的高。说到底，我花钱在铁皮石斛上，我为的就是这个东西。所以今天给您超多的石斛多糖，让您事半功倍，让您花小钱办大事儿。
3: 我再给大家倒一包出来看一下。
7: 好，
3: 刚才我已经倒了一包了，再给大家看一下它，它的整个的这个颜色也好，浓郁度也好，是真不一样，每一滴都别浪费啊。
7: 对，因为我们要100根铁皮石斛鲜条才能出一袋儿这样的一个汁儿，一个浆啊，
3: 很珍贵，
7: 而且还有非常复杂的一个提取萃取工艺。
3: 对，
7: 而且它真的非常好喝。
3: 对，它关键是好喝。哎，你喝了没有？
7: 我再来喝一杯吧。
3: 你来喝吧，因为这个晚上喝特别好。铁皮石斛是晚上喝比白天喝的对身体的滋补作用更好，因为它是养阴的、强阴的。晚上睡觉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引阳入阴的过程。
7: 对对对。
3: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能够把自己的阴养足了，对自己的身体的帮助是特别大的。
7: 没有加任何的糖啊，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啊，就纯的铁皮石斛，加了为了让它更好入口，加了一点点的水，稍微试吸一下，否则太浓稠了。兰花香味儿非常好喝，淡淡的清甜，但是没有任何的糖，一喝您就知道这个品质真的非常非常的好。今天真的不能放过最后一分钟的时间了，错过了就没现货了啊。
3: 是的，我们的大组合现在商谈排队很高，8007088000251511199000。

0: 不是好东西啊。它因为说有一个就是说养胃阴生津液，还有一个补虚损的这么一个作用。特别是一些比如说晚上加夜班啊，经常熬夜的这些人，
1: 那既能起到保肝的作用，又能口味蛮好的那种。那如果是阴虚的朋友，我们可以吃一些石斛、风斗，
2: 我知道石斛啊，
1: 对的。但是呢，这个要煮一煮，因为时间太短，它的有效成分不能出来。就是不同的体质要吃不同的食物，做不同的调养。
3: 没想到保肝也需分体质，阴虚体质的人可以以石斛作为日常的保肝食材。
1: 红色的饮料，
4: 对，那就是枸杞石斛水。千万记得，你的水喝完，枸杞也可以吃掉。石斛也可以吃掉，不要丢掉，
1: 不要丢掉，
4: 对的，特别对于肝阴不足啊，特别有帮助。枸杞呢，它本身就是养肝明目的，石斛呢本身对于这个阴虚的人啊特别有帮助，那我们讲到我们肝眼啊，眼睛比较干涩，泪水都比较少，我们考虑它肝阴不足，所以对于养阴这一块特别注重，所以我们推出这一款这个我们的石斛呢，就是养阴。
5: 可以直接喝的真铁皮石斛浆，从山野到嘴边，开启溯源之旅。石斛来自中国铁皮石斛之乡云南广南，珍稀好食材，正宗好石斛，1万亩原产基地，从种植到加工，品质层层把控，用高标准选好石斛，为健康加分，严控温湿度，只为一株好石斛，至少长足3年，品效俱佳，只收一季。选用11、12月进入休眠期前的石斛，

0: 营养足量储蓄，时间沉淀制成干条，繁琐工序造就纯正原浆，浓郁胶质看得见，营养丰富先补给。
1: 铁皮石斛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
2: 对，
1: 我们在很早的书籍当中都会看到关于铁皮石斛的记载。咱们中国有九大仙草的记载，九大仙草有各式各样的，然后呢排名之首的在九大仙草当中哈，当年的记载呢确实是铁皮石斛。
2: 是，
1: 那有人也很觉得很好奇，那包括什么天山雪莲呐、包括还有其他的一些我们叫不出名字、还包括灵芝啊什么的，哎，居然还都坐在铁皮石斛的后边。哎，那这个古人他到底是为了什么，对吧，把铁皮石斛放在这么高的一个位置。后来我们从古书当中的记载才知道，哦，原来它是可以补五脏虚劳累瘦，
2: 是
1: 啊，包括它可以强阴益精。所以这个铁皮石斛它确实有它非常独到的地方。
2: 对，
1: 所以现在大家在这个时代忙碌的、匆忙的，甚至有些焦虑的，对吧，可能有些朋友可能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会碰到这种那种问题，然后呢每天会就是想尽办法动足脑筋去做这些事情、也会消耗掉自己不少的这个经验。
2: 是的是的，
1: 那今天这个就可以帮助到现代人了。
2: 哎，真的，而且我们这个季节就是吃铁皮石斛的季节哈。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现在就是非常就是着急要补充阴液的时候，因为从立夏到夏至，这个是要到6月21号，就是春夏交接的时候，到了夏至，到了那个盛夏的时候，这段时间很容易阳亢阴虚，所以是夏季养阴的47天。而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国药草本的铁皮石斛浆，就让您事半功倍。为什么？因为我们有新科技在里面，这是我们的发明专利证书，它能够是把这个铁皮石斛的多糖分离纯化出来。所以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检验报告哈，有了这个新的科技，我们的铁皮石斛的这个抽检报告国标要求是25，你可能其他的形式可能是30、35，我们有了这个新科技之后能做到56.3。您花才花1.4块一包左右，但是您得到的铁皮石斛的含量非常石斛多糖的含量非常的高。说到底，我花钱在铁皮石斛上，我为的就是这个东西。所以今天给您超多的石斛多糖，让您事半功倍，让您花小钱办大事儿。
1: 我们的大组合现在商谈排队很高，800-708-8000-021 5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那这几天啊，大家明显感觉到气温是不是又热又闷又潮？今年夏天的确是比往年好像来得更早一点儿，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很多沉重的呀、散闷的这些长袖的衣服啊，该换掉了，该换上轻薄的短袖子了。其实我觉得每一年，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买短袖 T 恤啊，第一呢，它很好搭。第二呢，穿着起来很舒服。第三呢，它非常的凉快，吸湿排汗又透气。而我们今天这款短袖呢，给大家带来的吸湿排汗性能啊更强，因为我们是真的加了亚麻的，给大家超高棉的，还有莱塞尔的这种成分加入在 T 恤当中的。更重要的是，它的修饰身材的能力，它上身之后显得青春活力的这种感觉更强更好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也是非常知名的大品牌 Polo 的，今天男款女款都有，而且性价比超级高。一定要好好的关注本档直播了。那和葛瑶今天一起分享给大家的呢，还是专业的嘉宾魏笑老师也来到现场。魏老师你好。
1: 杨洋你好，大家好。首先还是了解一下，在夏天当中呢，汗衫非常的多，咱们要穿就得穿有品质有档次的。这个是叫保罗彼得，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也和骑在马上挥杆的人哈，大家可以看这个商标非常的熟悉，在上海门店就有73家，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在比如说正大呀，在很多的陆家嘴地区啊，都有我们的专卖店。然后人家是一个全国性的大型的品牌，大家可以看线下有超过1700多家的门店啊，您熟悉的比如说银泰百货呀、奥特莱斯啊、爱琴海啊、万象城、万达广场等等都有，年销售额突破将近了12亿。所以而言，它现在成为了一个中产家庭或者叔叔阿姨们的一个外出出行的标配，很有档次。
0: 来给大家看看啊，今天男款女款我们都是各三件给到大家，像这种经典的百搭的 T 恤多少都不嫌多，而我们今天是一步到位给大家分享了三件。来给大家看看啊，女款葛瑶手里以及我身上穿的这个像火龙果一样的这个紫红色，还有粉红色，还有一个超好看，我觉得镜头啊没有办法完全展现它的美，它有点那种带紫色的咖调，这种咖色啊今年特别的流行，这个颜色上身之后巨显白巨好看，非常洋气的一个颜色。今天女款是三个颜色供大家选择的，不用选择的，三件全部都带回去，199块钱，三件不用挑不用选，搭配您各种的裙装裤装全部带回去。
1: 是的，
0: 男款同样是三件，
1: 同样是三件，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有一件哈，就是说我现在身上穿的这一件是咖色的啊，男女几乎都有，有点像情侣款的感觉。还有一个是什么？男士经典的黑色，包括还有一个是一个类似于这个酒红暗红颜色，也是咱们哥哥们叔叔们的最爱。三个颜色都非常的低调内敛，但是我们都是一个非常好的编织机做出来的，
0: 是的，
1: 感觉款式不一样。
0: 是的，来给大家上身看看这个 T 恤啊，我个人一上身之后我都觉得哇塞好显年轻啊。首先我上身这个紫色不用多说了，巨显白，有没有观众朋友？而且你看啊，这个剪裁就是现在很流行的那种剪裁，你看它的这个肩线，正常肩线在这里，它特意做了一个拼接的这样一个肩线，显得整个肩啊缩窄了，直角肩出来了，但是整个的视觉范围可以让你帮你做到一个很好的收紧，并且啊整个上面的这个绣线啊做的这种万针绣线做的工艺特别的精致，而且在这个肩线的地方啊也突出了这种立体感。然后袖子啊葛瑶今天特别设计了一下，给大家做了一个翻卷袖，正常的话你把它这样搭下来它就是一个中规中矩的一个袖子，而且你看它的袖子的好处是什么，这个地方就它完全不卡，这个地方非常非常的宽松，但是呢又不会肥肥大大的显得没有版型，它这个收紧的这个程度啊刚刚好，我今天穿的最小码，上身之后都是非常舒服的，完全不勒不卡的。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整个的面料它是带弹力的，因为我们说了嘛，今天加入了莱塞尔的一个成分，然后再加上了一个这个很好的亚麻，所以上身之后啊完全的不紧绷有弹力，而且藏肥显瘦，今天我是特意把它收到裤子里了一点啊，显得整个的比例特别好，腰线给你做到一个加高。然后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观众朋友，在粉色的上面看的会比较清楚，给大家来看看我们今天是一个针织透气的一个工艺，
1: 是
0: 它不是那种纯色或者是一马平的这种普通的全棉工艺，
1: 对，
0: 它是给大家做到一个有点透气，看到了吗，透光但不透肉，看到了没有，整个的风啊也可以很好从里边穿透过去，更重要的是这样的面料啊整个的清凉感会给你加强，然后包括你看这个垂坠感，这个衣服夏天穿完全不会闷不会热，透气会呼吸的性能特别特别好。而且很多观众朋友担心说，哎呀腋下会不会有点汗啊，会这个打湿腋下，这种情况也不存在的。面料啊因为我们是混纺的一个面料，所以你看观众朋友它不容易起褶皱的，看到了吗，完全不打褶，上身之后这个长度也刚刚好，如果把它拿出来的话正好是可以盖住半个屁股的一个长度，塞进去不管是裙装裤装塞进去显得整个人啊年轻又精神，哪怕阿姨妈妈穿不用 担心的。为什么？这件衣服的弹力，你看啊，观众朋友，藏非显瘦，超大弹力，而且我们今天尺码也备得很足，所以哪怕你说，哎，给我稍微丰满一点。丰腴一点穿这个衣服没有问题，超级显瘦
1: 的，
0: 包括这个颜色，观众朋友，我就做一个动作，你看这个颜色放在身上超级显白的，我把它比在我身上，你看一看啊，很显白。这个颜色今年非常非常的流行，相信葛瑶底下配个白裤子，绝对洋气，好看极了。所以今天这女款的三个颜色，第一，它和你衣柜当中大部分的 T 恤它不撞色，
1: 对，不撞色。
0: 第二就是它整个的颜色上身之后很这个春夏，非常的台肤色，特别特别好看。所以今天女款的三个颜色都是印在了我的心头号。对，然后我们看看男款也很有创意，
1: 也非常好看。第一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样一个暗红色哈，包括我们的黑色，还有我这件胸口这边都有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标志哈，这个标志的它也是一个真机秀的一个 logo， 这个呢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朱雀，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是咱们说非常喜欢的一种吉祥的鸟类啊。这是在我们男款当中特别给大家增加的，因为咱们叔叔啊喜欢搞一点这种养生啊，盘个这个手串啊，这种衣服一穿以后呢，其实暗中有一点很中式的味道。第二呢，和女款一样，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它不是简单的一个棉，它这个材质当中，你看从后面看得很清楚，它是棉当中有麻。然后里边还有莱塞尔的天丝，它是三种非常高级的面料整合在一块的，把材质旁边打出来给大家看啊。所以说它既有棉的什么的舒适性，又有天丝的这个弹性啊，大家可以看到弹性很重要。那第三点来说以后呢，又有麻的一个透气性，所以这个材质它是三位一体的，是在我们今年夏天当中啊第一次带给大家的。
0: 是的。
1: 然后我在这边稍微抖一抖，你会看到什么？也是像瀑布一般的。对不对？
0: 真的真的，
1: 它这个就是在于这个容易热的朋友啊，容易裹在老女孩身上啊，特别容易出汗的，阳气火气很大的，哥哥们姐姐们，咱们特别适合穿它这个。
0: 是的。
1: 而且还有一点呢是什么呢？它这么好的材质以后啊，腋下假如说有点汗水的话，它这个热气啊吸收有的，棉有吸收，但是棉没有排放。我们这个材质以后，我加了莱塞尔天丝和亚麻以后，它有一个排放。所以说它吸了您的汗水还会排放出去，所以穿这个衣服啊，你一般看不出您出汗，特别的体面。
0: 是的，
1: 整个的夏天当中。
0: 是的，来给大家看看啊，我们今天因为是大品牌，所以你看它的细节体现在方方面面。我们每一件的衣服都是有独立的保罗彼得的吊牌，甚至为了您的舒适度考虑啊，我们特意把的这个领标啊都给你单独的这个很好的存放起来。这大品牌都会做的这么细节的。
1: 是，
0: 给大家看看男款女款我们的零售价格啊，599元
1: 一
0: 件，
1: 这一套
0: 啊，
1: 三个一套
0: ，一套给到大家的。
1: 对的，将近600左右。
0: 今天是199块钱，
1: 对，
0: 三件的颜色不用您挑，不用您选，三件都带回去。而且面料方面有亚麻，有莱塞尔聚酯纤维，然后加入了50%以上的棉的成分，
1: 对，
0: 所以既能做到吸湿排汗，又能做到很好的透气会呼吸。这么好看的衣服啊，我真的觉得就到了夏天，你哪怕你单独的穿一条运动裤，随便配一个这个小 T 恤出门，都是精气神十足的，很好看，很体面的啊。观众朋友，出去旅游啊，外出啊，像这样的小 T 恤真的不挑人，不挑身材，谁穿都好看。尺码的部分给大家来梳理一下啊，我们今天男款女款各三个尺码，男款今天 XL 码，140斤以内大胆选这个，170斤以内选2XL， 195斤以内选3XL 码。卡码的话直接拍大码，这个 T 恤穿大不穿小的啊。女款来说，它本身的版型就是比较修饰身材的，但是藏肥显瘦的，110斤以内放心大胆选 L 码，130斤以内 XL 码，150斤以内2XL 码，三个尺码暂时备货都齐全。再度重申，颜色不用挑选，199元不是买一件，是买三件带回去啊！来，各位观众朋友，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000。

0: 各位观众朋友，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大品牌宝罗彼得。就像我们说了，这个品牌其实在全国线下门店有1000多家，然后包括现在你到一些这些大一点的商超啊、商场当中也能看到这个品牌的衣服。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是这个品牌的夏季2026年夏季的一个新款的一个 T 恤，
1: 对，
0: 男款女款今天都给大家带到了，而且说实话款式非常好看，就这种 T 恤啊，百搭，特别百搭，被搭配群装、裤装、牛仔裤、短裤、长裙都好看。
1: 对的，因为你现在到各大商场去看哈，包括大家熟悉的一些大的品牌，就是在这种季节都是卖一个咱们说纯色的基本款。嗯，因为纯色基本款是一个是这两年的一个大的流行，因为你花色很多的话，你自己很难搭配，而且年龄大的话也很难驾驭。那第二点来说呢，它又是一个百搭的一个搭配款，因为咱们在外面既可以搭，比如说马甲呀、坎肩啊、丝巾啊、包包啊，其实搭在上面都会非常的好看。所以而言，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宝罗彼得啊，在夏天当中，咱们今天是首发。一个基础款式带给大家，但是基础款式当中我们两个方面提高了，一个是编织的技术啊，我们是一个进口的横纹编织机给大家做的这样一个衣服。因为懂纺织的朋友都知道，原先可能都是一些什么圆孔的针织机啊，我们是就这个，对，所以说这种机器都非常非常的贵，是专门以前是定制这种羊绒衫啊高级的成品的大衣的时候才会做这样的机器。我们今天汗衫用的就是这个，所以您穿在身上以后你会觉得版型不一样，它是久洗不变形。而且第二点的是什么呢，我们用的这个面料也是除了给大家50以上的棉啊，这个棉一定保持住吸湿排汗的，但关键是什么，我们里边还有莱塞尔的天丝，因为还是很多觉得就是体型有的时候偏胖，有的时候一会儿又瘦了，所以我们这个衣服它有弹性。除此以外以后呢，再加了棉麻的成分，棉和麻在一块儿，它的比例要讲究，因为麻太多的话有一点点戳，不是很舒服，
0: 而且容易招褶皱。
1: 招褶皱，对，所以我们这个麻控制在将近3到6之间，再和莱塞尔天丝的弹性结合，再和棉的时候结合，所以说三种复杂的面料再加一点聚酯纤维啊，所以说这样的面料没有好的机器它做不了，
0: 是的。
1: 但是您穿在身上，你就能体会到这件衣服的多方面的功能。
0: 是的，说白了，这个衣服啊，它第一不娇气，
1: 对，
0: 你水洗机洗扔到洗衣机里去洗。一点都没问题，
1: 没问题，没问题。
0: 再来就是咱们穿起来不心疼，观众朋友，你现在去网络渠道买一件 T 恤衫也得69.9吧？
1: 对。
0: 前两天我婆婆还跟我说，买了件衣服69.9，那个线头就竖在那儿。
1: 是的。
0: 69.9，我们今天是3件19.9，合下来多少钱一件？你69.9一件。还要210呢，
1: 对，
0: 我们今天合下来就60出头一件，观众朋友，自动订购再减5元，自己本身减一减，可能也就八九十块钱，五六十块钱，
1: 五六十块钱
0: ，一件 T 恤带回去了。但我们今天要面料，要成分，要上身之后这个效果，那全部都有，而且还是大品牌宝罗彼得的啊。来，各位观众朋友，订购速度非常快。再度重申，今天199三件，而且三个颜色都超好看，尤其特别推荐女款的三个颜色。我认为每一个颜色在这个夏天。都是时尚洋气超百搭的啊！来，感兴趣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0000。

我们反复在放这个宣传片啊，就告诉大家，我们这个不是一些其他的一些网络的快销啊，其他等等品牌，我们是真正的专柜大牌来的。这一套在专柜当中是要卖到599元的。还是那句话，观众朋友，同样是 T 恤，你要看 T 恤的型好不好？这个 T 恤衫一上身之后，它那个型啊，就不用我们过多的说，就是很现代、很时尚、很流行的一个版型。观众朋友，你看啊，我们今天整个的肩线会让你觉得有一种直角肩，整个人显得很挺拔，而且视觉上是给你做瘦的。其实我现在生完宝宝110斤左右啊，但你不会觉得说很臃肿，整个人啊还是很轻薄的，仿佛在这个衣服当中晃来晃去的这种即视感。为什么？因为你看人家的型剪裁特别好，他特意做了一个这种肩线，做了一个这种拼接，显得整个肩啊肩给大家做到一个收窄，而且整个的肩更笔直、更挺直了。还有就是整个的这个衣服啊，你看它做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修饰身材，袖子的地方都给你做了一个很

0: 好的加宽，不会说卡在这儿，也不会说裆在这儿垂的，不精神的，对吧？整个的袖子这种剪裁也特别的好。最重要的是面料，现在这种衣服咱们都贴身去穿，对不对？一定得柔软、透气、亲肤，这些属性我们都做得很好。而且哪怕你看你把袖子放下来，你也不会觉得很垮吧，不会觉得邋里邋遢吧，整个人还是很精神的。这种所有的小细节都叫做剪裁，都叫做版型。而我们今天因为是大品牌，版型剪裁做的是真好。
1: 对，
0: 还有就是观众朋，你看这个面料，刚刚我和魏老师一起在做这个动作观摩，你看这个垂坠感，看到了吗？就像那个真丝一样，很凉快很凉快的，亲肤，夏天去穿着它，你会觉得特别的透气，会呼吸，并且你不用担心说，哎，这个粉色这种浅色系会不会这个透里边的衣服呀，会走光啊，这种尴尬，不会的，它是不透光，透光不透肉的，非常非常好，非常透气会呼吸的一个面料。这个面料里边有亚麻，但是很多观众朋友说亚麻的衣服我不敢随便穿，容易招褶皱。但我们今天亚麻的量控制好之后，你看它是不易起褶皱的，整个的亚麻的透气属性它也是兼具的，而且不会那么的娇气，不会那么的娇贵，哪怕扔到洗衣机里随便洗。今天60块钱一件，你觉得贵吗？59.9，是不是网上大家都在疯抢？而且今天三个颜色很好看，牛油果火龙果色，就有点像那种紫红色一样，
1: 对，
0: 超级吸睛，超级显白的。还有一个这种粉色，这个粉色叫皮粉，观众朋友，它是那种有点雾霾粉的感觉，就是不艳俗，看着越看越舒服，整个人看着很松弛的那种老前锋。然后包括你看这个咖色，这个咖色带点紫头啊，我觉得说我们演播室的光可能把它有点显得有点黑了，你实物收到之后很亮，很好看。
1: 对，
0: 这个颜色绝对显白，尤其是阿姨妈妈穿出去啊，特别显得贵气，搭配你那些翡翠珍珠项链，相信我超好看。越是搭这种简单的衣服配这种值钱的首饰越好看，
1: 越
0: 想选档次。然后包括男款也是，和叔叔们衣橱里这 T 恤完全不撞型的。
1: 对的，三件衣服和您常规的在 T 恤当中的这些汗衫 T 恤的面料款式感觉它是不一样的，它真的就我们前面说了老前锋，是不是？
0: 是的，
1: 满满的一种自信和自在。关键胸口这边大家可以关注啊，这是就男款有的，特别给大家做了一个朱雀的标志，我给您看看，这个标志真的非常好看。您看到了没有？是不是朱雀啊？中国人都知道是一个非常吉祥的鸟，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对不对？很漂亮，很漂亮，
0: 像凤凰一样。
1: 对对对，大家可以看哈，说这件衣服很多叔叔哎一眼就定性喜欢啊，尤其喜欢文玩和中国古文化的朋友。然后大家可以看，咱们说像这样的带有叫什么叫编针织衫啊，针织各种材质都有的，你看有一点这种感觉哈。这个叫雨露麻啊，也是一种咱们说编织当中啊，就是棉麻莱塞尔天丝，他们基本上就快将近要200块钱一件吧，咱们就算便宜点100一件。所以要也和咱们今天这个效果也非常好了。然后我在这边呢还有一个透气实验再给您看一下啊，这个衣服穿上去关键能够透气，我把这儿拿上啊，就在这儿，大家可以看是不是。
0: 哇哦哇哦，完全的透气，
1: 对不对？透气完了以后呢，它前面这个地方您看啊，它也是小风一吹以后，咱们说为什么它这个带有麻的好呢？你看我再吹一下，你看
0: 哦，干得很快哦，哇，透气会呼吸，
1: 对不对？你看到没有？你拿手轻轻一碰，是不是？它这个就是把这个汗水啊吸出来的同时，棉呢就留在上面了。咱们带有亚麻的概念的东西，天丝的。你看到没有，它就会顺着这个衣服啊慢慢就跑掉了。
0: 是的，所以其实说实话，今年这个夏天啊注定是一个酷暑，你说谁能不出汗，外面走一走不用走，外面就站5分钟浑身上下一身汗了。
1: 对，
0: 那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有一个这种清凉的好看的显精神的几十块钱一件的衣服，你说合适吧？真的合适。
1: 合适。
0: 所以我说了，我们这价格是可以和很多的这种什么网上的货呀等等的这个价格去媲美的，因为我们几十块钱一件，60来块钱一件。但是我们的品质，请你不要和那些没有品牌的比。我们今天是真正的保罗彼得的大品牌，专柜售价这一组是599块钱，品质是专柜品质，但是价格给到大家很多一些其他渠道都买不到的几十块钱一件的价格，两杯咖啡的价格，
1: 是
0: 你说实不实惠？
1: 对
0: 吧？各位观众朋友，我们唯一的问题就是备货有限，备货 已经不多了。今天尺码的部分啊，再给您看一眼，我们今天三个尺码，
2: 三个尺码，
0: 女款110斤 L 码，130斤以内 XL 码，150斤以内2XL 码。
1: 瑶瑶，你穿的就这个
0: 啊？我穿的就是小码，哎，完全没问题的啊，
2: 衣服够大，
0: 肯定是够的。然后再来就是男款，我们今天是140斤以内 XL 码，
1: 对，
0: 170斤。
1: 我穿第二个，我现在是第二个
0: 啊，2XL 码，
1: 还有更大的，对，还有更大的，将近200斤。
0: 对，反正我们这个衣服是有弹性，而且东方购物售后无忧，哪怕你收到手之后，耿瑶，我穿起来不舒服，不像你说的那样，或者耿瑶我穿不了、穿不下，没问题，一通电话全额退款退货，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的啊！各位观众朋友，您现在做的就是比手速，几十块钱一件的好看的带亚麻成分的 T 恤，抓紧时间抢起来，02151999000。

0: 观众朋友，订购速度非常非常快啊！现在女款也在火爆热销当中。说实话，家里夏天的衣橱里边 T 恤衫永远少不了，各种各样的 T 恤搭裙装、裤装 ，T 恤是咱们夏天最舒服、也最日常、最百搭、最容易穿出门的一件衣服啊，对吧？那我们今天这个 T 恤呢，给到大家第一型好，同样是 T 恤衫，观众朋友你不服不行，这种专柜品质的这个版型，这种剪裁啊，是那种杂牌或你随便网上随便乱挑一件，它比不了的。人家这个剪裁，它就是很挺阔，直角肩，正肩梯，但是上身之后就很显瘦，藏肥显瘦，把该突出的地方突出，把该收拢的地方视觉上就给你收紧。所以这样的 T 恤衫上身之后，我就觉得就既能当内搭，又可以单穿，单穿就很百搭。
1: 是的，因为在这个整个的夏天过程当中啊，咱们这个穿 T 恤的机会非常非常多，几乎每天要穿，所以说是面对的什么，经常洗，经常的换，所以说这个衣服它有好的编织机和好的原料。其实汗衫我觉得主要就是两个最大的成本在这儿，第三就是看品牌和设计的，品牌来自于哪里，保罗彼得的大品牌设计也是今天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全新的一种款式的原版和过去那个版本啊，稍微它就有点不一样了，更 H 一点点啊，因为现在咱们人啊都偏厚一点，而且更关键的这个手臂的长短也是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再加上男士这边特别，因为男的他不像女士有很多可以装饰的东西，男的嘛假如说只穿一件没有装饰有点呆板，所以胸口这边再给大家打了一个朱雀的标志啊，显得特别的高级啊，有一种文化的内涵在里边。反正男款三件我个人感觉是什么，特别耐脏，对不对？而且你不管什么样的肤色，你穿上去以后也和咱们女性一样，因为男的皮肤没有那么白的话，你穿这个第一点，因为它颜色深，显得你的皮肤更白，那或者说我皮肤深一点的话也可以，因为它的这个冲突性啊对比性没有那么的强烈，反正把握住了。今天是我们保罗彼得，因为在整个夏天当中啊，我们这样的汗衫组合其实不多啊，在东方购真的不多，而且直播的机会现在也非常的少。
0: 是的，
1: 你今天看到以后呢，你大概算一下，199减去你的积分减去等等，可能60多块钱一件。
0: 是的，
1: 那这个价格你现在不管是放到任何的平台，怎么打折核算的平台，这都属于是抄底价格了。
0: 我刚刚还在跟魏老师说，婆婆前两天买了一件69.9块的 T 恤衫，拿回家去全都是线头，
1: 都是线头，对，
0: 就更别说有什么莱赛尔，有什么亚麻的成分，没有的，可能就是棉加聚酯纤维两个成分混纺一下，也要卖60-70块钱一件。说实话，几十块钱一件的衣服，咱们现在大部分人都能接受，而且我们今天价格给到你几十块钱，但品质不是几十块钱的品质啊。
1: 对，
0: 我们这件衣服的品质可是对标保罗彼得专柜当中200块钱一件的衣服。
1: 是的，
0: 所以其实很多观众朋友也在发现说，哎呦，很多东西现在是越来越贵，但是很多东西是越来越便宜的。你比如说那种 T 恤衫，
1: 对，
0: 这种 T 恤衫你放到10年以前60块钱一件也买不到的呀，
1: 买不到，买不到。
0: 10年后的今天，我们保罗彼得的 T 恤衫价格也卷到60来块钱一件了。
1: 对，
0: 但是我们是更好的、更透气的亚麻混纺面料，
1: 对，
0: 给到大家的整个的版型叫做真正的专柜，人家是大品牌，为什么版型好？人家是有设计师，是要走秀、走 T 台，
1: 对的，
0: 经过反复的打版出样才能够有这样的一件衣服出现的，而我们今天都做到了。男款女款现在齐头并进啊，观众朋友不要太纠结，199块钱三件，不用挑不用选，三件三种颜色全部单。

0: 分钟时间了，这件 T 恤衫，相信我，斩男又斩女，上至咱们说啊，七八十岁的阿姨们，
1: 对，
0: 都可以穿，哪怕你说再比我年轻一点的十几岁、二十几岁的小姑娘也能穿，就是这个又不挑年龄，又不挑身材，谁穿都是摩登的、洋气的、时尚的、好看的。而且我刚刚在想，这个 T 恤超百搭，现在这个天气不是早晚温差大吗？忽冷忽热吗？
1: 是，
0: 你外面套个小夹克。外面套个小马甲，或者是外面套一个，其实今天我应该把我的小马甲带过来啊，配个那种撞色的衣服，哎，当成一个小内搭穿，很好看。天气中午头了，热一点了，现在这个时间对吧？外面快30度了，你就把外套一脱，单穿。我告诉大家，这件衣服超清凉，超级凉快，就适合这个闷热的夏天。
1: 对，
0: 尤其是男士朋友比较怕热的，相信我，给老公买这件衣服，他再也不会有那种腋下一湿一片、后背湿一片这种比较尴尬的一个情况了。所以我们说，这件衣服其实在今年夏天您穿着的这个时间会非常的长，五月份，现在才五月份入夏了，可能一直要热到10月份，这个衣服可以穿。半年的时间，
1: 是的，
0: 你就想想合不合算。然后我们再来看看这个衣服啊，今天三个颜色，葛瑶身上的这个是火龙果紫，然后关键是这个衣服，你看似它是一个简单的 T 恤，说实话，设计上没有什么花里胡哨，很简单，
1: 对，
0: 但是视觉上它就是显瘦的，它就是摩登洋气的。你像葛瑶这样卷卷袖子，或者你说哎，我们不像你们年轻人啊，要卷着穿，我就正常穿。观众朋友，你看正常穿。它也是好看的呀，显得整个人很挺拔。我110斤，大肚子，刚生完宝宝大肚子也有。上身之后它是有弹力的，这个面料它也是不走光的，透风，很清凉，但是不透肉，不会有尴尬。上身之后显得人就是精气神十足，年轻有活力，就是说的 T 恤衫，不挑年龄，任何年龄段穿都好看。然后你看这个粉色，我个人啊觉得。我其实非常适合粉色，观众朋友，你看这个粉色上身之后，来，我觉得镜头可以，哎，你看看这个粉色上身是不是很显白，显得人很年轻吧，很青春吧。其实现在很多阿姨妈妈，我今年我给我婆婆买了好几件粉色的外套，阿姨妈妈现在穿粉色很好看，很洋气，对吧？然后这个颜色，我个人强推，我刚刚在跟魏老师说，夏天的时候你家配一条亚麻的白短裤，
1: 是，
0: 或者是配一个那种肥腿的白色的裤子，
1: 是，
0: 上身超好看。这个镜头啊，展现不了它的美，你收到实物之后，你会发现它比你这个在镜头里看到的还要亮一些，整个的颜色也很显白。然后关键是这个面料，观众朋友，你看到了吗？这个面料，哎，从这里看，从这里看，它是看到了吗？
1: 对，
0: 它是带这种透气会呼吸的一个面料，
2: 加莱塞尔天丝，大家可以看。
0: 是上身之后你不用担心里边的衣服露出来，完全
2: 不
0: 尴尬，看到了吗？
2: 对，透气不透光，对，
0: 哎，透气不透肉，完全不会走光，特别特别舒服。长度我跟大家讲，今天从衣服里拿出来这个长度是可以遮盖住半个屁股的。你说葛瑶，我不想你像你塞在裤子里，我就正常穿，你看到了吗？整个前面挡住，后面挡住，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标标准准的一个长度，不会太长显得很垮，显得人很没精神，也不会太短显得就是露肚子，一抬手露肚脐眼了，没有的啊。然后再看看男款好不好？
2: 男款，对，
0: 男款同样的面料，
2: 男款三个颜色，
0: 亚麻加纯棉。
1: 是的，第一个这个颜色大家可以看，应该来说啊，咱们有一些叔叔们哥哥们特别喜欢这个颜色，为什么呢？年纪一上去以后老说什么油腻中年男或者干嘛，就是因为他这个皮肤啊有点暗沉了，所以他们特别喜欢这个颜色。这个颜色和人啊整体的无限的这个衔接上，
0: 这个颜色上镜可能也有点失真，它的真实的本色是那种枣红色，
1: 枣红色，我们
0: 完全不会觉得说很夸张，
1: 安哥拉红，
0: 哎，很艳俗。
1: 对，
0: 男士穿这个红其实反而是很显好看，
1: 很显好看的。对，就和咱们天气冷的情况下会穿些红色的这个羊绒衫、羊毛衫是一个选择。然后呢，还有这件衣服和女款一样，它是一个咖紫色，也很特别。这个来说的一穿上去以后特别显年轻，而且特别时尚啊，这是这一件。然后呢，还有就是男士经典的颜色，
0: 好显瘦啊，
1: 黑色给你穿一下，对，黑色就特别的显瘦。大家可以看胸部这边也是有这个朱雀的标志的。你看，关键有人说了，我要看一下后面的长短，对不对？因为有些的他做了以后老容易掉上去。你看这个长短是不是很到位？就在这个臀线这个位置，我还穿的中间这个尺码哈。然后呢，它当中呢还有将近30左右的聚酯纤维，这个好处就在于大家可以看它是有弹性的这个衣服，你就是。也不用盯着一直全棉，全棉棉50多其实差不多就够了。夏天的时候啊，你只是全棉反而特别硬啊，越洗到后来也会越闷，你就应该来一些棉加上莱塞尔天丝加上麻等等在一块的复合材料。
0: 是的，所以这样的衣服60来块钱一件真的就是随便穿穿的价格了，但是上身之后品牌感

0: 的品质，该有的细节，我们今天保罗彼得全都做到了。所以我们是用到一些非常普通的价格，便宜的价格，让大家带回去真正的专柜品质。来看看尺码，男款怎么选？根据体重选，140斤以内直接入手 XL 码，170斤以内2XL 码，195斤以内3XL 码。根据对标的体重，哪怕卡码的话，男款直接拍大啊，拍大就可以了。
1: 是
0: 女款给到大家的体尺码也非常的标准 ，L 码110斤以内梗腰间穿 L 码 ，XL 码130斤以内2XL 码穿到150斤左右没有任何的问题。观众朋友，现在就是拼手速了。现在女款的中间尺码马上就快要售罄了，因为今天三件衣服不用去选颜色，你只需要选尺码，三个颜色。紫色、粉色还有这个咖色全部都是您的，都是带回去的，所以抓紧时间根据体重尺码下订单。如果一会儿部分尺码售罄的话，我们今天没有追加预约的，
2: 没有
0: 现货售罄即止的啊。
1: 很少，
0: 这个 T 恤衫就像刚魏老师说的，每一场直播一年当中，现在一个夏天可能就来那么一两次，
1: 对，
0: 看一次少一次。
1: 对的
0: 喜欢抓紧时间，几十块钱一件，买给老公也带上一套吧，男款也好看，
1: 是的，
0: 男款60来块钱一件更有性价比啊，02151199000。

0: 的各位观众朋友，东方购物还是那句话，售后无忧。这件衣服到底上身好不好看，版型剪裁有没有耿耀说的那么棒，有没有那么百搭，或者换句话说，哎，和我家里的这衣服裤子能搭到一起去吗？上身试穿吧。
1: 对的，
0: 选择货到付款，收到货之后打开验货，满意留下，不满意通电话的事，全额退款退货，不用您花一分钱，您就把自己的家里当成试衣间。东方购物叫做先下单再决定，摸到看到穿过你才确定要不要买，好不好？
1: 是的，对，因为什么，我们是无忧购物带给大家，而且我们东方购在意的就是什么，品牌和品控。所以要言，它不是说到处去淘一些最便宜的东西，或者只要是满足大家的一个性价比，其实这么做其实很简单，你就到外面去找这个供应商，就是找最便宜的呗。但我们不会这么做，大家可以想见，因为也是在时尚的国际大都市上海，大家还是要追求一些品质，追求一些感觉和档次。所以今天带给大家，按照我们内心来说，十年前买白背心都得六七十一件，背心了，一件背心，那买一件圆领汗衫都两三百啊。
0: 是的，
1: 今天我们也卷到了1993件保罗彼得。
0: 朋友今天有没有看新闻啊？说今天夏天会非常热，
1: 厄尔尼诺现象。
0: 哎，非常热的时候，您就穿这种 T 恤衫，你给你家里爱出汗的老公穿这种 T 恤衫，
1: 看到没有？
0: 它绝对透气的，凉快的，有没有这么舒服？请您收到货之后上身感受一下，
1: 是，
0: 您再决定留不留。
1: 漂亮。
0: 女款的版型赢了一切，男款的性价比太突出了，
1: 舒服，
0: 60块钱一件，
1: 是，
0: 叔叔，你就黑色上身之后，这大肚子、将军肚、啤酒肚全都挡起来了，
1: 对的，
0: 上身之后超级显瘦，而且弹性力度也很大，
1: 是，
0: 面料，面料我们是加了亚麻的，
1: 加了亚麻的，
0: 加了50以上的棉，
1: 莱塞尔天丝，
0: 莱塞尔天丝，
1: 对对对，
0: 有亚麻，这一套不管男款女款599块钱，相信我们。这个、
1: 外面等于603件，
0: 保罗彼得人家定价是要和专柜品质的，
1: 是的，
0: 我们今天的品质就是对标200块钱一件，实实在在东方购物今天到手的60块钱一件，
1: 没错，
0: 就是这么有性价比。
1: 到这些专卖店你都可以看到，上海还有将近是门店，大家可以看73家的门店啊，叔叔还没对他非常的熟。你要在门店当中你要买的话，就将近603件，东方购物等于是203件。
0: 我穿上这个衣服之后，我自己都不想脱下来了。你就想想这个天气，哎，戴个小墨镜，
1: 对，
0: 再背个小挎包，
1: 是
0: 年轻的、活泼、好看的不得了，不挑年龄。阿姨妈妈们现在都不愿意穿老人装、老人鞋、老人装、老人服吧？
1: 对，
0: 咱们今天穿点年轻人也爱穿的洋气的好看的衣服，
1: 对，
0: 上身之后一点不夸张，显得您啊就是很追求时尚。
1: 这就是
0: 时尚，一看就是上海老太太老头。
1: 对的，
0: 对
1: 的，又时尚又轻松，而且呢穿衣服又显得非常的聪明，价格又用得很精明。
0: 是的，
1: 关键是我在不愿意省钱的基础上还悄没声的把钱已经省了，但是这个衣服的档次就让你感觉到，其实尤其男士的更喜欢这个，就衣服简单，但他喜欢这个衣服当中的一种质感。
0: 是的，哎呦，现在真的要拼手速了，观众朋友，现在女款的 XL 码马上就要全部卖光了，还有最后的两组，男款的最大码我们今天也是3XL 码，
1: 对，
0: 190斤、195斤都能穿的，这个尺码也快要售罄了，包括男款的 XL 码穿到140斤的也要没货了。不管怎么样，大家抓紧时间抢先货，一旦售罄，今天绝对没有追加。
1: 没有，
0: 保罗彼得现在整个夏天能来做 T 恤的直播就那么一两次，
1: 对，
0: 买回家去自己想一想，60块钱值不值？值的话您留下，不值的话没问题。东方购物一通电话，一分钱、一毛钱损失都没有，全额退款退货。东方购物的口号叫做先决定。先下单再决定，
1: 是
0: 最后买不买您说了算，上身免费试穿，穿到满意为止，换到满意为止，不喜欢直接退款，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拨打电话吧，02151199000。

0: 观众朋友，所有的备货都将全数售罄。
1: 是，
0: 此时此刻你还在犹豫纠结的话，可要再给您算一笔账啊！60块钱一件的 T 恤衫，网上也不一定买得到吧？
1: 买不到，买不到。
0: 网上的品质有品牌吗？我们有保罗彼得的品牌，
1: 对的。
0: 我们有专柜吊牌，
1: 做工，对，我们全部大家可以想见，符合大家习惯穿的叫专柜的标准。
0: 你要面料，要材质，我们今天什么面料？
1: 我们今天的面料是给大家做一个符合的面料，50%以上的棉，加上莱赛尔天丝，加上麻，再加上少量的聚酯纤维，这样的面料好处在于吸湿排汗，透气还挺阔。
0: 是的，而且这样的面料现在很多大牌都在用，
1: 都在用，
0: 保罗彼得也在做，
1: 都在用。
0: 今天我们上身之后的效果，我们不要再说下去了，您自己感受好不好？东方购物先下单再决定买不买，最终的决定权在您的手里。此时此刻不是一锤子买卖，你可以随便调、随便换、随便退。今天就把自己的家里当成试衣间，就看能不能把握住这个机会了啊！电话线全面大繁忙，赶紧抢，3件199，颜色不重复，款式非常的好看啊！021519990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지속 가능한 다이어트 문화 이미 일상 다이어트 유산균 비에날신 에이스바이오.
1: 안녕하세요, 김희선입니다. 따자하오, 워시 진시센. 비에날신의 동방 홈쇼핑 런칭을 진심으로 축하드립니다. 중국 고객 여러분들도 비에날신과 함께 또 저 김희선과 함께 건강한 다이어트를 시작해보세요. 짜이찌 짜요.
2: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依雅。再过两天就要过年了，我们过年大吃大喝免不了的，对吧？各种局啊，各种应酬啊，等年一过完，哎，发现自己的这肚子啊，游泳圈又多了一圈，对吧？体重呢，蹭蹭蹭的，可能又得长个三斤五斤的。所以呢，很多的顾客啊就有顾虑了，说，哎呦，我既过年想要大吃大喝，想要放开一下，因为啊，一年到头了嘛，对不对？但是呢，今天我们带给大家这个好产品呢啊，就是来自于韩国原装进口的这款益生菌，它是由丹麦科汉森公司所提供的专门的菌株只为这个品牌。而且呢，关键在韩国呢，其实狂销热卖，东方购物之前呢卖过两次之后呢，很多顾客都说反响不错。而且呢，今天我请到他的野生代言人就是谁呢？我们强哥。
3: 什么代言人？
2: 野生代言人。
3: 野生代言人。各位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强。确实啊，这个呀，野生倒是真是，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我呢以前做美食节目，然后呢自己呢又疏于锻炼，所以有一段时间确实挺胖的啊。当然，这个减肥呢是我自己一直想所期盼的，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其实也是我们家人对我的要求。但是现在市面上类似这样的东西有很多。刚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在节目最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韩国明星金喜善的一个视频，
2: 是
3: 他是我是野生的，他是正经八本的代言人。
2: 是
3: 大家知道，在韩国做代言，其实他有非常严格的规定，就是必须你得使用，自己要有经过一段时间的验证之后才可以去接。所以金喜善当然人家本来条件就不错，但是身材管理对于一个艺人来说更加重要。他是使用完之后代言，而且这个产品在韩国8年以来一直热销狂卖。
2: 是，所以啊，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啊，大家都已经知道了他的正儿八经的代言人是谁，金喜善。接下来呢，就是我们说到他获得了很多很多的奖项，我不一一去念，因为他今天有王牌菌株，就是丹麦科汉森公司所提供的这个有专利技术的这样子的一个菌株。同时，观众来看一个数据啊，在韩国，刚才呢强哥也说了，卖了8年了，
3: 对
2: 不对？您看它的销售额突破了多少啊？您看，突破了4.8亿条，销售额是高达了1兆亿韩币，折合人民币是51.8亿人民币。
3: 倒不是为了突出它卖有多好，而是要告诉给大家，大家看，第一，它是狂销热卖，我们是有证据的。第二，持续这么多年狂销热卖，大家知道一个品牌或者一个产品，有的时候1年2年，哎，闪一件就没了。但是它连续这么多年持续热卖，说明两个问题：第一，复购的人很多，来回来去买；第二，为什么复购？就是因为它有用。
2: 是，它是有专利技术在的哈。
3: 大家知道，科汉森在菌，尤其是在菌株上，全世界独树一帜。而且这款菌是有专利的，关键是对于这款专利的描述，大家看到没有？它是分离出来的，有活性的，抑制你的体重增加活性的乳酸菌。注意，这里边说的就非常明确。而且再告诉大家，科汉森作为全球独树一帜的这么一个企业，这款菌株不是在任何产品当中都会去使用的，它只提供给了一个产品。这个产品是谁？就是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碧艾娜，就是韩国的这款益生菌。所以这个菌株你在其他地方吃不着，只有在这个菌里吃得到。
2: 哎，我们来看一下咱们今天的产品啊，每一盒呢全部都是从韩国原装进口过来。而且观众朋友可以来看一下啊，首先我们说了它是活菌，它是未杀菌型。第二个是什么呢？配料里边的第一位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有专利技术的格氏乳杆菌 BNR17 益生菌，就是它。而且关键它的含量今天很高啊，我们单克下来，它到最低就是也就是到最后一天，它还有50亿在里边。那我们一袋是两克的话，也就意味着到最后一天的保质期的时候，它还有100亿在里边。
3: 对，
2: 我们这次的批次也是很新鲜，观众您看了啊，2025年11月20号一直要到2027年的2月19号。 原产国来自于韩国。
3: 当然大家知道和身上标注的往往是它的最低标准。
2: 咱们今天呢组合构成和官方来说一下啊。首先呢一盒装的价格呢市场价568块钱，东方购物咱们今天498块钱，两盒装更具性价比，因为什么呢？市场已经达到1136，
3: 是
2: 咱们今天对比市场价格减了300多块钱，798块钱两盒装带回去也就是60条两个月的量。
3: 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价格啊。首先第一，你有人会说，哎呦，这个力度好像不是特别大嘛。我告诉大家，韩国当地的价格其实也没有在东方购物今天狠，这已经在全球范围内非常狠的一个价格力度了，就变成了498。这第一。第二，这一盒里边就是吃一个月的量，30条嘛。
2: 对。
3: 所以各位，这两盒其实意味着你就是两个月。我建议大家是3个月。有人说，那你没有三盒的，买两套，别在乎这个钱，翻两套。两套你有一套还要再巩固加强一下，毕竟你接下来的一个月是在春节，春节其实是最大的障碍和绊脚石啊，在我们身形管理上，所以弄两套四盒
2: 啊。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

0: 我们生产的日期都非常的新鲜啊，一直可以吃到2027年的2月19号，但是今天备货不多，
1: 是
0: 因为呢优惠力度特别的大，韩国原装进口过来，抓紧时间打电话来02151119900。大家啊，咱们的两盒装是在热销当中，很多的叔叔阿姨听进去了，就听强哥的一次订两套，因为什么呢？在韩国啊，他卖的价格也蛮贵的，一盒下来568块钱。咱东方购今天两盒798，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我为什么把强哥叫做野生代言人呢？就是因为他自己吃了有用，现身说法在这儿。
1: 刚才你们在看短片的时候，任燕跟我两个人，我们俩也在聊天，就是因为春节这段时间嘛，春节对于咱们来说，无外乎年味儿就吃吃喝喝。这段时间呢，也是你身材管理比较难的一个障碍期。
0: 对，
1: 其实我跟大家讲，正常饮食不用受改变太多，就是我在吃的这一个来月的时候，我早饭、午饭、晚饭该怎么吃怎么吃，但是我会在早上起来吃这个，就是睁眼出来喝水的时候先吃一条这个。
0: 对，
1: 所以一个月下来它不是很猛的那种，其实我也很反对，你按部就班的就会发现自己无论是外观上还是体重上有一些改变，但是记住它的核心是什么，是这个 BNR17， 就这个菌的菌株，这是菌株的名字，
0: 是
1: 科汉森旗下专属给到韩国的这个叫做碧艾娜，只有它能使用这款菌株。好比我们用一台水，好比我们的身体里边啊，上面这一层是油，大家知道油是轻的，浮在水面上，然后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含有这个 BNR17 的菌株，我们把它撕下来，这个益生菌它里边就是白色粉末状，然后我把它倒进去，来看啊，
0: 看看啊，
1: 倒进去，它其实呢并不是在里边起什么化学反应，它其实就是要把我们很多多余的脂肪干嘛带走，那它怎么带，它会形成一个包裹，然后带着这些油慢慢慢慢慢慢的产生变化，大家看到没有，它里边已经成坨了，
0: 对对对，你看，
1: 离开带走
0: 掉下去了一坨，
1: 其实这是一个简易的模拟，就是告诉你其实它在这里面就是要把油脂这类东西带着走，就这么简单。
0: 哎，所以啊，人家的这个明星菌株是有道理在的，也是有发明专利的啊。刚才呢强哥也说了，科汉森的菌株只给这一款益生菌用，因为它的发明专利是什么呢？分离自母乳的具有益生菌活性和抑制体重增加活性的乳酸菌，
1: 这是写在报告上面的啊。
0: 哎，
1: 所以我跟大家讲啊，科汉森全球这种企业大家都知道，它旗下的 BNR17 就是这款菌株，只给韩国的这款产品去使用。这一盒里边是有30条，你每天就是一条，像我一样早上起来空腹吃一条，然后喝点水。OK， 然后一会儿去吃早饭，然后坚持大概多长时间？我到目前为止一个来月，但是希望大家跟我一样，我现在目标是3个月的时间有一个彻底的改变。
0: 是的啊，所以呢反复强调了，电话线呢已经开始爆满了，很多顾客真的是有这个需求，包括因为什么呢，本来呢就一直觉得说，哎呀什么时候能明天开始减肥开始瘦身，但一直是没有苦于行动，今天开始啊，拿回家之后我们吃起来，反复强调了我们是活菌型啊，这个乳酸菌的含量呢，它标注的是每一克50亿，也是到什么呢，就是到2027年的2月19号最后一天，它每一克还有这些，一包里头有2克，也就是有100亿，而且关键的我们生产批次特别新鲜，同时原产国来自于韩国，这个菌株大家记清楚了啊 ，BNR17 只有在这款菌当中，
1: 对
0: 这个益生菌当中才能用到哈。来，很多顾客都是从新闻频道转台过来，很多顾客都在问啊，那韩国到底卖多少钱？来，观众朋友您看看啊，在他们韩国的一些超市啊、药妆店里面都有啊，568块钱一盒，
1: 而且这么多年了不打折，一直就是这个价格。
0: 是的啊，一盒568，但是东方购物今天一盒的价格498块钱，但建议大家买两盒装啊。两盒装咱们今天价格798块钱，一共有60条，一天吃一条就可以。
1: 但是我建议大家两盒装也买双份，就是你买4盒干嘛呢，其实我说这一盒是一个月，你起码有3个月，然后3个月呢其中这还有一个2月份就是春节，这个春节其实是我们在身材管理上的绊脚石，我觉得买两套正好满足3到4个月这段时间，这个东西你要坚持啊，别要说3天打鱼2天晒网，说我吃半个月吃一个月然后我就停了，那说白了你还不如一就别吃呢。
0: 所以呢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别光听我俩说，别光看着他瘦，咱们要行动起来啊。两盒装的备货已经全线告急，建议大家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2: 안녕하세요김희선입니다大家好我是郑学宪。BNR 씨네동방홈쇼핑런칭을진심으로축하드립니다 중국고객여러분들도 BNR 씨와 함께 또 저 김희선과 함께 건강한 다이어트를 시작해 보세요. 짜이짜짜요
1: 还是那句话，给大家看专利。
0: 好，
1: 就是它的专利技术，这是菌，不是菌属，不是菌种，它是菌株。
0: 对，
1: 菌株的名字叫做 BNR 幺七，也就是17。就这款菌株，它是有专利技术的。这款专利技术明显的告诉你抑制体重增加，看到吗？而且是活性乳酸菌，就是我们讲的益生菌。所以这些东西是第一有证据，第二有案例，
0: 对，
1: 第三有技术。这个2600亿的这个活菌，然后再加上它的整个，说白了是对你全身内脂肪的一个消耗。我一个月我自己感觉身轻好似云中燕。
0: 哎，是，关键是啥？我刚才还在跟强强说，我说我等过年过两天我出去的时候，我一定要携带着它，
1: 随身带，
0: 因为呢，它今天的全部都是独立的小包装。这个呢，一般情况下空腹吃啊，
1: 对，
0: 咱们早起空腹吃的时候呢，要么呢就是在饭前吃，好吧，咱们不要在饭后吃。
1: 你说我用不用水？其实像对人家这种喝法，就我吃的方法，它是白色粉末状倒在嘴里，然后呢你会发现，因为它要咽一下，因为要化开。你会发现我们自己吃的益生菌有很多种啊，这款益生菌不是难不难吃的问题，是我们到目前吃过的，我认为是非常好吃的。
0: 哎，我到目前吃到这么多益生菌，这个是青苹果味儿非常浓郁的一款，而且啊，我跟大家说化得很快很快。我平时吃益生菌呢，我还要用水，我这儿水杯其实都已经准备好了，但我没喝，因为什么呢？嘴里边基本上10秒钟左右的时间。化开了，
1: 对
0: 吧，很好去吞咽。当然如果是老年观众朋友，你说我担心会卡喉咙的话，你就用那个温水冲，但是水温不要太高。
1: 对，
0: 但这个的话基本上空口吃就可以，口感非常好，
1: 好吃的东西
0: 好吃。
1: 那吃进去以后，吃进去它干什么了？来，我再给大家演示一下啊。
0: 好，
1: 我也撕开一条，然后呢旁边有一杯水，上面有油层，这是给大家模拟啊，为了方便大家理解，粉末我把它倒上去。好，然后它不是说产生化学反应啊一下多么这个激烈，没有，它在慢慢的把这些油脂干嘛发现它，带着它，然后开始抽离，然后开始离开，大家看到没有？里边出现一坨，然后带走，这是带走什么？就是把你上面的这层油的东西开始油脂，我们用这个方法来给你模拟参考一下，它在里边是怎么干活的。当然你不用管这些，像我正常饮食早中晚三顿饭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有一样，这个东西你要坚持，
0: 对，
1: 不要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不要说吃半个月吃一个月我就不吃了，坚持吃3个月，目前我坚持吃1个月，还有2个月的时间。
0: 再次看一下，如果要是去到韩国的话，来，人家那因为已经销售了8年了，折合人民币1盒568块钱，各种百货店里头都能看得到的。东方购物今天1盒价格498，
1: 对，
0: 2盒更具性价比，798块钱。
1: 对，但是两盒装呢，我建议大家买2组2盒装。就这个啊，798的买两组，为什么？两组就是4盒，4个盒就是4个月的量。我刚才说了，3个月是我认为也是官方建议我的，就是一个所谓的周期。那么再多一盒，你保险，毕竟还有个春节呢，对吧？
0: 对，
1: 在春节的时候，我可以加到，像我准备加到2条，没问题。所以买2盒这个事情坚持起来，一定你会自己发现你自己的变化。
0: 是的啊，2盒装的备货仅剩最后15组，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다이어트만알던삶에서 BNR 신이있는삶으로지속가능한다이어트문화이미일상다이어트유산균 BNR 신에이스바이오안녕하세요김희선입니다따자하워시진시샌 BNR 신의동방홈쇼핑런칭을진심으로축하드립니다중국고객여러분들도 BNR 신과함께또저김희선과함께건강한다이어트를시작해보세요짜이짜짜요
0: 我们让大家再来看一下，每一盒咱们全部都是从韩国原装进口过来。您看啊，我们的配料里边写的第一位就是这个 BNR 17益生菌，
1: 对，
0: 活菌。 有效期呢一直是到2027年2月19日，因为呢生产批次也很新鲜，2025年11月20日的每一盒全部都是来自于韩国。它这个是什么意思啊？观众朋友，您看到乳酸菌含量大于等于每一克是50亿啊活菌，其实也就是到最后一天它都能还保证这些。
1: 它在韩国畅销8年，大家知道这8年复购的和有效的才会让它持续热卖，否则的话1年2年一个噱头结束了。
0: 是的啊，所以啊别光听我们说，因为呢像益生菌的人一直是在摄入的，因为这个东西确实对咱们的肠道比较好，同时有帮助。第二个是什么？今天活招牌也在这儿啊，待会儿呢我们下一趴还是会让这个强哥来给大家看他那个皮带扣已经是松了三个眼儿了哈。所以您看在韩国像他们的开市客啊，很多百货商店都有卖，一盒的价格568块钱，
1: 很坚挺的价格。
0: 哎，是东方购今天一盒498，但建议大家呢买两盒装，买两组，因为呢过年期间要吃，包括呢开春之后咱们的单衣服要穿了。
1: 对，
0: 这时候你过年堆积的这些肉，对不对？它都会给您显现出来的，因为今天两盒装的价格是798，
1: 一定要坚持啊，不能3天打鱼两天晒网。你要么别吃，要么你就按我们，因为官方推荐3个月左右，我现在就按部就班。我除了中间出差了2天，当时是隔了有1天2天没吃，忘了，确实忘带了，剩下的我到今天为止1个月天天坚持，我准备坚持3个月，其中还有中间春节这一个来月的时间，
0: 对，
1: 可以稍微加点量，所以2套4盒一定是妥妥坚持下去，你会有意外之惊喜。
0: 所以啊，提示大家两盒装的备货仅剩最后5组了，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3: 다이어트만알던삶에서비엔알신이있는삶으로지속가능한다이어트문화이미일상다이어트유산균비엔알신에이스바이오
2: 안녕하세요김희선입니다따샤하워시진시신비엔알신의동방홈쇼핑런칭을진심으로축하드립니다중국고객여러분들도비엔알신과함께또저김희선과함께건강한다이어트를시작해보세요짜이짜짜요
0: 和神标注啊，咱们到最后一天，它还有每一克是50亿的活菌，一包是2克，也就100亿嘛。
1: 最逗的是我媳妇儿，我媳妇儿跟我讲说，你这条牛仔裤好久没穿了，怎么想起穿？我说能穿上了，
0: 能穿上了，
1: 能穿上了，你知道吗？它进到体内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原理啊？
0: 我
1: 给大家做个模拟，
0: 啊，
1: 我们撕开一条，它里边是白色粉末，这就是我们这一条啊，这水上面是有油的，来倒在上面，然后呢？大家知道油是轻的，它会飘在水上，我们模拟啊，大家可以方便理解，它没有什么产生特别刺激剧烈的化学反应，但是它会带着这个油脂包裹住，发现它然后包裹住然后走了，
0: 对，
1: 把它带离，
0: 是
1: 看到了吗？其实说白了就是要把你里边皮下包括内脏的那些脂肪带走掉，这一点其实是它的原理。当然菌也很多很重要，我们整个出厂的时候拿到的检测报告2600亿活菌，而且 BNR 这个菌啊 ，BNR17 是非常有效的。
0: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我们最后一组两盒装的备货了啊，02151119900。
3: 다이어트만알던삶에서비엔알신이있는삶으로지속가능한다이어트문화이미일상다이어트유산균비엔알신에이스바이오
2: 안녕하세요김희선입니다따샤하워시진시신비엔알신의동방홈쇼핑런칭을진심으로축하드립니다중국고객여러분들도비엔알신과함께또저김희선과함께건강한다이어트를시작해보세요짜이짜짜요
0: 大家啊，咱们的两盒装饰在热销当中，很多的叔叔阿姨听进去了，就听强哥的一次订两套。因为什么呢？在韩国啊，他卖的价格也蛮贵的，一盒下来568块钱。咱东方购今天两盒798，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我为什么把强哥叫做野生代言人呢？就是因为他自己吃了有用，现身说法在这儿。
1: 刚才你们在看短片的时候，任燕跟我两个人，我们俩也在聊天，就是因为春节这段时间嘛，春节对于咱们来说，无外乎年味儿就吃吃喝喝。这段时间呢，也是你身材管理比较难的一个障碍期。
0: 对，
1: 其实我跟大家讲，正常饮食不用受改变太多，就是我在吃的这一个来月的时候，我早饭、午饭、晚饭该怎么吃怎么吃，但是我会在早上起来吃这个，就是睁眼出来喝水的时候先吃一条这个。
0: 对，
1: 所以一个月下来它不是很猛的那种，其实我也很反对。你按部就班的就会发现自己无论是外观上还是体重上有一些改变，但是记住它的核心是什么，是这个 BNR17， 就这个菌的菌株，这是菌株的名字，
0: 是
1: 科汉森旗下专属给到韩国的这个叫做碧艾娜，只有它能使用这款菌株。好比我们用一台水，好比我们的身体里边啊，上面这一层是油，大家知道油是轻的，浮在水面上，然后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含有这个 BNR17 的菌株，我们把它撕下来，这个益生菌它里边就是白色粉末状，然后我把它倒进去，来看啊，
0: 看看啊，
1: 倒进去，它其实呢并不是在里边起什么化学反应，它其实就是要把我们很多多余的脂肪干嘛带走，那它怎么带？它会形成一个包裹，然后带着这些油慢慢慢慢慢慢的产生变化，大家看到没有，它里边已经成坨了，
0: 对对对，你看，
1: 哎，离开带走
0: 掉下去了一坨，
1: 其实这是一个简易的模拟，就是告诉你其实它在这里面就是要把油脂这类东西带着走，就这么简单。
0: 哎，所以啊，人家的这个明星菌株是有道理在的，也是有发明专利的啊。刚才呢强哥也说了，科汉森的菌株只给这一款益生菌用，因为它的发明专利是什么呢？分离自母乳的具有益生菌活性和抑制体重增加活性的乳酸菌，
1: 这是写在报告上面的啊。
0: 哎，
1: 所以我跟大家讲啊，科汉森全球这种企业大家都知道，它旗下的 BNR17 就是这款菌株，只给韩国的这款产品去使用。这一盒里边是有30条，你每天就是一条，像我一样早上起来空腹吃一条，然后喝点水。OK， 然后一会儿去吃早饭，然后坚持大概多长时间？我到目前为止一个来月，但是希望大家跟我一样，我现在目标是3个月的时间有一个彻底的改变。
0: 是的啊，所以呢反复强调了，电话线呢已经开始爆满了，很多顾客真的是有这个需求，包括因为什么呢，本来呢就一直觉得说，哎呀，什么时候能明天开始减肥开始瘦身，但一直是没有苦于行动，今天开始啊，拿回家之后我们吃起来，反复强调了我们是活菌型啊，这个乳酸菌的含量呢，它标注的是每一克50亿，也是到什么呢，就是到2027年的2月19号最后一天，它每一克还有这些，一包里头有2克，也就是有100亿，而且关键的我们生产批次特别新鲜，同时原产国来自于韩国，这个菌株大家记清楚了啊 ，BNR17 只有在这款菌当中，
1: 对
0: 这个益生菌当中才能用到哈。来，很多顾客都是从新闻频道转台过来，很多顾客都在问啊，那韩国到底卖多少钱？来，观众朋友您看看啊，在他们韩国的一些超市啊、药妆店里边都有啊，568块钱一盒，
1: 而且这么多年了不打折，一直就是这个价格。
0: 是的啊，一盒568，但是东方购物今天一盒的价格498块钱，但建议大家买两盒装啊。两盒装咱们今天价格798块钱，一共有60条，一天吃一条就可以。
1: 但是我建议大家两盒装也买双份，就是你买4盒干嘛呢，其实我说这一盒是一个月，你起码有3个月，然后3个月呢其中这还有一个2月份就是春节，这个春节其实是我们在身材管理上的绊脚石，我觉得买两套正好满足3到4个月这段时间，这个东西你要坚持啊，别要说3天打鱼2天晒网，说我吃半个月吃一个月然后我就停了，那说白了你还不如一就别吃呢。
0: 所以呢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别光听我俩说，别光看着他瘦，咱们要行动起来啊。两盒装的背后已经全线告急，建议大家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2: 안녕하세요김희선입니다大家好，我是진시샌，BNR신의동방홈쇼핑런칭을진심으로축하드립니다，중국고객여러분들도 BNR신 과함께또저김희선과함께건강한다이어트를시작해보세요짜이짜짜요
1: 还是那句话，给大家看专利。
0: 好，
1: 就是它的专利技术，这是不是菌属，不是菌种，它是菌株。
0: 对，
1: 菌株的名字叫做 BNR17，也就是17。就这款菌株它是有专利技术的，这款专利技术明显的告诉你抑制体重增加，看到吗？而且是活性乳酸菌，就是我们讲的益生菌。所以这些东西是第一有证据，第二有案例，
0: 对，
1: 第三有技术。这个2600亿的这个活菌，然后再加上它的整个，说白了，是对你全身内脂肪的一个消耗。我一个月我自己感觉身轻好似云中燕。
0: 哎，是，关键是啥？我刚才还在跟强强说，我说我等过年过两天我出去的时候，我一定要携带着它，
1: 随身带，
0: 因为呢，它今天的全部都是独立的小包装。这个呢，一般情况下空腹吃啊。
1: 对。
0: 咱们早起空腹吃的时候呢，要么呢就是在饭前吃，好吧？咱们不要在饭后吃。
1: 你说我用不用水？其实像对人家这种喝法，就我吃的方法，它是白色粉末状，倒在嘴里，然后呢你会发现，因为它要咽一下，因为要化开。你会发现我们自己吃的益生菌有很多种啊，这款益生菌不是难不难吃的问题，是我们到目前吃过的，我认为是非常好吃的。
0: 哎，我到目前吃到这么多益生菌，这个是青苹果味儿非常浓郁的一款，而且啊，我跟大家说化得很快很快。我平时吃益生菌呢，我还要用水，我这儿水杯其实都已经准备好了，但我没喝，因为什么呢？嘴里边基本上10秒钟左右的时间。化开了，
1: 对
0: 吧？很好去吞咽。当然，如果是老年观众朋友，你说我担心会卡喉咙的话，你就用那个温水冲，但是水温不要太高。
1: 对，
0: 但这个的话，基本上空口吃就可以，口感非常好。
1: 好吃的东西，
0: 好吃。
1: 那吃进去以后，吃进去它干什么了？来，我再给大家演示一下啊。
0: 好，
1: 我也撕开一条，然后呢，旁边有一杯水，上面有油层，这是给大家模拟啊，为了方便大家理解，粉末我把它倒上去，好，然后。它不是说产生化学反应啊一下多么这个激烈，没有，它在慢慢的把这些油脂干嘛发现它，带着它，然后开始抽离，然后开始离开，大家看到没有？里边出现一坨，然后带走，这是带走什么？就是把你上边的这层油的东西开始油脂，我们用这个方法来给你模拟参考一下，它在里边是怎么干活的。当然你不用管这些，像我正常饮食早中晚三顿饭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有一样，这个东西你要坚持，
0: 对，
1: 不要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不要说吃半个月吃一个月我就不吃了，坚持吃3个月，目前我坚持吃1个月，还有2个月的时间。
0: 再次看一下，如果要是去到韩国的话，来，人家那因为已经销售了8年了，折合人民币1盒568块钱，各种百货店里头都能看得到的。东方购物今天1盒价格498，
1: 对，
0: 2盒更具性价比，798块钱。
1: 对，但是两盒装呢，我建议大家买2组2盒装。就这个啊，798的买2桶，买2组，为什么？2组就是4盒，4个盒就是4个月的量。我刚才说了，3个月是我认为也是官方建议我的，就是一个所谓的周期。那么再多一盒，你保险，毕竟还有个春节呢，对吧？
0: 对，
1: 在春节的时候，我可以加到，像我准备加到2条，没问题。所以买2盒这个事情坚持起来，一定你会自己发现你自己的变化。
0: 是的啊，2盒装的备货仅剩最后15组，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3: 다이어트만알던삶에서비엔알신이있는삶으로

0: 지속 가능한 다이어트 문화. 이미 일상. 다이어트 유산균 비엔얼신 에이스바이오.
1: 안녕하세요. 김희선입니다. 따자하오. 워시 진시센. 비엔얼신의 동방 홈쇼핑 런칭을 진심으로 축하드립니다. 중국 고객 여러분들도 비엔얼신과 함께 또 저 김희선과 함께 건강한 다이어트를 시작해보세요. 짜이찌!
2: 加油！我们让大家再来看一下，每一盒咱们全部都是从韩国原装进口过来。您看啊，我们的配料里边写的第一位就是这个 BN27益生菌活菌，有效期呢一直是到27年的2月19号，因为呢生产批次也很新鲜，25年11月20号的每一盒全部都是来自于韩国。它这个是什么意思啊，观众朋友？您看到乳酸菌含量大于等于每一克是50亿啊活菌。 其实也就是到最后一天，它都能还保证这些。
3: 它在韩国畅销8年，大家知道这8年复购的，和有效的才会让它持续热卖。否则的话，一年两年一个噱头结束了。
2: 是的啊，所以啊，别光听我们说，因为呢，像益生菌的人一直是在摄入的，因为这个东西确实对咱们的肠道比较好，
3: 有帮助。
2: 同时有帮助。第二个是什么？今天活招牌也在这儿啊。待会儿呢，我们下一趴还是会让这个强哥来给大家看他那个皮带扣已经是松了3个眼了哈。<笑> 所以您看，在韩国，像他们的开市客啊，很多百货商店都有卖，一盒的价格568块钱，
3: 很坚挺的价格。
2: 哎，是东方购物今天一盒498，但建议大家呢买2盒装，买2组，因为呢过年期间要吃，包括呢开春之后咱们的单衣服要穿了。
3: 对，
2: 这时候你过年堆积的这些肉，对不对？
3: 他都会给您显现出来的，因为今天2盒装的价格是798，一定要坚持啊，不能3天打鱼2天晒网，您要么别吃，要么你按我们，因为官方推荐3个月左右，我现在就按部就班。我除了中间出差了2天，当时是隔了有一天2天没吃，忘了确实忘带了，剩下的我到今天为止一个月天天坚持，我准备坚持3个月，其中还有中间春节这一个来月的时间，可以稍微加点量，所以2套4盒。
2: 一定是妥妥坚持下去，你会有意外之惊喜。所以啊，提示大家2盒装的备货仅剩最后5组了，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다이어트만 알던 삶에서 비엔얼신이 있는 삶으로.

0: 지속 가능한 다이어트 문화. 이미 일상. 다이어트 유산균 비에날신 에이스바이오. 안녕하세요. 김선입니다. 따자하오. 워시 진시신. 비에날신의 동방 홈쇼핑 런칭을 진심으로 축하드립니다. 중국 고객 여러분들도 비에날신과 함께 또 저 김선과 함께 건강한 다이어트를 시작해보세요. 짜이찌! 짜요!
1: 和神标注啊，咱们到最后一天，它还有。
2: 每一克是50亿的活菌，一包是2克，也就100亿。最逗的是，我媳妇儿，我媳妇儿跟我讲，说你这条牛仔裤好久没穿了，怎么想起穿？我说能穿上了，能穿上了，你知道吗？它进到体内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原理啊？我给大家做个模拟，我们撕开一条，它里边是白色粉末，喏，这就是我们这一条啊，是水上面是有油的，来倒在上面，然后呢，大家知道油是。
1: 轻的，它会飘在水上。
2: 我们模拟啊，大家可以方便理解，它没有什么产生特别刺激剧烈的化学反应，但是它会带着这个油脂包裹住，发现它，然后包裹住，然后走了。
1: 对，
2: 把它带离。看到了吗？其实说白了就是要把你里边皮下包括内脏的那些脂肪带走掉。这一点其实是它的原理。当然，菌也很多，很重要。我们。 整个出厂的时候拿到的检测报告，2600亿活菌，而且 BNR 这个菌啊 ，BNR 17是非常有效的。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我们最后一组两盒装的备货了啊，02151119900。
0: 다이어트만 알던 삶에서. 비에날신이 있는 삶으로 지속 가능한 다이어트 문화 이미 일상 다이어트 유산균 비에날신 에이스바이오.
3: 안녕하세요. 김선입니다. 따자하오. 워시 진시신. 비에날신의 동방 홈쇼핑 런칭을 진심으로 축하드립니다. 중국 고객 여러분들도 비에날신과 함께 또 저 김선과 함께 건강한 다이어트를 시작해보세요. 짜이찌! 짜요!
2: 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的两盒装是在热销当中，很多的叔叔爱听进去了，就听强哥的一次订2套。因为什么呢？在韩国啊，他卖的价格也蛮贵的，一盒下来568块钱。咱东方购今天两盒七九八，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我为什么把强哥叫做野生代言人呢？就是因为他自己吃了有用，现身说法在这儿，对吧？
1: 刚才你们在站短片的时候，人家跟我两个人，我们俩呢也在聊天，就是因为春节这段时间嘛，春节对于咱们来说，无外乎年味儿就吃吃喝喝，这段时间呢也是你身材管理比较难的一个。 障碍期，其实我跟大家讲，正常饮食不用瘦，改变太多，就是我在吃的这一个来月的时候，我早饭、午饭、晚饭该怎么吃怎么吃，但是我会在早上起来吃这个，就是睁眼出来喝水的时候先吃一条这个，所以一个月下来，它不是很猛的那种，其实我也很反对，你按部就班的就会发现自己无论是外观上还是体重上有一些改变，但是记住它的核心是什么，是这个 BNR17，就是这个菌的菌株，这是菌株的名字，科汉森旗下专属给到韩国的这个叫做 碧艾娜，只有它能使用这款菌株。好比我们用一台水，好比我们的身体里边啊，上面这一层是油，大家知道油是氢的，浮在水面上，然后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含有这个 BNR17的菌株， 我们把它撕下来，这个益生菌，它里边就是白色粉末状，然后我把它倒进去，来。
2: 看啊，倒进去。它其实呢，并不是在里边起什么化学反应，它其实就是要把我们很多多余的脂肪干嘛带走。那它怎么带？它会形成一个包裹，然后带着这些油慢慢慢慢慢慢的产生变化。大家看到没有？它里边已经成坨了。
1: 哦，对对对，你看，
2: 离开带走。其实这是一个简易的模拟。 就是告诉你，其实它在这里面就是要把油脂这类东西带着走，就这么简单。
1: 所以啊，人家的这个明星菌株是有道理在的，也是有发明专利的啊。刚才呢，强哥也说了，科汉森的菌株只给这一款益生菌用。
4: 因为它的发明专利是什么呢？分离自母乳的具有益生菌活性和抑制体重增加活性的乳酸菌，
2: 这是写在报告什么的啊。
4: 哎，是。
2: 所以我跟大家讲啊，科艾森全球这种企业大家都知道，它旗下的 BNR17 就是这款菌株，只给韩国的这款产品去使用。这一盒里边是有30条，你每天就是一条，像我一样早上起来空腹吃一条，然后喝点水。OK， 然后一会儿去吃早饭，然后坚持大概多长时间？我到目前为止1个来月，但是希望大家跟我一样，我现在目标是3个月的时间有一个彻底的改变。
4: 是的啊，所以呢反复强调了，电话线呢已经开始爆满了，很多顾客真的是有这个需求。包括因为什么呢，本来呢就一直觉得说，哎呀，什么时候能明天开始减肥开始瘦身，但一直是没有苦于行动。今天开始啊，拿回家之后我们吃起来，反复强调了，我们是活菌型啊。这个乳酸菌的含量呢，它标注的是每一克50亿，也是到什么呢，就是到2027年的2月19号最后一天，它每一克还有这些，一包里头有2克，也就是有100亿。而且关键的，我们生产批次特别新鲜，同时原产国来自于韩国。这个菌株大家记清楚了啊 ，BNR17 只有在这款菌当中，
2: 对
4: 这个益生菌当中才能用到哈。来，很多顾客都是从新闻频道转台过来，很多顾客都在问啊，那韩国到底卖多少钱？来，观众朋友您看看啊，在他们韩国的一些超市啊、药妆店里面都有啊，568块钱一盒，
2: 而且这么多年了不打折，一直就是这个价格。
4: 是的啊，一盒568，但是东方购物今天一盒的价格498块钱，但建议大家买2盒装啊。两盒装咱们今天价格798块钱，一共有60条，一天吃一条就可以。
2: 但是我建议大家2盒装也买双份，就是你买4盒干嘛呢？其实我说这一盒是一个月，你起码有3个月，然后3个月呢，其中这还有一个2月份就是春节，这个春节其实是我们在身材管理上的绊脚石。我觉得买2套正好满足3到4个月这段时间，这个东西你要坚持啊，别要说3天打鱼2天晒网，说我吃半个月吃一个月然后我就停了，那说白了你还不如一就别吃呢。
4: 所以呢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别光听我俩说，别光看着他瘦，咱们要行动起来啊。两盒装的备货已经全线告急，建议大家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3: 안녕하세요김희선입니다大家好我是진시샌 BNR신의동방홈쇼핑런칭을진심으로축하드립니다중국고객여러분들도 BNR신 과함께또저김희선과함께건강한다이어트를시작해보세요짜이짜加油。
2: 还是那句话，给大家看专利。
4: 好，
2: 就是它的专利技术，这是菌，不是菌属，不是菌种，它是菌株。
4: 对，
2: 菌株的名字叫做 BNR17，也就是17。就这款菌株，它是有专利技术的。这款专利技术明显的告诉你抑制体重增加，看到吗？而且是活性乳酸菌，就是我们讲的益生菌。所以这些东西是第一有证据，第二有案例，
4: 对，
2: 第三有技术。这个2600亿的这个活菌，然后再加上它的整个，说白了是对你全身内脂肪的一个消耗。我一个月我自己感觉身轻好似云中燕。
4: 哎，是，关键是啥？我刚才还在跟强强说，我说我等过年过2天我出去的时候，我一定要携带着
2: 它，随身带。
4: 随身带，因为呢，它今天的全部都是独立的小包装。这个呢，一般情况下空腹吃啊。
2: 对。
4: 咱们早起空腹吃的时候呢，要么呢就是在饭前吃，好吧？咱们不要在饭后吃。
2: 你说我用不用水？其实像对人家这种喝法，就我吃的方法，它是白色粉末状，倒在嘴里。然后呢你会发现，因为它要咽一下，因为要化开，你会发现我们自己吃的益生菌有很多种啊。这款益生菌不是难不难吃的问题，是我们到目前吃过的我认为是非常好吃的。
4: 哎，我到目前吃到这么多益生菌，这个是青苹果味儿非常浓郁的一款。而且啊，我跟大家说化得很快很快。我平时吃益生菌呢我还要用水，我这儿水杯其实都已经准备好了，但我没喝，因为什么呢，嘴里边基本上10秒钟左右的时间化开了，
2: 对
4: 对吧，很好去吞咽。当然如果是老年观众朋友，你说我担心会卡喉咙的话，你就用那个温水冲，但是水温不要太高。
2: 对，
4: 但这个的话基本上空口吃就可以，口感非常好，
2: 好吃的东西
4: 好吃。
2: 那吃进去以后吃进去它干什么了，来我再给大家演示一下啊。
4: 好，
2: 我也撕开一条，然后呢旁边有一杯水，上面有油层，这是给大家模拟啊，为了方便大家理解，粉末我把它倒上去。好，然后它不是说产生化学反应啊一下多么这个激烈，没有
4: 没有，
2: 它在慢慢慢慢的把这些油脂干嘛发现它带着它，然后开始抽离，然后开始离开，大家看到没有，里边出现一坨，然后带走，
1: 这是带走什么？就是把你上面的这层油的东西开始油脂。我们用这个方法来给你模拟参考一下，它在里边是怎么干活的。当然你不用管这些，像我正常饮食早中晚三顿饭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有一样，这个东西你要坚持，不要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不要说吃半个月吃一个月我就不吃了，坚持吃三个月，目前我坚持吃一个月，还有两个月的时间。
4: 再次看一下，如果要是去到韩国的话，来，人家那因为已经销售了8年了，折合人民币一盒568块钱，各种百货店里头都能看得到的。东方购物今天一盒价格498，
1: 对，
4: 两盒更具性价比，798块钱。
1: 对，但是两盒装呢，我建议大家买两组两盒装。就这个啊，798的买两桶，买两组，为什么？两组就是四盒，四个盒就是四个月的量。我刚才说了，三个月是我认为也是官方建议我的，就是一个所谓的周期。那么再多一盒，你保险，毕竟还有个春节呢，对吧？
4: 对，
1: 这春节的时候我可以加到，像我准备加到两条，没问题。所以买两盒这个事情坚持起来，一定你会自己发现你自己的变化。
4: 是的啊，两盒装的备货谨慎，最后15组，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다이어트만알던삶에서비엔알신이있는삶으로

0: 지속 가능한 다이어트 문화. 이미 일상. 다이어트 유산균 비엔얼신 에이스바이오.
1: 안녕하세요. 김희선입니다. 따자하오. 워시 진시센. 비엔얼신의 동방 홈쇼핑 런칭을 진심으로 축하드립니다. 중국 고객 여러분들도 비엔얼신과 함께 또 저 김희선과 함께 건강한 다이어트를 시작해보세요. 짜이찌!
2: 加油！我们让大家再来看一下，每一盒咱们全部都是从韩国原装进口过来。您看啊，我们的配料里边写的第一位就是这个 BN27益生菌，
3: 活菌，有效期呢一直是到27年的2月19号，因为呢生产批次也很新鲜，25年11月20号的，每一盒全部都是来自于韩国。它这个是什么意思啊，观众朋友您看到乳酸菌含量大于等于每一克是50亿啊活菌，其实也就是到最后一天它都能还保证这些。
2: 它在韩国畅销8年，大家知道这8年复购的，和有效的才会让它持续热卖，否则的话1年2年一个噱头结束了。 是的啊，所以啊，别光听我们说，因为呢，像益生菌的人一直是在摄入的，因为这个东西确实对咱们的肠道比较好，同时有帮助。第二个是什么？今天活招牌也在这儿啊，待会儿呢，我们下一趴还是会让这个强哥来给大家看他那个皮带扣已经是松了3个眼儿了哈。<笑>所以您看，在韩国，像他们的开市客啊，很多百货商店都有卖，一盒的价格568块钱，
3: 很坚挺的价格。
2: 哎，是东方购今天一盒498，但建议大家呢买2盒装，买2组，因为呢。 过年期间要吃，包括呢开春之后，咱们的单衣服要穿了。
3: 对，
2: 这时候你过年堆积的这些肉，对不对？它都会给您显现出来的，因为今天2盒装的价格是798。
3: 一定要坚持啊，不能3天打鱼2天晒网。你要么别吃，要么你按我们，因为官方推荐3个月左右，我现在就按部就班。我除了中间出差了2天，当时是隔了有1天2天啊，没吃，忘了确实忘带了，剩下的。 我到今天为止，一个月天天坚持，我准备坚持3个月，其中还有中间春节这一个来月的时间，
2: 对，
3: 可以稍微加点量，所以2套4盒，一定是妥妥坚持下去，你会有意外之惊喜。
2: 所以啊，提示大家2盒装的背后。

0: 저 김희선과 함께 건강한 다이어트를 시작해보세요. 짜이찌! 짜요!
1: 核心标注啊，咱们到最后一天，它还有。
2: 每一克是50亿的活菌，一包是2克，也就100亿。
3: 最逗的是，我媳妇儿，我媳妇儿跟我讲，说你这条牛仔裤好久没穿了，怎么想起穿？我说能穿上了，
2: 能穿上了，
3: 你知道吗？它进到体内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原理啊？我给大家做个模拟。我们撕开一条，它里边是白色粉末，喏，这就是我们这一条啊。
2: 嗯，
3: 是水上面是有油的，来倒在上面。然后呢，大家知道油是。 轻的，它会飘在水上。我们模拟啊，大家可以方便理解，它没有什么产生特别刺激剧烈的化学反应，但是它会带着这个油脂包裹住，发现它，然后包裹住，然后走了，
1: 对，
3: 把它带离，看到了吗？其实说白了就是要把你里边皮下包括内脏的那些脂肪带走掉，这一点其实是它的原理。当然，菌也很多，很重要。我们。 整个出厂的时候拿到的检测报告2600亿活菌，而且 BNR 这个菌啊 ，BNR 17是非常有效的。
1: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我们最后一组2盒装的备货了啊，02151119900。

0: 百年上海制造，也像是一本满载着故事的画册。三十年代的上海，正是繁盛十里洋场，被奉为奢侈品的檀香皂，一度成为名媛淑女们的洁肤香体日宠用品，香味典雅浓郁，举手投足间的优雅从容，也承载着来自檀香的气质风韵，印证了上海制造的风华年代。
1: 德芬购物直播间，谢谢您好，我是燕华。
2: 大家好，我是佳佳。
1: 在本档节目当中，刚才也看到了，带回我们小时候的记忆，那就是我们的上海制造。
2: 是的，
1: 上海制造啊，旗下就是今天的扇牌。扇牌品牌呢，我相信很多电视机前的上海顾客朋友们啊，第一块用到的，比如说半透明的香皂，就是来自我们的扇牌品牌。而且以前说第一块的非常好的洗衣皂也是用到扇牌。那扇牌发展到今天，为大家所带来是我们的洗衣凝珠，而且啊，新鲜感觉，包括是一个清洁度和持久力、留香性能特别好。
2: 是的，
1: 东方购物您所献上的扇牌的香柔焕彩的洗衣凝珠，每一盒呢是50颗啊，50颗，总共是400克。
2: 没错，
1: 我们今天是6盒带回去，总共300颗的洗衣凝珠，它可以洗呀、这个8到10件的衣物。关键是什么？你说啊，作为洗衣凝珠来说，有8倍的酵素清洁力，我您所献上，并且可以做到72小时的持久留香，并且是天然植物精油，又好闻又安全又健康。除此之外，还能帮助我们很多一些哈、比如说是穿着新鲜颜色的一些朋友们，把你的衣服的鲜艳色彩给保留
2: 住，锁住了，
1: 对不对？
2: 是的
1: 啊。那到底洗得洗不干净呢？我们请佳佳给大家来做个演示。
2: 哎，是的啊。其实啊，我觉得这两天啊，这个天气是比较阴晴不定的，非常是容易这个不太容易干的。那今天呢，给大家来试一下我们的这个清洁力是如何呢？我们其实只要拿一颗啊，因为一颗的话其实能洗8到10件衣服。我们先来溶解一下啊，2秒钟的时间，它这个就溶解掉了，看到没有？很快溶解掉。然后那个皮呢也不用扔，就直接放到里面就可以了啊。给大家看一下，平常啊白衣服咱们最发愁的是什么呢？其实啊，你说倒一点点这样的咖啡渍在上面，是不是很犯愁？哎呦，是的。还有果汁，很多小朋友是不是很容易就是洒到衣服上？包括说有一些这样的难以清洗的这个水果的渍，这个猕猴桃，我们在上面也是给大家留下了这个印子啊。哇，平常妈妈要是看到了这一幕，我觉得真的是，
1: 对啊，这件衣服就废掉了，对吧？
2: 是的，是的啊，咱们来见证一下，琪琪看能不能洗得干净呢？哎，是的，因为的话，其实我们这个扇牌的，它不仅仅说清洁力强，味道还特别的好闻。
1: 确实，你看啊，它有头香、体香，包括是尾香啊，为您做到一种这个非常好的留香。关键是你平时扔到洗衣机当中去的话呢，非常的安全和安心，对不对？
2: 是的。
1: 因为清洁程度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它。其实大家最怕什么？就是穿上白衣服。因为白衣服一戴上脏了之后就很难进行清洁。
2: 是的。
1: 但今天我们小小的一颗

0: 可以帮助您做到一个持久的焕然一新。
1: 哎，对的，大家来一起。
0: 不用再担心啊，底裤都不要磨。哎呀，那个胳膊不要穿，腰不要绑，对吧？
1: 是的。
0: 所以说啊，各位啊，很多家中有孩子的，特别是中老年朋友们，我们说我们平时已经挺注意的了，我们就是为了衣服清洁干净。除此之外，不用喷香水，衣服身上自带一股非常浓郁的清香的味道，也是比较好的。所以你会发现它的一个清香味道呢，是这种啊玫瑰香型。哎，洗完之后，刚才真的是看不出啊，就是无论是说，哎呀，谁呀刚才？
1: 哎。
0: 咖啡渍啊，包括是一些果汁啊，
1: 清洗的非常的干净啊，
0: 非常的干净。所以今天我大家所向是满满当当六大盒带回去。说句实话，大家现在买很多洗涤用品，看的是什么？除了品牌之外啊，更关注于性价比，对不对？
1: 是的，
0: 因为它是个日常消耗品。如果您在很多的旗舰店当中去买到它的话，单独一盒的价格，我刚才还在搜，49块钱，搞活动领完全42块钱。
1: 哎，
0: 这个还算前两天啊活动更加优惠的40块钱
1: 的时候呢，
0: 对吧？40.62，算下。再来整整的300颗带回去，在珍贵当中的价格要249元，250块钱不到一点点。
1: 没错，
0: 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是199元带回去，6盒带回家。
1: 是的，
0: 平均下来啊，你说199块钱，那打一张了门，对吧？平均下来每一颗只需要6.6毛。
1: 哇，真的很划算了，
0: 1块钱都不到就可以带回去了。
1: 是的，
0: 所以赶紧来进行抢线。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Music.

0: 但是没想到电话线已经开始排队了了，很多人都会说，哎呀，今天199元300颗，平均下来每一颗6毛6，不是6块6啊，6毛6。
1: 是的。
0: 我刚才换算了一下，你看我们300颗，就算你隔天开一次洗衣机的话，你这300颗可以用多少时间？1年半左右的时间了。再加上你每一次洗涤只花6毛6的清洁用品，划不划算？
1: 是的。
0: 199元带回去1年半，你的这个洗衣液啊什么都不需要了。我们说以前都会有瓶瓶。罐罐的，比如说有什么清洁类的呀、香氛类的呀、护色类的呀，
1: 是的，
0: 你还担心啊是否有荧光？我们今天为大家所献上是我们非常非常知名的品牌，上海当中本土品牌的上海制造旗下的善牌。善牌肥皂大家知道，檀香皂也好，包括其他一些肥皂也好，对不对？我们今天这个是不含荧光剂的。很多一些小朋友啊，包括是成年人说的，白色衣服也好，其他衣服也好，你洗一些什么床单被套，
1: 对，
0: 到了3、4月份，这个时候正好要更换一些被套的时候了。
1: 是的，
0: 你贴身衣物有荧光，你会发现，哦天哪，出去之后啊，到什么荧光剂一打，自己像阿凡达一样的闪闪发光的，
1: 是的，
0: 很吓人的。那你想，这些是跟你的毛孔、跟你的皮肤是直接接触的，所以说啊，好的品质不仅仅是什么香啊、清洁干净啊，它很多一些啊细节之处都为您做到了。
1: 是的，
0: 你看，就这么小小一颗，可以洗8到10件的衣服，你扔进洗衣机就可以了，非常好的这种清洁。
1: 对，
0: 而且这一颗只需要6毛6。
1: 哇，性价比太高了啊！
0: 对，
1: 一家人的衣服这一颗就没有任何问题了啊！
0: 床上用品4件套也可以用到它，
1: 对的，
0: 对不对？所以你想啊，就算你是隔天2天开一次洗衣机，这一套
1: 也能用很久了，
0: 你可以用到比如说1年半左右的时间了。
1: 对对对，是的。
0: 再加上你说了，哎呀，这个储存起来方不方便？你那个一大桶的洗衣液是不是每次倒多少你还不知道？有时候会多，有时候会少，对不对？
1: 还真是真的。
0: 我们今天6罐带回去，您可以叠起来放，
1: 对，
0: 也可以呀。你看，你把这300颗稍微小容量的倒在一起，
1: 对的，
0: 这样不就省几个盒子了嘛？对不对？
1: 是的。
0: 这个我们已经用了很久了啊。当中我们每一盒当中呢是50颗，每一颗算下来是6毛6，这样一个优惠的价格。那刚才如果您刚刚打开电视机，或者说啊，今天是3月7号。
1: 哎，
0: 明天是我们
1: 女神节了，
0: 对，女性朋友们的这个节日，对不对？我们最头疼是什么？马打锁，
1: 对
0: 不对？
1: 是的，
0: 洗衣做饭，包括是其他的一些东西。我们洗衣服现在交给洗衣机了，
1: 对，
0: 洗衣机好的功能好了之外，我们很多一些洗涤用品是不是要性价比高？还有香喷喷的，
1: 对，
0: 那是当然，干净，对不对？
1: 没错，
0: 再看看它的使用效果。
1: 哎，真的，它的这个的话，其实我觉得我特别喜欢的是它的香味，因为拿出来之后，其实打开盖子之后，你就能闻到满满的玫瑰精油的香味，而且这么小小的一颗啊，就可以洗8到10件衣服，关于它这个溶解的速度是很快的，不管是热水还是冷水啊，几秒钟的时间，你看放到手这个水里边，很快哎它就溶解掉了，而且这个皮也不用担心这个粘到衣服上，它也是一边洗就一边溶解掉了啊。那我们呢，我觉得很多的妈妈啊，其实比较担心啊，小朋友你说在平常的时候吃一些这个喝一些果汁啊，喝一些饮料啊，很容易会洒到身上，哎，可乐是不是？哎呦，非常非常犯愁的一个啊，包括说果汁。还有到了我们的咖啡，平常打工人的时候，我们喝咖啡洒到身上的话也是很难清洗的，包括还有到我们的这样子的一个水果到身上啊，
0: 对，
1: 全部都弄上去。
0: 哎呦天哪，
1: 你看一下，
0: 这个已经算是蛮极致的一种实验，
1: 真的
0: 在白色衣服
1: 很埋汰了啊。我们来往这个水里边，其实只要时间不长，稍微的揉搓揉搓，其实就能够焕发如新了。
0: 哎，确实
1: 是啊，这一颗啊能洗8到10件、
0: 哦，
1: 其实一家人的衣服啊，你说放到洗衣机里边1个小时帮你全部搞定。而且哪怕说上海这个天气这两天阴雨天比较多，你担心说洗衣服的时候哎洗出来之后有那个阴干的味道，也不用担心啊，这个味道是我们这欧洲的进口技术，非常非常的好，哪怕是阴干也没有任何的怪味异味的啊。
0: 而且你会发现大家在搓的时候它的泡沫很少，
1: 哎，
0: 不是像以前我们都说到哟就怕什么，就泡泡很多，不清爽，对吧？你穿好之后万一说啊有些洗涤用品不清爽的，你穿在身上会有一点痒或者不舒服，哎，你觉得我衣服已经洗了呀，怎么还是有点痒的啦？
1: 哎，
0: 那就是说明可能你的洗涤用品啊，它的量，包括它的一个浓缩的度，包括它的一个成分，并不是特别好。
1: 哎，是的，你看泡沫少的同时啊，它这个倾斜的力度是非常非常大的。
0: 是的，
1: 我们是天然的这个皂液，还有这个天然的这个酵素添加啊，看到没有，也不伤手，洗得非常非常干净啊。刚才什么果汁啊，包括说这些饮料啊，全部都倒上去了。我觉得平常的话也很难弄得 这么脏了啊。
0: 确实，您看，这是我们的一些这个棉麻类的衣服，洗得非常干净。很多一些这个太太们啊，就很真心的，比如说真丝啊，包括还有一些，比如说是这种针织衫啊，
1: 对的，
0: 也可以来试试看。当然啊，真丝包是羊毛，你要再加上一点啊，这个专用的洗涤剂。
1: 对的。
0: 但是它的作为基础护理来说，既可以帮助您做到一个8倍的干净的清洁程度，又可以做到一个72小时3天哦，持久留效。那东方购今天价格很划算，您在市场中去看到它，我相信盛牌这个洗衣凝珠很热销的。你总共啊，每一份的价格50颗大火去就要40.62元。你现在去看看，49块钱的也有，42块钱的也有，
1: 对
0: 不对？
1: 对对。
0: 那这一整套我们估摸的来算，249块钱左右，东方购今天是199。关键啊，今天核算下来单颗的洗衣凝珠只需要6毛6，立刻把握本档的直播时间。明天有些朋友们就可以提早收到了啊。
1: 是的，是的，
0: 可以干净的这个清洁起来。东方购的订购真心的是02151919000。

0: 百年上海制造，也像是一本满载着故事的画册。三十年代的上海，正是繁盛十里洋场，被奉为奢侈品的檀香皂，一度成为名媛淑女们的洁肤香体日宠用品，香味典雅浓郁，举手投足间的优雅从容，也承载着来自檀香的气质风韵，印证了上海制造的风华年代。
1: 好了，观众们，欢迎回来啊！现在电话线依然是非常的繁忙，大家觉得今天六毛六啊，带回去每一颗的，我们整个洗衣凝珠是非常划算的。嗯，更何况如果您现在到外头去看一看，很多线上门店当中，单独一盒的价格都要高达49，
2: 是的，
1: 全部的价格42块钱。那么这一整套算下来260多、70多也是比比皆是。
2: 对的，
1: 包括我今天给到大家啊，就正品正货，除此之外新鲜的这个包装的批次，199元带回去。
2: 是的，
1: 还有啊，说到我们的这个扇牌吧。大家小时候可能00后没有经历过，
2: 我用的啊，见过的啊。
1: 但你知道，作为80后，我们小时候就用的使用的场景吗？
2: 啊，什么场景？
1: 小时候啊，一开始说说大大清嗓，为啥耳鼻肉、侧鼻肉那个肥皂呢，洗是洗的干净，就有点臭臭臭的，臭臭的，
2: 味道不是很好闻，是不是？
1: 后来呢，有香鼻肉了，对吧？就觉得哎呦，既洗的干净啊，又可以闻上去香香的，特别好闻。
2: 对的，
1: 然后随着我们时代的变迁发展过来之后啊，有很多洗衣液呀、洗衣粉呀、洗衣凝珠啊，
2: 是的。
1: 因为我们扇牌同样也是与时俱进。
2: 对的，
1: 你看扇牌旗下当中有很多一些香型，它们比较出名的是什么？就是玫瑰香型。
2: 哎，对的，
1: 经典的香型
2: 是，而且很耐闻的这个味道。
1: 给到大家所献上这一款，就是我们经典的玫瑰香型。具有女人味，对不对？
2: 哎，对的。
1: 但是男士朋友们不要担心哦，刚因为我出来我的娘娘腔啊，不会的、
2: 是的、
1: 这个玫瑰香型，它的留香和体香非常的这个淡清淡，对不对？而且持久度非常高，留香有72小时，你3天换次衣服，或者有些朋友说天气热了、容易出汗的，你的衣服的清香非常非常的重要。
2: 没错，
1: 旷野玫瑰，而且关键是什么？清洁能力非常强哦，8倍的洗涤剂，包括它的一个酵素的成分、活性成分给到大家。
2: 是的，
1: 那同时呢，我们看看它有没有荧光效果？
2: 哎，这个是不用担心的。
1: 我洗得干净，特别是白衣服，但是它还荧光啊。
2: 哎，对，给大家来看一下啊，我们面前的两个洗衣液，大家看到没有？这个有白色的光的，就是有荧光，而我们旁边的这一颗是无荧光哦。大家看到啊，因为有荧光的话，它其实对身体其实还是有点点害处的啊。所以我们就是选择洗衣液的时候，一定要选择这样子无荧光的这样的洗衣剂，非常非常的好啊。而且的话，我们它这个除了说没有荧光之外，洗的也很干净。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清洁能力吧啊！那其实的话，它这样小小的一颗，哎，一颗可以洗到8到10件衣服，而且一颗它的溶解速度也很快，不管是冷水还是热水啊，几秒钟的时间，哎，就可以把它给溶解掉了。它这个皮也不会粘到衣服上，很快就溶解开来了啊。
1: 大家，你这个洗衣液就飘到那个。你这边来了，我们把它稍微和一和。
2: 是的，是的，是的，
1: 哎，好，
2: 它其实的话，清洁力是很强的，
1: 所以
2: 哪怕说这样的一件衣服啊，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很多妈妈啊，其实比较担心，哎呦，小朋友，比如说撒到一些什么咖啡渍啊、可乐渍、果汁什么什么的，都特别特别的头疼。我们都来这样子来撒一下啊，可乐。是不是有人在喝的时候很容易洒到身上？包括说果汁，这个是最难洗的了。还有我们的这种猕猴桃啊什么的，到衣服上绿色的痕迹也是很难洗掉的啊。我们全部都狠狠地搓上去。哇，这么脏的一个情况，谁看了不头疼啊？你说是不是？
1: 对，
2: 很快啊，给大家见证一下奇迹吧。我们其实轻轻搓几下就没有任何问题了。它的这个味道真的是特别好闻啊，都不用说把它放到这个里边，光拿起那个盒子来你就闻一下，就是一种淡淡的玫瑰精油的味道，给大家看一下。是的，而且它泡泡也不是说起的特别多，不用说你浪费很多水才能够洗干净啊。
1: 确实，因为我家也是用这款的这个洗衣凝珠，就是洗完一缸衣服，就洗衣机的衣服出来晾的时候，哦，觉得好清新。就算是外头阴雨绵绵哦，你跑到阳台当中晾衣服的地方，有一股淡淡的清香。
2: 哎，
1: 有时候我还把它就那边作为是什么，就是像家里的香薰一样。
2: 对对，真的真的。
1: 一排衣服晾在那里，特别是洗完床单被套之后，哇，不是有小风轻轻一吹嘛，洗得更干净。然后那个清香就随着它的那个味道啊，慢慢慢慢飘到你的屋内当中。
2: 对，大家看一下这个清洁的力度强不强？刚到了那么多的屋子啊，其实一般的话身上不会那么脏的。 是不是？对，大家对比一下，如此干净啊！很多那些就是明天女生节了嘛，咱们也解放双手，用一些清洁力就清洁力强的这样的洗衣用品是非常不错的啊。
1: 确实，还有足足20分钟的时间哈，但是我们的电话的排队人数还是特别多的。
2: 是的，
1: 今天备货也不多，因为毕竟是那么著名的一个品牌，也是我们从小用到大的一个清洁和洗衣的一个产品。
2: 对的，
1: 善牌的洗衣凝珠矿源玫瑰味的6盒带回去，总共300颗，
2: 没错，
1: 每一颗今天单独算下来才6毛6，可以洗8到10件的衣物。
2: 是的，
1: 这样的算呢，这一整个套组，就算你每隔一天啊开一次洗衣机，你都可以基本上用到1年半的时间，
2: 是的，
1: 都不用再更换再重新买的。
2: 没错，
1: 香薰不用买了，固色剂不用买了，洗涤剂不用买了，等于说一颗顶多颗，立刻来抢先吧。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十多分钟时间，备货今天不多了哈，199元带回去，满满当当的300颗。
1: 是的，
0: 你想啊，每一颗可以洗8到10件衣服，床上用品的4件套也不在话下。
1: 对，
0: 除此之外呢，你平时还可以怎么样？就是把它作为一个清新的这个体香的香水，也是比较好闻的。
1: 真的，淡淡的香水味特别特别的好闻，就是它是可以留香很久的嘛，所以你穿着衣服就像是喷了一股淡淡的香水一样，特别特别的好、啊。
0: 哎，关键是性价比高啊！现在特别是买到洗衣凝珠啊，您都在划算，还算什么？每一颗的洗衣凝珠，你的成本是多少？对不对？有些劣质的洗衣凝珠，就算再便宜，你不太敢下手。为什么？第一点，洗不干净；
1: 对，
0: 第二点，它有很多一些可能刺激性的东西。你洗完之后穿上身上啊，你可能皮肤会有点点痒痒的呀，不舒服，对不对？它又含有很多一些荧光剂。
1: 是的。
0: 但是东方购物金庸，您所欣赏第一点，我们上海的本土品牌，上海制造旗下的善牌，无论是您的肥皂呀、洗涤器呀、洗衣液，以前都用过它，可能从你的外婆辈呀、奶奶辈呀，一直用到现在，
1: 对，
0: 近百年的历史了。同时呢，现在我们也是与时俱进，给大家所带来是非常方便好用的洗衣凝珠。
1: 没错，
0: 一颗扔到洗衣机当中去，你可以洗8到10件衣服，
1: 是的，
0: 大约是6公斤左右哈，就可以洗涤干净了。
1: 真的很方便了。除此之
0: 外，它是一颗顶多颗，等于说你洗衣液不需要买了，固色剂不需要买了，香氛香薰不需要买了，都可以通过它。而且用了它之后，很多一些太太们都会说，包括先生们都会说，哟，感觉自己的衣服哦，总是觉得非常的清爽，很干净，心情也会更加好了。
1: 是的，而且的话，其实很多叔叔阿姨在家里边的时候，你说那种大桶的洗衣剂，就是洗衣液，它其实还蛮重的啊，老胳膊老腿老腰的，其实你总是这样子弯弯，就是这弯下腰来拿那个东西，其实也是受不了的。
0: 哎、
1: 咱们这样子很轻巧的一个这样的洗衣液，
0: 哎、
1: 就洗衣凝珠，丢一颗进去就可以洗一家人的衣服，我觉得太方便了啊。
0: 是的，6毛6哦，带回去每一颗更加的性价比高了，而且是我来自我们的这个上海本土品牌善牌，立刻来抢先吧，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百年上海制造，也像是一本满载着故事的画册。三十年代的上海，正是繁盛十里洋场，被奉为奢侈品的檀香皂，一度成为名媛淑女们的洁肤香体日常用品，香味典雅浓郁，举手投足间的优雅从容，也承载着来自檀香的气质风韵，印证了上海制造的风华年代。
1: 好了，欢迎回来。刚才我还跟大家说，我说你闻过那个臭肥皂吗？
2: 就是那种黄色那个，是不是？
1: 哎，对对对的。哦，对对对。我们小时候就说，哎呦，臭逼的，臭的，因为它这个味道不是很好闻。后来还有香皂，为什么叫香皂？对不对？香皂，然后再到这个香味的洗衣凝珠。一开始很多些洗衣液，它的香型的香气并不是那么的好闻，或者油香程度并不是很好。
2: 是的。
1: 衣服扔进去洗的时候有点油香，对不对？有点这个香型，但是洗完之后你穿在身上感觉没那个味道了。
2: 对。
1: 但今天我告诉大家哦，不需要。为什么？一颗顶多颗，它的功能性非常强。第一点，作为一颗洗衣凝珠，首先要看什么？首先看它洗不洗得干净，
2: 对，那是最重要的。
1: 我们今天会有酵素，活性酵素，包括是它的一个皂基啊，为您所打造的，能够洗到6到8件。那掩饰的时候，我们是掩饰什么？掩饰的是 T 恤，它不是只是洗 T 恤啊，它6到8件是6公斤左右，6公斤左右。这个棉毛衫呀，绒线衫呀，什么都可以洗。我们今天呢，因为是绒线衫被锁在这个快递间了，今天心情的快递不开门
2: ，
1: 所以没有拿过来，只有这个 T 恤在打来打去，对吧？但是不妨碍它清洁力度很强，然后呢，也可以洗比较一些厚重的衣服。
2: 是的，
1: 包括有些朋友说针织衫可以洗吧？可以洗的，
2: 那当然了，
1: 颜色鲜艳的可以洗吧？你说没有荧光剂，那么 OK 了，没有荧光剂对于白色衣服、浅色衣服很好。但是鲜艳衣服有些说，哟，洗涤很干净了，颜色褪褪了。但不用紧啊，这个对他来说完全不在话下。所以今天他能够什么固色，把你鲜艳的颜色的衣服，橙色呀、黄色呀、橘色呀、红色，显示越发的亮丽。除此之外，还有我们8倍清洁的能力，以及是72小时的天然植物精油的一种啊持久留香。所以一颗顶多颗就是我们的幻彩新的一种啊洗衣凝珠带回家了。
2: 是的，
1: 大家给大家看看它的一个洗衣效果好不好？
2: 哎，是的啊，这个的话，我觉得这个它清洁效果真是很好。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一颗相当于是我们洗衣液的8盖啊，而且它溶解速度是很快的。这样的一颗，你不管在冷水里、热水里边溶解都很快，把它放在里边，放就是你洗衣服的时候直接放到洗衣机里边，你看到没有，很快就溶解开来了。它这个皮也不用担心，它是不会就是留在我们的衣服上面的啊。那我们的话今天是用这个白色的 T 恤给大家来做一下实验。白色的啊其实是最难洗的了，我们有一些那种污渍啊，像这个果汁啊、可乐呀、橙汁啊什么的，都是非常非常难清洗的，包括下面有小朋友的是特别特别知道的啊呀，这些小朋友就是很容易把这些污渍都流到身上，洗衣服真的是个大问题。包括说，哎呦，吃个猕猴桃搞到身上了，也是非常非常的头疼的。今天不用担心啊，咱们这么多的污渍全部帮您洗干净，看到没有？哇，这么脏啊！给大家来见证一下奇迹啊！刚刚我们放进去之后，其实它只有10来秒钟，我们来稍微的搓一搓，满满的玫瑰精油的香味啊，这真的太香了，味道特别好闻，
1: 对，确实
2: 很治愈的味道。
1: 一边在搓的时候，我们就模拟啊洗衣机，对不对？来帮你来，无论是滚筒的也好，包括是这个旋转的也好，都是可以的。
2: 是的，
1: 关键是它第一能够洗得干净，
2: 对。
1: 第二点，你不担心颜色浅的、颜色深的啊都没有关系，对不对？
2: 对，
1: 固色留色性很好。还有就是啊，就对于我们的身体来说，它没有任何的荧光剂，你的衣服洗完之后啊，跟你的皮肤贴合在一起，毛孔结合在一起，更加健康。哇，再加上又可以持久72小时的这个留香的效果，
2: 真的特别干净，看到没有？我的手的力气其实很小的啊，就搓了几下，这个污渍就全部消失不见了。大家看一下，我觉得洗衣机其实洗得要更加干净，它可以这样子洗1个小时，我只是10几秒钟就把刚刚的什么果汁啊、刚刚的一些这些东西乱七八糟的全部都洗干净了。下边的小朋友也不用担心了啊，他那些小衣服、脏衣服直接放进洗衣机里边，8到10件一颗就可以全部搞定了。
1: 确实，但是您在市场当中看到它啊，又是那么好的一个牌子，并且今天性价比非常高，有多高？您看在市场当中，这还是搞活动时候的券后价格，40.62块单独一盒，对不对？单独一盒就这个扇牌的，现在你到很多官方网站去看看，49块钱。
2: 对的，
1: 仙木当然是在42块钱左右一盒，
2: 是的，
1: 那算下来都要260块钱左右了。这一整套300颗带回去，东方购物今天199元带回家，核算下来单独一颗的洗衣凝珠可以洗8到10件6公斤的洗衣凝珠，只需要6毛6。哇！你在外头去看看啊，比如说是8毛的一颗呀，1块2的一颗的洗衣凝珠都已经非常优惠了。
2: 对，
1: 东方购物今天核算下来单独一颗洗衣凝珠只需要6毛6，对不对？那最后的11分钟时间呢，我不知道之后还有没有这个备货办公室组数留给大家。
2: 是的啊，这段时间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的十分钟了，很多人都在说，哎呀，席宁植物扇盘蛮好的，不知道贵不贵啊？单独一颗的价格只需要6毛6，好吧？6毛6，而且它每一颗啊，不像有时候它就是价格单价给你这个下来了，
1: 是的，
0: 但容量也给你下来了，对吧？
1: 对的，不会的。
0: 说今天我们是可以洗6公斤左右的衣服，就是大概是在8到10件左右吧。但是如果说有些说呀，我3毛钱一颗，5毛钱一颗，它只能洗呀。就是比如说3公斤的，
1: 对，
0: 2公斤的衣服，
1: 是的，是的，
0: 对不对？容量啊不一样。那一般来说，我们全家人的衣服也好，包括是平时开一次洗衣机，基本上挤满大半缸要开始洗了，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或者说能否洗床上用品4件套？我对于洗衣凝珠的一个判定方法，就如果一颗可以洗床上用品4件套的 ，OK，这个容量可以。
1: 是的。
0: 对于洗衣机同样也是，而且它对于洗衣机来说，因为我们现场演示没办法用洗衣机嘛，手洗给到大家看看。在节目呢，包括是我们之前。还用过什么酱油啊、番茄酱啊来进行洗涤，洗的也是根根净净哈。
1: 是的啊，没有问题的。而且的话，我觉得这两天啊，这个洗衣凝珠特别适合带回家，为啥呢？因为这两天天气真的是阴雨不定的，天天在下雨，你洗衣服还要找时间。对，但是就今天好吧，这两天都在下雨的，就是今天大家就觉得，哎呦，出太阳要洗衣服了，就怕有那个脏的味道，
0: 对对，
1: 难闻的味道了。
0: 就什么时候会有这种脏的味道啊？就这种天气还不太会，你到了这个5月份、6月份，黄梅天气，黄梅季节。那个味道，不要说家里的这个衣服了，就进去很多老旧的小区，进到楼道当中都反穿那个潮湿的味道
1: 啊，
0: 对不对？更何况你这个衣服的味道要穿出去的，你说了心情啊，天气已经不好了，你衣服再是臭臭的或者怪怪的味道，是不是更加难受？对吧？
1: 是的啊。
0: 所以今天我们是既洗的干净，又能够保留你衣服的鲜彩的这种亮丽的颜色，除此之外还可以72小时留香，更关键是单独一颗算下来才6毛6的优惠价格，
1: 没错。
0: 时间了，立刻再次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最后20多组的限时现货等待您哦，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百年上海制造，也像是一本满载着故事的画册。三十年代的上海，正是繁盛十里洋场，被奉为奢侈品的檀香皂，一度成为名媛淑女们的洁肤香体日常用品，香味典雅浓郁，举手投足间的优雅从容，也承载着来自檀香的气质风韵，印证了上海制造的风华年代。
1: 好了，欢迎回来，最后的八分钟时间，我们的优惠的价格，单独一颗的价格只需要6.6元哦。
2: 是的，
1: 你看6.6元，你洗一次衣服，今天300克带回去，
2: 对的，
1: 隔天开次洗衣机的话呢，大概能够洗1.5年左右的时间。那如果就是没有洗衣服那么勤快的，家里人口少的，也不经常出去的，那真正很好，它那个使用时间会更加长了。而且今天给到大家都是来自我们这个扇牌，上海制造旗下的扇牌，这个洗衣凝珠呢是目前市场当中非常新的一个这个款式，对不对？
2: 对的，
1: 比如说留香款式啊，包括是它的72小时留香啊，各位您所做到了，我们所需要的洗涤干净它有，所需要的护色啊，把这个颜色呀，新彩的颜色保留住它有，以及高定的香氛花香净味也会有给到大家。
2: 是的，
1: 那您不用担心，因为我这个香蜜都特别得了，特别得啊，为什么？它是天然植物精油为您保留住了持久留香72小时，所以当你啊洗衣服的时候，不仅仅是洗衣机里头会有，而且呢还会在很多比如说是你穿上衣服之后也会有，那它每一次可以洗啊6到10斤的这个轻度污染的衣服，大约3公斤左右，就六斤左右一个量。那除此之外还有它的一个香型香味，对不对？三段留香，比如说有果香，有龙涎香，还有很多一些浆果的味道为您所留住了。所以今天为您所香这一盒呢，每一盒是50颗，
2: 没错，
1: 六盒带回去有300颗的一个用量带回家了。那在节目6分钟的时候啊，就是再给大家要再洗一遍
2: 吧。哎，是的，是的，我们再来感受一下它这个清洁力是如何的啊。
1: 好，
2: 因为的话，我其实除了说香味我很喜欢之外，我发现它不伤手哎，因为我其实已经洗了好几趴了，但是我的手依然都是它没有那种干燥的感觉。给大家先来，我们来溶解一颗啊，它这样一颗的话可以洗这样的8到10件的效果啊，而且呢它的溶解是很快的，这样子不管是冷水还是热水啊，轻轻的放进去之后啊，它就会溶解开来，它这个外皮的话也是会不用就沾这个衣服上的，很快可以溶解掉的啊。包括说呢，我们就是今天用这个白色的我们的小 T 恤，小朋友小 T 恤来洗一下啊。平常的话我们难以洗掉的这个果汁啊，包括说一些我们的可乐啊，对不对？平常喝可乐早上的话也是觉得很头疼的，还有我们的咖啡，常喝咖啡啊，一不小心一不留神会洒到身上的，哇，太头疼了，是不是？这么多的多重的污渍啊，咱不用担心，帮您全部解决掉啊。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这个洗涤的效果。
1: 好，
2: 放进去之后啊，轻轻的这样子搓几下，其实就很能容易变干净了。
1: 对，
2: 更不说洗衣机了，洗衣机洗的就更加快了嘛，40多分钟的时间帮你把这些角落地方全部都洗干净，不用担心的啊。
1: 对的，以前我们都说啊，比如说是有肥皂啊，包括是我们整个的洗衣液，对不对？用的量多少不清楚，不知道。那现在真正好，一颗扔进去洗6到10件的这个轻度污染的衣服。除此之外，它的香型和气味很好闻。还有就是啊，你每一次扔的时候不用说了，哎呦，我要倒多少？会不会倒多了？会倒少了？
2: 对，这个问题很关键
1: 哦。提起来那个桶也是挺沉的，放的地方呢也是啊，很占空间。但今天我们不是300颗小体积，但是呢大作用给大家。
2: 是的啊，洁净如新啊，而且它锁色技术也很好的，你哪怕洗一些浅色的衣服、深色的衣服，不用担心它串色，很好的把那颜色锁住。而且的话，你看白色洗得多么的干净啊，之前的污渍全部都不见掉了啊！我就用手轻轻这么搓了几下，非常非常的干净。再被小朋友这个替换衣服比较勤快的，对不对？你一颗就帮他解决掉8到10件衣服了，非常非常的解放双手了。
1: 确实，那如果您在市场上看到它，因为扇牌嘛，大家都知道品牌还蛮响的，很多人说呀，我其他就要去看一看，千万不要买到假的，因为他们品牌方也发现过市场上有冒充他们的，
2: 是的。是的，
1: 所以今天给到大家第一点，正品真货，我们是跟上海制造进行一个联合，为您所进行推广。那这款的商品呢，就算是搞活动的时候，圈货价格也要40.62元一盒了。
2: 没错，
1: 那今天是6盒带回去，6盒带回家，在市场当中大概是在249块钱左右了。
2: 是的，
1: 购今天6盒带回家只需要199元，单独算下来，每一颗的洗衣凝珠只需要6.6元哦，优惠的价格带回去。
2: 是的，
1: 最后三个月时间，今天售完之后也不一定有预约名额，也希望您可以把优惠的价格、优惠的力度，关键是把好闻的味道和清洁都带回家，对吧？订购专线是02151119000。

0: 的三分钟时间，我们的备货快要没有了哈。如果你在想，哎，正好家中的这个洗衣液啊，快就完了，因为其实家中的洗衣液蛮消耗的。
1: 哦，是的。
0: 以前说肥皂挺消耗的，对吧？然后就洗衣粉挺消耗的，后面就是洗衣液挺消耗的。
1: 是的。
0: 洗衣液为了省成本，我们知道那个桶可以轮流用嘛。
1: 哦，对对对。
0: 然后去买那些什么分装的，分装还有大公斤的，对吧？
1: 没错。
0: 你占地空间又很大，有些啊，这厨房、包括是卫生间下头的那个小橱柜放不进去的。今天我们一盒一盒，你还可以把它聚在一起，甚至有些朋友们是用到一个大盒子来进行的装也没问题。
1: 是的，
0: 300颗的洗衣凝珠带回去啊，每一颗的单价只需要6.6毛的优惠价格。
1: 是的，而且的话，它这个重量也不是很重，很多叔叔阿姨的话，这个腿脚不好，腰比较容易疼的，咱们洗一次衣服啊，你就那么重的洗衣液拎一下，其实还是蛮受不了的。
0: 哎、
1: 咱不如说解放双手，一颗洗凝一家人的衣服，你说多么多么的方便啊，对不对？而且香味也很好闻，淡淡的玫瑰香都省得喷香水了，说实话。
0: 确实呀，2分多钟的时间，今天是把清新的挥去，把干净的挥去，同时呢，也是把我们很多一些啊肌肤上的健康带回家。
1: 是的。
0: 欢迎光临哦，所以呢更加安全和健康了。最后的2分多钟时间，又到了春天了啊，这3月份、4月份、5月份其实是洗涤的高峰期，
1: 对，
0: 对不对？
1: 要换季了嘛，那
0: 这
1: 冬天的衣服要放到就是再放起来了，哎、你说第二天再穿的时候香香的多好啊。
0: 是呀，然后呢，开春之后呢，出去踏踏青的，很多鲜艳颜色的裙子呀、啊、针织衫啊、哎，都可以拿出来，小披肩也可以，对吧？
1: 对的。
0: 最后一分钟时间，6毛6盒下来哦。订购专线的是02151999000。
2: 百年上海制造，也像是一本满载着故事的画册。30年代的上海，正是繁盛十里洋场。被奉为奢侈品的檀香皂，一度成为名媛淑女们的洁肤香体日宠用品，香味典雅浓郁，举手投足间的优雅从容，也承载着来自檀香的气质风韵，印证了上海制造的风华年代。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处，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直播机器人您好，我是燕华。说到每一次到了很多港式茶餐厅也好，包括是酒楼也好，去尝一尝必点的一道菜就是我们的脆皮乳鸽，因为它非常的香，而且呢乳鸽营养价值也很高，男女老少都很喜欢吃，又鲜又嫩。所以今天为大家所想这一款也是我们东方购物的新品首发，为大家所欣赏了整整是五整只的乳鸽带回去，不需要您自己再去腌制了哈，只要是空气炸锅也好，油锅当中也好，包括啊就各式各样的做法都可以做出非常好吃的，跟店面当中吃的一模一样的脆皮乳鸽，而且性价比也很高啊！每只呢净含量是不低于250克的，并且做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五整只199块钱。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福州，福州您好，
1: 燕华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所谓的一鸽胜九鸡，鸽子的营养呢毋庸置疑，而且它的营养是非常浓缩的，真正的高蛋白低脂肪。现在到了夏天，天气很热了，吃不下饭，但我们吃的东西要更加有营养才行。而且鸽子非常鲜美哈，老人孩子都特别喜欢吃。
0: 是的。那说到我们整个的脆皮乳鸽啊，它以前跟我们这些这个乳鸽不一样。不一样点在哪里啊？以前乳鸽带回去可能也是比如说是200多呀300多，对不对？带回去5只这样的一个样子，但是它没有腌制好。
1: 对，
0: 但您说了，哟，为什么在很多港式的正宗茶餐厅当中吃到一些乳鸽那么的鲜和香，跟它的那个调味料有关，是不是加了很多科技又很活？我们看看它的一个配料表，你就可以知道更加放心了啊。
1: 首先我们是纯粮食的乳鸽，就是喂粮食的乳鸽，所以你看它身体特别健壮啊，而且我们今天这个乳鸽的这个年纪也控制得特别的好，肉很嫩。配料表就只有乳鸽，然后腌料你看有哪些东西啊，食用盐，一点味精，一点香辛料，一点冰糖，一点酿造食醋，一点大红浙醋，还有一点麦芽糖浆，非常干净，什么防腐剂、添加剂、色素通通都没有，就用这么干净的给大家腌制出来的。所以你只要把它解冻，然后直接放在空气炸锅里面、油锅里面，怎么烹饪都可以。
0: 其实这个乳鸽你别看它啊，它是24天的正宗的非常鲜嫩的乳鸽。当你平时啊，比如说是像在港式茶餐厅这样一分上来1400，对不对？
1: 是，
0: 老人小孩特别喜欢吃。然后呢，我们也可以戴上一次性手套也好，大家看看乳鸽当中，我们
1: 来那个，
0: 对，你已经戴上手套了，我就不用手了哈。
1: 哇，大家看这个颜色好不好看？
0: 对。
1: 如果我们不替大家腌制好，你很难说腌得这么漂亮，烤出来有这么漂亮的色泽，烤出来的感觉大家可以看到哈，那种玻璃一样的那种透明的一种质感，然后非常非常诱人。然后你看哈，观众朋友，它的肉非常厚实，直接掰开以后都要那种流汁儿的感觉，然后它的皮是非常非常脆的啊，薄如蝉翼的感觉，这个脆脆的皮也特别特别的好吃，所以连着皮带着肉，甚至这个骨头炸酥了都可以吃到肚子里面去，真的特别特别的鲜美啊。给大家来看看这个肉，非常非常多，非常厚实的一个肉，看到没有，这个肉是不是很厚实？对于乳鸽来

0: 说能有这么多肉，那跟我们的产地也很有关。我们是广东梅州那边产盛产乳鸽的一个地方，然后给大家做到的是这个粮食来喂养的一个乳鸽，所以才会这么肥美，这么好吃。
1: 对，非常的鲜和香啊！赶紧给大家尝一尝，
0: 尝一尝。
1: 对对对，这块千万不要这个浪费了。来尝一下味道吧，因为它的这个鲜嫩帮你酱汁好了之后，味道是非常正宗的，对不对？
0: 对的，是的，我们的乳鸽特别好吃。而且马上要放暑假了嘛，如果家里囤点这个的话，孩子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给孩子空气炸锅烤一只就好了。
1: 你看。好好吃，它的肉质是非常的嫩，你怎么去咬它都是这个鲜嫩欲滴。
0: 对，
1: 加上骨头当中那个软骨特别的酥和鲜，所以这个鸽子带回去之后啊，大家可以油锅当中你淋一遍遍淋上去，
0: 对，
1: 它那个汁水已经过好了。还有一种更加简单的方法，就是空气炸锅。
0: 空气炸锅，
1: 如果你家中有空气炸锅呢，你可以啊来来回回，比如说10分钟翻个面，10分钟翻个面，
0: 哇，
1: 都不太需要刷油，
0: 是
1: 因为它本身上头为您做好了一个酱料，你配点啊什么这个番茄呀、时蔬啊配在上头，又是这种热气腾腾的，对吧？
0: 一整只的这个乳鸽就烤好了，非常非常的简单。我们今天算下来价格也特别划算，一只合下来就大概是30几块钱。我把这个乳鸽给大家从它的这个皮这个地方稍微掰开一下，让大家看这个
1: 汁水，
0: 对，玻璃一样的这个皮，
1: 哇，
0: 汁水也非常非常的丰盈。
1: 这个我要吃，
0: 真
1: 的是热的，
0: 对，热热乎乎，非常好吃。给大家来看看这个皮，基本上没有皮下脂肪，乳鸽就是这点好。然后再来看看它的肉，也特别
1: 好香，
0: 好香，是不是？
1: 特别好吃。哎，这个刚刚烤出来热的。乳鸽你放凉了之后，像刚才我们第一个撕的啊，已经放凉了。怎么说呢？就是要回热一下，对不对？
0: 对。
1: 如果你家中正好是空气炸锅，包括是油淋出来，鲜嫩可口。
0: 这个
1: 都说到这个趁热吃，
0: 趁热吃，趁热吃。你看这个皮，观众朋友你就知道我们今天乳鸽的品质有多好。
1: 对。
0: 再来看这个肉，也是特别特别厚实的。
1: 香啊！
0: 真的，连皮带肉带骨头一起吃下去啊！别看它小小的乳鸽，肉真的非常肥美，非常的丰厚。哎呀！
1: 关键是它帮你都弄干净了，然后调味料也是帮你调好了。
0: 好 Q 弹。
1: 你说正宗的这种港式茶餐厅当中那些乳鸽，你自己不会做的没关系，都帮你做好了，你只需要加热就可以。最后3分钟的时间，今天的是满满当当，每一整只哈，它是不低于250克，
0: 对的，
1: 对吧？进堂之后，弄好了啊，酱好了之后不低于250克，就是小半斤一只。今天是五整只带回去的脆皮乳鸽，199元，立刻来抢线，订方购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们电话线非常的繁忙，您没有听错啊，我们今天卖的是脆皮乳鸽，
1: 脆皮乳鸽
0: 都帮你调好味道了，而且呢，我们都是选用了非常好的这个乳鸽的品种，以及呢都是这个慢慢来进行生长的，24天的一个生长的日期。
1: 是的。
0: 那关键是什么？关键是啊，今天带回去之后，您真的可以吃到在很多的，比如说像
1: 港式茶餐厅、
0: 唐宫啊，什么避风塘啊，他们非常著名，对吧？脆皮乳鸽，包括在香港啊，我们中国香港地区，它很多的港式的茶餐厅也好、酒楼也好，这个是必备的。
1: 对的。
0: 那你想想看，在香港他们当地是不是养鸽子的很少？
1: 是，
0: 对吧？
1: 是。
0: 那么就在是饭店当中、酒楼当中，他们也是拿到中间商供货、供货的来。
1: 没错。
0: 然后我们这新上海的品牌，它也是供很多家的港式茶餐厅也好、酒楼也好，就是吃粤菜的。
1: 对的。
0: 所以啊，如果您说到那边去点一份，可能要50-60块钱、七八十块钱一只，
1: 80几一只是很正常的价格。
0: 东方购物今天是199元五整只哦，
1: 30几块钱一只。
0: 你只需要加热，那加热方法有两种啊。第一点呢，就是充分把它解冻，解冻完。那之后呢，用这个厨房纸巾把脆皮乳鸽它表面的那个蒸汽给吸干。除此之外，选择一就是油锅当中进行炸，来回进行4到5分钟啊，这个翻滚。选择二呢，就是空气炸锅或者烤箱，那个更加简单了，对吧？关键是皮脆，这个味道非常的这个好的，就沁进去。
1: 没错，
0: 它是遵循了广式卤水浸煮的一种入味的方法，然后再进行了风干工艺。所以你想这样的一种处理方式之后，250克一只。等于说是足斤足两，
1: 对的，
0: 对吧？它是浸糖过后帮你腌制好了之后，这个分量今天是199元，是五整只带回
1: 家。是的，而且它是吃粮食的，大家如果养过鸽子就知道，吃粮食的鸽子成本非常非常高。但是像这种乳鸽的话，如果吃粮食的话呢，它的肉会特别鲜美，特别嫩哈。不像有些朋友说，我买是买的菜市场的鸽子，但是回去吃了个寂寞哈，吃了跟没吃一样，没什么肉哈，感觉就是皮和骨头。但是我们今天肉是很肥美、很幼嫩的，所以老年人吃得动，小朋友喜欢吃，
0: 对，
1: 您自己吃也特别补。有句老话叫做一鸽胜九鸡，一只鸽子吃下去那个营养比吃九只鸡大概这个意思还要丰富。
0: 然后天气热了之后呢，你说汤汤水水的汤鸽啊，就很难去就吃下去，对不对？你说真正好可以弄成乳鸽，那真正好也是调剂一下口味啊。五整只199元立刻来下单了，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现在是非常繁忙，已经堵住了哈。老会员可以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说实话，你到外头去看看这种啊，脆皮乳鸽，这是半只，你买一整只的脆皮乳鸽，很多门店当中去堂吃的话，可能七八十块钱一整只。东风购物今天是199元，是五整只带回去，都帮你腌制好了。那它这个腌制的方法呢，也是不是说你想，我说我家里也有油，有酱油，对吧？不是的，它是按照古法的卤水浸煮，再加上风干工艺，
1: 对，等于是这个是卤过的，哎，因为你要吃港式茶餐厅那些就是烧卤啊，
0: 对，
1: 脆皮乳鸽，它是帮你卤过的，你自己在家里你不会弄哈。所以观众朋友，您看我们的配料表也很干净，虽然它是卤过的，大概就是乳鸽一点盐，一点味精，一点香辛料，一点冰糖，一点酿造食醋，一点大红浙醋，一点麦芽糖浆，没有别的东西，香精那个什么香精色素防腐剂通通没有。然后您看乳鸽很有营养，它的蛋白质居然高达17.7克。我们今天也是-18°C，就是冷冻储存，可以储存12个月，但是我们都是特别新鲜的日期，这一批是5月多份才生产出来
0: 的。
1: 这一只有250克，就是半斤左右。但是今天你来买，我们只要大概多少钱？30块钱左右。
0: 是呀，30块钱不到，今天就可以用回去。
1: 是
0: 199元，我们减去购物积分1.99，自动订购或者是 APP 订购价格也得减5元，相当于就是这个39块多一点点嘛。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他选的就是幼年乳鸽，就乳鸽也分有40多天的，对不对？有着30多天，我们是24天，它必须要在这个时候
1: 肉才
0: 嫩，然后呢也有肉头这样的一个吃法。还有呢，就是它的一个做法啊，空气炸锅180度左右开始先预热，
1: 对，
0: 预热好了之后呢，两面翻，你就每隔10分钟翻一面就正正好好了。
1: 对，
0: 温度也是在100摄氏度到200摄氏度左右啊，这样的一个这个温度，就是非常的这个方便，对吧？你家中有烤箱呢，也就正正好好。
1: 哎呀，好漂亮，观众朋友，这是卤过的鸽子才有这么漂亮。你自己如果是完全不卤的话，它不入味儿。然后你炸的话，哎呦，给大家看看，哇，这个脆脆的肉汁儿都要流出来的感觉，这个肥美的肉，然后这个皮儿非常非常薄，跟那个玻璃的质感一样啊。这就是我们港式茶餐厅吃到的特别正宗的乳鸽。哎呦，实在是太烫了，我再给大家忍着这个烫再稍微撕一下。哇，你看到没有，观众朋友，太棒了，这个颜色，这个质感，这个肉头的感觉，再来看这个烤过之后亮晶晶的这个皮儿哈。
0: 是的，我赶紧
1: 来尝尝。
0: 有肉吗？
1: 有肉，有肉。
0: 哦，确实很烫啊，你帮我撕一下。
1: 我帮你撕。哎
0: 呀，
1: 来
0: 对吧，那个鸽子大嘴
2: 啊，来尝一尝。
1: 这个皮儿都非常好吃，因为烤的就薄如蝉翼，亮亮堂堂，像玻璃一样的那个皮。
0: 对，它的皮是脆的，
1: 脆皮。
0: 然后那个油啊，你基本上是可以不用再额外再去刷油，
1: 对，是的，
0: 因为它整个的酱已经是包裹在上头了。关键是脆了之后，它那个鲜和香不会是过于什么咸，没有，就是像什么，你就自己在港式茶餐厅、港式酒楼当中去吃的那个脆皮乳鸽，
1: 是
0: 一模一样的味道，
1: 一模一样的味道。所以我们今天成本，这样的一只合下来30几块钱，比外面成本低很多。外面一只可能要80-90块钱，而且看我们就是直接放在这个锅里面焗，它放点蒜头，放点洋葱，焗乳鸽也很好吃。从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它的肉有多厚，是吧？
0: 是的，
1: 厚不厚，朋友们？这个肉，哇，这个肉太厚了，直接是要。哇，爆汁儿流油的这样子的一个感觉，特别肉头。你要不说我还以为这是一块鸡胸脯，是不是？但是这个是我们鸽子的一个肉，直接爆汁儿的一个感觉，而且它的那个
0: 关键那个味道也好吃呀。
1: 哎，皮好弹，好 Q， 好好吃哦。这就是我们鸽子的品质，太好了。您今天买的就知道，30块钱买这样的一只鸽子，还腌好了，还卤好了，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它又香，你想想，在饭店当中，人家也是拿这种锅来帮你空气炸锅弄。
1: 对呀，他不可能现帮你腌，
0: 对吧？我们就说我30块钱自己买的，我帮你加工好之后卖你个80。
1: 对，
0: 当然了，也有人家店面的费用和服务的费用。但是你想要自己在家中随时随地的吃乳鸽，
1: 对，
0: 今天就可以带回去啊，满满当当5整只，每只呢是不低于250克的净含量，保质期是12个月，保证新鲜批次，199元就可以用回家了。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太香了哈！这脆皮乳鸽确实是好吃，因为它味道全部都浸进在里头的。
1: 对的，很入味儿。
0: 对对对，很多朋友都想买，买完了之后都在问这烹饪方法啊。首先第一点，完全解冻，冰箱里速冻层拿出来之后先完全解冻。嗯，解冻完了之后呢，你用那个厨房的纸巾把乳鸽皮当中那些水蒸气啊一干，一完了之后呢，您家有空气炸锅的、烤箱的，直接180度到200摄氏度。两面啊，两面，每隔10分钟翻一面，20分钟就好了，就可以吃了，
1: 太好了。
0: 那另外一个，你说我没有烤箱，没有空气炸锅，不能吃吗？可以的。酒楼当中正宗港式茶餐厅，它是用油锅来进行炸的。
1: 对，
0: 起好油锅之后，炸龙虾片看到过吧？啊，可以不用那么多油，面是两面来回的不停的翻滚炸。嗯，炸好之后呢，他们是这样啊，把乳鸽用一个夹子拎着，然后呢，
1: 夹着
0: 用那个热的烫的油啊，就像给它洗澡一样
1: 啊，
0: 对，热油洗澡那个乳鸽。到表面和里头都是已经熟了，真正好是可以吃了。
1: 哎呀，
0: 就这么个的做法啊、嗯！而在港式茶餐厅当中，他们淋完了之后要保证什么？看到吗？乳鸽，乳鸽，那个德啊，炒起来，就感觉是哎，是一种摆盘的方式。
1: 对对对，
0: 整只进行炸，摆出来盘锅太好看了。好看

0: 了，会员赶紧按上一号键。对，脆皮乳鸽，脆皮乳鸽。今天东方购物卖的乳鸽跟以往的不一样，以往呢我们就是一个是生的鸽子，对吧？就是跟菜场当中，包括是超市里头卖的是一样的那种。但是呢，我们那个品质很好的。那今天我们也是，哎呀，想想
1: 品质更好了。
0: 现在就是鸽子也很卷嘛，
1: 对
0: 吧？就是我们大家就是拼原材料、食材之外，还拼口味。你想想，在很多的港式茶餐厅也好，港式酒楼也好，他们那个乳鸽又不是当场过来这个，对吧？
1: 现卤
0: 的，
1: 也是人家卤好给你拿过来的。
0: 时间不行的，也是就是找这种什么新上海呀、那些特别供应到那些，比如说港式酒楼、茶餐厅的那些地方，他们是用到了一个新鲜的幼鸽粮食进行喂养，并且是24天的一个生长周期。这个周期做脆皮乳鸽是特别好吃的。
1: 对，要做脆皮乳鸽你就不能太老，你要到40天，那做脆皮乳鸽有点老了。
0: 就如果说你到了40天也好，35天朝上，那个汤那个呢可以炖汤的乳鸽，
1: 对
0: 或者清蒸的乳鸽好吃的。你要做脆皮乳鸽，他们有讲究，24天正正好是这个周期，
1: 没错，而且得卤，
0: 哎，得卤，对吧？你要加料，而且
1: 是的，卤
0: 好之后不仅仅是卤，它还有风干工艺，
1: 对，
0: 它要去除多余的一些水分，所以脆皮乳鸽它的讲究的是什么？皮脆，
1: 对，
0: 但是呢不干，当中油脂呢不油腻，而且肉头有这个非常的鲜嫩的特点，
1: 是的。
0: 所以今天这个脆皮乳鸽带回去啊，你能发现，哎呀。跟我自己啊，你说跟上海的红烧鸽子是不一样的。它做好了之后，无论您是油炸呀，包括是空气炸锅呀，就能做出在港式茶餐厅啊那么一模一样的口味和口感
1: 了。你看这样的一只，您在港式茶餐厅吃一只，难道不要80几吗？很有可能就是我们新上海给它供货的，因为我们给很多高档的餐厅供货，然后我们这边直接把我们配料表所有的配料都给你写出来，好干净，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
0: 是的，
1: 只有一点盐、一点香辛料、一点冰糖、一点食用食醋、一点大红蔗醋、一点麦芽糖浆，
0: 对，
1: 没有色素、香精、防腐剂，然后有12个月的保质期，刚刚这个月才生产出来的。冷冻保存就可以，
0: 是的，
1: 蛋白质含量非常高，很有营养。这个颜色不是加了色素哈，直接是腌制出来的这个诱人的颜色。
0: 对，
1: 然后您直接空气炸锅、下油锅就可以炸出这个高级餐厅里的脆皮乳鸽了。
0: 是的，那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这个乳鸽，它跟以往还不一样。这个是鸽子啊，你怎么头那么长、啊？它是用到广式卤水的浸煮，
1: 这个是卤鹅，像是
0: 对，然后这个照片先忽略啊，风干工艺去除多余的水分，这是关键。然后帮您做到了一个急速的锁鲜，保留汁水。然后它关键是什么？粮食喂养，所以它那个鸽子就算是你空气炸锅也好，包括是油啊浸好之后，它那个回甘回甜味，那个肉质非常的香，没有那种就是我们说的，比如说喂饲料的那种鸽子啊，有这种鸽腥味没有。然后我们再通过空气炸锅，
1: 对，
0: 你就一面10分钟，翻一面10分钟，正正好20分钟，100摄氏度的温度，
1: 对吧，
0: 就可以出来了。
1: 这空气炸锅锃光瓦亮，朋友们，是不是在我手上显得也还挺大只的？然后我给大家稍微掰一下这鸽子，我就看到这个好漂亮的颜色，
0: 对，
1: 美拉德的那个反应的颜色，我真的都是有点不舍得去掰它，但是掰开以后，哇，这个皮儿
0: 薄，然后里头的肉很嫩，
1: 薄如蝉翼，
0: 对吧？
1: 肉特别厚实，
0: 乳鸽特别的嫩哦。
1: 对的，然后这边这个腿我再给大家掰一下哈，看看这个连接的一个地方。
0: 哇，看到吗？哇，天哪，这边的肉质好丰盛啊！
1: 哇，太棒了！
0: 所以很多朋友们喜欢吃啊。
1: 是的，好赞，这个肉真的蛮多的。
0: 对的，
1: 要不来一口。
0: 要。赶紧，你先掰给他看，我戴个手套吃一下。
1: 戴手套。
0: 前头我啃了两个腿了，就觉得特别特别鲜美。
1: 是的，是的。
0: 但是呢，它那烤好了之后啊，它的那个鲜度在那里，
1: 好，
0: 然后呢，汁水也在那边。
1: 对，
0: 入口之后，牙齿不好，多少年朋友不用担心。
1: 对，
0: 就算是戴假牙，因为是乳鸽烤好之后，外头是脆脆的，就是抿啊，它那个鲜香味很入味。
1: 看这个皮儿，
0: 当中那个肉汁呢。就非常非常的嫩，
1: 这个才真正的叫脆皮乳鸽，朋友们，这个皮直接可以脆脆的扒下来，像那个玻璃糖的那种质感一样，脆脆的亮亮的，这才叫脆皮乳鸽。你家做的脆皮乳鸽能把这个皮这样扒下来不？真的太好吃了，
0: 对吧？自己说，自己做啊，还真的是做出来，真的
1: 太棒了，
0: 外头脆鲜香，然后呢里头的肉是嫩的啊，嫩香甜。5整只带回去，199块钱，保证新鲜批次，放在冰箱的速冻层当中进行保存，12个月保质期，立刻来抢先了。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的是一分钟时间了，今天晚上到这个点的时候吃鸽子啊，觉得太舒服了。以前夏天就是跟着爸爸妈妈也好，包括是叔叔阿姨也好，说又吃港式的，我说要么早茶，
1: 对吧？
0: 早茶，然后呢就是港式的这个茶餐厅当中晚饭也很好吃。然后你到那边去吃呢，必点的一项就是我们的脆皮乳鸽，而且脆皮乳鸽有一个特点啊，服务员上菜上好了之后一定跟你说趁热吃，
1: 趁热吃。
0: 不过脆皮乳鸽它那个皮脆香鲜嫩好吃，一定要是热气腾腾的时候。那如果说你看点外卖，你点不了脆皮乳鸽，
1: 对的，等送到家都不行了，
0: 对吧？糖吃脆皮乳鸽你要等，他帮你现炸，
1: 对的，
0: 在家里头你什么时候想吃自己弄一弄，空气炸锅20分钟就可以好了，
1: 很方便，而且跟糖吃的味道真的没有什么区别，
0: 一模一样，对吗？因为在
1: 很有可能就是我们供货的，
0: 哎，也是可能就他们在供货，然后帮你加热，然后放到你桌子，这都摆盘好看一点，
1: 没错没错，
0: 吃的环境呢这个不一样一点，
1: 哎，但是我们就是在家居家过日子，肯定就是讲究一个实惠嘛，
0: 是的，
1: 同样是好的品质，我们今天能30块钱左右买一只，为什么我要80几块钱去你店里面买？而且小朋友真的非常喜欢吃鸽子，鸽子好有营养的，人家说小孩不是元气很旺，就是很容易上火嘛，吃鸡可能容易上火，但吃鸽子就很清火的，又很就是能有助于小孩生长发育长鸽子，对吧？而且长肌肉，因为鸽子一鸽胜九鸡啊，特别有营养。
0: 但是作为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啊，你说带孩子去吃，你要点个什么乳鸽，肯定腿啊翅膀全给孩子吃，
1: 那
0: 自己不舍得吃
1: 的，是的，是的，
0: 70-80块钱一只了，很多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不舍得的。你现在啊，就30多块钱一只，自己在家里头什么时候想吃就什么时候吃，牙口不好带上假牙自己吃，这有什么不舍得的啦？
1: 对，
0: 再加上鸽子它本身营养在不在？在呀，再是加上它的味道好不好吃，吃呀，
1: 太好了。
0: 你今天在家里头自己做出来，就跟航空也好，包括很多一些港式茶餐厅也好，做出来的味道一模一样的，价格不需要70-80块钱，只要30出头一点点，人人都可以吃，而且呢，就是我们说不避讳吃这个鸽子，在别人面前你总觉得不好意思吧？自己家里头啊，就用手抓着啃，
1: 想怎么吃怎么吃，
0: 很鲜。199块钱五整只带回去，再次把时间和祖师乐给您，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七分钟的时间了，我们的备货和主厨也不多了，都在问如何来进行做着吃，对不对？很简单，
1: 很简单。
0: 每个乳鸽能带回去之后，每一只鸡含量是250克，然后呢拆开之后啊，充分解冻，先化冻。化冻化完了之后呢，那个鸽子的皮当中啊，会有一层这种啊，就是水蒸气，对吧？你用厨房纸巾一干，一干了之后啊，你就是要么空气炸锅，那这一面放进去
1: 十分钟
0: 啊，然后呢翻个面10分钟，总共20分钟就可以了。空气炸锅的温度和烤箱温度大概是在180到200摄氏度这个档位就可以了。总共时间二十分钟左右。那如果说是起油锅，你说我没有空气炸锅了，我没有那个烤箱了怎么办？没关系，在大堂的厨房当中，搞事大厅当中，他们也不是用这空气炸锅的，
1: 对，
0: 家用来说比较方便，都是起一个油锅，就像炸龙虾片、炸带鱼一样的啊，我们就整个的乳鸽放进去，先是肚子那一边进去炸，炸完了之后翻过来炸，然后呢，最好方式呢是用个夹子把我们的乳鸽啊、就是、
1: 头夹起来，
0: 鸽子啊、梨子。
1: 这个是这个
0: 哦，不是，这是之前冻好的，
1: 对，
0: 把我们的这个乳鸽啊头那边啊，这个我就模拟一下，头那边啊这个拎起来之后呢，用一个小的那个油勺，对吧？就是我们说这个勺，那油这样子啊，把它这个洗油澡，就淋啊，一遍遍淋，
1: 对，
0: 它那个淋上去之后呢，它的那个皮又脆又香，着色也很好吃，
1: 很好看。因为我们是给大家腌过的，所以脆皮乳鸽就是要腌。你自己在家里不会腌，你就做不到这么好吃。
0: 你看，我们如果说自己去买新鲜乳鸽，是不是白白的？
1: 对，
0: 这肉是粉色的。
1: 对，
0: 它是帮你做到了一个广式茶餐厅当中广式的卤水浸煮，再加上风干工艺，所以它整个的味道已经是浸进去了。
1: 对，
0: 浸在表皮和肉质当中。你不要说是不是只有皮当中有味道，不是的，它肉质里头也是浸进去了。
1: 没错，
0: 而且肯定看看我们这个。我们的配料表非常干净，没有什么科技与狠活的啊。配料表：乳鸽、食用盐、味精、香辛料、冰糖啊，包括是我们的酿造陈醋、大姜的
1: 大红蔗醋、
0: 麦芽糖浆，
1: 没了，
0: 就这几项。
1: 对，
0: 没有任何你看不懂的，包括厨房当中没有的一些东西。
1: 是的，
0: 这个是做完了之后，
1: 空气炸锅炸出来只剩半只了，剩下半只我们俩已经把它吃完了。半只就有这么大，
0: 好吃了，
1: 你看这个颜色啊，油光锃亮，是不是很有食欲？朋友们，这个颜色一看就很有食欲。
0: 是，
1: 然后你把它撕开，你可以看到那个乳鸽的肉，
0: 对呀，
1: 好多，
0: 哎，
1: 好厚实的肉啊。
0: 我们这个乳鸽呢，它又是一个特点，嫩
1: 啊，
0: 乳鸽就是它嫩，然后呢，胸脯当中啊，包括是腿和翅膀，特别好吃，鲜香。还有乳鸽做的好，就是皮要脆，入味一定要做得好。所以一般在我们很多的家庭当中，包括是不是专门做港式茶餐厅的，他做不出来。
1: 来，
0: 专门时候做港式茶餐厅的。
1: 这个肉好多，
0: 我就直接
1: 来直接吃，
0: 手烫，那么多，
1: 你就变成小宝宝了。因为我们平时买乳鸽就只舍得给小宝宝吃。哇，这个肉真的好厚呀！
0: 所以大家可以完全你也吃，就完全可以来讲，电话线仍然十分钟的繁忙。除了上海地区顾客在抢先又回去之外，北京的、河南的、浙江、江苏的朋友们也在订购。4分多钟时间，我们是整整5只啊，每只是做好了之后呢，不低于这个250克的。
1: 30几块钱一只，你在外面起码要花80-90块钱才吃到这种品质的。
0: 抢到限时鲜货是关键，备货也不多了。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3分钟的时间了，都在问烹饪方法，无证带回去199块钱。烹饪方法的第一种就是空气炸锅或者是烤箱啊，解冻完了之后用厨房纸巾啊，把我们乳鸽身上啊就皮上那些水蒸气
1: 擦一擦，
0: 给稍微的对溢一溢啊，就让它稍微干燥一点点。
2: 对，
0: 然后呢，烤箱的时候先预热一下，用180度到200摄氏度啊，先预热一下。预热完了之后呢，一面放进去烤个10分钟，然后呢拿出来之后翻个面再烤10分钟，
1: 对，
0: 总共20分钟，加上前面预焖大概25分钟左右时间、就可以吃了，
2: 就是。是这样的感觉
0: 啊，这是最方便的，然后
2: 极脆，
0: 当中那个肉汁啊爆汁的感觉，肉也很嫩啊。我们这乳鸽是养足了24天，
2: 对，而且是粮食喂养，粮食乳鸽就是肉特别嫩，而且一点腥气都没有，所以你就直接可以，就是因为你像有一些家禽的话，你可能要放什么姜啊，
0: 对，
2: 什么葱啊去那个腥，但是我们完全没有，我们就是很嫩很娇嫩、一点不腥的那种鸽子，
0: 而且它烤出来之后有一股甘甜，
2: 甘甜
0: 回甘的那种鲜香甜味有的、
2: 我们这个是卤好 的,
0: 是的，
2: 你在市面上想吃这种鸽子只能去高级餐厅，
0: 对，
2: 但是我们今天卤好了送到你家里以后、你随时想吃随时下油锅就炸一下、或者是空气炸锅20分钟
0: 就
2: 能复锅，马上黄梅天要来了，根本不想出门、咱们就在家里清凉厨房，对吧，
0: 对，
2: 就是不用自己就是很辛苦，然后20分钟就能出来、家里人还特别爱吃，小朋友快放暑假了，天天吵着去那个港式餐厅吃乳鸽，咱们今天在家里就可以搞定。
0: 对呀、到门店当中去吃一吃，好歹70-80块钱一只，然后老两口还舍不得自己吃，
2: 就是
0: 何必呢，自己在家中就可以吃了。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是不用空气炸锅，你说我没有空气炸锅也没有烤箱不能吃了吗、当然也可以吃的啊，对，你有锅有油就可以了，你就来回这样，
2: 就是这样
0: 油淋啊，就是其实在门店当中他们正宗的港式做法就是这样做的，
2: 油淋，
0: 对吧，就是用油啊这个浸上去浇上去淋上去，其实就跟红烧的这个收汁的方法是一模一样的，
2: 对的对的、但是今天就是把这么复杂的大菜，在高级餐厅才能吃到的大菜，让您在家里很轻松的复刻、因为我们用的是24天的粮食乳鸽，给你已经腌制好了，你只要解冻然后烹饪就可以了、而且今天的价格比你去菜市场买那种没有腌制过的鸽子还要便宜、今天只要30来块钱、但是你去高级餐厅吃一只这样的鸽子就得70-80，
0: 对吧、最后的一分钟时间呢，再次把时间和择时留给您，250克一只啊，我们是无整只带回去，199块钱。老会员呢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下半年领先5元。电话持续忙线，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下单了，保质期是12个月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汤泡们，大家早上好。那在这个季节我们要吃什么笋，对吧？那说到笋，在东方购物有一款明星产品，来自于我们上海梅林的，那今天就是好吃的笋以及上海人特别喜欢吃的四喜烤麸全部给到您。今天是作为我们的福利秒抢，所以节目开始现场就为您看一下今天福利秒抢的力度方案有多大。首先今天全部都是来自于上海梅林，大家非常熟悉的我们四喜烤麸的罐头呢是足足有6罐，每一罐是354克。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季节大家非常喜欢吃的油焖笋，今天也是有6罐给到您，每一罐的分量是397克，也就是一共12罐。12罐在本档呢只需要150元拿回家。第一点呢，今天是作为福利秒抢才有的力度方案。第二点呢，今天是满满当当12罐，2种口味全部给到大家。更重要在于什么呢？今天给到您是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来自于我们上海梅林这个品牌。说到它，我相信大家买过它的一些午餐罐头呀，一些这种好吃的食品，基本上很多都是来自于上海梅林。它创立于1930年，所以大家是非常有情怀的。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它为什么这么多年都被大家喜欢，就是因为它的配料非常的健康和安全。比如拿四喜烤麸为例，什么配料表里面干干全全排在前面的，就烤麸啊、水啊、笋啊、我们的油啊、糖啊、盐啊，一些我们实实在在的，还有金针菜呀、我们烧菜会用到的一些香辛料，没有额外的其他的您所看到的一些东西，所以是非常的安全。之外在于里面每一个分量是非常大。这是我们一个四喜烤麸啊，现场开袋开盖为您看一下我们今天分量有多足，满满当当。而且更重要在于什么呀，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给到您的一共是有12罐，12罐给到您之后呢，来看一看啊，我们倒出来给您看看。您看每一颗都是大颗粒的啊，看到没有，像我们的四喜烤麸，您看这一颗多大。我们今天这一罐的分量有多足，现场直接倒在盘子里给您看一看，哇，很足啊。然后呢，在于我们里面有烤麸啊，有我们的这个笋呐、有我们的黑木耳呀，哇，你看还有汤汁儿，还有汤汁儿，你看对吧？而且您看这个烤麸每一个个头是非常的大的啊，你看直接插在筷子里，每一个个头非常的大。而且请看一下我们的笋，对吧？我们里面还有笋片，还有这个黑木耳。包括我们今天是味道都您调好了，您直接开罐就可以吃。尤其是像现在开春的时节啊，很多人要出去玩呀，都那个踏踏青啊，回来之后就这一份，您看这一份多少？这一份您直接下个面，对吧？或者做个浇头，或者做个饭都可以。除了我们今天的四喜烤麸给到您呢，今天还有什么？还有我们现在很多人很喜欢吃的就是我们的笋，给到大家。这是做的一个本帮的油焖笋啊。首先你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给到您选料非常好。第二点呢，这一罐的分量也是非常足，你看到没有？这一罐呢，我们的笋呢是397克，它里面的固形物含量呢是不低于298克，给到您这一份分量，你看，哇，是不是很多？这么多一份，今天是有6份给到您，每一罐是397克给到大家。今天满满当当一共是12罐，作为我们的福利秒抢呢，今天本档只需要150元拿回家，并且是来自于我们大品牌上海梅林的限时方案给到大家，抓紧时间，800718800002151119900。

这里面笋好多呀。没错，这是我们现场开罐的效果啊，拿回去和我们现场所展现的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为什么今天能敢这么有自信现场为您开盖，能经得起您考验？第一点，我们的品牌的力量来自于我们的上海梅林，大家对品质是非常的信任的。第二点，实实在在标了里面每一罐是397克一罐，然后里面就写着我们的这个固形物含量是不低于298克的啊，所以分量是非常足。还有就是好方便啊，特别是到了这个天气开始转热了，包括开春了，很多人可能去兜兜马路啊，踏踏青啊，踏踏春啊，您这个时候回家之后拌个面，放点我们的四喜烤麸，或者下个面条放点我们的油焖笋，是不是很方便？今天不要挑挑选选，两个口味每一个呢各有六罐给到您，今天只需要150元拿回家，抓紧时间，800718800001251，解决零。

0: 是的，欢迎回到节目现场。现在电话线呢会非常繁忙，因为今天是作为我们的福利秒抢的方案给到您。今天福利秒抢的力度方案有多大呢？首先是来自于上海梅林这个品牌，我们的四喜烤麸呢是有六罐给到您，油焖笋呢是有六罐，也就是什么概念，一共是12罐，12罐本档只要多少钱？只要150元拿回家。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在于什么？是来自于我们上海梅林这个品牌。上海梅林啊是创始于1930年的，很多人买过他们家的这个午餐肉罐头呀，买过他们家很多食品，所以对它的品质是非常放心的。现场为您开罐啊，第一点我还没有用那个筷子啊，满满当当铺的，您看多满啊，就是给您塞得特别的足，对吧？第二点我就直接倒出来给您看它这一罐的分量有多少，来罐铺，而且里面有汤汤汁汁的啊，特别是到中午的时候您下个面条啊，做个浇头啊都可以。我们这一罐的分量呢是397克，然后呢它的固形物含量是不低于298克的，你看多少，是不是很足？非常的足，而且更重要在于什么呀？我们给到您，因为是来自于上海梅林，所以它的品质的品控会非常的好。您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笋，是不是每一个都是给到您，不是烂糊的，每一个都是完完整整的、清清爽爽的，看得见。来尝一下味道究竟如何啊？好嫩好鲜啊！就是你能吃到这个笋的鲜甜的味道，而且非常的嫩，不需要您烧，它是做了一个油焖的啊，所以呢它能更好的还原笋的味道之外，上海人喜欢吃这种有点浓油赤酱的感觉，但是它不油腻也不是很咸。为什么？就在于我们今天的整个的烹饪制作工艺非常好，里面配料是什么？就是笋、水、酱油、糖、植物油、味精、食用盐、香辛料，就是我们烧菜所用到的这一切，所以非常的干净。这个呢是足足有6罐给到您，是我们的油焖笋啊。还没结束，今天还有我们的四喜烤麸，四喜烤麸同样是有6大罐给到您，也是满满当当的，而且是来自于我们的上海梅林。今天是6+6的组合，一共是12罐给到大家。本档直播呢只需要150元，抓紧时间按下1号键800-7080002151119900。
1: 我觉得这就是面筋，
2: 这明明就是烤麸。
1: 通过我对北方人的自信，这色泽包括这形状，分别是凉水冲洗面之后所诞生的原材料，所以这铁定就是面筋。
2: 我觉得你作为北方人有失公正了，这纹理显然是发酵而成的，这不是烤麸是什么？
3: 好啦，这有什么好争的，你俩吃一口不就知道了。
1: 这口感咸中带着鲜甜，醉口大意了，没尝出来。
2: 这用料居然如此劲道，
3: 我也是，我也要再尝尝看。
4: 所以你俩吃完之后有什么结论吗？
5: 是什么都无所谓，好吃就行。
6: 你们也太过分了吧，有好吃也不要留一点。

呢，没有，这个说明什么？就是好吃，就是美味。两件事啊，第一点呢，作为很多一些白领，午餐怎么解决？有它好简单，您这个时候啊，把它带在办公室里面，哎，饿的时候开上一罐，而且是什么？就实实在在大家非常喜欢吃的四喜烤麸，以及我们的油焖笋。还有什么？就大学生啊，对吧？很多子女在这个读书啊，您这个时候就给他，他中午可以加个菜，对不对？就打一碗米饭，打个面条，这个可不可以做一个浇头？还有什么？特别是电视机前的各位平时烧菜的一些爸爸妈妈们，好在哪儿？您像这个春天天气这么好，您去外面这个赏赏樱花呀，兜兜马路呀，回来之后咱们也别着急做饭了。两个都是上海本帮的口味，大家非常喜欢吃的，一个就是我们的油焖笋，一个就是我们的四喜烤麸。您开罐，特别是中午的时候回来下一个面条，对不对？或者就昨晚的白米饭，您就稍微微波炉转一转，然后浇上我们今天这个浇头就可以了。今天给到您首先力度方案很大，作为我们的福利秒抢啊，今天我们的这个四喜烤麸呢是有六罐给到您，还没结束，今天还有我们的油焖笋，同样有六罐给到您，也就是满满当当的一共是12罐。12罐今天本档只要多少钱？只要150元，也就是每一罐只要10块钱左右，您就可以拿回家了。在这儿除了给到您性价比很高之外，在于我们今天分量非常的足。刚才给您看了笋了，现在给您再看一下我们的四喜烤麸。它有一个特点啊，就是开罐之后您会发现啊，它的每一个都是塞得非常的满，看到没有，它就像所谓的顶头塞一样，都给您塞得满满当当。然后您会发现每个食材都是基本上很大颗的，很完整的，它不是这种烂糊糊的，而是每一个您都能看得清楚的。今天呢，我们这一罐里面呢，像四喜烤麸有这个金针菜，有笋，有黑木耳，对吧？还有我们的今天的这个烤麸在其中，这一罐非常大啊，非常多，而且有汤汁。特别是您下面条的时候，对吧？把这个作为浇头浇上去也是非常好。您看这一碗，对吧？也是一碗满满当当，还有一块掉了啊，满满当当的这样的一个碗。然后我看了一下啊，我们今天这一罐呢是354克，然后其中的固形物含量呢是不低于301克的，所以我们今天分量很足。然后每一颗您看，基本上大个的都是完整的给到您。您看像我们今天这个烤麸，对吧？每一个都不是烂糊糊的，都是能看得见的，很清清楚楚的。有我们的笋，有烤麸，有这个金针菜，对吧？还有我们的这个香菇、黑木耳，全部都给到您。但在今天不要您烧了，不要您弄了，直接回家干嘛？把罐子打开就可以来吃了。在东方购物今天作为福利秒抢的，你看笋也是满满的一盘一大碗给到您，每一个各6罐，四喜烤麸6罐，每一罐是354克。我们的油焖笋呢也是有6罐，每一罐是397克。今天只要多少钱？今天只要150元就能拿回家，抓紧时间拼手速，限时的福利秒抢要抢起来喽！800718800001251，99010。

是的，观众朋友们，现在电话现在会非常繁忙，为什么？这是东方购物的明星爆款产品，我们上一次卖就已经卖爆了啊、哦！为什么会卖爆？因为我觉得第一很简单，第二很方便，第三呢又是大品牌，来自于我们的上海梅林，应该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吧。两个口味都是上海人，也是我们很多人喜欢吃的啊，不分这个哪个地方的，一个是油焖笋，对吧，全部是给到您这样子好的笋之外，给到您这个最家常的烧法，很干净很卫生。然后还有什么，就是我们四喜烤麸给到您，两个口味，每一个口味呢各有六罐给到大家。拿回家的时候，肚子饿的时候开上一罐，中午的时候不想烧饭不想烧菜开上一罐，晚上的时候孩子回来了，这个时候全家人一起来下个面条啊，炒个菜呀、啊、也可以开上个一两罐。但今天满满当当的呢是一共12罐的组合方案啊，12罐今天只要多少钱？今天作为福利秒抢，只要150元，什么概念？也就是每一罐只要多少钱呢？10块钱左右，对吧？您在外面点上一盘是这个价吗？还要烧还要弄，不需要那么麻烦了，直接一个电话，我们12罐以最快的速度送达到各位府上。然后今天作为福利秒抢，只需要150元，您就能拥有。但是电话线的排队等候很严重，在这儿建议大家要拼手速了。按下1号键，800718800002151119900。

0: 人一起来下个面条啊，炒个菜呀、啊，也可以开上个一两罐。但今天满满当当的是一共12罐的组合方案啊，12罐今天只要多少钱？今天作为福利秒抢，只要150元，什么概念？也就是每一罐只要多少钱呢？10块钱左右，对吧？您在外面点上一盘是这个价吗？还要烧还要弄，不需要那么麻烦了，直接一个电话800-7180002151199。
1: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

0: 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孝为德之本，
2: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咱们家里面经常会遇到一些，比如说管道这个淤堵的问题啊，尤其比如说想要什么做晚饭了，对吧？家里面什么管道呀、落水呀，就比较的慢了，疏通问题让我们特别特别头疼啊。还有天比较热的时候呢，家里面管道里面会有很多的什么小虫啊飞出来，也是特别脏的。那今天我们东方购物应时应景带给大家是专业品牌我们近视的一个管道疏通还有杀虫的一个组合，而且是两件非常实用的好产品。今天我们的价格超级的划算，尤其我觉得家里面这些东西啊是要提早备到，要用的时候就可以来拿出来。如果你有这方面诉求的，先关注我们这档节目，也请出我们的特邀嘉宾程曦来告诉大家，家里面如果管道堵住了，真的很麻烦，耽误很多事儿。
1: 没错没错啊，所有的观众朋友，您来看一下，随便给您找寻一下网络上的一些新闻啊，您看到没有？日常你的管道里面会有什么？有头发、油脂、菜叶，陈年腐烂，日久堆积，结成了这种厚厚的腐泥和大量的细菌，下水本来就会变慢了，甚至出现淤堵的情况。而且这个还不是最关键的哦，如果你的管道一旦出现拥堵，有这些细菌之后，还冒着臭气，还会引来蟑螂、臭虫、老鼠等这些东西。所以说，我们的管道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如果你家里面也出现管道了下水变慢，或者有异味、有飞虫，今天这场直播大家一定要关注起来了啊！
0: 对的，当你家里面每天日常生活各种各样的东西啊掉到这个你的这个管道里面，就会有淤堵的问题，脏水反上来了，对吧？当你不知道怎么样来应对的时候，咱们今天近视这样一个特别好的超浓缩的管道的疏通啫喱带给大家。这样的整整一大瓶是有到900克，
1: 对，
0: 而且你看看它首先疏通能力特别的强，尤其针对你看就是毛发，你在什么浴缸里面呀、淋浴房里面洗头的时候，很多的头发都会掉在那个地漏当中。
1: 是，
0: 那咱们直播现场先给大家来做一个溶解头发这样的一个实验，
1: 好，
0: 因为这个是、也是我们家里面特别头疼的，不好对付啊，用手去抠呀，对吧？
1: 对，
0: 或者拿很多什么东西啊伸到那个管道里面，要把它给勾出来、撩出来。但你家里面有我们这样一个管道的疏通剂，倒上我们今天这个净湿，它首先溶解这个毛发的能力是很强的。哎，
1: 您现场来看一下，首先我们这个产品的话呢，它不像您在市面上看到的很多的一些产品啊，它可能是粉末状的，还要倒一些大量的热水要去溶解，还有高温还会产生一些喷溅的东西。但是今天你不知道啊，不用担心的是，我们直接倒进去它就是一个啫喱状的，没有那种大量的高温或喷溅上来，不会对你的身体健康产生任何的影响。然后稍等片刻之后，您就会发现它上面就会有一点一点的白色的这种泡沫气泡就已经开始来做到分解了。你的头发看到没有，逐渐逐渐我们这个啫喱的颜色它也会变色。所以说帮你把里面的无论是头发也好呀、残渣呀、油脂啊都来做到一个分解，它是温和的帮你在疏通管道和分解啊。
0: 对，刚才当我拿起这个瓶子的时候就会发现它900克分量是很重的。为什么？它不是很细的那种什么水状、液体状，它是特别稠厚的。而且刚才晨曦在倒的时候我们也会发现这个质地就很特别，
1: 是
0: 因为很多观众说我家里面用过很多那种什么液体状的或者那种什么粉剂状的一些那种什么这种疏通剂啊。告诉大家我们今天为什么采用超浓缩的一个啫喱状，因为我们的啫喱状它是质地稠厚，它能够到你管道当中，哪怕你有一些什么积水，它能够穿透这个积水、直接沉到你家里面管道堵住那个地方。
1: 对，
0: 尤其是这种弯管的地方，什么米粒呀、剩菜剩饭呀，还有管道壁上面很多大量大量的油脂，尤其是头发，所以它能够直接到达堵点，然后开始发挥它的作用，就是把很多的一些淤堵的住的东西啊，给它给什么溶解掉，对吧？然后呢，分散掉，然后再经过后续，你也不需要是用什么用热水去冲，
1: 对，
0: 我们是不产生高温的，直接凉水去冲，通过一定的冲力把所有已经是溶解开的这个淤堵，全部从管道下面冲走就可以了，那你这个管道就快速疏通了。
1: 没错没错，所以说的话呢，今天我们告诉大家，今天我们也要告诉您的是，整个我们的管道疏通的产品啊，它是能够直达到你的拥堵的地方。我们现场的话呢，再次给您来做到一个实验，因为就像刚才娇姐所给大家看到的，你家里面的管道如果说有一些淤堵啊，可能有一些这些废水啊全部积在上面了，那到底我今天整个的一个管道的疏通的产品能不能穿越我们的这些堵水到达你下面管道淤堵的地方？
0: 我们是用一个有色的这种饮料让大家看到，
1: 更清楚
0: 在这个你看可乐的这个颜色当中，当我们这样一个疏通剂要倒下去，
1: 你看
0: 它直接因为是啫喱状，
1: 是
0: 它是重的沉到了这个可乐
1: 下面，
0: 对不对？
1: 对，
0: 可乐浮在了上面，
1: 没错，
0: 它不是说很稀跟可乐和到一块，
1: 对，
0: 它是直接到达，你看可乐如果没有漏下去这个管道里面这个堵点的这个地方，我们这个疏通剂能够到达。
1: 没错没错，所以说你家里面弯弯绕绕再多的一些死角呀，或者平时你说我的一些啊管道疏通产品到了不了的地方，今天通过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管道疏通产品哦，直接穿过你的重重的这些脏水废水直达堵 毒点，帮你来做到一些污渍的分解和瓦解的效果。
0: 对，中间我也就说了几句话，我们就刚刚做了一个这样一个啫喱状的一个质地的一个实验。
1: 哎，
0: 大家看到我们第一段落倒在这个头发当中，我们开了右下角这个小框，
1: 哎，
0: 头发已经在这么短的时间当中被我们浸湿这个超浓缩管道疏通剂溶解了，看到没有？ 对不对？
1: 哎，
0: 已经看不到原来你看那种毛发的，
1: 对，
0: 这种就是条状的，
1: 是
0: 基本上完全已经你看分解化解掉了。
1: 没错没错，所以说你会发现啊，今天不需要你通过什么高温呐、啊，也不需要你什么我要有一些热量啊，或者是热水呀、啊，直接撒上去，
0: 嗯，
1: 就把我们今天的这个啫喱状的一个管道疏通产品倒在你要疏通的地方，
0: 嗯，
1: 大概你就停留个20分钟、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0: 嗯，
1: 或者晚上你睡一觉，第二天拿一些清水，
0: 嗯，
1: 把它冲干净就可以了，不需要任何的高温，不需要用热水哦，就是普通的冷水都可以啊。
0: 对的，而且我们这一大瓶900克能够用很长的时间，因为咱们侧面会有这样一个刻度哦。如果说你家里面10个刻度，你是如果日常做养护的话，差不多是用到这个1到2格左右。如果你是严重淤堵的疏通，也只要用到2到3格左右。所以你看这个刻度用量也是比较的精确的，而且基本上你家里面各个地方你来使用，它是不伤任何的一些管道的。
1: 嗯，
0: 你家里面 PVC 的管道对吧？很多的一些比如说 PE 的管道，
1: 嗯，
0: 铁质的一些管道、铸铁管道、陶瓷的管道对吧？不锈钢的管道，包括那种什么塑胶管道，
1: 嗯，
0: 基本上都能够来使用。
1: 对，
0: 越是家里面，你说平时我什么淋浴房里面。地漏当中，包括那个厨房间的台盆龙头，对吧？还有什么厨房水斗特别容易淤堵的，这些地方一旦淤堵住的，你就来用我们这么好的浸湿的超浓缩这样一个啫喱。
1: 是，
0: 而且它还是有到很好的这种啊专业机构的检测报告。
1: 哎，
0: 它不仅是疏通管道，做管道很多平时的一些油垢的一些分解、瓦解和保养以外呢，还有特别好的对于细菌，它是到特别好的一个。除菌的作用，
1: 对
0: 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它的这个实测结果都是到大于99.9%的一个抗菌除菌的一个效果，所以大家用起来也会感觉家里面不再会有什么管道淤堵呀、细菌滋生的问题。还有就是我们今天对于很多管道里面，因为你淤堵了有异味，对吧？我们做了一个你看去除异味的这个实验，它对于你看氨这种啊异味的这个物质，它的去除率也是高达93.6%。
1: 对，
0: 这些数据其实都挺高的。
1: 没错没错，所以说您看到没有？不仅说我是看得见的，
0: 嗯、
1: 直接管道疏通干净了，包括这些难打理的一些细菌，我们也帮你做到去除的一个效果了。
0: 是的，是这位观众定了。
1: 哎，是
0: 今天我们还不仅是有到这样的管道疏通啫喱，还带给大家家里面的管道里面杀虫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器物的泡沫状的一个杀虫剂啊。这个家里面其实也要备到一点，因为管道里面也是小虫滋生很厉害的一个地方。
1: 对，
0: 我们这个不仅能够杀灭小虫，还能够杀灭它们的
1: 虫卵，
0: 因为不让它们在管道里面，对吧？就是产卵以后呢，大量的繁殖，有很多小虫什么飞出来呀，也是很就是污染家里面很多的环境的，这个你直接喷出来就是泡沫状的，对准管道口往下一喷，直接绵密的泡沫覆盖住管道内壁，把小虫也好虫卵也好全部杀得干干净净。
1: 没错没错，所以说今天的话呢，我们两样产品啊都是我们的拳头产品、王牌产品，给您看看在目前我们的电商网络渠道，这样的一大瓶我们的管道疏通剂的话呢，就是59.8块一瓶哦。
0: 是的，
1: 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到您的是5大瓶哦、还有就是我们刚才所给您看到的今天一个这个虫卵的双杀的一个杀虫剂，一瓶在外面就是35元，今天我们有到3大瓶给到大家啊。
0: 是，我们的组合是5+3，所以啊，东方购物整个的一个价格，它是不需要市面上面410元左右的，我们本档只要是199元，总共加起来是8瓶东西，所以其实单瓶的价格20几块钱，这个性价比是特别高的。
1: 对，
0: 应对管道日常的养护，还有呢严重淤堵的疏通，以及我们家里面管道专用的一个泡沫状的一个器物状的一个杀虫，这个家里面真的很实用的。
1: 对，
0: 所以不要等到什么问题出现你再跑出去买，天又很热的，咱们东方购物整套组合给大家送货到家，赶紧订购，我们的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今天带给大家是近视特别好的一个管道的疏通，以及呢我们这个管道的杀虫组合，199元。因为家里面管道这个淤堵的问题啊，让我们特别的头疼。
1: 对，
0: 像现在3点多，很多观众马上家里面就要做晚饭了，对吧？洗菜呀，淘米呀，对吧？还有很多的一些，比如说在这个水斗里面要做的一些事情，管道一旦淤堵了以后，完全严重影响家里面做晚饭的这个进程。
1: 是，
0: 关键又很脏，对吧？你怎么弄呢？对吧？拿个东西去通一通，去吸一吸，或者还是找什么物业上门给大家来疏通，就特别耽误时间。
1: 没错，
0: 但你手边有一个特别好的管道的一个疏通剂，又是啫喱状的，不管家里面什么那种啊，菜末 对吧，米粒呀、油脂呀、各种各样什么毛发呀，倒进去以后稍微静置一会儿，10分钟、15分钟时间，通过咱们特别好的分解能力的这个有效成分，
1: 对，
0: 把这些管道疏通的干干净净，
1: 哎，
0: 也不容易什么有积水，对吧？我们很多那种什么粉状的，或者那种什么被稀释的那种什么液体状的疏通剂，到达不了堵的那个地方。
1: 没错，
0: 咱们啫喱状可不一样，还是超浓缩的。
1: 对的，而且的话呢，你看，也就是说话之间，画面当中这么多的一些日常难啊、非常难打理的一些，就是一些管道里面的一些污渍啊，都能被它给清洁的非常的彻底。帮你做到一个疏通，所以说今天您在家里面，我建议大家是时常备上我们这样的一个管道的一个疏通的产品，这个是有备无患的。如果说你到了夏天，尤其是咱们家里面一些剩菜剩饭，因为我们家里面下水管道就是这样的一个 U 字形的嘛，
0: 是的。
1: 如果说出现拥堵了，出现下水变慢了，赶紧用上它，
0: 没
1: 有高温，没有喷溅，不会对你人体产生什么样一些腐蚀性的一些不好的东西啊。
0: 对，你拿到手就会发现，哎呦，沉甸甸的，为什么？稠厚的，质地非常浓稠的一个啫喱状的，就是应对管道疏通的这个问题。
1: 对，
0: 而且我们直接就是做到超浓缩的一个啫喱状。本身你看它的瓶身啊，还有到99.9%的一个除菌的一个作用。
1: 是，
0: 它倒出来这个质地，大家就会感觉到说，真的是啊，能够到达我们堵的那个地方。
1: 对，
0: 不会被什么过度的稀释掉。或者有些比如说那种粉剂状的，你做那种什么日常保养，对吧？覆盖不了管道内壁大面积的一些地方，但我们这个不一样，直接粘附在管道内壁当中，所以它能够做日常保养也好，
1: 是
0: 直接严重淤堵的疏通也好，都是特别好的。
1: 对，
0: 我们再给大家，尤其应对啊，头发浴缸下面堵的，家里面洗头，对吧？毛发掉下去的，长时间就是那种啊，勾在一块儿，像弄成一个网状一样，特别不好对付的。你看我们今天超浓缩啫喱状的管道疏通剂，
1: 对的，
0: 对于毛发的分解有多快？
1: 哎，我直接的话呢，在我们的这样一个塑料杯里面啊，放上了一些我们这些碎头发，然后接下来的话呢，我直接把我们今天啫喱状的一个管道疏通产品倒进去。你想想啊，以往我们家里面的疏通剂或多或少可能都是一些液体状的，或者的话呢，就是一些粉末状的，你是不是要倒高啊、倒开水，它会有高温，它会往上面喷溅，而且它对你的管道可能会产生很大的损伤。我今天直接拿这种塑料杯，就是证明它对于你的管道，无论是任何材质，咱们都是起到一个很好的保护作用的，不损伤管道壁，但是它还能同步帮你做到一些头发呀、剩菜剩饭呐、油脂的一个分解效果。那它稍等片刻，我们可以挂一个小窗放在旁边，大家持续来留意在我们这边右下角的这样的一个杯子里面的毛发的一个疏通情况啊。
0: 对，我们再把它倒出来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质地啊，啫喱状，
1: 对，
0: 不是比较的稀，对吧？你本来管道堵住了，已经有积水了，这个如果说湿热部分劣质一些疏通剂倒下去，被稀释了，流走了，
1: 对，
0: 没有发挥多少作用，那我不是白买了吗？
1: 没错。
0: 但我们今天有色液体在我们量杯里面，
1: 好，
0: 我们的疏通剂啫喱状一下去，迅速到达可乐的下面，
1: 对，
0: 可乐变为到上面，
1: 它
0: 你看直接沉到可乐下面。这个如果是堵的地方，它就在下面帮你做疏通，帮你做分解。如果可乐是积水的话，那个分解了以后，马上这些流水一冲，可乐就全部被冲掉，那就是管道疏通了。
1: 没错没错，所以说你会发现，哪怕你的管道里面有一些积水，有一些污水，它不会被这些水给稀释掉，
0: 是，
1: 它是直冲水的下面，找到你的根源堵的地方，帮你把这些东西给疏通干净啊。
0: 是的，还有就是家里面真的你什么地方能够来用，尤其建议大家，厨房水斗龙头你下面一定是要备一瓶的，
1: 对，
0: 地漏，对吧？有些什么脏的地面上面什么拖地呀，一些那种什么灰尘弄到这个地漏下面了，堵住了，对吧？卫生间的台盆龙头，平时我们日常洗漱呀，或者还洗个头什么的，对不对？都会有很多毛发，包括浴缸里面，还有你看马桶淤堵，我们也能够来用到它，
1: 哎，
0: 因为马桶里面如果淤堵的话，你真的又脏又臭，怎么弄呢？对不对？找物业上门，可能单独一次还要花挺贵的价格，我们家里面直接啫喱状倒下去，静置15分钟，然后 就是凉水清水一冲，干干净净。嗯，还有我们今天不仅是组合里面有这样一个特别好的我们的管道疏通啫喱，
1: 对，
0: 还有我们器物装的一个管道专用的杀虫喷雾。嗯，这个我们直接喷出来给大家来看。
1: 对，
0: 它不是那种什么一喷出来以后，哎，空气当中好像也没有多少浓度，对吧？哦，杀虫效果不好。
1: 对，
0: 我们直接有一个，你看小口喷出来是要泡沫状的。
1: 对的，
0: 我们在管道里面给大家做一个实验，哎，就模拟家里面，这个就是你要比如说地漏当中，对吧？比如说台盆龙头下面的管道。
1: 对，您看我现场的话呢，直接把它深入进去哦，然后直接来喷，大家看到没有？
0: 哇，
1: 整个它是能够把整个管道覆盖住，而且它不会像你说喷出去的之后好像都是稀稀哒哒的，它把整个管道360度全部包裹住，里面有小虫也好，有虫卵也好，都能包裹在里面，帮你来做到一个杀灭，也是一样。稍等片刻之后的话呢，你直接拿一些清水把它给冲掉，就完全干净了。所以说像天气也是比较炎热的嘛，管道里面或多或少都有一些什么虫啊、虫卵呐、蚊子呀，各种各样的一些东西，你都可以用上它来做到一个
0: 消除。你看这个覆盖，它不是说好像什么穿肠而过。它是整个的绵密的泡沫完全覆盖住管道内壁以及内部空间的任何的地方，让很多小虫无处遁形，对不
1: 对？
0: 有时候我们说哎呀半夜起来去个厨房，哎呦灯一开怎么水斗里面台面上面很多的小虫，
1: 对，
0: 有可能源头在哪里，就在你家里面台盆龙头这个管道下面，对不对？这些油垢呀、脏东西呀、平时日常掉下去那个东西，都是小虫的食物，是它们滋长很繁殖力很厉害的一个地方。
1: 没错，所以说我们的管道的话呢，可以通过我们的产品先做疏通，再做正常的杀虫和虫卵的一个效果，帮你双管齐下。这样的话呢，咱们家里面无论是地漏啊、台盆下面呀、洗水池啊，包括你厨房间的这个台面下面，都可以用上它，清理得很干净了。那你家里面空间啊，整体就会非常非常的干净和清爽了。
0: 是的，我们也就是中间做了两个实验，
1: 对，
0: 就没几分钟，你看一下，我们刚刚倒到这个溶解头发这个杯子里面，我们的疏通啫喱，
1: 对，
0: 把这些头发全部溶解分解掉了，
1: 你看
0: 看不出，你看一根一根网状的，
1: 没有吧，
0: 对吧？就是很多那种什么交织起来，你感觉兜住脏东西全部堵住了下不去，已经你看完全几乎分解掉了，
1: 没错。所以说你看到没有，只要在里面的我接触到了全部帮你分解的是干干净净的，所以说这就达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疏通效果。
0: 是，
1: 不仅说我们对于头发能够分解，对于剩菜剩饭呐、油脂啊、残渣呀、这些咱们通通都能做到分解，而且它是温和分解，没有高温，不会有喷溅，不会有刺激性的东西啊。
0: 是，下面我们这样一个管道疏通啫喱，就是将近60块钱左右一瓶，你199买它，顶多也就是买到3瓶，拿不到5瓶。
1: 对，
0: 我们给你5瓶，然后再送3瓶啊，是泡沫器物状的，下水管道专用的这个就是杀虫剂。
1: 对，
0: 总共是8瓶带给大家。市面总价你要买到这些400多以上，我们今天只要是199元。
1: 对，
0: 但我们等于几乎也是一个福利秒抢的直播，就是半个小时，最后11分钟
1: 是
0: 抢光为止，不再会追加再补货的，所以打电话给你快速送货。这两个家里面真的是要常备到的，订购热线是0215119900。

0: 咱们备货只有最后的31组了。如果你对于价格方面比较了解，净湿这两个产品，一个是管道疏通啫喱，一个是我们这个泡沫状的这个下水道专用的一个杀虫剂，在外面价格是多少的话，你肯定东方购这边买你是不犹豫的，
1: 对，
0: 因为我们这边价格是很有优势的。还有就是很多观众家里面说，我这个管道疏通花了不少钱，找物业也通过，自己零零散散也买过好多东西，有些粉底状的，有些比如说是那种比较细的液体状的，有的你看倒了很多被稀释掉了，管道没有疏通，有的粉剂状的，平时日常做养护覆盖面积也不大，但我们今天是一个啫喱状的，就它有那种液体的，等于说是各个地方都能够覆盖到，又有那种什么，就是说比较稠厚的质地，能够让它自己直接到达堵的那个地方，它是比水重的，所以不会说会被水那个稀释掉，或者感觉什么同样跟水一起就流掉了，
1: 对，
0: 它是啫喱状这个质地，而且超浓缩的，就是它这个质地是让我们感觉用了以后它非常大的一个很厉害的地方。
1: 没错没错，而且说话之间你从画面当中看到的这些东西啊，都是被我们轻而易举的分解掉了。其实现在啊，我们家里面可能说啊，这些东西一定是常备的，因为现在大家可能像你在浴室间，你到了夏天之后洗澡的频率一定是每天都会洗的，那你这个头发就会缠绕在你的地漏的地方，久而久之你会发现地漏下水越来越慢了，包括你的厨房间，你洗菜呀洗碗呀，油脂也好剩菜残渣也好，都会堆积在你的下水道的下面，而且下水道它不是一个平直的，它是有这种弯弯曲曲 U 字形的，能够快速帮你直达堵点，帮你把这些东西给分解掉瓦解掉，而且我觉得它比我们家里面用到的很多些市售部分劣质的这种粉状的要好很多，粉状的话以前我们也接触过的，撒粉倒开水，你会发现它是高温，可能还会往上喷溅，而且它这种温度啊，有可能会对你的管道会形成一定的破坏，那久而久之你的管道可能是更加容易出现拥堵的情况，但是我们今天不会哦，温和的这样的一个啫喱的质地，不需要高温，不需要加任何的热水开水，倒它在你的下水管道里面，然后它会在半个小时左右逐渐逐渐帮你把这些东西分解掉瓦解掉，稍后你直接倒上一些清水就可以轻而易举的把管道疏通掉了啊。
0: 对的，我觉得有我们这两个产品，家里面什么管道里面不怎么有虫了，对吧，也不会有那种很奇怪的那种臭臭的味道，包括呢我们这个平时啊要疏通管道随时手边就可以拿出来，
1: 对，
0: 因为这个真的你可能找物业呀或者哪里什么上门啊疏通一次管道，可能那个价格就是什么好几十甚至一两百的一个价格，
1: 没错，
0: 我们今天8瓶东西带给大家，关键是都是特别特别好用的啫喱状的超浓缩的管道疏通剂，
1: 对，
0: 5瓶啊就已经是物超所值了，
1: 是
0: 3瓶咱们管道专用的这个杀虫剂额外的配给大家，所有这些8大件东西全部一份价格199给你快速送货到家，关键我们这个管道疏通剂啊真的太好了，啫喱状超浓缩，尤其针对家里面毛发还有管道内壁大量的那种什么油脂，因为咱们平时比如说那种高油高脂的东西，对吧，吃的比较多，
1: 对，
0: 有时候也是啊，就是说贪图方便，很多可能说你的一些不是很多的什么剩菜就直接往那个水池里面一弄，就下水道就想流下去了。这个就很容易造成什么？管道里面大量的油脂淤堵，
1: 对，
0: 管道那个空间啊，那个流水那个地方就是越来越窄了。还有就是我们家里面很多什么毛发呀，浴缸里面，对吧？或者你一个台盆龙头洗个头，还有很多那个淋浴房里面很多毛发在我们那个就是说下水道里面堵住了，还有什么皂垢，对不对？
1: 哎，
0: 这个时候你就把它拿出来，我们现在再给大家做一个溶解头发实验。你都想不到啫喱状这么稠厚，对于头发的瓦解分解能力这么强，
1: 对，
0: 因为这种头发瓦解掉了以后，它把一些其他的没有被它这种网状兜住的东西就更好下去，更好解决了。
1: 现场的话呢，我直接在我们的塑料杯里面倒放了一些头发，然后接下来我直接倒进去，你会发现首先它的整个的质地啊，它是这样的非常浓稠的啫喱状的一个质地哦，而且它不像你在家里面可能还要倒一些热水呀，弄一些粉剂，它可能往上要喷那个高温，会反溅出来，有的人呢还容易伤到你的皮肤，伤到你，但是今天不需要，非常的温和，你摸上去也不是烫的，它就是啫喱状的自然的常温的，然后你会发现我这个塑料杯啊它是塑料的，你的管道啊有时候也是比较脆弱的，我们哪怕塑料杯对它都不会产生任何的影响，所以说我们不仅能够分解还能帮你保护你的管道啊，
0: 是，我们再清晰的给大家来看一下管道里面，你们说啫喱状的能够到达堵点，
1: 对，
0: 我看不到，我们实验做给你看，我们用有色液体可乐，
1: 对，
0: 如果它是啊也是比较细的那种什么液体状，会被可乐稀释 释掉或者混到一块儿。
1: 对，
0: 我们倒上可乐以后，等会儿再到我们的管道疏通剂，
1: 是，
0: 你看我们的质地怎么样，而且它会沉到可乐的下面。
1: 哎，您看，如果说我这边堵住了，上面有一些积水了，我今天倒上我们今天的管道疏通产品，你看到没有？它会穿过可乐，穿过污水，直达你下面的堵点，不会被这些水把它给稀释掉啊，或者影响到它的一个工作效率啊，
0: 是
1: 完全不用担心的。所以说这个是什么？穿过污水，直达堵点，帮你来做到分解和这样一个疏通的效果啊。
0: 对的，我们像你看这种玻璃杯，对吧？
1: 对，
0: 包括我们刚才那个做
1: 实
0: 那种塑料那种杯子，它是就基本上是比较的温和。
1: 对，
0: 有些疏通管道的东西啊，就是什么，就是说刺激性特别强，对吧？
1: 对，
0: 味道也会比较的刺鼻，或者产生高温，
1: 是，
0: 或者伤害管道壁。但我们今天家里面啊，就说你应对各种各样的管道疏通，很多一些基本上市面上面广泛使用的管道，我们基本上都能够来用。
1: 对
0: ，PVC 的管道，PE 的管道，对吧？铸铁的管道，陶瓷的管道，不锈钢的管道，或者塑料管道，尤其是用那种软管，大部分是都可以来用的，
1: 是
0: 不怎么损伤我们这个管道壁。就你又要做疏通工作，
1: 对，
0: 但是如果你是要损害那个管道壁，或者造成一些比如说管道的这种破损，对吧？反而家里面大动干戈了，
1: 对，
0: 那就更加麻烦的事情。但我们可不一样，
1: 没错没错。所以说你看到各种的管道咱们都能适用的同时，还帮你做到强效的一个疏通的效果啊。
0: 是的，
1: 而且说话之间，其实我们这边已经看到了，已经有非常明显的效果了，
0: 是的，
1: 对吧？你看我们也就放了刚才也就是这么3-4分钟的时间，整个里面的头发你看到没有，大团大团的头发都已经被它给分解掉了。那这个时候你的管道是不是

0: 的一个软管伸到我们这个地漏下面管道下面，喷出来绵密的泡沫覆盖住你家里面这个管道，让小虫无处遁形。
1: 对，
0: 而且它是能够杀灭虫卵的，不是光光只是杀虫，你杀虫虫去掉了，虫卵后面又孵化出来又繁殖出来的，这个是不行的。我们是虫卵双杀的杀虫剂。
1: 是的，所以说今天给到您的这一套组合，我觉得相当于啊是一个啊标本兼治的，帮你把毒点疏通掉了，还能帮你把虫杀灭掉了，你家里面下水道只要干净了，你就不用担心有源源不断的这种细菌啊异味啊小虫啊不断的滋生出来繁殖到您家中。所以这个产品我建议大家家里面一定要常备啊。
0: 对的，这两个单品我们外面单价也挺贵的，我们的疏通啫喱是59.9一瓶，小60左右。
1: 是的，您看到没有，59.8一瓶哦。今天你在东方购的这个价格你也就买到个三瓶就没有了啊。
0: 是的，
1: 今天我们不仅有这个，还有我们的管道的一个啊虫卵双杀的一个杀虫剂哦，一瓶就是35元，我们是三瓶给到大家，又是将近100块钱了，
0: 100多元以上。
1: 对的，
0: 所以市面总价8瓶东西的组合是400多以上，
1: 对，
0: 我们今天只要是199元，直接省200多。你外面买这个价格，爸爸妈妈家里面，对吧？你的子女家里面备一组。
1: 对，
0: 天这么热，管道如果堵住了，真的是很麻烦。
1: 没错，
0: 又脏又不想自己弄，但还真耽误事儿。所以这些我们家里面也可以说是一个必需品哦，备在身边，随时拿出来用，节省时间，管道疏通和杀虫工作都做好了。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有最后的两分多钟，强力分解的我们的管道疏通啫喱，超浓缩的，对不对？日常管道的保养可以用它，你哪怕管道没有堵住，你用它保养一下也是特别好的，避免很多的这种堵住的这种问题。
1: 对，
0: 堵住了更加要用它。我们对于毛发油脂分解能力是特别特别强的，
1: 是。
0: 而且关键我们今天这个产品哦。59.9元一瓶，外面单独你如果是买5瓶的话，这个价格就已经是要300多元以上了，300元左右了。还给大家配了3瓶我们的这个下水道专用的，我们是泡沫状的一个杀虫剂，
1: 对，
0: 就让大家管道疏通保养和你管道的杀虫工作都可以做好。
1: 没错没错，所以说咱们管道堵了的话呢，这个你日后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啊，尤其是像您的厨房间，对吧？有一些剩菜剩饭呐、有一些油脂啊，都淤堵在这个管道里面，本来这个管道是很畅通的，最后管道壁啊越来越窄，那它的通行效率就大打折扣了。你的卫生间的马桶啊，哟，还有这种小飞虫，到了夏天是非常非常多的。治标不治本，今天我们又有管道疏通，又有家里面的管道杀虫的产品给到大家，让你整个管道里面都是非常的干净和洁净的啊。
0: 是的，对于价格，如果你了解的观众，东方购物这个组合真的是要物超所值。
1: 是，
0: 下了单再到外面去比较比较看价格，看看东方购物今天真的是帮你省了直接是200多元以上。所以这个产品现在家里面需要的话，我们也是难得30分钟像秒抢一样的直播，给你现货送货到家。打电话来，东方购物的订购热线是02151199000。

咱们备货只有最后的31组了。如果你对于价格方面比较了解，净湿这两个产品，一个是管道疏通啫喱，一个是我们这个泡沫状的这个下水道专用的一个杀虫剂，在外面价格是多少的话，你肯定东方购这边买你是不犹豫的，因为我们这边价格是很有优势的。还有就是很多观众家里面说，我这个管道疏通花了不少钱，找物业也通过，自己零零散散也买过好多东西，有些粉底状的，有些比如说是那种比较细的液体状的，有的你看倒了很多被稀释掉了，管道没有疏通，有的粉剂状的平时日常做养护覆盖面积也不大，但我们今天是一个啫喱状的，就它有那种液体的，等于说是各个地方都能够覆盖到，又有那种什么就是说比较稠厚的质地，能够让它自己直接到达堵的那个地方，它是比水重的，所以不是说会被水那个稀释掉，或者感觉什么同样跟水一起就流掉了，它是啫喱状这个质地，而且超浓缩的，就是它这个质地是让我们感觉用了

0: 候它非常大的一个很厉害的地方。
1: 没错没错，而且说话之间你从画面当中看到的这些东西啊，都是被我们轻而易举的分解掉了。其实现在啊，我们家里面可能说啊，这些东西一定是常备的。因为现在大家可能像你在浴室间，你到了夏天之后洗澡的频率一定是每天都会洗的。那你这个头发就会缠绕在你的地漏的地方，久而久之你会发现地漏下水越来越慢了。包括你的厨房间，你洗菜呀、洗碗呀，油脂也好，剩菜残渣也好，都会堆积在你的下水道的下面。而且下水道它不是一个平直的，它是有这种弯弯曲曲 U 字形的，能够快速帮你直达堵点，帮你把这些东西给分解掉、瓦解掉。而且我觉得它比我们家里面用到的很多些市售部分劣质的这种粉状的要好很多。粉状的话，以前我们也接触过的，撒粉、倒开水，你会发现它是高温，可能还会往上喷溅，而且它这种温度啊，有可能会对你的管道会形成一定的破坏，那久而久之，你的管道可能是更加容易出现拥堵的情况。但是我们今天不会哦，温和的这样的一个啫喱的质地，不需要高温，不需要加任何的热水、开水，倒它在你的下水管道里面，然后它会在半个小时左右，逐渐逐渐帮你把这些东西分解掉、瓦解掉。稍后你直接倒上一些清水，就可以轻而易举的把管道疏通掉了啊。
0: 对的，我觉得有我们这两个产品，家里面什么管道里面不怎么有虫了，对吧？也不会有那种很奇怪的那种臭臭的味道。包括呢，我们这个平时啊要疏通管道，随时手边就可以拿出来。
1: 对，
0: 因为这个真的，你可能找物业呀或者哪里什么上门啊，疏通一次管道，可能那个价格就是嘛好几十甚至一两百的一个价格。
1: 没错，
0: 我们今天八瓶东西带给大家，关键是都是特别特别好用的，啫喱状的超浓缩的管道疏通剂。
1: 对，
0: 五瓶啊就已经是物超所值了。
1: 是，
0: 三瓶咱们管道专用的这个杀虫剂，额外的配给大家。所有这些八大件东西全部一份价格199，给你快速送货到家。关键我们这个管道疏通剂啊，真的太好了，啫喱状超浓缩，尤其针对家里面毛发还有管道内壁大量的那种什么油脂。因为咱们平时比如说那种高油高脂的东西，对吧，吃的比较多。
1: 对，
0: 有时候也是啊，就是说贪图方便，很多可能说你的一些不是很多的什么剩菜，就直接往那个水池里面一弄，就下水道就想流下去了。这个就很容易造成什么管道里面大量的油脂淤堵。
1: 对，
0: 管道那个空间啊，那个流水那个地方就是越来越窄了。还有就是我们家里面很多什么毛发呀，浴缸里面，对吧，或者你一个台盆龙头洗个头，还有很多那个淋浴房里面很多毛发在我们那个就是说下水道里面堵住了，还有什么皂垢，对不对？哎，这个时候你就把它拿出来，我们现在再给大家做一个溶解头发实验。你都想不到啫喱状这么稠厚，对于头发的瓦解分解能力这么强。
1: 对，
0: 因为这种头发瓦解掉了以后，它把一些其他的没有被它这种网状兜住的东西就更好下去，更好解决了。
1: 现场的话呢，我直接在我们的塑料杯里面倒放了一些头发，然后接下来我直接倒进去，你会发现首先它的整个的质地啊，它是这样的非常浓稠的啫喱状的一个质地哦，而且它不像你在家里面可能还要倒一些热水呀，弄一些粉剂，它可能网上要喷那个高温，会反溅出来，有的人呢还容易伤到你的皮肤，伤到你，但是今天不需要，非常的温和，你摸上去也不是烫的，它就是啫喱状的自然的常温的。然后你会发现我这个塑料杯啊，它是塑料的，你的管道啊有时候也是比较脆弱的，我们哪怕塑料杯对它都不会产生任何的影响。所以说我们不仅能够分解，还能帮你保护你的管道啊。
0: 是，我们再清晰的给大家来看一下管道里面，你们说啫喱状的能够到达堵点。
1: 对，
0: 我看不到，我们实验做给你看。我们用有色液体可乐，
1: 对，
0: 如果它是啊也是比较稀的那种什么液体状，会被可乐稀释掉或者混到一块儿。
1: 对，
0: 我们倒上可乐以后，等会儿再到我们的管道疏通剂。
1: 是，
0: 你看我们的质地怎么样，而且它会沉到可乐的下面。
1: 哎，您看，如果说我这边堵住了，上面有一些积水了，我今天倒上我们今天的管道疏通产品，你看到没有？它会穿过可乐，穿过污水，直达你下面的堵点，不会被这些水把它给稀释掉啊，或者影响到它的一个工作效率啊，
0: 是
1: 完全不用担心的。所以说这个是什么？穿过污水，直达堵点，帮你来做到分解和这样一个疏通的效果啊。
0: 对的，我们像你看这种玻璃杯，对吧？
1: 对，
0: 包括我们刚才那个做实那种塑料那种杯子，它是就基本上是比较的温和。
1: 对，
0: 有些疏通管道的东西啊，就是什么，就是说刺激性特别强，对吧？
1: 对，
0: 味道也会比较的刺鼻，或者产生高温，
1: 是，
0: 或者伤害管道壁。但我们今天家里面啊，就说你应对各种各样的管道疏通，很多一些基本上市面上面广泛使用的管道，我们基本上都能够来用。
1: 对
0: ，PVC 的管道，PE 的管道，
1: 对
0: 吧？铸铁的管道、陶瓷的管道、不锈钢的管道或者塑料管道。尤其是用那种软管，大部分是都可以来用的，
1: 是
0: 不怎么损伤我们这个管道壁。就你又要做疏通工作，
1: 对，
0: 但是如果你是要损害那个管道壁，或者造成一些比如说管道的这种破损，对吧，反而家里面大动干戈了，
1: 对，
0: 那就更加麻烦的事情。但我们可不一样。
1: 没错没错，所以说你看到各种的管道咱们都能适用的同时，还帮你做到强效的一个疏通的效果啊。
0: 是的，
1: 而且说话之间

0: 其实我们这边已经看到了，已经有非常明显的效果了，对吧？你看，我们也就放了刚才也就是这么三四分钟的时间，嗯，整个里面的头发你看到没有？大团大团的头发都已经被它给分解掉了。那这个时候你的管道是不是就已经达到了一个疏通效果了？嗯，你再往里面加上一些清水、冷水就可以，不用加热水，不用加开水哦，直接帮你把管道给疏通干净。你看，我哪怕转一转。360度哦，你看、都是没有这种大团大团的这样一个头发了、都已经分解得非常的彻底了啊。
1: 是的、还有就是家里面很多什么地漏当中有很多的虫，你怎么应对？你看看看不到的地方，淋浴房里面小虫都爬出来了，而且有些什么数量都挺惊人的，都想不到这些虫哪里来的， 对不对？很多家里面的什么地漏呀，包括什么那个下水管道那个地方，又黑又脏又很湿的那种环境当中，小虫是大量大量滋生的。
0: 对，
1: 今天我们给大家配了下水道管道专用的泡沫状的这样的一个杀虫剂药。
0: 对，
1: 它有一个你看就是直接这样的一个软管伸到我们这个地漏下面管道下面，喷出来绵密的泡沫覆盖住你家里面这个管道，让小虫无处遁形。
0: 对，
1: 而且它是能够杀灭虫卵的，不是光光只是杀虫，你杀虫虫去掉了，虫卵后面又孵化出来又繁殖出来的，这个是不行的。
0: 没错，
1: 我们是虫卵双杀的杀虫剂。
0: 是的，所以说今天给到您的这一套组合，我觉得相当于啊是一个啊标本兼治的，帮你把毒点疏通掉了，还能帮你把虫杀灭掉了。你家里面下水道只要干净了，你就不用担心有源源不断的这种细菌啊、异味啊、小虫啊，不断的滋生出来，繁殖到您家中。所以这个产品，我建议大家家里面一定要常备啊。
1: 对的，这两个单品我们外面单价也挺贵的，我们的疏通啫喱是59.9一瓶，小60块左右。
0: 是的，您看到没有？59.8一瓶哦。今天你在东方购的这个价格，你也就买到个三瓶就没有了啊。
1: 是的，
0: 今天我们不仅有这个，还有我们的管道的一个啊虫卵双杀的一个杀虫剂哦，一瓶就是35元，我们是三瓶给到大家，又是将近100块钱了、啊，
1: 100多元以上，
0: 对，
1: 所以市面总价8瓶东西的组合是400多以上，
0: 对，
1: 我们今天只要是199元，直接省200多。你外面买这个价格，爸爸妈妈家里面对吧？你的子女家里面备一组，
0: 对，
1: 天这么热，管道如果堵住了，真的是很麻烦，
0: 没错，
1: 又脏又不想自己弄，但还真耽误事儿。所以这些我们家里面也可以说是一个必需品哦，备在身边，随时拿出来用，节省时间，管道疏通和杀虫工作都做好了。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有最后的两分多钟，强力分解的我们的管道疏通啫喱，超浓缩的，对不对？日常管道的保养可以用它，你哪怕管道没有堵住，你用它保养一下也是特别好的，避免很多的这种堵住的这种问题。
1: 对，
0: 堵住了更加要用它。我们对于毛发油脂分解能力是特别特别强的。
1: 是，
0: 而且关键我们今天这个产品哦。59.9一瓶，外面单独你如果是买五瓶的话，这个价格就已经是要300多元以上了，300元左右了。还给大家配了三瓶我们的这个下水道专用的，我们是泡沫状的一个杀虫剂，
1: 对，
0: 就让大家管道疏通保养和你管道的杀虫工作都可以做好，真的是要物超所值。
1: 是，
0: 下了单再到外面去比较比较看价格，看看东方购今天真的是帮你省了直接是200多元以上。所以这个产品现在家里面需要的话，我们也是难得30分钟像秒抢一样的直播，
1: 对，
0: 给你现货送货到家。打电话来，东方购物的订购热线是02151199000。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0: 成为心之境，
1: 成为心之境，
0: 重德成为首，
1: 重德成为首。

0: 你好，观众们，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莫许明。我们来看看啊，最近身体里是否都有这些小小的小问题、小毛病啊？比如说，大家一到夏天的时候就感觉特别的累，啊，没干点什么事儿就觉得心烦气躁，身体柔弱，然后容易上火，嘴巴里面喉咙这边啊痒痒的，要么嘴巴里面破个洞什么的，干，嗓子都想干咳两下子，还有嘴巴有一些气味。如果出现了这五种情况的话，周周你大概会用哪些方法来调理调理身子？
1: 因为我们夏天的时候很容易阳亢阴虚、刚才明明就是列举的这种情况呢、很多就是出现在阳亢阴虚的时候，
0: 是，
1: 所以我们在夏天的时候特别要注意滋阴、那么滋阴的圣品有哪些？首先就是九大仙草之一的铁皮石斛、另外就是我们所说的又能大补元气又能滋阴的特别好的气阴双补的西洋参。所以如果你在夏天出现了这些问题的话，可能大部分的有点懂这方面知识的朋友都会建议你，第一吃铁皮石斛，第二要吃起西洋参来哈。
0: 来，我给大家看看啊，今天这里边的名字叫什么？周周刚才说到了铁皮石斛了，又说西洋参，你知道单卖的多少钱吗？倍儿贵，我东方购都有的卖的啊。
1: 是，
0: 来看看铁皮石斛、西洋参、铁皮石斛。你要是平常泡的话，你也知道人参嘛，硬邦邦的。你倒是铁皮石斛那小硬疙瘩，
1: 那很难的。哎呀，
0: 包括什么甘草什么的，可能也是硬邦邦的。你要不破壁，它很难被吸收的特别到位。
1: 是，
0: 大家非常认可这件事儿吧？
1: 对，
0: 你看这个图，就把这些，你看这些营养都给你破壁掉，具体有多细，一会儿跟您讲。
1: 好，
0: 其实不止啊，不止这两位啊，你比如说我给大家看能不能看到这个小字啊，桔梗、甘草、栀子，
1: 对，
0: 看到没？
1: 是，
0: 桔梗、甘草、栀子。还有这些东西，这些东西首先最根本的一定要地道。我再怎么样可以调理身体，
1: 是，
0: 如果我们先说说看，刚才说到了这个什么
1: 铁皮石斛，
0: 如果是哪里的，对，你不是云南铁皮石斛，你搞个别的地方的，
1: 是，
0: 你就感觉不地道，不地道它的作用发挥不到位。
1: 没错，
0: 我正常来讲可以什么滋阴的，我可以调理脾胃啊，但是你不地道就调理不了了
1: 嘛。对，
0: 所以我们都是哪儿的？
1: 我们的桔梗也是云南的，我们的甘草呢它是甘肃的啊，包括我们的西洋参也是四年的竹林参，包括到铁皮石斛一定是云南的，还有栀子，这也是非常著名的产地，江西的栀子。所以我们今天的五味本草全部都是道地的产区，然后用到了哈高速的气流的打粉技术，虽然是高速，但是做到了低温，所以我们能不伤害植物的草本的营养的同时，打破它非常坚硬的细胞壁，把它打成那种抽微粉，再给大家还原成口感更好的草本颗粒。所以我们今天是又保住了营养，又保住了口感。
0: 这个刚才周周提到的啊，一定要非常的细，我们就按微米，还不能是毫米、厘米这样的，一定是微米。常规来讲哈，小于等于45微米就可以了。或者小于等于45微米，这两个啊 ，A 粉和 B 粉都同时过去检测嘛，都要小于等于啊。我们的检测结果是19点多、17点多，远远低于本来微米可能这么大颗粒，它比它还在小这么多，只有17点多的微米。国家这边相关的要求是45微米即可，这边的啊，广东这边的一个鉴定啊，检测结果我们达到了19或者17，两包给大家看到的，
1: 对，
0: 而且里边没有任何的乱七八糟的检测出来的那些坏东西，比如说一些农残呐、或者乱七八糟什么666啊，你知道了，这些都已经植物嘛，万一要在地里长的吸收这些东西，对身体都打成粉打成什么，你要是还有这些坏东西都是有问题的，
1: 对，
0: 对身体有影响，我们全都没有，
1: 全部都没有，所以地是非常安全。再给大家讲一下我们的技术哈，其实大家平时在我们东方购买有一些保养品的粉，可能也听说过气流粉碎技术。我们今天更上一层楼，做到的是高速气流破壁粉碎技术啊，把材料粉碎成小于45微米的微粉，再运用无添加智力的专利技术，在不用添加其他物质的基础上，把破壁后的粉制成颗粒，保证100%的原汁原味原草本。饮用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反复冲泡，循环续杯，也就是说把道地的原材料从这种状态利用气流破壁粉碎技术打成这么微的粉。但是这样的粉啊，你可能一吹就散了，你没有办法把它就是融在水里面后反复冲泡，像那个茶一样的喝，你是做不到的。所以我们在不添加任何物质的情况下，再把它做成颗粒状的破壁草本，所以既有营养又有口感，而且关键是我们喝这些保养的东西，我们要的是里面的核心物质嘛，我们要它的核心物质能 析出，而不是在我们的体内循环一圈就排掉了，浪费。所以我们今天的科技工艺能够达到一分钟冲泡约等于30分钟的煎煮。我们不用这样的养生壶、热水壶来冲泡来煎煮了，因为如果你不把它破壁的话，它的原材料一定是要在热水里面反复的煎煮才能把营养成分给逼出来的，而且难以释放太久，泡水利用率很低。我们今天冲泡60秒，5秒就能释放铁皮石斛的精华，这个西洋参的精华，粗多糖成分非常高，每100克高达10200毫克的粗多糖，人参总皂苷也非常高，每100克高达947毫克，这个都是有出处的，所以大家完全放心，高科技带来了更有性价比的饮品、
0: 这就是草精华这个品牌的实力所在，
1: 对，
0: 太牛了。这一盒当中有14包这样的茶包，可以让你酒泡酒喝营养，而不是一枪头就喝光光了、
1: 是，我给大家拆一包好不
0: 好，拆一包冲一冲，
1: 这样的一盒你看如果是送人也非常漂亮、其实很多老年人他经常去跑去这自己平时要吃那个小白片片，他不是得去那些什么药房对吧，去看一看，你看我们很多连锁店里面都能看到我们草精华的品牌，它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品牌，西洋参铁皮石斛破壁草本茶，每一包里面会有14小包，然后每一包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如果是暑假的话，你要带孩子出去玩，带孙子出去旅游，你是完全可以把它随身携带的，不用带一大罐的西洋参，一大罐的铁皮石斛，
0: 其实它就是茶包的样，
1: 对，就是茶包，然后它里面不是粉啊，是帮大家做成的这种颗粒状的
0: 等于说我们先成粉、
1: 对，
0: 再成颗粒，
1: 对，
0: 让你久泡营养久留，
1: 你看是这个样子的、然后你可以一直泡，因为它里面已经成颗粒了、之后泡很多泡它还有味儿，
0: 对，
1: 然后泡软了之后你把它喝掉也没问题，
0: 对的对的，
1: 怎么泡呢，不用什么就是热水壶啊，养生壶
0: 不需要，
1: 我这个是冷水啊，朋友们、我直接
0: 冷水可以，
1: 对，我拿一个小小的矿泉水瓶、我放上半瓶，放上一瓶、稍微放一下，因为它里面会有那个密度比较高嘛，它会沉下去，
0: 对，
1: 然后我这是刚刚放下去，大家就可以看到它的颜色已经开始有这种淡黄色的西洋参的颜色、
0: 从透明的马上就这样了，
1: 铁皮石斛的颜色，
0: 哇，这好快啊，
1: 非常非常
0: 快，你是冷水，
1: 冷水完全冷，你看一点温度都没有，就是矿泉水，然后我稍微给它摇一摇，
0: 这个好意外、
1: 看一下，没错，它的溶解速度非常快、吸出的程度非常的高，
0: 你这个颜色也一下子就
1: 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泡沫，这就是人参皂苷含量非常丰盈的外在表现，
0: 对
1: 吧，平时大家买西洋参就会看中这个人参皂苷的含量、这个人参皂苷含量非常非常的高、关键是它不是像粉末喝一泡就没有了、它可以反复的冲泡，就是泡到最后你想把这个茶包里的颗粒全部吞下去嚼下去都没问题，
0: 好，来给大家看看、这么好的东西
1: 来尝一尝啊，
0: 吃一补五，周周喝一喝，看看这个口感味道怎么样啊，在市面上这一盒近300块钱一盒，这个口感值不值？
1: 太好喝了，明明
0: 好喝的，
1: 真的、没有那种有一些不好的西洋参的那种很苦的感觉，微苦，但是这个苦的让你特别舒服，让你觉得夏天特别清新、然后马上就是强烈的回甘，那个回甘从舌头根一直到舌头尖，让你觉得特别舒服，夏天很燥热的时候喝下去感觉顿感清凉，而且马上生津止渴，关键啊，西洋参和这个铁皮石斛都是滋阴的，让大家从一个阳亢阴虚的状态变成一个阴阳调和的状态，那你的人体会舒服非常多、
0: 而且石斛呢本来就有一种黏黏的口感，所以这个液体喝起来呢应该是滑滑黏黏的，这我还没有喝，
1: 那到一会儿喝喝看，真的太好喝了啊，
0: 我已经馋到了，来给大家说说看我们今天的价格，刚才说了这一盒当中是近300块钱，
1: 是
0: 14包，一包当中有3克，你可以一冲一天、慢慢悠悠的喝，
1: 对，
0: 我们今天的东方购给您做到了2个构成，一个构成呢是这个价格299元，拿回去2大盒，如果您订购4盒的话，算下来应该是毛个600块才对。我们今天4盒装并不需要600块，400多又便宜了近100元，
1: 对，
0: 499就可以带回家了。所以如果大家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起来，02151111900。

0: 我带你去一个地儿呗，就带你去溜达，有一地儿特别适合。
1: 好，
0: 你看你专业研究《黄帝内经》的，
2: 说那有什么东西？铁皮石斛。
0: 铁皮石斛。
1: 铁皮石斛啊！
0: 你给大家讲讲铁皮石斛怎么回事？
1: 好的，好的。铁皮石斛不是，就是对肝比较好。
2: 哦。
1: 嗯，我不知道铁皮石斛能不能做菜。
0: 可以啊，鸭炖鸭汤啊。
1: 你看那个树墩子，你看见吗？
0: 这就长的石斛啊，是不是？这就长的石斛。
1: 对啊，
0: 哦，就长在这儿啊。哦，它等于是长在树上，它从树上这样，哦，还真不知道是这么长啊。你看看，
1: 嗯，
0: 漫山遍野都是啊。
1: 嗯。
3: 红色的饮料，
4: 对，那就是枸杞石斛水。千万记得，你的水喝完，枸杞也可以吃掉。
5: 嗯。
4: 石斛也可以吃掉，
5: 对，
1: 嗯，
4: 不要丢掉，
1: 不要丢掉，
4: 对的，
1: 嗯，
4: 特别对于肝阴不足啊，特别有帮助。枸杞呢，它本身就是养肝明目的，
1: 嗯，
4: 石斛呢，本身对于这个阴虚的人啊，特别有帮助，
1: 嗯。
4: 那我们讲到我们肝炎啊，眼睛比较干涩，泪水都比较少，
1: 嗯，
4: 我们考虑它肝阴不足，所以对于养阴这一块特别注重，所以我们推出这一款这个，我们的石斛呢，就是养阴。
6: 西洋参它能够提神，啊，西洋参的提神跟我们一般喝的这个咖啡不一样，咖啡的话它，哎，一喝人兴奋有的是控制不住，那个西洋参不一样，哎，需要提神它能用，但是需要，哎，比如说我需要睡觉的，西洋参同时能够发挥作用。医学中中参西录里面就写到这个西洋参叫性凉而补，凡欲用人参而不受人参之温补者，皆可以此代之。意思就是说呢，西洋参啊，它有两大好处。第一，人参所有的功效它都有。另外，人参我们现在知道啊，人参有些人虚不受补，一吃人参啊，哎，有燥热的感觉，尤其夏天碰不得，对不对？但西洋参不一样，它既承担了人参的好处，又没有人参那种不良的这种现象。
7: 它不挑人，
6: 不挑人，
5: 嗯。
6: 所以你看，当时我这里有最早的清朝的医案的记录啊，当时随着这个西洋参的这个流入啊。这个大量的医家用起来，这个确实好。所以当时在慈禧光绪那个时候，他们作为最高统治者，他们其实是可以用人参的。但是大家看一下，在他们这个医方集里面，都是用的西洋参，而且西洋参作为军药，都是排在第一的。有没有看见？
5: 嗯，
6: 这个都是西洋参，这个都是历史真实记载。

0: 其实我们今天这个名字啊，它就叫做西洋参铁皮石斛。我不知道大家对于单吃西洋参或单吃石斛有什么感受？嗯，石斛呢，它对于养胃、
1: 对
0: 生津
1: 是的，哎，
0: 非常不错。
1: 五脏虚劳累瘦，强阴益精，
0: 哈，
1: 是九大仙草之首。
0: 对，就你自己的身体内部的润滑感受会非常好。
1: 对，
0: 但于很多人会说，我吃西洋参，我是补气了，但我怕一说到参就上火。哎，别害怕，嗯，我们有石斛给它拉下来。
1: 对，
0: 所以补气它不上火。那有人说我滋阴了，那我会不会滋过了，变冷了，变寒了？哎，它滋阴，它不寒凉，嗯，所以西洋参跟铁皮石斛它是完美的搭档，
1: 对，
0: 大家可以自己随便去找，随便看资料，都是这样的。
1: 是，
0: 只不过一般来讲，这二味啊，单独吃，你不把它打成粉，甚至破壁，你很难把它营养全部都吸收到。
1: 哎，因为
0: 你再看，
1: 对，草本都有一层坚硬的外壳，
0: 对，
1: 哎，营养成分它是需要穿透多层的植物组织结构才能吸出来的，
0: 是这个道理。
1: 所以你看，你这样煮，你这样咬，它冲出的溶出量不高，所以你花钱买了那么多吧，你能吸收的很有限，你性价比很低。
0: 咱东方购物也有卖过石斛粉的，
1: 对的，
0: 但它可没有说破壁，
1: 是，
0: 没说破壁什么超微石斛粉，
1: 是是是，
0: 人家就一般就只能说是，嗯，一个什么打粉的或者微粉的，但是你说破壁，那真的是太牛了，这个技术不是一般企业能够拥有的。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把石斛能破壁掉，同时把西洋参，你说西洋参硬片片的，你一般是煮完之后嚼完之后你在胃里还要消化，我们不用您那么
1: 费劲啊，是我们直接也是把西洋参给破壁了，这个叫做气流破壁技术，能够保留原料全成分的前提之下，打破这个植物的纤维表层，这边给大家来看一下，提高植物成分溶出的速度和溶出量，提高人体的吸收率啊。那很多朋友就问我们了，为什么破壁颗粒不溶于水？因为我们采用的是气流破壁粉碎技术，通过诱发自身物质的粘性，不用添加其他的东西来制成颗粒，更便于大家冲泡和储存。不溶颗粒是植物纤维，所以大家完全可以放心的来用。另外，很多朋友来说，这个牌子我可能没有听过啊，但是如果您的父母亲、您的亲戚朋友经常去药房的话，很多药房都有销售我们草精华的牌子，在全国范围内都有多个自建基地，货源统一保障，保证原材料无硫熏、无添加，从源头端把控质量的安全、稳定、可靠。另外，大家只要扫描我们产品的外包装二维码，就可以查看全生产链路详情与质检报告。不是说我们在节目里给大家看，而是你一扫，你就可以把它完全掌握。
0: 这里面有几个问题啊，跟大家聊。草精华就这个牌子，
1: 对，
0: 人家企业实力非常强，
1: 非常
0: 有各种各样的专利证书，
1: 是
0: 和企业研发。这不是我嘴上吹说我们家厉害，我能做到。
1: 对，
0: 你关键要有科技感作为背书啊。
1: 真的，我刚跟大家讲，如果你去经常去药房购物的话，你会在很多的药房看到草精华。
0: 看到草精华，
1: 一点不夸张。草精华的破壁草本年销售有40亿加。
0: 要破壁
1: 它的系列是全国百强连锁20万家门店热销的。为什么敢这样说哈？没点实力真的做不到。给大家来看，首先草精华这个品牌它是通过了食品安全体系认证 FSSC22000 这个食品制造的认证的，所以你吃它的东西你会非常的放心。另外，人家自己有实验室，这个实验室是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实验室认可证书的实验室，是不是特别的厉害？另外，我们今天这个发明专利技术是得到过国家的发明专利证书的，甚至是中国专利银奖。另外，这个专利还获得了中华中医学会科学技术奖的一个证书，所以这个品牌非常的实力雄厚，在很多地方都能看见。但是第一次来东方购物，所以给大家的价格，其他所有的线下通路通通拿不到这样的优惠。
0: 所以有这些专利技术傍身，
1: 对
0: 人家的包括粗多糖和人参总皂苷含量一定要超，一定要翻，要不然我们破壁它干嘛呢？意义就没有了呀。
1: 对，
0: 平常呢，你可能600多毫克，每100克里边，我们破壁之后是1万多，600到1万多。注意啊，这个不是翻一倍两倍，是16倍啊。人参总皂苷含量从0.0746
1: 是
0: 到0.9，直接就不是0.0，是0.9，都快往1毫克跑了。它这才是0.0几，就是12倍多。
1: 对，
0: 我们今天呢，拿回去的这一盒长这个样子。
1: 对啊，
0: 背后呢是包括写到的，我看给大家读一下，西洋参量都标了啊，50%
1: 是竹林的西洋参，大概4年左右。
0: 铁皮石斛3%，
1: 云南的铁皮石斛，
0: 对啊，桔梗、甘草、栀子，这里面一共有5味啊，
1: 对，
0: 吃一补五啊，尤其最重要的西洋参和铁皮石斛都是也是最贵的，
1: 是
0: 量最大的，所以你看我们有多实诚。 给您加的好东西有这么多，不会说啊有西洋参、铁皮石斛，然后给你放1%，0.9%，我们不这么干。
1: 对，
0: 这一盒市面上近300块，我们有两个构成，一个299拿回去的两盒，一盒当中有14包，一包里面有3克，
1: 是
0: 长得是这样的，像带泡茶的形式一样，
1: 带泡茶的形式
0: 是一样。
1: 然后你喝起来的时候太简单了，就很适合我们每天来喝，出差的时候啊，出去玩的时候啊，或者在家里面都可以。
0: 我们除了这个两盒的299，还有一个4盒的。两盒299，4盒应该600，差不多。
1: 对，
0: 是不是？我们今天不需要600，花个499元就可以把它带回家了。来了，这个499。所以一般来讲，499，我记得是50多包，54包左右，好像我没有记错的话。所以你一般在家里面呢，冲冲泡泡的，一喝喝一天的，这个4盒装是最好的。我也想试试看，周周这边还有、啊。
1: 来，我再给大家撕一包，然后泡给明明喝一下。
0: 我看周周喝的太馋了，
1: 真的非常好喝，朋友们，您相信我哈、拿出来这种姜黄色的一个颜色，然后您直接把它，就是如果在景区的话，就买一小瓶矿泉水放进去，在家里呢有个盖儿的杯子就可以了。
0: 凉的没事吗？
1: 凉的，我刚才完全是用的凉的，
0: 常温水没事。
1: 这个是温的，但是刚才那杯完全是凉的。
0: 就是常温的。
1: 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哈，放进去。之后它的颜色就开始改变，这是放了大概半个小时，它的颜色是这样子的一个颜色。我给大家来摇一下这个，让你看一下它那个丰盈的一个泡沫，非常非常丰富。
0: 因为西洋参占50%。
1: 对，然后呢，这个是刚刚放下去，
0: 刚刚放进去的，
1: 它的颜色已经开始改变。
0: 你要在家里有条件，咱们用温水，40度啊，50度左右都可以。
1: 对，刚才那个是放了半个小时，摇出泡沫，大家觉得很正常。但是我这个是大家看着我丢下去的啊，
0: 透明的到。
1: 你看，
0: 这也太厉害了，
1: 已经完全变成了半个小时。来，这个。
0: 我试试看，
1: 非常好喝。
0: 我这个真要试试看。
1: 对，
0: 这个真的是，我很难看到一下子一晃就了，怪不得破壁哦。
1: 而且你除了这样喝，你还可以放玫瑰花呀、陈皮呀、枸杞呀、大枣啊，你想怎么加就可以怎么加，它是可以百搭的饮料。
0: 哇，
1: 好不好喝？
0: 果然是香参的味道占主导，
1: 真的很好喝。
0: 香参的味道占主导，50%香参不是白加的，
1: 而且回甘。
0: 当然这个里边对，但是里边的这个。那个铁皮石斛，它不是那种有黏黏的，有时候你要打完之后不应该是这个状态吗？黏黏的那种丝丝的，它是有一定的粘度的，口感不是那种平常的水自来水什么滑滑直接喝进去没有什么感觉，它是有点黏黏的感觉，这个不错，2%的铁皮石斛粉加的也很到位，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1分钟可以达到别人9煮的30分钟的状态，
1: 因为我们破壁了，因为我们一样吸出非常的迅速，所以我们今天只要冲泡1分钟，冷水、温水、热水都可以，相当于你自己在家里把没有破壁的原材料煮30个小时，它吸出的营养成分，而且你自己去煮的话，那些营养你可能到最后还是得就是浪费不少，因为你不能把它全吞下去嘛。我们冲泡60秒，5秒就开始释放营养精华，粗多糖给大家检测过了，100克高达10200毫克，人参总皂苷100克高达947毫克，所以不管是石斛里的营养还是西洋参里的营养，都保留得特别的丰富，让您花的钱不白花，咱们都把它吃到肚子里了。
0: 这个季节经常出汗的，西洋参必喝的。
1: 对，
0: 如果大家胃口不会很好的，石斛必吃的。
1: 是，
0: 而西洋参你害怕过凉。或者过什么过热，我们石斛把它全拉下来，既不让您上火，同时还不让您觉得凉掉。
1: 对，
0: 所以今天您拿回去，如果愿意的话，直接订购4盒装，既有香参又有铁皮石斛，全都省了。
1: 还有栀子甘草，
0: 对，你直接买这一套就全都够了，栀子甘草什么的全都有了，多棒啊！原本你看299两盒，那我请问大家4盒多少钱？
1: 600。
0: 对呀。但我们是600吗？
1: 不是，
0: 499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56袋啊，一共是有56袋，所以如果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吧，02151111999。

0: 啊，脾虚啊，那个肺气不足，好多老年人气短啊，这种的，食欲不振呐、啊。
1: 比如有人就说，哎，这西洋参好像是温补不上火哈，
0: 嗯，
1: 甚至有人说，哎，如果要是老年人这个心脏功能不太好的，嗯、也可以，比如说每天泡个十片西洋参，
0: 嗯，
1: 来喝茶呀，
0: 嗯，
1: 是可以这样吗？
0: 它可能阴阳兼顾的比较好、哦。如果我们日常调理，西洋参还比较合适。
2: 它的主要作用，气阴双补，
0: 嗯，
2: 就它能够把脾气和心气同时补的。
3: 所以用西洋参泡水也可以，把它含在舌下一直含服也可以，
2: 都可以的，都可以的。那么如果用这个，那么有两三片，啊，泡水，这样吃一天。如果你要叫，那么可以，要么就打成粉，吃上0.5克每一次。如果你觉得还是觉得麻烦，那么干脆就是一小片，放在嘴里慢慢嚼，这样也可以的。
4: 我们润肺的话啊，我们讲肺阴不足啊，干咳少痰，
5: 适合我，
6: 适合我。
4: 那么我们讲用石斛。
5: 他们说像我们做主持人啊，这个行业的很多人阴液都比较少，又一直说话嘛。像石斛这种东西，我买回去啊，我总感觉放多了，怕万一有问题，我就不知道放多少。
7: 我们家是把它打成粉，然后放在壶里面煮的，
4: 这可以的
0: 啊，
4: 这个可以的。打成粉，
7: 我其实原本也是整颗就是扔进去的，扔进去之前还有老师说就是。水喝完了之后可以把那个东西捞出来嚼一嚼，
4: 嚼一嚼，对
7: 啊。但是我发觉嚼的实在是又没有味道，但是又不舍得。
5: 但打粉还不如全是粉，粉丝掉一
7: 点最后都吃进去了。
8: 哎，这个铁皮石斛啊，有非常好的养肝作用，我是知道的。
9: 那么在我们这个明朝的这个《本草纲目》就有记载，铁皮石斛味甘性平，它可以补五脏虚劳，对吧？它是藏阴圣品。
8: 嗯。
9: 所以在这里面就是为什么就是五脏就是讲。心肝脾肺肾肝脏它的虚劳了，这个时候就可以用这个铁皮石斛。
10: 为什么说春天喝石斛养肝？春天眼睛容易干涩发痒，这是因为肝气生发太过，耗损津液，眼睛得不得滋养，往往会干燥发涩。肝开窍于目，眼睛依赖肝之精血濡养，肝的阴精充盛，所以眼睛明亮而炯炯有神，转动灵活，神采奕奕，人也显得精神充沛。如果阴精不足，眼睛就会暗淡无光，或两眼干涩，或视物昏花。石斛具有滋阴养肝的功能，故被历代用作养护眼睛的佳品。
2: 这是《神农本草经》当中，补五脏虚劳，雷兽强阴。五脏肝心脾肺肾，
5: 嗯，
2: 都可以补。
5: 嗯，
2: 虚劳。阴阳气血都算虚劳，
5: 嗯，
2: 虚弱到什么程度呢？雷兽，哎，它的补益作用是很强的，范围是很广的。当然，它在补阴的问题上，
5: 嗯，
2: 尤其是它的特长，所以叫强阴。
5: 嗯，
2: 久服总吃，不但不影响脾胃，而且后肠胃可以健脾和胃。
5: 嗯。
10: 为什么说春天喝石斛养肝？春天眼睛容易干涩发痒，这是因为肝气生发太过，耗损津液，眼睛得不得滋养，往往会干燥发涩。肝开窍于目，眼睛依赖肝之精血濡养，肝的阴精充盛，所以眼睛明亮而炯炯有神，转动灵活，神采奕奕，人也显得精神充沛。如果阴精不足，眼睛就会暗淡无光，或两眼干涩，或视物昏花。石斛具有滋阴养肝的功能，故被历代用作养护眼睛的佳品。
11: 我们刚才看到这个板子上面啊，包括我们这个里面写到的，除了西洋参啊、石斛啊，我就不说别的，咱就单拿西洋参和石斛来说，大家回去煮能把它煮得酥酥烂吗？
1: 那真的很难，
11: 尤其是石斛，你怎么把它煮得酥酥烂？
1: 这两个都是非常坚硬
11: 的东西，非常坚硬的，
1: 是的，就跟那个小核桃一样的，它的细胞壁非常非常的坚硬，因为它要保护自己嘛，它怕外界的东西把它经常吃了，对不对？所以我们的破壁成分是打碎了它坚硬的外壳，能够让它的营养有效成分穿透多层的植物组织结构，
11: 嗯、
1: 然后非常有效率的吸出。
11: 嗯，
1: 普通冲泡它的效率真的不高。可能你花的钱不少，但是你能喝到的有效成分很少，是不是性价比不高？你花了高价，你只吸收了一点点，但是打成就是破壁了以后哈，您就能够花多少钱？我尽量吸收到我花的这些钱买到的营养成分，我一点不浪费。
11: 嗯，你想想看，平常的沫沫，任何的沫沫，
1: 是、
11: 嗯、你在我东方谷买了好多沫沫吧？我说的是沫沫啊，你泡一下，然后它化到水里，你喝一枪头没了。
1: 对，
11: 你说我想一天都滋补，
1: 对，
11: 很难，
1: 很难，对。 对，因为我们破壁了，然后我们再给大家还原成这样的
11: 酒泡的，
1: 对，酒泡的茶，
11: 对，
1: 它不是粉末，
11: 对，这种先破壁。然后酒泡茶呢，是让您慢慢的把它全部都喝掉，
1: 对，
11: 让你有一个，你知道吧，
1: 品味的过程。
11: 对，这好东西慢慢的欣赏，
1: 是
11: 慢慢的喝它，这个这种感觉就是一天咱们都舒舒服服的。
1: 所以这个就是破壁技术，包括我们的制作工艺，它是获得了国家专利的。
11: 是的，
1: 一会儿给大家再来秀一下，还得到了国家专利银奖。哎，而且我们的高速气流破壁技术呢，很好的保留它里面的营养，
11: 是
1: 不会破壁。有些破壁是高温嘛，
11: 对，
1: 我们是低温破的。
11: 对的，然后给大家再看一下我们的构成啊。
1: 好，
11: 如果观众朋友们呢感兴趣，就是我就喜欢喝茶的这种形式，我从早啊到晚呢，我一直泡它，一直泡它，有的喝，而不是一枪头泡完粉就咚啊，那我再倒一包，那我再倒一包，有的时候你喝太多也不见得一定是个好事儿，所以我们又想久留它，又想喝到营养，带泡茶的形式非常棒，但前提要破壁，
1: 是
11: 你不破壁做成带泡茶的是不行的啊。来看299元咱拿回去的，市面上是近300块钱一盒，我们299两盒已经算便宜了吧，今天四盒装是多少？499块钱，而不是598，看了吧？你乘以二嘛，
1: 对，
11: 应该是598。我们今天给您再便宜了近100块，拿微信扫一扫，再减他个5块钱。愿意参加满金送百，再返金400积分。说实话，这个10几块钱，四盒，
1: 是
11: 那简直是无法想象。我给您再看一看，今天周周刚才给我泡过的这个，
1: 刚才
11: 我剩一点量
1: 进了哈。
11: 我刚才是不是剩没他完全喝完，还剩点量？
1: 对，
11: 我呢想挑战一下啊。麻烦我们摄影老师啊，
1: 这已经是喝了第一轮的了，
11: 我试试看，
1: 喝完了，
11: 对吧？这不是茶的形式吗？那我就挑战一下茶的形式
1: 了，我得多泡几轮是吧？
11: 对对，我试试看，我至少泡个两轮吧，我给大家冲泡一下啊。
1: 好，
11: 差不多，
1: 现场体验啊，
11: 差不多这些行吧，我先倒个这些，因为我还是想喝点，
1: 这是第二轮了啊，
11: 先就算它第二轮了啊。这个水刚才是浅浅的，我再试试看，我再摇一摇，
1: 而且这是完全冷水啊，
11: 冷水啊，
1: 刚开盖的
11: 冷水啊，
1: 对，
11: 矿泉水啊，冷水啊，我试试看啊，我稍微摇一摇。从刚才的，
1: 好像跟第一轮一样浓郁。
11: 从刚才的那种透明的，浅浅的，我泡个第二轮啊，第二货了啊。
1: 哇，还是很丰盈的泡沫，很浓郁的颜色。
11: 这个太夸张了，可以的。
1: 对呀、
11: 啊，所以它打成破壁是有道理的，
1: 很有道理，
11: 很有道理、啊。
1: 营养析出特别特别的好，
11: 对不对？看看浓啊，
1: 对，
11: 香参50%的量
1: 是。
11: 所以它里的人参含量啊，就是它的味道啊，特别特别浓。
1: 单买西洋参和单买铁皮石斛都不便宜，我们今天把它合二为一了，而且味道非常的好，还有栀子、甘草这些好的东西，还有这个桔梗，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古方桔梗汤来的。
11: 对的，
1: 滋阴的，
11: 对，
1: 润肺，
11: 尤其在夏季这个季节里边，大家一定要喝这个，
1: 是，
11: 喝一补五。
1: 哪些人适合喝哈？我特别想跟大家讲一下，因为我们夏天的时候呢，很容易就是阳亢阴虚，所以阴虚的人有哪些反应？如果你肺阴虚的话，那经常很多喜欢抽烟的老爷叔就经常这样，那个喉咙里头老是不得劲儿，
11: 对，
1: 毛毛扎扎的，动不动，然后就好像有异物感的感觉，但是呢，吐不出什么东西来，就是很干，然后老是毛毛痒痒，肺阴虚的这个情况非常的突出，而且最近我们就是前几年肺不是都有点受伤嘛，所以好好的照顾一下。如果肺阴虚的时候呢，赶紧把阴虚补起来。那如果是脾阴虚的话呢，你可能胃口不是那么好，可能也不是说天热的问题啊，你就是脾不好，运化不好，导致你胃口不好。这顿吃完了以后，到下一顿要开始了，你觉得上一顿还在喉咙口呢，还下不去呢，而且呢湿气特别的重，因为脾阴虚的话，你可能湿气代谢不出去。另外如果是这个肾阴虚，你晚上起夜会特别的频繁，然后你会觉得腰酸背痛，非常非常的疲惫。心阴虚的人，他晚上睡觉是睡不瓷实的，要不就是经常做梦，要不就是辗转反侧睡不安宁，因为你的心阴虚，心火太旺。肝阴虚也是一样，口气很重，耳朵里嗡嗡响，眼睛感觉好像很干很涩，然后脾气特别大，这是肝阴虚的表现。所以但凡阳亢阴虚的人，你真的应该看看我们今天的草金花，又有西洋参，又有铁皮石斛，都是滋阴的上品，
11: 而且都非常的地道，
1: 对的，
11: 含量很高，
1: 是
11: 我们还给你做了一个破壁的技术，
1: 没错，让它的营养更好吸出，让你花的钱不白花。咱们花了多少钱买这些营养，尽量都要把它吃到肚子里，吸收下去才好，而不是在肚子里过一圈又把它排掉了。
11: 就是，打电话咨询订购，我们就订四盒装，499，拿回去56袋的，02151111900。

0: 是什么样的一个表现，我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存在这个问题呢？
1: 因为啊，腰为肾之府，常见的就是什么呀，腰膝酸软，腰酸，然后呢腿呢腿软，这是最常见的。第二个呢，阴虚嘛，阴虚会有什么呀，火旺，所以说呢五心烦热，手心脚心怕热，有人睡觉啊一定要把手脚放在什么呀，
0: 外头
1: 被子外边，哎，一定要放，一定有人要贴在墙上睡。
2: 它这个石斛应该是长在石头上的一种植物，是它的生态的环境长在石头上，所以你就会想为什么它长那么慢，它那么贵重，就因为它在石头上，它没有很多的养分供给它生长，长得很慢。
1: 以补肾见长，是增阴增阳储存的地方，所以说呢以补肾阴见长。第二呢，它是壶，是吧，是一个斗气。那么人体有一个器官也就是一个斗气，什么了，就是人体的胃。哎，可以进可以出，因此呢它干嘛了，它补胃比较好，养阴和胃啊。哎，有的人干眼睛啊怎么样，视物模糊，到了晚上看不清楚了，肝阴不足，因此呢石斛呢养肝养肾养胃，都是养的是阴液。
3: 石斛是好东西啊，它因为说有一个就是说养胃阴生津液，还有一个补虚损的这么一个作用，特别是一些比如说晚上加夜班啊经常熬夜的这些人，
4: 那既能起到保肝的作用，又能哎口味蛮好的那种。那如果是阴虚的朋友，我们可以吃一些石斛风斗。
5: 我知道石斛啊，
4: 对的，但是呢这个要煮一煮，因为时间太短，它的有效成分不能出来，就是不同的体质要吃不同的食物做不同的调养。
6: 没想到保肝也需分体质，阴虚体质的人可以以石斛作为日常的保肝食材。
7: 东西是好东西，就是在家里面做方不方便的问题，能不能坚持住。
0: 是
7: 你在夏季有的时候胃口不太好，你想想调理调理肠胃，那你石斛肯定必不可少。
0: 没错，
7: 如果你要在夏季流汗特别多，汗乃心之液，你排出去的很多都是自身的精华出去了，
0: 对，
7: 你不往里补补气能行吗？
0: 那真是。
7: 但是有人补补气就怕补上火了，然后你吃着香参呢又怕太过于寒凉了，石斛正好把它往下拉一拉，
0: 对，
7: 达到很好的平衡状态，它俩真的是黄金搭档哦。
0: 这俩都是补阴的圣品，
7: 对，
0: 补阴的上品、啊，
7: 特别好。
0: 而且加在一起，一加一大于二，这也不是我们现在拍脑袋想出来的，说这两个东西好就把它搭在一起。这是一个古方，叫做桔梗汤、大家都可以上网去查到的。而且除了铁皮石斛，还有这个西洋参之外，我们还有桔梗、甘草、栀子，根据这个古方，然后用我们现代的科学的高速气流破壁技术，给大家让大家吃起来更加方便。因为你说这么复杂的方子，我在家里煎，我煎一天煎两天可以，我煎到第三天我就要放弃了，我是没有办法坚持的。但是这种东西讲究的就是细水长流，每天滋补，因为我们每天元气都在消失，
7: 是啊，
0: 每天都在处于一种阳亢阴虚的状态当中，当然要长期把它作为一个滋补品来，就是当饮料喝也可以，但是你不能每天去煮。但是我们今天就是冷热水一泡就有，而且可以像一个非常耐泡的茶包一样，从早喝到晚，你就喝这一包都是很浓郁的。
7: 其实喝这个东西呢，它首先的味道啊，我们也有些观众对于香参是了解的，它是有一种甘甜的在里边，
0: 对，
7: 啊，有一点点微苦，但这个微苦是茶，就是那种参的味道。然后后面的回甘，再配上刚才有说到这些其他的好东西，其实它味道整体调和的非常不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你看后面写的几泡啊，一日二至三次，一日二十三次，咱每一次平均算下来就两三块钱左右。
0: 对呀、
7: 两三块钱，两块多钱。我问大家，你就是泡这么一大壶，咱喝一天，一次才两块多，你在外面买一杯饮料要多少钱？
0: 就是，
7: 你想想看那种的，是不是？
0: 对，
7: 我们今天是泡两三货呀，你每次喝都是有新鲜的感觉，这多好呀！
0: 是，
7: 而且这一盒在市面上啊，298，近300块钱，一共有14包。这里面有14包呢，一包里面是有3克，给大家撕开看一看啊，长什么样子呢？它就跟您的平常袋泡茶是一样的。
0: 是，
7: 哎，你看看，就这个里面的样子，看到了吗？有个茶包，给大家稍微的丢在里面，给您晃一晃，您就知道我们今天这有多厉害了
0: 啊！真的，
7: 你可以放在 什么茶杯旁边呢、啊、卡着一下都行啊，我就不放了，本身这个可以丢进去的啊。
0: 这是纯冷水啊、嗯、一点温度都没有的，
7: 丢进去啊。
0: 对，
7: 大家
0: 所以
7: 纯纯冷水啊，纯纯冷水、哦、
0: 您带着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夏天正是热的时候、嗯、出很多汗、嗯、又口很渴，您说这个时候你是喝什么冰饮料啊，冰咖啡啊、嗯、冰奶茶，咱们就不如喝上这样的一杯又有铁皮石斛又有西洋参的饮料，草本茶，没花了多少钱，
7: 您自己看。嗯，从原来的什么颜色，
0: 对，
7: 从来透明的，马上西洋参因为占50%，
0: 对，是的，
7: 铁皮石斛占3%，
0: 嗯，
7: 对，3%。
0: 另外还有甘草、桔梗、嗯、栀子，都是一个非常完备的一个古方，
7: 真不错的啊、嗯。害怕里面有没有乱七八糟的东西，给您做检测啊。
0: 嗯，
7: 检测下来的结果包括什么？二氧化硫啦、666啦、DDD 啦，什么其他的啊，一些农药啊，或者其他很多的坏东西，我们都给你检查。这都是未检出，未检出或者合格达到标准就可以了。如果你要说破壁率为什么这么高，怎么做到，到底有多高，刚才换完之后你看那默默那个颜色
0: 是
7: 就在这里，两包都过去检测，随机检测，检测完结果必须要小于等于45微米，我们达到19微米，
0: 嗯，
7: 45已经算小的了吧，我比45还小，还小，可想而知在身体当中吸收的能力是有多快。
0: 没错，所以我觉得养生啊不在于你说我买了多少、嗯、我泡了多少，而在于我吸收了多少、
7: 嗯、对、啊、
0: 所以我们今天1分钟的冲泡约等于30分钟的煎煮，没有破壁之前、原材料的时候你煎煮30分钟吸出的都有限，而且你需要很多的时间、你也花了很多的钱，我们今天花钱的少，时间很短，冲泡60秒，5秒的时候就开始释放精华了、刚才明明一摇，你看颜色就变了。
7: 很快，
0: 苏多糖含量100克有10200毫克，
7: 不够。
0: 人参总皂苷100克有947毫克。
7: 是。
0: 铁皮石斛的营养，还有这个西洋参的营养，都给你吸收，又压把它们的营养压榨到极点了。
7: 嗯，再做成带泡茶的形式。
0: 对。
7: 不是一枪头喝完。
0: 可以反复品味。
7: 对。
0: 一天都来品味。
7: 你在我东方购所有买卖的陌陌，不管你是西洋参的粉末状还是铁皮石斛粉末状，你倒一次就没。
0: 对。
7: 我不可能留着我中间喝1/3，我晚上喝1/3
0: 都买。而且这个真的好喝，
7: 所以好喝、啊、
0: 就是大家喜欢反复的来泡，
7: 其实是希望反复冲泡，
0: 希望反复。
7: 你比如说你说那个香参是反复泡的吧、嗯、
0: 对，
7: 你本来你就原来的片，你不反复泡怎么喝到反营养
0: 的，是的，是的，
7: 你铁皮石斛要反复煮嘛，
0: 对，
7: 结果我们今天把它相当于让你反复再冲泡，
0: 对的，
7: 但是呢又营养吸收到位了，
0: 嗯，
7: 所以它这种破壁技术实在太棒了。今天拿回去的两个选择，一个是2盒装299，一个是4盒装499，当然499性价比更高，一共有56包，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0: 胡子应该是古代的一种容器，
1: 容器啊，
0: 应该是一壶等于十斗，
1: 对，
0: 就一斗米那会儿都好值钱的，
2: 一壶很多了。
1: 从此以后，要想得这一把石斛，就要用十斛的粮食种子来换这一把咱植物的石斛，
0: 好金贵、啊，
1: 所以石斛的名字就由此而来，
0: 也就意味着石斛等于一百斗啊，
1: 哇，对，
0: 多少啊？
1: 对，
0: 这是价值千金啊。
1: 对，所以那么它有为什么这么贵重啊？有什么作用啊？神农本草清，补五脏，虚劳累瘦，强阴久服，后肠胃。
3: 这是神农本草经当中，补五脏虚劳累瘦强阴，五脏肝心脾肺肾，都可以补，虚劳。阴阳气血都算虚劳，虚热到什么程度呢？累瘦，哎，它的补益作用是很强的，范围是很广的。当然，它在补阴的问题上，尤其是它的特长，所以叫强阴。久服，总吃，不但不影响脾胃，而且后肠胃可以健脾和胃。
4: 另外一种参呢，也是备受我们喜欢的。问问几位嘉宾啊，除了人参之外，咱还喜欢服用什么参吗？
5: 这个人参啊，确实是价格不菲，基本上不到万不得已不用。我呢也有一个办法，我就有一替代品，用西洋参。
4: 西洋参，
5: 我喝完首先说话有气力，然后气血一足，我觉得脸色都好。走路啊什么的，还办事情都有。
4: 说人参吧，补气爱上火，西洋参好像没那么冲。
6: 西洋参呢，它性凉而补，欲用人参但又不能受人参温补之性的人，是可以用西洋参的。
7: 从种植到生产，从科研到销售，从终端到云端，从生态链到产业链，闭环管理，溯源可控。心也是一种爱，一种健康生活的新方式，追求滋养身心的原生态，满足现代生活的快节奏，是风姿独领。新是创新赋能传统，不断迭代创新的新一代。创新无止境，守正有未来。

0: 我们先来看一看现在的季节我们什么样的一个身体状态。嗯，容易流汗，
1: 对的，然后老是有气无力，
0: 是胃口不太
1: 好，对，然后睡觉起来你会觉得哇嘴巴好干，要有点异味的感觉，而且动不动你发现没有，就你炒了菜之后流了很多汗，或者你上完厕所，因为厕所里没有开空调，你流了很多汗以后出来你会头晕，耳朵会嗡嗡响，其实就是元气不足，然后精力不足，阴液流失的一个体现。所以现在大部分的人的体质就是阳亢阴虚，
0: 对，
1: 没有办法，这跟这我们这个季节有关，
0: 是的，
1: 所以到了这个季节补阴气变得非常重要
0: 啊。而且我们今天的原材料非常的地道，既然我们刚才说这么多现象了，香参是不是针对啊，
1: 是，
0: 石斛是不是正对位啊，
1: 没错，
0: 所以今天拿回去的这两个占比含量非常高，尤其是香参占比含量达到了50%
1: 呀，
0: 里边的铁皮石斛达到了3%呀，
1: 大家一般买的是香参片，吸出来的成分真的很有限，
0: 对啊，
1: 我们今天是帮你破壁了哈，
0: 你就想想看，你再怎么煮，你这个片面嚼掉了，你的嚼能嚼到像破壁一样碎吗？
1: 那不可能，
0: 你总会，我们现在会有说吃点什么东西塞牙了，塞牙是什么意思，有颗粒，
1: 对，
0: 这个没有嚼得很碎，碎的话怎么会塞到牙齿里呢，因为你没有嚼得很碎，所以你的肠胃里面吸收有可能把它粉碎到那么程度吗，它不是破壁机，肠胃不是破壁机，它没有办法做到，你要想吸收很到位把它破壁就好了，
1: 是，
0: 请看这里的含量，香参占50%，铁皮石斛3%，还有桔梗、甘草和栀子。
1: 这是桔梗汤这个古方《金匮要略》里的古方的
0: 哦。您拿回去这一包呢是3克，

0: 食品安全体系认证 FSCC22000这样的一个食品制造的资质。另外，我们的实验室是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的这样的一个实验室的认可证书也有的。还有，我们今天的制作工艺有国家发明专利证书，还获得了中国专利银奖。另外，还有中华中医药学会科学技术奖的这样的一个证书，所以真的是获奖无数，真的是资质非常的高，所以他做出来的东西大家才能放心的吃。
1: 我们今天两个构成，一个构成的是299元，拿回去两盒，四盒多少钱？598块钱，
0: 600块钱左右。
2: 对的，
1: 再便宜近100块。给您拿回去四大盒，所以如果要订的话，我觉得订四盒装最好
0: 的。真的，枸杞、陈皮、玫瑰，你都可以来配。就是我们今天你把它作为一个茶底，你想放什么别的东西都可以。甚至啊，你煮个鸽子汤，你煮一个鸡汤。深湖鸽子汤，这跟普通的鸽子汤就不一样了吧？你只要开我们一包这样的茶包，非常清香，放在鸽子汤里面，放在别的汤里面，增添风味的同时，哎呦，它有好多的营养物质都渗在这个汤里面，更加的有营养了。
1: 因为配料表里面除了我们原本这五个材料之外，没有其他的东西了，非常的纯净。
0: 对，
1: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五味。回去呢，2至3次，一日啊，2至3次，别说泡了一次，然后你就丢掉了。我们的营养要被您都泡出来，
0: 我们可以反复冲泡的，而且吸出率非常高。
1: 甚至最后一次，你可以把那个包包剪开，你把那个倒进去，
0: 对，
1: 全
0: 部喝掉。
1: 热水你把它煮开一点，煮沸点，你都可以把它喝掉，都很好的，一点都不浪费。我们今天带回去的这两个，尤其是名字，香参50%的含量，铁皮石斛3%的含量，您回去喝吧，非常好。打电话订0215111-9900。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有国才有家，
4: 有国才有家，
3: 爱国如爱家，
4: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5: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6: 您订购的是江苏贵免江河人家服装，
7: 您订购已成功。
5: 它就代表你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8: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9: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5: 品质生活，
9: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哇，好久没吃这么爽爽的带鱼了。我跟大家讲啊，在夏天的时候，尤其在咱南方上海的时候，吃点那种糟卤的东西，嗯，哎呦，美味的不得了，舒服。我不知道前不久那个这个什么足球赛什么，大家是怎么度过这炎炎夏日的？反正不管之后怎么样啊，我们该看一些什么剧啊，该追什么玩什么游戏的时候呢，或者小朋友啊、老朋友啊聚会啊什么的，您都可以把这一锅哎往上一摆，挺好的。糟卤的东西，我们今天给您介绍的是赞大个的带鱼，来自于舟山的。
1: 对，东海的舟山的糟卤带鱼，嗯，然后还是三阳盛中华老字号的品牌啊，嗯。今天如果出过门的，应该是感觉这个体感温度，嗯，我刚刚一看手机，居然今天体感温度是40度，40度啊，难怪在家的时候胃口不是特别好。但我们上海人其实包括南方人都知道，夏天糟毛豆、糟花生、糟鸡爪等等的，在家里面都能做，而且做起来呢，相对而言也属于比较方便的。但是糟卤带鱼想吃这一口，家里面要起油锅，特别麻烦，而且现在东海还是我们的休鱼的时候，
0: 对，
1: 所以今天来三阳盛的这款糟卤带鱼，从去年7月份到今年7月份哦，一年时间没来了，哇！所以今天这档直播是我们今年2026年的第一档直播，
0: 等一年，
1: 对，但是很可能整个夏天我们也就来这一回，因为现在不出去捕鱼嘛，大家懂的啊。
0: 是的，
1: 今天这个性价比特别划算，我先给大家看一下啊，许斌你吃
0: 了，
1: 没事没事，我跟大家说，
0: 来吧，
1: 挺好吃的，
0: 好吃。
1: 糟卤带鱼在我们三阳盛的门店是有卖的，就这一盒250克半斤的分量，你看看多少钱？
0: 39.9，
1: 不算贵。对吧？
0: 不
1: 算贵，因为毕竟是东海舟山的海鲜。
0: 是的，
1: 小40块钱一盒啊！来看看东方购物今天性价比，
0: 拿回去啊，2、4、6、7，
1: 40×7要多少钱？
0: 47280，
1: 我们今天呢，199，
0: 便宜了给你进100块。
1: 你自己不用去南京路了，不用去三阳盛门店了，不用冒着40度这个体感温度的高温自己出去拎回去，对吧？东方购物全部都是冷链帮你配送到家。然后你想吃这一口的呢，可以多囤两套。为什么？今天全部都是6月中下旬之后的新鲜批次，因为毕竟一年时间没来了嘛，
0: 是
1: 给到您都是新鲜批次啊。你把它放冰箱冷冻室，这个一定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放冷冻室。为什么要放冷冻室？配料表当中没有任何乱七八糟添加。首先带鱼，然后香糟卤，香糟卤里面有什么？
0: 香卤
1: 水、香糟、黄酒、食用盐、白砂糖、蜂蜜、味精、香辛料，没了，
0: 可香可香了。
1: 添加剂、防腐剂、色素、香精，通通没有，
0: 是，
1: 好吧？
0: 好。
1: 然后你再看我们带鱼，会吃的都知道。吃带鱼吃哪儿的？东海的。但是你知道更挑剔的吃哪儿的？
0: 哪儿的？
1: 舟山的。
0: 点名道姓。
1: 所以我们今天来东海舟山的带鱼，三阳盛的老字号老品牌。而且回去之后是这样一盒一盒装，你知道为什么做成这样一盒一盒装吗？这个盒子你就吃完了就扔了就行了，都不用碗呀碟呀干嘛什么的了。而且这盒子是 PP5 可进微波炉高温加热的材质，
0: 可以的。
1: 对，所以你冰箱拿出来自然化冻，冷吃适合，热吃你要叮一下也行。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品质到底怎么样啊，因为今天核算下来性价比特别高，很多爸爸妈妈就比较担心了，你这个糟卤带鱼做起来那么麻烦，还是老字号品牌，还是舟山的这个带鱼，
0: 是不是
1: 你是不是很小的？
0: 对，我也想说这
1: 是不是边角料，是不是都是那种杂七杂八的？
0: 是吗？是吗？
1: 然后你看是不是杂的烂糊糟糟的那种感觉？
0: 是吗？观众朋友们，
1: 你看看去头、去尾梢、去内脏，帮您处理得干干净净。对，然后有一说一啊，今天这个里面啊，250克，我夹了这么多出来，你自己要去买带鱼回家，自己去料理，自己去烹饪，是不是很麻烦？然后来
0: 一点点汤，
1: 一点糟卤
0: 汁往上一浇，美，要鲜到真的是鲜得不得了，
1: 鲜，
0: 真的好吃的。
1: 夏天呐，为什么好糟香糟这一口？对吧？解腻清爽，
0: 是，
1: 还开胃，是不是？
0: 好
1: 香。然后有一说一啊，舟山的带鱼，它不可能很肥，什么意思呢？就是它不可能很宽呀，或是什么样子？
0: 对，它是特色，它就是这儿特色。
1: 其实跟水温、跟生长、跟捕捞都有关系。所以啊，如果你看到那种特别肥、特别厚的，他跟您说是东海舟山的，您自己留意一下，对，怀疑一下。但是舟山的带鱼好在哪儿？好在它肉细，
0: 是
1: 肉鲜，肉嫩，刚刚许明已经把一整块吃完了。
0: 当然了，他没注意，我早就吃光光了。
1: 对，我跟大家说，其实你知道我们上海人夏天喜欢吃白肉，喜欢吃海鲜，喜欢吃一些这种清清爽 爽爽的。嗯，但是在夏天的时候，你带鱼买回家怎么做？清蒸，就了不起就清蒸了。
0: 是啊，是啊。
1: 清蒸了你总归会吃腻，对吧？像这种油锅里面煎一煎、炸一炸，再去什么糟啊什么的，不太会去做的。所以你看，我们今天山羊肾的老师傅帮您做好的，好吧，帮您都是处理好的。而且山羊肾是中华老字号，所以这个香糟的味道、糟醉的味道，大家完全不用担心。哎，
0: 再保证一下吧，
1: 保证大家配料表干净啊，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香精，不添加色素。
0: 好，看价格，现在今天拿回去的一共是七大盒。
2: 对，
0: 我刚才看了也瞄了一眼啊，近2块钱啊，再减个5块钱的 APP 下单，再减5块，
1: 相当于190吧？
0: 哎，190的话你减下去了，哎呀天哪，便宜的不得了！我真的说是从原来的你按40块钱一盒，4780到180来块钱，几乎给你便宜了100块，
1: 是
0: 几乎便宜了小一百。
1: 反正就看到直播就抢吧，云南的、广东的都抢，因为去年7月份来过一次直播，后面没直播了，
0: 记得隔了一年
1: 没直播了，
0: 就到是今年的，又到今年7月份，正好一年时间了。所以我们下一次还直播时候不知道，抓紧时间订02151119900。
3: 一到天干年，阿拉屋里向的必定要摆个一道菜，就是糟卤汤。往年侪是我自家做哎，做起来的老复杂哎，又要鸡，又要大，又要卤。做好以后，总归是满头大汗啦。搿趟子我看到山羊肾的糟卤汤，我就买了一盒。当我一当打开来哦，里向的糟香扑鼻而来，而且伊是用舟山汤。肉头老厚的啦，我一吃，哎呦，比我自家做的好吃。因为呢，伊是用糟香裹了，就像混了每一块的蛋糕头。搿鱼肉吸足了搿卤汁，我咬一口，先是淡滑金色，接下来一个醇厚的卤汁来了嘴巴里向迈开来，海鲜当中。打了一点点的底，一丝丝的回甘，伊也没有做腻口，就是清清爽爽的一种鲜。伊酒香不冲，鱼肉不杂，一眼也没腥味哦。吃一块两块是停不下来哦。最最关键的是，伊个配料表相当的干净，阿拉吃了也放心嘞。
0: 看这个船头，就想站在船头说：“来，出发，向前，给大家来去干嘛？打鱼啊！这现在能打吗？不能。
1: 每年5月1号啊，每年5月1号到9月应该是中旬吧，都是我们的休鱼的时候，对吧？这个时候呢，船是不太会大量开出去，然后进行到深海捕捞。那每年9月份中下旬会有开鱼节嘛？等到那个时候的话，然后船开出去，因为我们这带鱼的话，本身也都是深海自然捕捞，也不是什么人工养殖
0: 的，
1: 对不对？然后还有呢，东海的确实，东海三巨头。黄带鲳、带鱼、黄鱼、鲳鱼特别鲜。其实为什么会特别鲜？跟这个洋流、水流、水温，对吧？包括这个海里面的一些鱼吃的饵料啊等等啊，其实是有很大的关系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吃鱼吃虾真的是认产地的，
0: 尤其是
1: 对不对？然后我们今天是东海的之外，还是舟山渔场。
3: 是啊，
1: 舟山渔场全世界知名的几大渔场之一。你说这鱼能不好吃吗？
0: 能不鲜吗？
1: 对，然后再做成上海大家喜欢的，现在三伏天都好的这一口，对吧？糟卤带鱼，不需要自己起油锅。
0: 我问一下啊，这个亚玲，你在家里面自己或者你父亲母亲有在家里弄过
1: 糟卤料？我们家从来不做糟卤带鱼，
0: 为什么不
1: 弄？我们家会做糟鸡爪、糟鸡，这个已经是我们家极限了。
0: 为什么？
1: 因为你鸡爪、鸡翅，我就放锅里煮一煮就行，煮个几十分钟也就好了。带鱼不一样啊，带鱼那油温你给要油温过热，对吧？油热。
0: 我跟你讲，在之前
1: 热腾腾的
0: 家里带鱼做不好的话，你知道会出现什么情况？
1: 然后呢是这样子的啊，小的时候家里面小孩喜欢吃这种干煎的油炸什么的，
0: 是我也爱吃这种类型。
1: 这油就是呀，这个一下锅，就妈妈就手上有时候会油星子溅到脸上，对，
0: 烫伤了就。
1: 对，
0: 还有那个鱼要弄不好的话，它容易散成碎沫沫。
1: 哎，对，煎不好，
0: 对，
1: 煎不好，
0: 特别煎，有的时候煎不好。
1: 看就是，
0: 最后就爱吃带鱼，但是就爱这口，我也是爱这口。这个带鱼的一般南北方都爱得不得了，尤其是这个煎的这种做法。我们今天呢，但是北方没有这种糟卤。就我们没有这种习惯。
1: 我不知道北方夏天什么气候，反正上海的话，因为南方
0: 吃了这口是吧？
1: 对，夏天就好这口，因为跟气候有关。
0: 确实，
1: 本身这气候就湿热湿热的，人坐那儿不动都是一身汗，没什么胃口。所以像这种糟卤的就特别的开胃。
0: 是，
1: 对吧？一吃，
0: 我看到一吃就是这样的。
1: 白粥，
0: 哎，就是这样的。
1: 现在不是5:15时间吗？对吧？晚上的时候开一盒，老两口开一盒，
0: 开
1: 一盒就行了。
0: 咱就开一盒，
1: 一盒半斤，一盒半斤，一人来点这个粥啊，或者是什么这种红薯啊，这种什么绿豆啊，绿豆粥啊什么的啊，
0: 就可以了呀。
1: 对，就很舒服呀。
0: 如果你愿意晚上也省着那个麻烦，白米饭咱自己蒸也不热，
1: 对，
0: 就放在厨房里蒸好了呗，电饭煲。
1: 对，
0: 然后你开了一盒了，咱们冷冻好的时候一开。自然什么？自然解冻啊，就吃了，哎，就好了，就这么简单。
1: 可以自然解冻就吃的，因为糟卤的东西大家都习惯把它放冰箱里面的，对吧？就是冷吃的嘛。但如果你说我实在想要吃热的等等的，你也不需要把它倒出来，倒出来专门的容器啊等等。
0: 折腾一下不需要。
1: 我们这个容器这个盒子啊，全部都是 PP5的这种啊，就是这种材质，环保材质，
0: 而且可以放微波炉，
1: 然后冰箱冷冻，对吧？耐高温啊等等的啊。然后这个其实你还可以儿子女儿去公司直接把当便当盒，就是一盒带。我跟你讲，
0: 半盒是米饭，半盒是菜。
1: 你算过我们今天199块钱是7盒，
0: 对啊，
1: 一盒才2来块钱，
0: 对啊，
1: 20来块钱。你要是现在自己叫个外卖，2来块钱能叫海鲜啊？
0: 那肯定不可能。
1: 对呀，
0: 我跟你说，我叫个炒饭，也不过是炒了一些所谓的肠啊，只是这种肠还不是说真真正正的纯海鲜进去，你明白不，观众朋友们？你放点鸡蛋不错了，
1: 虾就不错了。
0: 炒饭一般放点鸡蛋，我昨天刚听，放点鸡蛋，放点肝肠什么的，没有一个是真实存在的海鲜类的东西，你就只有20块钱左右了。
1: 对，
0: 观众朋友们，你看看我们今天的给大家，
1: 我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一盒首先我们的分量是250克，半斤。半斤啊，半斤，然后是去头去尾烧，不带内脏的，是熟食。而且大家不放心这个量的话，我可以看一下，我们是透明的盒子包装，
0: 都看得到。
1: 你看看这个盒底，整齐吗？这罐是新的，没开过的哦。
0: 大家看，而且
1: 整齐吗？
0: 再看看那个汤汁，也没有说满到一盒吧，
1: 来，
0: 没有说满满一盒吧。
1: 没有，你看到透明的盒身里面就能看得到我们的带鱼的卖相、品质，对吧？到底是什么样子？
0: 真的，
1: 你说这一盒在我们门店40块钱一盒，也不算特别贵，
0: 真的。
1: 对，也不算特别贵，对不对？主要的是什么？我们是三阳顺中华老字号品牌，
0: 吃起来靠谱。
1: 老字号代表什么？我们原材料正宗，对，加工过程卫生，对吧？食品安全放心，同时来口味帮您做的地道。配料表带鱼，然后香糟卤，香糟卤当中都给你写的干干净净、清清楚楚。
0: 对的，
1: 是不是？包括白砂糖、蜂蜜，
0: 哎，
1: 这是根据我们上海人喜欢的味道。你自己在家里面糟个鸡爪，你怎么糟的？
0: 不太好调，
1: 就买一瓶糟卤往里面一泡就好了，对吧？但是你看，我们还有味精香辛料，是不是很讲究啊？没有任何乱七八糟添加，产地是舟山，
0: 舟山，
1: 哎，浙江舟山，就宁波当地人吃海鲜，也认的，要认的，
0: 我们的
1: 舟山渔场啊，
0: 生产日期是6月份，
1: 6月中下旬及以后，大多数观众朋友拿到是7月份的，好吧，
0: 反
1: 正对，反正这个肯定是这个叫什么呀，新鲜的，
0: 新鲜，肯定新鲜，您安心，那我能尝尝吗？
1: 可以啊，我开一罐，
0: 你开一罐，
1: 来，
0: 开一罐，让我也见识见识，
1: 来，
0: 咱今天这个带鱼。
1: 就这样子的，拆开来看到没有？就是这样子的啊。然后来吧，我们。
0: 哎呦，这大块的，真的是不错的啊。
1: 对，不错。
0: 我们要去头去尾。
1: 而且它给你炸的火候控制的是不是很好？对吧？有一些你知道，有一些带鱼，它不管它火候，直接往油锅里面就一炸，炸的都干了，你知道吗？就那肉都缩的都是这吃起来
0: 就完完全全就是感觉贴着骨头了。
1: 你喜欢吃东海舟山的带鱼，无非是还想吃它的肉细嫩的口感，对吧？那我们今天你看这个炸的火候是不是也讲究？
0: 给你先挑，你挑完之后我再挑。
1: 你挑吧，没事。
0: 你先展示完我再吃。
1: 看看这个肉。对吧？而且小时候的话，喜欢吃带鱼的话，也是因为相对于啊，相对于淡水鱼，什么鲫鱼啊，什么草鱼啊这种来说，就是海里面的鱼，它的鱼刺处理起来更简单一些，
0: 因为它中间主刺，
1: 就边上这背脊上面一根，然后中间一根主刺，对，吃起来就很方便。
0: 相对来说，带鱼还真不容易扎到你，比如像一些黑鱼什么的小毛毛刺儿，你就真都弄不好，
1: 真不高兴吃。
0: 你要这种是你大刺儿，你在嘴里一碰，哦，有刺儿吐出来就好了。
1: 对，
0: 其实很容易的，我得弄一块，
1: 你弄，
0: 我弄一块了啊。
1: 就这个真的，它的咸蛋。
0: 我刚才看到这块也好吃，
1: 就是它的咸蛋啊什么的，非常的就是适中，因为家里面。
0: 我
1: 你自己做那个什么，
0: 蛮厚实。这种薄厚，我觉得是最入味的。你不能太厚，太厚的时候就柴，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我不太喜欢。
1: 你买，
0: 就嚼不嚼难受。
1: 你知道为什么吗？那你买到的可能就是热带那边的带鱼。看这肉很厚。 看上去鱼很大、但是肉很老。
0: 我跟你说，这老筋道了。
3: 那当然。
0: 而且它那里面小不容刺，因为它炸煎过还是炸过来的，你就那个处理之后，
2: 煎过，
0: 它不硬的，它完全可以嚼哎。
2: 是的。
0: 完全可以直接嚼掉。哇，这个肉是，真厚实，大家看。我还咬了一下，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非常容易，而且是一整块一整块的。
1: 对，
0: 你在家里面给小宝宝吃的话，大家注意一点点都没有问题的。
1: 我就问你，好吃不好吃？
0: 好吃。
1: 然后腥不腥？
0: 不腥。
1: 对，就是很多人会担心，会担心这种问题，对吧？像这种包装的熟食，有的时候，它鱼用的原材料不好了，或者呢，这个鱼捕捞上来呢，因为这个储存啊或者什么运输。

0: 啊什么的，导致这个鱼腥啊等等的。但是我们吃下来，因为我们是中华老字号，所以大家是完全不用担心这些
1: 问题。我给大家看看，刚才就是亚林不说那个背部的那个小长刺嘛，这一脚我稍微的弄一弄全下去，就好容易处理的干干净净的。然后你就这样，哇，过瘾！
0: 有没有感觉
1: 过瘾？
0: 有没有感觉想来一碗饭？
1: 哇，这个怎么回事？这太不到位了，为什么没有米饭？
0: 来一碗饭，来一碗
1: 米饭不继续。
0: 我真的提示大家哦，我们真的因为就是三阳肾的这个带鱼的所有的一些，包括我们之前也有卖其他的糖醋带鱼，每年直播也很少，直播次数也很少。然后这个香糟的糟卤的带鱼，更少。
1: 好了，一根棍儿。
0: 去年七月份
1: 吃完了
0: 就卖过一次，今年的话到现在七月份也是第一次来，好吧？就是。因为什么
1: 好吃好吃好吃，
0: 对，为什么跟大家解释一下，就为什么来的次数那么少，包括现在是七月份的时候，也不是我们捕鱼的时候，就价格大家懂，成本大家懂啊，所以东方购物今天20多块钱一盒，真的，
1: 这真的是值的，你就是里面水其实真的不多的，即便我们是有糟卤料的话，它就一点点
0: 一点点，它不会
1: 真正一点点
0: 一直泡在里面，
1: 对的，
0: 对，
1: 来看啊，配料干净，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香精，不添加任何的色素，
0: 是的，
1: 市面上这一盒250克，哎，40块，47280，
0: 对，
1: 我们今天199的情况下，拿出微信再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再减5块，100来块钱再减5块，
0: 对，
1: 林先生一算，你相当于180块钱左右，190块钱左右吧，
0: 是的，
1: 几乎给你便宜了个小100块，哎呀，
0: 后面还要热好几天呢，对吧？
1: 你
0: 抓紧时间订，
1: 对，赶紧在家里面稍微做个米饭，这个就欢一欢，再常温一下解冻，你就直接吃了。连你不愿意吃蔬菜的，你后面补点水果也行，你就这个就对付对付菜就可以了。好，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0: 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咱们今天的日期是
1: 6月中下旬以后的
0: 生产日期啊，最新鲜的了，新鲜不了。8个月的保质期呢，咱保存的时间呢？
1: 冷冻。
0: 对，我接下来就问你，存储的方法是
1: 冷冻。啊，就是你要吃的话，提前拿出来放在冷藏室里面去解冻，让它自然慢慢化冻就行。嗯，刚刚品牌方很负责任的，因为我之前说了什么加热，他们说糟卤带鱼不建议大家加热吃，不建议大家。
0: 如果想吃到更香的味道，
1: 你就直接拿出来化冻就吃就可以了。
0: 可以，
1: 对。
0: 不管怎么吃了，反正这个季节是正好合适的。我们今天在家里面，你刚才我们有一个摆盘，刚才上一段是突然之间给大家看一个摆盘，对，
1: 我跟你说，
0: 家里面就这么摆。
1: 家里面确实，糟毛豆、糟花生会吃，糟鸡胗、糟鸡爪，什么也都会吃，因为家里面做起来相对而言没那么复杂。糟虾也会做，但是做的少，因为虾肉厚，不太容易入味儿等等的，对不对？但是你看，像这个是不是带鱼？相对于而言，不太会去家里面经常做。反正我们家糟带鱼从来没做过，嫌麻烦。但是想吃吗？想吃这口的。是不是上海人没有说不喜欢吃带鱼的？对不对？但是呢，只不过呢，你去买带鱼的话，大夏天图省事儿，就可能只吃清蒸了。清蒸也好吃，但我们想换个味道呢。对吧？40度体感温度的时候，吃啥都觉得不香的时候，你不来点糟卤的吗？
0: 我刚才吃起来，我就觉得差晚饭啊，所以跟他亚丽说，许明是不是觉得差点什么？
1: 就很神奇，你说为什么？就是南方人，像包括浙江啊、江苏啊、安徽啊，都在大夏天三伏天的时候就想吃糟卤的。
0: 那就是一个气候和生活习惯，
1: 是
0: 对的，这个确实不一样。来吧，我给大家看看，咱拿回去用的是七大盒，一盒当中是250克，专柜的价格它就是40块钱，
1: 对，
0: 39.9块。
1: 我们这个专柜是三阳盛啊，老字号，不是这种随便
0: 啊，
1: 对，这个大家懂的啊。
0: 这个必须是明码标价的，不是自己想叫多少钱就叫多少钱的啊。
1: 是的，
0: 跟它的品质是有关系的。我们今天199，你知道4期280吗？我们今天199元，自带积分和拿出 APP 扫一扫，这里再减5块钱。这个东西能减5块钱，那可是减大头。你要说1999，你减5块，你不觉得怎么样？那是5G还多块钱，那很是厉害了。
1: 对，但是这个东西呢，就是个商品，不是个东西，个商品，就有一个缺点，就是缺点直播太少了。去年7月份卖过一次，
0: 是
1: 今年因为我看到，对，因为我看到很多爸爸妈妈现在排队的，排队的话你扫码也可以
0: 扫码呗，
1: 订购
0: 排队了，
1: 对，或者 APP 或者1号键自动订购啊，因为这个商品是值得大家去抢的。
0: 对，
1: 为什么值得大家抢？吃的放心啊，吃的踏实啊，三阳盛多少点心啊、熟食啊，在东方购物都卖得很好啊，是不是？我们是中华老字号，然后这个糟卤带鱼就是我们上海人喜欢的这个味道。配料表当中，你看它的用料，你就能看得到的。带鱼、香糟卤、香糟卤当中水、香糟、黄酒、食用盐，然后白砂糖、蜂蜜、味精、香辛料，是不是？然后是不是没有任何乱七八糟东西？而你自己家里面糟个鸡爪，也就是香糟卤加个鸡爪没了。我们还要放这些料，帮您去调和一下口感。然后产地浙江舟山的。舟山渔场出什么的？出小眼睛油带鱼。小眼睛油带鱼是不是价格更贵一些？是不是肉头更鲜一些？对吧？然后来每一盒呢，我们是250克半斤的量。顾行无也给大家写的很清楚啊，大鱼等于70%以上啊，这个是非常放心的。然后是这样盒装，你回去之后就这样放冰箱冷冻吃就可以了。PP5这种环保材质是不是很放心？就这个底下装的这个容器它都很厚实。然后很多爸爸妈妈吃完了之后，这个盒子都洗干净了。然后土鱼骨头啊，干嘛呀什么的
0: 都
1: 可以二次再利用。
0: 对，好多爷叔老师们是真的是节省。
1: 你切个小葱花、蒜末呀，都往里面这一放嘛，对吧？都可以的。
0: 还有一些那个小凉菜腌的什么小菜。
1: 啥老爷叔？我们家也会这样，好吗？
0: 那你已经是老爷叔的行列了，老阿姨的行列了。
1: 会当家，这要持家。有道，来看看这个一盒啊，半斤的量，你看今天20多块钱是不是划算的？
0: 哎，其实个头是可以的，
1: 个头是可以的，就给您看看品相，品相是不是也可以的？一直跟大家提的就是说，便宜的东西啦，真的满大街都有的啦，但是你
0: 要
1: 买到，先看品质，对吧？要撇开品质，你去谈价格不公平，不太公平，好吧？
0: 对的。
1: 然后这个全部都是舟山的，
0: 而且我现在发现呢，在网上或者是其他的小屏上、手机上买完之后啊，好多吃的你就不敢买了。上过一次当之后啊，吃过亏之后啊，他就不敢在那个手机上买。
1: 东方购物的5111-9910电话一直都打得通，
0: 一直打得通，我们
1: 一直
0: 都在，在20多年了，
1: 对，
0: 大家懂我的话意思。
1: 你知道像我之前有时候买东西啊，问客服啊，就是半天不回话。哎呀，
0: 你真的是
1: 烦死。真的，对。然后我们看看这个肉头，哎呦呦，你看这肉，
0: 看我们的肉厚实。
1: 你看这肉，我夹下来之后，你看这肉， 它是不是都整条的？
0: 对对对对，
1: 都整块的，新鲜的。
0: 它不是那个稀里哗啦的散散的。哎，
1: 保证大家一定用新鲜的带鱼啊，新鲜的带鱼给大家加工出来。
0: 是的。
1: 所以这点是非常关键的。哎。因为要是不新鲜的话，我的配料表里面要加很多东西，嗯，很可能还能吃得出这种腥的味道，嗯，对不对？
0: 我们今天这个配料表里面没有乱七八糟的东西啊，
1: 干干净净，
0: 再给大家保证一个，不添加。
1: 不添加防腐剂，嗯，包括香精，包括色素。
2: 对，
0: 今天这个价格，大家闭着眼睛买吧。嗯，
1: 是。
0: 多买个几盒，外面要是下雨了，不管盛暑啊，还是烧的不得了，不愿意动了，开上这一盒，稍微换一换，很快解冻之后了，你在家里面配上米饭，就香喷喷就吃了。
1: 对，提醒大家啊，真的直播很少很少啊，要是今天这档再错过了，要不然等到明年2027年了呀。对吧？是不是？
0: 是到2027了。
1: 2025年，
0: 是呀，现在是七月份了，你加个八都已经2027了。现在这个世界杯应该还有两场才结束啊，正好到家里面，咱老爷子、老爷叔、兄弟们，咱这开个什么，这配点毛豆什么的，对吧？
1: 对，
0: 可以一吃，多香啊！打电话订购吧，还有最后的13分钟。导演老师，我们现在这个备货还剩下几套了？是不是也快没有了？如果一旦售罄的话，那我们就
1: 待会儿问问品牌方人吧。
0: 最后24套。最后24组，
1: 抓紧了，
0: 打电话订，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扫码订购，再减5元钱，02151119900。
3: 早上啊，11:50吃的，夏天因为啥道理啊？天刚热，吃早露物事相当好，而且呢，我现在晓得了，早当个味道介好。这个早当啊，哪能不要讲看看自家做，老难做啊！饭桌上一开油锅，屋里向侪是股油好味道，而且做出饭一定好吃。对吧？而且老麻烦的，咸淡熬不准的，吃不准，咸淡行不行？这个早当用不着的，买得了就好吃，开开了就好吃。到夏季个，每家人家侪需要的，而且每家人家也老欢喜吃的。所以我就讲，这个早当我趁着要回去去买两天回去去把屋里向人吃吃，尝尝味道，这个早当的味道。

0: 本档库存最后的十五组了、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我们这个货一旦售罄以后呢，我们再问一下供应商老师吧。
1: 还在等他们的答复
0: 呢。他们还在等老师的老师的答复。
1: 对，因为现在如果是九月份之后的话，十月份啊，我们可以说啊，家伙啊，这个我们可以替大家做主的。
0: 抓紧时间定吧，最后的一套现货02151119990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南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魏许明。很多观众朋友在这个季节的时候呢，动不动就没什么胃口啊。之前给大家推荐过一些养生的，大家会觉得在没有胃口的同时呢，汗流的多，整体的精神状态也不是很好。如果有一个好东西，哎，对大家的胃部、脾，然后呢，对于大家的精神头都特别有帮助。我不用左一把右一把的，我能合在一起吃，那就完美了。今天呢，我跟邱老师也给大家介绍一款啊非常棒的产品。嗯，一般猴头菇你经常听，这个牌子有猴头菇，那个牌子有猴头菇，左一个猴头菇，右个猴头菇。但是谁家人参做得好？我且问大家一下，在上海很有名气的神像做得好，在我东方菇卖的倍儿好啊。今天神像推出一款人参，听清楚啊。前面两个字我们放的很多哟，嗯，人参猴头菇米糊，而且说实在话，它不止这两位吧？
1: 哎，不止，
0: 多了。
1: 我们今天有十种食材在这其中啊，嗯，考量的特别多，因为一个呢，按照我们现在的老人家的那个生理特点，嗯。咀嚼能力退化了，哎，我们的胃口没有以前那么好了，运化食物的能力在下降，嗯，同时呢，肠道里面各种那个就是不顺畅的问题又特别的多，
0: 对呀，
1: 所以我们在日常饮食上面啊，很多老人家爱吃一些细软的，今天我们是把这些好食材，一方面我们把非常好的一些谷物，我们说五谷为养，放在我们今天这个材料当中，
0: 这里面
1: 第二个，我们考量到我们的脾胃功能下降，所以要养胃的时候，我们用到了猴头菇。另外就是在整个夏季，我们说耗气伤津，嗯，身体里面你还没来得及合成很多的营养，嗯，已经流失出很多了。
0: 对，
1: 而且日常你也吃不多，对吧？所以我们今天又加了人参，哎，包括像奇亚籽啊、燕麦片啊这一些，我们都给大家加在其中。嗯，另外像茯苓、山药这种健脾的啊。都在其中，菊粉是作为我们的益生元，嗯，让我们肠道里面可以获得更多的益生菌的那个食物，嗯，所以这十个材料组合在一起，不是让你单独冲来喝，你去跟你的主食做搭配，早上你喝粥的时候，粥里面把它加进去，嗯，中午吃饭或者吃面的时候也可以撒在这上面。
0: 是，
1: 那我们在吃那些感觉很落胃的食物的时候，我们的营养不缺，这样的食物
0: 多好，
1: 现在是越来越多的应运而生了啊。
0: 二十四六八十种、嗯，啊，十种，
1: 对，可
0: 能又和胃的，又健脾的，又养胃的，又补元气的，
1: 很全，
0: 真的是全的不得了。感觉要十全大补，
1: 十全大补的方向不一样，
0: 啊，对，不，我们把它暂取为夏季的十全大补啊。
1: 对，我们这个就是五谷为养，就是养你的啊。
0: 看看啊，嗯，人参猴头菇米糊，它的盒子长这个样子，我给大家稍微看一下，嗯，这是一个一丝口，哎，这位打开就好了。然后呢，包括配料表在这里不用细看了啊。
1: 是的，非常干净
0: 啊，哦，给大家稍微的整体看一下，嗯，这个是210克，30克为一包，一盒里面有7包。
1: 对，
0: 从这边给大家撕，哎，
1: 它里面的那个内容物装的还是比较多的，嗯，所以这一条冲出来呢，大家有的时候吃了也会觉得有饱腹感了。
0: 看看啊，
1: 关键是里面的材料多，养的成分多，
0: 啊，这一包也太厚实了吧，
1: 很厚实，
0: 真的很多，哎，不是吗，嗯，你自己看，我这捏都捏捏不瘪，你看多厚，
1: 对，
0: 非常多非常多。嗯，这一包里我们给大家稍微的倒出来看一下啊，我给它解开。
1: 哎，
0: 这包里有多少粮来着？刚才看到三十克
1: 呢啊，
0: 三七两百一，三十克，给大家看啊，大家来关注一下。你看人家的这个粉，
1: 对，我们其实现在有的时候吃那个白米粥啊，哦，小米粥啊，大家吃的时候觉得很落胃，但是里面呢主要是碳水的成分，
0: 还有
1: 对于我们来说养的成分，对吧，滋补的成分都比较的少，所以我们今天把这个粉如果跟我们的小米粥、大米粥搭配在一起，嗯，那它就完全不一样了。
0: 我稍微摘一摘啊，哎，
1: 非常的细，
0: 很细腻
1: 啊，很细腻，所以我们在吃的时候对您的胃啊，对你的肠道啊，它只有滋养，不会给你带来负担啊。
0: 邱老师，那它冲泡以后是什么样的？嗯，
1: 冲泡以后就是米糊糊，哎，就我们以前吃的草麦粉一样的那种感觉。你把它调的细一点，嗯，当然了，我们也不用调，你如果是粥的话，直接给它拌进去。嗯，拌完之后，哎，您在喝的时候，我们里面的那个谷物的香味，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实打实的十种好材料：人参、猴头菇、茯苓，包括奇亚籽。这些好材料可都在其中啊。嗯，
0: 给大家再尝一尝，看一看啊，嗯，回去以后这胃喝上它
1: 是
0: 不是饱腹感很强。
1: 我早上啊，我特别喜欢就是拿它再加点我们喝的那个驼奶粉，嗯，然后再加上我自己吃的一些那个像胶原类的那个成分，嗯，给它打成那个直接喝，
0: 哎，冲在一起喝，
1: 一点都不难喝，特别的好喝，所以大家可以试试看，您也可以用搅拌机来打。
0: 对，
1: 您如果觉得搅拌机打也麻烦，你直接早上跟粥拌在一起，那这碗粥的营 营养可就完全不一样了，
0: 太充盈了，
1: 它就不是给你只补充能量的，里面调和脾胃的有，让你肠道那个舒服的有，让你身体气机提升的有，还有很多好的对我们有滋养作用的脂肪酸。所以今天啊，这十大食材真的是为我们养生的人群下。
0: 199是拿四盒，旁边啊，199四盒，市面上近60块钱，你觉得199四盒划算不？你要看这儿，哎，
1: 这个才划算。
0: 正常来讲，你说199、398，你不是八盒吗？也没便宜啊。
1: 对，在后面拿。
0: 不对，不是八盒，今天给您拿回去10盒，
1: 对，
0: 再多增加2盒，你这价格近120块钱又给大家了。哎，
1: 是的。
0: 所以今天算下来，刚才怎么算是单包是
1: 5块多钱，
0: 5块钱左右，因为它很厚啊。
1: 对。哇，
0: 那早上一包，晚上一包，我觉得量就够了。
1: 很多老人家胃对，很多老人家胃口小啊，这一包可能你这一餐饭就够了。所以你算算，你在外面吃2个包子，可能5块钱都不止了，对吧？但是我们今天有人参，有猴头菇，有我们的奇亚籽、茯苓、薏米、山药，那个燕麦都有。而且里面人参的添加量1.5克，不少的啊。
0: 也就是为什么要吃2包？
1: 对，
0: 别过了。哎，我们保证你5年左右的身量。
1: 不要超过2包啊。
0: 对，不要超过2包，因为里面有人参，明白吗？
1: 是的。
0: 而且加的量还不少嘞。所以在一天的养生里面，补元气里面，这个量是足够的。
1: 对，
0: 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02151119900。
2: 人参猴头菇米糊上新了，整个新品喝喝吧。懒人必备搅拌杯，解放双手，优雅喝米糊。看看杯底，米糊很好搅开，一整个香喷喷，米香四溢。快试试。
3: 茯苓利水消肿，寒热虚实又不伤正气，老年人、小孩寒症、热症，一边眼睛肿，上面的。可能跟肺呀等等有关系，腰以下的水肿可能跟脾跟肾都有关。这个茯苓啊，它的长处利水消肿，还可以祛湿，像你这个胖，如果是湿气很重的话可以用的。
4: 胖就是湿气大的一种反应， 对吗？
3: 胖呢不是真正的肌肉发达，它是湿气重。
5: 猴头菇啊，它的形状呢就像猴头一样，它因此而得名。而且猴头菇富含蛋白质、维生素和一些无机盐，每100克的猴头菇就含有1/4多是蛋白质，还有10%的水分和超过5%的粗纤维，它的脂肪相对比较少，只有不到5%。
6: 此外，专家还告诉我们，作为一种菌类，猴头菇有一种特殊的鲜味是它独有的。
5: 猴头菇其实它的味道鲜美来自于它富含磷，达到了这个850毫克以上，而且它还含有铁和钙，啊，这个含量都相对比较高。另外它还有一些维生素啊，像 B 族维生素。现在研究证明啊，猴头菇不仅含有人体9种必需的氨基酸，还含有多糖、寡糖、多肽等多种活性物质。
6: 由此看来，猴头菇是一种益处良多的食材。

0: 邱老师这么一介绍啊，这里面十种好东西，好宝贝。你身体里的方方面面，尤其是在这个盛夏暑季一来，
1: 对，
0: 咱上海这湿气又重，您的胃口再一不好，再一出汗一多，你的精神头又跟不上了。
1: 是的，我们让大家每天你吃的食量可能减少了，但是我们营养成分的种类一点不少。你看，您一餐饭里面加我们这一条，十种食物的种类就在其中，而且各自分工不同。比如说，我们今天里面的谷类，我们有三种都是列入我们中国营养学会所说的十大好谷物的名录当中的。小米养不养人？燕麦是不是里面富含很多的贝塔葡聚糖、膳食纤维？还有我们的薏米，在这个季节，对吧？不但可以帮助我们利水，同时还能帮我们健脾。再接下来考虑到我们夏季这个脾运功能不太好，山药、茯苓都给大家加在其中了，对吧？另外还有就是我们的重头戏，就是我们今天的人参。这个人参真的叫点睛之笔，还有就是我们的胃是要养的。年纪大了以后，您即使吃得很细、很精，依然你觉得可能胃经常还觉得烧心难受的。今天猴头菇来了，猴头菇就是养胃的好食材。还有就是我们的奇亚籽，奇亚籽在外面单独卖很贵的，因为里面有非常好的不饱和脂肪酸。我们今天把奇亚籽也加在这其中，而且考虑到您平时吃这些食物，燕麦吃的时候纤维很丰富，您的消化有负担，我们把它打到非常非常细的粉，
0: 看到多细哦！
1: 这个细的粉，徐老师手指一捏，指纹里面去了，
0: 对，
1: 所以你在吃的时候，跟你那些精粮可以搭配，搭配完了以后吃了没有负担，而且它那种清口的感觉，夏季吃特别舒服，吃完之后，十种食材到了我们身体里面，全部是为我们健康在助力的，
0: 好细腻哦，关键性价比也高啊。大家知道这一包里面是有30克啊？
1: 是的。
0: 刚才邱老师一说，我冲这么多，你完全可以一个人一包。
1: 是的。
0: 而且人家就是因为里面有人参，1.5克，邱老师特别也强调了，不要超过2包。
1: 对。
0: 因为人家人参可劲儿了，很实在的量添加的很大，不是什么0.5。0.几克人参，
1: 是的，
0: 稀罕的不得了啊，舍不得添加呀，真的一点点，人家是神像，
1: 对，
0: 神像做参茸方面的专家呀，参呐，
1: 是，
0: 人家不舍得放，谁舍得放？而且一放就放好的，保证你5年左右的参龄的，您安心。这里边这一包，你看我捏起来给大家不是30克吗？它虽然往下沉一点啊，
1: 对，
0: 其实很够的，捏起来也是满满的。
1: 我们平时像这种粉粉啊，基本上都只有10几克。
0: 对。
1: 我们今天30克，
0: 30克
1: 这个量真的非常多。
0: 我从下到上这个捏，大家自己看得到的。你看我使劲捏的啊，
1: 很厚实，
0: 其实很厚实的啊。您安心，今天拿回去这一盒里面有7包，
1: 对，
0: 一包30克，210克，在市面上是近60块钱一大盒。我们呢是有一个构成是这个10盒装的，
1: 对，
0: 那就是市面上是600块钱左右。
1: 对，
0: 我们给您做了398，几乎给您打了个对折。
1: 你
0: 说那不对呀、你们还有一个199，199拿4盒。你8盒才是我们今天398的价，
1: 对，
0: 我们今天是10盒398，比你那个4盒要多，更何况你4盒、一盒里面只有7包，
1: 对，别嫌多啊，
0: 和老伴一起吃，俩人2周就吃光光了，你还没等尝出什么味道，没了。
1: 你要想想整个夏季时间还是比较久的啊，我们每天熬着这个苦夏难受的时候，一定得为身体去注入营养啊，
0: 是这样的啊，而且在冲泡完之后呢，它的状态大概是这样，糊糊状的。
1: 入口的时候它特别的清香，因为我们今天都是没有什么特别的甜味，因为到了夏季大家吃点甜的觉得会特别腻，对吧，然后我们今天就是清香味，而且里面参味还比较浓，您在吃的时候一方面嘴巴里面清清爽爽，另一方面到了身体里面该提气的提气，该养胃的养胃，还有帮助大家健脾运的，所以今天这个10个食材在我们日常膳食当中你可搭配不来，那么跟我们的主食跟我们的粥品这些进行搭配之后，你不但满足了这些营养需求，同时也滋补到身体了。
0: 所以刚才邱老师提到那2个人群，大家自己记得啊，最好入座一下啊。精神不佳的，我们说里面有人参。
1: 是的。
0: 1.5克一包，一天早一包晚一包，够了啊，别多啊。
1: 对。
0: 刚才这一勺里面，这玩意儿冲泡完以后不早餐吗？谁跟我讲这不早餐？这多早餐呢？
1: 是的，
0: 包括午餐都行啊。
1: 对，
0: 你要是觉得吃的胃口不太好，你就晚餐什么夜宵，你冲这一杯，孩子那身材保持的倍儿棒的哈。
1: 对，
0: 然后包括加班的、熬夜的，刚才不说了，来个夜宵。你要想对身材有保证的，
1: 对，
0: 你可以稍微在锻炼的时候营养要均衡。你比如说有些人，我就吃鸡蛋，我啥也不吃，我就啃黄瓜，我什么也不吃，
1: 那不够的、
0: 那营养也太偏激了啊、太偏了。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给你带来的一共是有10味，
1: 对，
0: 听清楚是10味。比如说刚才说到的人参、猴头菇，我再给大家唠叨一遍啊。奇亚籽，奇亚籽有什么好东西？ 还有说吗？
1: 不饱和脂肪酸，
0: 哎，欧米伽
1: 特别好。哎，
0: 燕麦片啦，薏米、山药，山药干嘛都知道的，
1: 健脾的。哎，
0: 粳米啦，黄小米。茯苓、菊粉，所有这些东西又有粗又有细，又有调的，又有什么补气补元气，
1: 对，是的，
0: 实在是一个大满贯型了哈。所以如果大家订购的话，不要订199，
1: 是
0: 那个订199的，千万的这个不明智啊。既然大家已经想了，你说我那个要800-900块钱一套，什么一十盒的，那你不买也就算了。哎，今天实际上你买10盒装，不过就比它多了100块。
1: 是，
0: 你4盒变10盒。多了6盒，100块你多6盒，
1: 对，
0: 你想想看这个性价比。
1: 在外面啊，它如果没有人参的，我们今天搭配的品种，它都要卖8块多钱呢，比我们要贵多了。
0: 是，
1: 所以今天我们有人参，而且1.5克一袋，再加上这个10个食材在一起，对我们身体的帮助，整个夏季。整个夏季过了之后，您真的会体现出他对你的好。
0: 值钱的东西，猴头菇、人参，人参尤其是人参，我们肯放量，哎。在夏季的时候，知道大家要流汗多，知道大家要元气散失的快，我们给大家补进去，这个是很实在的东西。你看市面上别人即便敢写人参，你也不太敢买吧？
1: 对，是的。
0: 到底它地不地道？它由原本过来的自己家里面那个地方是自己一亩三分地儿，对不对？
1: 对。
0: 我采购的量的品质怎么样？你都不知道，没有办法保证。但是，神像，您可以放心。
1: 是。
0: 咱上海的企业专做参茸，所以抓紧时间订购，就订10盒装，02151119900。
2: 粳米呢是大米里的一个品种，它在这个外观上应该是偏圆胖。粳米呢在我们古方当中，它就是固护胃的。你比方我们著名的白虎汤，因为里头有石膏，是吧？石膏要伤胃嘛，所以呢，哎，那么我在这里头我要搁1两粳米。
3: 粳米，
2: 对，它比一般的那个大米贵。我们这个粳米呢，它是一个益气养阴，然后健脾和胃，所以我们选择。
4: 说到补字，可能老百姓从脑袋蹦出第一概念就是人参啊、黄芪这些，是不是啊？人参的确像主持人讲的，有大补元气的作用。但是呢，人参还有一个最主要特点是，它作为一个补药，它性甘脾。性平意味着什么呢？所以它不偏阴阳，它是偏气虚。它入肺、脾、心、经，所以我肺经的、心经的、脾经的这个气不够的话，人参都是首选。那么在日常的这种脾胃调补中，人参是不可或缺的。
5: 我们看到啊，在这个功效里面，人参是有3大功效啊。
4: 对，你像大补元气，元气是什么？是我们父母给你的，肾中藏着肾中的精气，逐渐的来让你出生到成长，它一直起到一个推动作用。那么靠后天脾胃，这再补充到肾中的，这叫元气。这个元气是不能泄的，元气一泄，这个人就会走向衰败甚至死亡。那么在元气即将泄之前，我们又叫什么？那个概念叫脱症，就元气将脱啊，气随血脱或血随气脱，这个过程中要大剂量人参配着黄芪啊。那么更多的时候，日常中我们还在补肺气、补脾气中用这个人参。
6: 茯苓利水消肿，寒热虚实又不伤正气，老年人、小孩寒症、热症，一边眼睛肿，上面的，可能跟肺呀、等等有关系，腰以下的水肿可能跟脾、跟肾都有关。这个茯苓啊，它的长处，利水消肿，还可以祛湿。像你这个胖，如果是湿气很重的话，可以用的。
7: 胖就是湿气大的一种反应，对吗？
6: 胖呢，不是真正的肌肉发达，它是湿气重。
8: 人参猴头菇米糊上新了，整个新品喝喝吧。懒人必备搅拌杯，解放双手，优雅喝米糊。看看杯底，米糊很好搅开，一整个香喷喷，米香四溢，快试试。
0: 大家看到它的冲泡方式啊，还有它当中的营养。冲泡简单，大家出去玩的时候呢，我说实在话，有的时候你到别地儿啊，你像跑到那个登山的时候，登山的时候，你说你在那儿买方便面，多少爷叔阿姨说你给我找热水，我还得排队什么的。我家里面其实买矿泉水方便吧？我问大家，其实带瓶水是方便的吧？你即便是常温的水，把它放进去，可能味道没有稍微温乎的水那个口感那么好，但终究它解饿呀。
1: 对，
0: 它终究给你补元气啊。观众朋友，你琢磨琢磨这个道理。你出去玩的时候，你到哪儿旅游？咱这里面有人参呐，观众朋友，我再强调一遍啊，
1: 我们可是10个食材，不是一样两样。
0: 它不是一样啊。
1: 所以我们说，为什么我们说今天这个是神仙？ 校，专门为我们60岁以上的老人家们度身定制的一日三餐的辅助好帮手。因为老人家的特点是什么？就是年纪大了之后牙口不行，胃口不行，肠道不行，再加上筋骨不行，气机呢更是消耗的多，所以它这里面第一个先从我们的脾胃入手，猴头菇先把我们的胃好好养好，你吃什么东西你才能落胃，对吧？然后接下来吃进去之后要运化，所以我们这里面山药也好，茯苓也好，都是帮大家来运化的。那么运化完了之后，我们身体要有气机，要有这个能力，
0: 有什么
1: 来把这些食物进行转化，人参就来了，
0: 人参来了，
1: 对吧？人参帮我们。
0: 我给大家保证一个。
1: 那么还有就是
0: 1.5克，
1: 除了人参之外，我们到了肠道，我们要有那个很多的益生菌来帮助我们，所以今天奇亚籽也好，燕麦也好，包括我们的菊粉，全部是在肠道里面的好营养，而且把量给你定得特别好。你像很多老人家早上一餐，我家里很明显啊，因为我们家里有个90岁以上的老人，到了90岁，那个胃口啊，跟70、80岁的时候完全不一样。因为他的饭都是问我们做的，做好以后给他送进去，
0: 是
1: 那时候送进去我们给他搭配好，有主食，有菜，有那个肉类，反正每天都给他安排好，安排好之后他基本上都吃完，然后拿空碗我们出来给他洗。但是现在就不行，现在这个饭和菜送进去之后他就给你吃一半，有的时候连一半都没吃到，
0: 然后又
1: 太多了，所以你想想他的个头不小的，将近要1.8米，饭量比以前越来越小，
0: 身体是不是挺？
1: 所以说嘛，我们说到了一定年纪，这个你会发现它老得特别快，体质下滑得特别快。为什么？吃不进去了，身体材料越来越少了。
0: 对对对。
1: 那么这种情况下，你说你怎么来维持这个健康？所以我们说今天胃口小了，但是我们食物的质量一点都不能少。所以我们今天这一代当中10个成分，有我们说的五谷为养的养的基础材料。也有我们调和的好材料组合在一起之后，
0: 你把
1: 它跟我们的主食搭配在一起，而且特别的清口，到了夏季更是雪上加霜，很多人没有胃口吃饭，对吧？至夏这个吃进去以后很爽，因为它没有那种黏腻的感觉。
0: 我先说一下，
1: 连点糖都不给你加的。
0: 人参味道有的，
1: 有的很浓。
0: 我刚开始以为我会误以为说你几乎吃不到人参味道，这个可不白加呀，观众朋友们，咱这钱不白花呀，
1: 很浓的。
0: 这个绝钱绝对值回票价来了，1.5克，
1: 我这里都闻得到人参和猴口猴菇的味道。
0: 邱老师都有口水了，听到了。我先品尝尝这个美味啊，而且刚才邱老师形容的这个谷物的味道绝对浓，
1: 因为它
0: 真的是
1: 里面你看，我们那时候入选那个中国十大好谷物，它里面就有3种，考虑得很清楚，它为什么不把很多我们说青稞啦这种纤维很厉害的放在里面，就放燕麦，因为燕麦是有皂苷的谷物。燕麦是由贝塔葡聚糖的谷物，对我们提升老年人的体质也很有帮助。
0: 这个绝了，这个真的是。
1: 再加上我们日常对我们胃没负担的小米和精米，对吧？这些养就到位了。养到位的情况下，再要调和。你说茯苓好东西吧，平时不打成那么细的粉怎么吃？山药肯定是好东西，对吧？跟我们今天搭配在一起，关键我还是说几个点睛的东西。人参。
0: 对人参。
1: 为什么只放1.5克？因为。你气很冲啊，我们有的人不太敢吃的，就怕夏季补到补得太过了。1.5克恰恰好，
0: 正好
1: 点睛，
0: 真的是。
1: 然后再加上猴头菇，猴头菇平时菜市场买，价格可能都超过5块钱了。我们今天在这其中有养这件事情是，日复一日每天要做的，所以你只花5块多钱啊，天天都给你养到位，对吧？所以今天真的是入夏之后为自己的身体去打好基础的好材料。你想一想，光这10种材料，5块钱买得下来吧？
0: 10种，看到吗？人参、猴头菇、奇亚籽、燕麦片、薏米、山药、精米、黄小米、茯苓、菊粉。
1: 对，
0: 上面告诉大家人参含量多少？
1: 1.5克。
0: 1.5克，在我们滋补身体这个领域里边，这个量上面，早一包晚一包，或者你整天就2包，足以。
1: 对，
0: 足以了，好不好？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你给我记得。不要定199，
1: 是
0: 1994盒。我请问大家，算数学题3.98几盒？8盒了。
1: 我们
0: 今天是
1: 对
0: 10盒装啊，
1: 没错，
0: 多增加2大盒，一包里面有30克。你充起来这个饱腹感的，你觉得我这个稍微的浓一点，你跟你其他，你刚才邱老师说，你比如说你跟米粥里面搭配搭配，你把它放进去不就好了吗？
1: 我们就是我们的米饭搭子，就是我们的那个粥的搭子，
0: 是
1: 因为你吃那些食物只有碳水没有营养，所以我们把营养给你加进来了。 你只是多加5块钱，
0: 哎，
1: 加到的营养不得了。
0: 对，
1: 我们平时没有人参的这个成分，
0: 很少见，
1: 在外面买也要8块多钱。
0: 对的，你说纯只是猴头菇，它都8块多、嗯。你不要说今天我们又人参又猴头菇了，打电话咨询订购吧，10位2021-5111-9900。
3: 猴头菇啊，它的形状呢，就像猴头一样，它因此而得名，而且猴头菇富含蛋白质、维生素和一些无机盐。每100克的猴头菇就含有1/4多是蛋白质，还有10%的水分和超过5%的粗纤维，它的脂肪相对比较少，只有不到5%。
9: 此外，专家还告诉我们，作为一种菌类，猴头菇有一种特殊的鲜味是它独有的。
3: 猴头菇其实它的味道鲜美来自于它富含磷，达到了这个850毫克以上，而且它还含有铁和钙，啊，这个含量都相对比较高。另外它还有一些维生素啊，像 B 族维生素。现在研究证明啊，猴头菇不仅含有人体9种必需的氨基酸，还含有多糖、寡糖、多肽等多种活性物质。
9: 由此看来，猴头菇是一种益处良多的食材。
6: 茯苓利水消肿，寒热虚实又不伤正气，老年人、小孩寒症热症，一边眼睛肿、上面的，可能跟肺呀、等等有关系，腰以下的水肿可能跟脾、跟肾都有关。这个茯苓啊，它的长处，利水消肿，还可以祛湿。像你这个胖，如果是湿气很重的话，可以用的。
7: 胖就是湿气大的一种反应，对吗？
6: 胖呢，不是真正的肌肉发达，它是湿气重。

0: 现在啊，周老师啊，这样一说啊，就是这个老年人的这个营养的搭配啊，包括上了年纪这个肠胃，包括牙口，一个是牙齿不太那么灵光了，
1: 是的，
0: 你现在嚼什么东西也嫌累，

0: 啊。一般之前呢，可能在全国我记得没错的话，大概是75岁左右。
1: 对，
0: 就男性的，比女生短很多了。是，但是以上海这边呢，好像要高于，
1: 也是八十以上了，
0: 是吧？高于全国的平均年龄的。但是你说怎么样更好的养生，是因为跟我们自己的这个意识形态是有关系的。
1: 对，
0: 就是我知道我要养生的，我不是说我就听天由命了，我是男的，所以我就等着75岁了，
1: 是的，
0: 不是这个道理啊、所以只要大家愿意好好的养生，我们老总传下了很多好东西。
1: 是，
0: 你这里面人参的猴头菇啊，不止这几个呀。哎，肖老师刚才说的。里面好多味了，10味了，我再给大家读一遍啊。
1: 10个成分：
0: 奇亚籽、燕麦片、薏米、山药、精米、黄小米、茯苓、菊粉。
1: 对，
0: 它都干嘛呢，肖老师？
1: 这些材料一方面满足我们每天的那个就是能量需求，我们说
0: 这一包里、
1: 谷物当中帮大家选好的，所以我们今天像精米、黄小米和我们今天燕麦都是我们的好谷物。今天有茯苓、山药，包括我们里面专门的猴头菇来帮大家来养胃，养脾胃、健脾胃。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到了身体内部了。材料拿到了，要身体有这个能力去运化吧。但是一个是年长，另外一个是整个夏季，你的功能可能被遏制住了，在下降。所以里面用到1.5克的人参来帮大家提这口气，再加上全部运化完之后到肠道里面，很多费劲巴拉3天不出来的都有，对吧？我们今天你看燕麦里面的膳食纤维，
0: 有
1: 奇亚籽里面的膳食纤维，再加上我们的菊粉，这几道菜全部去给我们的那个益生菌吃。所以从我们入口的那一刻开始，打成那么细的粉，都在考量营养怎么给到足够，营养怎么被身体好好利用。所以这是为我们60岁以上人群夺身定制的主食。
0: 给大家再
1: 说，所以你别以为我这是当一个平时喝的一个材料，里面什么成分都给你考量全了。而你如果觉得这一包我能吃得饱吧，我够不够呀，你可以跟你的粥和米饭做搭配，你搭配在一起之后，饱腹感有，同时营养也真的能到位啊！
0: 你看看，哎呦，
1: 量真的很足啊！
0: 剩下，你元气耗损，各种各样的情况需要滋补，开胃的时候，你不定10盒装，你4盒，你老两口一起吃，吃2星期吃没它，吃1个星期吃没它了，
1: 把它像囤主食一样，囤大米一样囤起来啊！
0: 囤起来就抓紧时间定10盒，10盒马上就要售罄了，抓紧时间，最后14分钟，02151119900。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4: 为员工送积分，1积分等于1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5: 当我们走得匆忙，别忘了他们的无助彷徨，用小小的举动让关爱很简单，懂得关爱老人的你很赞。
6: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3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好的，各位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不知道大家平常早餐的话会吃点什么样的一些产品呢？比如说我觉得多吃的话可能是包子啊、豆浆啊，然后油条之类的等等啊。我们今天呢换一种啊，大家可以尝试一下我们的甜口的奶酪贝贝，还有我们的杨枝甘露贝贝。如果你也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还有小邓一起来分享。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在我们就平常吃馄饨啊，吃这种油条啊，吃的都很多，对吧？那早饭的话，其实我觉得现在咱们可以换个花样吃一吃。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奶酪馒头。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第一个，我觉得有些人吃白馒头可能觉得太寡淡，
0: 对的，
1: 没有味道，对吧？那今天咱们试一下这个，我们全部都是四重的奶制品做到的，里面加了牛奶啊、奶油啊，包括黄油这些奶制品。
0: 是的，
1: 吃起来非常的香，而且类似于蛋挞的那种造型，里面包裹的就是那种蛋挞的心，
0: 对，
1: 对吧？如果您平时也喜欢吃蛋挞的话，真的不要错过这款产品。哎，
0: 真的，我觉得这个的话，它特别像，真的是中式蛋挞啊。但是呢，我们底是那种馒头的底，然后里面的馅儿的话，我们既有奶酪味的，又有我们的杨枝甘露味的。
1: 是的，
0: 今天朋友们性价比非常非常的高啊，因为我们是特卖的组合啊，两个组合小组合的话是我们的6+6的组合，六袋的奶酪馒头，六袋的杨枝甘露馒头，一共是150块钱。大组合朋友们看一下啊，性价比更高了，是9+9的一个组合。并且朋友们今天还加赠哦，加赠我们的藕粉圆子，一袋黑芝麻馅的，一袋我们的荠菜馅的，之前是完全没有这个组合的、
1: 之前没有的，之前是199块钱，就只有9+9。大家也注意到了，我们有一个周年庆典、哎、那这个月的话也是丝厨故事3周年的一个周年庆的一个月份，所以我们在这一档节目额外送给您2包藕粉圆子，也是马上到中秋节了嘛、哎、大家一家团聚，这个时候吃点圆子，那平时咱们可能吃的那种糯米圆子，吃下去之后发现要不就容易煮糊煮烂、啊、包括你可能吃下去有点不消化，对肠胃可能是有一点点负担。这一个是我们一直在卖的很好的一个产品，是用纯藕粉去做到的藕粉圆子，也是苏州的一道特色的点心跟菜肴。您可以今天这两袋啊全部都是送给您的，您可以去东方购物的商城也搜索这款产品，16块钱一袋啊，今天我们直接送两袋给到您啊，
0: 是的
1: 啊，
0: 特别划算。就是我们来算一下啊，9+9已经18了，再送两袋的话20袋啊，199块钱，平均的话一袋才10块钱左右都不到啊，朋友们，
1: 对的，
0: 性价比很高。所以我觉得今天啊这个价格是特别适合拿来囤货的，小朋友老年人都特别爱吃的、因为它的话做法很简单的啊，蒸锅也好、我们空气炸锅也好，就是几分钟时间就搞定了。
1: 对，咱们说买东西嘛，咱也不能说只看价格、咱们看性价比，对吧？那为什么我们这一款产品其实就是销售以后，很多的一些咱们的一些叔叔阿姨都非常的喜欢，为什么、因为平时咱们可能喜欢吃一点面点的，您看，哎，尤其喜欢吃那种牛奶馒头的，您看它这个皮是非常暄软的，这种皮都是咱们用到牛奶呀、乳粉呀去做到的，里面的包括这种大蛋挞的心，你看，哇，我们是包到了这个馒头里面，那你吃早饭也好啊，你就会不会觉得说很寡淡，咱们是有味道的，一股奶香味，
0: 它是流心的这种，它的这种液体啊，
1: 里面这种流心，你看这个黄它能挤得出来，就跟咱们类似于蛋挞的那种，包括到咱们还有一个这个
0: 杨枝甘露，
1: 杨枝甘露的，
0: 咱们这个黄色的这个面皮啊，它是用南瓜和面的啊，
1: 它是流动的，
0: 没有任何的不好的东西在里边，
1: 它是流动的，看这个流心它都要滴出来了，
0: 流心的，
1: 里面咱们加的是咱们的杨枝甘露的果酱，外边的这个咱不是用的那种什么色素去做到的，我们是用到南瓜泥去做到的，
0: 是的，
1: 就是配料表非常非常的干净，
0: 是的啊，这两款的话我觉得不论是什么年纪都是特别喜欢吃的，它可以当做一个早点去吃，可以当做一个下午茶去吃，而且我们的配料表很干净，给大家来看一下啊，我们的杨枝甘露贝贝里面只有到什么小麦粉、牛乳大概等于18%啊，然后杨枝甘露的沙拉酱、果酱、南瓜泥、白砂糖、海藻糖、乳粉和酵母以及猪油就没有了啊，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通通都没有，包括说我们的奶酪味的也是非常干净，给大家再来看一眼，
1: 非常干净、四重的奶制品您都可以在配料表都看得到的，
0: 大家看一下啊，小麦粉、生牛乳、奶油、牛乳、白砂糖、海藻糖、奶酪、黄油、乳粉，四重奶制品啊，还有猪油、淀粉以及酵母就没有了，朋友们，
1: 非常
0: 干净。所以说我觉得家里边给小朋友吃、老年人吃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
1: 对的，
0: 大组合我们卖特别好，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
2: 这款杨枝甘露的点心哦，老好吃的，伊呢就是讲甜而不腻，对吧？吃上去呢，甜甜香香的。而且呢，就是讲早饭呢，用搿个呢又方便，对吧？营养又好，特别是就是阿拉个孙子哦，伊老要吃的，我妈方便，早浪向一蒸，伊就好吃了， 尤其营养丰富，对吧？里向有奶酪嘛，对吧？有的钙的成分，所以呢，阿拉吃了呢也老放心的，特别是小人哦，比吃是老放心、老放心的。
3: 搿是奶酪杯杯，搿只物事对伐？我觉着早上头吃早饭对伐？老好的，有奶香味道老足的，一家呢又方便，蒸起来呢就是讲一蒸就好了。我觉着搿只物事汁水又多，吃了后头呢，又软糯。对阿拉老年人吃了呢，我觉着是非常好。我吃了以后，觉着蛮适应我老年人吃的。
0: 哇，跟大家讲啊，这一款有多受欢迎呢？就上次的话，我们做完节目之后，我也是自己拍了一组嘛。我们家的我爷爷奶奶，就是老年人更加喜欢这种松软的这种风味啊。
1: 对。
0: 而且小朋友真的特别爱吃啊，就真的是以前就是不是很爱吃这样早点的小朋友啊，我跟你讲，那个馒头拿着就是不撒手的。
1: 因为你如果给他吃白馒头，他会觉得有点寡淡，对吧？
0: 对。
1: 其实可能喜欢吃一点带奶香味的这种馒头，然后要配料表非常干净。
0: 是。
1: 那今天我们都做到了，包括我们家的四重奶制品。如果您平时还喜欢吃蛋挞的话，那更是不要错过。
0: 哎，
1: 我们里面的这种心就跟您的那种蛋挞是一样的，
0: 蛋挞心一样，对的，
1: 对的，就只不过是外面的那层蛋皮啊，我们换成了用奶香馒头做的这么个皮，
0: 对的，
1: 所以我们是叫做奶酪馒头啊。
0: 对的。
1: 今天如果说您购买的话，我推荐您订大组合，因为大组合的话是有到我们丝绸裤子三周年的一个加赠，额外加赠给到您两袋的藕粉，原则都是用纯藕粉去做到的。
0: 没错，朋友们。
1: 而且的话，一袋的话您可以去东方购物商城上搜一搜的，一袋是16块钱，今天两袋相当于送给您32块钱。对的，就相当于白送给您，而且等于你小组合150块钱吧，大组合你加49块钱。我多了、哎、多了6袋奶酪馒头，对吧？
0: 还有两袋的藕粉圆子，
1: 还要再送您两袋藕粉圆子。
0: 朋友们，就真的啊，性价比特别高，特别是大组合啊，就是你不要完全就是你不要嫌多，真的啊，这个东西吃的特别的快。我们家人真的是现在那个大组合已经吃的差不多了，
1: 因为
0: 所以的话啊，
1: 因为家里面两个人的话，你可能一袋的话6个馒头嘛，你可能就两个人分一分，一下就吃完了。
0: 哎，是的，朋友们，今天我们是30分钟的节目，所以真的要把握机会的啊！错过这次节目的话，下次应该就是这个藕粉的圆子还有
1: 没有的，这个只有在我们周年庆的活动期间是有到加赠的啊，推荐大家。
0: 没错，朋友们，所以把握机会吧，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来啊！叔叔阿姨真的太会过日子了，大组合拍的特别好啊！为什么呢？大家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性价比啊！之前很多叔叔阿姨是反复回购的，之前的话我们只有9+9这个组合，没有藕粉原则的赠送哦，朋友们，这两盒是没有的，就只有199。我们这两个组合也18袋带回家，其实已经很划算了啊！
1: 对，真的很划算。
0: 但是今天是我们的这个周年庆典的一个活动，199是20袋带回家，朋友们加量不加价啊，就是真的是很难得的啊！
1: 对的，因为是私厨故事3周年的这种庆生月啊，也是非常谢谢各位叔叔阿姨一路对我们的一个支持。
0: 对的，
1: 所以我们今天是直接送2包，这个我们之前也是当主品销售的，一袋是卖20多块钱，现在我们商城是挂的16块钱一袋，今天直接送您2袋、哎、两个口味您都可以尝一尝，一个是黑芝麻馅的，一个是荠菜馅的，
0: 是的，
1: 你可以当甜点，或者你直接在咱们中秋团聚的时候咱们作为一道菜上来都可以的、
0: 哎、很有，
1: 如果说您平时喜欢吃一些圆子对吧，但是又觉得那种糯米的煮太久容易糊掉，包括你吃了可能肠胃有点不舒服的、那今天吃这个我们是用纯藕粉去包到的，也是苏州的一道特色菜。
0: 是的啊，糯米圆子常见，藕粉圆子可真是不常见、
1: 比较少见，比较少见，
0: 没错。而且我们今天朋友们啊、我们的奶酪馒头和杨枝甘露馒头真的特别好吃，特别受欢迎、有2种做法啊，刚刚我们说的蒸锅蒸一下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还有一种朋友们
1: 烤一下，
0: 空气炸锅这样子烤一烤、也特别的好吃，它是做成那种外焦里嫩的那种感觉啊，
1: 类似于蛋挞，不管是形状啊、还是那种你都感觉像蛋挞，我给大家展示一下。
0: 是的，给大家来看一下啊，特别简单，平常的话10来分钟的时间就可以把它做好了。哇，真是外焦里嫩的一个质感啊！
1: 夹一个出来您可以看一下，
0: 是
1: 不是第一个咱们形状包括这种颜色都类似于那种蛋挞的一个，对吧？我直接拿手烫没关系，你看这种皮，如果说您平时喜欢吃蛋挞的话，你看挤一挤里面的这种蛋挞的流心它还是有的啊，但是外边的这层皮咱们就不是那个蛋挞的那种了，
0: 我们是用到
1: 那种奶香馒头的那种，很脆，你看，但里面又还是很嫩，我把它撕开给到您看，里面又是很暄软的，
0: 真的特别有口感。
1: 对，包括您平时如果吃点那种炸馒头，喜欢吃这种外焦你里面的话又很松软的这种，真的不要错过，
0: 是的，
1: 推荐您这种吃法。
0: 是流心 的，然后外面呢又是那种脆脆的，并且里边的那种芯儿是软的，所以它口感也好，风味也好，特别特别的足，并且它真的是很好吃。里边杨枝甘露的话，我们就是常吃那种杨枝甘露的那种甜品，对吧？我们现在做了一个结合，杨枝甘露馒头，朋友们可以尝试一下。
1: 对的，
0: 而且呢，我们上面这个南瓜的这个外皮，朋友们看到是黄色，对不对？但我们里边是什么呢？没有任何的色素啊等等的，我们是用南瓜活的面，所以是天然的这种黄黄的颜色，并且你看里边这个，哇，
1: 我帮你接住，没关系，
0: 它是这种会流心的一个质地啊，
1: 里面加的是果酱，杨枝甘露的果酱，就是芒果啊、椰果这些。如果平时喜欢吃一些小甜点啊，
0: 是的，
1: 那种小糖水啊，对吧？咱们去吃那种杨枝甘露的，今天咱们这个馒头里面我们就加了。
0: 没错，朋友们都是真材实料，想要给家小朋友吃、老年人吃都没有任何问题。而且我们这种就是牛奶的这个外皮，也是用牛奶去和的面，加了4重的奶制品，里边也是这样子松松软软的一个质地啊，非常的好吃。所以的话，我们就说什么，它特别像一个中式的蛋挞去吃啊，又好吃又健康，又没有什么任何的这种添加剂、防腐剂，而且最重要是我们价格还划算，朋友们，199，常规的话我们是只有9+9这样的一个组合，18袋已经很划算了。但是今天朋友们啊，我们私厨故事的3周年庆给大家送什么呢？藕粉圆子也是我们卖的很好的主品，一袋我们黑芝麻馅的，一袋我们的荠菜馅的啊，一咸一甜这样一个组合，199，加量不加价了，给我们打电话02-111-9900。
2: 搿款杨枝甘露的点心哦，老好吃的。伊呢就是讲甜而不腻，对吧？吃上去呢，甜甜香香的。而且呢就是讲早饭呢用搿个呢又方便，对吧？营养又好，特别是就是阿拉个孙子哦，伊老要吃的。我妈方便，早浪向一蒸，伊就好吃了。尤其营养丰富，对吧？里向有奶酪嘛，对吧？有得钙的成分，所以呢。阿拉吃了呢也老放心的，特别是小人哦，比吃是老放心，老放心的。
3: 搿是奶酪杯杯，搿只物事呢，我觉着早上头吃早饭对伐，老好的，有奶香味道老足的，一家呢又方便，蒸起来呢就是讲一蒸就好了。我觉着搿只物事汁水又多，吃了后头呢，又软糯，对阿拉老年人吃了呢，我觉着是非常好。我吃了以后觉着。没适应我老年人吃。
0: 我记得我们的这个奶酪馒头也是很长时间没有做直播了， 所以的话，朋友们啊，一来直播我们就是给大家一个这样子好的一个福利价格啊，
1: 对，
0: 所以很多今天我们的这个都是老顾客在回购的，因为今天价格确实是很划算啊，从来没有这样子加赠的一个福利，今天我们还有加赠的一个福利在呢。
1: 对的，因为您想啊，小组合是6+6嘛，150块钱、等于加49块钱，您可以多6包咱们的奶酪馒头跟杨枝甘露馒头，对吧？
0: 对的。
1: 然后还要再送给您2包。藕粉圆子，这个藕粉圆子也是我们用纯藕粉去做到的一个圆子，马上也是中秋佳节了嘛，
0: 是
1: 吧？大家一家人团聚的时候煮一碗圆子也是吉祥美满的这种寓意嘛，
0: 对
1: 吧？
0: 特别的，
1: 关键是吃的还肠胃没有什么负担这个东西，所以今天的话就是咱们周年庆典的一个这种加赠活动，真的不要错过了。
0: 哎，所以大家想一下啊，今天的话我们是19+10这个18袋再加2袋啊，一共是20袋，平均的话一袋才10块钱不到啊。我那天去超市去看啊，也看到我们像这样子奶酪馒头一样的这种品，我跟你讲，外面20来块钱一包哦，
1: 您可以，
0: 我们今天的话半价都不
1: 到。对的，您可以去某马看一下，也有这个品在卖的，他们也是6只，我们也是6只，您可以去看一下，他们是20块钱左右一袋。
0: 对的。
1: 那我们今天的话是整个把价格做到了10块钱以内了啊。
0: 是的，
1: 因为今天总共到手20袋嘛，199块钱是中间哥再减5块钱，
0: 是的，
1: 还有1.99的一个积分，对吧？相当于就是9块多钱一包。
0: 哎，朋友们，所以啊，我这次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福利价格啊，我们错过这次特卖的话，以后不一定能够见到给大家加赠的一个活动了，加量不加价啊。
1: 对的，
0: 所以今天的话大组合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会说啊，哎呦，奶酪馒头，奶酪贝贝和杨枝甘露贝贝是什么东西？先跟大家讲，就是我们的奶酪馒头。
1: 给大家介绍一下，对的。如果说您平时喜欢吃一些面点，包括吃馒头是包着的，您可以看一下，就是第一个，我们这个是用奶制品去做到的，这个外皮里面是包裹的那种类似于蛋挞的心，这个里面是跟蛋挞的心一样的，但是外边是用到的类似于奶香馒头的那种做法，你看都流心的，而且这个皮是非常的暄软的，就是软软乎乎的。您蒸出来的话，它是很白、很软和的那种，然后你能闻得到很浓烈的一个奶香的一个味道。
0: 是的。
1: 但是我们再次给您承诺啊，我们没有加什么香精啊、色素、防腐剂这些东西，
0: 完全都没有，
1: 全部都没有。配料表非常干净，您就是干干净净的吃一顿早饭，营养也有了，蛋白质也有了。
0: 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非常干净，就到小麦粉、生牛乳、奶酪。大于等于22%，牛乳大于等于18%，白砂糖、海藻糖、奶酪，然后黄油、乳粉、猪油、淀粉和酵母就没有了，
1: 对，就没有了，
0: 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通通都没有，
1: 色素啊、香精啊、都没有啊，所以我们闻到的这股奶香味就是来自于咱们这种奶制品的，
0: 对，而且我们它里面的这个馅它其实给的很多，
1: 哎，非常的多，
0: 中间还有，它不是表面一层了，
1: 对，它是很
0: 中间还有，
1: 它还留心的，就如果说您平时还喜欢吃蛋挞的嘛，对吧？蛋挞中间的那层心就是这个心啊，就是一样的啊，就是你能吃得到那种。然后包括你可以蒸，可以烤，烤出来就是类似于蛋挞那种可以焦焦的、脆脆的。
0: 是的，
1: 但是它里面的口感又是软软和和的。
0: 没错，两种都很好吃。还有一个，
1: 再包括到我们这个杨枝甘露的。如果说您平时喜欢去那些甜品店吃一点那种小甜水的，对吧？小糖水的。
0: 杨枝甘露的甜品。
1: 你应该知道我在说什么，里面就是加的杨枝甘露的果酱，里面是芒果加椰果做到的一个果酱在里面。
0: 是的。
1: 外边的这层皮我们也不是加了色素去做到的黄色，我们是添加的那种南瓜泥。你看。很暄软的，咱们都吃那种黄南瓜馒头嘛，对吧？
0: 对的。
1: 有些时候可能说要注意一些饮食的一种控制，对吧？你可能会吃，那今天又能吃到这种丰富的口味，对吧？然后咱们又能吃到营养，
0: 真的特别的好吃。
1: 包括到今天给您加赠的两包藕粉圆子也是有来头的。第一个，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也是我们之前一直在卖的一个单品，今天直接送给您两包哦。藕粉圆子它是怎么做的？用纯藕粉去裹着里面的馅料，多次的那种古法工艺去给它烫出来的。而且选用到的藕粉都是来自于国家地理标志认证的宝应莲藕的那个地方的纯藕粉去做到的。
0: 哇，真材实料哦。
1: 对的，你看每一个它都是晶莹剔透的。
0: 是的。
1: 晶莹剔透的这样的一个藕粉圆子，你看都是这种你能看得到的。哇。里面的馅料你都能看得到。今天这样两包全部送给你，在东方购物商城上16块钱一包，直接送给你，价值32块钱，
0: 是的，
1: 直接送给你。
0: 甜的我们可以做甜品啊，
1: 对，
0: 然后咸的我们可以就是当做一个下午茶都可以去吃啊。大组合朋友卖得特别好，因为今天确实是性价比很高，加量不加价的。常规我们是9加9的一个组合，18袋199块钱。今天朋友们啊，我们再送2袋藕粉圆子哦，一共是20袋带回家了，朋友们，价格还是不变的，平均的话一袋连10块钱都不到，真的是性价比很高了啊。但是如果说您错过这次的话，下次还不一定有没有
1: 下次就是活动了。我跟大家说，这个是只有在丝厨故事的3周年庆的这一个月咱们才有这样的一个活动啊，所以大家真的如果要订的话抓紧时间。
0: 是的，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
2: 搿款杨枝甘露的点心哦，老好吃的。伊呢就是讲甜而不腻，对吧？吃上去呢，甜甜香香的。而且呢就是讲早饭呢用搿个呢又方便，对吧？营养又好，特别是就是阿拉个孙子哦，伊老要吃的。我妈方便，早浪向一蒸，伊就好吃了。尤其营养丰富，对吧？里向有奶酪嘛，对吧？有得钙的成分，所以呢。阿拉吃了呢也老放心的，特别是小人啊，边吃是老放心、老放心的。
3: 搿是奶酪贝贝，搿只物事呢，我觉着早浪头吃早饭对伐，老好的，有奶香味道老足的，一家呢又方便，蒸起来呢就是讲一蒸就好了。我觉着搿只物事汁水又多，吃了后头呢，又软糯，对阿拉老年人吃了呢，我觉着是非常好。我吃了以后觉着。没适应我老年人吃的。

0: 哇，真的好好吃啊！特别是就是吃完午饭这个点之后啊，你想吃点甜甜的东西，但是又不想吃那种过于就是加了很多的一些东西的一些
1: 就很腻的那种，
0: 对
1: 吧？有一些甜品其实它加糖加的很多，包括它吃起来可能有点腻，大家可能就不喜欢在夏天，包括这种午后吃。那实际上我们的这个奶酪馒头跟杨枝甘露馒头，您不仅可以当成早饭吃，您还可以当成下午茶。下午茶咱们就拿那个空气炸锅炸一炸嘛，对吧？
0: 特别简单，
1: 就类似于吃蛋挞的那种，但是它又没有蛋挞的那种就腻的那种感觉。
0: 是的，而且你想啊，蛋挞外面的话其实挺贵的，现在的话五六块钱一个都很正常，
1: 按个卖的，
0: 更贵的，
1: 对，
0: 就是更贵的十几二十块的都有。但是我们今天朋友们大组合的话，10块钱都不到啊，一包
1: 啊，哦，
0: 一个的话才1块多钱啊，就是性价比还是很高的，朋友们。所以说大组合可千万不能错过了啊！我们的3周年庆给大家赠送的藕粉圆子2包，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好，欢迎回来啊！叔叔阿姨真的很会过日子，大组合卖的特别好，朋友们，特别是之前我们很多订购的，就是反复回购的老观众又订购了。其实的话，我们十八袋其实也真的朋友们完全不多，和家里人分享一下，然后呢邻邻居分享一下，真的它可以就是把它拆掉之后，我们装到袋子里边是更好存放的。
1: 对的，
0: 小朋友也喜欢吃，老年人也喜欢吃这一款的话，我觉得真的是没有任何的年龄差距，你全部都是一网打尽，都很爱的、啊。
1: 对的，因为给大家介绍一下，如果说您平时也喜欢吃一些这种包子馒头的，真的不要错过这款产品。
0: 是，
1: 我们是用的那种奶香馒头的做皮，然后蛋挞的那种馅，我们加了四重奶制品，包括奶油、黄油、奶酪，对吧，牛乳都加在里面，所以它蒸出来的话，第一个你能看得到它颜色，就是咱们的这种自然的这种牛奶的这种白色，包括里面的这种蛋挞的这种心，它是流心的哟，你看轻轻挤挤它是流心的，而且这个皮是非常暄软的，
0: 软软的，
1: 就你轻轻的给它一撕开，
0: 你看
1: 它里面这个皮它是很软和的，
0: 我们是牛奶和面的，
1: 对的，牛奶和面的这种馒头，就你吃了不会有特别大的一个负担，你也不用担心说啊这个会不会特别甜特别腻，
0: 是的，
1: 它不是，它是那种牛奶的香味儿，
0: 对，
1: 包括到我们的杨枝甘露的馒头里面加的是咱们杨枝甘露的果酱，就咱们平时去外面吃的那种小糖水，那种杨枝甘露加的那种
0: 的，
1: 你看里面是芒果加椰果在一起，外面的这层黄色我们也不是增加添加的色素去做到的，我们是加的南瓜泥自然的一个颜色去和面，所以我们两款产品配料表都非常非常的干净，
0: 是的，
1: 就您吃了也不会有任何负担，家里面如果说有小孩啊有老人的真的不用担心，说
0: 真的放心去吃，
1: 对的，而且的话包括到今天给您送到的藕粉圆子，这个是我们三周年庆额外加赠的，今天送给您两包，每一包是价值16元，您可以在东方购物商城上搜的，这是我刚刚咬了一口，为了更好的展示这种藕粉去裹的皮，
0: 晶莹剔透的耶，
1: 为什么，因为藕粉它纯藕粉啊，自然的就是这种晶莹剔透的这种颜色，你去冲出来之后啊，煮出来之后它就晶莹剔透的一个颜色，这有什么好处呢，就如果说您平时吃那种糯米的那种圆子，咱们会觉得吃了可能肠胃有一点点负担的，您吃这个吃到嘴巴里面滑滑溜溜的，有点弹性，吃下去是很顺滑的，
0: 而且馅料也很多，
1: 对的，馅料我们这个是荠菜馅的，今天送给您两包，一包咸的一包甜的，黑芝麻的加荠菜馅的，都是送给您的，这个中秋佳节咱们在家里面就煮一个圆子嘛，对吧，
0: 是的，没错，
1: 团团圆圆的
0: 啊。而且的话我们的奶酪馒头的话它其实做法很多，两种啊，我们的蒸也可以，空气炸锅这样子炸一炸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十几分钟时间就搞定了啊，关键时间性价比很高，9+9的组合再送您两包的藕粉圆子，199元啊，之前是没有圆子赠送的，
1: 之前没有的，之前9+9就是199啊，那今天的话是额外送价值32的两袋藕粉圆子，
0: 没错，朋友们，今天我们是加量不加价，关键是我们这次的备货也不是很多，而且呢您错过这次的话下次真的不一定能够以这个价格，
1: 只有周年庆才有这样的一个
0: 量了，是的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0: 最后两分钟的时间了，朋友们，我们这一次的这样的一个组合真的是不多见的啊！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子加赠的。
1: 因为对，因为跟大家说了，这个月是我们丝竹裤子三周年的一个庆生月，那我们是会有做到加赠。这一款的话额外加赠到了2袋藕粉原子，全部都是用纯藕粉去做到的原子。如果说您平时吃原子。
0: 那种糯米的，对吧？有那种肠胃的负担的，咱们就吃这个纯藕粉的试一下，这也是苏州的一道特色菜。那当然，今天更主要的是我们的主品，
2: 是的，
0: 奶酪馒头。我们是用到四重乳制品去做到的，不加添加剂，不加防腐剂，不加香精色素。您蒸出来之后，闻到的就是奶香味儿，包括到杨枝甘露馒头也是一样。
2: 是的，
0: 外边我们也是用到南瓜泥去和面，里面添加杨枝甘露的果酱，有芒果，有椰果，对吧？嗯。如果说早饭您吃个奶香馒头，你觉得说？
2: 好像还差点什么，或者你是白馒头差点什么，那您可以试一下我们这个产品，小朋友绝对喜欢。是的啊，两种都很好吃，而且呢都是真材实料的，所以我觉得很多叔叔阿姨啊，不用担心说，哎，我给小朋友吃会不会有任何的问题，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啊。老年小朋友吃都没有任何问题，关键是今天性价比很高，190块钱是加量不加价，20包带回家哦，朋友们，平均一包的话都不到10块钱，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999000。

0: 老好吃的。伊呢就是讲甜而不腻，对吧？吃上去呢甜甜香香的。而且呢就是讲早饭呢用搿个呢又方便，对吧？营养又好。特别是就是阿拉个孙子哦，伊老要吃的。我妈方便，早浪向一蒸伊就好吃了。尤其营养丰富，对吧？里向有奶酪嘛，对吧？有得钙的成分，所以呢，阿拉吃了呢也老放心的。特别是小人哦，比吃是老放心，老放心的。
1: 搿是奶酪杯杯，搿只物事对伐？我觉着早浪头吃早饭对伐？老好的，有奶香味道老足的。一家呢又方便，蒸起来呢就是讲一蒸就好了。我觉着搿只物事汁水又多，吃了后头呢，又软糯。对阿拉老年人吃了呢，我觉着是非常好。我吃了以后，觉着蛮适应我老年人吃的。
2: 我记得我们的这个奶酪馒头也是很长时间没有做直播了。所以的话，朋友们啊，一来直播，我们就是给大家一个这样子好的一个福利价格啊。
3: 对，
2: 所以很多今天我们的这个都是老顾客在回购的，因为今天价格确实是很划算啊，从来没有这样子加赠的一个福利。今天我们还有加赠的一个福利在呢。
3: 对的，因为您想啊，小组合是6+6嘛，150块钱，等于加49块钱，您可以多6包咱们的奶酪馒头跟杨枝甘露馒头，对吧？
2: 对的。
3: 然后还要再送给您2包。藕粉圆子，这个藕粉圆子也是我们用纯藕粉去做到的一个圆子，马上也是中秋佳节了嘛，
2: 是
3: 吧？大家一家人团聚的时候煮一碗圆子也是吉祥美满的这种寓意嘛，
2: 对
3: 吧？
2: 特别的
3: 关键是吃了还肠胃没有什么负担这个东西，所以今天的话就是咱们周年庆典的一个这种加赠活动，真的不要错过了。
2: 所以大家想一下啊，今天的话我们是19+10这个18袋再加2袋啊，一共是20袋，平均的话一袋才10块钱不到啊。我那天去超市去看啊，也看到我们像这样子奶酪馨一样的这种品，我跟你讲，外面20来块钱一包哦，
3: 您可以，
2: 我们今天的话半价都不到。
3: 对的，您可以去某马看一下，也有这个品在卖的，他们也是6只，我们也是6只，您可以去看一下，他们是20块钱左右一袋。
2: 对的。
3: 那我们今天的话是整个把价格做到了10块钱以内了啊。
2: 是的。
3: 因为今天总共到手20袋嘛，199块钱是中间哥再减5块钱，
2: 是
3: 还有1.99的一个积分，对吧？相当于就是9块多钱一包。
2: 朋友们，所以啊，我这次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福利价格啊，我们错过这次特卖的话，以后不一定能够见到给大家加赠的一个活动了，加量不加价啊。
3: 对的。
2: 所以今天的话，大组合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会说啊，哎呦，奶酪馒头，奶酪贝贝和杨枝甘露贝贝是什么东西？先跟大家讲，就是我们的奶酪馒头。
1: 给大家介绍一下，对的。如果说您平时喜欢吃一些面点，包括吃馒头是包子的，您可以看一下，就是第一个，我们这个是用奶制品去做到的，这个外皮里面是包裹的那种类似于蛋挞的心，这个里面是跟蛋挞的心一样的，但是外边是用到的类似于奶香馒头的那种做法，你看都流心的，而且这个皮是非常的暄软的，就是软软乎乎的。您蒸出来的话，它是很白、很软和的那种，然后你能闻得到很浓烈的一个奶香的一个味道。
0: 是的。
1: 但是我们再次给您承诺啊，我们没有加什么香精啊、色素、防腐剂这些东西，
0: 完全都没有，
1: 全部都没有。配料表非常干净，您就是干干净净的吃一顿早饭，营养也有了，蛋白质也有了。
0: 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非常干净，就到小麦粉、生牛乳、奶酪。大于等于22%，牛乳大于等于18%，白砂糖、海藻糖、奶酪，然后黄油、乳粉、猪油、淀粉和酵母就没有了，
1: 对，就没有了，
0: 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通通都没有，
1: 色素啊、香精啊、都没有啊，所以我们闻到的这股奶香味就是来自于咱们这种奶制品的，
0: 对，而且我们它里面的这个馅它其实给的很多，
1: 非常的多，
0: 中间还有，它不是表面一层了，
1: 对，它是
0: 中间还有，
1: 它还流心的，就如果说您平时还喜欢吃蛋挞的嘛，对吧？蛋挞中间的那层心就是这个心啊，就是一样的啊，就是你能吃得到那种。然后包括你可以蒸，可以烤，烤出来就是类似于蛋挞那种可以焦焦的、脆脆的。
0: 是的。
1: 但是它里面的口感又是软软和和的。
0: 没错，两种都很好吃。还有一个。
1: 再包括到我们这个杨枝甘露的，如果说您平时喜欢去那些甜品店吃一点那种小甜水的，对吧？小糖水的。
0: 杨枝甘露的甜品。
1: 应该知道我在说什么，里面就是加的杨枝甘露的果酱，里面是芒果加椰果做到的一个果酱在里面。
0: 是的。
1: 外边的这层皮我们也不是加了色素去做到的黄色，我们是添加的那种南瓜泥。你看。很暄软的，咱们都吃那种黄南瓜馒头嘛，对吧？
0: 对的。
1: 有些时候可能说要注意一些饮食的一种控制，对吧？你可能会吃，那今天又能吃到这种丰富的口味儿，对吧？然后咱们又能吃到营养，
0: 真的特别的
1: 好吃。包括到今天给您加赠的两包藕粉圆子也是有来头的。第一个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也是我们之前一直在卖的一个单品，今天直接送给您两包哦。藕粉圆子它是怎么做的？用纯藕粉去裹着里面的馅料，多次的那种古法工艺去给它烫出来的。而且选用到的藕粉都是来自于国家地理标志认证的宝应莲藕的那个地方的纯藕粉去做到的。
0: 哇，真材实料哦。
1: 对的，你看每一个它都是晶莹剔透的。
0: 是的。
1: 晶莹剔透的这样的一个藕粉圆子，你看都是这种你能看得到的。哇。里面的馅料你都能看得到。今天这样两包全部送给你，在东方购物商城上16块钱一包，直接送给你，价值32块钱，
0: 是的，
1: 直接送给你。
0: 甜的我们可以做甜品啊，然后咸的我们可以就是当做一个下午茶都会去吃啊。大组合朋友卖特别好，因为今天确实是性价比很高，加量不加价的。常规我们是9+9的一个组合。和18袋199块钱，今天朋友们啊，我们再送2袋藕粉圆子哦，一共是20袋带回家了，朋友们，价格还是不变的，平均的话一袋连10块钱都不到，真的是性价比很高了啊！但是如果说您错过这次的话，下次还不一定有没有
1: 下次就是
0: 活动了。
1: 我跟大家说，这个是只有在丝绸故事的3周年庆的这一个月，咱们才有这样的一个活动啊，所以大家真的如果要订的话，抓紧时间。
0: 是的，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
2: 搿款杨枝甘露的点心哦，老好吃的。伊呢就是讲甜而不腻，对吧？吃上去呢，甜甜香香的。而且呢就是讲早饭呢用搿个呢又方便，对吧？营养又好。特别是就是阿拉个孙子哦，伊老要吃的。我妈方便，早浪向一蒸，伊就好吃了。尤其营养丰富，对吧？里向有奶酪嘛，对吧？有的钙的成分，所以呢。阿拉吃了呢也老放心的，特别是小人哦，边吃是老放心、老放心的。
3: 搿是奶酪贝贝，搿只物事对伐？我觉着早浪头吃早饭对伐？老好的，有奶香味道老足的，一家呢又方便，蒸起来呢就是讲一蒸就好了。我觉着搿只物事汁水又多，吃了后头呢，又嫩熟，对阿拉老年人吃了呢，我觉着是非常好。
0: 欢迎回来啊！叔叔阿姨真的很会过日子，大组合卖的特别好，朋友们，特别是之前我们很多订购的，就是反复回购的老观众又订购了。其实的话，我们十八袋其实也真的朋友们完全不多，和家里人分享一下，然后呢邻邻居分享一下，真的它可以就是把它拆掉之后，我们装到袋子里边是更好存放的。
1: 对的，
0: 小朋友也喜欢吃，老年人也喜欢吃这一款的话，我觉得真的是没有任何的年龄差距，你全部都是一网打尽，都很爱的。
1: 对的，因为给大家介绍一下，如果说您平时也喜欢吃一些这种包子馒头的，真的不要错过这款产品。
0: 是，
1: 我们是用的那种奶香馒头的做皮，然后蛋挞的那种馅，我们加了四重奶制品，包括奶油、黄油、奶酪，对吧，牛乳都加在里面，所以它蒸出来的话，第一个你能看得到它颜色，就是咱们的这种自然的这种牛奶的这种白色，包括里面的这种蛋挞的这种心，它是流心的哟，你看轻轻挤挤它是流心的，而且这个皮是非常暄软的，
0: 软软的，
1: 就你轻轻的给它一撕开，
0: 你看
1: 它里面这个皮它是很软和的。
0: 我们是牛奶和面的，
1: 对的，牛奶和面的这种馒头，就你吃了不会有特别大的一个负担，你也不用担心说啊这个会不会特别甜特别腻。
0: 是的，
1: 它不是，它是那种牛奶的香味儿。
0: 对，
1: 包括到我们的杨枝甘露的馒头里面加的是咱们杨枝甘露的果酱，就咱们平时去外面吃的那种小糖水，那种杨枝甘露加的那种，你看里面是芒果加椰果在一起，外面的这层黄色我们也不是添加的色素去做到的，我们是加的南瓜泥，
0: 南瓜和面哦，
1: 自然的一个颜色去和面，所以我们两款产品配料表都非常非常的干净，
0: 是的，
1: 就您吃了也不会有任何负担。
0: 关键是今天性价比很高，199块钱是加量不加价，20包带回家哦，朋友们，平均一包的话都不到10块钱，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下午好，感谢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咱们很多的老观众特别喜欢家里面备点什么小糕点、小饼干，对吧？特别特别的好吃。所以这档节目您千万是要关注到了，我们的知名的品牌正香园的薄脆来了，而且特别的好吃，两个口味全部帮您囊括，有我们的坚果薄脆，还有呢山药椰子薄脆，全部都是真材实料，包括里面的蛋白质的含量、膳食纤维的含量，全部都是特别高的。而且我们今天还有叠价，价格很划算之外，还有7倍积分带给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也是请到了您的老朋友雅玲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雅玲。
1: 早上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所以呢，今天是个全新品啊，我们是全新的口味。目前呢，在我们正香园其他的官方销售渠道都卖得非常的好，因为回头客很多。为什么回头客很多？一个是特别好吃，一个是真材实料，还有一个就是配料表特别干净。
0: 而且我们开场价格都没有说，已经是有一位观众订购到了。我们是两个口味，是各有到8包，然后呢，每一个单包都是100克的。今天我们是两个口味各8包，总共是16包。然后呢，外面价格其实是卖得蛮贵的，我们只要是208元，再给大家我们这次的大薯大醋有到7倍的积分，相当于16大包，193元左右。
1: 对，
0: 单包的花销才大约12元，这个是很划算，性价比是特别高的。
1: 对，12块钱，你说你现在外面去买一些什么点心，对吧？超市里面随便逛一逛，
0: 对，
1: 我要想找到单价12块钱的点心，好像还是蛮难的，对吧？
0: 对的。
1: 但你看我们今天啊，所有的卖点我们全部都在包装上，
0: 是
1: 以我们来这一款坚果薄脆。脆多多来举例，好吧？
0: 好，
1: 里面顾名思义添加到什么？添加的是奇亚籽。都知道奇亚籽是什么？神奇的种子，Omega-3营养成分含量特别多，对吧？在外面价格卖得非常的贵的。然后包括我们里面还有坚果含量是大于等于50%。为什么那么好吃？还要加入到足够量的鸡蛋。鸡蛋的含量是在20%以上。所以你看，我们今天是高蛋白的，属于蛋白质非常高的一款这个点心了。
0: 对，
1: 蛋白质含量高达22%。里面用到有什么坚果？巴旦木是哪里的？
0: 美国的。
1: 然后你看到腰果是哪里的？
0: 非洲的。
1: 而且我们不是油炸的，是低温帮您烘焙出来，膳食纤维含量也很高。所以来这边配料表可以给您看一下啊，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一些添加。来配料表，腰果含量30%，鲜鸡蛋20%，巴旦木10%，杏仁片10%，然后再是小麦粉啊、淀粉啊、益生元低聚果糖，黄油是天然黄油，不是人造黄油哦。
0: 对，
1: 椰子油也是好的油脂，包括2%的芝麻，1%的奇亚籽，然后食用盐没了，没有任何的乱七八糟的一些什么
0: 香精啊、色素啊、反式脂肪酸呀、全部都是没有的。
1: 对，然后里面呢是这个样子的啊、哦，我就直接现场开好不好？
0: 好，
1: 这样子的一包一包，我们今天核算下来是12块钱，
0: 而且里面还有独立小包装，会有一个单独的包装，里面还有一个耐压的一个小盒子，托着我们这个薄脆饼干。
1: 现场开，就暑假的时候你要出去玩的时候，对吧？
0: 55在订购了。
1: 对，小朋友出去上补习班的时候，对吧？你知道吗？这个带出去特别方便。
0: 这个坚果好丰富呀，肉眼可见，满满当当的。
1: 来来来，一盒我把它倒出来啊，倒出来看看里面，看到没有？
0: 三盒里面块厚厚的，
1: 厚的三块，而且特别香。为什么特别香？坚果越多它越香呀。上面你看到没有，泡泡满的奇亚籽，包括我们的巴旦木，包括我们的杏仁片在里面，
0: 还有那个腰果，大家看到没有？这些真材实料，所以你这个一口咬下去啊，满口嚼到，全部都是特别好的这个原料的一个配比。
1: 对，
0: 一掰以后我告诉大家，嘎嘣脆。
1: 对，它为什么叫薄脆？薄薄的，对吧？然后又是这种脆脆的口感，香香的口感，不是油炸出来的哦。你知道为什么家里面很多人，小朋友啊，年轻人很喜欢吃薯片？因为薯片就是脆脆的、香香的，
0: 是。
1: 但是相信我，薯片有的时候会说是油炸的，或者是什么不是很健康。
0: 对。
1: 但是我们是低温烘焙出来，非油炸，所以它特别的健康。
0: 对。所以啊，其实你下午时候，包括比如说现在还没有在做晚饭之前，对吧？睡个午觉起来肚子有点饿了，直接吃我们这个特别好吃的薄脆。
1: 很香。哎呀。
0: 很脆，
1: 没有香精，
0: 很香，然后味道特别的浓郁啊，鸡蛋的香味道，包括那个坚果的香味道，满口充斥在你这个嘴巴里面，而且越嚼越香。
1: 对，
0: 这个真的会一块一块吃到停不下来。
1: 对，
0: 除了我们今天有到这样一个特别好吃的一个坚果薄脆，还有山药椰子薄脆，
1: 对，
0: 那个料放的也很足的。
1: 对，里面的椰子脆片含量是高达15%以上的，包括奇亚籽含量也是在10%以上的，肉眼可见的啊，这个里面的真材实料。这一款的话，我们的蛋白质含量就是高达8.9克了，
0: 没错，
1: 而且椰子油天然的椰子片是越南的，奇亚籽是哪里的？墨西哥的。同样来，我们转过来之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啊，也是你看 干干净净的。小麦粉、生鸡蛋、白砂糖、椰子肉脆片，15%的量，奇亚籽10%的量，对吧？益生元、椰子油10%的量，山药粉还加了山药粉在里面，2%的量，然后食用盐没了，人工色素添加量0克，香精添加量0克，写的清楚不清楚？同样打开包装之后，来，里面是这个样子的
0: 啊，这个呢就是颜色稍微比较有点深，然后呢，其实这个两个口味大家也特别的好区分，
1: 对，
0: 但是同样的，你看我们里面这个就是椰子片对吧？大片，这个料添加的也非常的足。
1: 对，
0: 同样的，你一口咬下去也是香香脆脆的，
1: 对，
0: 而且特别的实诚啊。
1: 对，上面这个你看到没有？这是我们的奇亚籽，密密麻麻的奇亚籽。
0: 这个真的里面有富含丰富的 Omega 3，还有非常丰富的阿尔法亚油酸。
1: 是。就是这样子的，肚子饿的时候拆个两小包，你就拿回家之后啊，我那时候吃样就是我们的样品嘛，我拿回家两包，一个晚上，在晚上9点钟、10点钟肚子饿的时候，
0: 把我订购到了，
1: 对，就一下子炫了两小包到肚子里面去，保护感特别强。为什么？因为里面都是非常好的这种蛋白质含量很高的这些坚果东西。
0: 对，你可以平时下午来吃，包括那个早上对吧，当做早餐来吃，或者给家里面的孩子，比如说作为什么小点心啊、小零食啊，全部都可以带到他学校里面。包括现在什么暑假呀、旅游呀、出行都可以，所有原料品牌方帮你把握的非常的严苛，而且给你强调就是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没有任何的反式脂肪。酸，外面一包的价格单独100克，真的卖的是价格蛮贵的。但是我们今天两个口味各8包，总共是16包，整个组合16大件，在东方购我们今天给到大家208元，还要给大家7倍的积分。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另外一个，这两个口味呢，全部给大家一举囊括，相当于拿7倍积分以后193块钱左右。单包那么一大包啊，12元左右，这个特别的划算。
1: 对，
0: 所以现在是不用选择口味的，两个口味都给你，赶紧告诉我们家里面需要几组，给你送货到家。打电话来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51119000。

0: 其实啊，咱们家里面总要备点好吃的小糕点、小饼干，但是我们现在也是讲究吃的越来越健康了。所以正香园这款特别特别好吃的薄脆哦，全部其实添加到了奇亚籽，我把它称作为是两个口味的奇亚籽薄脆。一个是画面上面这样一个山药椰子薄脆，还有另外一个是我们的坚果薄脆。这个山药椰子薄脆里面料也很丰富，
1: 对，
0: 坚果薄脆里面真的太厉害了，它的坚果的总的含量高达到了50%，哇，一半左右全部都是坚果，对吧？美国的巴旦木、非洲的这个腰果。而且还添加到了20%的鸡蛋，然后呢，蛋白质含量非常之高。山药椰子薄脆上面能够看到满满的奇亚籽之外，还有这个椰子脆片，我们的椰子片都是来自于越南那边的，还有呢，墨西哥的奇亚籽，加上还有里面有什么？有椰子油的，所以这个醇香浓郁，关键它是薄脆，厚薄适中，一口咬下去，香香脆脆，又香又浓，回味又特别特别的好吃。但是我们今天一大包单包100克的价格才就12元左右，200元左右再给你7倍积分，真的是这个低价位商品给这么高的积分，特别特别的划算。
1: 对，因为新品首发啊，然后又碰到东方购物的活动，所以我们在新品首发还能享受到7倍积分，真的是不容易的。
0: 是，
1: 反正我们给到大家，因为啊全新品首发，所以批次呢全部都是新鲜的。保质期拿回家之后呢，常温下面我们是有6个月的这个保质期，里面没有任何防腐剂、色素、添加剂、香精啊、人工的一些什么东西在里面，所以你可以放心来下单，放心来囤货。而且不单单只是好吃，不单单今天只是划算，我们还有更高的营养的一些什么天然的食材在里面。
0: 对的，
1: 真的非常好。
0: 就是我们也建议大家，比如说每天你是要吃什么多种食物，对吧？尤其是坚果，对吧？我们今天比如说组合当中有8包这个坚果薄脆，里面什么巴旦木呀，包括那个腰果呀，我们都是选择特别好的原料产地，帮你全部都配好了，再添加到有的这个奇亚籽，所以其实让你吃到满口的什么真材实料，
1: 对，
0: 而且口感非常的好吃。
1: 对，
0: 有很多观众，如果你在别的渠道看到正香园这两款也是特别热销的明星单品的奇亚籽薄脆，都是感觉到说单包价格是不便宜的。我们今天208元，总共16包，每一个口味各8包，性价比太高了，也全部都是新鲜批次给大家送货到家，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任何不健康的反式脂肪酸，所以快速抢单订购，我们给大家送货到家，打电话来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000。

0: 包哦，总共是16大包。咱们里面你看这个黄色的颜色更加明亮的，这是我们今天坚果薄脆哦，坚果含量就高达到了50%，然后还添加到了20%的鸡蛋以外，里面大家关注到的要补充好的蛋白质，这个我们的薄脆小饼干里面蛋白质含量高达22%，而且选料都是要特别好的。腰果咱们来自于非洲的，对吧？然后呢，巴旦木是来自于美国的，并且里面还添加到了奇亚籽，让你能够嚼到奇亚籽之外呢，满满的欧米伽三，还有很好的阿尔法亚油酸，全部都在当中。
1: 对，
0: 烘焙的低温烘焙，没有任何什么膨化的，不是那种不健康的什么膨化食品
1: 啊，不是油炸的，
0: 或者油炸的，
1: 对，
0: 这种是口感又好吃，让你吃的又很健康又很放心。
1: 对，反式脂肪酸我们也是为零，对吧？里面没有任何乱七八糟人造的一些什么东西在里面，黄油都是用到天然的黄油，然后里面。打开来是这样子的独立的小包装，看到吗？再拆开来之后啊，我们就是这样子的一小包，里面是这样子3片装，还有个小底托。其实这个包装成本都是非常高的啊，因为它是薄脆嘛，所以来打开来之后看看上面的料是不是非常的扎实，而且哦，扑鼻而来的坚果香味儿哦，真的太香了，
0: 是，
1: 但是不是加了任何的香精在里面，稍微来掰开来给您看一看啊，这个样子，来吧，哇，八字的声音听到没有？
0: 对，
1: 特别清扎实。对，然后这样子的一片一片的，就是它不单单只是好吃的小零食了，它真的果腹，它真的饱腹感特别强。因为吃坚果本来就是特别容易饱腹那种感觉。
0: 对的，其实我们里面这么好的一些坚果的选料，包括整个这个制作工艺啊，都是非常非常健康的。
1: 对，
0: 这个呢里面是有8包给到大家。我觉得208元买这单独8包的这个坚果薄脆都很划算了。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还有另外一个也是特别特别实诚的。这个山药椰子薄脆
1: 是，
0: 然后里面我们的选料也是特别好的，它里面这个椰子脆片，越南的椰子脆片含量高达15%，然后呢还有到这个奇亚籽含量也非常之高，关键这款当中不仅是蛋白质含量高，它的膳食纤维的含量高达39%，
1: 对，
0: 而且我们今天里面还有什么特别特别香的椰子油在当中，所以我们另外一个口味这样一个就是说山药椰子薄脆也很好吃，
1: 对，
0: 而且里面还有精选到这个山药粉在当中，备货只有78个，大家都很会买哦。
1: 对，今天
0: 208元7倍积分，大家都抢得非常的踊跃，
1: 肯定可能在其他渠道买过，对吧？可能吃过或者是相关的同类的商品， 对吧？一看我们今天12块钱一包，抓紧时间来抢。再一看我们里面用的这些食材都是非常好的优质的这个原产地的，像美国进口的，对吧？像这种其他的缝好的这种椰子片，你看到没有？上面这是什么？这就是我们的椰子薄片，黑的是什么？黑黑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奇亚籽啊，奇亚籽。然后再来掰开来，全部都是低温烘焙出来的哦，不是这种油炸的哦，看到没有？就是这种啊，松松脆脆的这种感觉，
0: 对，
1: 吃到嘴巴里面特别的香。下午啊，这个时候暑假的时候，配泡一壶茶，对吧？
0: 对，
1: 做做我们的茶点，
0: 是，
1: 包括晚上这个做宵夜，配一杯牛奶，早餐的时候也可以，很香，但是没有任何人工香精在里面。
0: 对，你看，比如说现在下午，对吧？泡点花茶，对吧？或者家里面很多叔叔伯伯泡的那种好的茶叶，
1: 这个、好好吃，
0: 或者你要有很多的一些闺蜜呀、小姐妹呀到你家里面来。哎，把这样的这个坚果薄脆拿出来，对吧？山药椰子薄脆拿出来，可以款待他们。包括平时，比如说你把它什么，哎，蘸很多的酸奶来吃，都特别的好吃。
1: 对，
0: 而且啊，真的是啊，越嚼越香。这个你一口咬下去，首先啊，它的那个脆脆的口感特别的好。然后呢，嘎吱吱嘎吱吱，山药薄脆片呐、包括里面这个奇亚籽啊，还有什么我们的那个坚果，对吧？包括那个还有很多的一些我们里面鸡蛋的那种香味道，椰子油的香味道，你都是口口能够吃到的。
1: 对，
0: 而且没有任何的香精，没有任何的一些，比如说。
1: 色素，
0: 那个就是色素，
1: 对，
0: 反式脂肪酸咱们也是没有的，
1: 对，防腐剂什么也都没有的啊，所以对大家就吃的非常非常的放心了。反正我觉得吧，多吃多囤2套，
0: 对，
1: 好吧，因为拿回家之后，老人小孩的话都可以吃的非常的踏实。
0: 对，因为208元总共是16大包，如果不在我们大暑大促活动期间没有这么高额，将近14.56元左这个积分的，今天你订购，订购就有积分打到你账户当中，相当于193元4毛钱，16大包，每一包才12元，所以快速抢单订购来电话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990。

0: 果啦、巴旦木啦，对吧？包括椰子片啦、奇亚籽啦、腰果啦，这些东西都是好东西。
1: 是的，
0: 对吧？把它做到这样的小饼干，把它做到这样的小糕点当中去。你去外面面包房啊，或者去外面一些点心店，你去买买看，价格不便宜。你说这种加了什么巴旦木的这种曲奇饼干，是不是价格很贵的？
1: 很贵的，
0: 对的。但你看我们今天刚好碰到东方购的大活动，刚好又是我们的新品首发，这样子的一包一包核算下来，一大包我们才花了12块钱。
1: 对，118位观众订购到了，而且我们所有的原料配料给你看的清清楚楚，对吧？腰果是来自于非洲的，然后呢，这个巴旦木是来自于这个美国的，
0: 还有一点，
1: 包括还有那个越南的那个椰子片，而且它的香、它的颜色漂亮，不是任何的香精色素加出来的。
0: 对，我们因为用的原材料一定要新鲜的，你坚果不新鲜，它容易耗掉。
1: 对，
0: 然后它如果要用不好的坚果，它是不是料要加很多，香精要加很多，对吧？其他的调味料加很多，但是我们没有任何的乱七八糟的一些添加东西在里面，保证原材料全部都是新鲜的。
1: 对，
0: 然后还有一个点啊，你去外面买很多的一些坚果的一些什么薄脆呀、饼干，你会发觉大多数加的是什么坚果？密密麻麻的花生、
1: 花籽仁，
0: 对不对？但你看我们今天用到的是什么？
1: 巴旦木，
0: 对
1: 吧？
0: 杏仁片，还有都是贵东西，
1: 椰子片、白山药粉都是很吃价格的，而且都是选料特别特别的道地的。赶紧叫我们的老顾可以按键一走绿色通道，更快给你发货，或者左下角扫码下单也可以。订购还有7倍的积分，只在我们的大薯大醋，相当于193元，16大包，单包才12元左右。赶紧打电话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天我们两款都是来自于这个正香园的这个薄脆，而且我把它称作为是全部都是奇亚籽薄脆，两个口味咱们都是添加到这个奇亚籽的，一个口味呢是坚果薄脆，还有一个呢是这个就是山药薄脆。嗯，然后呢这两款是也是正香园他们薄脆的系列产品当中卖的非常火爆的明星单品。
1: 对，
0: 我们把它组合到一个组合当中，然后呢各八包，总共就是16大包，只要208元，还有7倍积分哦。据外面很多观众说，我买家里面很多小糕点小饼干对吧，我要看品牌，我要看它的配料干不干净对吧，有些味道还不错，但是可能是很多什么调味剂呀对吧，很多一些不好的化学合成的东西啊添加出来的，咱们不是的，都是很好的选料，地道的产地，加什么，加鸡蛋对吧，加那种椰子油，加天然的黄油，再配合到了那种巴旦木呀对吧，腰果呀，还有很好的那种就是山药粉，包括那个椰子片，
1: 对，
0: 所有这些再通过好的工艺，就是我们是低温烘焙，不是油炸的，也不是那种什么膨化出来的，并且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反式脂肪酸也全部都是没有，所以让大家所有都是要吃的特别特别的健康。这么一大包里面全部都是要独立的，还有到这个小包装里面呢，也是那种耐压的这种包装，
1: 对，
0: 1包100克，然后单包的价格相当于今天才只有12元左右，这个在外面别的渠道真的是难以想象的。
1: 对，12块钱一定要提示大家，我们今天新品首发额外的7倍积分，7倍积分你才能享受到，如果错过了我们7倍积分，我们就恢复到原价了啊。然后呢，今天呢，之所以呢，很多爸爸妈妈真的是太会买东西了，都知道今天这个价格能买到这么好的这个小零食，对吧？小点心很不容易的，所以我们的现货刚刚导演打出来真的不多了啊，你要想。要抢到现货的话抓紧时间好吧，千万别排队，然后打开这样子的每一小包，你看里面就是这样的3片，
0: 料足不足，
1: 而且我给你看看啊，我真的说它有饱腹感，我吃2包其实就饱了，你看它3片多厚，
0: 10克，
1: 是不是非常的厚，但是如果全部都是小麦，你的就是饱腹感不一定有那么强。我们里面是什么，里面有蛋白质含量非常高的坚果在里面，
0: 对
1: 对吧，包括我们的腰果片，包括我们的巴旦木仁片，
0: 我们这个坚果薄脆啊，它的坚果含量是高达50%啊，就是你整个看到这一片薄脆当中
1: 里面还有吃吗，
0: 50%都是坚果，
1: 对，
0: 就是来自于非洲的腰果，美国的巴旦木，然后呢还有什么额外添加奇亚籽，并且鸡蛋含量
1: 杏仁片，
0: 你会能够吃到浓浓的那种鸡蛋香味道，占到了20%，
1: 对，
0: 关键因为我们什么，哎，坚果含量非常的高，这一款我们的蛋白质的含量高达到了22%，
1: 对，
0: 很多观众说我要看什么配料，我还要看什么营养成分表，这一款它的蛋白质含量是高达22%，这个是特别厉害的，
1: 对，
0: 所以像这一款单包相当于今天12元左右一包，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划算，
1: 就一，
0: 但是除了它，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椰子啊，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奇亚籽，
1: 对，
0: 还有另外一个山药薄脆，
1: 对，
0: 这个也是8包给大家，
1: 对，颜色不一样啊，也是这样子的这个。这个单独的这个小包装，然后打开来之后，
0: 奇亚籽啊，
1: 对，这个黑黑的，你看到吗？多扎实这个料，然后上面这个一片一片的
0: 椰子片，
1: 对，它的椰子香味非常的浓，因为它放了足够多的椰子片在里面。其实椰子啊，包括椰子片啊，包括椰子油啊，你知道现在在就是全世界都非常非常受欢迎，特别是一些比较在意就是膳食结构的，或者比较在意保持身材的一些人，对吧？他们吃的一些色拉当中会单独去加什么椰子片，
0: 对，
1: 单独去用椰子油，
0: 对的，
1: 单独去加奇亚籽，但你有想象到我们中国人多聪明啊，你看把这些料都做在我们的小零食上面，
0: 对
1: 对吧，你这样子嘴巴馋的时候想吃点东西的时候，身体又不会有太多的负担，还能吃到更多的营养，
0: 对的，而且这款它不仅是蛋白质含量也非常的高，
1: 对，
0: 这款我们这个山药椰子薄脆哦，八包当中我告诉大家它的膳食纤维含量高达39%，这款也特别的好吃，相当于今天这个也有8包，另外一个坚果薄脆也有8包，总共16包的价格，今天你定就有7倍积分，193元左右，16大包全部在这边，当送到你家里面，你打开包装，你吃第一口，咔哧一下咬下去，你就知道真好吃，真划算。
1: 对，
0: 但现在最后1刻钟的时间，我们的备货已经不多了，快速抢单，给孩子当早饭的，当小零食的，下午配着什么酸奶，或者你把它什么掰碎了撒在家里面什么那种色拉里面，
1: 对，
0: 特别特别的好吃，快速行动，新鲜批次给你送货到家，打电话吧，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大家真的很会买啊，认定
1: 这个
0: 上海观众买好吃的要认定品牌。你看我们把两个口全部放在一块，满满的料啊，朋友们，对吧？椰子片，然后呢奇亚籽，包括呢这个
1: 八，
0: 那个就是非洲的那个腰果，
1: 对，
0: 还有那个美国的那个巴旦木，所有配料你是真材实料能够看到的。
1: 刚刚那个画面，你有没有想到我看到像那个什么杏仁牌，像那种果仁牌，你知道吗？
0: 是，
1: 就是那种点心房里面卖100多块钱一斤的那种，
0: 对不对？
1: 就是那种，就是上面的料用的那么扎实。
0: 嗯，
1: 我们今天也是把那么好的料用在我们的薄脆上面。
0: 对，
1: 但吃起来嘴巴的话，我们觉得更加的负担轻一些，因为它不是油炸的。
0: 是的，
1: 那么它非油炸，低温烘焙出来。
0: 对的，
1: 所以你会发觉我们吃到嘴巴里面就没有那么的腻的感觉。像冬天有很多的点心，它吃多了会比较腻，桃酥啊等等，都是油脂含量比较高的。
0: 是的，有点油汪汪的。咱们这个拿在手上并不是特别的油。而且我个人感觉，虽然它叫薄脆，但是它整个的厚薄程度还是蛮实诚的。
1: 对，
0: 有些薄脆特别的薄，对吧？上面那种什么配料特别的碎，
1: 是
0: 一点点那个零星点点。但是我们这个不是的，大片大片的椰子片，对吧？然后那个腰果，包括那个巴旦木，你都是能够看到大块大块大颗粒大颗粒的。所以这个真的是要真材实料，而且工艺也好，它不是那种什么油炸的或者用什么膨化出来的，它是低温烘焙，
1: 对，
0: 没有香精色素，也没有反式脂肪酸。吃得很健康，
1: 也没有防腐剂在里面，对吧？所以的话，我跟大家说，今天抢得很厉害，我们直播还有12分钟的时间。今天这个真的是爆款了，爆量了，现货也不多了。你要想抢现货的，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啊？抓紧时间1号键，或者是扫码订购，或者是 APP 上面下单。万一一会儿没现货了，能预约你就抓紧时间预约，
0: 对吧？旅行带出去当做小零食、小零嘴，就包括给孩子上班，对吧？你可能公司里面顾不上吃那个1日3餐，
1: 对，
0: 来上几片，或者给你家里面的小孙子、小孙女平时当着健康的这个小糕点也可以的。快速行动，来电话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000。

0: 好划算啊！新品首发，赶到我们东方购这次啊，大鼠大促给7倍积分啊，208元，本来16包很划算的，给你7倍积分，193元，193元可能正相约别的渠道，可能也就买个差不多，10来包左右，10包左右顶多了，不可能买到16大包的。
1: 对，我们今天是8包加8包啊，两个口味的啊，一个是坚果薄脆多多，一个是山药椰子薄脆，所以加在一起是16包。今天扣掉我们的这个7倍积分，对吧？如果你是自动订购老观众的话，还能再优惠5块钱，其实相当于180都不到吧？
0: 对的，193元，相当于单包才12元左右。
1: 对，
0: 而且真的把就是郑香园他们薄脆产品系列当中非常明星的两个口味全部囊括，一个是坚果薄脆，一个是山药椰子薄脆，口味你是不用选的，各8包。然后这两款里面都给大家添加到有到什么奇亚籽哦，你很多为了补充多的那种欧米伽三，对吧？阿尔法亚油酸，你会单独家里面买奇亚籽或者奇亚籽油。
1: 对，
0: 接我们这个坚果这个薄脆里面，山药那个椰子薄脆里面全部都有添加。
1: 对，
0: 关键我告诉大家，你打开它的这个包装，你会发现哦，这个料真的实诚哦。
1: 对，
0: 而且全部都是地道选料的配料。
1: 里面每一个是这样子的独立的小包装啊，一盒里面一小包里面打开来就是3片，里面是有3片。我抓紧时间给大家快速看一下啊。
0: 好，
1: 我们今天两个口味是什么样子的？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坚果薄脆，对，里面50%的坚果量，而且是什么坚果？是我们的巴旦木，对，美国的巴旦木，包括非洲的腰果，还有我们的杏仁片在里面。然后这一款是什么呢？山药椰子薄脆，所以呢里面就是有椰子片，包括越南的椰子片，对吧？包括有我们的这个叫什么山药粉在里面，还有是什么
0: 椰子油，
1: 还有密密麻麻的这个奇亚籽，
0: 所以好多，
1: 两个呢是不一样的味道，但是两个呢都有特点，它的特点共同的特点是什么？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添加，蛋白质含量高，膳食纤维含量高，然后的话我们的还有是什么？反式脂肪酸是0%，
0: 是的，就它里面蛋白质含量、膳食纤维很高，
1: 对，
0: 它不是那种油炸出来的，也不是像你家里面很多可能说不太注意买的孩子的零食膨化食品，对不对？
1: 对，
0: 我们是非油炸、非膨化、低温烘焙出来，所以你这个拿在上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油，对吧？油汪汪的、油耗耗的，不是的，就你会感觉这个薄脆啊，口感特别的香浓，但是它一点都不油，而且真的就是真材实料。你这个一掰开以后，
1: 真的好吃，我跟你说，
0: 好实诚。你看这个，我们镜头推进，你看。满满的，这个是坚果薄脆，满满的，你看就是腰果，对吧？那个巴旦木，还有黑色，你能够看到那个奇亚籽啊。关键一掰开以后，真的就是嘎嘣脆。
1: 对，
0: 然后你越嚼越香，口味越嚼越浓，对吧？
1: 对，
0: 鸡蛋香啊，非常非常香浓，那种好的那种面粉的那种味道，特别好吃。
1: 里面用的黄油都是天然的黄油啊，都不是用到什么人造黄油啊等等的。所以很多爸爸妈妈说12块钱一包啊，里面这些食材到底是不是好的食材啊？
0: 是。
1: 所以我们看到现在了，抢得很厉害，很多爸爸妈妈真的是非常喜欢我们这款产品。但是我们现货真不多，
0: 对，
1: 真不多。
0: 你可以家里面自己直接这样来吃，
1: 对，
0: 或者蘸牛奶、蘸酸奶，把它掰碎了放在什么那种色拉里面，做点自己那种特别好的那种什么小甜点都可以的。
1: 对，
0: 价格各8包，208元，再给7倍积分，16大包啊，相当于193元，单包12元左右，赶紧订购，新鲜批次给你送货到家，保质期是有8个月的时间，可以多囤几组。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9900。

0: 现在备货已经不多了，因为你了解过郑轩妍他们很多些小饼干、小糕点有多好吃，这个产品你是不容错过的。我们也是谈了蛮久的，208元谈到了16包各8包的组合，然后又是我们的大薯大醋7倍积分，193元两个口味全部囊括，全部有添加到奇亚籽的薄脆，一个是坚果薄脆，一个是山药椰子薄脆。我告诉你啊，它能够把这么多的数据、选料、产品的关键信息全部标在包装上面，你拿到产品一看你就明白，选料好，对吧？
1: 对，
0: 好的营养物质成分高，工艺也好，没有什么那种特别不健康的东西。
1: 对，因为郑轩妍这个品牌，人家的宗旨就是什么？打造健康的小零食，
0: 对的，
1: 健康的小糕点，对吧？所以呢，我们精挑细选给大家选了这两款口味啊。现在目前在它的其他的渠道都卖得非常非常的好。因为本身坚果的话，不管是什么季节，我们都建议大家每天要适当的吃一点的，对吧？所以你看，像吃这样子小饼干、小糕点的时候，你就可以把这么多优质的坚果吃到肚子里面去，而且它鸡蛋的添加量也够哦，你看我们坚果对坚果薄脆当中鸡蛋含量大于等于20%，坚果含量大于50%，光这两个加在一起就70%，
0: 蛋白质含量还有22%，
1: 对，
0: 我们那个山药椰子薄脆里面膳食纤维含量高达39%啊，朋友们，
1: 这是一个薄脆饼干哦，你想想看这么高的营养成分，
0: 你在别的一些同类产品当中很少很少能够来见到，对吧？
1: 对，
0: 你希望比如说肠道更加的健康，他们还要补充一点好的这种蛋白质，没想到这么健康的我们郑轩妍的薄脆饼干当中能够来帮助大家。最后的5分多钟，现货不多了，我告诉你要抢现货，现在赶紧打电话来订购，就是7倍积分，相当于193元16大包，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最后的五分多钟，真的大家很会买，所以现在我们的现货真的就卖光了。如果你还想要订购，你赶紧预约。我告诉你哦，如果说你不预约，后面我们在大暑大促活动之外，没有这么高额的积分的，
1: 就
0: 会变成常规节目。今天我们是七倍积分哦，
1: 对，
0: 208元低价位商品给七倍积分，将近14.5元左右，订购就会打到你账户当中，你就等于说又便宜了将近14元以上了。
1: 对对对，预约我们照样把这个积分送给大家的。但是下一次的话，你想想看，东方购物平时有一些大活动等等的，食品了不起是5倍积分，对吧？更何况平时的话只有单倍积分，所以你想我们今天送7倍积分，哪怕现在是预约，你就稍微多等2天，但是等待是非常值得。而且像这样子好的商品啊，品质又好，口味又好，原材料又放心，对吧？用料又够扎实，今天单包核算下来我们才12块钱的价格。
0: 对的，好的口味，香浓的味道，嘎嘣脆，能够让大家感觉到说，哎呦，又香又脆又好吃，不是香精色素，对吧？添加出来的，是我们好的选料，地道的来源，加上好的工艺给大家做出来的。
1: 对，
0: 这么好吃的薄脆饼干，2个口味全部给到大家，全部添加到了奇亚籽，一个呢是这个坚果薄脆，
1: 对，
0: 还有另外一个呢是山药椰子薄脆，每一个单包都是满满的100克，里面还有小的独立包装，
1: 对，
0: 全部都是耐压的包装，拿出来非常的体面。
1: 对，
0: 这个你哎给闺蜜弄个什么6包，对吧？都是很送得出手的。
1: 对，全部都是这样子的独立的小包装，对吧？包装成本我都说是非常非常的高，为什么？因为你看打开来之后还有个小底托，对吧？
0: 对，
1: 你在外面吃的时候，或者是自己啊坐在这个车里面的时候，你把这个底托接着，对吧？
0: 对，
1: 然后吃的时候呢不会掉的地上到处都是的。然后一盒里面一小包里面是有这样的3片装，
0: 满满的料呀，每一片大家看到没有，
1: 这个都是大货，都是食物啊，
0: 非洲的腰果
1: 是这样子的，
0: 对，美国的8大目，你看看这个上面
1: 看到
0: 还有很多的这种奇亚籽哦，包括满满的鸡蛋的含量，
1: 对，
0: 加上好的面粉给大家做成这样子啊，香香脆脆的薄脆。
1: 对，
0: 这个另外一个黑色这样的一个就是我们的山药椰子薄脆，
1: 对，
0: 奇亚籽大颗大颗，你看到没有，这个黑黑的密密麻麻的，
1: 是，然后上面这个一片一片的是我们的椰子片啊，椰子味道特别特别的浓郁，也是优质产地的，但是呢我们里面都是没有任何的色素、香精、防腐剂，
0: 对，
1: 反式脂肪酸我们也是为零，
0: 对，原料给你看得到，所有这些好的口感、香香的味道，对吧？脆的那种感觉，全部都是工艺加上地道选料啊，而且非油炸，低温烘焙，没有任何那种什么膨化的工艺啊，
1: 对，
0: 富含膳食纤维和很高的蛋白质的含量，
1: 对，
0: 定吧，朋友们，如果你预约再错过，没有任何的办法了。现在如果预约名我们争取过来的，你再不珍惜，后面错过我们大暑大促，价格起版是208元，
1: 是，
0: 不会是相当于今天193元的价格，赶紧打电话80077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最后的两分多钟订到现货的朋友真的恭喜大家，还有很多观众现货订个两组订个三组，孩子家里面送一组对吧，给什么闺蜜呀朋友呀你的兄弟姐妹，咱们就连家里面备着的小糕点小饼干都要买健康的，都要买真材实料的，
1: 对，
0: 这款真的也是我们正向的旗下很好的明星产品，薄脆对吧，你就是口感又香又脆，味道又很浓郁，关键很健康，都是地道选料，没有香精色素，也没有任何的反式脂肪酸，
1: 对，
0: 但是你希望多的蛋白质对吧，膳食纤维，包括呢还有很多的这种奇亚籽的含量，我们非常非常的充沛，
1: 嗯，里面墨西哥的奇亚籽，越南的椰子片，美国的巴旦木，非洲的腰果，然后天然的黄油对吧，都是好东西，鸡蛋的添加量在20%以上，是不是，所以你看蛋白质的含量它是非常非常的高，最关键的一点除了说我们的用料非常的扎实之外，好吃，
0: 真的好吃，
1: 是不是，又香又脆，但是香不是加了香精的香，食材本身的香，
0: 对，备货真的现货卖光了，我们少量的预约名额也是刚刚跟正襄阳品牌争取过来的，因为在东方购物这个售价对他们别的渠道影响很大，我们还叠加自己的7倍积分，大暑大促才有，后面可能它作为全新品首发第一次直播就是这档，后面我们常规节目再进入一般的直播，就7倍积分你几乎是看不到的，对吧？我们平时顶多什么3倍，顶多5倍积分，7倍积分对于低价位商品来讲，真的这个订购时机一定是要珍惜啊！只要你现在可以预约下单成功就可以了，可以产品送到您家，您再付钱没问题。打电话吧，两个口味各8包，总共是16包，单包相当于今天只要下单12元左右。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5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现在天气是越来越热了，谁都不想在厨房里面忙碌太久，所以啊，你想每天怎么样又简单又可以让自己的每一顿餐食呢吃得非常的营养和美味，咱们今天东方购物的自有品牌私厨故事特别好吃的葱烤大排来了，全部都是要熟制的大排，是厚切的，肉香味道特别的浓哦。简单撕开包装，回个炉呀，微锅炉加热一下，直接就能够来吃。而且我们今天价格力度特别的划算，这个私厨故事的明星产品我们是首次给大家直接做一个单独的组合，所以今天性价比特别的高，喜欢的观众一定不要错过。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也是我的好同事雨萌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雨萌。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娇娇老师好。今天我们带来的是一个我们的特惠秒杀组，你听到这个名字就知道，因为为什么，因为现在是618期间，我们私厨故事也在618期间为大家带来了非常非常多特惠的一些组合，今天这个就是其中一个我们的一个本帮菜的明星产品的一个特卖。
0: 对，上海观众喜欢吃本帮菜，然后呢喜欢家里面吃浓油赤酱的葱烤大排一定是里面特别有名的一道菜，但是家里面做起来比较的麻烦。今天我们这样的单独一大包是有到450克，这个里面直接就会有到两大块的这个葱烤大排，而且每一块大排告诉大家都是厚切，起板每块是有到足足啊2两100克的分量，再加我们所有这个250克给的那个酱汁也很多，也全部把这个大排就说浸在里面了。你家里面只要什么撕开这个包装，对吧？再去回一下炉啊，微波炉加热一下，直接能够来吃啊，这个就特别的方便。而且我们今天是9大包，那一包呢是2块大排，足足啊18块大排，酱汁也给大家配好了。今天我们的价格只需要是199元，除以18呀，这每一块大排啊10块钱左右，
1: 10块钱左右，
0: 因为性价比太高了。
1: 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咱们积分还有1.99，192块钱左右，对吧？带回去18块大排，就10块钱出头。因为平时我刚刚也请教了一下我们厨师啊，您自己在家里面做大排，其实要您要先挑选大排，然后再裹淀粉，然后再去炸，炸完了还要红烧。我觉得就为那么2块大排，可能一家人吃一吃，真的没必要去浪费这个时间或者精力，对吧？尤其现在夏天天这么热，直接今天把我们这个产品带回去，您看一下。不管您是自己单独把这个大排烧一烧，还是说您跟其他的菜弄到一起，对吧？其实我觉得都是很方便而且很实惠，而且我们精心给您调好了这个酱汁，包括里面的这个葱我们都是有保留在里面的，
0: 是
1: 就是确保它的一个这种葱香非常的浓。你看
0: 是
1: 这个肉，
0: 看看
1: 我一撕就撕开了，
0: 对，
1: 也这个肉非常嫩啊，就我吃到嘴巴里面的一个口感，您看这么一扯，然后这个肉您看，包括它的一个肉的一个断面纹理，您能看得出来，我们不是那种什么拼接肉、合成肉，
0: 对的，
1: 都是选用到的好的一个猪大排。
0: 是，我已经闻到很浓的这个猪肉肉香这个味道，而且大排一口咬下去还特别特别的过瘾。关键咱们今天这个浓油赤酱，我们葱烤大排这个酱汁的调味特别的好，
1: 哎，对的，
0: 不仅是有肉香，我们里面这个葱啊也放的很多，对吧？葱的那个葱香裹着那个大排的肉香，而且酱汁浸润的非常的充分哦。尤其好吃啊！虽然现在我们已经是过了这个饭点的这个时间，但是葱烤大排这么一道大菜，家里面加热个几分钟直接来吃，特别的过瘾，很好吃。
1: 要带着这个葱一起吃。
0: 对，
1: 我也是之前刷到视频说，就是上海咱们一些家常菜，尤其是葱烤大排，一定要裹着那个葱一起吃，这样它那个葱香到大排里面才。就非常非常的香，
0: 对，而且它这个肉啊会越嚼越香，并且我们那个酱汁呢也没有说什么过咸，就是
1: 对的，
0: 咸中带着一点点甜味，正好适合上海观众这样一个就是说口味。还有你说家里面啊，比如说撕开包装，直接我们两个人做一个什么面浇头，或者家里面炒一个饭，你要有一个大荤的话，你就可以配上我们这样的一块大排，对吧？再煎一个荷包蛋，配上比如说一点那个时蔬，你简单的一顿午饭也可以吃得非常的营养了。
1: 哎，对的，因为我平时自己在外面的面馆吃一些快餐什么的，对吧？基本上一个素的一个面，但你如果要加一个浇头，加一块大排，
0: 是
1: 那就10几块钱起步了，
0: 对
1: 吧？起码要15块钱左右，我觉得。所以，但今天的话，我们总共199块钱带回去18块大排，每一块大排摊下来才10块钱左右。
0: 对，很划算。这样的一包里面所有的2块大排，还有呢这个酱汁全部给大家封在里面，你就冰箱里面冷冻存放，要吃的时候呢拿出来，对吧？提前解冻，这个是非常非常方便的。真的，你说我们说夏天在厨房里面忙碌那么久，对吧？大汗淋漓，你要做葱烤大排步骤也很繁琐，然后呢也是比较的费时间费精力的。今天东方购物咱们这个产品给你送货到家，直接618的力度。足足是9大包，总共大排会有到18块，酱料都给你配好了，199。你在自动订购还有本身商品积分190元出头， 除以18，每块大盘10块钱左右。真的，外面随便一个什么那个面馆里面呀，什么餐馆里面，你要加一个浇头，加一块大盘，18块，小20来块，比比皆是。咱们今天10块钱左右，所以性价比特别的高，给大家送货到家。如果之前啊看到过这个葱烤大盘产品，在别的组合里面跟别的产品一起卖的，今天我们单独啊全部都是葱烤大盘。喜欢的观众赶紧订购，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出故事是咱们东方购物的自有品牌，他们有很多很多这个品牌旗下的一些明星单品，咱们东方购物老观众吃过，评价都很高。像之前我们有很热销的排骨年糕，对吧？包括呢，还有今天我们这款也是绝对明星产品啊，葱烤大盘。我觉得这个就是更加的一些家常，然后呢，上海观众也特别的喜欢。今天我们组合没有想到，200元以内199元。总共9大包18块大排啊，家里面真的每天你说买肉啊，切大排呀，你要去什么裹面粉呀，对吧？然后再调味呀，还要炸一炸，做那个家里面自己烧一顿啊，葱烤大排步骤很繁琐。今天不需要你忙碌那么久，我们的酱汁给你调好了，大排也是给你烧熟的，你家里面只要加热就可以来吃。而且每一块绝对是后切啊，我们这个肉啊也选择特别好，不管很多上海观众家里面买肉也好，对吧，买什么肉糜也好，都要选择特别好的肉。我们的猪肉，我们的调味给大家做到上海观众完全放心，享受的就是它特别好的口感。哎，
1: 对的，因为像东方购物自有品牌，我们对于品质的把控，尤其是原材料的把控是非常非常严格的。
0: 是的，
1: 所以它每一块肉我们都是精挑细选，包括供应商，包括我们的生产工艺，
0: 是的，
1: 所以才能把这样好的一个产品带给您。而且为什么今天我们能做到这个特惠的秒杀组，跟大家说一下，之前十八块那个大牌，就之前那个组合，咱们是做到228块钱的，今天我们是做到199块钱，因为现在是618的一个活动期间，我们也是想把更多的一个活动的力度回馈给到大家。哎，
0: 要比原来差不多，单套组合再给大家便宜了有30元左右了，但是东西是一模一样的，没有因为说价格划算了，对吧？包数依然很多，给大家什么大牌变小了，或者酱料包少了，或者一块大牌了，我们一包里面还是2块大牌，而且里面还有一个独立的塑封的一个包装。
1: 对，
0: 这个里面每一块大牌哦，足足有到2两。100克，所以2块大排200克，还有呢250克很多的那个酱汁哦，所以你稍微家里面回个炉，对吧？微波炉里面加热一下，没有感觉到说哎呀好像没有什么那种啊酱汁，对吧？那种干乎乎的，咱们这个是特别特别的润泽的，你家里面可以单一打开来加热来吃，或者你在什么加点土豆，加点配菜，
1: 加点配菜，
0: 也可以做一个就是说也是比较浓油赤酱，类似于那种红烧口感的葱香口感的这样的一个大排的荤菜。
1: 对，包括哪怕您自己平时煮一碗面啊，对吧？下一个面条，咱们把这个大排往上面一放，就当做一个浇头，对吧？
0: 看这个肉，我们的大排后切哦，
1: 第一个
0: 而且上面那个裹的那个面粉也裹的那个很均匀，
1: 你看这个肉，
0: 但是面粉没有过多。
1: 对的、
0: 这个我觉得很酥嫩，就是牙口不太好的老年人吃起来也很方便，
1: 咬得动，咬得动，不会柴、因为我刚刚也给大家尝过了试过了嘛，对吧？这个里面的第一个我们选用到的一个部位是猪里脊，然后第二个的话、它本身的一个做法，我们是把这个肉做得非常非常的嫩的，你尝一下。
0: 是，我来给大家尝一下，
1: 特别好吃、因为我觉得大排这种其实是家常菜，对吧、但是自己在家里面弄又很复杂，尤其现在天气又热、在厨房待这么久，
0: 好嫩啊，这个大排。
1: 所以里面的一个原材料要选择好，然后我们会有机器去给它把它敲散，肉给敲散、就模仿咱们那个用刀背把那个大排不是要敲一敲吗、让肉更散一点，更好入味，然后肉更嫩， 对吧、这个我们也是专门有工艺去处理的。第三个说到调味儿、这个是我们特别请的一个本帮菜的一个大厨去帮我们调的这个味儿、包括为什么我们这一袋子里面其实你能看得到葱、葱里面葱我们都是有保留的、就是因为很多咱们上海的一些消费者在吃这个葱烤大排的时候，他是一定要就着这个葱吃的。
0: 是的，
1: 对，因为我们在前面试菜的时候，我们一些同事啊、就大排吃完了，他把那个葱他会单独都拿出来吃、因为觉得香味就在这。
0: 我跟大家讲，就这个大排我们里面配的那个250克足足很多的那个酱料，你把大排啃完了、葱也吃了，就这个我们的浓油赤酱这个酱汁，你拌饭都超级好吃，超级下饭。所以你家里面如果做一个什么盖浇饭的浇头，做一个面浇头，你外面有些比较普通的一般的那种面馆里面加一个大排浇头，18块20块，比较好的可能说知名的饭店当中，对吧？你要点什么葱烧大排、红烧大排、本帮口味的，30-40块、40-50块，有的也比比皆是啊。
1: 要的，因为大家为什么选择品牌的一些面馆去吃，包括去加他们的一个大排，就相信他们的一个品控跟品质嘛，对吧？
0: 对的。
1: 所以这一步的话，我们是提前做好了，就在我们所有的选材，包括最后的一个加工的，我们都会去注意这个品质。
0: 对的，而且我们今天全部都是要冷链给你配送到家，里面有透明的独立包装，外面还有这样一个银色的包装，450克足足一大包，里面是2块葱烤大排，酱汁也给大家全部配好的，而且酱汁要给的非常的多。今天9大包这样的构成只需要是199元。我跟大家讲，这个很方便，家里面冰箱放得下，多备一点，随时打开加热回炉就可以来吃的。你想现在差不多是2点多，有很多观众说，哎呀，我今天就弄那个午饭呐，费了不少时间，弄完午饭自己再吃，再要什么洗碗，忙活老半天，对不对？可能还没歇下来。今天我们家里面如果要吃葱烧大排，我们帮你节省时间，节省精力，非常的方便。打电话来给你送货到。 到家，就是我们今年年终特惠的618的力度，单独都是实打实的葱烤大排，没有别的产品跟大家一起卖，还比原来直降了30元左右。打电话现在就订，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真的，夏天真的不下厨的朋友们体会不到夏天在厨房里面，尤其是要做一些好吃的大菜，真的很辛苦的，对不对？你想家里面咱们上海观众买的东西，你做的步骤工艺自己都很讲究，要做一个葱烤大排，对吧？大排要敲，要裹一些嫩肉粉呐、裹一些面粉，还要炸，还要起那个大油锅，对吧？弄完以后还要调酱汁，还要去烹饪，还要去收汁，步骤特别的麻烦，弄得大汗淋漓，人非常的辛苦。今天我们直接私厨故事就按照咱们上海的本帮口味帮你做好了浓油赤酱的葱烤大排，打一个电话过来，东方购物足足啊18块大排给你送货到家，开袋加热就可以来吃。这个尤其对我们很多观众来讲，有时候周末对吧，子女回家吃饭，或者后面什么放暑假呀，小孙子小孙女要到你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家来过暑假了，这个很方便，孩子也喜欢吃葱烤大排，特别好吃。
1: 对的，我觉得这个东西对我自己来说就都是一个夏天的一个福音，因为我有些时候下班到家已经特别晚了、
0: 是
1: 我想就想简单的吃一点，然后下一碗面条吧、但下一碗面条你还要弄它的浇头就很麻烦，对吧？就不知道吃什么，光吃面又太单调，加一块在大排在上面刚刚好，对吧？又有肉又有碳水，我觉得吃的也非常的丰盛。
0: 对，我们有很多观众之前这个葱烤大排我们跟别的品类一起卖的时候，他就把它作为一个家里面是吧红烧大排这样的一个面浇头，就是你我们里面这个酱汁啊，哪怕你自己做那个汤面，你自己不太会调那个汤面的那个汤底，你把我们这个葱烤大排我们浓油赤酱这个酱汁啊就倒在这个汤面里面，尤其的入味，特别好吃，就是咸甜口感的。所以我们今天啊，就是那个汤汁也给的很多，一包足足450克，我们里面每一块大排足足起板有100克，两块就是200克，再加所有这个酱汁，酱汁也没有说什么你要自己再去什么好像再去弄啊，全部把这个大排就浸在里面了，就打开包装，你倒在这个家里面的容器里面，对吧？碗盘里面直接加热就可以来吃，很方便。
1: 而且里面葱也都是给大家保留的，有一些吃葱烤大排他要吃葱的，
0: 对，
1: 因为他觉得葱也是他的灵魂所在，
0: 对
1: 吧？所以我们也都是保留在里面的，就是为了尽力去还原我们本帮的一个风味。
0: 对，你其实单一来吃可以吃到我们今天这个葱烤大排、我们大厨调味的口感和肉香，还有就是家里面你要加点配菜、
1: 对吧？
0: 加点栗子，或者加点那种比较粉粉糯糯的、很好吸汤汁的东西，
1: 这个我很喜欢，因为它跟那种虎皮的鹌鹑蛋或者虎皮的鸡蛋煮在一起的话，我觉得它有蛋香，有那个肉香在一起会非常的好吃。
0: 对，我们也补充到很多的一些蛋当中，
1: 你看
0: 包括那个肉里面
1: 的这
0: 个优质
1: 蛋白，我们大排的一个大小，包括我用剪刀剪开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里面的一个肉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您看，剪开肉，里面肉都是厚切的，看到没？
0: 是。
1: 而且你剪开看一下它的一个纹理，我们用的都不是什么那种合成肉、拼接肉，我们就是选用到的原切的一个猪大排去做到的，对吧？有些观众朋友可能在外面吃面加一块面浇头的那个大排，会觉得你这个肉是什么肉，为什么还要卖这么贵，对吧？但是我们这一步都是提前把控好的，您可以吃得放心。
0: 对，或者有些你比如说外面点那个就是面浇头，有些比如说面粉裹得比较多，或者那个骨头比较大，
1: 对，
0: 我们都是做到什么，就是厚切，绝对我们每一块是厚切的猪大排，真材实料，而且这个肉的选料也是特别特别好。私厨故事所有的产品我们对肉的把控要求特别的严格，再加本帮经典浓油赤酱口味的调味，适合上海观众，咸里面带着一点点甜味，那个葱香味道也做得非常非常的透彻。今天是这样的啊，我们经典的明星产品私厨故事的葱烤大排足足18块，价格才199元。你就想今天我们这个价格，如果不是我们年终特惠到了，对吧？618我们给大家观众做回馈，这么多年支持私厨故事品牌，不会有今天这么大的价格力度。你下单再直接什么自动订购，还有额外的优惠5元钱，或者左下角扫码下单，还有本身商品积分给你呢，差不多也就要190元出头，你除以18，每一块大排多少钱？10块钱左右，真没听错哦。
1: 对的，我实话说啊，这个组合其实我们是亏本在卖的，因为我们其实从整个猪大排的一个采购的原材料，大家都知道，你自己去外面买一块大排要多少钱？包括我们请了厨师去调味儿，对吧？包括我们还有冷链的运输，各种各样的环节加在一起。
0: 对，
1: 其实我这个组合做下来是亏的，但是现在是618期间。我们整个618私厨故事作为东方购物的自有品牌，我们就是愿意去做到一个这样的回馈我们消费者的这样一个活动。
0: 对，也是非常好的包装，特别的密实，然后呢我们给大家冷链配送，所有这些拿到产品以后你放在家里面冰箱冷冻-18度，要吃之前拿出来，前一天晚上或者你要吃午饭时候要吃了，对吧？早上您起来的时候拿出来化冻加热就可以来吃，超级方便，节省时间，不用忙活多久，在厨房里面也可以吃得又美味又营养。打电话现在备货不多了，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哎呀，看着这个画面，就像您家里面拿到我们产品啊，回一下炉，对吧？然后呢，或者微波炉加热一下，你就能够真的像闻到什么浓浓的肉香，还有那种浓油赤酱特别浓郁入味的那个味道。家里面做一个面浇头，你想外面点一份就是大排面。别的你什么另外第二个浇头都不加，起码我觉得30几块钱要的，
1: 要的要的，
0: 对吧？
1: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就前两天我们不是在老博会嘛，然后我们中午点那个盒饭，嗯，那一份盒饭是50块钱一份，里面的主菜就一个，就是一块大排，嗯，就当然它可能有展会的一些性质，在价格可能稍微有点高，对吧？但是大排一块大排，您自己在家里面弄的也麻烦，您去买原材料买的也贵，你在外面吃那它价格更是贵。但是今天我们做到618的一个回馈活动，四叔故事东方购物自有品牌给您带到的这个村口大排，每一袋有2块，每一块都是100克的大排哦，选用到的一个新鲜的那个原切的土叫什么里脊肉，给大家做到的这么一个大排，你想每一份才10块钱左右，对吧？您吃个面的时候您就加一块上去，对吧？哎，这么算下来的话，你吃一碗面大排面可能才10块钱出头了，
0: 对的对的，那个性价比就特别特别的高了。就是我们之前这个村口大排，我们跟很多别的私厨故事的产品组合在一块卖的时候，有很多观众会单一来问，他就只想要里面我们这个葱烤大排，
1: 对的，
0: 因为呢就是真材实料，味道也好吃，也很方便。而且上海观众对于这个葱烤大排这个菜啊，就感觉到说也是一个浓油赤酱本帮菜的一个就是一个代表之作。不管你家里面日常来吃，包括你家里面请客呀，对吧？你那个端上餐桌款待别人就不掉价，然后是一个大菜，也是一个名菜。所以我们也是特别应顾客的需求，雨萌那边给大家单独开发了这一款，就只有葱烤大排这一个品类产品的一个618的组合，而且做到了18块大排199元，没有说我们块数多或者价格做什么238、258，对吧？或者199价格压低了，大排什么才就什么12块、14块，我们给大家足足18块大排，9大包的独立包装才199元，性价比真的高哦。做菜做饭，每天厨房里面烧菜烧饭的太太都知道很辛苦，我们帮你节省时间节省精力，但是好的营养、猪肉的严格把控，还有呢简单的加热的工艺，东方购全部满足大家。备货不多了，赶紧抢单来订购，我们给你冷链送货到家，拿到产品放到冰箱里面冷冻，拿出来加热回炉就可以吃了。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今天我们是618年终特惠的组合，199元私厨故事绝对的明星单品葱烤大排来了，没有跟别的产品一起组合起来卖。喜欢吃大排的，然后呢喜欢家里面说我要节省时间节省精力，要出来大菜能够让我吃得很舒服很爽的，这个葱烤大排我建议大家今天下单。看一下我们现场哦，就简简单单，你说我这个葱烤大排，或者我就拆两包4块大排，我再加点配菜。
1: 对，
0: 我们里面这个两包的酱汁啊，包括里面那个葱，全部是给大家配在这个配料包里面的。
1: 对的，包括里面葱都是有保留的。您看一块大排的一个大小，包括重量，它我们都是有给您承诺到有100克一块的。哦，
0: 这个酱汁你看做的多么多么的透彻呀，
1: 对吧？
0: 很入味啊。
1: 然后给它剪开看一下，里面不是说上面面粉裹的全部都是面粉，对吧？你看我们里面的这个里脊肉，它是很厚很厚，
0: 而且这个猪肉没有筋筋拉拉的，
1: 哎、
0: 对吧？没有那些塞牙。的不知道什么那种不好的肉，
1: 咬不动的那种，
0: 对吧？对，
1: 也不是那种拼接合成。
0: 哎，肉好不好？我们很多上海的老吃客，像您这样的观众，一吃就知道。我第一口我就知道，哎呦，这个肉不好。但是我跟雨萌跟大家讲，私厨故事这款葱烤大排的猪肉，你一定要尝尝看，我们一定有底气和自信的。
1: 对的，我们原料都是选用到的一个原切的一个猪大排去做到的，而且我们是有那个敲给它锤敲的这么一个工艺在的。一个是原料你选的好不好，第二个你的加工工艺跟烹饪的一个手法。对吧，就是决定它的一款葱烤大排好不好嘛，对吧？
0: 对，
1: 所以您吃到嘴巴里面您就会知道，我们调味也是根据咱们本帮的一个风味去调的，包括它的一个加工工艺。
0: 是，而且真的这个就是我们每一块大排都是啊精确的分量告诉大家，每一块不会低于100克，起板每一块大排有2两，对吧？这个分量也是十足的，2块给的大家，酱料包我们给的也很多。为什么酱料包要给多？这个没有说让你2块大排打开来，对吧？我再去回炉加热，干乎乎的，没多少酱汁。葱烤大排除了吃它的好猪肉，吃那种香葱以外，还有就是这个酱汁一定是要浸润的很充分。你这个酱汁你做一个什么汤面的那个汤底，对吧？或者淋在那个家里面那个米饭上面都特别好吃。你要加别的配菜，我们这个汤料包和在一块烧也很入味，也很好吃。所以我们都给大家各种啊，你吃的那个方式都给大家考虑得非常的周到。
1: 对的，就比方说您要再加上其他的配菜，还要自己去调味，不需要了、
0: 对，
1: 就我们直接倒进去，您加其他的配菜加进去就好了，对吧？
0: 对，
1: 咱们主菜的已经都给您弄好了，您就不用担心了。
0: 对，
1: 而且今天选用到的这个猪大排嘛，除了里外边咱们是用铝箔袋的一个包装，里面我们还有一个食品级的一个包装，
0: 是
1: 您吃的也更放心一点。
0: 对，这个很节省空间，我们都给大家塑封塑好的。你家里面哎，就是9大包，你看薄薄的，对吧？冰箱里面、冷冻室、抽屉里面就放在里面，或者那个一包一包这么插着，很紧凑，很节省空间。但是你倒出来以后，一加炉、一加热、一回炉，就是正宗的上海本帮口味的葱烤大排。所有的配料表我们也是干干净净。今天这样的一包啊，相当于哦，20块钱左右，2块大排。你像如果刚才我们那个午饭的时候跟老伴一人一块，对吧？你简单午饭的时候煮个面，对吧？弄个什么炒饭也是吃得很丰盛的。有9包给的大家，我们这9包全部冷链给你配送199，不是618，我们私厨故事东方购物自有品牌也做不到这么高的性价比啊。
1: 这个价格是真的很难做得下来的。包括其实这个组合在卖的话，我们也是卖一套亏一套的在卖，但是也因为现在也是618期间，我们也是东方购物自有品牌，所以我们会拿出这样的一个力度来回馈给到大家。
0: 真的是，它是实打实的猪大排，哎，不是几根肉丝，对吧？不是几个什么肉片给你炒一炒，每一块实实足足真材实料的葱烤大排，所以性价比很高，我们给你送货到家。下单来订购，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很多观众都订购到了，我们有很多观众问得很细致啊，问咱们这个葱烤大排是熟制的吗？告诉大家，完全是熟的，是熟制的。为什么我们说节省大家的时间和精力，是不需要你自己家里面从头开始来做这个葱烤大排，我们只是给你生的，不是的，我们打开的每一包全部都是熟的，红烧好的，葱烧好的，就是你家里面打开这个包装，微波炉加热一下，或者你回炉热一下就可以来吃，这个才是真正的节省时间。不是光给你生的猪肉大排，对吧？然后给你配几个小那个小葱，咱们是完全是熟制的大排。
1: 对的，因为我刚刚也请教了我们厨师啊，我说咱们做一块这个葱烤大排要经过哪些步骤，对吧？你买肉选肉，然后敲完了之后要腌，然后要裹粉要炸，炸完了之后还要调那个酱料，还要去再红烧一遍。我觉得就为了这么两三块大排，真的不值得花这么多的一个功夫，对吧？你平时想尤其是夏天，你想吃的简单一点快速一点，咱们这个拿出来微波炉叮个两三分钟你就可以吃了。
0: 对，而且我觉得哪怕你是今天第一次看到我们私厨故事有葱烤大排这个产品，我跟雨萌都建议大家你来尝尝看，你一尝一吃你就会知道为什么这个我们开场就讲是私厨故事品牌旗下的明星单品。它原来跟很多别的大牌产品组合在一块卖的时候，有观众都想要单独买它，为什么？实在是太好吃，而且东方购价格真的划算，所以我们也是应顾客的需求，把这个产品单独拿出来做一个618的组合，18块大牌199元，而且每一块给你保证起板，每一块大牌哦分量有100克，不会低于100克的。有时候咱们外面比如说什么面馆里面加一个大排浇头，端上来一看，哎呦这个大排好小哦，
1: 对的，
0: 骨头好大哦，对不对？
1: 但是它价格又很高，对吧？
0: 对，但我们今天都是保证100克起板这个分量在的。
1: 是你平时自己去外边吃一碗葱油面可能是8-9块钱，对吧？但是加了一块大排它可能就20-30块钱了，
0: 要的、
1: 因为这样一块大排人家做起来也真的是挺麻烦的，要选择好的一个原材料，还要调味，要弄出来的话，
0: 对，
1: 一块我觉得20块钱也卖的不算贵吧，对吧？
0: 对的。
1: 但是您今天自己在家里面弄的话，有一个性价比更高的一个选择，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组合，每一块大排算下来的话才10块钱出头，对吧？你有吃
0: 的
1: 好味道，我们也是有本帮菜的一个大厨去帮我们调的这个味道，
0: 是的，
1: 调的它的酱汁，包括它里面葱的一个选择。因为刚刚我还在问娇娇老师，我说自己在家里面弄这个酱是不是很麻烦，而且一不小心可能酱就会酱油倒多了，
0: 咸淡呀，甜口的味道没把握好、
1: 对，就很难弄。但是今天我们都是给您调好了，您就直接省了这个时间跟功夫了。
0: 是的，今天我们价格还划算，618，我们的年终特惠明星产品来了，秒杀组合199，18块大牌，还有非常非常充分的我们这个酱料包都给你配在里面，打电话订购给你冷链送货，02151119000。

0: 废话不多了，节目还有最后的11分钟时间，这档是我们私厨故事618的年终特惠，我们的明星产品来了，今天单独做了葱烤大排的组合，每一包有到450克，足足里面两大块大排，还有那250克这个酱料包，所以如果是9包，那就是18块大排。您看右下角199的价格，18块大排。每一块大牌10块钱左右，但是备货只有最后的52组了。有很多观众羽毛今天家里面订2组，只要冰箱放得下，我家里面要吃，孩子要吃，对吧？有时候朋友同事来做客，对吧？周末孩子回家吃饭，这个如果比如说我拆个3包，6块大牌，这么多的酱汁，就是一个大菜硬菜，很方便。
1: 对的，它可以单独盛一个菜，您也可以说直接利用里面的这个酱汁，也不用再去调了，咱们加一点配菜，对吧？就可以了。
0: 对，
1: 您看每一块大牌的一个大小，包括它都是承诺给到您，我们原材料选择到的原切的猪大牌，而且每一块是100克的一个重量。这个酱料我们本帮大厨已经帮您调好了，里面葱也给您放好了，您不需要再做其他动作，您只需要加热就可以了。
0: 是的，
1: 非常的省时间而且方便。现在夏天也到了，我真的建议大家，就厨房尤其是这种要起油锅要红烧很久的这种菜，咱们尽量能够简单一点，咱们就简单一点。
0: 对的，是的。而且我觉得就是今天家里面，我跟羽萌前面有这样的一个，就是它是一个拌面。今天我们这个拌面大家看到上面我们拌面啊，因为裹的那个酱汁也是我们今天葱烤大排里面给大家看的。
1: 淋上去的，
0: 对，
1: 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把这块大排给它
0: 剪开。买大排关键就是看肉呀，对吧？
1: 对的，您剪开看一下，每一块都是厚切的，您看它的一个大小，而且包括它的一个断面，你能看得出来我们肉选择到的一个品质是怎么样的，对吧？
0: 对，
1: 每一块都是厚切的，上面裹的粉也不会非常非常的厚，对吧？
0: 对，
1: 每一块。承诺给到大家，原料都是用的原切的猪大排去做到的。
0: 哎，有些外面市售部分劣质的一些那种什么大排，尤其是这种，比如说还有些那个这种半成品啊。那个肉特别薄，外面那个面粉特别的厚，其实你肉没多少，对吧？他可能把一个那个大排敲得很薄很薄，对吧？
1: 对。
0: 而我们今天都是厚切，肉是给大家做到真材实料。
1: 对。
0: 还有就是你家里面任何要红烧的一些配菜，都可以跟我们这个葱烤大排就做到一块儿。
1: 是的。
0: 而且我们这个因为是葱烤的，那个葱香味道特别的浓。
1: 对，您看这个厚度啊，您能看得出来，它的厚度是非常非常的厚的。但是剪开之后，你会发现它的一个上面裹的粉又不是特别的厚，对吧？这一你看，这因为剪到了。大排的排骨的这个位置，我给它这样横切面剪出来给大家看一下，你看，
0: 我们其实骨头都很小的，
1: 对的，
0: 基本上
1: 骨头很小，骨头很小。
0: 哦，这个肉真的厚啊！
1: 这个肉的一个品质，看它的一个厚度、纹理、颜色，对吧？你都能看得出来。
0: 对。
1: 而且这个口感非常非常的好，我们处理的这个工艺包括调味都是请了专门的本帮菜的师傅去调的，所以你吃到嘴巴里面肉非常的嫩，调味也是您喜欢的这种本帮的一个风味。
0: 对，有些葱烤大排可能除了咸，它没有任何的一些回味呀或者甜口的那个部分，但我们今天真的。大厨经典调味的本帮口味给大家做好这样一个葱烤大排，猪肉也好，又是厚切，而且保证每一块大排都起板有的足足100克，就是2两，所以每一包里面2块大排就起板有200克，再加我们的酱料包给的也很多，全部帮你啊，就是浸在里面，全部是非常非常入味的。这样的9大包，我们的价格199，备货不多了，最后7分多钟，618我们的特惠秒抢力度，卖光就卖光，所以很多观众考虑一下，自己家里面订2套，爸爸妈妈家里面，您的邻居呀，您的兄弟姐妹呀，谁要订购，赶紧通知他们，199这个组合真的非常的热销，打电话来，我们给你冷链送货到家，拿到手放在冰箱里面冷冻。-18度，拿出来解冻加热或者微波炉回炉一下就可以吃，很方便。最后的38组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1。

0: 面两块大排，总的这一包的分量是450克，每一块大排起板分量是有到100克，二两，两块大排就是起板200克，还有足足250克。我们这个酱料包给的也非常的多，你打开以后就是酱汁啊非常非常充分，很丰富的一个葱烤大排的一个大菜。
1: 对的，而且包括我们这个调味儿也是请的本帮的一个大菜的一个师傅来帮我们调的，所以您担心的一些可能是不是调味调的您不喜欢，这个您可以买回去尝一下。这么一个产品今天真的力度非常非常的大，
0: 是就是节省时间节省精力，非常的方便，但是吃的又美味又营养，而且是本帮口味经典的浓油赤酱的大菜。打电话来我们给你冷链送货到家，订购先是02151119900。哎呀。

0: 今天呢跟大家聊聊养生。我们先来看几个新闻报道，这个写的是湿度95%，湿度95%啊，是在游泳池里吗？上海还没入梅，却比黄梅更闷热。哎呦，蒸笼模式开始了，蒸小笼包了啊！我们每个观众朋友都小笼包了。节气养生，今日芒种，盛夏始至，湿热并存。老提到湿，提到热，芒种时节多湿热，健脾祛湿清心火。
1: 我们在前面要给大家放了
0: 这几位是哪？
1: 为什么要分开？哎。我们放着这四个呢？
0: 您这是有讲究的。
1: 对，这四个就是健脾的。
0: 三波。这四个是健脾。这是哪个是哪个？这是茯苓。
1: 这是山药，这是茯苓。这两个呢，它是解决中焦和上焦的。比如说啊，您觉得嗓子也难受，经常咳痰喘，对吧？茯苓和山药就特别对应。同时呢，它也对应中焦。我们现在就是这些健脾的东西，基本上都管中焦。但是上焦和那个下焦是有所区分的。那么芡实和白扁豆就管下焦，比如说您经常会有那种溏泻，大便粘马桶，经常那个就是脾胃不佳，然后这两个就可以管到下焦。还有呢，就是我们旁边放的，这叫薏米仁。薏米和薏仁还不是一回事儿。
0: 我叫它薏米不对哦。
1: 哎，薏米跟我们的薏仁是我们本草典籍当中的这些材料啊，只要看我们这个就是薏仁。然后这个呢不是红豆，这叫赤小豆。哎，常常呢要怎
0: 样的？那我用红豆怎么着呢？
1: 红豆是真湿的，因为它主要是杂豆里面的那个能量部分比较多，而我们这个呢是利水消肿的。同时也有益气健脾的，
0: 豆子都有这么多讲究，
1: 否则你说那个，
0: 我还想用那个包粽子里的那个豆子来用。
1: 我们都不用去那了，直接去膳食上解决问题了。
0: 是的，就是。我再问一下周老师，这个薏仁啊，它还需要有别的加工方式吗？就是就直接生着做就行了，还是怎么着？
1: 没有，我们要对它进行麸炒。
0: 还要炒？
1: 对，麸炒之后呢，它的健脾的能力会更强，所以我们今天山药也是要麸炒的。薏仁也是要麸炒的，所以这些我们搭配在一起的目的是为了健脾。然后健脾之后，您知道那个瓶水对吧？黏黏腻腻厚浊的，加水摇晃之后，变成稀稀拉拉的，可以倒掉的，那要倒掉就叫利水。所以我们这里面吃小豆和薏仁就是帮助利水的。所以有的时候大家有点误区，就现在市面上，红豆薏米水好多，对吧？
0: 对，太多了。
1: 但是你要知道，材料没选对，达不到，对吧？还有没有健脾的情况下，你加再多的水，再利也排不掉。关键是把身体的水排掉之后，黏腻的地方会更黏腻，所以我们要组合。那么当你排完之后，我们要对身体要重新要提个气，要补益一下，把我们该有的能力给补上来。这里面就包含了我们身体要的气血的补益。那么在这里面，您看到在上面这一排，红枣是有我们专门补益作用的。
0: 红枣
1: 啊，然后茯苓、山药和赤小豆，它同样对我们补益气血、补益脾胃是有帮助的。所以当这个加在一起，你看。黏腻的湿，浊水、浊液、浊气去掉了。然后红豆、薏米仁、薏仁帮助我们把那些脏水排掉了。接下来我们又有这四个食材在身体里面的脾运给你加强了。所以这个时候你再吃点肉啊，你再吃点那个难消化的这些食物啊，哎，没问题，我们身体有能力能解决了。后期产生的湿是不是就会越来越少？所以你人就会表现得越来越干净，体型会越来越舒服。小胖子会慢慢的变瘦一点。小